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全球市场苏懒，国际油价、金价上涨，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显著下跌；
0: 国际财经观察，240小时过境免签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新增吉尔吉斯斯坦、越南两个适用国家；
1: 东南亚数字钱包虾皮钱包接入中国跨境支付平台，来华消费更便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态力挺 AI 数据中心项目，认为拒绝引进就会被时代甩在身后。
1: OpenAI 首席财务官表示，公司计划在2027年上市。
0: 抑制糖价飙升，印度政府考虑采取下调或免除食糖进口关税等多项调控措施。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九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7.83美元，上涨2美元，涨幅为2.33%。洲际交易所布伦特十月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78美元，上涨2.16美元，涨幅为2.36%。
1: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12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571.4美元，上涨26.1美元。
0: 在经历数月震荡回调之后呢，金价近期明显的上涨，周大福等多家品牌的足金饰品价格站稳每克1300元，昨天达到每克1355元，月内涨幅已经超过了每克100元。在世界黄金协会等机构看来，美国就业、零售销售等数据走弱，降低了美联储九月加息的紧迫性，对金价形成利好，这是本轮金价显著反弹的重要原因之一。
1: 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4036美元，下跌13美元。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显著下跌，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2759点，下跌1.32%。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641点，下跌0.87%。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067点，下跌1%。美股大型科技股集体下跌，亚马逊下跌2.16%，苹果下跌1.75%，特斯拉下跌1.71%，谷歌下跌1.02%，微软下跌0.47%，英伟达下跌0.33%，脸书下跌0.04%。
1: 热门中概股涨跌不一，大全新能源上涨6.69%，和赛科技上涨4.78%，百胜中国上涨2.73%，华住集团上涨1.96%。跌幅方面，金山云下跌7.68%，亚朵下跌7.43%，阿特斯太阳能下跌6.65%，金科能源下跌6.4%，网易下跌5.85%，好未来下跌5.28%。
0: 欧洲市场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748点，微涨0.04%。法国巴黎股市卡克斯林指数收于8453点，下跌0.57%。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5983点，下跌0.42%。
1: 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昨天三大股指早盘冲高回落，涨幅有所收窄。午后指数震荡下行，最终在尾盘重返升势。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903点，上涨0.24%；深证成指报13972点，上涨0.59%；创业板指报3495点，上涨0.64%。

0: 盘面上，医药生物板块走强，疫苗、细胞免疫、重组蛋白、基因编辑等方向表现活跃。贵金属板块震荡走高，房地产板块午后短线拉升，煤炭股小幅回调，油气股下挫。如何看待 A 股市场的表现？请听专家的点评。
1: 我是乾坤云公司投资顾问尚宝和，昨天整体的赚钱效应是比较强的，后面我们依然会面临着板块轮动会比较快，一天呢也就是可能是一两个板块，多一点的话三个板块表现比较强，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说呢，后面我们要针对一些核心的方向去做一些布局和跟踪，我可能还是要在这里面提示大家别看那么多，依然是围绕这种高景气度的这类方向去做一重点的跟踪。我认为这次创新药或者医药这一块呢，应该是去创这个新的高点，因为量能这一块是具备的，结合业绩这一块呢，我认为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这是一个亮点。那么另外一个呢，从核心科技这一块呢，我认为也是没有走完啊。在市场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科技呢，还是要从更远的未来的表现来去跟踪，这里面呢依然要提这个 MLCC 这类的一个方向，基于全球的需求点带来的机会是我们的跟踪的重点。再有就是 PCB 呢，这类的方向随着后面业绩的披露啊，一些核心的公司依然有望有较好的表现的机会。结论非常的简单啊，我们可能还是围绕着一些板块当中的龙头去做跟踪，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还是以找机会为主，当出现这种大阳线的时候你也别着急，别去追，我倒认为震荡的时候是一个比较好的上车的机会。这段时间创新药就比较明显，一个波段起来它可能会横个几天，横的时候呢基本上是阴线就是明显缩量的，阳线就能够放量的，一旦出现横个几天之后，它又会形成这种强势的表现。刚才提到的核心科技这一块里面的这些龙头，我认为在随着日本股市、韩国股市或者美股相关的这类公司的股价进一步转强的情况下，有望有继续上行的机会，更何况呢业绩这一块依然会对它的股价走势有比较强的支撑。
2: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报25698点，上涨0.8%；国企指数报8547点，上涨0.9%；红筹指数报4210点，上涨1.39%。
3: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06%，在汇市尾市收于98.894。
2: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260元，1欧元对人民币7.8604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453元，1港元对人民币0.8569元，1英镑对人民币9.1720元。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国际财经观察。
2: 国家移民管理局昨天发布公告，从2026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以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57个，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61个。
3: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公告，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及行程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地区，可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并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小时。两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由海南省对外开放口岸入境，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适用上述两项免签政策停留期间，可从事旅游、商贸、访问、探亲等短期活动，工作、学习、新闻采访等需事先批准的活动，仍应在来华前办妥签证。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两项免签政策，是稳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务实举措，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双方互信合作，推动旅游商贸、访问投资更加便利高效。下一步，国家移民管理局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维护规范有序的出入境管理秩序，更好促进中外人员往来和国际交流合作，服务国家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4: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也是入境游快速增长的一年。在这样的背景下，跨境支付便利化最近又迎来了突破性进展。东南亚数字钱包虾皮钱包外包内用服务昨天上线。这意味着东南亚的游客来华旅游，只需要打开自己熟悉的虾皮钱包，就可以像国内用户一样扫描商户收款码或者是出示付款码，快捷地完成消费支付。那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的报道。
5: 东南亚数字钱包虾皮钱包 ShopeePay 加入中国跨境支付平台，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6: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7: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但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和家人都来过。大概2年前，两国直接免签了，所以很多泰国人都来中国了。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5: 普洛伊说的免签让泰国游客来华可以说走就走，但签证只是入场券，真正让旅途从容的还有付款时的自在。马来西亚游客尤里对此深有感触，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了。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才10岁，记忆里的中国和现在大不相同。
8: 那时候我需要一直带着现金，有时候如果钱不够或者假期结束还剩太多钱，我还得带回去。现在方便多了，用手机就行，不管要付多少钱，我只要用扫一扫付款就可以了，所以出行轻松多了。
5: 所谓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旅行体验，也为中国与亚太各国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增添了新动能，实实在在地熨平了旅途中的皱褶。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说
9: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7: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你可以直接用你常用的钱包购物付款。
5: 在吴佳莹看来 APEC 中国年正是这场支付便利化最好的试验场和展示桩，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7: 你知道的，今年深圳是 APEC 的主办城市，东南亚的许多成员经济体都有代表前来参会，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无论是商务出差、旅游还是其他目的，他们都可以直接使用这种购物支付方式，他们完全不用担心我该用什么支付之类的问题。因此我们相信这将极大地推动购买量的增长，同时提升用户体验，也会让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各项活动。
2: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不断推进，看似简单的外包内用服务背后是我国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突破。继续听报道。
5: 2025年7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牵头建设的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式投产上线，标志着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统一网关如同一位高效的翻译员和调度员，实现了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10: 统一网关一方面呢，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成本，另一个呢，使得这个业务对接进一步的标准化，来提高未来给老百姓给相关的一些钱包持有人

0: 提供服务的能力。
1: Tenpay Global 业务拓展负责人林建辉向记者透露，截至目前，腾讯已依托网关升级微信支付外包内用服务，推动与全球近50个境外钱包机构互联互通，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接入，
2: 比如说微信香港钱包、WeChat Pay Hong Kong、美国的 PayPal、韩国的 Hana Pay 跟 Travel Wallet、越南的 Momo 跟 Zalo Pay 等境外钱包也已经通过 Tenpay Global 接入统一网关。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介入中。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世界见证中国正以实际行动用数字技术消弭跨境支付的鸿沟，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在指尖轻触间感受中国服务的温度与效率。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美国国内针对 AI 数据中心项目的反对声音日益增多，在最近的一场记者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态力挺 AI 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我们来听报道。
4: 特朗普明确表示，无论公众对数据中心态度如何，他都会坚定支持 AI 发展以及 AI 企业为训练未来模型、满足预期市场需求而建设的相关设施。
5: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我是州长或市长，有机会引进这样的项目，不管是 AI 相关厂区还是数据中心，我一定会全力争取。这能带来海量工作岗位，企业缴纳的税收也十分可观。如果你拒绝引进，就会被时代甩在身后。
4: 据美国媒体报道，仅七月在美国就有超过150个城镇和郡县通过临时或永久性的数据中心禁令。不少美国民众担忧数据中心这类支撑 AI 和云计算的设施耗水耗电，同时科技企业还可以享受大额税收减免。这一问题已经引发两党选民普遍不满。特朗普19号也承认了这一点，他表示相关企业应当加强对外沟通，并提出企业自行发电可能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
6: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首席财务官近日表示，公司计划在2027年完成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如果业务增长加速，上市时间也可能提前。来听报道。
4: OpenAI 首席财务官萨拉·弗里亚尔在全体员工会议上表示，上市不是终点，而只是一个里程碑，是又一次融资。 OpenAI 今年3月时就已筹集到1220亿美元资金，这让公司具备了灵活性。他还表示，不必担心竞争对手 Anthropic 是否先于 OpenAI 上市，公司正按自己的节奏推进。弗里亚尔在会上透露， OpenAI 今年第二季度营收为67亿美元，较第一季度增长 18%。 对比来看， Anthropic 公司今年第二季度的初步营收数据为115亿美元，环比增幅超过 140%。 有媒体报道称，在上市之前， OpenAI 面临着证明其8520亿美元估值合理性的压力，投资者迫切希望更详细地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据悉， OpenAI 已于6月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 IPO 招股说明书，但尚未公开披露具体时间表。其主要竞争对手 Anthropic 也已秘密提交招股书，并开始与潜在投资者接触。近期 OpenAI 多位高管集中离职， OpenAI 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与公司管理层正致力于稳定公司局面。
3: 近期受厄尔尼诺等事件的影响，全球糖期货价格不断攀升，世界食糖主要生产和出口国印度正考虑抑制食糖价格飙升，增加国内市场供给。来听报道。
7: 自八月初以来，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主要贸易中心的食糖批发价格已上涨近20%，达到每100公斤5350印度卢比，约合377元人民币的历史新高。为抑制食糖价格飙升，增加国内市场供给，印度官员正在评估多项调控手段，包括下调或免除食糖进口关税，实施有限度进口，收紧贸易商最高库存限额，调整糖厂面向国内市场的月度销售配额等。印度的食糖需求通常在8月至11月的节庆季达到高峰，节日将带动传统甜点和糖果消费量大增。报道称，正常情况下，印度不需要进口食糖来满足国内消费。根据印度糖业与生物能源

0: 制造商协会的数据，该国上一次大规模进口食糖是在2017至2018年度。不过孟买糖商协会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只有通过进口才能有效增加供应，在节庆季平抑糖价。国际媒体监测。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张博涵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2: 据路透社报道，德国央行20号表示， 长期高温干旱造成莱茵河等主要河流水位走低，船舶被迫减载航行，推高运输成本，造成物流效率下降。这一情况正在阻碍德国本已脆弱的经济复苏。德国央行在当天发布的月度报告中指出，德国今年第三季度经济最多实现微弱增长，河流水位偏低将显著拖累当季整体经济活动。 此外，工业产能利用率偏低，以及市场对欧洲央行的潜在加息预期，也在抑制企业投资。据英国天空新闻20号报道， 随着Meta AI 眼镜销量增长，英国影院行业正在考虑出台禁令，限制观影者佩戴带有摄像头的智能眼镜入场。英国影院协会表示，多家连锁影院正在制定相关政策，以应对潜在的盗摄和隐私侵权风险。 以Meta AI 眼镜为例，这类产品内嵌摄像头，可以隐蔽录制视频和拍照。对此， Meta 发言人回应称， Meta AI 眼镜在录制时会亮提示灯，这些眼镜为盲人和低视力群体提供了重要帮助，限制使用将是重大倒退。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20号， 4届F1年度车手总冠军荷兰车手维斯塔潘与红牛车队签署续约合同， 双方将合同期限延长至2030年底。 这打破了维斯塔潘将转会其他车队的传闻。 维斯塔潘与红牛车队的原有合同将于2028年底到期， 但附有解约条款，允许他在车队成绩达不到预期，无法提供足够有竞争力的赛车时离开。 据福布斯网站报道，维斯塔潘此前年薪约6500万美元， 不过这次续约车队官方并没有披露具体薪资数字。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
3: 本期话题，AI编造市场小作文， 炒期货触碰了哪些监管红线。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 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如今
4: AI 工具普及，不少投资者利用 AI 快速生成资讯研判行情，但有人却动了歪心思，利用 AI 编造虚假市场小作文，炒作期货牟利，最终遭到监管重罚。 AI 造谣炒作期货触碰了哪些监管红线？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严守合规交易底线？近期，四川证监局披露一则典型行政处罚案例，一名95后投资者利用 AI 批量编造纯碱行业虚假信息，借机交易纯碱期货获利，最终被罚没总金额超48万元，为市场利用 AI 违规炒作敲响警钟。 经查，当事人在2023年11月分2波密集发布虚假资讯。第一波，捏造企业锅炉故障，生产线停工半年的不实消息，多篇文章累计阅读超2000次。时隔两天，又编造地震致工厂受损的虚假内容，40分钟集中发布13篇文章，累计阅读量近7000次。 所有不实内容均由其借助 AI 工具批量生成，公开传播。虚假信息快速扩散后，引发市场广泛关注，大量投资者求证举报，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与此同时，当事人在造谣期间同步交易纯碱期货，最终非法获利超8.5万元。监管明确认定，当事人主观故意清晰， 造谣传谣行为对市场形成明显误导，扰乱期货市场正常交易秩序，依法作出处罚，没收全部违法所得，另处40万元大额罚款。AI 并非法外之地，借助人工智能编造传播资本市场虚假信息，借机交易牟利，属于明确的违法行为。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坚守合规交易底线，理性利用 AI 工具， 杜绝造谣炒作，恶意控市，敬畏市场，敬畏法治。 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儿了。

0: 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帖说，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
3: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说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
2: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今年上半年日本进口关键稀土资源总量仅为2024年同时期的约20%左右。报道说，日本政府和企业曾寻找替代供应来源，并从美国、越南等国家和地区进口稀土，但是目前仍然没能建立足够稳定的供应体系。
3: 日本财务省2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原油等商品进口成本上涨影响，日本7月贸易逆差达6345亿日元，是连续第三个月出现贸易逆差。
2: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5: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5: 得，你心情不错呀。
6: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智能养宠设备成为国货出海新增长点，一批新品集中首发，
0: 养砖头成为年轻人新奇爱好，养砖头养的是什么，看似无意义的爱好为何戳中了年轻人，
1: 每日维权聚焦，买断服务便按次抽成，小心第三方 ETC 设备隐形收费，
0: 财经身边事，从周通勤到日通勤，京津首条跨城公交累计运送旅客超过9万人次，从人等车到车找人，四川成都动态微公交试点打通短途出行，从看景转向体验，山东淄博老工业遗址变身特色体验空间。

0: 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目前全国城镇犬猫消费市场规模已经突破3100亿元，一线城市智能宠品渗透率超过35%。8月19号至23号，第

0: 下国产智能养宠设备不仅快速普及国内家庭，更凭借技术优势批量出海，成为今年国货出海的新增长点。总台记者刘潇凡、杨敦煌报道。
1: 今年在上海举办的亚宠展吸引了超过53万观众，及2600余家海内外优质展商，一批全新智能养宠产品集中全球首发。近年来 AI 宠物看护摄像头、可视智能喂食器、智能猫砂盆等产品成为不少养宠家庭的刚需用品。上海市民徐小丹说，
2: 因为我们家的猫现在已经接近8岁了，算比较老的猫，所以一直都很关注它的喝水。那通过自动猫砂盆配那个 AI 的一个软件呢，可能就能精准的监测到它当天尿了多少尿，它的大概尿块的重量。
1: 展会现场，一款专门为多猫家庭设计的 AI 猫脸识别智能喂食器，搭载高精度 AI 视觉识别算法，可精准区分不同猫咪面部特征，实时记录每只猫咪的每日进食次数、食量、进食时长，结合猫的年龄、健康状态，智能调配喂食量。上海某宠物用品公司产品设计经理陈洪尚介绍，
3: 我们这款智能化设备呢，运用 AI 算法进行猫脸识别，第二个是用在对于猫的每天的饮食习惯、饮食的数量、克重进行智能的推荐。比如说猫如果是有一些肥胖类的疾病，那可以给它少出点粮食。智能化设备大幅降低了用户的养猫门槛，比较契合当下年轻人科学养宠的需求，也是目前城市家庭更新换代频率最高的用品之一。
1: 除智能喂食器设备外，本次展会期间全球首发的冲水式智能猫厕所、家庭宠物智能显微镜等产品吸引了不少中外采购商的注意。越南采购商阮月雄说，
4: 我认为随着人工智能的爆发，宠物用品技术可能每年都需要更新。我们在这里找到了一个非常棒的产品，不仅对宠物主人，而且对兽医诊所都有很大帮助。我们已经有一些宠物食品从中国进口到越南市场，我们已经收到了许多客户对中国产品在越南市场的良好反馈。我们希望这一次可以再找到一个合作伙伴来拓展越南市场。
1: 依托 AI 技术迭代升级，国产智能宠物业态彻底摆脱低端代工贴牌模式，出海增速持续领跑轻工消费赛道。近两年，国内宠物用品出口货值持续稳步攀升，宠物智能烘干箱、智能猫厕所、 AI 喂食器等产品成为出海主力品类。印度采购商乔达摩说，
5: 中国的产品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非常好，现在我觉得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我们希望能找到更多的宠物用品。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产智能养宠设备凭借高性价比、本土化场景适配、智能化功能优势，远销欧洲、东南亚、中东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全国宠物产业创新高地，上海集聚超千家宠物相关企业，持续输出智能养宠新技术、新产品，助力中国宠物制造从代工贴牌转向品牌出海。
6: 最近如果你看到有的人办公室或者是办公桌或者是家里面摆放着一些不规则形状的废弃砖头，上面还有一些泥巴和绿草，那不要觉得奇怪，这是年轻人之间的一种很新奇的爱好，养砖头。所谓养砖头，就是散步的时候在路边、河滩、拆迁空地上捡一块旧砖带回家，用外卖盒充当托盘，然后呢再用这个清水天天喷洒，静待砖面慢慢的滋生苔藓。这种看似无意义的爱好为什么会戳中年轻人？养砖头养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7: 不必花钱，不用置办器材，外出时捡一块沾着泥土和绿植的旧砖放在托盘里，过一段时间竟长出一层绿油油的苔藓，有时还会冒出一些绿叶和小花。这便是当前年轻人发现的新奇爱好，养砖头。浙江丽水市民杨菲菲养苔藓已有几年，对于养砖头的感觉她能产生共鸣。
8: 呈现的感觉是很萌的，就是比较毛茸茸的嘛，很可爱的，然后绿绿的，比较治愈人心嘛。 其实也是接触大自然的一种方式嘛，它也可以摆在办公室啊，或者是自己家里的那个书桌之类的，看见呢也是觉得心情很好的。
7: 杨菲菲告诉记者，如果不追求品种，养苔藓几乎可以说是随手可得，养成后还可以利用日常容器来创作造型，花费也不多，
8: 又不用花钱，得到了这种享受自然的效果。还有吧，它也可以进行造型的嘛，像那种用小碗啊

0: 或者是小花盆，还有就是大一点的，你甚至也可以做成那种景观的溪流盆啊之类的，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去做。
1: 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江苏省高校心理健康与研究中心主任郑爱明指出，养砖头这个不花钱的爱好看似荒诞搞笑，背后则藏着当代职场人排解孤独的一种朴素精神寄托。与此同时，他低能耗的付出也满足了年轻人的精神需求。
2: 砖头呢，它不需要实质的情绪价值，不像养宠物，养个狗要遛啊，养猫呢，它也要陪伴的，它也不会制造焦虑。砖头它是一种零耗能的一个课题，它既满足了有人陪的需求，但是呢，它不需要要付出爱的义务，它确实是满足了我们现在年轻人这种需求的。第二个呢，它其实也满足了我们年轻人的一种掌控感。养砖头呢，这种确定性呢，它可是对我们年轻人焦虑的一种强力的抚慰。
1: 近年来，类似的无意义爱好频频走红，比如养茶菌球、拼五金件等等。郑爱明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这些爱好是年轻人在高压或忙碌工作下的一种自我重建。这种低成本、低门槛的爱好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回馈，带来一种心理满足。他提醒，这些爱好可以为自己搭建一个精神防空洞，但切不可过度沉迷，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更不能成为逃避问题的借口。
2: 如果是让你充满电，我个人觉得呢，它是一个健康的解压。回到现实当中去的时候，解决问题，你精力充沛，而且呢，你还能随时随地的放下，不影响你的正常睡觉，我觉得这个是健康的。
3: 在社交媒体上，一些博主分享养砖头的攻略，从捡砖处理到养护都有详细说明，甚至还有进阶玩法和避坑指南。砖头真的能养起来吗？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继续听报道。
1: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深圳市仙湖植物园高级工程师左晴告诉记者，野外的砖块上会有一些植物孢子，可能会长出苔藓、藻类、地衣等植物。但苔藓实际上对环境相对敏感，旧砖可能曾处于污染环境，比如化工厂附近、受污染河道，或者被油污、化学物质浸染，这些环境都会影响苔藓生长。
4: 一般来说，我们苔藓对环境的敏感，其实一方面是对空气里面存在的污染物的敏感，比如说那些硫化物或者氮氧化物，它因为通过雨水，它会变成酸性的物质，然后直接进入苔藓的身体，这样会影响它。那么另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是存在于生长机制，比如说是石头啊或者土里面的一些污染物质，确实也会影响苔藓的生长。
1: 左晴建议，挑选砖块时要避开这些可能污染的因素，砖块上已有一定的绿植，加上适宜的养护，才有可能长出苔藓。即便捡回的砖块已长出苔藓，也不代表它绝对安全。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委员温从发指出，捡回的砖块要先清洗驱虫。
5: 拿回来第一个建议就是先放在清水里面浸泡，里面万一有小虫子啊，甚至有一些小的昆虫的幼虫啊等等，对于这些植物来说，你放在里面浸泡对植物没影响，但是有可能这些东西会飘出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在管谱的杀菌剂再浸泡一下，是杀虫。后期的养护就是要有足够的散射光，就是早上东边的窗户照过来的太阳。
1: 苔藓曾是古代文人墨客作品中的常客之一。刘禹锡说，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叶绍温说，应怜鸡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白居易说，默默斑斑石上苔，幽芳静绿绝仙哀。左晴认为，养砖头也是现代城市职场人拉近与大自然距离的一种方式。
4: 如果大家不是大规模的商业行为，只是出于我们对自然的一些好奇，把东西捡回来观察，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许这也是一个契机吧，就是拉近了城市里的人和自然的距离，也许也激发大家以后了解生物多样性的好奇心。
1: 温从发提醒，砖头上的苔藓或其他植物并不好养，养成你想要的样子成功率很低。但另一方面，苔藓又是一种神奇的植物，有时你并不管它，它变得干枯发黄，过段时间一场雨水后，它又变绿，焕发生机。这种起死回生的过程令人惊喜，给人力量。
5: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挺好玩的东西啊，可能蛮符合现代年轻人的一个，我希望看到一些桌面上有一点生命力很顽强的东西，我不用过多的去伺候它，哎，其实就体验这么一个过程吧。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

0: 下请听每日维权，买断服务变按次抽成，小心第三方 ETC 设备隐形收费。
1: 车主江先生最近网购了一台易行宝 ETC 设备，用了一年多后才注意到高速收费站显示的通行金额与银行卡实际扣款金额始终存在差异。
2: 在京东自营下的单，然后买了一个的所谓的这个 ETC 叫易行宝，就是一个小 ETC 的盒，它这个盒是99块钱，我以为这个东西99块钱就是买断式服务费了。激活以后呢，我一直用，但是有几次我就觉得，哎，这个 ETC 怎么就抬杆的钱跟我们捆绑我的手机的微信那个银行付款的钱不对呢？然后正好我特意把那个抬杆，哎，我照了一下，果不其然，就是回来这一趟272块钱捆定的这个银行，我的这个卡给我扣了282块钱。
1: 发现异常后，江先生联系了易行宝客服人员，对方的解释是多出的部分是按通行费3%收取的设备维护费或服务费，并提出可以恢复95折，但前提是今后设备坏了就不再负责质保售后服务。江先生对此提出质疑，如果这笔服务费需要长期支付，为何在购买前只字未提？既然设备费已经自掏腰包，后续的服务费又为何要与质保强行绑定？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致电易行宝客服人员寻求答案。
3: 您的意思是您购买设备的时候它是不是买断的设备，是这意思吗？
4: 对，
3: 这是买断的。这个增值服务就是当时您如果就是激活的时候您选择的话，就开通之后它会有免费赠您使用12个月，12个月到期之后它会从95折变成98折，是折扣上会发生变化，但是它没有一次性收费的这一说。
1: 那么 ETC 设备使用过程中通行优惠、设备质保和第三方服务费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记者拨打了95022 ETC 服务监督热线进行咨询，热线工作人员表示，正常情况下办理 ETC 设备后应当享受95折优惠。对于 ETC 设备质保问题，对方提到 ETC 设备本身就有明确的质保期，并不是支付额外服务费后才享有质保服务。随后记者又拨打了易行宝 ETC 发行方贵州钱通卡客服热线，
5: 发现他这个抬杆的费跟我这个扣的钱是不一样的。
6: 哦，那有可能是他收取服务费了，先生。
5: 服务费是什么意思？
6: 就是给您多收钱嘛。
5: 啊，
6: 这样
5: 对啊，
6: 简单点就给您多收费了。
5: 收这个钱干嘛了呢？为什么要收这个服务费？
6: 办理初期是没有服务费的。
5: 什么意思？
6: 一般他比如说您用的时间比较久了，比如说设备到期了，然后给您做设备质保，给您延保，他可能这个时候才会收服务费。
1: 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认为，商家宣传买断式服务无附加服务费与按通行费3%收取服务费的实际情况不符，如果商家在购买前没有如实告知，则涉嫌虚假宣传，消费者有权要求退还多收的服务费。
7: 是否收取服务费对消费者而言具有重大利害关系，经营者应当如实告知。销售页面宣传买断没有附加服务费与事实不符，这种行为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的权利。我们如果能够查明在签订合同之前商家没有如实告知后续要按3%收取服务费，这种情形之下当然涉嫌构成虚假宣传，因为他隐瞒了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基于虚假宣传的事实，消费者本身没有这样的真实意愿同意接收后续持续抽成收取的服务费，所以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退还多收取的服务费。
8: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9: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8: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9: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8: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9: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8: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点，每晚7点，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1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1: 我来问问 AI。
1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
4: 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10: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4: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0: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4: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1: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事。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于墨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2: 财经身边事，跨城公交跑出同城温度。首条天津直达北京的跨城公交线路武清专一路，自4月20号开通运营以来，已经累计发送乘客超过9万人次，极大方便了两地市民通勤。请听总台记者贾立良的报道。
3: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请坐好。
4: 清晨6点半，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今年4月20号新开通运营的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为通勤的市民提供更加便捷的新选择。市民郭先生：
5: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渡北京，现在日通勤嘛，之前只能周通勤，一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4: 此线路总里程约47公里，车程约1个小时，途经高王路、京津高速等主要路段，共设16个站点，可直达北京地铁亦庄线和17号线，方便乘客换乘轨道交通进入北京市区。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一级主任科员王雄杰：
6: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4: 这条公交线路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000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截至目前，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已开通12条京津定制快巴、5条津冀跨省公交，多层次通勤网络初步形成。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一级主任科员王雄杰：
6: 我们构建这条线路呢，同我们的两地的公共交通线路之间的形成接驳呢，也是为我们三地居民之间提供大容量的公共交通工具的出行，来缓解我们目前进京的高铁以及定制快巴的出行压力，也为居民提供一个更加经济实惠、绿色低碳的这么出行方式。
2: 财经身边事，公交试点优化出行体验。地铁出行的最后一公里是不少市民的出行难题。今年7月底，四川成都在新津区开启动态微公交试点，推动公交服务从人等车转向车找人。效果怎么样呢？一起去了解。
7: 和传统公交不同，这里的微公交没有固定班次、固定线路，市民可通过手机下单，下单后系统就近派车。记者通过小程序输入起点和终点，很快就派单成功。微公交车长约6米，最多可搭载12名乘客，车内配备充电接口等设施。出行分为2种模式，票价3元的拼车模式和19.9元的包车模式。拼车模式下，后台会智能匹配行驶路线，包车模式最多可设置12个途经点。成都市新津区交通运输服务中心主任王宇：
8: 常规公交的运营过程中，我们也在持续的收集群众的出行诉求。因为常规公交受限于一些既定线路、固定站点的影响，它不能很好的去覆盖一些背景小巷、老旧小区的末梢。我们在收集建议以后，开行了我们的微公交。
7: 据了解，本次微公交试点范围覆盖武金街道约15平方公里，共投放14辆新能源微公交。试点区域内设置400余个微公交站点，绝大多数市民的出行起终点都被纳入100米步行可达范围。乘客
9: 很方便，家里面就可以提前预约到，就下来就最多整几分钟，价格也实惠。
2: 财经身边事，老资源变身新场景。这个暑期，在山东淄博，一些老工业遗址、传统文化资源经过改造提升，变身特色体验空间，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总台记者曹俊毅、宋帅、刘颖超报道。
10: 在山东淄博陶瓷琉璃博物馆，暑期以来游客持续增加。走进展厅，游客可以近距离了解淄博陶琉文化发展历程，感受传统工艺魅力。除了观展，博物馆还推出陶琉研学体验活动，孩子们通过动手制作，将传统技艺融入创意表达。游客陈慕晴：
11: 我觉得这个琉璃拼得非常漂亮，琉璃也很好看，我对我的作品很满意。
10: 围绕陶琉文化资源，淄博不断丰富消费体验，将传统文化从展示空间延伸到互动体验，让游客在参与中了解非遗技艺。
12: 淄博陶瓷琉璃博物馆宣教文创科科长张明：
13: 今年特别是暑假期间，专门针对延时开放，开发了夜间的研学活动，让更多的游客能够更全面的来了解 我们淄博的陶瓷琉璃以及不同的非遗文化。
10: 除了传统文化资源，淄博还将闲置工业空间转化为新的旅游场景。在淄博沂源县南鲁山镇，曾经服务工业生产的小三线军工隧道，如今经过改造，成为洞见时光文旅体验空间。游客国露露，
0: 这里面呢不仅是复原了很多老街区、老街景和这老供销社，还有很多丰富的演出，总体上来说呢是不虚此行吧。
10: 从工业遗址到文旅空间，闲置资源被重新利用，也带动了周边消费。沂源信诚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王伟，
14: 创新植入了实景演绎、 NPC 互动、光影体验等新的业态，推动了闲置资源从静态保护转向了动态运营。从去年开业至今，已有500余万游客来打卡浏览体验，综合营收达到了5000余万元。
10: 近年来，淄博持续探索文化资源与旅游消费融合发展的新模式，通过场景更新、业态创新，让更多传统资源焕发新的价值。今年暑期，淄博重点景区客流相较去年同期普遍攀升30%以上，亲子研学、自驾微度假客群持续涌入，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释放。

0: 好，各位听众，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莎、洪浩，编辑焦浩、于墨涵，监制韩志峰，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0: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1: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多地优化房地产政策，板块修复行情如何把握，医药概念股现集体涨停潮，投资机会如何研判，
0: 10点财经态度，农产品上网，工业品触网，电商如何改变你我身边的产业风景，
1: 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为您带来算力时代的隐形刚需氮化铝第4集，中油基板从粉到板的质变，
0: 10点50分一说，本期话题 FOF 能否成为稳健理财的新选择，
1: 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基金半年报里的投资密码，本期主题创新药迈入盈利兑现期了吗，
0: 12点30分天天315聚焦，低价引流，私下交易，直播间购买宠物暗藏哪些风险，欢迎各位到时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北京时间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漆。
1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上午好，我是子亮。
2: 大家上午好，我是王强。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楼市新政、
1: 宏观大趋势、潜力释放、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长22%，保持良好增长势头。
2: 了解诉求，国家发改委围绕稳定经济运行、促进有效投资听取意见建议。
1: 市场有看点，热度持续，医药概念股现集体涨停潮，投资机会如何研判？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贺佳静。
4: 当地时间周四，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释放可能进一步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的信号，但未能安抚市场情绪。部分投资者认为这一举措无法解决政府财政赤字以及国债供给过大等结构性问题。中长期美债收益率全面反弹，而高融资成本也将压制股市估值。另一方面，道指主要成分股沃尔玛最新公布的财报多项数据不及预期，股价大跌，拖累大盘表现。截至收盘，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跌，其中道指下跌1.32%，标普500指数下跌0.87%，纳指跌幅为1%。公司方面，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周四美股盘前公布了2027财年第二季度财报。在截至7月31号的一个季度里，沃尔玛营收为1879亿美元，超出市场预期。但美国本土同店销售额同比上涨2.6%，增速为6年多来最低水平。全年调整后，每股收益也不及预期。沃尔玛首席财务官透露，今年油价上涨将给公司带来超过20亿美元的额外成本压力。伴随着汽油和食品价格走高，不少消费者开始缩减开支，引发了市场对这家美国大型零售企业增长势头将放缓的担忧。沃尔玛股价周四收盘大跌超9%，为4年多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另一方面，存储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周四宣布，计划未来10年内投资100亿美元，在美国设立存储研究实验室。核心研究方向包括关键存储技术、芯片封装以及下一代半导体制造工艺。此次布局被投资者看作是美光科技进一步强化研发能力的重要举措。公司股价周四应声上涨近4%。欧洲方面，中东紧张局势以及持续干旱正在推高欧洲能源价格，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增加。周四公布的德国七月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创下3年多来新高。投资者谨慎看待欧洲经济前景，欧洲三大股指周四涨跌不一，能源股走高对英国股市形成支撑。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微涨0.04%，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57%，德国 DAX 指数跌幅为0.42%。原油市场方面，美伊谈判再度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警告称，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与此同时，伊朗主要贸易伙伴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金融往来。投资者担心后续制裁将扰乱伊朗原油出口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市场避险情绪进一步升温，国际油价连续5个交易日上涨。截至周四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7.83美元，涨幅为2.33%。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78美元，涨幅为2.36%。贵金属方面，多个期限美债收益率周四再度反弹，市场避险情绪升温，国际金价和银价维持涨势。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571.4美元，涨幅为0.57%。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8.105美元，涨幅为3.46%。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楼市新政。近期多地陆续出台房地产市场优化调整政策，着力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稳定市场预期。昨天，上海六部门联合发布新一轮房地产调控措施，受政策预期持续催化 ，A 股地产板块异动明显。昨天有多只个股午后快速拉升，行业修复节奏与产业链投资机会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建涛的报道。
5: 从近期各地出台的政策来看，整体延续了因城施策、精准托底的基调，普遍聚焦降低购房门槛、减轻置业成本、激活置换需求三大方向。以上海最新落地的政策为例，调整自8月21号起正式实行，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中信建投投资顾问卢钊认为，本轮地方政策有结构性、精准性等特点。
6: 这一次上海的政策不是说那种特别超预期的，所以说从这个力度上判断呢，它属于这种结构性的组合拳，不是那种全面的强刺激，更类似这种精准加码和这个因区施策。从最这核心的几个变化来看呢，优先还是保障这个刚性啊，重点去激活这种改善的需求，尤其是外返外置换的这些群体。
5: 受政策消息催化，地产板块出现明显拉升，多只地产及产业链相关个股跟涨。卢钊认为，当前板块仍以情绪修复为主。
6: 短期肯定是因为一个事件催化，然后导致这个市场的这个相关个股集体的一个上涨。作为市场来讲呢，现在是一个弱势市场，它本身就是一个短期快速轮换的这么一种走法，出现这种类似的事件催化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情绪上的修复。但是你说这一次政策就变成整个行业板块的一个拐点呢，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
5: 市场人士申瑞也认为，本次板块异动仍要以短期视角看待，中长期走势还需更多因素支撑。
7: 地产板块想要真正走出持续上行的这个趋势呢，必须验证两个核心信号。一个呢就是基本面的验证，像传统的楼市的旺季，金九银十啊，要观察一下接下来2个月，比如说上海新房、二手房的这样一个周度啊、月度啊这样一个数据。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政策的持续扩散的信号，比如上海作为一线，这样一个政策放松后，看到上海之外这种一线或者前二线能否进行楼市的这优化跟进。
5: 对于普通投资者如何布局地产及上下游产业链机会，卢钊提醒，不宜在脉冲行情后盲目追高中小房企。
6: 然后后续的话呢，首先还是要验证这个销量的。这个房子作为一个大众消费品呢，把价格稳住，首先得放量啊。上下游呢，重点还是提示风险啊。这个地产股经常是买预期卖现实的这么一种情况，因为整个的地产的公司的基本面其实都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不要在脉冲之后盲目的去追高。
5: 申瑞明确提出，投资者需规避3类风险，同时可以关注3个细分领域机会。
7: 第一就是利好兑现风险，第二呢就是企业基本面的风险，因为很多呢还是这个招负债啊，还是有压力。第三的话就是传导之后，比如建材、家具、家电啊这些周期板块，它一般存在2到3个季度的一个时间差。整个来看的话，当下我认为还是要聚焦3条低风险的一个方向。一是上海本地的国资房企，因为它深度绑定了本地政策呀和城市更新啊这些方向。第二就是保障、城中改造这些强政策托底。第三呢就是地产优质的这个后周期的赛道的，比如说像物业呀、头部的这些啊，还有高端建材啊，受于改善啊、交付回暖啊这些方向。
2: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潜力释放，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长22%，保持良好增长势头。
2: 了解诉求，国家发改委围绕稳定经济运行、促进有效投资，听取意见建议。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长22%，保持了良好增长势头。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进口实现正增长，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
8: 何亚东介绍，今年以来主动扩大进口的政策成效显现，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推动进口潜力不断释放。5至6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23.5%，其中鳄梨、苹果、橙子等水果进口分别增长1.3倍、89.6%、27.9%，品牌活动的带动效应明显。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境内外举办超40场，近100个国家的优质产品通过系列活动平台扩大了在中国的影响力。
9: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强化出口中国与购贷中国、投资中国的联动，强化与进博会、消博会这些重大展会的联动，更好地释放中国大市场的潜力，与世界共享中国的发展机遇。
2: 商务部相关数据显示，一到七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4.8%。据商务部测算，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一到七月，限额以上单位通过互联网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占比28.7%，比上年同期提高2.5个百分点。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一到七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稍后10点，财经态度将为您详细解读农产品上网、工业品触网、电商如何改变你我身边的产业风景。
1: 国家发改委主任郑山杰昨天主持召开座谈会，围绕稳定经济运行、促进有效投资，听取民营企业意见建议。郑山杰表示，国家发改委将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协同推进“十五五”规划纲要、重大工程和“六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进一步破除隐性壁垒，扩大场景开放，强化要素支持，保护合法权益，充分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昨天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布。报告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绘制了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全景，并提出4条核心发现，一起来了解。
10: 一是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二是产业链实现质效与能级双跨越，已形成从关键芯片、部组件到整机的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制造能力。三是行业应用迈入全面铺开深水区，人形机器人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四是生态构建形成共生共荣新范式，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4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加速构建。
1: 交通运输部昨天介绍，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10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来听报道。
11: 截至目前，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600万公里，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量已稳居全球第一梯队。庞大的交通基础设施中包含了众多人工智能落地应用场景。此次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将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10大方向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落地，全面覆盖铁、工、水、航、油各种运输方式。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
12: 打通技术与行业的供需壁垒，在主动向人工智能企业开放交通真实高价值场景的同时，引导交通行业主动拥抱新技术，消除技术方不懂业务、业务方不懂算法的鸿沟，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补齐行业短板，推动成熟技术规模推广，集成技术示范融合，核心场景集中攻关，培育自主可控的交通人工智能产业生态。
11: 根据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开放一批高价值交通运输场景，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2: 国家铁路局昨天表示，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铁路行业，形成了覆盖铁路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场景应用的完整创新链条。铁路行业正在加快从人防为主，迈向技防加智防的新阶段。
8: 国家铁路局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高铁沿线已接入5.6万路摄像机，覆盖隧道口、桥头等重点处所，通过 AI 智能分析自动识别侵入轨道的异物和人员。截至今年4月，这套系统已累计处置近31万条有效报警，实现了隐患的主动发现、提前预警。在兰新高铁途经的百里峰区，一年有208天刮8级以上大风。通过人工智能融合气象数据，系统能提前预报风速突变，为列车限速或停运决策争取宝贵时间，极大提升了极端天气下的安全保障能力。在铁路施工维修作业中，人工智能实时监测作业人员是否越界、是否戴安全帽。列车接近时，防护设备会自动发出语音和震动预警，督促人员及时下道避车，将安全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国家铁路局还将加强高速列车智能运维、列车自主运行智能控制等人工智能技术相关行业重点实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建设，以及铁路大数据平台建设。
1: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昨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有关美国征收无人机关税的提问时表示，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产品，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扰乱全球无人机产供链合作秩序，进一步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2: 国家移民管理局宣布，自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以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 香港交易所集团行政总裁陈义庭昨天介绍，今年以来已有超过100家公司在香港上市，集资额超过400亿美元，已超越2025年全年的370亿美元。上市排队企业不仅限于 AI 和科技公司，还包括生物科技、矿业和消费品等多个行业。
2: 工信部日前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4: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5: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昨天 A 股医药板块全线爆发，疫苗概念涨超11%，基因检测概念涨超7%， CRO 创新药等概念涨超6%。截至收盘，全市场20只触及20%涨停限制的标的中，有17只属于医药生物板块，占比高达85%。医药板块投资机会该如何研判？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吴雨婷的报道。
6: 医药概念股掀起集体涨停潮，青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新认为是多重因素共振带来的结果。
7: 市场对医药产业政策边际改善的预期抬升，医药板块经过长期调整，整体估值处于历史的低位区，筹码充分消化，本身呢就存在修复的功能。那另外，前期科技等高景气板块累积不少获利盘，部分资金呢出于风险再平衡，流向低位的医药板块。
6: 银河证券投资顾问钱胜东还给出了一个更直接的催化因素。
8: 直接导火索是默沙东和莫德纳 mRNA 肿瘤疫苗3期啊呈现出阳性，这也是全球首个啊 mRNA 肿瘤疫苗读出成功结果的一个真实案例。隔夜莫德纳美股的单日啊暴涨接近180%，那同样纳指的生物科技指数呢也大涨了超过6%，形成了很强的这种海外的情绪映射。
6: 今年以来，医药板块整体走势较为震荡，呈现结构性分化行情。邢新表示，此轮涨停潮带有一定的情绪宣泄特征，行情的持续性核心要看两个验证：
7: 后续财报业绩能不能够跟上股价的表现，政策预期能否落到实处。如果只有预期没有业绩兑现，行情就会快速分化回落。
6: 创新药、AI 制药等细分板块的讨论热度近期也是居高不下。钱胜东表示，投资者可以从以下3条主线把握创新药的投资逻辑。
8: 第一点啊 ，mRNA 赛道是本次催化的核心，但不同领域收益的情况不一样。上游卖铲子的逻辑可能更容易兑现吧，像原料啊、煤呀、LNP 辅料啊以及代工啊等等这种环节。那除了直接收益之外啊 ，RNA 领域的另一个重要技术路线就是小核酸，我觉得也是适当可以关注的，因为它整体属于确定性更高、商业化更靠前，跟 mRNA 的一个并行的主线吧。那最后呢，就是对于这种 BD 出海景气度能够持续兑现且基本面相对比较稳的一些生物科技的龙头企业，我觉得这3条线呢都是把握创新药投资机会的主要核心逻辑。
6: 邢新也提醒投资者 ，AI 制药短期热度可以理解，但是还是要适当提防追热点、炒概念。
7: 大多数企业还是处在技术迭代的阶段，真正的商业化的盈利标的呢并不多。甄别标的要看 AI 的技术是否真正缩短研发周期，有没有候选的药物进入临床。整体机会是结构性的，情绪退潮后，市场会回归基本面。优先选择有实际落地成果的企业。
9: 今年七月以来 ，A 股市场回购预案数量和规模显著上升，其中注销式回购明显增多，多家公司明确将回购股份用于注销减资。详细情况，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杨紫薇。你好，紫薇。
10: 好的，主持人。那数据显示呢，今年七月 A 股上市公司共计发布了266条的回购预案，拟回购的金额呢约为900亿元。较2025年同期呢，分别增长76%和440%。从行业分布来看呢，今年以来在已经披露回购进展的公司当中，电力设备、家用电器、电子以及医药生物和食品饮料行业的回购金额居前。那相较于回购规模的快速增长呢，更引人注目的是回购用途的变化。七月以来，新披露的上市公司回购预案当中，注销式回购明显增多，多家公司呢明确将回购的股份用于注销减资。例如宁德时代此前就宣布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 A 股股份，回购资金呢总额不低于200亿元，不超过400亿元，回购的股份呢将全部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的注册资本。此外，还有例如像海天味业、兆易创新和金科能源等在内的多家公司呢，也将原计划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或者是实施股权激励的以回购股份呢，变更为注销减资。专家认为呢，上市公司股份回购，特别是注销式回购的升温，背后呢是 A 股市场回购制度和资金工具的持续完善。过去 A 股回购呢，多为股权激励储备或者是股价维稳，注销式回购的占比极低。回购呢，对于股东的实际增益有限。那相较于暂时作为库存股或者是用于股权激励，注销式回购呢将永久的减少总股本，在盈利不变的情况下呢，可以增厚每股的收益，更有助于提升股东的回报。注销式回购的常态化呢，标志着 A 股正在从偏重融资市场迈向投融资协调以及更加注重投资者回报的成熟市场。主持人，
9: 好的，谢谢紫薇。

好，北京时间9:2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今天陪大家看盘的是子亮和王强。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集合竞价，市场呢是出现了小幅的低开，其中沪指开盘在3891点，下跌0.32%，深成指13935点，跌幅0.27%，创业板指数微跌0.01%，报在3495点，科创综指1947点，下跌0.52%，北证五零指数跌幅0.8%，开盘报在1072点。在市场开盘阶段呢，有951家上涨，596家平盘，下跌个股的家数达到3992家。稍后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开盘表现。

0: 欧亚大陆联系日益紧密的漫长进程，究竟为我们带来了哪些流传至今的经典美食？这场跨越大陆的饮食交融，仅仅是让各地餐桌多了几样新鲜食材吗？本周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古老商贸往来的足迹，解读欧亚大陆文明交融背后的美食传承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北京时间9:30，沪深股市开启了全新一天的交易，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市场的开盘表现。今天开盘，市场目前涨跌互现，率先翻红的创业板指数上涨0.03%，报在3495点。沪综指下跌0.22%，3896点，深成指13940点，跌幅0.23%，科创综指1952点，下跌0.29%，北证五零指数跌幅0.27%，最新报在1078点。在小微盘方面，中证500指数跌0.61%，中证1000指数跌0.64%，中证2000指数下跌0.86%，微盘股指数的跌幅1.14%。目前市场合计成交981亿，个股上涨714家，平盘133家，下跌4712家。接下来我们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来梳理一下今天的板块热点。开盘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了保险、贵金属、石油天然气、海运、银行，这些板块都保持红盘运行。而跌幅居前的品种集中在了农业、制药、建材、林木、生物科技以及房地产，这些板块的普遍跌幅呢都超过了1%。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嘉宾和大家一起分析今天的开盘表现。这一时段我们请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你好，吴所长。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在经历了市场的缩量震荡之后，您觉得目前来看市场短期是否有继续震荡整固的需求？
1: 我们来看呢，就是说短期市场有可能会继续震荡或者有所波动。那么这个呢，主要是也是会有可能会受海外的一些因素的扰动。但是呢，如果我们从中长期来讲的话，应该是还是整体保持一个震荡上行的这样一个态势。因为我们也在重点分析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呢，现在呢也是在进入到一个中报的密集披露期。那么大家也都可以看到，就上市公司的盈利。

0: 加大相关的封红的力度，尤其是像中期封红啊，或者有些上市公司呢，一年不仅分一次，可能分两次、三次。那么同时来讲呢，一些龙头行业的上市公司的封红力度也是在明显的加大的。所以在这个里面的话，是可以看到上市公司对于投资者回报的这样一个重视的程度。而且呢，这次的封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亮点，就是不仅仅是以前大家所认为的这些传统的行业在大比例的在进行封红，一些新行业的它的龙头企业也是在加大这样一个投资的回报的力度，所以呢，这个现象呢是值得我们大家重点关注，而且呢，这个也会进一步的增强投资者对于资本市场的信心。这样一个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有诸多的上市公司的重要股东是发布了增持的公告，所以呢，这个呢也是经过了前期震荡调整过后，我们现在的一些板块的估值是处于一个比较合理的估值状态的一个显现。那么另外呢，在像政策层面来讲的话，我们现在继续是保持这样一个积极的、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所以呢，这些政策呢也是能够继续的支撑我们经济的这样一个稳健的复苏和增长。那么同时来讲呢，结合着我们刚才所说的这几点，以及我们的一些现在尤其是像新兴行业的这样一个增长的动力，我们也可以看到外资也是在进行一个积极的布局的。所以呢，综合来讲，就我们认为短期市场是有可能受外部的一些因素的扰动，从而导致了一些波动，但是呢，从中长期来看的话，整体的上行震荡上行的这样一个态势的话，应该说还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健康的。
1: 从指数层面来看，您觉得目前市场缩量震荡整理的这个过程当中，以沪指为例，3900点这个整数关口能否构成有效的支撑？
0: 我们认为就是说，如果说是结合我们刚才所说的判断，如果从中长期来讲，市场是处于一个震荡上行的态势的话，那3900点这样一个整体的点位来讲的话，应该不会说是构成一个太大的这样一个障碍。对，但是呢，也就是说它具体是什么时候突破，或者说是短期是否有可能还会调整，那我们认为这个可能性都是会存在的。但是如果我们相对放长一些视野的话，3900点应该说不是一个障碍。
1: 经过了前期这种急跌之后，您认为接下来的市场是会迎来一个明确的风格切换，还是以板块间的这种结构再平衡为主？
0: 我们认为呢，可能会是以板块间的结构再平衡为主，因为之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尤其是在今年的上半年来讲，应该说是板块的分化是非常明显的，也就是说呈现一个 K 型的分化。但是呢，结合如果我们展望下半年来讲的话，我们认为不会再像上半年一样只有某一些板块是上涨，其他板块可能下行会比较多。我们认为呢，更多的可能会在板块之间进行一个相对来讲的这样一个平衡。也就是说，从比如说是像投资者的这样一个资产配置来讲的话，我们也是建议是可以采取哑铃型的这样一个资产配置。一方面是配置相对比较稳健的高股息的或者说是价值类的相关的核心资产，那另一方面呢，可以继续的来持有一些科技成长类的这样一个板块，那么这样呢是可以做到整体的投资者组合来讲是做到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均衡，以适应接下来市场的不同的这样一个就是说板块轮动也好，或者说是有可能出现一些风格切换也好，所以呢保持一个哑铃型的配置也许会比较稳健的这样一种方式啊，主持人。
1: 而从业绩的角度来观察的话，随着中报披露进入到密集期，目前来看像半导体、创新药还有券商这几大行业基本上业绩表现都相对亮眼，这种景气度分化之下，您觉得配置价值大家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0: 在配置价值的时候呢，我们确实是要来重点关注一些这些就是说盈利能力增长非常迅猛的这样一些行业。举个例子来讲，像半导体行业，它现在的营收和净利润增速都是保持一个非常亮眼的这样一个状态。那这个呢，本身也是受益于两个方面，一个就是 AI 的就大规模的这样一个发展，那加大了对于半导体的相关的这样一个芯片的需求，这是一个逻辑。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国产替代的相关逻辑。所以在这两个逻辑都非常顺的情况之下的话，半导体的整体的这个产业链里面也是能够看得出来就是说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业绩的兑现。所以呢，在它的业绩能够非常有效的来进行兑现，而且整个的行业发展逻辑很顺的时候的话，是始终是会吸引中长线的资金的来这样一个关注。所以呢，就是说在我们进行配置的时候的话，半导体行业也是可以来进行一个就是说我们来进行关注，但同时来讲也要在估值合理的时候来进入 来进行布局。那么同时刚才您也谈到了创新药，那创新药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整体的创新药里面

0: 的相关的逻辑，就是说我们一方面是由中国的创新从原先的这样一个跟随走向了进行一个全球的供给，包括说是像我们有大量的海外的这样一个专利的授权。那么另外一个呢，从政策逻辑上面来讲呢，也是在进行鼓励整体的这样一个创新，包括在医保谈判的时候相关的机制优化，这个都是能够进一步的促进我们创新药的来进行这样一个发展。那么同时来讲呢，创新药经历了之前的一波这样一个调整过后的话，现在本身来讲它的估值水平也是处于历史偏低的这样一个估值的百分位，所以多重逻辑也促进了创新药的整体的这样一个我们对于未来创新药的能够比较良性发展，或者说是投资价值会有比较强的信心，这样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逻辑。那么券商呢，就是比如说如果我们还预判整个的慢牛格局会在进一步的延续，那券商来讲的话始终也是值得我并关注，而且呢券商本身的估值也比较低。这样呢大家也可以看到，现在随着中报的披露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龙头券商的整体的业绩增速也是非常亮眼的。所以从整个的布局的格局上面来讲的话，大家也是可以沿着中报的这样一个主线，沿着业绩兑现的这个主线来进行布局。那像刚才谈到的半导体、创新药和券商都是属于业绩能够非常有效兑现的这样一些领域。大主持人，
1: 好，我们来展开说一下整个医药方向。因为从昨天的盘面表现来看呢，随着 mRNA 这种癌症疫苗三期的临床大获成功，也带动了整个 A 股医药板块的全线上涨。但是从今天整体板块的涨跌幅来看呢，又处在了跌幅榜的前列。所以您觉得我们怎么评估目前医药板块它的机会和风险？
0: 对于昨天呢，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就创新药也好，或者疫苗板块也好，确实受 mRNA 这样一个癌症疫苗的相关的影响的话，应该说是表现比较好。但是呢，我们认为昨天更多的是受这样一个概念性的冲击，导致了一些导致板块里面的诸多的个股的这样一个普涨。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从投资的角度出发来讲的话，还是要继续来梳理。这个首先来讲，这个 mRNA 的这个癌症疫苗肯定是一个大的发展方向，但是呢它不会说是在短期之内就对所有的这些昨天普涨的这些上市公司都有影响。而且重点的我们也要看到底是哪些上市公司在这个里面是有所布局，以及是在研发领域是投入比较大，然后未来会兑现。因为并不是说是所有蹭到概念的个股都会上涨，所以呢对于整体的这样一个就是医药的这样一个投资逻辑，我们认为还是大家要加大对于所投标的的这样一个研究和认知的这样一个程度。因为我们更多的是要选择真正具有核心竞争力，真正是在一些重要的管线以及赛道里面再进行布局，然后形成自己核心竞争力的这样一些企业，而不是说是随着概念的驱动去做一些相关的投资。所以在医药投资里面，应该说相对来讲还是要一个比较专业的视角来进行审视，去投那些真正有核心竞争力、有创新能力的这类公司。啊，主持人，
1: 好，其实在产业端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医药方向之外，包括像整个的房地产这个方向，上海楼市的沪八条的新政正式落地，再叠加上公积金条例的修订，这种地产链是不是迎来了这种政策组合拳的加持？对于它后续的走势，您会有什么样的观察和判断？
0: 对于地产来讲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包括昨天上海也推出了新的这样一些促进房地产健康发展的这些组合拳的这样一个政策。所以呢从政策角度出发来讲的话，我们认为接下来的政策是会不断的来支持房地产来进行企稳。所以政策方面的应该说是力度应该说是非常明显，而且是比较大的。然后具体到房地产产业链的整体的投资呢，我们建议一方面大家要关注政策，另外一方面呢也要关注于房地产的其他的一些数据，然后我们来看是否是整个的行业有所见底，然后再来看是否在什么时间段来进行布局。所以呢房地产这个整个的板块呢，我们认为是可以来进行关注，但是呢更多的还是要看后续的就是说数据上面是否能够有一些好转，然后再来看以怎么样的方式来进行配置。啊，主持人，
1: 好，最后我们来说一下科技方向的这个半导体啊，现在也是在整个的这个内部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分化，比如说像模拟芯片呢，在昨天盘面上是明显走强的，但是像材料封测还有功率半导体这样一些细分赛道就延续了调整的态势，所以后续这个半导体板块能否打破这种分化的格局，迎来整体的修复，您认为？

0: 为核心取决于哪些方面？
1: 我认为的核心呢，可能是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整体的国产替代的力度，以及呢后续受 AI 的整个发展的这样一个需求的拉动，到底是哪些细分赛道会更加受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方面。那另一个方面呢，就是从估值的角度，因为现在呢，有些半导体里面细分赛道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调整，是由于之前的比较大幅度的上升过后，导致估值相对处于比较高位。所以呢，我们认为就是说，从七月份开始的有部分的这样一个调整呢，不是说是它整体的行业发展逻辑出现了变化，我们认为行业发展逻辑没有变，更多的呢只是之前对之前一轮比较大幅度上涨的进行一个估值的这样一个修复。所以呢，在随着估值的修复，现在进入到逐步相对合理的就估值水平之后的话，我们依然是看好后续半导体的这样一个整个的这样一个产业链的发展。那具体到就哪些赛道会涨得比较多，那这个呢更多的是要看它的整体对 AI 对它的一个需求的这样一个拉动的情况。那么从具体的投资来讲的话，我们建议大家是可以在各个产业链的各环节进行一些分散的布局，不一定是压在某一个细分赛道上面。如果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看好整个的半导体赛道的发展的话，不妨也可以关注半导体行业的诸多的 ETF 来进行配置，这个呢是可以受益于整个的产业链的发展啊。主持人，
0: 好，谢谢吴启迪所长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察。
2: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3: 我来问问 AI。
4: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3: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2: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3: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2: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3: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5: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燕之屋。
9: 从零散称量的贵金属到规范统一的贵金属货币，人类经济史上完成了怎样关键的转变？这种交易媒介的演进仅仅是为了让商品流通更便捷高效吗？本周六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回溯货币发展的关键节点，读懂贵金属货币成型的历史意义与长远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0: 好，那以下我们连线江海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李龙栓。你好，龙栓。
11: 你好，主持人。
10: 您怎么看趋势？
11: 好的，从最近这两天市场整体的走势上来看的话，市场呢依然还是一个震荡的这种行情。那么昨天呢，市场收出了一个十字星。那么一般来说，从十字星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上证指数这一块的十字星代表多空双方现在的多空双方博弈的比较激烈。那么尤其是周三的那个阴线掉下来之后，可以看到，那么市场的整个的这种人气是有些涣散。那么昨天呢收了一个十字星之后，对市场的人气呢是有所收复，那也就是说明短期的这个十字星呢有一定的这种止跌的这种迹象，这是一点。第二个呢，对于大盘指数最近的一个走势呢，我认为应该是以围绕3950点为中轴上下呢进行一定的这种震荡。这个原因在什么？第一呢，从技术上来看，市场现在二层均线的3900多点这个位置呢是有一个强烈的支撑，这个呢主要是在周三的一个探底和昨天市场的一个探底都达到了二层均线，开始出现了这种反弹。那么今天依然如此，市场盘中打破二层均线之后开始出现了一种反弹，这一块的支撑力度呢相对还是比较强。第二个呢，也就是上面的有压力位，那么市场的这种压力位呢主要是集中在60天均线这一带。那么60天均线和年线都属于是区间呢是在3970和4000点之间，那也就是说上有压力下有支撑。那么对于市场最近的一个走势，我还是坚持周一我在咱们节目中给大家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它一直是以3950点为中轴上下几十点做一定的这种波动啊，所以说我认为从 这个盘面上来看，这个趋势呢应该还会延续一到两周的一个时间。那么另外呢，就是对市场整体的双创指数这一块的一个走势，创业板和科创综指最近这两天的走势，如果和主板市场去做一个PK 的话，基本上类似于是同步，但是呢主板市场这块略强于这个科创板他们这个走势。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半导体为代表的一些科技股芯片最近的这个震荡呢相对是比较大一些，所以说拖累了市场的这个人气，以及是拖累了这个科创综指的一个走势。但是呢从这两天的一个走势上来看，半导体走势的这个分化呢依然还是比较严重，对这个双创指数我觉得短期内还是一个弱势震荡。那如果和主板市场做对比的话，可能主板市场略微会强于科技股的这种走势。主持人，
10: 想问一下，您觉得在3900这个附近去做震荡的话，它的上限和下限分别在哪儿呢？大概给的区间您能看多少？
11: 那么从目前市场来看的话，我就是刚才提到了市场的二十天均线这个位置3900点，这是一个下限的一个
10: 这就是下限了是吧？3900，
11: 对，这是一个下限的一个支撑位。那么上限呢，从目前来看的话，我认为应该是在这个年线的一个附近，或者说是7月13号向下下跌的一个缺口。虽然在这个市场上，这个有所回补，在周二的时候，有所回补，但是呢，这个缺口并没有完全补掉，也就是3994点到3995点这个缺口也是有一定的压力的。那这个位置大概也是4000点左右，所以说从它的上限来看是4000点，下限来看呢，二天均线的3900点附近这一带会是一个这个上限和这个下限。那么它的中轴应该是3950点，因为上边的这个压力位呢，主要还是有一点在于什么，在于就是周线的。我看一下周线的20周线，其实这个也是一个上限，它这个位置也大概是在4000点左右，所以说上面有压力，下边有支撑，短期内就会形成一个震荡的一个趋势，不是？
10: 也就100点的空间哈。这个震荡往后会收敛吗？会选择方向吗？您觉得？
11: 我认为从目前市场来看的话，它的这个震荡的这种区间会逐步的会收窄，但是整体的方向还是向上的。为什么？因为向上的一个区间在这次市场下跌到3741点之后。那么如果画一个上升通道线的话，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到这个上升通道线呢是逐步的是在抬高，它的这个抬高的位置前期的是3741点，那么第二次抬高的话，从市场来看应该是在前一段时间，也就是在这个7月的下旬，7月最后一天，那么可以看到最低点呢它属于是市场的3767点，那和前期的3741点对比的话是抬升了30多点。那这一次市场有一个低点，也就是8月19号的一个低点是3879点。那如果遥互相应这三个低点的话，它的低点是逐步抬高的。所以基于这个原因，我认为市场整体的这个向上的这个反弹的趋势是没有变的。那在这一块呢，它这两天的震荡呢，只是上升途中的一个修整，它以时间换空间，以时间换空间做一个横盘震荡这样的一个趋势。主持人，
10: 好的，好，谢谢龙川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连线中周期货的分析师王胜浩。你好，胜浩。
1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本周的国内期货市场来说，受到地缘冲突和厄尔尼诺天气的双主线驱动的影响，无论是市场的一个波幅呢，还是市场情绪，都比过去几周呢好了不少。我们分开来说一下，第一条主线呢，就是中东局势的一个持续升级。本周呢，美伊和谈的一个期限到期之后呢，美伊双方这个态度来说，可以说进一步强化。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僵局呢，并没有得到任何的缓解，所以说原油的供应风险溢价呢，还在持续抬升。布伦特原油在本周呢，价格重新回到94美元以上，创下了7月底以来的一个新高。成本端的强势呢，也带动了国内化工板块的全线走强，像燃料油、沥青这些品种呢，在本周呢是一直维持一个强势上行。而且由于航运绕行、成本抬升驱动之下呢，今晚欧线指数也出现明显拉升。所以说地缘局势呢，是本周商品市场的最强的主线。第二个主线呢，就是超级厄尔尼诺天气的预期持续的发酵。最近呢，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气象机构呢，都普遍认为本轮的厄尔尼诺天气的一个强度呢，可能有望冲击历史的极值。所以说，像东南亚、北美这些农产品的主产区，干旱的高温风险可能会在加剧。市场呢开始提前博弈远期农产品供应收缩的预期。油脂板块呢已经率先做出了这个反应，比如说中油已经重新回到了1万以上。白糖、棉花这些天然橡胶这些品种呢，也在同步的走强。原油合约的走势呢，要明显强于近月合约。其他板块呢，整体是震荡的。像贵金属，后半周的随着美元走弱呢，开始有所修复。黑色系中呢，除了这个焦煤受到短期供应短缺因素的影响，以外，其他的品种呢，延续着弱势震荡格局。 整体来看呢，本周市场完全围绕着两个外部事件展开，资金呢开始向这个能化还有是农产品这两个主线开始集中。操作上的时候，我觉得还是继续跟踪这个地缘局势和主产区天气的一个变化，而且呢重点关注天气的变化。这个热点呢可能会持续到明年，主持人。
10: 嗯，哎，那在能化不是在这个厄尔尼诺这个方向里边，您觉得最看好的品种目前是什么？在现在看？
12: 如果说从短期来看的话，我们认为，橡胶和这个棕榈的一个潜力会比较大，因为现在主力合约是零一合约，所以炒作概率会比较大。如果从远月合约的角度来看，棉花和棉花和这个白糖，它的一个零五合约的炒作概率会更大一些，是不是？
10: 直接做零五合约了。好的，嗯，谢谢盛浩的分析，再会。我们再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金砖汇通的外汇分析师徐静雅。你好，静雅。
13: 嗯，你好，主持人。
10: 嗯，最近关注哪些货币？
13: 嗯，我们重点来看一下欧元对美元。欧元对美元呢，当前价格是处于连续上涨之中，报于1.1689一线。那么在昨日的时候呢，欧洲央行的管委成员呢称说，前瞻性指引继续保留在欧洲央行的政策工具当中，因为在货币政策受到约束的时候呢，可以作为替代传统降息措施的一个替代工具。当利率受制于下限的时候，该工具呢会通过引导债券收益率走势，帮助改善融资条件。但是呢，前瞻性指引呢也存在使用过度的风险，所以决策者需要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保留采取行动的一个自由度，所以属于整体消息面呢刺激欧元维持一个高振的一个主要因素。技术形态方面呢，日线周期是属于快速向上突破到200均线上方的这样一个趋势，4小时周期和1小时周期呢目前也是整体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下方1.1630至1.1650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
10: 好的，谢谢静雅的分析，再会。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 A 股市场，听听投资机构对市场走势有哪些观点。我们连线值班编辑易建涛。你好，小易。
14: 好的，主持人。首先来看申万宏源证券的观点，他们看好铁路车辆主机厂以及核心供应商，认为当前铁路客运量、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呢都创下了新高。2026年第二批动车组的高级修招标已经启动了，庞大的车辆保有量为后市的增长提供了保障。按照设计的寿命来估算呢，2027年起和谐号动车组将进入一个换新的周期，大量的列车需要大修延寿或者是替换更新。再看光大证券的观点，他们指出7月挖掘机的销量延续了增长的态势，海外增速表现亮眼。2026年七月，挖掘机出口的持续高速的增长，各大主机厂挖机、起重机等产品的涨价落地，国内的工程机械行业内卷局势有望反转，主机厂盈利的能力将持续提升。短期设备更新换代拉动了销量，行业具备良好的催化剂。中期积极财政政策的拉动基建投资，需求复苏是有保障的。叠加行业国际化、电动化推进和矿山需求提升，龙头企业有望量力提升。再看东方证券的观点，他们认为钨行业的旺季储备库存值得期待，板块具备反弹的基础。那中期来看呢，全球钨供给刚性特征难以快速的扭转，各国主动囤积保护战略资源的趋势会持续的压缩流通资源总量，强化供给约束，放大价格弹性。关键矿产焦虑和地缘冲突长期化预期升温，也打开了全球钨超额储备库存的这个空间。供给刚性、超额备库需求、旺季临近，这三重因素共振之下呢，钨价具备旺季反弹的基础。最后再来看东兴证券的判断，他们认为油价维持中高位震荡，油气板块可能将会保持较高的景气度。油价中枢现在处于中高位的背景之下呢，重点关注兼具高股息和高成长企业。随着市值管理考核的推进，相关企业分红能力与意愿都比较强，高股息率有望持续。那未来随着盈利逐步的扩大，相关企业的股息率还将继续的提升，在高股息板块中都会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好了，以上是机构观点，主持人。
10: 好的，小易。
0: 关注一下港股吧。
10: OK，
0: 9:58来看一下今天整体目前分时走势是一个高开高走的态势，恒指25882点，涨0.71%，大市成交了576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4736点，涨幅0.76%。在港股的主题行业方面呢，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了造纸与包装、工业贸易与综合、有色金属、硬件设备和半导体。而跌幅居前的品种包括耐用消费品、医药生物、可选消费零售、建筑以及传媒。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北京时间10:0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选板材要环保，
10: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9: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3: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4: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3: 得，你心情不错呀。
1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3: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
1: 高度，
0: 透明度，财经态度。
2: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日前介绍了今年一到七月我国电子商务发展情况。他表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一到七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4.8%。据商务部测算，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过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一到七月在线旅游在线

店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 24.9% 和 16.3%。 赋能三大产业转型升级，电子商务发挥创新技术、海量数据和多元场景等优势，推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数商兴农不断深入，推动数字技术与农业农村发展深度融合。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到7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 12.8% 和 5%。 指导各地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到7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 1.4% 和 1.2%。 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据国家邮政局数据，1到7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增长 7.4%。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1到6月，我国移动互联网流量增长 17.7%。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农产品上网，工业品触网，电商如何改变你我身边的产业风景？有请星图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傅一夫。你好，傅先生。
2: 好的，你好，主持人。
1: 您怎么看今年前七个月我国电商的这种发展态势？从日常购物、生活服务，再到产业生产，电商的持续渗透正在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和身边的产业面貌带来哪些最直观的改变？
2: 我们其实今年前七个月来看呢，这个国内一个电商整体这个发展的态势呢，呈现出一种稳中有进、结构优化啊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整体大盘呢是保持着稳定的增长，而且呢增速呢是比整体消费呢是要快的。而且呢我们也明显从结构上看呢，这个整个电商行业呢也不再是早年的单纯的就是拼流量、拼低价这样的一种粗放式的增长了，而是慢慢的啊，就渗透到这个人们的衣食住行的和工厂生产等等方方面面，从买东西、找服务，延伸到一些产业端的数字化改造等等，我们都能够在整个电商平台上看得到。包括我们也看到这个数据显示呢，像这个网上零售啊，包括这个线上服务零售啊，都是在啊快速增长的。像比如说一些生鲜食品呢这类刚需啊，这个线上买也都卖得很好，包括一些像家政啊、旅游啊、本地生活服务线上增长呢，这个势头也非常好。所以说呢，我觉得呢，人们现在呢，在这个线上呢，也不只是买实物商品了，而同时呢，也越来越习惯于线上预约各种服务。那么这样的话，落实到普通人呢，我觉得呢，这个变化呢，这个感受更直观的。像我们以前的网购，大多数呢，像是一种衣服啊、家电，现在啊，柴米油盐、药品、日用品啊，都能够在半小时以内，往往就能够送到家了啊。包括呢，像这个即时零售已经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像比如说我们下雨天不愿意出门，或者是临时家里面缺个调味料。这个调味品什么的，手机下单很快就能送到。包括像一些啊，像这个洗车呀、体检呐，包括一些这种团购啊等等，方方面面啊，这个比价呢也更透明，也不用我们再去打听啊，到哪一家更划算。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能够看得到啊，这个整体上来讲呢，啊，这个确实是越来越方便我们的生活，包括呢，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这个渗透呢，也是越来越这个就是越那个这个深刻。但是我们也需要能够看得到呢，就是说这里面结构性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像传统的这种货架电商，其实呢可能慢慢的让位于像这种直播种草啊，包括即时零售啊，这些呢可能是目前的话增长是更猛的。包括呢这个像这个整个消费的这个分化格局呢，也是相对来说也比较清晰。像比如说日用刚需品啊这一类消费品呢，这个往往这表现更好一些。所以说我觉得目前整体电商呢，它不再仅仅是一个购物的方式，它更像是一套数字工具啊，一边方便老百姓过日子，一边呢也帮着各行各业呢打通这个相关的供需信息。所以说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呢它也在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包括实体经济持续的注入新的活力。
1: 从数据可以看出，当下无论是商品消费还是服务消费，线上线下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那么这种融合如何激发消费潜力，又给消费者的消费体验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
2: 现在线上线下的关系呢，已经不是说彼此互抢生意这样的一个对立的关系了，而是越来越形成一种相互融合啊，协同发展这样的一个格局。那这种融合呢，我觉得确切

0: 实实在在的激活了消费潜力，改变了人们的购物体验。比如说像过去呢，很多人要么只是在线上买啊，他担心看不到实物踩坑，要么只逛线下门店啊，他嫌这个价格贵啊，选择少等等，反正就是说总有一些理由。但是随着线上线下融合之后呢，这个两种渠道呢优势互补，那么就把原本啊这个人们这样的一些比较犹豫或者是顾虑的消费呢，真正愿意转化成订单，从而呢更多释放这种消费空间。比如说我们线上呢可以负责去种草引流啊，线下呢负责去体验承接。就比如说这个很多人刷短视频呢，看直播被商品吸引，那么现在线上团个串，那么预约体验，再去门店，比如说试穿试用啊，这样的话呢就能够真真切切的感受得到。那这样的话，我再决定是不是从线上我把这个买回来。包括呢线下门店里我们看到喜欢的东西呢，我们也可以通过线上啊去下单，然后配送去到家，也不用自己拎回家了。所以说我们也看到很多商场啊超市啊都开通了一些线上的商城，也依托这种附近的门店呢做这种即时配送。那么门店呢也不再只服务于进店的客人，它也同时也变成了一种类似于前置仓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是能够覆盖周边几公里的居民。这样的话呢相当于是盘活了线下的闲置产能，也挖掘到了周边潜在的消费人群。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呢，这个数据打通之后啊，这个商家也更懂消费者了，这样的话就能够让供给变得更柔性，更贴合需求。那么从门店呢能够拿到线上的这个搜索的这个用户搜索的数据、收藏的数据等等，那么这样的话他们可以调整货架的摆放、上新的节奏。那么平台呢依托这种线下真实的商品，那么完善售后啊，包括这个退换货啊、保修服务等等，能够减少网购的这个最大的一个顾虑。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真切的感受到啊，这个选择人们在购物中选择更灵活，风险呢更低。想买衣服的话，我们线上交款是去就近门店试穿，那么生鲜我们想要去生鲜的话就近门店去配送，包括像旅游啊、健身、亲子娱乐等等等等，这些都能够去通过线上线下的融合呢来去实现。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呢极大的拓宽了消费的场景，降低了消费者决策的顾虑，也能够激发出消费潜力。
1: 而随着树商兴农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乡村特色农产品通过网络直达消费者餐桌，所以您认为电商在带动农业产业升级、打通农产品销路这件事情上正在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又给农户和消费者两端带来了哪些实际的利好？
0: 我觉得这个树商兴农的持续推进呢，其实我们能够看到电商呢它不仅仅是帮助农户把这个土特产卖到网上，它呢真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在推动整个农业的产业升级，去打通这种从田间呢到餐桌的这个整条的链路。那么放在以前，比如说农户种地大多呢都是凭经验啊，这个收成好坏啊，包括能不能卖上好价钱，那么全看这个中间商收购价，销路是不稳的。那么丰收呢也可能会出现这种这叫价贱商农啊，这个谷贱商农这样的一种困境。那么电商平台呢，它连接全国的消费者，那么带来海量的市场需求，它用真实的订单数据呢来去指导这个农业生产，那么慢慢的话就能够实现一种就以销定产来引导农户呢进行这种标准化种植，分级分选，倒逼农产品的一个提升品质，从而呢推动农业呢从散户零售啊种植去走向这个规模化、品牌化的发展。那么对于农户来说，我觉得呢这个好处呢切切实实是非常的这个实在的，他们销路更广，他不再局限于本地的这个集市跟收购商，但全国各地消费者都能够看到自家这个农产品，那这样的话就很透明的去减少了多层中间商的压价，这样的话让更多的利润呢能够留在农户手中。同时呢这里也催生了很多新的岗位，比如说像直播带货、打包分拣、产地啊这个仓储，包括快递配送。那么很多年轻人呢返乡呢，他愿意做这种新农村人啊，在家门口就能创业。同时呢农户呢也能够直接的收到消费者的反馈，知道大家啊喜欢什么口感，喜欢什么规格，从而呢调整他们的种植方式，打造自己的乡土特色的品牌，来摆脱初级农产品的这种低价的竞争。那么对消费者来说呢，当然也有好处，就是说以前想吃一些偏远地区的特色农产品买不到啊，这个流通环节多，那么到手价格偏高，新鲜度呢也没有保证。那么通过电商呢打通这种产地直供，那么这样的话省去了层层的分销，价格呢也更实在。同时呢随着这种配合这种冷链配套啊完善之后呢，各地的这个生鲜特产能够更快的送到家里，那么消费者选择呢也更多。同时呢溯源体系的完善呢也让很多农产品都能够看到产地啊、采摘时间，这样的话消费者买的也更放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1: 除了农产品上网，现在越来越多的工业品也在通过电商渠道拓展市场，各地也在培育电商加产业带模式，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您怎么看工业品触网的发展趋势，它会给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带来怎样的助力？
0: 工业品触网呢，这个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大趋势，就是说。

0: 不仅仅是像服装啊，包括这种人们的日常的这个柴米油盐，这类商品伤亡，像一些比如说像医疗器械啊、重型设备啊、建材配件啊，包括五金产品等等，这些传统的工业品呢，其实也都开始通过线上来找客户去挖掘需求。那么各地的这个产业机器，包括这个电商平台深度的对接，正在改变这种传统的制造业的经营模式，也能够助力这个产业转型升级。我们说的具体一点，比如说传统的工业品销售，大多数呢都是依靠线下业务员去跑市场啊，比如参加这种行业展会等等，其条链路长，中间代理商呢层层分立，那么企业获客成本高，市场辐射的范围也有限，特别是很多中小工厂，它很难去对接到远方的采购商，那么市场信息呢也相对闭塞，这样的话也能够可能很容易出现这种盲目的扩产啊、库存积压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那么电商平台把这个供需双方呢直接去对接，那么工厂呢可以面向全国甚至全球采购客户啊，来展示产品的参数，包括呢车间的实景，包括定制的这个案例，线上咨询报价等等，洽谈合作，这样呢就能够大幅度压缩中间环节，那么降低获客成本，推广啊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这个销售范围。那么对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来说呢，我觉得呢它也能够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比如说是以销定产啊，就是平台呢沉淀这种采购需求的数据，工厂呢能够看得到市场流行的规格，包括客户的定制的需求，这样的话能够去指导这种研发的这种设计啊，包括排产备货呀，减少无效产能跟库存积压，从而呢推动这种柔性生产。那么小批量定制订单呢也能够去承接，包括呢也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可以能够通过市场需求的这个引导来倒逼企业呢重视这个产品的啊标准化资质展示，包括线上品牌建设。那么像过去呢很多代工厂啊，它只做这种贴牌啊，它没有这个自用的这个品牌，那么线上直面客户之后呢，他们更愿意去投入这种打磨这种产品，打造产业带啊，这种公共品牌，摆脱这种低价代工的这种内卷的这个符号。同时呢啊，这个新模式呢也催生了像这种车间直播呀，包括线上样品展示啊，包括数字化选型服务啊等等，客户呢可以线上看这个生产车间，去对比参数，去沟通定制需求，那么交易啊、沟通啊效率更高。我觉得这些呢都是我们能够确确实实看得到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地方。
1: 嗯，此外呢，电商的发展也在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协同增长，电商生态的这种持续成熟还催生了哪些新的服务业态和产业机会？
0: 嗯，这里面呢其实我们也看到呢，这个电商去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增长，那么随着整个生态的越来越成熟，不仅仅是像这种主播呀、网店客服等等这样的一些职业，还催生了越来越多的这个全新服务业态的创业和就业机会。这里面其实覆盖了很多领域，比如说生产啊、仓储啊、物流啊、内容技术、售后全链条。比如说像我们所熟知的就是直播配套服务业，就是除了主播之外呢，它还衍生出比如说像一些这种脚本的策划、短视频拍摄剪辑、场景搭建、中控运营、投流推广、直播设备调试、虚拟数字人等等。那么很多中小城市现已出现了一些直播基地，包括这种共享直播间，专门给本地商家呢提供场地设备的。然后这样的话呢，也不少团队呢去专门做这种代运营，帮助传统工厂农户去搭建线上的店铺，策划专场直播。那么物流履约板块呢，其实这块呢觉得呢也机会很多，比如除了传统快递之外，像即时配送、闲置仓运营、包括智能仓储管理、打包分拣等等，这些包括冷链啊，都是可能是新催生的这个业态。包括像一些数字化配套服务，像很多传统商家他不懂线上运营，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有大量的这种比如说电商咨询、店铺装修设计啊、图文拍摄、产品详情制作、 AI 素材等等，这样的话专门帮助商家去做这种用户画像的分析，包括销量的预测、选品的规划，还有这种 SaaS 工具服务商等等，他能够去开发这种订单的管理、会员的管理，包括售后的这个系统等等，服务这种大小商家数字化经营。同时包括像这种品控质检啊、溯源认证服务等等这一系列，像这种包括呢像这个一些本地生活的这个配套啊，这些业态我觉得都是随着整个这个电商生态越来越繁荣，那么呢都能够催生出新的这种从业的机会。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呢确实是我们可以就是非常振奋的地方吧。
1: 好的，感谢傅一傅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卢海宁，监制马新路。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北京时间10:21，欢迎回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今天陪伴大家的是子亮和王强。看一下盘面，今天早盘分时探底之后呢，出现了快速的拉升。目前呢，除了北证50指数微跌0.01%之外呢，其他指数都是全线飘红的。涨幅最大的创业板指数目前上涨了1.44%，最新报在3546点。科创综指1969点，涨0.6%。沪指3906点，上涨0.09%，深成指14079点，涨幅0.76%。目前市场合计成交8972亿，个股上涨1590家，平盘119家，下跌3837家。
1: 那我们来关注最新的上市公司的公告。中金公司换股吸并东兴证券、信达证券事项，8月27号上会审核。
0: 海泰科终止购买旭域股份98.21%股份事项。
1: 两连板的速达股份股价可能存在短期涨幅较大后回落风险。
0: 华智树莓电影《空枪》上映2天，票房收入对公司营收暂无影响。
1: 国联水产控股股东拟向高新农业协议转让5.67%的公司股份。
0: 华昌化工上半年净利润1.23亿元，同比增长 1026.6%。

0: 6.9%。
1: 天赐材料上半年净利润28.6亿元，同比增长967.91%。
0: 东岳硅材上半年净利润4.29亿元，同比增长916.22%。
1: 东阿阿胶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5.66%，拟实派13.44元。
0: 艾美克上半年净利润同比下降24.84%，拟实派10元。
1: 中国平安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36.1%，拟实派9.8元。
0: 新华百货拟2亿元到4亿元回购股份。
1: 陆山新材拟5000万元到1亿元回购股份。
0: 兴森科技拟6000万元到1亿元回购股份。
1: 长虹美菱控股股东之一之一致行动人拟增持公司 B 股股份。
0: 中国稀土广盛控股集团拟减持公司不超1%股份。
1: 英诺激光红翠投资拟减持公司不超3%股份。
0: 接下来连线嘉宾和大家实时解盘，这时段要请出的是德邦证券的投资顾问许志。你好许志。
2: 主持人你好。
0: 今天市场分时目前是一个探底回升的走势，您怎么判断趋势？
2: 整体上来说今天实际上处于一个探底回升的一个大趋势下，但是如果看一下短期的一个时间，比如说3分钟5分钟，我们会看到市场的一个向上并没有特别稳定，还是有一些这个小幅的一个震荡的一个局面啊。所以短期来说的话，我觉得整个大盘的市场处于一个我们在周一之前呢，市场是慢慢形成共识，一定程度上有一些比较主力的方向，比如说半导体的方向啊，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个震荡的这个震荡的频率开始减小，然后幅度减小啊，达成共识形成主线趋势的这么一个过程中，但是因为周二的一个大幅的回调，打乱了很多方向的一个走势，那么现在阶段就又进入到了一个需要缓慢这个震荡形成共识的这个时间点啊，所以短时间来说，我觉得可能会回归到，比如说8月初我们有一个下游底，市场整体向下。空间不大，但往上的这个动力又不足啊，需要再次把这个龙头找出来，形成共识的这么一个节奏啊。
0: 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投资者有哪些方向值得关注？
2: 啊，主要关注的我觉得有四个方向啊，分别是这个第一前两个方向是卫星和电网啊，这两个方向主要人物是前面在我们这个7月之前，实际上就已经形成了一波比较大的一个调整，然后呢，短期来说的话，又可以。是属于这个科技，尤其是半导体这一端的一些这个分散配套的一些领域，比如说电网设备，主要就是给一些这个算力中心啊，它的增量需求主要来源于新建的一个算力中心。卫星这个方向呢，主要也是未来的一个硬地通信一些物联网的这个需求啊，那么他们也是可以作为一个科技端的一个配套设施去做。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因为这两个方向都属于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基础设施的一个这个方向，那基础设施这边呢，我们就能看到明确的国家政策支持的一些倾斜。所以这两个方向我觉得大家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还有两个方向啊也是值得大家去重点关注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半导体的材料和设备这个方向啊，那么在超净率后续陆陆续续发酵，可能下半年我们会看到超净率啊支持下的一些芯片，尤其是一些应用端的芯片上市，这种情况下可能在这些这个未来需求的这个比较确定的这个增量需求的支持下啊，这个半导体的设备和材料端可能迎来一些这个增量资金的关注。还有就是我们当下的一个光通信的方向啊，因为我们有这个近期看到的这个新闻也出的比较多的这个超节点的一个方向啊，我们为了解决单卡算力可能不太够，需要通过多卡集合的方式，那么他们互相之间的通信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点，而且再叠加一个 CPU 本身现在进入到一个量产的阶段，那么在 1.6T 这个主流的光模块的这个产业之下，我们啊国产的这些设备本身就属于是全球范围内的这个产业大头，那么对于这个光通信的这个方向，我也觉得大家是应该多多关注的一个方向。
0: 来说一下医药方向，最近呢是受到了消息面的催化，出现了走强，但是今天呢处在跌幅榜的前列。而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观察，收入和利润的这种同步增长，使得它的产业逻辑也不断的得以验证，并且在盘面上，其实我们也看到短线出现了一些连板高度持续抬升的一些高标股。所以，对于接下来的这种医药板块的走势，您会给大家什么样的操作建议？
2: 短时间来说的话，我觉得医药方向可能会进入一个回踩的过程中啊，因为中长线来说确实没问题。医药这个方向，我们从之前的更多的是 license in， 就是我们从外边去买入一些这个专利，到现在我们 license out 这个过程啊，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飞跃，而且医药本身也面临着这个国外的一些巨头也有采购一些专利去补充他们专利库的一个过程，因为在2027年以后呢，国外的一些医药巨头会进入到一个他们之前存积的专利陆续到期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 也就是说从大的宏观或者中

0: 长线的角度来说，啊，医药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能看到七月份之后呢，整个医药板块的走势非常强。但短期，尤其像昨天啊，整个医药板块形成一个批量涨停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在短时间确实是消耗掉了一部分医药这个单个方向里边的一些看多的这个，尤其是一些这个做短线的一些资金啊。而且昨天的利好主要是外围的一些刺激，而 mRNA 的一个定制化的这个疫苗啊，对于黑色素瘤的一个这个突破啊，那么这个确实很重要。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单纯啊非常直接的把境外的一个突破套用到境内的企业，它是有些问题在的。因为这个整个创新药这个行业，它有一个30定律啊，就十年的研发周期，10亿美元的一个投入，然后10%的成功率，这是这么多年以来这个行业留下的一个经验吧。那么单纯的把已经外围成功的一些经验直接套用到我们这边，然后对我们这边的一些企业可能形成一个特别短时间，就希望它也能完成类似的这种突破，然后短时间形成一种热点的炒作。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程度上消耗短期的一些做多的一些资金，所以短期我觉得它会进入到一个震荡，但中长线我觉得创新药这个方向可能会迎来一波比较长波后雪的一个机会。
1: 嗯，好，谢谢许志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稍后半点广告回来，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我们要继续聚焦的是算力时代的隐形刚需氮化铝。今天的主题是中游基板从粉到板的质变。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6: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5: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7: 交易实况，
8: 交易实况，
7: 交易实况，
9: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10: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咱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本周聚焦的是算力时代的隐形刚需氮化铝。那今天主题是中油基板从粉到板的质变。氮化铝的中油是深加工环节，核心产品包括了氮化铝的陶瓷基板、高温共烧陶瓷管壳，还有陶瓷散热结构件以及封装基板，这是连接上游粉体与下游终端的核心制造环节。这些行业投资前景如何来分析？我们连线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你好，桂杰。
1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0: 咱们先来做名词解释哈，给我们介绍一下氮化铝的陶瓷基板、高温共烧陶瓷管壳，还有陶瓷散热结构件以及封装基板，分别都是什么材料，主要的用途都有什么。
11: 好的，那我就先给大家去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氮化铝基板啊，还有这个相关的材料到底是做什么作用的。那刚才您去提到的这四类呢，其实都属于氮化铝深加工

0: 断裂，光通信，还有功率半导体，还有军工电子这些高功率场景的元器件。第一个刚才咱们提到的是氮化铝的陶瓷基板，那这种陶瓷基板呢，是以氮化铝这种粉体烧结而成的陶瓷的一种基片，那分为 DPC 还有 AMB 两大主流工艺，那核心的优势呢是高热导，主要运作咱们现在去比较预期比较高的像 AI 的算力芯片、光模块，还有这个碳化硅这些功率器件的散热的载体，那一般承担的像散热、绝缘啊、电路布线这三大功能，是大功率半导体这种一种必不可少的基础的载体。这是氮化铝的陶瓷基板。那还有 HTCC 高温共烧的陶瓷的管壳，也就是高温的共烧陶瓷外壳。那把氮化铝的生磁层和高熔点的金属浆料这种多层叠压啊，一层一层的来去叠起来，然后呢再经过高温的烧结来去成型，这样呢就会具备了一种耐高温，而且说高气密高绝缘的这种特点。当然这种材料主要是用在高速光芯片，还有射频器材，包括MES 的传感器，军工元器件的封装外壳，主要用在这些方面，才用来保护像芯片，保护芯片的同时呢，还能够实现信号传输，尤其是对于像 1.2T 啊、1.6T 还有 3.2T 这种高速的光模块，对于HTCC 高温共烧的陶瓷管壳，它的需求是在快速提升的。那还有第三类是陶瓷的散热结构件。那这种结构件呢，是一种异形的结构件啊，那当然是由氮化铝来加工成的。它不光是平面的基板，像包括散热的基座，还有导热的腔体啊，还有阻离的这种隔离的组件啊，都是可以用这种陶瓷的散热结构件来去做。那主要应用在像大功率的激光器啊，服务器的电源，还有车载的功率单元，那既能够去散热，又还有能够去进行结构上的支撑，它可以去解决呢高功率设备的热量堆积的这种难题。所以说陶瓷的散热结构件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散热的设备。那第四个刚才咱们提到的是叫做封装的基座，那它属于一种精密的陶瓷的底座，一般呢是用多层的陶瓷来去烧结的，带金属的电极，是正晶呀，还有光芯片呀，小型半导体器件的封装的这种底座。那芯片的贴装是在基座之上，那实现了电器的连接，还有包括密封和散热。它主要应用的范围呢，也是在通信、消费电子还有工业控制领域。那可见啊，这四种，这种基材由氮化铝来去做的相关的材料形成的这种设备，或者说基本材料吧，它应用的范围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别的。分别应用在这种布线的过程当中，或者说芯片的散热的位置上，以及对于光模块的这种制造的过程当中。那尤其是对于封装底座来说呢，它更多的是在通信、消费电子，它的应用的领域和范围呢就比较广了。
1: 那这些材料的高端市场哈，目前是外国厂商占主流，那咱们国产厂商未来的发展机遇有多大？
0: 确实在目前的高端的氮化铝基板包括 HTCC 管壳市场当中呢，就东亚的企业呢占据了绝大多部分的份额。那但是在粉体的纯度还有烧结良率产品的一致上呢，他们是一直在领先的。咱们高端的产品呢，国产的渗透率还比较低。如果是从机遇上来说呢，这是主要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是从下游的算力爆发，其实是带来了巨大的增量的。那不管是对于 AI 的服务器，还有刚才提到的高速光模块、第三代半导体功率器件，这种需求呢是在快速扩张的。那如果说是对于海外的厂商来说呢，它产能的扩产周期呢是比较长的，交付周期也会去拉长。那这时候呢，就给了咱们国内的厂商呢留出了一个 导入。

0: 的这个时间窗口，这个是我们现在只看到的比较合适的一个机遇，也就是时间窗的一个机遇。另外从供应链的自主咱们的可控的角度上来说吧，诉求也是在不断提升的。咱们国内的光模块封测还有功率半导体企业都有降低海外供应链依赖的这样的一些诉求，还是很愿意给咱们国内的厂商去做客户验证的。但是呢，对于 HTCC 啊，包括高端的氮化铝基板，验证的周期普遍是在12个月到24个月，也就是1到2年的时间。这个呢，可能我们整体来去提升我们的占有率，确实还需要比较，相当的一个时间来去完成。第三个呢，从国内的咱们产业链，从粉体啊到中游的加工，是在同步突破的。那过去呢，受制于高纯的氮化铝的粉体，现在呢，国产的这种粉体呢，逐步来去实现了量产。所以说，从流研到烧结到这种金属化的工艺，其实在持续追赶的。所以呢，整个的机遇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从我们的需求量激增，以及现在我们工艺的同步的突破当中，可以能够去看到比较大的这种需求和提升的空间。只是这个整个的业绩兑现的周期啊，可能会略长一些，也是我们产能逐步去实现，这种自主可控，尤其是对于高端领域来去实现自主可控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窗口。
1: 那么今天要聊的第一家公司呢，是三环集团，代码是300408。这家公司的主要产品就包括了电子以及陶瓷材料、电子元件等。那么怎么看这家公司在陶瓷材料领域它的生产实力？
0: 三环集团呢，应该说是国内电子陶瓷平台性的一个龙头企业啊，拥有的是50多年电子陶瓷的研发制造的这种积累。它走的是呢，从粉体啊到工艺啊到设备，还有成品垂直一体化的一个路线。那上游呢是自主去研发陶瓷的粉体，那对于核心的生产设备大部分也是自研自制的。那它这家上市公司呢，去掌握了流研呀，刚才去提到的烧结还有金属化的全套的核心工艺啊，它不依赖于外部的关键材料和设备，这个就是非常有优势的一点。另外呢，从整个产品线上来说吧，公司多条产品去实现了全球的领先的，包括它的陶瓷，还有擦芯的套筒啊，那全球的市占率是达到了70%以上。但对于氧化铝的陶瓷基板还有现在震惊的陶瓷封装基座，那目前的全球份额也是靠前的。从产品的这种覆盖的领域上来说，那包括了像通信啊，还有 AI 算力啊，汽车电子、半导体封装啊，这多个赛道，应该说是国内电子陶瓷类布局最完备的企业之一。所以具备了像这种氮化铝、HTCC 这些高端陶瓷去拓展的工艺的基础和生产线的设备的这种基础，拥有比较强的技术积累和生产的经验。
1: 那先来看一下这家公司报表的情况。2026年的一季报，这家公司营收是同比增长了46.25%，利润同比增长48.48%，营收利润都出现了稳步增长，这块原因怎么分析？
0: 三环集团一季度业绩高增长呢，应该是多个业务共振的一种结果。那从 AI 算力的基础的设施建设来说，是拉动了整个光通信相关产品的需求的，包括它的主营的产品，像陶瓷的插芯还有封装基座，这些光器件的零部件需求是非常旺盛的，所以说它的订单是实现了放量。另外就是对于 MLCC 这个相关的业务是高端化来去落地了，包括车规、中高压、工业级的 MLCC 的产品是持续来去放量的。所以对于 AI 服务器来说，带来了 MLCC 单机用量是大幅在提升的，产品结构的优化是带动了它的盈利的这种提升。不光是这两件产品吧，对于三环集团来说，它多元化的产品矩阵都是在发力的，包括像工业上的工业还有半导体封装相关的陶瓷部件的需求也是在回暖。那同时一体化的生产模式对它是带来了成本控制的一种优势，它的利润增速是略高于整个的营收的，也可以去体现它整个的产品结构是在高向高。

0: 高附加值的产品来去做相应的一种倾斜，这是它那个在一季报当中吧，来去营收和利润同步增长的很重要的几个原因。
1: 嗯，那么公司呢，在电子陶瓷元件领域具有超过50年的研发经验，掌握了各类陶瓷的成型烧结技术。那怎么看这家公司的技术竞争力？
0: 嗯，从技术状态来说，那首先是来自于我认为是来自于三点啊。第一个是它整个材料是自主可控的，那刚才我们也去提到了，它的上游的话，它的陶粉的生产是有自己的这种生产技术和生产设备在供给的。 MLCC 的核心的像碳酸钡这种粉体是自研自产的，摆脱了粉体的这种外购的制约，这应该是同行业当中很多的其他的公司所不具备的。另外从整个的全产业链的角度来说，全链条的工艺积累的时间就够长啊，像它已经具备了50年的整个研发的经验，它是一个长期验证的这种过程，像从成型到烧结啊，到金属化，这是一个全套的工艺，它是在长期不断去迭代的，有足够的经验啊，还有这种工艺流程的积累和完善，它可以去适配于像刚才的氧化铝、氧化镐，还有氮化铝这些多种的陶瓷的体系，而且说这种工艺迁移的能力就非常的强。那刚才说这是它工艺生产的过程，从设备来说，很多的设备也是它自研的啊。那对于设备自研来说，绝大多数像生产烧结的以及流研的这种设备是自主去开发的，这样的话能够根据研发的过程当中以及市场需求，新产品迭代的速度就会非常快，它能够去快速去调整自己的产线，来去缩短新品研发到量产，还有良率爬坡，还有成本优势啊，这些突出。所以说从竞争力和技术优势上来说吧，一个是材料，一个是生产链，另外一个是设备，都是它集中竞争力非常强的这个方面。
1: 公司还研制了专门为光芯片封装设计的高可靠性陶瓷管壳等一些新产品，并且大力优化了技术路线，这对于公司提升产品市场的占有率有怎样的助力？
0: 对于整个三环集团来说，这几个方面的这种新产品以及技术路线的优化吧，至少有几个方面的提升啊。就是传统上来说，三环的优势是集中在陶瓷插芯还有布局光芯片的陶瓷管壳上，其实是在向光芯片封装的上游来去做延伸。它整个是适配了800G 还有 1.6T 这种高速光模块的咱们国产这种化率不断提升的这种浪潮，下游的光模块厂商呢还是有国产化的采购的需求的，所以说这个新产品是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增量市场。那这时候对于实现从插芯加上封装管壳这些配套的供货，对于下游的厂商呢形成了产品组合的优势，就可以就比较有效的来去增强客户的粘性。那同时 HTCC 陶瓷管壳的工艺和公司现有的烧结陶瓷加工的技术是可以去复用的，降低了它的研发的边际的成本。那目前对于市场的拓展阶段上来说，未来是不是能够直接转化为大规模的这种份额，取决于下游客户验证的这种进度，还有产品的良率和成本控制的水平。但总的来去看呢，它的迭代的成本和获取客户的成本时间周期会更短一些，然后成本会更低一些。
1: 在多层陶瓷电容器领域，公司的产品线呢覆盖了多个尺寸的常规产品以及中高压产品，还有车规产品，这些产品有怎样的发展空间？
0: 咱们可以去分别来去看啊，像 MLCC 就被称为像电子工业的大米啊，那包括车规啊，中高压是未来主要的一个增量的赛道，包括新能源车、工业控制、AI 服务器是三个主要的需求的驱动力。像新能源单车的 MLCC 用量是大幅度高于咱们传统的燃油车的，对于车规级的 MLCC 可靠性要求是极高的。像 AI 的服务器单机 MLCC 有数十万颗，就可以去拉动中高压高容产品的这种需求。目前高端 MLCC 市场海外巨头呢依然还是占据了主导，咱们国产 最终可控的空间。

0: 空间还是非常广阔的。如果从三环集团来说呢，是避开了低端消费的电子红海，那它重点发力就是对于车规啊，还有工业还有服务器的这三个方向。那随着整个下游国产供应链的推进，和业务的整合，这部分业务呢未来具备了中长期比较大的这种成长的空间。但是也需注意，对于高端的车规 MCC 认证的周期还是比较长的，可能这部分产品呢还需要一定时间的打磨来去验证它产品的可靠性。
1: 在公司财报里还有一个数据，就是2025年末它的应收账款的账面价值是21亿5944万。那么应收账款金额大的原因呢，公司解释是针对不同的客户采取了不同的结算方式，像这一块的风险应该怎么评估？
0: 应收账款规模确实会偏大了一些，那主要呢是下游的通信、工业还有汽车行业的客户普遍采用的是账期结算的这种模式来去进行财务的管控。那潜在的风险呢，第一个就主要是坏账的风险。如果说下游的客户经营出现了一些变化，那出现了这种回款逾期甚至坏账，那就可能会影响他公司的利润。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这么大的这种应收账款，而且账面价值比较大，那占用了他整个的营运的资金。那未来你不管是去扩大再生产，还是说进行设备的研发，这种大规模的应收呢，会消耗整个经营性的现金流。那第三，对于现在来说，如果说下游的行业整个景气度出现一些下行，或者需求出现一些变化的话，那客户的账期就会去拉长，就会进一步的来去加剧他现金流的这种压力。那么当然整体来看呢，客观的来去说，对于三环集团来说，它主要的客户呢是以行业的头部企业为主，它整体的客户质量还是不错的，发生大规模坏账的这种概率不高。就是我们只需要后续来去持续跟踪它回款的情况就可以了。如果说整个行业下游行业的这种景气度来去出现变化的话，可能才会传导它的经营业绩上会有一些这种下行。如果说头部企业的盈利率保持在良好的状态，那么它出现这种大规模坏账的概率还是很小的。
1: 那最后来说一下投资价值，公司目前的市盈率76倍，市净率9倍，那么估值处于什么样的历史分位，是否具备投资价值？
0: 从历史估值来看嘛，应该说当前的 PE 和 PB 啊，都属于公司上市以来相对偏高的一个区间。那应该说公司的价格呢，当前的股价已经比较充分的反映了市场对于 未来 AI 算力还有国产自主可控的成长的一种预期。从中长期的发展方向上来说，当然公司新增业务的利润空间还没有完全得到释放和验证。那中长期来说还是有上行的机会的，但是当前来说，尤其是对于中短期的走势上来说，市场价格的价值和它当前的价格，我认为还是比较匹配的啊。那整个的上行的预期的空间不会太大。
1: 好的，好，非常感谢桂杰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 FOF 能否成为稳健理财的新选择。
2: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3: 你好，我是易建涛。在 A 股市场震荡反复的背景之下了，有一类基金产品逆势扩容，那就是 FOF， 也就是基金中的基金。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 FOF 总规模从年初的约2431亿元增长到了6月底的大约3730亿元，半年时间增长了 53%。 截至8月20号，年内新发 FOF 基金是126只，发行总规模大约是1333.27亿元。在今年6月底的时候，发行规模其实已经超越了2025年全年的水平。 FOF 为什么受关注呢？它能不能成为普通投资者稳健理财的新选择呢？我们先来看 FOF 到底是什么。简单理解，普通基金买的是股票、债券这一些底层的资产，而 FOF 买的是一篮子基金。它的核心价值不是追求高收益，而是通过专业的资产配置和基金筛选，帮投资者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获取相对稳健的回报。说白了，就是把选基金、做配置这件事交给专业团队来打理。这一轮 FOF 逆势扩容最核心的驱动力是存款搬家。有基金机构提到了，当前一年期定存平均利率已经进入

一时代了。三年期存款利率也很难找到 1.5% 以上的。2022到2023年激增的存款在今年集中到期，大量稳健资金急需寻找到新的增值载体，而收益尚可、风险相对可控的 FOF 正好承接了这部分的需求。那第二个推手呢，就是银行渠道的大力推动。当前银行正在从卖产品向做配置转型， FOF 成为承接储户资金的主力载体。万德数据显示，某银行的多资产配置计划70产品，2025年单年规模增长466亿元，其中偏债混合型 FOF 增长了389亿元，个人投资者占比从 44% 迅速上升到 98%。 这说明 FOF 已经从机构产品变成了普通老百姓的理财选择。从产品结构来看，偏债混合型 FOF 是绝对主力。2025年偏债混 FOF 增长近950亿元，占全部 FOF 规模增长的 85% 以上。2026年一季度偏债混 FOF 份额大增了461亿份，几乎贡献了全部份额增量。那这一类产品的权益仓位通常控制在 5% 到 30% 之间，大部分的资金配置到债券，小部分参与权益市场，兼顾收益与流动性，正好匹配了低风险偏好资金的需求，业绩也印证了这一点。2026年 FOF 基金平均收益率大约是 3.57%， 在权益市场波动的背景之下展现出较强的抗风险能力。从更长远的趋势来看， FOF 的扩容背后是理财观念的转变。过去投资者习惯买单一产品，要么存银行，要么买股票，要么赌一只基金，而 FOF 本质上是一站式的资产配置解决方案。它打破了股债二元限制，可以纳入 ETF、 REITs、 QD、 黄金、海外权益等多元资产，通过跨资产跨市场的分散来平滑波动。这种从追逐单一高收益到追求风险调整后的收益的转变，是理财市场成熟的标志。当然了， FOF 也不是完美的，有几个问题需要投资者注意。第一呢，就是双重收费， FOF 本身要收管理费，底层的基金呢也要收费，成本叠加之后呢会侵蚀掉一部分收益。第二就是投研能力参差不齐，不是所有的 FOF 管理人都具备优秀的资产配置和基金筛选能力，选 FOF 其实也是在选团队。第三呢，是二季度规模增速已经有所放缓了，环比仅增长了 3.35%， 增量主要是来自新发基金，存量规模整体下降，这说明市场对于 FOF 的认知还在逐步的建立之中。对普通投资者来说， FOF 适合什么样的人呢？如果你风险偏好低，不想自己研究基金，又不满足于银行存款的低收益， FOF 其实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择，尤其是偏债混合型 FOF 作为稳健理财的替代有其价值。但如果你追求高收益，能承受较大的波动，或者是自己有能力做资产配置， FOF 的意义就没那么大了。所以呢，关键还是要匹配自己的风险偏好和投资需求。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

0: 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0: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2: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北京时间11点整。
1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我们主动融入数字时代，聚焦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打造竞争新优势，构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做好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大文章。
11: 报时中国经济。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3: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0: 深度，
1: 高度，
0: 透明度，财经态度。
2: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举行。今年大会上，智能服务机器人亮点纷呈，在家政清洁、康复辅助、养老陪护以及亲子互动和餐饮酒店服务等更多场景落地，从展台上的概念产品变成了消费者日常就能接触到的服务终端。在展馆中，有的机器人正在有条不紊地完成清洁指令的清洁整理的复杂指令，比如清扫地面、叠衣服、取外卖、收拾桌面、浇花和铲猫砂等。而养老机器人技术更加务实，可以自动记录血压、血糖等健康数据，检测跌倒并报警，提醒吃药，陪伴老人聊天，还有的支持拍照记录、外语交流等功能，应用于亲子互动、独居陪伴等场景。有的机器人已经入驻医院、养老驿站等。在今年大会新设的机器人消费街上，15元一套的机器人煎饼果子只需要3分钟左右就能做好，价格不贵，出餐快还好吃。同时还有咖啡、冰淇淋、茶饮等全品类智能餐饮机器人，其中不少机器人已经在商场、文旅等场景投入实际运营。

0: 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系列评论，洞见机器人产业的当下与远方，赋能日常起居，温情守护百姓生活。有请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法学与 AI 伦理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田峰。你好，田主任。
2: 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整体来看，今年智能服务机器人的发展，您认为呈现出了哪些新趋势和新变化？您最明显的感受是什么？
2: 对，我们有三个方面啊，这个统一上来看呢，我们觉得是服务机器人从去年的通用形态竞赛转向今年的一个任务形态分化啊。比如说我们去年机器人都越来越像人，有两个双足双臂，还有拟人式的交互，这个是去年的终极形态。那今年呢，我们会看到家政的清洁这个机器人采用的是轮式底盘，跟人不一样了。陪伴产品呢，用的是非人形的毛绒外壳，也跟人不一样。那么餐饮场景呢，用固定的机械臂啊，就有两只机械臂干活，也没有这个双足和脑袋。所以呢，这些呢，其实就是产业正在按机器人任务的自由度需求来去反向定义和设计产品形态，而不是说按像不像人来去做选择啊。所以这种计算范式的迁移呢，也经常发生。就是早期呢，通用平台先分裂出一个这个公版的垂直形态，然后呢，在成本曲线下下降之后呢，再进行一个收敛。然后第二个点呢，我们会看到，去年我们讲的大家都是挑战高难度的动作，对吧？翻跟头啊等等。那今年呢，其实大家在重点再去攻坚，能不能连续上百次、上千次的没有人工干预去完成一串的任务？比如说今年呢，轮式的家用机器人可以15分钟完成客厅的整理、冰箱的补货、叠衣服这种链式任务，而且呢，出了意外也不需要人工去干预。然后在任务间的这种状态记忆和容错变成了一个很关键的能力，就是比如说我这个去叠衣服，突然衣服掉到床下了，那我能不能把它再捡起来再重新叠，或者机器人在打扫这个厨房的过程中摔倒了，它能不能再爬起来啊？或者是我抓一瓶饮料的时候，哎，这个饮料这个没抓住，然后我再恢复，从这个意外之中再恢复回来，我们管这个叫即兴式的。所以这个是真正的从技能演示向可交付产品的分水岭。然后最后呢，我们会看到有一个变化，就是今年的消费端的产品不再是炫技了，而是说开始明码标价了。比如说15元一套三分钟出餐的煎饼果子，这个呢对用户来说，它很容易和日常人工做的煎饼果子去做一个消费的决策这个对比，所以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这个落地的一个变化啊，主持人。
1: 家庭场景被业界认为是具身智能的终极考场，那么您认为家庭场景有什么特别之处？机器人要真正的进家，最大的技术门槛是什么？
2: 对，就是我们看到有两个大方向，一个是机器人进工厂车间，一个是机器人进这个家庭。但是跟工厂车间相比呢，工厂车间里面的这个环境都是规范化、结构化、标准化的，不管是工位、物料还是光照，都是非常规范化的。但是家庭呢，它属于一个非常杂乱的状态。一个桌子上，家里的餐桌上每天摆放的物品都不一样。然后每个家庭跟机器人说你去整理客厅呢，这一句话包含了很多含义。每个家庭对整理客厅、整理干净这个是什么标准，完全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家庭机器人其实是一个这个非常大的这个状态空间啊，然后对模型的泛化能力要求非常高，也没有办法去依赖一个预设的脚本啊，就像我们比如说打一套拳呀、跳个舞啊，这都是预设的脚本啊。但是真正的家庭里面的这种开放世界的物体识别、场景推理能力其实是非常复杂的。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家庭场景的容错阈值是非常低的啊，就这个失败成本跟工厂不一样。工厂如果这个机器人停机了，顶多影响一些商品啊，有一些财务上损失没关系。但是家庭呢，它有可能轻则是打碎一个家里的瓷器水杯，重则呢有可能机器人会绊倒老人、误伤儿童。所以这种安全的属性呢，从工程的指标上升为一个法律和社会伦理的问题。所以那么这种家庭机器人呢，最重要的不是这个技术门槛啊，不是这个感知和规划算法啊，不是模型有多聪明，而是你能不能低成本高可靠的这个用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力啊去控制啊，与碰撞检测啊，就是我碰到人了，我有一个力反馈，毫米级的力反馈，我就不能把人碰伤我再这个撤回来。所以再聪明的大模型呢，也不敢让机器人现在就靠近人。那家庭还有一个隐私的问题，因为这个机器人是有摄像头、有这个各种这个麦克风的，对吧？它可以持续的采集视觉、音频的这个数据，所以用户呢，家庭用户啊，对隐私有一个天然的警惕性。你的这个数据啊，是存储在本地还是存储到云端？哎，你这个是在本地就是处理完了，还是先到云端然后再到本地处理？其实这个都是不一样的。

0: 啊，所以这个会成为决定家庭机器人能否被信任接纳的一个门槛。主持人，
1: 嗯，有机器人公司表示呢，公司清洁整理类的机器人已经服务全球的数万家酒店，还有的咖啡机器人已经落地超过1000台。那您觉得这是否意味着服务机器人进入到了规模化商用的新阶段？
0: 是这样，就是我们看到刚才说到的酒店机器人和咖啡机器人、咖啡店机器人啊，他们本质上来讲啊，它其实是服务在 B 端的机器人，因为它最终是卖给的酒店，卖给的是咖啡店嘛，啊，所以那么我们可以说，面向 B 端的结构化商业场景，服务机器人已经跑通了规模化。但是这个和 C 端的这个家庭规模化是两件事啊。首先呢，酒店和商场它是半结构化的环境，楼层是固定的，动线也是固定的，任务边界也很清晰啊。那酒店机器人不需要面对家庭那种无限这个失序的一种状态空间啊，它可以率先规模化，这个也就是因为它这个环境相对结构化标准化。那么机器人替代呢，是以精确核算的人力成本啊，比如说我可以算一下酒店的保洁工是多少钱，然后呢这个咖啡厅的这个咖啡师啊一个小时多少钱，我非常容易去比较啊，就是业主可以去比较机器人的租赁和采购成本和这个咖啡师保洁人员的这个成本，然后做一个回本周期的预测啊，这个不依赖于消费者的情感认同。然后第二个原因呢，在于说数万家酒店数千台呢，这个验证了单机的可靠性曲线啊，比如说真正的在数万家酒店里面的机器人故障率比较低，维护成本比较低，然后任务的完成率比较高，这个都稳定在一个可接受的区间，这个就会被大量的这个连锁酒店连锁商业体去采购。所以呢，现在的产品是从能用到耐用好维护的这种工程化的一个跃迁。然后第三点呢，在于说 B 端的规模化不会外溢到 C 端的家庭。B 端呢是靠标准化的环境降低机器人的技术负担，家庭端没有这个红利，售价、体积、噪音、外观都需要重新为家庭用户去设计。所以服务机器人进入到 B 端商业规模化的阶段，而现在呢 C 端的家庭规模化呢还在早期验证阶段。主持人，
1: 嗯，还有机器人公司呢展示了多台机器人和与人和设备协同完成任务，这种从单机干活到群体协作的进化，对于像酒店、商场这类的服务行业，您认为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0: 对，以前我们单机就是把机器人当工具嘛，那现在多机器人一起协同的话，就你实际上把它当成了一个可以做任务编排的劳动力协同的这个劳动力群体，所以管理的逻辑也就出现了。原来管的是设备维护，现在是偏向人力资源式的调度啊。所以第一点呢，我们会看到单机自动化解决的是一件事怎么做，群体协同解决的是一组任务、一群任务怎么去做分配和协同。这个有点类似于仓储物流里面的这个 AMR 的这个托盘机器人的集群调度中枢啊，这个任务队列呀、优先级的排序啊、碰撞的避让啊、异常的报警啊等等。所以酒店和商场引入的呢，不是一台台孤立的设备啊，是一套需要整体，它有一个指挥的大脑来去指挥酒店里所有的机器人啊，有这么一个平台管理调度平台。这个对运营方的数字化能力提出了新的需求，因为它需要根据酒店的流程啊、规范呀、甚至包括一些这个隐私法律啊等等，它去做优化啊。所以这种采购决策呢，是从采购设备直接上升到了这个人力资源和信息系统管理的部门。第二点呢，就是群体协同呢，会重塑一线的岗位结构。这个不是简单的机器去换人，而是说催生了很多中间层的岗位，比如说远程的巡检员啊，这个酒店有很多层的机器人都在干活，但是我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这个远程的 IT 人员去监督所有的这个机器人有没有出现异常，对吧？那如果出现异常，还需要这个异常处理的专员到这个发生故障的地点把机器人恢复回来。那也需要这个机器人和顾客交互的时候得需要有兜底人员啊，就像我们的这个 AI 客服一样，这个机器人能够完成 80% 的客服的工作量，但是剩下还有 20% 的疑难杂症需要人力去集中去处理啊，所以这个能极大的去提升我们的人效比啊。那第三点呢，在于多机协同会改变服务业的营收模型。机器人呢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提供标准化的服务，比如说24小时的机场，对吧？那酒店其实有好多24小时的服务，那这些呢都是可以逐渐的通过大量的机器人24小时的倒班，把这个边际服务成本啊压到接近于零。那这个对于深夜服务、极端天气下的这种服务呢，以前这种时间段是因为人力成本太高，我们是放弃的。现在有了这个服务型机器人，我们可以重新打开这种商业的可能性。主持人，
1: 嗯，此外呢，一些养老照护机器人已经落地了医院、养老驿站。那么您的观察，实际使用的效果怎么样？而百姓对于这类机器人最迫切、最实用的需求功能是什么？
0: 对，我们说养老机器人分两层来看，目前在第一层就是监测和预警这一层已经跑通了，可以规模化了。但第二层在物理层面的

0: 照护这个层面还处于谨慎的一个实验阶段啊。这个背后有三个原因啊，第一个就是落地效果最扎实的功能都在给老人去测这个血压血糖啊，然后去监控这个是不是跌倒了，然后去报警啊，然后呢这个有没有用药的提醒啊，因为老年人这个吃很多药嘛，这个提醒他按时吃药啊，这种非接触式的监测目前来讲是这个做的比较好的。然后通过可穿戴的设备把这个固定的传感器的数据整合到一个 AI 的这个语音对话的界面里面去，然后成熟度高，责任风险小，可以大规模的去铺开。但是呢恰恰这个对比的是另外一种，就是比如说老年人的搬运，然后比如说老年人的如厕的辅助，还有这个有些老年人需要机器人帮他去洗浴，这种接触型的照护呢往往涉及到一些这个人员跌落或者加伤的这种安全责任风险，目前的厂商和机构都比较谨慎，落地速度呢明显是偏慢的。然后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从老百姓的实际反馈上来看呢，其实老百姓最需要的迫切需求不是陪伴聊天这种情感功能，这个是有当然好，是辅助的，独居老人的意外情况能不能第一时间被发现，这个安全性的需求是第一的，比如说跌倒后多久啊，这个机器人会主动的帮他报警，报警之后多久有人来响应来救护，这个关系到黄金的救援时间，所以这个说明养老机器人的核心价值锚点是安全，安全网而不是这个情感陪伴啊，情感是一个加分项，安全才是刚需项。然后第三点呢，我们会看到工信部啊等主管部门发布的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发展研究报告2026版呢，提到了3.2亿的中国的老年人口啊，这个带动之下呢，已经机器人的养老机器人进入到规模化的关键拐点，就是2026年康养服务机器人的市场规模有望首次突破100亿元。而且呢，结合工信部、民政部之前发布的这种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结对攻关和场景应用试点呢，我们会看到一个清晰的两步走啊。政策呢提倡是先试点验证，再扩大推广这两步走。比如说现在有医护背书的机构场景，像医院、养老驿站啊、社区这个网点、医生啊这个医护网点来去验证养老机器人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再逐步向居家场景延伸，不会一步到位的爆发啊。主持人，
1: 嗯。那么在展会上，不少的平台或者企业还推出了机器人租赁服务，目前来看这类服务机器人购买和租赁的价格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而租赁代替购买这种模式能否降低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的这种门槛？
0: 对，首先我们看到就是2025年你去租一个人形机器人一天的费用是1到2万元，2026年已经下降到了3000到5000元，而且部分平台推出了999元的体验套餐，所以市场规模呢，这个租赁规模从10亿元冲向了接近要突破100亿元，年增速超过了900%啊，就是翻了9倍。然后呢，需求上呢，可以看到结构性的这个需求表现在第一呢，34%的需求在租机器人去做演艺表演，然后31%的需求呢，去租机器人去做商业营销啊，就比如说卖东西促销吸引这个游客。然后第三个19%的需求是在教育文旅啊，这个其实也大家都能见到，所以呢。本质上呢，这个是设备租赁加活动服务的一个生意，服务对象是商家，不是普通家庭啊。因为这个刚才也讲到了，就是老百姓家里需要的清洁机器人、陪伴机器人，这个现在还租不来，租不过来，还是这个是商家的这个租赁。然后真正面向家庭的这个服务机器人，像清洁陪伴类的，已经进入到数千元到2-3万元的区间，这个比动辄十几万到数十万元的这个人形机器人低一个数量级，因为他们是单一任务的专用机器人，比如有的就帮你洗衣服，有的就帮你做饭。啊，它是专用的啊，所以没有那么贵啊，所以这个当然了，这个门槛的降低啊，租赁把门槛降低，有利于老百姓去尝鲜，尝鲜之后呢，再去决定买不买啊，这个也有利于去分摊这个维保的风险。然后产业端的路径其实有三条啊，这个第一条呢就是核心零部件，像零翘手啊、力矩电机、激光雷达的标准化和国产化替代。然后第二条呢就是单一任务型的机型的先规模化，再去摊薄研发成本，然后去复用技术栈，拓展多任务型号。第三个呢路径呢就是。商业模式从卖硬件到卖服务时长，把一次性的高价采购拆解为可负担的持续付费，降低用户的决策门槛。然后机器人的普及速度呢，也不会去复制智能手机的曲线啊，它更多的像智能家电，从奢侈品变成一个标配啊，这个要花10到15年的渗透周期啊。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田峰主任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高敏，监制马新路。
3: 那个帮过你的

0: 人，你还挂念着吗？
1: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 得，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5: 燕之屋，
6: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7: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好，这里是你来
1: 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哈，我们来扫描一下最新的财经资讯。
0: 央行今天开展了9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和此前持平。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都保持较快增长。前7个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61,3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7%。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6年早稻产量数据，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全国早稻播种面积略有增加，单产有所下降，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1: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基金半年报里的投资密码，本期主题创新药买入盈利兑现期了吗？嘉宾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总监梁信。
2: 基金观察，
3: 截至2季度末，公募基金对于医药板块的这个持仓的情况怎么样？
4: 从2季度的公募持仓数据来看的话呢，医药板块的整体配置呢处在一个历史相对比较低的一个位置上。医药行业在所有的主动权益基金里的这个重仓持股比例是6.6%，相比于1季度环比下降了2.4%。如果把那些医药主题基金都踢掉，全市场的基金对于医药行业的重仓配置比例只有2%，环比下降了1.4%。资金对于医药板块的一个整体的配置意愿呢，确实不是那么强。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视角放到这个主动医药基金内部来看，我们觉得还是有这个结构分化的。2季度的主动医药基金的持仓的前3个行业，一个呢是创新药，大概是40%，第二个是传统制药，大概是30%，第三个就是这个 CDMO， 就大概20%。CDMO 就是类似于 CXO、CRO 这些东西。其中呢，这个 CDMO 呢，它的配置比例环比还提升了6%，是加仓最明显的一个方向。医药基金的内部正在向 CXO 和创新药这些景气度更高的方向集中。
3: 那么这种总量新低、结构增配说明了什么呢？
4: 第一呢，医药板块当前确实处在一个全市场资金低配的一个状态上，从筹码的角度看，拥挤度还是比较低的，那么后续资金回补的空间也比较大。第二点的话呢，医药内部结构的分化比较显著，从这个中药、药店、仿制药、景气偏弱呀、政策承压的方向，像产业趋势比较明确、业绩确定性比较强的方向集中。创新药和 CXO 因为有比较明确的产业逻辑还有业绩的支撑，反而就获得了增持，它也是医药基金在内部做了一次优质

0: 中选优的再平衡。第三点，这种结构的增配它也反映出来机构投资者对于医药产业长期逻辑的判断没有发生改变，就是中国创新药已经开始慢慢能走向原始创新了，打开海外市场，走向全球商业化的大趋势我们认为是确定的。
1: 那么机构资金像这种头部创新药和 CXO 集中，您觉得这轮增配是防御性的调仓呢，还是说看好整个产业的拐点？
0: 我们觉得都有。先说防御性，它有一点高切低的一个属性在，像那个科技板块资金呢外流，那它要去寻找估值又比较低还有点基本面的这样的一些板块，那创新药指数就成了被他们选中的一个板块。我们看到创新药指数和科技指数在七月份的负相关性比较高，此消彼长。第二点就是从核心来看，我们觉得更多的还是基于产业拐点和基本面的逻辑去进行的结构性的一个配置。CXO 这一轮增配的核心逻辑是业绩的确定性，现在的一个估值水平并不是很高的，大概也就20倍左右，它的安全边际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再说这个创新药，它的一个政策支持产业的发展都非常的不错，2026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 BD 出海交易的金额是接近1000亿美元。我们还看到一个数字，全球前十名的 BD 交易里边，中国占了8名，这是中国创新药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的铁证。就是25年创新药是有一波行情的，那个时候呢，靠 BD 的数量还有总包的金额去拔估值。今年我们会发现资本市场它会更关注海外临床核心数据的兑现，业绩现金流的验证。所以创新药的增配它主要是看好产业长期的拐点，但短期的定价我们认为还是比较审慎的。到七月份我们认为呢，它是属于超跌之后的一个估值修复的一个行情，但是要再继续往上的话，可能就要等更新的更多的东西的催化，比如说海外临床核心数据要有兑现，或者说企业的业绩兑现了，或者现金流的验证能够得到一个持续的兑现。我们觉得创新药呢，它的增配主要是偏产业拐点和长期的一个价值重估， CXO 的增配呢主要是偏业绩增长的确定性和景气的确认，还是稍微有点不一样的。这两者呢就共同构成了当前医药配置的一个主线。
1: 那么从基金投资的角度来说，如何来把握医药板块的布局机会呢？
0: 现在市场上有很多创新药的 ETF， 像港股创新药的 ETF 是不含 CXO 的，还有科创创新药 ETF， 这个也可以关注。想要找一个又包含 CXO 又包含创新药的标的的话，可能恒生生物科技 ETF 是比较适合的一个标的，因为现在市场还没有单独的 CXO 的 ETF， 因为龙头业绩是超预期的，目前资本市场对它有这个业绩增长确定性的偏好，景气的确认度也相对来说比较高。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市场呢延续缩量震荡的态势，如何来研判趋势？接下来我们请国泰海通证券首席投资顾问任宇晨和大家一起来观察一下盘面。你好，宇晨。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
3: 嗯，盘面你有哪些最新观察？
4: 嗯，今天上午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它是呈现一个比较窄幅的一个窄幅震荡的一个节奏，然后全市场呢，我们也是看到有接近3500家的上市公司是呈现下跌的啊，整体的赚钱效应一般。另外就是我们观察像交易量方面，今天上午相比较昨天啊，昨天也是一个缩量，但是今天相比较昨天前一日又有一个呈现的一个持续的缩量。那么根据上午的一个情况来推断，全天的这个预估全市场成交量应该是在2亿左右这么一个水平。那2亿左右水平呢，在放眼这个近3个月以来，都是处于一个比较低量的这么一个位置啊。从交易量上，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交易场依然是不活跃的，而且是在这种交易量如果说是持续的收缩的情况下啊，往往板块也比较难形成像多点开花这种局面。那今天上午呢，像创业板的这种相对的活跃啊，我觉得更多也体现为啊一个修复为主啊，也没法看到说多点开花的这么一个节奏。上证指数进入这个8月份以来，持续的有2周的一个向上修复，然后本周是出现了一个调整，尤其是本周的周三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分化形成的调整。但是就目前的指数运行上看啊，其实它的走势上并没有打破一个上升的走势，

0: 只不过在这个上升过程当中出现了一定的调整。那么当前我们判断，无论是这种宏观环境还是交易结构，我认为都比之前啊先前更优。包括我们也是看到，从经济政策上也有这个持续在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啊这么一个预期。所以我认为整体的市场的下行风险跟之前比有这个比较明显的这个下降。
1: 嗯，好的，谢谢任宇晨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稍后半点广告回来，我们回顾上午的市场表现。
2: 四冲今日月，六合谷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3: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2: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1: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2: 交易实况，
3: 交易实况，
4: 交易实况，
5: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6: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来看一下上午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收盘报3903点，基本是持平，红了0.08个点。深市报14061点，涨了88个点，涨0.63%。创业板上午收盘上涨了1.21%，北证50是下跌的，跌了3个点，跌0.33%。沪深300上涨0.52%，中证2000呢是跌了0.26%。上证50上午收盘是涨的，涨0.18%，科创50上涨了0.07%。再来看一下行业方面，行业里边涨幅靠前的是海运、贵金属，然后通信设备、保险、石油天然气、有色和电工电网。跌幅靠前的是制药、农业、生物科技、办公用品、医疗保健、房地产和零售。个股方面，红盘家数有1828家，平盘158家，下跌有3553家。那么 A 股呢，半天合计成交是12623亿。那以下咱们进入上午的收盘快评，我们要连线的嘉宾是市场资深师阮军先生。您好，阮军先生。
7: 哎，你好，主持人。
6: 您怎么看趋势？
7: 我觉得今天应该说第一个整个市场，给我的感觉啊，第一个特点依然是一个缩量整固的一个特点。那其实这个缩量整固从整个反弹的局上说是不算有利，因为我们在本周看到周三大跌100点，那周四的话，昨天涨了小10个点左右，那今天基本上没涨没跌，那么接下来看的话就等于是暴跌，就是一天暴跌，然后两天缩量反弹，而且反弹的量缩得很大，昨天的话已经创了一个近期低量，我估计今天可能会小2万亿，因为早盘我看了一下1.26，那这个量的话说明整个市场大家都没有信心在反弹，那么或者说这个地方吧，3900吧，大家我估计多空双方都在这个地方暂时达成一个协议，就是说冲高也不冲，低买也不卖，就横在那里。那么今天呢还有个特殊日子，就是我们所谈到的国际期货交割日，所以我估计这个国际期货交割应该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影响到这些 A 股的反弹的一个动能的一个存在吧。因为毕竟历史的经验来看，每次 A 股的国际期货交割日，那正常来说都是会震荡很大，那像今天这种窄幅震荡很少看到，我估计是真的是见动。那么从这个策略上说的话，我们觉得如果说今天两次见不住缩量，那我的建议是普通投资者拿手中筹码的可以再看一下，看到下周一，因为今天我前面说过

0: 在这个地方经过了一天的时间，然后连续的两到三天反弹不动，缩量反弹不动，那市场认为这个地方往上没有空间，那它只有往下再找空间。那么今天其实给我的感觉，市场相对应该是为什么说相对比较好或者平稳的，因为我们看了一下今天的话，第一个就是科技在盘中是有所反弹的，虽然说我们在目前保险啊，早盘中保险电子小金属非金属。
1: 哎，阮军先生能听到吗？阮军先生，喂，
0: 可以啊，
1: 好，刚才信号在波动 ，OK， 哎 ，OK， 刚才信号在波动，请继续。
0: 好，我们早上看到，其实就是说，像电池、保险，包括元器件吧，包括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就是说一些科技的板块，在今天早盘或者消费电子，在今天早盘是有所反弹的。那么从这个趋势上说的话，那么我们认为今天反弹其实本身是相对应该是有效果的，因为我们在本周吧，在本周周一大涨的时候，其实我们对市场的看法就是在这一轮整个市场的涨跌过程中，大家其实看得很明显，在 A 股反弹日当日大涨的过程中，其实科技如果说它是大涨反弹的，那其实相对还比较的占人气，但是一些小盘股的话反弹，或者像昨天医药股的反弹，其实整个市场的反弹的人气和信心相对是不足的。所以说从这点上来看的话，我觉得今天的话相对来说除了成交量微弱指数盘不动以外吧，那么我估计整个市场目前盘口的感觉，给我的感觉就是科技相对还有所反弹。那我们所看到像白酒啊、房地产啊、食品饮料啊等这些板块是跌不靠前，所以说这个也是在前两天我们所看到科技相对调整弱势的时候，那么相对能够走强的，我记得应该是在周二和周三吧，医药股大涨，那这个大涨情况下就是带动科技大跌。所以说在这个目前，第一个由于成交量缩得很弱，所以说导致整个市场大家整个的板块的轮动只能是一家板块在涨，就是说科技动，那你老邓或者说咱们原来所谈到的一些弱的一些板块可能就会下跌，但如果说科技涨的话，科技界的话，那么像老邓啊等这医药啊等这些行业和板块能不能够起来。所以说在这个轮动的节奏过程中，那么我们是建议第一个，今天科技又有所反弹，那指数的话呢也是属于不涨不跌之中，那在这个节奏过程中，我估计更多的应该说还是受到了第一个就是说板块轮动的一个作用，第二个就是说缩量以后我们对整个市场的后续的反弹偏谨慎。因为要知道一点，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从浪子结构上看，从371点反弹到39，应该是39应该是39，我看着应该是399，我是399对，394点，
1: 对，
0: 394点的话，那如果说在这个点位上算是一轮反弹走完，那么第一轮反弹走完，那后面目前应该是属于一个二浪震荡探底过程中。那二浪震荡探底嘛，它走的比较急，周二一天杀完，但是周四和周五两天反弹不给力，如果说下周一再反弹不给力，可能还会往下探探，那在这个探的过程中可能会完成二次探底。那么从这个节奏上看的话，我觉得普通投资者如果说在这地方，我们举个例子，仓位比较重的，那么你可以说等到今天下午或者说明天早盘周一早盘我们再看一下，如果说真的是缩量反弹不动，那你适当的稍微的减一减仓，把仓位控控，那等待市场二次探底完成。第一个，第二个，注意这段时间中报的密集特别多，我记得昨天晚上大概有200多家出中报，除了大概40多家相对还不错，其他的都是要么预亏，要么零转亏，要么下滑。所以说目前这段时间中报的密集披露期，其实相对于企业而言或者相对于基本面而言，大家还是应该偏谨慎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地方有可能给我的感觉反弹不动，有可能是中报的压力存在，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在这段时间市场找不到核心热点，因为前段时间我们看到，如果说以 AI 的科技端为算力有代表，那在去年的中报、三季报、年报、一季报相对占优的情况下，他们还是比较占优，但是四到六月份炒高以后，其实这一段时间出了中报，但是估值不算很便宜，所以说大家可能会偏谨慎。所以说在这段时间我们建议大家，第一个就是说依然是控制仓位，第二个在这一波的反

0: 盘站起来过程中，你要注意成交量。如果说成交量不足，我们在这地方，包括下周一周二，哪怕指数弹起来，我们并不把它作为是一二浪的调整完毕，走三浪的上攻，我们还认为可能是二浪的一个延续。因为只有这个地方突出成交量，我们才认为可能会走出三浪的主攻。那三浪主攻的话，那么我们估算最快的时间可能要到八月底，因为八月底的话中报完成以后，市场才有可能会逐步的抛开一些情绪价值，或者抛开一些基本面。那这个时候有题材、有概念、有炒作，大家有可能会相对更火爆点。所以说在这段时间，我建议大家依然是一个平常的一个态度。我们建议大家第一个空好仓位，第二个就是说仓位不增加。那你说我这地方仓位空好不割肉也可以，但是合理调整结构，就我一直说的对于基本面偏弱的这两天赶紧的领一下，因为这两天中报特别密集。那如果说我看到很多公司中报真的踩一个雷的话，其实不说多吧，6%到8%的跌幅肯定会有，那么小票跌的可能会更多一点。所以说这个地方大家还是根据中报前期最谨慎的一个态度来观察。因为毕竟我感觉一下今年中报除了大概一个硬科技相对还比较的强势或者优势以外吧，其他的我觉得各大行业的基本面都算是比较弱。那么就像我看一下昨天我们九月就说昨天医药涨的是很猛，但是就像创新药的龙头企业，它其实昨天说个中报不咋地，那么昨天大跌，今天再继续往下杀，整个形态已经是往前一些低位出号的话，那这样形态就是我们判断在后续中报以后，尤其九月份以后市场还会分化。因为现在本身市场就比较割裂，因为你就这么多钱，这么一堆的股票，那么你不可能说每一个股票都雨露均沾，都有可能会上涨。那这样的话，随着中报机构再次排序、再次排队，那么基本面差的，他觉得下半年没期待值的，因为你现在已经八月底到九月份了，那三季报肯定没戏的，他就有可能会退出。那退出的话，就是股价有可能，我们举个例子啊，3741点，后面震荡，指数不破，但是八月底九月份以后，有可能个股的股价会破新低。所以说，在后续大家做好持仓结构的优化调整，有可能比你仓位相对更去往点出去了。
1: 嗯。您讲得很清楚了，盘面的迹象，包括投资人策略，都包括行业一些个影响，以及中报啊，都点到了。我问几个细节哈，首先就是说，其实这波行情从七月份到七月底是科技股的主跌，跌得很顺，所以从3471开始这波反弹，反弹的时候呢，市场还有很多期待。其实反弹过程中，咱们回头去看，真正难看的就是这周三这根阴线，就它。它难看的原因就在于那天是个低开往下走，海外有影响，然后呢？然后又有特别大的公司上市，然后呢给的估值又太高，然后这个时候又出现的波动的时候呢，可能有一部分老的之前比如说那波下跌没走的投资人会觉得已经反弹一部分了，我这时候走可能比在底下走我会舒服一点，所以那天又有量又有跌幅，然后呢市场又有点这个紧张，但是把那天如果刨掉之后，到昨天到今天再看，市场就稳定下来了。所以我想问您，就是说3471以来这一波科技股调整之后的反弹，经过了周三的这样一个释放之后，它到底这波反弹走完没走完？您目前是什么样的观点？定性的话啊，就您说，
0: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科技股轮产应该没走完，因为周三这个主持所谈到这个阴线出现，我觉得不算是很聪明，因为我们如果说以3741点为低点反弹来看，其实我觉得第一目标就应该是年线上方附近，因为我们知道点4000点的这个关口总是很重，你要往上打4000点，一定要有一个主升板块。就像我们举个例子，在去年的七月份到今年六月份这波硬科技 AI 硬阶段一直一轮非常明确炒作过程中，指数为什么能够连续不断成功？因为它的领涨的板块都很明确，就是 AI 科技概念。不管是去年的中报，还是三季报，还是年报，还是今年的一季报，只要一出来，大家全线股都往上冲。但是今年就像我说的，四到六月份涨太高了，所以七月份它基本上。应该说杀跌估值杀完，然后估值杀完以后，八月份其实我们看到八月初的这波反弹依然是科技，就跌深的科技在率先出现了一波反弹。那么这波反弹完了以后，到年线3966点以上，或者说现在走到3970点了，其实这个难度很大了。我们一直觉得这个地方不放量，没有特别重大利好，没有特别领涨板块，也很难过4000点以上。那么这个地方再往下杀，我就也被动。那么我们说为什么说科技 不会太多走完，因为我们看了一下现在整个中报，大家其实很明确看到一点，中报的这波的消费啊、医药啊，其实说白了，创新药除了大概有比较海外授权的以外，其他的都是很差，包括昨天大涨的药辉明，其实，涨停板你去翻一下，基本面都没有的，都没有基本面的，所以说从这个状态说，其实我们觉得目前 A 股的整个公司市值里面，除了科技、AI 的硬件端，包括我今年看的经济情报。特别量产的国产算力、国产芯片，我觉得业绩真不错，而且从今年的一季报到今年中报，连续两个季度，其实业绩的增速都非常不错。所以说我怀疑这波的科技股在这波震荡调整完毕以后，有可能，我举个例子，很简单，就机构在三季度要报什么样的，我估计他不会再去报食品饮料吧，不会再去报消费吧，报房地产吧，我估计这个他们信心都不足，那依然能够让板块让个股去创新高的还是基本面最优的科技。
1: 那这个我在这个地儿我问您啊，如果机构在下半年休息行不行？因为上半年挣的可以了，年报行情、春季行情、吃饭行情可以了，他如果像往年一样休息了，会怎么样？
0: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私募休息有可能，公募休息一半一部分，因为公募有仓位的限制，它不能全跑完。第二个就像我们在这两天看到的休息什么概念，缩量。那如果说缩量，那就是预示着指数往上肯定没有空间。那缩量完了以后，往下短期没有空间。但是你要知道 A 股的特性是久盘必跌的，盘着盘着没动力了。我举个例子，这个盘着盘着三千九四千点拱不上去，那它往下拱，拱到三千七，那再谈到四千点，它还有300点空间，它又可以做了。所以说这个地方如果说无量缩一段时间，那么就像我前面所谈到的，真正的突破有可能要在8月底，就是中报出完。我们看它往上还往下，八月底到九月初再拱不上去，往下突破，那你要做好指数有可能会往下破3800这种可能性。3800破一下，哎，指数一看，机构一看又有往上攻，又往上顶。因为我们觉得就是说，这段时间机构如果说要朝上换股的话，其实给我的感觉可能就是在一些宝灯啊等这些板块里面，那么中报出来前后可能会出现一些机构的波动，就像我前面所谈的，其实你去看看一些医药的一些龙头吧，除了大概我记得 CRO 这个龙头的个股业绩超好，但是 CRO 的二三线我看了一般，都一般的基本面，就是说除了这些龙头特别好，毛利率也好，其他都一般，而且昨天的创新药的龙头出来中报一塌糊涂，那连续两天不带跌超10%左右，所以这个就是很明确，就是说中报一出完，机构就用找投票，或者他直接的就是甩锅，甩完以后他必须就像咱们所聊的，他公募必须配啊，那他杀完这个再调其他东西吧，但这个就看他后续的基本面的选择。但是我感觉如果说要我们在举个例子，在年末或者在明年初，我们能看到哪一些板块能够创新高的，哪一些个股能创新高的，我讲就是指历史新高，我估计还应该在科技股里面找。其实我们倒过来说，你去看这两天，我估计有一些个股走出创新高的走势来了，有，但是你看全部除了那个 CRO 以外，那个龙头以外，其他的几乎都是科技，都是科技。所以说这次中报出台，其实有很多科技依然是非常不错。我建议是后续如果是震荡回落，很多投资者也应该做一些适当的调仓的一些换股，包括我们之前所谈到的国产的算力啊、国产的芯片，这些今年的中报业绩都有些超级好的。
1: 好，阮军先生，您别挂电话，咱们有这个一分钟的广告啊，让咱们一起来回答大家问题。您稍等。
0: 好，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好， 光，这里是交易时光的收盘快评。来，阮军先生，咱们回答大家问题。第一位想问您的是康华生物，代码是300841，它成本呢是59，一成仓位，问问想加仓什么位置合适？
0: 我觉得一成仓位的话暂时不加吧。你要知道，康华生物这波能够起来，其实还是和海外的创新啊，包括那个抗癌药突破有关，它本身并不是自身的一个拐点所出现。那其实昨天我感觉你应该，要么是昨天买的，要么是你前期买的，其实昨天获利理论上应该是跑，因为像这种海外的波动情绪值价值是，就是对 A 股的影响，它只是传导一天的，不会超过两天的，因为这个和我们国内的一些医药其实真没啥大关系。所以说我建议地方不加仓，看一下，如果说后续能反弹，保本或者说是未赚吧，未亏吧，我觉得这个地方适当了结走了为主。那么要如果说真正想参与，就像我前面所聊到，就说像这些药股真正的波动停止了，然后本身自身的企业业绩复苏了，大家可以考虑支撑。
1: 好，再来看下一位想问您的是招眼新药，代码是603127，他说半仓50多的成本，这个位置是走还是留，有什么建议？
0: 招眼新药的话注意了，招眼新药是一个创新，而且这波的话应该说基本面非常不错，但是就是像我说的，招眼新药的基本面其实还是和它的毕竟在海外的授权有关。那么它是在8月29号会出中报，那么我的建议是在出中报之前或者出中报的当日可以考虑走。因为我一直说过的话，创新药的比起海外收益情况基本上是一波流的，就是收购完了以后后面再有的话会比较难。那么这样的话基本上机构前期对它的兑现预期是很高，而且招眼新药这波的反弹其实在创新药里面争夺的不算差的，所以说我感觉在这之前可以考虑谨慎投资者可以考虑走。如果说这样扛一扛，要我是8月29号之前或者当日要考虑走，好吧。
1: 好。下一位想问的是，龙头啊，问的是药明康德603259，他说160的成本，然后两成仓位，这个位置还是想加仓，行不行？
0: 160的成本的话，我觉得，这个龙头是表现不错，就像我们前面所聊到嘛，这个就基本面、毛利率都不错。那么第二个来说的话，在这地方如果说后续增长回落过程中可以加，但是你160的成本，两成仓位的话呢，现在加比较尴尬，现在等于是摊高，然后你的成本。那么我的建议是，如果说想加仓可以。但时间节点，就像我说的，对于药明康德这种走法，本身的成本比较低。我的建议是，等到8月底吧，中报公布完毕以后，我们看一下9月份的市场热点是什么，到底是医药，还是科技，还是其他的新的板块？如果是有新的板块，考虑做；没有新的板块，你说我要拿长期可以考虑做，但是最好是等到8月底，我们看完趋势再考虑加仓。同时注意，目前5月和10均线现在这个地方也是岌岌可危，或者说就苟在这个平台上。你说这个地方它单独往上突破的难度我估计也会很大，相对而言它往上走高也要需要大盘的整体的配合吧，就是。
1: 那您对于这个发中报之后的意义是什么？是看中报之后它的业绩趋势能不能延续，还是说中报这个风险解除了就可以再按各种逻辑去炒题材炒概念去做？
0: 对，我觉得就说中报完毕以后，其实第一个市场的就是说风险偏好会避过，因为毕竟很多企业会有雷嘛。那么避过以后，那么第一个这段时间会进场，第二个就是说有可能9月份是一个窗口期，就是空档期。那么就像主持人所聊到的，像我们所聊到，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时候炒题材炒概念，有可能会更积极一点，更稳妥点。那现在8月底你说炒概念，这个我估计大家都不太敢。只要9月份我们到时候再看一下炒概念起来，那么有没有这段时间进场，同时概念到底是炒绩优的白马的技术突破，就像想要么这种绩优的白马龙头的技术突破。还是选择科技的 AI 的硬件的往上突破，还是我们所看到，举个例子，如果说后续什么像机器人啊，像航天概念再来一波的话，这个时候就需要9月份的概念的配合炒作了，就是。
1: 好，这位想问的是长兴科技，代码是688825，他说59的成本，两成仓位，这个位置想加仓还行不行？
0: 59的成本，其实我一直说长兴科技的话，现在是目前整个的存储的龙头，我的建议是这么说，就是要做。存储你就考虑做长兴，但是注意长兴的作为整个行业的龙头，它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压力点，就是存储的周期到不到头。因为现在各说各有理，我看了一下，三星和海力士都说没到头，但是海外的一些机构，大的是投行机构，给出的是谨慎，而且存储的芯片的涨价的速率慢下来，从原来的30%现在涨到10%，所以说我建议是。如果是你要博弈长兴，我建议偏谨慎，因为毕竟这个行业你要知道绝对是周期行业，一旦周期没了， 就是我们所看到猪周期，也看到它是怎么跌回来的。所以说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偏谨慎。纯属我个人觉得。

0: 目前的点位上不是做长期的好的买点，主持人。
1: 嗯，那也就是现在周期的位置，您觉得还需要再看一两个，看一下财报，还是看看走势再判断呢？既然是周期股，
0: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周期股的话，其实我像我们觉得最低的，像我前面正好顺口带着中周期，其实它已经做到全行业的亏损了。那么现在中价格如果说反复走转的话，那现在就是最低迷的时候。那这个点位上，如果说你去布局长线，我觉得可以考虑，就是我说我拿一年两年中价格反弹 CPI 起来绝对行。但是你说长线像这种
1: 存储，
0: 它中报对位置低的，这个行业的位置太高，就是存储的行业位置绝对是属于最高值了。那你说它还能延续多少我不知道，两年一年没有问题，但是万一它只延续半年啊，结果打个提前量，那可能到年底它就崩了，那这个你就没有办法走了。而且一旦崩掉，你要叫存储芯片一旦崩掉，它绝对是第一次下来的杀伤力度是很大很大的，这一点普通投资一定要谨慎的，好吧。
1: 好的，好，非常感谢阮军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0: 好，
1: 再见。交通运输部介绍，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来听报道。
2: 截至目前，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600万公里，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机及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量已稳居全球第一梯队。庞大的交通基础设施中包含了众多人工智能落地应用场景。此次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将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落地，全面覆盖铁、工、水、航、油各种运输方式。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
3: 打通技术与行业的供需壁垒，在主动向人工智能企业开放交通真实高价值场景的同时，引导交通行业主动拥抱新技术，消除技术方不懂业务、业务方不懂算法的鸿沟，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补齐行业短板，推动成熟技术规模推广，集成技术示范融合，核心场景集中攻关，培育自主可控的交通人工智能产业生态。
2: 根据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开放一批高价值交通运输场景，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0: 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呢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13点财经态度，稳健理财升温，投资者该怎样避开追高风险？
1: 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算力时代的隐形刚需，氮化铝第5级，下游应用，光模块是核心引擎。
0: 15点40分，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旅游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为什么旅游增量很重要。
1: 以上是今天上午版交易实况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子亮、王强，代表导播张磊，编辑建涛，监制冯雅，感谢您的收听，祝大家
0: 午餐愉快。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聆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15-57，我国将建设更为强大稳固的财政。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资金12.4万亿元，较上年增长5.4%。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发布，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到97%。专题报道：机器人从展示走向实用。今天请听机器人看得见、算得快、控得准的背后藏着什么秘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全面启动。上海楼市沪八条今天起正式施行，首付最低15%，如何利好购房人？债市风暴席卷全球多国，美国财长表示，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可能将超过40亿美元。多重因素叠加，本周德、法、日等国长期国债遭遇同步抛售。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平盘报收于3903点，深证成指14061点，上涨0.63%，创业板指数3537点，上涨1.21%。来刷新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5883点，上涨0.72%，恒生国企指数8589点，上涨0.48%。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日经225指数65982点，下跌0.34%，韩国综合指数6914点，上涨0.91%。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副部长廖民在发布会上表示，2021至202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共计106万亿元，支出合计135万亿元，较13-5时期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廖民介绍，财政部已经对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做了优化完善，具体来说主要是3个新的举措：一是拓宽贴息范围，二是增加经办机构，三是提高额度上限。结合经济发展需要，财政部正在继续研究制定新政策、新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在民生投入方面，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12.4万亿元，较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个百分点。再来关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昨天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布。报告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全景，并且提出了4条核心发现。那这4条核心发现是什么？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一是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二是产业链实现质效与能级双跨越，已形成从关键芯片、部组件到整机的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制造能力。三是行业应用迈入全面铺开深水区， 人形机器人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四是生态构建形成共生共荣新范式，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加速构建。
1: 专题报道：机器人从展示走向实用。今天请听机器人看得见、算得快、控得准的背后藏着什么秘密。材质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
3: 已经投入使用的，我们现在合作的实际的客户门店机构大概有将近1000家，需要在人身上按，它的传感器要求会更高一些。
4: 一款专门为理疗按摩场景设计的按摩机器人，已经在全国近1000家门店里完成了超过40万个服务订单。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记者看到这款机器人能复刻人手的按摩力度与手法。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搭载了柔性力控机械臂，
3: 解决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像人手一样，它的机械臂的关节、它的灵活度、自由度，它都能满足我复刻人手手法的需求。现在很多门店人很难招，技能比较高的人更难招，而且流动性很强，培养成本很高。以前可能需要一个人做理疗按摩，你纯手要去按，你要按60分钟，现在可能机器人能帮你解决40分钟。
4: 能精准控制力度，跟随人体动作调整，靠的是机械臂关节里的高精度扭矩传感器。这正是机器人实现精准力控的关键。不只是按摩，在 3C 电子、精密装配这些工业场景里，这个技术正在让机器人完成过去只有人手才能胜任的精细活。这套柔性力控机械臂的核心关节全都由国内一家民营科技企业落实机器人自研生产。在本届展会上，落实机器人展出了新一代量产产品。现场工作人员尚坚强告诉记者，关节内置高精度扭矩传感器，就相当于给机械臂的每一节手臂都配上了灵敏的触觉神经。
5: 关节模组末端集成了高精度的扭矩传感器，可以实现微克级的力感知和毫秒级的力控响应。比如说就电视机下线之前都会做一些 HDMI USB 的上电检测，它里面的插针比较多，人它拔的可能歪一点或斜一点，会有针脚的一些损伤。现在这种视觉加上力矩，相当于去自适应的去调整偏差纠正响应，能够保证在插拔过程中拟人化的这种效果，避免损伤吧。电视下线的 HDMI 插拔、电池包、贴片、减速器的一些精密装配，其实落地场景也比较多的。
4: 精准力控解决的是机器人怎么把活干得精细的执行问题，要在真实环境里实现自主行动，首先要解决的是看得见的感知问题。摄像头、激光雷达等就像机器人的眼睛，负责捕捉外部环境信息，再配合姿态、位置等本体传感器，就能持续采集环境与自身的全维度状态数据。而机器人快速决策的算得快能力，来自算力芯片、计算平台和 AI 大模型共同组成的大脑。如今，机器人的大脑正逐步摆脱固定预设编程的局限，进入具身智能大模型驱动的新阶段。今年6月，新海图发布新一代具身基础模型 J0.5。在大会现场，他们展示了这一智慧大脑给机器人带来的变化。新海图人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

0: 前公司创始人高继阳用了三个关键词来介绍基础模型的三个核心能力。
1: 零样本泛化，稍微通俗一点说叫做言出法随，我给这个模型说一句什么样的指令，它就可以随动完成这个指令。通用抓取，抓取这件事是具身智能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什么叫通用？就是不经过任何的后训练和再编程，能够把大的物体、小的物体、胖的、瘦的、宽的、窄的、不同材质的都能够实现从任意地方放置到另外一个地方，长程的任务能力。因为物理世界当中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动作串联而成，怎么样能够去让我们的模型有连续的完成几十甚至上百个动作的长程任务能力，这其实是基础模型走向产生商业价值的一个核心所在。
0: 高继阳提到，零样本泛化听起来像是不用训练，但是它实际上是建立在海量真实世界数据预训练的基础之上的。正是有了足够多、足够多样的真实数据，模型才能在面对新任务时做到举一反三，不需要每次都重新训练。业内专家表示，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全球市场的领跑效应开始显现，但是通往未来的路仍有挑战。数据是机器人大脑的核心燃料，举一反三和物理世界的分毫不差之间仍然存在一道鸿沟。宇树科技创始人、董事长王欣欣在大会论坛上发表演讲时也提到，行业的最大瓶颈在于泛化能力不足。
2: 全世界目前最大的瓶颈还是就是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还不太够。简单来说，就是目前的很多 AI 模型在全世界范围内，在一个固定场景上你做足够的采集训练，它的成功率基本上可以做到接近100%的。但是如果它操作的物品或者这个环境稍微换一下，它的成功率下降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希望就是未来快的话可能2到3年，慢的话5年或者10年的时间，就真正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我觉得就差不多已经实现了具身智能确定性时刻，这就是未来真正产业零件的爆发点。
3: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来听报道。
4: 截至目前，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600万公里，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机及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量已稳居全球第一梯队。庞大的交通基础设施中包含了众多人工智能落地应用场景。此次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将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落地，全面覆盖铁、公、水、航、邮各种运输方式。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
5: 打通技术与行业的供需壁垒，在主动向人工智能企业开放交通真实高价值场景的同时，引导交通行业主动拥抱新技术，消除技术方不懂业务、业务方不懂算法的鸿沟，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补齐行业短板，推动成熟技术规模推广，集成技术示范融合，核心场景集中攻关，培育自主可控的交通人工智能产业生态。
4: 根据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开放一批高价值交通运输场景，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3: 国家铁路局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铁路行业，形成了覆盖铁路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场景应用的完整创新链条。铁路行业正在加快从人防为主迈向技防加智防的新阶段。
6: 国家铁路局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高铁沿线已接入5.6万路摄像机，覆盖隧道口、桥头等重点处所，通过 AI 智能分析自动识别侵入轨道的异物和人员。截至今年4月，这套系统已累计处置近31万条有效报警，实现了隐患的主动发现、提前预警。 在兰新高铁途经的百里峰区，一年有208天刮8级以上大风。通过人工智能融合气象数据，系统能提前预报风速突变，为列车限速或停运决策争取宝贵时间，极大提升了极端天气下的安全保障能力。在铁路施工维修作业中，人工智能实时监测作业人员是否越界，是否戴安全帽。列车接近时，防护设备会自动发出语音和震动预警，督促人员及时下道避车，将安全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国家铁路局还将加强高速列车智能运维、列车自主运行智能控制等人工智能技术相关行业重点实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建设，以及铁路大数据平台建设。
3: 接下来关注楼市，上海六部门昨天联合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的相关措施，从公积金提取、住房信贷、购房补贴等五个方面推出8项新政，今天起正式施行。上海楼市沪八条如何利好购房人？现在让总台记者王超帮您梳理。
7: 这次新政呢，最受关注的就是首次推出的以旧换新阶段性补贴，政策有效期呢到2027年3月31号，2亿元的补贴总额用完即止。给大家来算一笔账啊，如果你在外环外买了新建商品房，并且呢网签了，前后一年内卖掉了上海的二手房，那就能够按照新房贷款总额的1%来申领补贴，单套最高能拿到50000元。那如果你卖掉了外环内的二手房，还能够额外再领30000元的补贴，两项叠加呢最高能省80000元。我们来举个例子，你买了一套500万的外环外新房，贷款300万，卖掉外环内的老房子，就能够直接拿到300万乘以1%，再加3万，也就是60000元。此外呢，信贷门槛这次也做了有针对性的下调。现在啊，上海首套房商贷最低首付统一呢是15%，外环外二套房最低首付呢从原来的20%直接降到了15%。同样是买500万的外环外的二套房，它首付门槛呢直接降了25万，大大降低了改善群体的置换压力。与此同时，公积金政策这次也做了3项非常实用的优化，相当于啊把你账户里的沉睡资金全部盘活了。第一，之前只有买预售新房能够提取公积金首付，那现在呢买新建现房也可以了，而且呢提取首付完全不影响你的公积金贷款额度，既提又贷的福利继续保留。第二，如果你在上海没有公积金贷款，也没有办充还贷，那之前5年内只能提取一次公积金，现在放宽到了每年都能提一次，提取上限也放宽到了你实际用自有资金支付的房款，资金周转更加灵活。第三，使用场景也拓宽了，现在你买房交的契税，还有买配套的产权车位啊、储藏室，都可以提取公积金来支付了，相当于把公积金用到了住房消费的每一个环节。那这次新政呢，还有2个长效的利好，一方面加大房票安置力度，城中村改造旧改的动迁居民可以拿着房票在全市选购商品房，安置选择更加灵活。另外一方面呢，各中心城区会加快收购二手住房改造成保障性租赁住房，后续新市民青年人在市中心租房的选择也会越来越多。
3: 8月19号至23号，第28届亚洲宠物展览会，简称亚宠展，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启幕，一大批 AI 智能养宠新品集中首发亮相，直观展现行业迭代风向。总台记者刘潇凡、杨敦煌报道。
8: 今年在上海举办的亚宠展吸引了超过53万观众，及2600余家海内外优质展商，一批全新智能养宠产品集中全球首发。近年来 ，AI 宠物看护摄像头、可视智能喂食器、智能猫砂盆等产品成为不少养宠家庭的刚需用品。上海市民徐小丹说：“
9: 因为我们家的猫现在已经接近8岁了，算比较老的猫，所以一直都很关注它的喝水。那通过自动猫砂盆配那个 AI 的一个软件呢，可能就能精准的监测到它当天尿了多少尿，它的大概尿块的重量。”
8: 展会现场，一款专门为多猫家庭设计的 AI 猫脸识别智能喂食器，搭载高精度 AI 视觉识别算法，可精准区分不同猫咪面部特征，实时记录每只猫咪的每日进食次数、食量、进食时长，结合猫的年龄、健康状态，智能调配喂食量。上海某宠物用品公司产品设计经理陈洪尚介绍：“
10: 我们这款智能化设备呢，运用 AI 算法进行猫脸识别。”第二个是用在对于猫的每天的饮食习惯、饮食的数量、克重进行智能的推荐。比如说，猫如果是有一些肥胖类的疾病，那可以给它少出点粮食。智能化设备大幅降低了用户的养猫门槛，比较契合当下年轻人科学养宠的需求。 也是目前城市家庭更新换代频率最高的用品之一。
8: 除智能喂食器设备外，本次展会期间全球首发的冲水式智能猫厕所、家庭宠物智能显微镜等产品吸引了不少中外采购商的注意。越南采购商阮月雄说
11: Bad technology will maybe we will need to

0: 我认为随着人工智能的爆发，宠物用品技术可能每年都需要更新。我们在这里找到了一个非常棒的产品，不仅对宠物主人，而且对兽医诊所都有很大帮助。我们已经有一些宠物食品从中国进口到越南市场，我们已经收到了许多客户对中国产品在越南市场的良好反馈。我们希望这一次可以再找到一个合作伙伴来拓展越南市场。
1: 依托 AI 技术迭代升级，国产智能宠物业态彻底摆脱低端代工贴牌模式，出海增速持续领跑轻工消费赛道。近两年，国内宠物用品出口货值持续稳步攀升，宠物智能烘干箱、智能猫厕所、 AI 喂食器等产品成为出海主力品类。印度采购商乔达摩说，
2: 中国的产品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非常好，现在我觉得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我们希望能找到更多的宠物用品。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产智能养宠设备凭借高性价比、本土化场景适配、智能化功能优势，远销欧洲、东南亚、中东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全国宠物产业创新高地，上海集聚超千家宠物相关企业，持续输出智能养宠新技术、新产品，助力中国宠物制造从代工贴牌转向品牌出海。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下浏览资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今天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1至7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613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7%。昨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关于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需在新版目录实施后2个月之内完成用药供应目录的更新调整，优先配备基本药物，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用药需求。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直播继续。美国财政部长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19号宣布的40亿美元。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5: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此前宣布的40亿美元。贝森特发表该言论后，美国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下跌，但贝森特拒绝透露具体数字，并称这将取决于市场情况。谈及突破40万亿美元的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贝森特表示，4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没什么特别的，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走出这个困境。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
3: 本周，德国、法国、日本等多国长期国债同步遭遇抛售，有哪些原因和影响？继续来听报道。
5: 本周多国长期国债同步遭遇抛售。18号，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2011年5月以来新高，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升至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新高，日本市场也未能幸免。18号，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触及2.945%，创近30年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指出，本轮债市抛售并非单一因素引发，而是地缘政治、财政失衡、企业融资潮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最直接的导火索是中东局势。美国富勒投资顾问公司首席执行官约恩·特里希。
6: 为了对抗通胀，多国必须提高利率，控制政府开支，但这两条他们都没有做到。
5: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多国日益严峻的财政失衡。日前，日本政府债务总额超过本国 GDP 的200%，政府减税计划引发市场对财政可持续性的质疑。法国的高赤字与庞大债务负担也令市场担忧持续升温。长债收益率是全球资产定价的锚，其持续上升将推高全社会融资成本，抑制企业投资与居民消费。面对债市抛售潮，各国央行面临艰难抉择。日本市场上，投资者对日本央行9月加息的预期概率升至80%。欧洲央行也陷入平衡通胀与增长的两难。分析人士认为，长期国债利率上行的趋势尚未结束，各国急需在财政可持续性与经济增长之间找到新的平衡。
3: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张博涵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7: 据路透社报道，德国央行20号表示，长期高温干旱造成莱茵河等主要河流水位走低，船舶被迫减载航行，推高运输成本，造成物流效率下降。这一情况正在阻碍德国本已脆弱的经济复苏。德国央行在当天发布的月度报告中指出，德国今年第三季度经济最多实现微弱增长，河流水位偏低将显著拖累当季整体经济活动。此外，工业产能利用率偏低，以及市场对欧洲央行的潜在加息预期，也在抑制企业投资。据英国天空新闻20号报道，随着 Meta AI 眼镜销量增长，英国影院行业正在考虑出台禁令，限制观影者佩戴带有摄像头的智能眼镜入场。英国影院协会表示，多家连锁影院正在制定相关政策，以应对潜在的盗摄和隐私侵权风险。以 Meta AI 眼镜为例，这类产品内嵌摄像头，可以隐蔽录制视频和拍照。对此 ，Meta 发言人回应称 ，Meta AI 眼镜在录制时会亮提示灯，这些眼镜为盲人和低视力群体提供了重要帮助，限制使用将是重大倒退。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20号，四届 F1 年度车手总冠军荷兰车手维斯塔潘与红牛车队签署续约合同，双方将合同期限延长至2030年底。这打破了维斯塔潘将转会其他车队的传闻。维斯塔潘与红牛车队的原有合同将于2028年底到期，但附有解约条款，允许他在车队成绩达不到预期、无法提供足够有竞争力的赛车时离开。据福布斯网站报道，维斯塔潘此前年薪约6500万美元。不过，这次续约车队官方并没有披露具体薪资数字。
8: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3: 我们最后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平盘报收于3903点，深证成指14061点，上涨0.63%，创业板指数3537点，上涨1.21%。下面连线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傅先生你好。
9: 你好，主持人。
3: 您怎么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您有怎样的预测？
9: 今天上午盘面是一个小幅的震荡整理的一个格局，那么创业板指数表现相对比较亮眼啊，一些资源类的个股表现非常活跃啊，但是指数涨幅非常小，而且呢下跌的股票家数多达3500家，说明今天市场是一个相对谨慎的一个交易的状态啊，这个也是受到外围市场影响啊，比如说这个美债收益率的提高，以及美股以及这个日本股市的这种调整啊，导致了市场相对是比较谨慎啊，但是 A 股市场应该说八月份整体上企稳回升向上的态势没有大的改变啊，中期市场依然向上，但是短期它有消化外围市场影响的这种日线级别的走势啊，但是中长期还是会企稳回升的。
3: 好，感谢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先生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王叶峰，感谢各位的收听。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环球新财讯用资讯创造价值，今天17:30我们将会再见。 稍后请您收听天天315，本期为您带来低价引流、私下交易、直播间购买宠物暗藏哪些风险。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欧亚大陆联系日益紧密的漫长进程，究竟为我们带来了哪些流传至今的经典美食？这场跨越大陆的饮食交融，仅仅是让各地餐桌多了几样新鲜食材吗？本周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古老商贸往来的足迹，解读欧亚大陆文明交融背后的美食传承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我们关注您住得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1: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0: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1: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0: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2: 纯种博美比熊犬福利价，只花几百元就能带回家。网络直播间里，毛茸茸的博美比熊幼犬活泼可爱，主播对着镜头卖力推销，看似性价比十足的名犬售卖，直播背后实则暗藏营销套路。有消费者咨询过后，被主播诱导跳转到商家企业微信私下交易，脱离平台交易后，商家又额外收取宠物检疫费和笼子费，消费者收到的宠物还和直播间展示的品相严重不符，消费者提出退货退款遭到商家拒绝，后续还发现小狗并未接种疫苗，甚至感染犬细小、冠状病毒等疫病，而此时商家已在平台闭店，企业微信账号显示已离职，彻底失联。而平台方面则表示，对于脱离平台发生的交易，平台无法承担相关责任。天天315本期聚焦：低价引流、私下交易，直播间购买宠物暗藏哪些风险？
3: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史薇。消费者李女士通过央视财经客户端向经济之声天天315栏目反映，今年的7月份，她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一个名为饲养员的直播间正在低价销售宠物。直播间的主播宣称市面1000元起步的纯种博美比熊狗在直播间里只需要几百元，并且包含全部的费用，优惠力度很大。主播还承诺这些狗狗全都打了全疫苗，保证健康。李女士看上了一只主播展示的比熊狗，全身雪白，活泼可爱，她立刻向商家询价，想要下单。可是商家却说自己只是代购，需要她私信直播间管理员。之后管理员引导李女士添加了商家的企业微信，要求她在微信上支付400元货款，并且提供地址。
4: 我7月22号在抖音直播间看幼犬嘛，他说的是

0: 疫苗齐全，然后我
1: 嗯。
0: 之前买过一只狗狗，就算是健康的狗，它疫苗只要是不全的话，你也养不好它。那就买个疫苗全的狗会好养一点。然后它刚好说它那个是疫苗全的，然后价格也合理，它是比熊3个月左右。我说这只怎么卖？然后它就。

0: 也还行。
1: 那你会不会觉得这个狗有点太便宜了？
0: 也没有，因为我家养的一个疫苗全的4个来月的狗，我刚时买的也是400多。后面我付完全款之后，我就返回抖音，在他直播间，他就说让我看着做那个检测嘛，就是犬瘟、细小、冠状3项，就是在直播间，就是用试纸给他检测。
1: 直播间里显示的是阴性。
0: 对，它是正常的。
2: 让李女士没有想到的是，在付款前反复强调不收取其他费用的商家，发货前又要求她支付代购费、检疫费和笼子费，一共是430元。到货之后，她还得支付100多元的运费。李女士感觉自己被骗了，提出退款，商家却好像早有准备，发来了一段直播间录屏的视频，表示已经在直播的时候提示过了。
0: 后面他就让我付各种费用，就是什么笼子费，当时是60，代购费，他在直播间的时候就已经说过了，检测费3项120，抗体150，共计430，运费到时候给司机。我说那我不要，你把检测费消掉，给我退一下那个我结过的费用。我说我一开始问你，也就狗狗的费用和代购费，检测什么的都没说，笼子啥的，他就给我发了个录屏，就是那个录屏里他是说了的，但我在直播间确实是没有听到的。在直播间买狗的人一说就是要退款，就是说他没有说这些额外的费用，他就会发个录屏，但那些人都是没有听到。
2: 我们来了解一下商家给消费者发来的直播录屏视频的具体内容。
3: 欢迎进入直播间，你要哪一个狗狗？先选好狗，想要什么狗狗打共鸣箱？你看多俊，自带微笑，3个月疫苗取消了这一只，想要的这一只截图，接受代购费100，检测41项，三项检测120，抗体100多，然后笼子60，好不好？现在450这个比熊是吧？好的，就这一个钱。
2: 虽然明明知道商家在欺骗自己，但是李女士还是妥协了。她支付了商家要求的剩余款项，期待寄来的小狗真的很健康。然而事与愿违，李女士收到的比熊狗不仅外貌特征和在直播间里看到的那一只有很大的不同，还在不久之后生病了。李女士把小狗带到宠物医院，医生经过检查之后诊断，这只小狗并没有打过疫苗，患有犬细小、冠状病毒等疾病。
0: 我说你给我退一下吧，他说退不了了，那我只能硬着头皮把钱付过去。在路上的时候，我就在想，他如果说这个狗狗他发过来，哪怕是有缺陷呀，只要是身体健康，那都没有问题。他狗狗到了之后，不仅货不对版，就是狗狗长得根本就不一样，毛的长度也不一样，然后眼睛也不一样，而且还比较小，疫苗也是没有打全的。直播间那个狗看起来确实比它大很多。它当时是到家8个小时，它就拉稀，我们就立马带去医院了，测了那个试纸，测不出来。它不是有潜伏期吗？就化验的粪便和化验的血，检查出它有隐形病了。医生就说打疫苗了吗？我们就说打了。他说看样子也不是打了，让我看一下疫苗本，就给他看。他说这个疫苗本也是假的，它那个上面也没有日期，然后那个字医生说也很大。后来就带狗狗住院，测出了它有细小和冠状。
2: 李女士对于商家的行为非常的气愤，她想再次联系商家的时候，发现之前的商家企业微信显示已经离职，而这个商家也从平台撤店，彻底失联。她又向平台反映相关的情况，平台表示李女士离开平台交易，平台无法负责。李女士按照平台提供的商家所属企业名称，找到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得到的反馈是按照登记地址找不到这家公司。
0: 然后我就联系卖家，然后他就再也没回复了。企业微信显示已离职，平台就是说私下交易管不到，说你如果是报警了，拿到那个回执了，他才会协助你，那你没有的话，他就不会协助，因为好多都去报警了，
4: 有没有向12315投诉？
0: 投诉了，付款的这个微信企业马鞍山雨山区金钱信息咨询工作室，我给这个地方投诉，然后那边说联系不到，那边也不接电话，就是他当时找的人发货嘛，那个人的电话，他当时是有注册了营业执照。

0: 执照，叫沛县佳宁宠物店。
1: 你根据这个店名和地址投诉了吗？
0: 投诉了，他就是说联系不到。
2: 李女士认为商家打着优惠力度大的幌子代售有病的宠物，虚假宣传、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应该得到平台的监管。她多次致电平台售后部门，客服人员表示，由于李女士在平台上并没有订单，无法提供她想要的商家信息。
3: 您说想要看一下对方的一个账号信息，目前来说的话，我这边可能没有办法去直接查询对应的一个账号信息，因为我只能看到你哪一天的一个账号。可以提供一下，就是说，比如说他不是欺骗您在第三方平台的一个交易嘛？您这边有当时的一个聊天记录以及他的一个就是相关信息。关于您所反馈的问题，我们这边的话，相关工作人员会尽快帮您处理。
2: 目前和李女士有相同遭遇的消费者还有不少。消费者陈女士也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代售宠物的直播，她询价以后，商家同样引导她添加企业微信，并且支付定金。当商家继续要求她支付额外款项的时候，陈女士态度坚决，表示不会再多付款了。此后，商家就一直不发货，也不退款。李女士几次拨打商家的电话，对方始终态度强硬，拒绝退款。
4: 你们把买狗的钱退给我，
5: 凭啥退给你啊？
4: 那你现在给我开视频，让我看看那个狗现在在哪儿嘞？我打电话你接吗？我发视频你接吗？
6: 我给你开视频，看完然后呢？
4: 然后我要确认你现在在哪个位置啊？
6: 你看我位置干嘛？
4: 你给我共享位置，哪个是你微信？来，我给你加上，你给我共享位置。
6: 要打电话了，你妈，挂了吧。
2: 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这类直播间代售宠物骗局最终大多指向一个地点，就是江苏沛县。央视财经调查记者来到沛县宠物市场内部的华康宠物医院，在这里，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从货架底层取出一份空白的疫苗接种记录册。在向记者询问宠物出生日期、性别、品种三项内容之后，就写上注射日期，并且贴上疫苗贴，签字盖章以后，以单价5元售卖给记者。对方还向记者强调，不要对外宣称这份疫苗接种记录册子是从他这里购买的。沛县宠物养殖户告诉记者，因为代购们的销量很好，他们养殖的宠物在一个月左右大的时候就会被销售出去。由于宠物年龄太小，养殖户一般都不会给宠物接种疫苗。稍后我们将邀请到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的胡刚律师，一起就今天所关注的低价引流、私下交易、直播间购卖宠物暗藏哪些风险来进行探讨。我们稍后再见。
7: 网络质量还是不行啊。
8: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9: 这手机给退了。
8: 这手机是假的、
10: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1: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11: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10: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1: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10: 天天315，
11: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12: 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13: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12: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14: 正式
13: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12: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2: 我是主持人石薇，
5: 我是主持人丁文，
15: 我是主持人李成，
16: 我是记者赵薇，
17: 我是记者胡波，
18: 我是记者唐明，
19: 我是评论员思远，
20: 我是评论员唐静，
21: 我是评论员文慧，
22: 我是评论员富江。
13: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12: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13: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12: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23: 纯种博美比熊犬福利价，只花几百元就能带回家。网络直播间里，毛茸茸的博美比熊幼犬活泼可爱，主播对着镜头卖力推销，看似性价比十足的名犬售卖，直播背后实则暗藏营销套路。有消费者咨询过后，被主播诱导跳转到商家企业微信私下交易，脱离平台交易后，商家又额外收取宠物检疫费和笼子费，消费者收到的宠物还和直播间展示的品相严重不符，消费者提出退货退款遭到商家拒绝，后续还发现小狗并未接种疫苗，甚至感染犬细小、冠状病毒等疫病，而此时商家已在平台闭店，企业微信账号显示已离职，彻底失联。而平台方面则表示，对于脱离平台发生的交易，平台无法承担相关责任。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低价引流、私下交易，直播间购买宠物暗藏哪些风险。
2: 好，我们有请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24: 主持人好，大伙儿好。
2: 嗯，欢迎你。今天我们做一期关于小宠物的这个买卖的一个讨论啊。我们刚才在记者调查部分也听到了直播间里面低价宠物做引流，然后诱导消费者跳出平台，转到企业微信私下里面交易。那么这种情况，商家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平台以没有平台订单为由完全免责，又是否可能呢？
24: 那么首先本案主要涉及到的相关法律实际上除了我们以前节目中所常见的民法典、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外，本案它的交易的主体那么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主体，也就是叫做宠物，或者说是在法律上我们一般称为叫做家畜。那么有些地方性的法规或者地方性的规范规章把它称为犬只。那么这一类的商品，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相关的法律一定要科普一下，叫做动物防疫法。那么这种家畜是有可能涉及到动物疫病的，所以我们的动物防疫法是要预防、控制、净化、消灭动物疫病，促进养殖业发展，防控人畜共患传染病，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和人体健康。也就是这里面存在人畜共患传染病，那么以往的这种疫情我们应见不远，所以对于这类的商品，我们消费者不仅要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更有一种公共卫生安全，也就是总体安全的一个重大问题，而且涉及到所有人的相关的生命健康的问题，所以对这个问题我们要高度的重视。那么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就是这种私下引流啊，就是所谓的平台责任问题。那么我们看到实际上平台责任我们国家的相关的法律规定的非常的明确，也无论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民法典等等，包括电子商务法，实际上核心的一点，第一，如果相关的平台经营者，包括广告发布者，因为平台，你要么是平台经营者，要么你实际承担的是广告发布者或者是广告经营者的角色，如果不能提供平台内经营者或者叫广告主的真实名称、地址、有效联系方式，请注意是有效联系方式，包括出纠纷以后还能有效的联系方式，有效联系方式。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要相关的网络交易平台也好，作为广告发布者的这样的平台经营者也好，他都要承担赔付责任。 同时我们的民法典包括电商法消保法也规定，如果相关的经营者就是这种平台级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存在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包括特别是本案涉及到人身健康的这类的事情，危害公共安全的事情，未采取必要措施的，是要和相关的商家承担连带责任。那么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这个里面的平台经营者是所谓的超级平台，那么也就是这种用户动辄上亿，营收动辄上千亿的这种超级平台，那么他们本身具有强大的专业的法务团队，类似的这样的宠物的欺诈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事件其实已经公开已久。那么从事实和法律来说，我们能够推断这样的平台经营者他是明知而且应知，因为一个基本的法律的概念就是一个主体特别是经营主体，你的能力越大你的能力越大，那么相应的责任越大。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相关的平台经营者来单独的以所谓无平台订单来进行免责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主持人，
2: 我们看到呢，商家直播的时候承诺幼犬打过疫苗保证健康，而实际上呢，宠物并没有接种过疫苗，还存在着疫病。市面上还出现5块钱就可以买到的伪造的疫苗本，那么伪造动物免疫证明是否会带来法律后果？
24: 那么首先，如果相关的经营者公开的承诺已经打了疫苗保证相关的犬只的健康，实际上也没有接种，而且事实上也存在疫病的情形，或者是提供了虚假的检疫合格证明，或者是已经打了疫苗的这样的证明，那么在这种事实背景下就有可能形成一种隐瞒真相虚假告知的情形，致使我们消费者误认诬告。那么依据消保法第55条的规定，相关经营者要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同时本案还特别涉及动物防疫法，也就是如果未按强制免疫计划接种或者经营未附检验证明的动物的话，那么依据动物防疫法的规定要承担责令改正罚款等相关的行政责任。如果是伪造变造检疫证明畜禽标识的，那么也是要承担相关的罚款的这样的行政责任。同时如果它涉及是伪造国家机关证件，那么也就是可能涉嫌触犯刑律，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主持人，
2: 我们也听到商家直播间一闪而过播放收费提示，然后呢，商家事后又拿录屏作为已经告知消费者的免责证据，您觉得这种形式的提示法律上可不可能认可呢？
24: 那么首先我国的民法典和消保法明确规定了相关的经营者是应该显著方式进行提示，这涉及到我们消费者的知情权和经营者的如实披露义务。如果这种一闪而过，尤其是涉及到对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显然没有达到法律所明确规定的显著提示的这样的法定的要求，当然就不能构成合同内容，相关的经营者也不能据此作为免责的依据。主持人，
2: 很显然呢，我们这期节目当中消费者遭遇的就是心欺虫，那么买到的宠物很快就染病，除了货款的退款、宠物的治疗的医药费用，我们的消费者是否有权要求商家赔付？如果可以的话，这个赔付的比例应该是怎样的呢？
24: 那么我们国家侵权民法典的侵权责任编基本的原则就是填平原则，也就是说别人给你挖了多少坑，那么他就给你填上，也就是这种填平的这样的基本的概念。那么你有了损失，这种损失由于对方的违法违约造成的，当然他就应该赔偿。但请注意，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有一个特殊的，就是消保法第55条的涉及消费欺诈的3倍，就是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当然如果涉及食品安全法的规定的话，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相关的产品 那么食品的话，那么还涉及到退一赔十，最低1000元的惩罚性赔偿。当然，消费者如果有相应的损失，可以要求进行赔偿。那么主张对象不仅包括直接的商家，还可以包括平台，甚至要求平台承担连带责任或者是先行赔付责任，包括惩罚性的民事赔偿责任。主持人，
2: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参与本期节目话题的讨论。提醒各位，如果您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的记者与您取得联系。您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我是石薇，代表节目编辑赵薇，导播秉文，监制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3: 我来问问 AI。
4: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3: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2: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3: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2: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3: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5: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北京时间的13: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午后的 A 股市场再次开盘运行，我们来关注最新的点位。沪综指最新点位3899.79点，下跌3.93点，跌0.1%，成交金额6000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14059.03点，涨0.62%，成交金额6735亿元。目前的 A 股合计成交金额12831亿元，上涨家数呢是1696家，平盘家数148家，下跌家数3698家。今天的板块方面的轮动呢，领涨的行业分别是海运、贵金属、通信设备、保险、基本金属、石油天然气和电工电网。跌幅居前的行业呢，分别是制药、生物科技、农业、办公用品、医疗保健、零售和房地产。稍后的13:15左右呢，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将和大家继续跟踪资本市场的最新变化。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0: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王超。随着近期黄金价格的反弹，黄金加理财产品再度引发投资者关注。多只搭载黄金策略的理财产品净值回暖，有产品净值接连创出历史新高。具体来看，当前市场上多款含黄金策略的固收增强类产品收益表现亮眼。比如一至今年3月初成立的一年持有期固收增强理财计划，截至最新披露日净值达到了 1.0184， 近一个月的净值涨幅 0.55%， 近三个月涨幅 0.59%， 成立以来累计涨幅 1.84%。 产品管理团队介绍，该产品建仓阶段受益于较好的债券市场环境，锁定了可观的票息基础。七月金价止跌企稳之后，团队通过动态调仓适度增加了黄金仓位，为组合贡献了正向收益。除此之外呢，多款半年持有期定期开放型的黄金联动策略产品近期净值也屡创新高。在产品发行端，黄金主题理财产品近两个月整体处于沉寂状态。有理财机构人士透露，未来一段时间内不会新发专门的黄金主题理财产品，现阶段将抓住市场窗口期，在固收增强类产品的投资组合中灵活配置黄金相关资产。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稳健理财升温，投资者该如何避开追高风险？以下有请格林大华期货首席专家王俊

0: 王军先生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下午好。
0: 近期呢，金价反弹带动多只含黄金策略的理财产品净值创出了历史新高，一度沉寂的黄金加理财重新回到了投资者的视野。那么您如何来看待当前这波黄金理财的净值回暖行情？普通投资者当下要布局应该注意什么样的风险？
1: 这波净值回暖主要是金价反弹的一个直接的反应。八月份以来，国际金价累计反弹超过10%，纽约黄金8月21日盘中触及4600美元每盎司整数关口，国内的多只含有黄金策略的一些理财产品的净值也创历史的一个高位。那么实际上我们来看，这类产品采用的是固收打底、黄金增强的模式。那么七月份金价企稳后呢，适度的增配黄金贡献了这些正向收益。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要注意啊，这一轮这个反弹过程中要注意四个风险。一个就是我们说从这个4000左右反弹上来的这个快速反弹上来的黄金价格高位有回调的风险。那么这里面呢，我们说当前的金价上涨了这么多，主要充分计价的包括美国非农就业数据疲软、全球通胀、零售美国零售骤降以及美国财政部回购这些四重利好，所以后续数据或者是美联储兼鹰派如果触发，大概率还会出现回调。目前呢，市场主流机构对于下半年国际黄金价格维持在4000到4800美元区间波动，也就是说到了4600上方空间有限。第二个就是收益稀释与滞后，我们说一些产品它的黄金里面的配置多为5%到20%，所以金价上涨比如10%嘛，不等于净值涨10%，所以大家要把这个估值和这个金价存在这种错位要搞清楚。第三，流动性与持有期的约束，比如说我们持有的一些产品有封闭期的，它不是短期能够随时赎回的，所以金价如果回撤，你就被动承受这种回调的风险。最后一个就是地缘双刃剑，如果布伦特原油再上90或者甚至上100，在油价涨、通胀反弹、加息预期又上升、美元强、黄金又会被动下跌，这种反制压制金价，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地缘不是一味就是好，地缘也同样是个双刃剑。主持人
0: 好。那目前的理财行业认可黄金的压仓时定位和长期配置价值，您如何来看待这样的定位支撑黄金长期配置价值的核心逻辑是什么？那这一轮金价反弹主要是短期情绪的推动啊，还是基本面的持续支撑？
1: 那实际上这一轮理财行业将黄金定位为这个压仓时，本质上是认为其可以分散风险，对冲不确定性，同时呢有一定的保值功能。所以说黄金未必每年都贡献正收益，但是极端行情下往往会发挥这个压仓石的作用，这是我们说这个理解。那么对于支撑长期配置黄金，它有四个逻辑。第一个就是全球央行去美元化的购金构成了一个结构性底部支撑，也就是这一轮跌到4000美元下方又反弹的，这是一个非常很强的支撑。因为二季度全球央行净购黄金接近290吨，同比啊去年同期大增62%，创二季度历史新高，就是所有二季度都没有达到这么高。而且中国央行是持续21个月增持，而且七月份增持了20吨，也是创纪录以来的新高。世界黄金协会调查显示，45%的受这个调查的央行，各国央行预计未来12个月还会增加黄金储备。第二个就是货币信用这个稀释与财政赤字货币化长期的叙事，特别是美联储啊，美国联邦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啊，现在美国财政部要回购长期国债，这个来搞一个迷你的 QE 啊，就是量化宽松，实际上也是这一轮的一个逻辑。第三个就是实际利率中枢下行的方向没有变，就利率下行仍然是长期是这样的。第四个就是地缘政治碎片化，这个场景下这个避险需求啊，它是常态化，不是可选，就是避险需求已经成为一个常态化的需求。因此我们说这个本轮的反弹短期情绪与基本面支撑呢并存，是造成了这一轮的这个整体的一个逻辑。
0: 那市场呢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反差，一边是存量产品净值持续走高，另外一边呢

0: 近两个月黄金主题理财产品的发行却处于沉寂状态。有机构明确表示，近期啊不会新发黄金主题产品，转而呢在固收增强类产品当中呢灵活配置黄金资产。您如何来理解机构的这种操作背后反映了怎样的市场预期？
1: 对，这一反差恰恰也反映了我们机构的专业和理性。发行端沉寂，一是避免高位发产品的这种风险。比如说黄金主题的理财有顺周期的特征，所以金价低的时候发行，投资者成本低，高位发的时候呢，一旦回调，入场者容易被套。所以说今年一月金价突破5500美元后，后面的六个月回落到了4000下方甚至更低，所以高位追涨的资金它是会套住的。第二个就是纯黄金主题产品仓位集中波动大，在高位的特别是很高的位置的时候，震荡阶段体感了，或者是买了之后啊，这个收益性不强，或者是体验不佳。而固收增强加黄金灵活配置的可回调加仓冲高减仓更适配这个策略。我们说从固收增强类产品灵活配置黄金呢，我们有三点啊这个分析。第一个就是黄金长期看好，但短期高位震荡概率大，不一次性重仓，保持灵活啊，比如说类似于定投。第二个就是多资产多策略框架下优于单一资产压注，特别是二季度全球的金银首饰啊，这个需求特别是黄金首饰有278吨是下降了17%，高金价是抑制了实物消费。另外呢，就是在第三个就是发行节奏啊，也是服务于投资节奏。所以当前黄金的配置在于组合中的一环，而非全部仓位。所以我们认为长期看好，短期谨慎，节奏灵活，这个是我们从目前转向这个固收增强灵活配置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着眼点。主持人，
0: 市面上的黄金相关理财产品呢，大多采用的是固收打底黄金增强的模式。那这类产品的收益和风险分别来自于哪里？和个人直接投资黄金相比，风险收益特征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1: 那么从收益来看的话呢，主要三个方面啊。我们说固收的底仓的一些票息收入，比如说债券利息、同业承担等等，是基础收益的压仓石。第二个就是黄金仓位资本利得，也就实际上就是通过黄金 ETF、期货啊、期权等配置之后，金价上涨带来的一种增强收益。第三个就是杠杆与久期管理的超额收益，就是国债、期货啊、利率互换等，它这个调整久期等之后造成的这个另外一部分收益。那么从风险来看呢，有四个方面。首先就是利率风险，比如说这是美联储超预期加息冲击，如果冲击债券端的话，就会造成利率风险。另外还有就是本身金价的波动风险，高位的波动啊，由高位往低位跌。第三个就是流动性风险，比如说黄金 ETF 的集装行情下可能折溢价啊，流动性不太好，大家都不买。还有个就是汇率风险，比如投资海外的黄金资产承担的人民币波动。所以与个人直接投资黄金的核心差异，我们认为理财产品是用固收的确定性换取黄金的弹性，收益多元，波动被平滑。所以说整体来看的话，个人投资者用全部本金博取金价方向了，这个实际上它这个风险更大。所以说需要投资者在把黄金作为一种组合配置，作为一种这种稳健投资的一种模式来参与。
0: 那多家理财机构啊都提到，后续呢会以灵活节奏逢低配置黄金资产。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啊，如果想通过理财产品布局黄金，什么样的配置节奏和仓位比例是相对稳健的？如何才能够真正做到逢低布局，避免追购？
1: 那么实际上呢，从国际通行的一个配置，这个黄金类资产占家庭可投资资产的比例大概就是5%到10%左右，当然也要根据家庭的这种资产的规模啊，但通常是。那么世界黄金协会也研究啊，表明这个传统的股债组合中啊，配置2%到10%的黄金可有效提升风险调整后的收益。所以结合我们中国本身这个传统文化偏好与国内央行啊这个储购金的结构性支撑呢，我们认为国内的家庭资产保守型的3%左右，平衡型或者是中性的5%到10%，积极的或者是激进型的10%到15%左右。那么从配置节奏的来看的话，一般分三步走，比如说分批建仓，是吧？在低位的时候先建一部分，高位少建。第二个就是明确逢低量化标准，也就是说金价回踩，比如4000到4200，加仓，进一步呢去回踩4000下方再加一些。

0: 要有动态再平衡。如果黄金仓位因上涨超目标上限时减仓回归的时候，可以在下跌未低的时候逢低补仓，本质上啊就是纪律化的让投资者高抛低吸，不要一味的拿着高的啊，要落袋为安，低了也不要看热闹，可以低吸一部分。所以说避免追高有三个纪律啊，第一个就是不看短期排名买产品，不在金价单日大涨后冲动买入，设定不买价，比如说国际金价超过4700甚至4800我就不买了，而应该是卖等等。
1: 嗯，那接下来呢，全球央行政策动向、通胀数据等关键节点啊，都会影响金价走势。最后呢，想请您啊，给这个有黄金配置需求的听众来总结几点核心的投资原则和注意事项。
0: 实际上啊，原则啊，我们就说几点。第一个就是要认清这个黄金是压舱石，而并不是这种火箭发动机。所以说你投资的时候它是一个稳健性，不是说我靠这个全部的压注到这个上面来。第二个就是紧盯了三大变量，美联储央行这个美国央行的政策，实际的利率的波动，还有美元指数，因为美元指数跟黄金长期啊存在负相关，包括美联储这个新任主席后面的言论，对吧，包括议息会议，比如9月16到17号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大家在这个会议前后尤其是之前一定要紧盯。第三个就是这个尊重央行信号，但不盲目跟风。比如说中国央行连续21的增持黄金，那么实际上它一个信号就是这一轮黄金上涨是一种越跌越买的一个信号，而不是说越涨越买。第四个方面呢，我们认为这个要坚守原则，就是警惕油价通胀加息，反向反噬黄金价格啊，并不是说油价涨地缘政治冲突上升黄金还一直会涨，有个人反得过来。第五个原则就是选择与风险承受力匹配的工具，比如说我们银行的一些高端客户，包括我们一些厌恶风险的稳健型选固收加黄金理财，平衡型的就中性的选黄金 ETF 加固收组合，那么积极型的可以选黄金的主题基金。另外呢，不建议普通投资者参与一些高杠杆甚至场外的一些交易，这样的话可以避免出现较大的这个风险。所以说最后要告诫投资者要坚守纪律，保护好本金，见好就收，逢低大回调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吸纳一些这个仓位。主持人，
1: 感谢格林大华期货首席专家王俊先生的点评，谢谢您，再会。
0: 再会。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卢海宁，监制马新路，我是王超，稍后将和主持人子亮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节目。13:30，行业投资观察，算力时代的隐形刚需氮化铝，第五集下游应用光模块是核心引擎。14:00财经态度，15:05如何管好用好国家钱袋子。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3: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3: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4: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3: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4: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0: 北京时间的13:19，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超。
1: 各位好，我是子亮，我们哥俩下午陪您继续看盘。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的资讯。国新办呢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今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并对下半年政策发力重点进行了介绍。财政部副部长廖民介绍，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今年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了10.42万亿元。
1: 下半年财政政策将重点在三个方面继续发力显效，加快资金使用，加力扩大内需，加强财政改革管理。关于政策增量，下半年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年以来，财政部多措并举，继续支持鼓励消费，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从供需两端同时发力。此项政策已惠及居民1.13亿人次，在50个试点城市开展有奖发票活动，带动相关领域销售额超3700亿元。
1: 记者今天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已超过全球60%，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的1/2。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13:21，来关注目前盘面的最新点位。沪综指呢，目前是3897.68点，下跌0.15%，成交6428亿。深成指14056.65点，涨幅0.6%，成交7250个亿。目前呢 ，A 股合计成交13777个亿。目前上涨家数1711家，平盘156家，下跌家数3674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国元证券投资顾问李晓通，来听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晓通好。
2: 哎，王超您好，大家下午好。
0: 今天呢还是一个缩量啊窄幅震荡的格局，如何来看待后市？
2: 周三的话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这个短期走势的一个破坏啊，跌破了这个10天均线。昨天和今天都是缩量啊，从目前的观测来讲，今天应该比这个昨天量更小一些，我们看到这个位置也是在这个30天均线之上，本身快速缩量其实是一个好事啊，证明这个杀跌动能也不足啊。目前的成交量已经到了8月初啊，就是前期那个低点启动这样的位置，说市场还是存在这个在这个这一线，确认这种可能性，但是短期之内它确实有变数啊，就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30天线支撑不住了，然后把它打漏了。打漏的话，就相当于就从基本上来讲，从5月份的高点4258点开始，那就走的小五浪，这个地方强势二次探底这样的走势，啊，前期这个反弹8月初以来反弹11天时间，这个地方可能会做一个同级别这样一个调整或者整理，这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下周初相对比较好的话，如果能够放点量啊，在这30天均线去止跌啊，特别是如果能够收复这个10天均线的话。那证明它只是一个快速的短期的一个在利空影响之下快速诱空，那么从这个8月初开始的这个上涨，依然在延续的过程之中啊。那么在当前的话，单纯通过技术，因为它有多异性啊，就不能够完全判断一定是哪种可能性啊。但从目前数量来讲的话，我认为还是存在了一些走好这样的概率啊。毕竟的话，就是很多股票确实这个跌的时间比较长了啊，9个月、10个月啊，在这样的位置的话。再度大幅下杀的概率并不是那么大，那么市场核心的问题就是没有持续性的这个热点出现，前期的话半导体元器件啊，然后快速下跌之后反弹啊，但是反弹之后的话，因为上方套盘比较多啊，然后就形成抛压，它们开始下跌，它下跌之后就是有持续的板块只有医药、创新药，那么这个板块可以去关注啊，我们也是一再关注，但是我们不太可能希望这个医药板块。能成为真正市场主流，然后带领大盘上涨，啊，其他板块持续性比较差一些。
0: 感觉医药就是一个跷跷板哈，这个
2: 对
0: 防守兼这个进攻啊都有的这样一种属性。另外从

0: 这个投资日历或者说从消息面的角度来看的话呢，这个你也提到了技术面的话，它可能是这个多种可能性都有。我们都知道这个到八月底它可能中报就披露结束了，另外这个海外也有一些扰动啊，最近这个美债也是不太稳定啊。
1: 嗯。
0: 那您觉得从消息面或者说从投资日历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还有哪些这个不确定性的因素可能会影响市场的这种变化？
1: 一方面就是刚才谈到这个半年报的披露啊，但这个影响相对不是那么大啊，可能部分股票有担忧，因为如果说大幅下滑的话，好多公司在七月十五号已经披露过了，那如果没有披露的话，可能它幅度也不会特别大，这是一个啊。关于美债这一块的话，就外围啊，我还是看那个本币啊，本币汇率还是比较稳，所以这一块的话，对我们实际上影响我觉得不是特别大，外围的话就是来回变嘛，然后如果说去跟着外围去走的话，可能就是。一会儿好一会儿坏啊，我觉得还是以我为主啊，以我们内部的因素为主，关键是看这个市场就是有没有出现一些兴奋点啊，就现在你看农林牧渔啊，像房地产呀、动一下，然后就再调整，
0: 对，
1: 医药的话也是一个情况，就现在我们关注重点就首先不过分悲观，第二的话就是市场真正走好的标志啊有两个，第一个就是除了医药之外啊，我们看看有没有新兴的动能出现，然后的话就关注这个就是技术上还是时间线吧啊，因为时间线我认为它是五分钟级别的一个生死线啊，目前跌落之后的话看能不能迅速的收回去啊，如果收回去的话，那我觉得市场因为毕竟这个我们说熊市也一年也有两个月这个行情，那目前市场整理时间确实够长了，从去年九月到现在啊，就在这个阶段的话就是希望还是存在的啊，但是的话就是我们要保持耐心啊，看看市场能不能出现一些相对比较明确的信号，在比较明确信号出来之前啊，第一是不杀跌啊，第二的话就是等待。
0: 不杀跌，等待这个新的变量，或者说叫新的合力出现哈。
1: 对。
0: 另外我们看这个目前这个八月，今天21号啊，到八月底这段时间，感觉很难出现一个特别大的变量。但是如果我们从自下而上的这个角度去观察的话，这个三四季度可能财政会发力，然后呢，最近像这些地产政策啊，这个北京、上海，包括一些这个促消费的一些政策，也是在持续的这个释放的过程当中。那自下而上的话呢，自上而下的话呢，是否有可能会在这个三四季度会在一些比如说促消费、库内需的这种角度，或者说，这些所谓的这种啊引号的老灯股里边去寻找一些新的这种预期差出来？
1: 哎，这块我还是非常认同啊。就从目前看的一些资料或者说报告来讲，就市场也是普遍预期啊，在三季度的话可能会加码。那么市场如果真正想要走好的话，也是需要这个新动能啊，因为你比如说你现在，在期望这个半导体元器件啊，比如再走一波，带领市场的概率比较小，那就是我们要往这个和经济紧密相连的一些行业，比如说消费类型的啊，甚至说包括地产股啊，
0: 投资类型的
1: 看看
0: 那些消费类型
1: 这种类型的股票，看能不能就是超跌之后啊，因为它本身现在估值其实也挺低的，如果说一旦出现一些政策方面的支持啊，困境反转。价值位置比较低啊，这些品种的话，我觉得是，也是可以去期待啊，包括地产，包括这个，当然券商是另外一码事啊，券商的话就是，
0: 但是相反，大家可能会觉得他们的弹性啊，这种想象空间可能有限，所以现在市场处在一个相对一个缩量的一个状态啊，缩量窄幅震荡的一种状态啊。
1: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就是现在我就是不要过分考虑弹性啊，就在这种市场环境之下，就先考虑，比如说，能不能盈利，
0: 对，
1: 就先不要说我要挣多少挣多少，对吧？
0: 不要再想着有五六月份那样的行情哈，这个筹码集中度特别高的行情，
1: 对，能不能去上涨？就比如说，踏踏实实，比如说有这种空间，安全边际比较高，
0: 对，
1: 我觉得就可以了。
0: 首先这个保住本金，然后呢，这个有一个点是一个点，首先这种收益预期要降低啊。然后其次再考虑这个新的一个逻辑，还有一点时间啊，哎呀，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从这个板块的角度，您有没有一些这个最近的一些关注点？
1: 关注的话就是，第一的话，医药啊出现调整了啊，但我觉得因为市场没有强到那种程度连续逼空，涨了段时间它震荡一下，但从整个量价关系来讲啊，或者均线状态来讲，就是我也不认为这个板块已经走结束了，啊，所以这个医药板块，我觉得可以继续关注，第二的话就是看看这个电力吧啊，就是因为好多品种在之前走强的品种超跌之后反弹，包括有色金属板块跌了半年之后开始反弹了，那么电力板块的话 其实业绩各方面我应该说还是比较确定性比较高，
0: 比较稳啊，电力很稳啊，
1: 比较稳啊，电力电力设备啊，其实我觉得是很多品种跌出的价值，它之前也炒了，但是没有像半导体那样爆炒过啊，所以说经过超跌之后，
0: 好，
1: 那我觉得目前是震荡向上格局。
0: 嗯，好，谢谢小通，再会。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4: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咱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继续来聚焦算力时代的隐形刚需氮化铝。那本期主题是下游应用，光模块是核心引擎。氮化铝的下游覆盖了 AI 算力服务器的散热、高速光模块、车载功率半导体、5GA 通信基站、军工、高端封装这五大核心场景，其中光模块是最大的增长引擎。那如何来分析相应的投资机会？以下我们连线杭州朗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帆先生。您好，张总。
5: 哎，你好，怎么样？
4: 嗯，那么首先呢，就是说光模块被称为氮化铝下游的核心引擎。那么氮化铝在光模块当中的具体的应用场景，在您看来有哪些？单模块氮化铝制品的用量和价值量，在不同的速率等级下分别会是多少？
5: 嗯，氮化铝主要是用在陶瓷基板，而陶瓷基板呢，由于这个材料的不同啊，它分为很多种啊，比如说有氮化铝、有氧化铝，还有这个氮化硅等等啊。但是呢，氮化铝由于它的特性是高导热啊，还有和硅比较接近的这个热膨胀啊，这个系数，还有这个高频低介电的损耗啊，这样一个三大优势呢，所以特别适合用在于 AI 相关的这样一些高功率还有啊高传输速率的啊这样一些场景。其中在光模块中呢，主要是用作光芯片的次封装的基板，还有电芯片和电源管理芯片的散热基板啊，或者一些热成垫片等等。那么还可以用在这个光模块的气密性封装的外壳，啊，在 NPO 和 CPO 中也可以作为这个集成载板来使用，根据不同的速率啊，由于这个功率不同呢，氮化铝的用量和价值量也是不同的。比如说在800G 的硅光短距的这样一个场景下，大概是会用到6到8片的这个基板，加上垫片和管壳呢，这个总的价值量大概是12到14美元，而800G EML 这个长距离这个场景呢，则需要这个基板8到12片啊，总价值量就上升到17到35美元。嗯，进入到 1.6T 时代以后啊，由于功率上升到25到30瓦，所以这个像硅光短距啊，它的价值量和800G 的长距差不多啊，大概18到30美元。但在 1.6T EML 长距方案中呢，由于功率又进一步升到30到40瓦啊，所以管壳啊，还有热成垫片啊，这些东西都要增加，总价值量就上升到30到50美元。啊，总市场规模来讲，光模块用的这个陶瓷原机将2027年整个市场规模将达到200亿元以上，所以这个市场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市场。嗯，这样。
4: 那么在光模块内，氮化铝的陶瓷制品，像您说的，包括了什么热成片、陶瓷基板，然后陶瓷管壳这三大类。咱们目前国内的氮化铝的这个基板，他们在这个头部的光模块厂商当中，目前据您观察渗透率怎么样？还有呢，就是海外厂商是否目前还占据着这种高端主导？
5: 国产氮化铝制品在光模块中的渗透率呢，还是要根据产品的品类和市场的不同有所差异。在技术含量最低的，像一些热成片还有垫片方面呢，国产的渗透率已经超过70%，是比较高的。其次呢，在 DPC 也就是氮化铝薄膜基板这一块，国产渗透率大约50%左右。而壁垒最高的是 STCC 啊，这个氮化铝多层陶瓷气密管壳啊，这一块国产渗透率大概只有30%左右，还是高啊，海外市场占据主导。而且如果用市场来划分的话，也很区别很大啊。像海外的云厂商的订单，由于它的准入标准更高更严啊，所以国产的氮化铝的渗透率是比较低的。啊，特别是在长距高速光模块方面，海外企业的份额更是超过了80%。 那么在高端产品，海外厂商根据主导地位的占据一个主要地位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它上游的核心原材料，也就是高纯氮化铝的这个粉体啊，它是处于垄断的。比如说日本的德山就占据了超过70%以上的高端粉体的这样一个产能，而国产粉体呢，目前由于这个一致性和批次的稳定性还有一定的差距啊，所以相对占的份额。

0: 零亿元，增速呢是60.25%，规模的净利润是107.97亿，同比增长了108.78%。那么作为这种氮化铝的陶瓷基板的下游最大的采购方之一，您觉得这家公司对于氮化铝材料的需求情况目前怎么分析？预计会有怎样的变化？
1: 中芯西方呢，它由于它的光模块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所以必然是光模块陶瓷基板下游最大的一个单一需求方。当然它并不直接采购氮化铝这个粉体，主要是通过采购这个陶瓷件的这样一个来影响这个需求。从公司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公司这个全球可量产 1.6T 的氮化铝薄膜基板的主要是有两家，一个就是日本的京瓷，另外一家就是国产企业中瓷电子。其中中瓷占到这个中芯西创的供货份额已经达到了50%左右。随着未来 1.6T 乃至更高的 3.2T 光模块的放量呢，加上我们知道日本京瓷由于它的原材料的因素目前已经开始进行减产所以产能受限那么这个供应链高端基板的国产的这样一些企业的市场份额还是有望进一步上升的。
0: 那么看到产业链的这个调研信息，公司的800G 光模块的 TEC 半导体的制冷用的氮化铝的 DPC 基板已经完成了可靠性的认证，并且呢稳定了小批量出货了，而且适配 1.6T 的新一代的这种氮化铝基板的样品测试也通过了，进入到小批量试供货阶段。那么 1.6T 在大规模量产之后，它的这个氮化铝基板的单模块价值量相比于 800G 来说能提升多少，能不能成为公司成本端的一个重要的变量？
1: 1.6T 光模块的这个单模块的氮化铝基板的价值量相对于 800G 根据调制方式不同，价值量提升的程度也不同比如说我们看到同样是短距硅光方案的话，那么价值量就是由12到14美元大概提高到18到30美元，而长距 EML 方案呢只是由17到35美元提升到30到50美元，这个提升幅度其实是不小的就平均下来大概有70-80%左右那么从总成本的占比上来看呢，也由这个氮化铝的这个需求量也由400G 时代的这个3%到5%增加到了 1.6T 时代的8%到12%但是这个从提升的量是比较大的，但是具体这一块是否会成为公司成本端的一个重要变量，主要还是要看氮化铝基板的供需格局变化所带来的价格变化还有它的顺价的能力短期来看由于这个下游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所以顺价能力的影响是不大的。而且公司我们看到也在加大对于国产供应链的这样一个引进的力度减少对外依赖所带来的这样一个成本冲击所以未来这一块来讲，我觉得对这个从成本角度来讲对公司影响不大公司会靠规模效应还有技术迭代来降低这个对成本的影响质量。
0: 那咱们来看一下这家公司最新的毛利率情况。2026年的一季报，公司营收是194.96亿，同比增长192.12%，规模净利润是57.35亿，同比增长262.28%，毛利率提升到了46.06%。那么在一季报里边，它的利润增速都是远超营收增速的，这块的驱动因素您怎么分析？
1: 主要还是这个产品结构的升级吧，是一个核心的驱动因素。因为2026年一季度，我们看到公司 1.6T 光模块的出货已经超过了100万只，而800G 也是出货300万只，所以，我们看到这个1.6T 的已经占到了800G 的1/3而且 1.6T 更高毛率，也更高的价格，所以这批占比的大幅提升呢，这个使得整个毛利的这个水平就大幅的提升，而且这个。我们看到即使800G 内部公司的这个硅光这个产品的比例也在上升，所以自研的这个成本本身就比较低所以造成了800G 的毛利率也持续提升当然规模效应带来的一些费用摊薄还有良率的提升呢，这个就进一步放大了这个增速，所以总体来看它的原因是这个这样。
0: 还有是关于资本开支的问题。那么公司2025年它的光通信的收发模块营收是374.57亿，占比是97.95%，这个业务是高度集中的。那么在 AI 的算力资本开支可能会出现周期性波动的背景下，您觉得它有没有能力去做多元化的布局的计划？
1: 中芯西创还是做了一些多元化的布局但是呢，总体来讲它不是属于跨界投资还是在围绕着高速光模块的这个互联场景这一块进行上下游产业链的延伸。比如说通过参股合资然后介入一些光芯片、电芯片还有 PCB 散热、液冷等等企业，而这个主业的内部呢，它还是通过多元化布局 把未来的各种技术路线啊进行这个同步的研发啊，比如说 NPO、CPO、OCS 等等啊，它都在进行布局，所以可能。

0: 它是通过这样一些啊多技术路线的啊方式来啊应对未来的这个，比如说一些周期性的这样一些变化啊，或者技术路径的这样一些变化。
1: 这家公司呢，境外收入高达346.37亿元，占比90%哈。核心客户都是北美的头部厂商，然后呢 AI 算力厂商为主。那么市场会认为，包括像英伟达、像谷歌、微软等这些大企业，客户集中度比较高，这种情况，是不是意味着这家公司的溢价能力会受到限制？1.6T 的光模块它的价格走势，目前您怎么分析？
0: 中兴信创确实它的产品主要是供给海外市场啊，特别是北美市场啊，由于这个需求极其旺盛，而且这个全球范围内啊，真正能够大规模的稳定的供应 1.6T 光模块的厂商其实是非常少的啊，加上本身光模块的认证周期也很长，所以这个行业能够参与这个竞争的对手并不多，行业格局并不差啊，公司的溢价能力，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受到的影响不是很大啊，而且这个从公司自身披露来看，它 1.6T 的光模块的价格是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啊。同时呢，我们看到前期市场也有一些传言降价的这样一些问题。其实光模块行业本身它的一个特点就是新一代的光模块推出来以后呢，那么前代的产品就会随着被替代，就会逐步的降价啊。但是目前来看 1.6T 光模块，我们看到26年才开始真正的放量啊，所以这个地方出现价格大幅下滑的可能性不大。而下一代的 3.2T目前也还未真正的登场，所以我觉得在至少在最近的一两年内吧，降价的概率不大啊，之所以公司的这个溢价的这样一些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
1: 那么2026年7月，公司推出最高80亿元的回购计划，同时澄清了 1.6T 的这个降价传闻。您刚也从这个供需角度给我们做了分析。那么目前看，它的市值水平下推出这种大额回购，目的是什么？是基于对未来业绩的信心，还是有其他的考量？
0: 我觉得主要还是一种预期管理吧，因为前期市场本身也出现了大幅的波动啊，公司短期股价的跌幅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公司推出回购计划呢，一方面展示公司对未来业绩的一个信心，另一方面也是能够稳定市场的预期啊，进一步的稳定公司的这个估值水平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多种因素。
1: 还有一点呢，公司在26年完成了港股的上市，成为 A 加 H 两地上市的公司。港股上市这个动作，对于公司的海外拓展业务啊，吸引海外的国际化的人才，还有供应链的全球化布局，都有哪些实质的帮助吗？
0: 公司呢一旦完成了在香港的这个上市，首先它就会带来一个就是香港港交所的这个比较严格的国际信息披露的标准啊，这个对于进海外的投资者来讲，它就比较容易接受啊。同时呢，这个我们看到也引入了大量全球资本作为这个基石投资者啊，这样就能够显著提升公司的国际化治理的这样一个形象，而且在海外业务拓展上能够使用这个募集资金，因为它是港币嘛所以它能够在境外通过扩充这个全球的产能，同时对国际人才的吸引，也可以使用更多的更灵活的一些港股的股权工具供应链上也能更多的使用港元进行战略收购和投资和海外企业的供应链进行金融合作的话，也能够获得一些更为有利的这样一些条件我觉得这些在港股上市其实都是会对它在实质性的这样一些好处的
1: 那么在 CPO 这个共装风学的共封装光学的方向上，这家公司的技术路线还有量产时间表目前是怎么样的？还有呢 ，CPO 时代的光模块形态变化是否会影响氮化铝陶瓷基板的使用方式还有使用量？
0: 在 CPO 这个技术路线上，公司还是我们看到它披露的情况，还是采取了一个阶梯演进的一个策略，也就是说，首先是这个目前是大量发展这个可插拔 LPO， 然后像 NPO 也就是近封装来演化，然后再进化到这个可拆卸的 CPU， 然后最后再形成高集成的共封装的 CPU 大概是这么一个阶梯演进策略。核心方案它还是推自研的这个硅光 PIC 加外置四大多光源的这样一个技术路线。量产计划上我们看到它推出的就是 NPO 大概这个2026年能够实现数量验证，27年下半年可能会出现小批量的放量28年真正才会出现规模的放量，而可拆卸 CPU 27年可能会进入一个送量阶段。至于说刚才提到的深度共封装的 CPU 可能28年以后的才会逐步进入一个成熟阶段，所以这里面是有各个阶段的一个产品共存的这么一个时期进入 CPU 时代，对氮化镓的需求结构会发生一些变化也就是说它过去像这种可插拔的 LPO 这种方式用在外壳或者一些内部的这个 TEC 制冷基板的这样一些需求会减小，也就是大板的需求会减小，但是一些小型的高精密的一些集成基板包括光源陶瓷基座这样一些需求会上升，而且这

0: 这部分应该来讲单价更高啊，所以这里面会出现一些价值量的转移啊，但是总需求并不会减少，甚至还有增加。
1: 还有一点是关于 3.2T 的这个光模块，它的研发进展目前您判断到什么情况了？预计什么时候能够正经的量产？ 3.2T 的这个时代对于氮化铝散热的材料的要求是否会进一步提升？
0: 按公司披露的信息来看呢，目前 3.2T 光模块还是处在一个研发阶段啊，预计到2028年才会进入技术成熟的一个阶段。那么 3.2T 光模块如果是可插拔的结构，那么由于功耗更高啊，那么对氮化铝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要求就会更高。如果是 NPO 或 CPO 结构啊，那么价值重心我们刚才说了，也就会从模块的大板向封装及陶瓷件来进行转移啊，材料的要求和价值量同样也会有比较大的提升。也就是说现在来看还是以 1.6T 为主， 3.2T 可能还得两年以后吧，这个才会真正的进入规模化的这样一个状况。而且对于氮化铝的需求来讲的话，它就是更多的可能是一些结构性的变化。
1: 25年公司的综合毛利率呢是42.04%，同比提升了8.23%。26年一季报里边进一步升到46.06%。那么毛利率能够持续提升这个趋势，在您看来还会不会延续？上游氮化铝等这些关键材料涨价会不会侵蚀它的毛利率？
0: 公司25年到26年毛利率持续形成一个核心原因，还是产品结构上的变化啊，比如说 1.6T 的光模块占比提升啊，所以导致了它整体毛利率提升，但是长期持续的概率其实不是很大啊，因为还是存在了一定天花板的。关键原材料的这个涨价呢，对毛利率会形成一定压力啊，但是我们其实刚才说了，实质性影响也不是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这部分原材料成本占比本身不是特别高啊，所以出现一定上涨对它的整体的成本影响比较小。另一方面呢，公司我们看到也通过这个加大国产基板的比例啊，来优化这个采购成本。此外，公司的原料库存我们看到还是非常充分的啊，所以具备一定的缓冲区啊。综合来看，就是说这个成本端对公司的毛利影响不会很大啊，这个但是总体毛利率的上升啊，这个持续大幅的上升的空间也不是很大啊，应该来讲是这么一个状况。
1: 最后来说一下投资价值，有多家机构都预测这家公司26年规模净利润有望超过200亿，那您怎么看这家公司目前的估值水平和投资价值？
0: 按这个目前机构预测来看，200亿其实还是属于这个偏保守的估计啊，有些预测也都已经到300多亿了啊。最终，但是最终能否能够达到这个预期的这个目标啊，还是要看 1.6T 光模块啊，它在下半年的整个出货占比能否进一步的提升啊。这个但是就估值来看呢，目前市场已经给了10000亿的这样一个估值，其实还是属于一个充分反映的这样一个预期的前景，给予了一个略微偏贵的啊这么一个定价。如果看业绩的确定性和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来看啊，其实当前这个估值水平问题也不是很大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必须考虑一些额外的风险啊，比如说海外云厂商的这个资本开支如果出现放缓啊，包括有一些出口管制的政策，还有上游的高端光芯片、电芯片，如果供应因为供应链依赖比较大嘛，如果这块供应出现一些冲击啊，这个可能都是一些它公司自身无法控制的一些这个可变因素，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给它估值上要考虑的。其实这个公司呢，从基本面上来看，确实行业龙头地位非常稳固，而且这个确定性很高，但是它需要去进行深度的跟踪，也就是它的具体的产品的变化呀，它的订单的一些状况啊，需要深度沟通，所以它比较适合专业投资者啊。对普通投资者来讲可能参与的难度其实还是比较高的。
1: 对，那在您看来啊，您比较熟悉它的这个技术水平、技术的护城河，高不高？其他的海外的产能有没有可能快速跟上，形成相应的压力？
0: 它如果单纯从光模块的整个封装这个程度来讲，它的技术水平是确实是全球领先的，它不光是国内领先，但是它核心受制于光芯片啊、电芯片，这两个是它无法控制的，所以如果排除这两个因素的话，它的技术水平就是在整个光模块行业确实是全球的 number one 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好，咱们来看第二家公司天孚通信，代码是300394，这家公司呢也是全球的光互联元器件的龙头，那么不仅仅是光模块厂商的上游供应商，而且呢自研了氮化铝、氧化锆这些陶瓷基板和陶瓷套管，适配800G、1.6T 和 CPU 高密度的光路散热。那么看到第三方的行业调研机构的统计，那么陶瓷套管呢，它这家公司能够占到全球市占率的40%。那么财报也显示，26年上半年公司是营收28.28亿，同比增长了15.15%，规模净利润是12.0%。 104亿，同比增长33.92%，毛利率是从去年同期的51%升到了61%。那么在陶瓷这个在氧化铝这个陶瓷材料的领域的布局，在您看来怎么支撑它的 CPO 供风装光电的这个光引擎战略？

0: 天空通信呢，它本来就是从陶瓷套管起家的啊，通过自研和战略并购啊，然后再向上下游的这样一个延伸，所以它本身掌握了这个 0.1 微米级的这样一个精密陶瓷的加工能力啊，所以它的最大的优势是实现的核心零部件 99% 以上的这样一个自研和自给率啊，所以具备着这个比较高的技术自主和成本的这么一个优势啊。不过天福通信的氮化铝呢，它的基本主要还是自用为主，所以不大规模的对外销售，这样就能够保证它的 CPU 光引擎的垂直整合能力，实现一站式的交付优势啊。这是它的陶瓷啊，这个氮化铝的这个陶瓷材料啊，对于它来讲最大的这样一个意义。这样。
1: 像这家公司上半年的毛利率是从去年同期的1%升到61%，升了10个百分点。那么在光通信行业中呢，也是处于比较高的水平。毛利率能够大幅提升，主要的原因您怎么分析？
0: 天福通信我们看到它的毛利率出现大幅提升，主要还是它的无源器件的这个毛利率出现了大幅提升。我们看到它无源器件的毛利率这个达到了71%啊，非常惊人啊，是明显的高于有源器件的这个47%的这么一个水平。主要还是因为无源器件的材料，我们刚才说的它的材料是自研的，而且自给率超过99%，所以它成本非常有优势，而且规模效应也是非常明显的啊，占全球第一。而有源器件呢，这是因为它严重依赖外部采购的这个 EML200G 的这样一个光芯片，所以毛利率比较低。至于无源毛利率的增长高增长主要这个是在于它高价值的 1.6T 的这个相关产品，我们知道今年开始上半年开始明显提升。而氮化铝等国产材料的降本这块来讲，对于它来讲不是最主要的。如果这个有源产品下半年放量的话，那么如果它的因为有源的毛利率低嘛，所以它如果放量的话会占比提升，那么就会压制整体毛利率上行。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公司来看，就是说它的一个核心就是还是它的无源器件的竞争优势是非常明确的。
1: 好的，好，非常感谢张帆先生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0: 好，再见。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2: 得，你心情不错呀。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7: 燕之屋。
8: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9: 北京时间的13:54，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机构观点。中信证券认为，当前葡萄酒行业处于量价筑底的阶段，销量上总体规模上升空间相对有限，价格上行业在逐步通过产品实现吨价的提升，在红葡萄酒品类中提升100元以上产品，持续增加白葡萄酒、桃红葡萄酒的销售占比。在当前行业压力较大且消费者相对成熟的背景下，建议关注行业变化和映射出的消费者行为变化。
1: 华创证券认为，短期可以看白酒的修复，长期机会可以关注白酒龙头和潜力细分酒种先行者。一是预调酒赛道，催化剂可能是传统酒企入场，可以关注龙头酒企的布局进度。二是低度化精酿啤酒等品类在年轻和女性消费人群中具备渗透空间。三是品类矩阵的搭建能力，缩量市场中胜出的企业往往是跨品类经营，单一酒种的抗周期能力偏弱。
9: 东方证券认为20至35岁个体消费者的需求正向功能降本、向内增值、向外提质重构。功能消费更加关注实际价值与性价比，个人预算更多流向身体改善和身份表达。 AI 降低基础情绪服务成本，将推动智能终端、高效零售和 AI 陪伴规模化扩张。专业身体服务、原创 IP 与设计品牌、参与式体验等难以被 AI 复制，容易形成反向溢价。
1: 国信证券认为，我国重卡销量处于新一轮的增长期，重卡出海呈现蓬勃发展态势。销量结构上，牵引车占比提升，重卡底盘占比下降，反映了我国重卡市场从基建驱动转向了物流驱动，重卡内需存在周期性，当前处于重卡内需复苏阶段。
9: 北京时间的13:56来看目前的盘面点位，目前的沪综指3897.62点，跌0.14%，成交7045亿元。深成指14040.50点，涨0.50%，成交呢是7961亿元。北证50目前的跌0.6%，1075.09点，成交103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5115亿元。
1: 在14点，财经态度为您带来15:55，如何管好用好国家钱袋子。15点收盘见分晓，元达信息投资顾问韩东峰和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40，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旅游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为什么旅游增量很重要。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让隧道施工更好、更快、更安全，是中铁装备的企业使命。我们聚焦隧道掘进机技术创新，为隧道建设提供更好的施工质量、更快的施工速度、更安全的施工条件，以及更绿色的施工环境。
8: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漆。
1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王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介绍，“十五”时期财政工作概括起来，就是要努力实现六个进一步：财政实力进一步增强，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财政宏观调控效能进一步提升，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财政科学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财政重点领域风险进一步化解。财政部强调，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以零基预算改革为抓手，打破支出固化僵化格局，大力压减低效无效支出，财政支出更多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财政宏观调控要注重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注重总量与结构并重，供给侧和需求侧协同发力，政策工具统筹协调，将财政管理从资金源头贯通到使用末端，开展全链条穿透式监管，把不违规新增地方隐性债务作为铁的纪律，落实好一揽子化债方案，加快构建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十五五如何管好用好国家钱袋子？以下有请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教授李旭红。李教授好。
3: 主持人您好。
1: 从十五财政工作的整体考虑来看，目前呢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个特点？
3: 那么我们从今天的这个发布会上所释放的信息来看呢，十五时期呢，我们的这个财政工作呢是更注重啊这个高质量，也就是说把这个财政政策呢与经济发展呢更相适配。从宏观调控上来讲呢，坚持这个稳中求进，既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根据经济形势呢及时推出了这个增量政策，在这个政策的取向上呢更坚持呢总量和结构并重，供给与需求协同发力。那么同时呢在财政管理上呢则更注重啊这个改革管理和风险的防控。总体的这个目标上来看，是构建呢政策精准，工具多样，引导有力，协同高效的这样的一

0: 现代财政的这个宏观调控机制。
1: 要实现财政实力进一步增强，培育稳定可持续财源的具体路径有哪些？如何平衡减税降费和财政增收之间的关系？
0: 那么这个财政实力的增强呢，它从根本上来讲还是要和经济的发展啊密切相关的。因为呢，这个从财源来讲，特别是税收啊来源来讲，它与这个经济的体量密切相关。所以呢，这个财政收入是不能脱离经济基础去单独增长，而应该在推动产业升级、扩大内需、稳定就业和改善预期的过程中不断的培育财源。财税政策既要发挥呢这个调节作用，也要兼顾市场主体的承受能力和财政的可持性。那么通过呢这个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益啊，更重要的是呢，是支持重点领域的发展。通过呢支持产业的发展，行业的税源、产业的税源呢，形成呢这个稳定的财源啊，这个支持。那么最终呢，是通过经济的发展呢，去促进了财源的这个稳定。
1: 以零基预算改革为抓手，大力压减低效无效支出。那如何来理解零基预算？又该如何界定低效无效的标准？未来哪些支出会被压减，哪些领域又会扩容呢？
0: 那么零基预算的核心呢，它是改变了这个过去啊，这个支出安排呢是对历史基数的这种路径依赖。那么零基预算更重要的是啊，围绕着政策的目标、实际的需要和实施的效果呢，来重新论证这些支出项目，做到呢有保有压，以事定钱。那么低效呢，这个无效的支出呢，是我们是通过零基预算的这样的管理改革呢，就会有效的这个去避免的。所以呢，从这个低效支出、无效支出的这个概念去看呢，这个我们不能看这个资金是否拨付了，最关键是这个钱是不是花在刀刃上。这个钱花出去了有没有效果，也就是我们要看我们的投入产出比是不是匹配，实施的效果是不是达到了预期。那么这个未来这样的一个压减呢，就是应该是主要是这个压减的是重复性安排和一般性的支出和绩效不高的项目，增加的呢应该呢更多的投向一些国家重大的战略、公共事务和扩大内需和绿色转型这些领域。
1: 从老百姓的直观感受来说，哈，财政支出更多转向投资于人，会具体体现在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哪些民生领域？
0: 那么投资于人呢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呢贯彻我们以人民为中心的这个财政发展观。所以从这个上午的这个发布会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我们有大量的财政支出是更多的是聚焦于投资于人。那么主要呢是有这个教育、医疗、养老、就业和一些其他的基本公共服务这些领域。那么这个提高这个公共服务支出的比重啊，它一方面呢是可以直接改善民生，另外方面呢也有助于稳定居民的预期啊，这个增强消费能力。也就是说，投资于人啊，从某种程度上也能带动呢我们的消费，也增强了我们的这个消费的能力，释放了我们内需的潜力。那么这样的这个偏重于呢物的投向呢转向的人与物相结合，更重视人的投入，体现了我们的发展理念和宏观调控方式的深化。
1: 在财政宏观调控效能方面，扩大总需求和定向调结构两者在政策工具和发力节奏上有什么样的不同，该如何去协调？
0: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扩大总需求与定向调结构呢是都有分工的。那么扩大总需求呢，主要是解决经济运行中的总量问题，而这个通过适度的增加这个财政支出的强度呢，并且用好呢政府这些债券等等这些工具呢，为经济增长可以提供呢有力的支撑。那么我们发力要讲究靠前给足，而这个定向调结构呢，它更多是着眼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把这个财政资源呢更多配置到呢比如说产业升级、科技创新、民生保障和绿色发展这些领域呢，发力更为精准持久啊。这两者呢不是相互替代的，我认为呢它是相互促进的啊，统筹推进。
1: 那在加大财政逆周期调节力度，在落实过程当中需要重点考量哪些因素，有哪些政策性工具，如何进一步提升有效。

0: 效性和精准性。
1: 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到这个短期我们逆周期要解决的问题，更需要考虑呢高质量发展它这个长期目标，我们需要统筹去推进啊，这样的一个科学的综合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理念。那么同时呢，我们还要把这个存量的政策和增量的政策有效结合。这存量政策呢，我们要解决稳定性的问题，那么增量政策呢，可以呢更为精准的根据经济形势发展的变化呢进行有效的调节。那么这样的话两者呢这个有效的衔接呢，会更有利于呢我们这个切实提升呢调控的有效性和精准性。
0: 财政部强调啊，供给侧和需求侧要协同发力，像政府债券、税收、财政贴息、专项资金这四类工具，在扩内需当中分别扮演了怎么样的角色？
1: 那么我们在这个科学的财政管理里面可以看到的，我们的财政工具使用是非常多元化的。同时呢，这个就像呢这个维生素一样，就是每一种维生素都有它的功能，我们各项的这个财政政策它也会有相应的功能，并且更重要的是协同这个发力，形成了合力，也就是我们增强了这个政策的取向的一致性。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税收呢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它是经济的这个发展的一个体现，也是我们税源里面，我们财政收入里面呢非常重要的来源。那么这个债券呢，对于我们一些重点的专项的项目呢是非常有帮助的，同时呢对于解决财政的可持续性啊，然后也会发挥积极的作用，对于发展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而财政贴息这个工具呢，它对于解决呢比如说我们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啊，去进行呢相应的消费呀、等等啊，这些帮助来讲啊，包括呢我们产业的这种包括消费的以旧换新等等，都会有很精准的这个促进作用。那么专项资金呢，可以这个聚焦到我们一些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所以这几种财政工具呢都能够发挥各自的作用，形成了一个合力来促进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目前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上限呢提高到了5000元，买车、装修等信用卡分期消费呢也纳入到了贴息范围。那怎么让消费者想用、能用、会用呢？
1: 其实呢，我们中国呢，一个是有超大规模的人口优势，另外方面呢，我们的这个消费潜力也是非常大的。这些贴息的政策呢，又非常精准呢，聚焦到老百姓当前非常需要消费的一些领域。那么我们要加强政策的宣传，而且呢并且把政策呢落实到位，那么使这项政策能够呢真正对于我们拉动消费，满足老百姓的需求，提高大家生活质量，发挥积极的作用。
0: 15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有哪些？在预算制度方面，聚小钱为大钱与零基预算并行两项改革在操作层面如何去衔接？
1: 其实15、17啊，我们的财税体制改革还是有非常重要的任务，也将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主要呢，我们还是要围绕的这个财政资源的优化配置，财政可持续性，最终呢，发挥这个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这个效能啊，去促进呢我们的经济发展，高质量发展。具体呢来讲的话，一个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要保障财源。那么一个呢是这个我们需要呢进步的这个通过经济的这个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和这个规模的壮大质量的发展啊，特别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这个创造价值之后，对我们的财源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所以呢税制改革里面包括呢对于这个新业态呀等等的这一系列的政策都会发挥积极的作用。第二呢，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些支出，我们要优化这个支出结构啊，因为财政来说，收入和支出都很重要的。支出结构里面呢，我们有保有压，同时发挥零基预算的积极作用，去提升呢我们这个支出呢的精准性和它的效应呢更为明显。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平衡这个问题啊，包括呢财政的这个债务的科学的管理等等，形成一整套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非常有聚焦度的这个助力经济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财税体制，同时还要提升呢与货币产业去其他政策的协同效应。
0: 财政部明确，从资金源头到使用末端开展全链条穿透式监管，中间主要。

0: 还有哪些环节在技术手段和制度设计上有哪些抓手？
1: 那么我们的这个参透式监管呢，更重要的是要保障这个财政资金的使用，它的这种合法性和科学性。那么总体来讲，是根据资金使用的全流程，比如说从安排、分配、拨付到使用，到这个绩效评价全流程，我们要跟踪管理，并且呢是要使这个资金和绩效之间直接呢挂钩，要建立它的关联性那么去提高呢我们的这个资金的这个配置的透明度和规范性和有效性。
0: 嗯，好，感谢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教授李旭红女士的点评，谢谢您，再会。
1: 谢谢您，主持人，再见。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高敏，监制马新路，我是王超，稍后将和主持人子亮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节目。稍后您将听到15点收盘见分晓，元达信息投资顾问韩东峰和飓风投资首席投顾张翠霞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点40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旅游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为什么旅游增量很重要。
3: 从零散称量的贵金属到规范统一的贵金属货币，人类经济史上完成了怎样关键的转变？这种交易媒介的演进仅仅是为了让商品流通更便捷高效吗？本周六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回溯货币发展的关键节点，读懂贵金属货币成型的历史意义与长远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6: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7: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6: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7: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6: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7: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8: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咱们来看一下盘面。上证目前跌了2个点，跌0.05%，深市涨99个点，涨0.71%，创业板涨了1.28%，北证五零跌了0.51%，300上涨0.49%，中证两千涨了0.01%，刚翻红了。然后上证五零目前呢是上涨0.02%，科创五零目前跌了0.19%。再来看行业方面，行业里边涨幅靠前的是海运、贵金属、通信设备，然后有色、保险、电子元器件和电工电网。跌幅靠前的是制药、生物科技、农业、医疗保健、办公用品、机场和公路运输。个股红盘家数2360家，平盘200家，下跌是2979家。目前呢 ，A 股合计成交是16098亿。那以下咱们进入盘中快评，我们连线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权益策略官袁强先生。您好，袁强先生。
9: 主持人你好。
8: 您怎么看趋势？
9: 好的，那时间呢是来到了8月中下旬，那我们认为中国股市呢也会逐步的迎来金秋行情，那建议投资者可以是积极的布局。那首先呢，市场的风险我们认为已经是大幅释放了，尤其是尾部风险已经被阻断，整个市场的交易结构呢也是在逐步的稳定，前期的过热板块调整幅度呢也是比较到位的，那这是有助于市场的价值发现功能的恢复和重振旗鼓。当然从客观而言的话， 由于

0: 七月份整个股市的较大回撤，也导致了微观结构的受损以及市场信心的受挫，所以呢，恢复是需要时间和交换预期的，需要时间来换空间。所以近来市场有所反复，我们认为也是非常正常的。那另一方面呢，我们观察到宏观的政策和监管环境是日趋的友好，二季度经济的压力是在上升，三季度初呢，股市是遇到了短暂的挫折。那我们也看到市场的三季度之后，整个秋季的财政货币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资本市场的政策方面取向是一致的，这是有利于形成稳定的风险偏好环境。而从海外的产业方面来看的话，也是观察到了积极的进展，尤其是北美的云业务增速是好于市场的预期，那增长的这个剩余履约义务，也就是 RPO， 也是隐含了高远期的增长，这也回应了 AI 资本开支可持续性的疑虑。那从企业端的 AI 部署的需求增长，也是打开了应用端的渗透率，所以全球的科技股呢，也是相继有所表现。那在整个金秋行情当中呢，我们最看好的还是新兴科技、优势制造和大金融这三个方向。那新兴科技和材料方面呢，我们主要观察的还是整个企业端的 AI 渗透在加速，在叠加国产的开源模型的能力提升，所以 AI 产业和算力投资呢，在迎来增长的长坡，像半导体设备、国产芯片，包括相关的有色金属和非金属的新材料等等，是值得投资者重点关注的。那最近的有色金属板块的拉升呢，也是有海内外的催化。那海外的催化主要是美国财政部宣布了将长期限的国债回购操作规模至少提高一倍。那此前美国30年期的国债拍卖利率也是升至了5.216%，这也是传递出了比较明确的政策信号，也就是长端利率在隐性的天花板，实际利率的下降也是直接降低了黄金等这大宗商品的机会成本。那整个有色板块其实行业的基本面也是同样亮眼的，整个26年的上半年，全行业的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呢，也是同比大幅增长了94%。那10种有色金属的产量同比增长也有3.3%，尤其是进出口的总额同比大涨了68%。这上半年的业绩大幅增长，也为板块个股呢是提供了坚实的估值支撑的。那第二块方面呢，就是优势制造，尤其是中国企业面向全球的需求，并且参与全球竞争，形成了增长势能和竞争优势。这里边最受益的板块，我们认为是像创新药、机械设备和电力设备这些方向。除此之外的话，大金融和高分红的板块，我们认为同样也是有非常好的布局的机会，尤其是稳定的回报使得他们的预期相对来说比较稳定。高分红呢，在目前低利率的环境之下是有非常强的性价比的，像银行、券商以及其他的一些高分红的行业是值得布局的第三个细分的方向。整体而言的话，我们觉得是看好接下来的金秋行情，尤其是在新兴科技、优势制造和大金融方向，建议投资者可以积极的关注和布局。
1: 您讲得很清楚啊。那问几个细节，首先是您一上来谈到，就是目前您判断市场总体的风险已经释放了，而且尾部风险被阻断了，这个判断的依据都有哪些？
0: 首先呢，从幅度而言，整个七月份的回撤以及优势板块，就前期过热的板块调整幅度已经到位了，尤其像创业板指数的月度的调整还是创出了记录的。那另外呢，像相关的 ETF 以及融资的流出态势呢，在近期也是有所改善，这就有助于市场的恢复和重振旗鼓。当然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市场的修复需要时间，需要用时间来交换预期，用时间来换空间，所以呢，在这个此前的年线关口之前，市场是有反复。那近期呢，是在4000点的整数关口之前，市场再次是迎来了反复。那我们认为这不是风险的延续，而是正常的这种调整之后的恢复的过程，它是相对比较曲折的。那站在整个三季度或者说金秋的时节的话，我们还是非常有信心，在接下来的这个指数层面是有望迎来新的一个突破的，主持人。
1: OK， 也就是跌幅大是您觉得释放这个充分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哈。OK， 那我再问第二个方向，您刚谈的这个美债回购翻倍，其实它第一次总量也不大，翻倍也没

0: 没有特别大，但是您对这个事件的定性是什么？它是对于这种海外的系统性风险的一次怎么说呢？一次干预，还是说对于黄金，包括美债、美元的影响，那个黄金产业链的一次加持？您对于它的影响的分析是什么方向？
1: 好的，那确实我们也刚才提到，三十年期的国债拍卖利率是升到了5.216%，那十年期的拍卖利率也是达到了4.683%，那长端的收益率一度也是冲上了5.3%以上。那此次呢，它的回购操作虽然体量是相对有限的，但是最关键的是传递了明确的政策信号，也就是长端利率它是存在隐性的天花板的。而实际利率的下降呢，又是直接降低了像持有黄金这些大宗商品的机会成本。同时呢，财政主导的叙事在强化，那也就进一步的利好了贵金属的定价。那像美国财政部的扩大偿债的回购情况呢，我们认为最主要反映的是美债不可持续的风险。这个消息同时也带动了美元和长端美债收益率的明显回落，这最直接的利多是金银的价格。那金银的价格呢，大幅反弹之后呢，又会映射到整个有色板块。那所以近期呢，我们也观察到了有色板块的拉升，并且呢，这个拉升也是伴随着整个行业基本面的亮眼的表现。刚才提到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从同比的增长、进出口的增长来讲的话，他们也给整个板块的个股提供了坚实的基本面和估值的支撑。所以我觉得美债的回购的操作规模的这个提升，它更重要的是传递了明确的政策信号，并且呢催化了贵金属定价的上行。
0: 但是从美债的这个怎么说回购量的变化到传递到对贵金属的影响，中间还隔着美元的利率和美元的汇率的情况。那么这两块还会有其他的波动吗？比如说如果美债的这种财政部的动作对于这个美债的风险控制不住的话，美国的这个美联储会不会出现不得不加息的情况，进而对于美元以及您后边说的这个贵金属的走势产生波动影响，这块您怎么看？
1: 首先从整个九月份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来讲的话，其实是在降温的。此前其实市场从七月份开始就一直担忧年内美联储加息的步伐是越来越近，但是近期我们看到这种声音在减弱，甚至还有关于年内进一步降息的可能性。本身美国40万亿左右规模的联邦政府的债务确实是压力山大的。那这次这个整个长期限的国债回购的操作规模的一个提升，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释放了一个信号。那后续如果在美联储加息降息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又会对全球的市场的风险偏好带来扰动。但是最重要的是黄金这样的贵金属，它是避险属性是它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征。在市场波动的背景之下，或者说预期不确定的环境之下的话，其实贵金属的避险的作用就会有相应的这个体现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样美联储未来的这种预期的这种变化，或者说它的加息超预期的加息，可能对于黄金这块的价格并不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的这个影响。更重要的，我们还是看到了从基本面，从整个持有黄金这个机会成本的这个下降使得整个贵金属的定价的机制发生了一些边际的一个变化。整体无论是美元的收益率还是长端美债的这个收益率的回落，都是利多无论是黄金还是白银这样的贵金属的价格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进一步的跟踪。一个就是长债回购的规模，那刚才讲到了，其实目前这个规模
0: 好的，谢谢袁强先生。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

0: 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1: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的资讯。今天上海期货交易所子公司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标志着我国期货市场跨境交割机制顺利实现全流程打通。
2: 国家能源局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约1.04万亿千瓦时，月度用电量规模再次突破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当月用电规模比上年同期多174.5亿千瓦时，再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新一代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海洋石油292”在江苏完工交付，进一步提升了我国水下工程和海洋在役设施专业服务能力，为加快深海能源资源开发提供关键装备保障。
2: 据上海市介绍，今年1到7月，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进出口值2882.9亿元，同比增长36.7%，是2020年挂牌当年同期的近6倍。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1: 好，时间来到了14:32，目光转向外汇市场。以下我们来连线金砖汇通外汇分析师徐静雅。静雅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汇市表现。
3: 好的，我们先从美元兑日元来看一下。美元兑日元呢，当前价格是报于158.91一线，日线周期呢是属于前期下跌之后呢，重新反弹到207线附近呢来回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4小时周期呢，则是整体持续运行在207线的下方，而1小时周期呢，也是属于在昨天出现了一个下跌之后呢，目前再次反弹到了207线附近。所以短线上呢，我们建议关注上方159.50至159.70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英镑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3646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持续震荡上涨的这样一个走势，4小时周期和1小时周期呢，则是整体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下方1.3580至1.360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澳元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7146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从200均线附近之后呢，持续震荡上涨的这样一个走势。4小时周期和1小时周期呢，目前也是整体全部运行在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下方0.7090至0.711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美元对加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3762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快速的跌破到200均线下方的这样一个走势，4小时周期和1小时周期呢，则是整体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下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上方1.3820至1.3840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还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美元对瑞郎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7996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从高位快速回落到200均线附近的这样一个走势，4小时周期和1小时周期呢，目前则是跌破并且整体运行在了200均线的下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上方0.8040至0.8060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
1: 好的，谢谢静雅带来的梳理，再会。
0: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道。

0: 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1: 过了两点半之后，市场有一波快速拉升。那以下我们来连线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王柱。您好，王柱先生。
2: 您好，主持人。
1: 您怎么看趋势？

0: 形成了一个对原来的一个进线的反抽，那么现在的话趋势的话整体应该是向下的，可能会再去踩一个双底结构。
1: 也就是您觉得周三那根阴线是意味着这波反弹三四交易来结束了，能这么理解吗？
0: 对的。
1: 那眼下的投资人策略应该是什么？
0: 现在的投资策略应该来说是处于一个防守的状态，那么千万不要去追高，不要去追这种热点啊，甚至说之前的那个粮食，对吧？你第二天追，第三天追都会非常危险。像昨天的创新药啊，涨得非常的火爆，然后今天的话直接就把大家给这个扣里面。所以说当下的话就不要追热点，还是在一些板块上面有资金沉淀的，去可以考虑一些低吸啊，但是仓位要控制。
1: 咱们先把这个定性的再确认一下啊，因为如果把这波反弹把周三那根阴线 K 掉的话，其实都还可以。这根阴线之后呢，市场这一两天也还算平稳。那么能说慢慢的再化解一下周三那根阴线吗？因为毕竟那天有一些特殊情况，海外有这个美债的情况，国内有大的这种科技公司上市，这种因素如果权衡进去，您觉得市场可能消化掉这根 K 线吗？或者说消化有时间的要求吗？目前看的话，您觉得？
0: 这根 K 线首先来说，这根 K 线发生当然是像主持人您说的是有一些海外的一些因素的影响，但是同时我们在这个阴线往前推倒，我们看到来到了这样的一个颈线的位置啊，缺口也好，或者是之前的一个压力位也好，那么市场是持续不放量的，也就是说主力资金在这里是非常的犹豫的，那么这根阴线直接就证明了主力的正确性。主力是意识到了市场是有一些风险，不可见的风险，就是他们认为可见的一些风险。所以说这里面一根阴线代表着市场的脆弱性，一个是没有主力在这里承接，第二个的话那天是100多家个股跌停了，而且集中在这样的一些科技类的，还有很多大条跌停，这样的一个下杀来讲的话，对这样的一个反弹的情绪本身情绪就是在修复当中，7月份的这样的一个下跌之后的一个修复当中，情绪非常的脆弱，那么这里对情绪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打击，所以你想要短时间去收回这根阴线，应该来说可能性很小。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话，还需要用这个更低的价格来换得这个对主力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吸引力。
1: 那这时候您刚给投资人策略是回避热点，因为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这个种子这个方向，再有创新药方向，都是没有什么延续性，第二天可能就是套人。那么您谈到的关注的方向是强调了一个定语，就是要有资金沉淀的板块。那么有什么具体的这种关注的方向，以及资金沉淀投资人怎么来去找这些方向？
0: 但是沉淀的板块现在也是涨的低吸而不是最高，就是说创新药这个板块你也不能说它结束了，它之前的话资金沉淀还是比较多的，如果它向下调整，那么有一定的性价比的时候是可以考虑一些个股涨得不高的个股的一个低吸的。然后还有就是在这个我们看到的 AI 硬件里面，它实际上也是有资金沉淀的，不能说这一波反弹是完全无效的，完全是市场的这种自由反弹，它依然也是主力资金介入进去了，但只是后续资金跟不上了。所以说这样的个股里面的核心标的，我们认为在调整之后还是有低吸的这样的一个价值的，然后还有半导体设备啊等等这些还是有价值的。另外的话我们看到一些银行啊这些啊也是经过调整之后的话，一些高股息就可以借着它回调的时候可以进行一个低吸。
1: 你这都是在低吸是吧？那这几个方向就是那其实点的这些方向市场里几乎都有过一波涨幅，也都有相应的资金沉淀，能这么理解吗？
0: 对的，之前是有资金沉淀进去的，一个阴线下来它不会说是直接就把所有的主力都撤出来了，那么它只要往下跌，它后面的话还是有性价比的，还是有资金关注的，
1: 就后边还有机会。OK，
0: 对，
1: 那您觉得指数这一波调整，这根周三的阴线之后这两天休息一下，如果后边还要往下挖坑的话，大概的深度和周期您是怎么看的目前？
0: 从深度来看的话也不会太低，大概是3800点一线吧，
1: 再挖
0: 100点的这样的一个下降的空间。对，另外的话这个周期的话在8月份可能整个的后边的话还有大概6个工作日吧，6个交易日吧，那这6个交易日有起色难度很大，因为最后6个交易日也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业绩披露的一个集中披露的时间。那我们知道业绩好的预告了啊，业绩好的提前披露了，那么越往后可能对披露的这些公司的业绩可能也不是很理想的，所以说这里面还有一个业绩披露的问题，所以整个市场本身情绪就脆弱，然后

0: 现在可能披露的相对来说啊，这个业绩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那一批，那么对整个市场也是形成了一个压制。
1: 嗯，那如果过了八月底考完试，这个成绩发榜结束之后，市场会重新开启新的这种怎么说呢？按照故事啊，按照题材炒度再去重新开启吗？
0: 考完试之后，市场应该来说，经过一周的消化整理，应该来说应该会企稳啊，应该会企稳。那么企稳的时候，我们就关注一个量能的情况嘛，啊，量能能不能有效的逐步的放大？像现在今天这个量能实际上就太小了，两万亿可能都不到了。在这样的一个没有水的情况下，想要起航进行都不大可能嘛，对吧？那么后面的话还会逐步上到两万以上，看到温和放量，然后还得有一些其他的消息的刺激。但是现在我们很难判断哪个方面有消息的刺激，或者这种消息的刺激还需要那种比较强的逻辑的，那么能够看到延续性的，可能在机器人，可能在脑机接口，也可能在一些 AI 科技的一些其他的方向。那么当下来看呢，就是对于整个 AI 科技来讲的话，我们不是认为它走完了，而是认为这一波反弹结束了。这一波反弹结束的时候，可能还需要再消化，然后整理再出发，是这样的。
1: 嗯，那前期的调整结束了吗？如果这波反弹结束再往下调的话，是这波反弹的 ABC 在走 C 浪，还是说什么结构？你目前在看？
0: 对的，现在应该是 ABC 的 C 浪。A 浪走的是非常的凶的 ，B 浪反弹实际上力度也还不错，也还不错。那么下来的话 ，C 浪很可能就踩不掉前期的低点，可能是一个衰竭的 C 浪。那么在回到 C 浪之前 ，A 浪调整的低点的时候，可以去关注一些BC 的机会。
1: 嗯，到时候再看新的热点。您预计哈，到时候能够出现的热点的主要的方向，您心里排名靠前的会是谁？目前看，
0: 热点的主要的方向，那么半导体。
1: 半导体是在第一位是吧？
0: 对，半导体，因为半导体进入到了一个扩产的周期，我们也看到了其他的那种晶圆厂的先进制程的产能也在涨价。那么不管是说 AI 芯片的也好或者是说存储的也好，那么他们都是在扩产的周期当中。那么现在的话，这个方向呢，确定性相对比较强，设备先行嘛，设备先行之后呢，还可以去看耗材。
1: 先选设备，再看耗材，这两个方向是吧？
0: 对，它的传导是这样的嘛，设备的话订单先来，然后进去了之后开始调试嘛，调试形成产能之后开始生产的时候，那些耗材什么抛光垫、抛光液呀，还有那些什么光刻胶啊、光刻器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什么锡膏啊、一些管脚之类的，就是一种耗材或者钻针啊、探针啊这种耗材。
1: 嗯，又沿着产业链地图再走一遍，再看看，再去选啊。OK， 这是您第一位方向半导体，第二位呢会有谁？
0: 第二位的话，像是这个贵金属啊，贵金属我觉得持续性还是应该会有。它现在来说的话，美元这边显示的是比较弱势的。那么贵金属这一块呢，它的当下的话，又是全球央行也是在去储备贵金属嘛，所以说黄金。然后现在的话，之前它涨得很高，对吧？那么调整的时间也很长了，现在都处在低位，它也有自身的一个反弹的需求。所以说，贵金属这一块
1: 儿
0: 有关注。
1: 黄金像反弹到4500这个位置，您目前判断，如果它再往上走，能看到多少？
0: 黄金这个地方的话，这个东西太大了，可能我说不准。但是作为一些投资者来说，短线来讲的话，这里应该来说还应该有持续性。所以说，一旦黄金有调整，那么可以去考虑去。
1: 那您看好黄金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美元弱，所以看好黄金。美元弱的原因的趋势判断，因为美元已经两根大阴线杀下来了，达到了美元指数到了98附近了，还能往下看多少吗？目前，
0: 美元弱是因为一个来说的话，咱就抛开加息不加息不说，因为加息的话是美元强，降息的话美元弱，这个先不谈，因为这个很纠结，但是很纠结，但是来讲的话，它的这个美债的收益率的大幅的上升。就代表着整个的话，它的美元的信用开始下降。所以说这一块的话，也是作为对它这个美债，这个风险的相对一个对冲。那么就是它和弱美元，那么贵金属啊，或者大宗商品啊，可能会有一些机会。
1: 那也就您觉得，不管它怎么发展，反正弱美元这个方向是确定的，反正大家对它信任投票是往下走的，是吧？所以美债不管是财政部怎么做，其他怎么做，您看好它能控制住美债的收益率吗？比如它在这个5.几往下压下来了，会有明显的改观吗？或者您觉得这个事不可能？
0: 他们这个咱们谈这个。

0: 大哈，有点太宏观。首先来说，我认为一国它自己的干预的话，力量是有限的。实际上，它的这种非利的上行，它的美债的价格的下行，是由于它整个啊全球对它出信用票的问题。
1: 嗯。
0: 因为它的这个实在赤字已经40多万亿了嘛，对吧？它财政部本身它就是发美债的，现在是要买美债。那这个东西对吧？那未来它怎么发的问题？
1: 这和20年前不一样，20年前它有财政盈余，现在是没了，对吧？嗯，
0: 对呀、啊，对、啊，本来它就赤字嘛，对吧？其实它是亏空的，那它拿什么钱有持续性嘛去买美债？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它通过它自己的力量可能做不到，它可能需要一些外部的一些力量、啊、或者是怎样的，这个就不好多谈了。
1: 因此看多黄金是吧？这一套过来 ，OK， 嗯，
0: 对的，
1: 这是第二个方向，第三个在您心里排序是会是什么方向？
0: 第三个方向的话，实际上我们还是要回来看 AI 科技，因为 AI 科技人工智能的大周期，像任泽平讲的，我还是挺认可的。它是从大的整个的周期的角度来讲，那么人工智能这一块从大周期的角度才开始，也是刚起步，很多事情还没有完成啊，一个真正的一个科技革命啊，刚开始，所以说大周期来讲，它还是处在一个初期啊，没到中期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说它的每一次调整应该来说我们还是要看机会，不能因为它短期的波动而把它就觉得它不行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那么短期的波动可能影响的因素特别多，但是大的整个周期的方向没有错。所以说在这个里面AI 的基建也才刚开始，可能会越来越快。所以说每一轮像样的下跌都是在 AI 科技上面进行布局的一个时机。
1: 那这些 AI 的科技硬件，如果做基础设施这个投入的话，还是要看大厂的资本开支，这不又看回去了吗？
0: 但是这个无论怎样，这都是一些扰动响啊。马上我们国内的像腾讯啊，好像马上也要出这个报告了，我们到时候也可以关注一下。就像资本开支来讲的话，其实美国是美国，我们是我们，也可以分开来看，对吧？他们有他们的节奏，他们有他们资本的玩法，那一套玩法我觉得玩不太长时间，对吧？那么我们国内的我们的玩法是以国家和民营相结合相主导的，对吧？我们也没有去放杠杆，当然是我们也没法像他们那么玩左脚踩右脚，对吧？所以说呢，我们这边还是比较的确定的啊，比较确定的。无论从国家的政策、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的意图，还有说我们对于全球的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制高点的一个争夺，民营企业的一些野心也好，或者是他们的诉求也好，那么这一块我们国内的这个基建应该是在不断的加速的。
1: 嗯，那
0: 我们在电力等等啊也有优势。
1: 对。那在这个 AI 科技这个硬件方向里边，具体的板块和行业有什么看好吗？
0: 具体的板块的话 ，AI 应用里面我们看啊，就是像英伟达已经做出来什么 CPO 了嘛，对吧？那我们实际上现在做 NPO， 那么也就是华为主导的这个 NPO 的方向，我觉得可以看一下。然后还有就是它的放量现在的超级点，它的交换机、交换芯片这一块呢是增量最大的。当然还有一些高速连接这一块都可以看。另外的话，我们觉得在这个方向的话，像光模块的上游的磷化铟的确定性应该是也是比较强的啊，因为毕竟这一块的话，它的这种想要放量就是想要扩产的难度是非常的大。然后铟的这种基础也是非常的稀缺，而且我们国家占主导，所以说这个上游光模块的上游我们可以看，光芯片也是可以看的。
1: OK， 这是您看好的三个方向，半导体里边主要设备耗材，然后呢贵金属，第三个呢就是关于这个 AI 的科技硬件里边 NPO 超节点上游耗材几个方向，这是您比较看好的。这段时间咱们看下来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个特点，就是说科技在和这个包括医药在内的和红利板块会有一个跷跷板的效应，那再往后走的话还会这样吗？
0: 跟那些板块跷跷板的效应呢，主要是说我们看消费的话现在还没到消费的周期，然后医药呢它本身有防水的属性，再加上它有一些阶段性的利好，那么在科技不行的时候它会形成，今天好像跷跷板的效应也挺明显的啊，那么涨的加速其实并不太多，它市场上涨的，然后其他的下跌的，这种跷跷板的效应可能就是在科技出现了这种连续的回调的预期的情况下会出现。那么之前我们看到科技的上涨也并没有压制其他的板块的向上的发展发育，那么其实相当于有点同档的这种味道，但是科技板块一旦进入到下跌，我们看到现在是市场上面就开始出现一些跷跷板。 那么这个跷跷板来讲的话，我觉得只

0: 是一个阶段性的，阶段性的。那么后面整个市场还是结构化为主，结构化为主，像其他的方向很难现在出现防御性的连续的这种主线的行情，比如说消费啊，一个很连续的行情啊。那么医药虽然是涨得很好，但是它其实还走的还是趋势，并没有说走出非常强的连续效应的主线的这种特征。那么后面的话，这种跷跷板效应在缩量的情况下啊，可能跷跷板效应就更明显一些。那么一旦市场放量了，这种跷跷板效应可能就会减弱。
1: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王柱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0: 好，再见，再见，主持人。
1: 嗯嗯。连接收盘，我们来连线下面一位嘉宾，国元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高寒。高寒好。
2: 好，主持人好。
1: 嗯，今天还是一个缩量的状态哈，那尾盘还是勉强翻红了，怎么来看待后市趋势？
2: 是的，最近在这个3900附近呢反复的震荡，应该说更多还是说海外的影响因素比较大一些。这个近期大家估计也都关注到了哈，关于不管是这个美债的40万亿也好，还是美债收益率的上升也好，更多是情绪的传导。实际上这个投资者呢要坚定一点，就是说咱们的经济周期也好，还是货币周期也好，和美国是不同的，对吧？正因为这个美债收益率上涨，不是说美债多好，而是因为是卖不掉，也让这个众多的资金发现，对吧，去美元的重要性，或者说多元化的重要性。所以在这种前提下，我们看到今天，对吧，贵金属重要的资源类的甚至是数字人民币都很活跃，都很活跃。
1: 嗯，
2: 甚至比如说这个今天黄金方向，对吧，然后是能源金属锂矿方向很活跃，各种气体重要的这个小金属钾锗铟锑钴都非常活跃。然后呢海外的这个科技呢有移动，对国内也有催化，包括这个 NK 这边涉及到这个存储和光的相应的结合。那么今天的光路线呢也很活跃，还有这个 NPO 的话后续的话有望持续的扩大。所以说在几个点资源类的科技方向的都有相应的结构性的机会，值得大家去把握。
1: 我们分开来说一下，先说一下这个有色的逻辑。您觉得这个有色的逻辑它是一种长期逻辑，还是一种短暂的这种脉冲式的逻辑？
2: 贵金属呢是一个长期的逻辑，包括各国央行呢也都在争相的去进行这个储备。然后有色金属呢，这里这个涉及到面比较广，因为它属于国际化的这个大金属啊，包括这个铜啊、铝啊，跟这个需求和矿山的供应有关系，包括这个锂矿也一样啊。锂矿呢，实际上这个新能源金属的话，这个未来随着新能源的发展是一个必然的方向，但是这个矿的供应总是反反复复啊，包括国内的矿也好，还是包括海外的矿，总有一些突发事件的影响啊。矿呢，比如说临时的停产也好，还是对吧，各种因素影响，所以价格始终是波动的。但是大的方向的话，这些资源类的、贵金属类的，或者是锂电金属类的，还有重要的新能源金属的话，是值得去关注的。
1: 您觉得弱美元会成为趋势吗？难说。
2: 这个美元的美元的因素比较多一些。短期内的话，是因为这个美债，虽然说我们看这个美国这个财政部的话也做出努力了，但是海外的媒体评价是认为是一种垄断行为，那这个治标不治本啊。但后续的话还是要看这个具体这个进程啊，海外这个处理的情况。
1: 我们还是落实到操作上啊。目前您给大家的操作建议是什么？
2: 对，控制好仓位，然后还是把握好这个结构性的一个行情。近期我们发现呢，结构性的行情机会还是蛮多的，从这个有色金属、算力金属到这个人工智能上游算力里面的光和纯，还有医药方向都有轮动的机会。这些轮动呢持续的时间不长，但是大的方向呢趋势呢还是值得去看的。其实正是因为这种轮动的时间不长，才适合我们这个投资者去做把握这种波动性的机会啊。如果一直涨的话，反倒不甘心去做，不甘心去追啊，反倒是这种有波段有突发事件导致的回踩下跌，反而给我一个难得的低吸的机会。
1: 说到这个光和存哈，原来呢这个都是 all in AI 这种逻辑，但是近期我们看到各种影响的因素，包括这个 AI 整个的逻辑链条不是特别的通畅，当然长期的话呢还是看好的，导致了现在不管美国也好，还是这个咱们国内也好，对于 AI 的这个叙事哈有一些分歧，有一些松动。那么这种高波动是否也会给相关的一些品种带来一些不确定性，您怎么看？
2: 是的，如您所说，这个市场很大。

0: 担忧说这个科技领域的资本开支能否持续下去，对吧？能否烧钱，能否一直烧下去？这个对需求是否持续？那实际上这个需求不仅限于这个买买买，而是在于这个技术的迭代啊。我们可以看到，纯也好，还是光也好，它不停的在技术迭代，不管是频率也好，这个容量也好，还是对吧？这个纯的这个连接方式啊，以前经常讲这个存储墙啊，现在的话也通过光的方式试图来解决存储墙问题。所以说，技术迭代的话，总能给它带来这个新的增量。也许以后买买买这个动作、烧钱的动作，是随着对吧？这个渗透率的增加，会有所减弱。但是只要技术不停的迭代，它就涉及到更新，对吧？比如说服务器的话，我达到一定饱和程度了，但是它涉及到这个折旧啊，技术要更新的，对吧？那总要换代吧？
1: 这是对，这是分子端的影响哈。分母端，您觉得对于他们的这类品种的影响会很大吗？
0: 这个影响呢，确实您的担忧是市场呢也是有一定的担忧的，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个未来还是要看我们这个端测啊，人工智能端测到底这个应用端开展到什么程度啊，才决定这个人工智能上游，对吧？到底能够对吧？这资本开支扩大到什么程度？是不是有可能这开支到一定程度就买不动了，或者是下游这个变现能力有限，产生制约了？所以说下游还是很重要。
1: 那比如说您提到的有色啊、光和纯，包括这个医药这三个方向的话，如果说做一个排序，或者说做一种这样的一种配置的比例的话，您会怎么样的建议大家？
0: 均衡一些更好，均衡一些更好，因为这个。资源类的，偏向于稳健，偏向于长期，不管是这个算力方向呢，还是药的方向的话，就都需要它这个技术迭代带来的潜在的机会啊。比如说前段时间药的话就是这样，那涉及到 mRNA 对吧 ？mRNA 的话，那就是在医药领域一个重要的突破。那国内能不能跟上，对吧？国内这些对应的对标的公司能否及时的跟上也很重要。
1: 好，
0: 所以说均衡配置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1: 感谢高寒先生带来的观点分享，再会。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15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9: 我来问问 AI。
10: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9: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8: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9: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8: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9: 400-882-6669， 打个电话就能送。

0: 货到家。
1: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王超。
2: 各位好，我是子亮。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如何来分析全天的盘面，马上进入收盘见分晓。
3: 收盘见分晓。
2: 好，来看一下今天全天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收盘报3905点，上涨了一个点，涨0.04%。深市收盘报14094点，涨了121个点，涨0.87%。创业板收盘上涨1.43%，北证50下跌0.57%，沪深300涨了0.57%，中证2000上涨0.22%。上证50今天收盘是上涨0.07%，科创50涨了0.04%。再来看行业方面，到全年收盘涨幅靠前的是海运，然后贵金属、通信设备、有色、保险、电子元器件和石油化工，跌幅靠前的是制药、生物科技、农业、医疗保健、办公用品、公路运输和机场。个股方面，红盘家数有2500家，平盘182家，下跌2857家。然后 A 股呢，今天全天一共合计成交18924亿。然后稍后呢，我们会请出两位嘉宾和您一起做全天的收盘点评。一位呢是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另外一位是元达信息投资顾问韩东峰。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两位嘉宾，对于今天的市场进行点评。同时呢，各位投资者有任何的问题啊，欢迎发送到经济声交易实况我们的互动平台。稍微后呢，两位嘉宾将对各位发来的问题进行解答。我们来连线嘉宾，翠霞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东峰你好。
5: 主持人好。
1: 哎，二位来看一下今天的盘面哈，这个沪深两市还是勉强收红的，但是今天有个最大的特征就是量能缩得非常的明显哈，今天的合计只有18000亿的一个成交。翠霞如何来看待这根阴线之后的两天的一个缩量的停顿？
4: 那主持人，我觉得这个位置的阴线的主动性技术调整啊，它是小周期啊上攻浪结构完成之后，遇阻三线供应链阻力展开的一个主动性的下挫。从消息面上来讲的话，我们看到这个下挫之前没有任何基本面的利空，只是外围的一些信息扰动，还有一个就是新股的 IPO 上市。那么在这样的综合因素背景下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很轻易看到这个位置的急速的杀跌阴线啊，没有啊击穿颈线的强撑，基本上是在重要的20日线位置形成两根啊重要的一个缩量抵抗线。那么从这个缩量抵抗线的特征来讲的话，虽然说看起来这个攻击力并不很强，但是我们可以很轻易看到空翻多资金回流了。那同时呢，我们更加看到一点，就是说其他三大股指这块呢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在小周期横盘整固的一种情况。那么从深成指来讲的话，它也是临近到13800点的颈线区的啊强撑位置，然后呢两天抵抗。虽然说今天这个量没有放出来，但是呢它的一个反波阳线啊表现出来的是空翻多资金有所回流，而且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供应型板块发力的一种特征。最重要一点就是科创50指数技术调整到120线位置，也是什么这个主动性的给出十字星震荡线，而且成交量极端的一种萎缩，说明这个位置上是一个什么阶段性变盘在即的一个临界点信号位置。再加上创业板指数今天大涨1.43%啊，这么一个攻击结构，也是什么重要的颈线的强支撑位置，拒绝下跌的一种盘口。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先跌后涨的一个抵抗动作的一个盘口来讲的话，我认为应该是属于小周期一波啊五个子浪上攻结构走完之后的二浪调整的一种啊这个确认。这个确认动作呢，截止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今天的盘面走势啊，应该说是非常明显的供应性板块发力的，比如说有色金属、航空航天啊，还有重要的通信设备，还有元器件，还有船舶，还有重要的一些矿物制品、通用机械，还有石油、保险，还有 IT 设备、半导体、工程机械，还有我们所说的重要的化工、煤炭等等。大家看一下，基本上传统方向这个顺周期方向，它也是什么，也是供应型板块。那么通信设备、半导体、IT 设备等为代表的大科技板块，它也是供应型板块。所以说啊，接近过半的一个供应型板块的发力，基本上是什么，带动了指数探底回升，小幅低开之后。

或震荡走高。而且呢，从概念股这块，我们也是可同理可证，表现出什么？像锂矿、黄金啊、稀缺资源、MLCC 啊、零元器件方向的，还有镍金属、钴金属，包括铜缆高速连接，包括 CPU 6G， 还有重要的一些液冷服务器啊，包括对应的一些 PCB 啊，还有苹果概念、消费电子等等为代表。大家看一下，也是什么过半的概念指数是翻红的。那么从大科技板块的一种强势领涨，顺周期板块的一种强势的一种攻击，空翻多资金回流，那么基本上对于指数的一种带动作用应该是积极而给力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一点，就是说指数这块还是什么小区间震荡的一种结构，并不是强攻的一种特征。因为我们看到多空档比当中，虽然说市场做多情绪啊有一点稳定，但是我们看到9%的上涨个股家数还是有点少啊，到现在为止只有76家上午这个一天的收盘，5%的上涨个股家数也有点少，基本上只有什么200来家，3个点以上的上涨个股家数呢也是总体控制在什么10%以内啊，基本上没有突破这个460家。那么同时呢，金融榜当中呢9%的杀跌个股呢基本上是47家，较之昨天呢是稍微有点增多，但是呢基本上都是以疫苗啊还有这个一些医药类的公司或者是食品类的公司啊种业类公司为主导，然后形成大幅下挫。但是呢5%的总的啊杀跌个股家数并不很多，基本上只有什么200家零点啊这么一个数据。从这样的一个基本数据表现来看的话，应该说是什么，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资金轮转比较快，然后呢区间震荡啊揉搓底部的一种这个基本结构。那在这个基本结构的背景下来讲，我觉得几个点其实是啊能够看到端倪的。比如说我们看到芯片半导体产业链来讲的话，应该说也是有不老少公司还是什么还是啊走得非常强的。那么在这里边大家看一下237的一些这个芯片半导体公司，基本上什么表现出很强的一种攻击，大涨超过9%，个股16家，大家看一下，基本上这个过百的股票就1家啊，剩下基本上都是什么都是3-4块钱啊10几块钱啊还有这个20块钱左右啊这么一个基本值的。那么也就是说从这个整个啊产业供应链的一个基本的这个特征来讲的话，我们看到低位低价股已经成为什么新的一个核心主线。这里边我们看一下芯片半导体方向里边大涨超过5%的个股，一共加起来是达到了50多家。那么在这个50多家的概念股里边，大家看基本上来讲的话，400块钱股票就一只，然后呢这个100多块钱的股票有那么第一序列里边30家里边只有这个4只啊这么一个情况。然后第二版里边大家看它这个过百的股票应该说家数要多一点，但是呢它也是属于237队的一些品种。同时呢在整个供应链里边来讲，我们看到低价低位的股票是什么占比啊绝大多数啊这么一个情况。那另外一点呢再看一下人工智能的赛道方向，大家看它也是什么也是表现出非常好的一种这个多空之间激烈博弈，但是呢空方力量这个有所减弱，多方力量有所增强的一种情况。因为9%的上涨个股家数是这个9家，然后呢5%以上的个股家数是30家，而且呢基本上是以中游端的一些低价低位股为主导，比如说像星网瑞捷啊，包括西京信息啊，包括啊南大环境啊，还有这个景富技术啊，包括还有这个国兴光电呐、托斯达等等为代表。那么也就是说从低位低价股票的一个普遍性的一个空翻多资金回流震荡走高的一种基本驱动来讲，就是什么高低切的一种基本特征。那在这样一个特征背景下来讲，我给出的一个总的评判观点有这么几个点。第一呢，从这个整个这个大科技的一个产业链啊趋势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看到资本开支啊，包括啊涨价推动啊，包括供需缺口矛盾呢，包括现在的什么半年报的业绩增速水平的一个改善和提升啊，基本上还是什么还是在这个方向，还是在什么经济周期啊产业逻辑还是比较清晰的。那高低位切换的一种背景下来讲，第一梯队的过高的啊累计涨比较大的还在什么承压的一种状态当中，但2-3梯队的底部标的大家看已经什么拒绝下跌，而且什么非常明显的形成了大三浪调整末端啊做双底或者微型底，然后呢形成小二浪调整之后的再次发力攻击的一种基本盘口。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在整个产业链供应链来讲的话，包含了半导体的材料，包含了半导体的2-3梯队的芯片类的公司，还有重要的什么封装测试一些公司。那么在这个整个人工智能方向来讲的话，它是属于算力的中游赛道板块方向的一些代表品种。那同时也有 PCB 和这个 CPU， 但是国内量的一些品种或者低价低位的一些品种为主导，他们还是表现的比较强劲。那另外一点呢，在这个传统顺周期方向来讲的话，有色金属确确实实在这段时间表现都比较给力。这里边呢黄金啊基本上这段时间是逆势走高，但小周期我不建议大家过激追啊，因为为什么呢，就是说从这个8月份还有6个交易日啊结束的一种背景下来讲，因为它是属于半年报的集中啊最后的一个披露期，集中披露期就在这个期间。那么有一些公司呢可能有业绩预告啊，大家比较给力啊，应该说比较踏实，但如果说没有业绩预告的，那么这个时候它还有一些变数在里边，所以大家在做出不做声的一个基本导向来讲，我还是维持什么高景赛道的一些啊低位低价的一些股票去什么积极博弈，而且最好是业绩预告已经给出来了，或者之前没有业绩预告但过往的数据财务指标非常好的一些公司，也是行业头部公司来积极
博弈，我觉得他的机会更大一点。那另外一点呢？

0: 就是这个最近这段时间热度比较大的一些创新药啊，包括种业啊等等为代表，今天是分化转跑的比较厉害。但是从基本特征来讲，我个人认为，这个中长期来讲的话，创新药 CSO 为代表的产业供应链，我认为这个行情没有完。但是呢，小周期啊，从这个有的公司已经创历史新高，有的公司啊已经是一倍多的涨幅，这个形成了阶段性的高点的遇阻回落的一种特征。所以这个位置上不要过激追，但是呢，我们要什么耐心等它有一个充分的技术调整下来的一个低点机会，然后呢再去啊择机啊入手。因为我们大家知道，昨天它是普涨急涨大涨，今天是明确的啊分化转跑，种业也是如此。前段时间一路的高歌猛进，也是三浪的上攻，急速的一种拉升。那这种手法呢，它是短线做盘的手法，一定不要激进追，而是要什么等待，主动性调整到颈线，或者是完成 A B C 的调整到低点，然后呢愿意做波段啊，做波段还是做反弹，我觉得都是可以的。那同时呢，在整个的航空航天方向也可以注意机会。
1: 崔家做了这个一鼓作气啊，做了一段很完整的表述哈。东风，你还有九分钟的时间，来谈谈两个关键的地方，一个是今天的缩量，另外呢，这个东风先来谈谈你对于后市趋势的判断。
2: 我认为后面的趋势来看的话呢，可能还是要继续夯实一下这个3800多点这个附近的这样一个支撑。市场的整体的趋势还是以横盘震荡为主，向上呢缺乏更多的买盘力量的支持，回调的话呢，从这两天的缩量，也是体现出来这种抛盘已经有点衰竭的这种信号，所以呢，就是向上没空间，向下呢，大家又不愿意跑所以整体的这种平衡的格局可能是未来的一段时间还会继续主导。我们通过 K 线图的走势，大家看到，这周的周初的时候呢，它涨到了这个接近4000点，缺口呢就差一个点就完全填补了然后第二天一个大阴线跌下来了。这说明呢，就是在上涨的过程当中面临着缺口的压力面临着7月的13号，当时那个位置是有一个2市3万多亿的一个成交的高点还有就是120天线、240天线还60天线这种中长期均线的平均成本附近的那个压力看来是没有往上突破的这样一个意愿，量能没有放大，向上的这个涨势上也遇到了阻力但回调的时候呢，看到这几天呢最低点探到了是3880，3880这个位置基本上就是在7月底企稳的那个位置，在3800点一带的一个箱体的高点出现了一定的企稳。这个位置虽然是一个技术性的反抽，但说明下方的承接也是比较强的。那到这个区间里面，大概的区间里面可能就是在3840到3880之间这个附近，看有没有有效的支撑。所以我认为呢，这个位置大家要做好耐心逢低的这种布局的策略可能会更好一点。那么第二一点呢，我们从这个政策消息面来看，就宏观方向上的七月底大家已经看到了这个及时谋划管用的相关政策的预期，市场的未来是有信心的。那么从资金的角度来看经过了七月底的资金面的短期补充经过了8月中旬的这个隔夜逆回购的补充之后，那么这两天大家对资金面还是有一定的这样一个期待和依赖的。所以呢，资金面上咱们要耐心观察一下短期来看没有更给力的这个信号之前市场很难放量。那么第三呢，从这个外围环境情况来说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了虽然那个科技股基本上全球的科技股其实都在跌，海力士也好，三星也好这个英伟达也好，什么一系列的都是在调整的状态。所以呢，对于科技半导体，大家尤其是高位跌下来跌幅比较大的半导体就大家共同赚钱的这个效应可能已经是告了一大段落了可能只有局部的一些周末业绩比较强的还能有机会所以这方面影响。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在本周发生的两个热点一个热点呢就是农业股，对吧？农业股的这个活跃呢，就大家炒这个科尔尼诺现象炒这个粮食等各方面，我认为这些都属于是市场确实是有资金有一个需求，但是呢找不到更加确切的务实的理由所以就形成了一种短炒效应。炒完以后呢，大家发现这厄尔尼诺它不是某一天的事儿它是一个整体可能连贯的事儿，所以就降温了再一个的像医药这个事情也是一样mRNA 的相关技术的一个研究，医药股昨天涨了一天，今天降温了，就说明市场的资金还是存在的，就在场内存在的，它就缺乏一个理由需要理由。所以我认为现在这种状态下，尤其是在第五叠加的这个中报的披露的阶段里面，大家可能闹不清中报业绩好的为什么跌了有些中报业绩涨的好为什么它又涨了，中报业绩差的呢有些也不跌有些也跌了，所以呢就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长期依据基本面依据和短期行情它这样一个结合让人判断标准出现了一定的误差。所以我认为这种误差的时候，大家不妨等到中报结束之后那我相信呢机构的调仓换股

0: 啊，一般都是在这个中报即将结束或者结束之后，对一个行业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认知的时候，市场就会出现一些机会。所以呢，综合以上的看法，我认为呢，就上证指数大概率就是还是继续寻求支撑，3800点的附近可能反复的去啊探一探啊，科创50指数大家做好这种分化的这种准备啊，就是半导体再研究就不再是大家共同都能够涨的那种机会了，还要精细的去研究。那么创业板指数呢，走势上可能接下来会相对略强一点，因为之前是易中天的光模块在贡献，那现在呢一些医药啊一些锂电也在贡献，所以这些可能机会更大一点啊。从板块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呢大家可以盯一盯传统行业了啊，就是煤飞色舞或许现在已经开始逐渐的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啊，这一点呢我是看的数据啊，这 PPI 的数据啊，煤炭的数据
1: 展开讲一下，展开讲一下，这块展开讲一下。
0: 对，你看这个对，这回这个发布的 CPI 数据和 PPI 数据当中啊，我们重点说 PPI。PPI 的话呢，这一次是同比数据，煤炭首次超过了这个有色的价格，是出现了同比的增长，20%的这样一个增长，非常高的。那么一到这个八月份的时候的增，一到七月份的数据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增长，说明呢就是它的数据方面已经体现出了增长的一个潜力。有色呢是出现了连续这两个月小幅的下滑，但依然维持着PPI 价格20%以上的这样一个增长，说明行业的景气度啊，这个数据还是比较的殷实的啊。所以呢，从这两个方向来看，我觉得他们的这种动静还是比较明显。再加上呢，政策方面的预期和市场需求，我认为煤炭方面是政策方面的驱动可能更强一些。上市公司业绩本身比较稳定，那么2030年的碳达峰啊，针对煤炭的一些行业转型啊，碳达峰的需求啊，包括煤制氢、煤化工啊等相关的转型。我认为是它的盈利机会可能开始体现了，而有色的整体需求呢，我觉得是工业方面的这个金属啊、铜、铝需求，还有包括锡的方面需求，可能接下来的机会更多啊。科技的需求啊、电网的需求啊、还有这个整体军工方面的需求将会有一定的带动。当然，这当中啊，有一些和科技方面相关联的什么锗呀、钨啊，大家还是要保持小心啊。我认为这个大方向上可以进行去研究一下的，
1: 单纯从供需的这个关系来看的话，从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盈利的这个角度或者价格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其实更清晰一些。但是如果说从这种流动性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呢，您觉得一般我们说到有色哈，肯定的是和这个整个的这个分母端也是有一定关系的。那您觉得是否会形成制约？因为现在到底这个要不要加息啊，这个东西感觉很难去有一个准谱哈。那么您觉得有色包括这些煤炭，它的这个可以说是这种连带的效应吧啊，是否会有这种不确定性，或者是影响它的高度？
0: 对，我觉得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会不是特别的影响，不是特别大。因为本身现在大家可能盯的就是美联储到底是不是加息的问题，会不会放缓的问题。因为现在是整体商品价格的基础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稳固的支撑，比如说原油，一直在一个高位的这样一个支撑，对吧？那么第二呢，从那个需求端上，一个是高速增长的需求，你看科技的需求和电的这个需求，它对本身金属的需求是比较明显的，
1: 就是分子端的因子决定性因素更大一些，你觉得？
0: 对，更大一些啊，所以我认为这些的话呢，可能会促使它一个比较有耐力的这样一个更长期的走势。我认为这两个方向大家不妨盯一下。
1: 好，谢谢二位嘉宾。来一段广告之后啊，我们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各个问题。
2: 饭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7: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 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8: 好，这里是交易时光的收盘快评，来，两位嘉宾，咱们回答大家的问题。那第一位呢，想问的是翠霞，问您的是生意科技，代码是600183，他说140的成本半仓，这个位置还想加仓，有什么建议？
9: 对于生意科技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个位置不宜加仓，因为它从过去啊9.94涨到191块钱，到现在为止已经18.3倍的涨幅。虽然说我现在还不能判定它已经是大周期有效的头部结构给出，但是前面那波啊三浪杀跌走完之后的一波小攻击浪的五个子浪结构 ABC 调整已经达到重要的均线位置，也就是说从该股的基本面来讲的话，成长性来讲，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但是呢，涨了这么多，我怕它给出啊非常复杂的一个调整浪结构，也就是说你这波从191块钱跌下来到100块钱附近位置，虽然说看起来49%的跌幅已经不小，但是呢，如果从它历史的18倍的涨幅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个位置应该是嘛按照三浪反弹来对待。现在第一波上攻浪五个子浪走完，小二浪 ABC 调整下来之后，如果说是一个复杂浪的一个结构的话，它在这位置上就看小周期能不能够突破这个146块。5.9的价值中枢的阻力，如果能突破的话，那么它还有一个什么C 浪的一个上攻次高点的这么一个动作，靠近160、170这个区域概率还是有的。但是有一点，就怕它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这个反弹浪，然后随之后过不去这个 B 浪顶的这个技术阻力146关口，那么还有一个什么二次探底或者 C 浪的一个下跌，这就不美了，而且仓位比较重了。正常来讲，这个位置不宜加仓。
8: 嗯，好。下一位想问的是东方，要问您的是国磁材料，代码是300285，他说80成本三成仓位，这个地儿有什么操作建议？
0: 目前这个位置距离成本已经是套了一点哈，80的成本，上一次的反弹大家可以看到在8月11号那天是最高就反弹到80以上这个附近，而且收了一个比较长的上影线啊，从涨9.8个点到跌4个点，这样一个长上影线一般情况对后市的一个阶段性将会受到一定的制约，所以反弹的这个压力呢还是比较的明显。另外最近的话呢，大家可能都是在盯着这个中贸数据啊，相关的行业到底会不会有一些带动。作为电子材料这个板块，它的中贸数据它已经发布了，对吧，总体增长呢是只有9.36%，并且呢在中期的时候股东户数是出现了比较大的分散啊，幅度达到170%，这说明呢就是短炒的资金有明显的这种回撤的这种迹象，所以我认为这个位置的话，80的成本可能解套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这两天如果有一定的反弹，接近成本区附近可以做一些防范风险、保护本金的操作，可能会更加的合适一些。
8: 嗯，好，下一位想问翠霞，问您的是金田股份，代码是601609，说成本12.63块，仓位很低，这个位置可以加仓吗？
9: 今天股份呢，这个位置上是小周期啊急速拉升，正在进行3浪主升一种结构，现在已经攻击到次高点附近位置。正常来讲的话，有的话可以继续跟踪，但有一点，这位置是连涨这么多，而且呢，三浪上涨的结构已经是49%的一个涨幅，在次高点阻力位置，原则上不要太激进的追了。如果说再往上冲一冲，靠近14.4块到14.6块的前面双头的阻力区位置，应该是做波段的价差处理的一个止盈的一个动作。也就是说做超级短线的话，那我觉得可以做一做啊阶段性的获利了结的一个减仓的动作，减完仓之后，等它回档下来靠近这个50线、10日线的价值中枢位置，然后呢再把它资金回来。从该公司的基本面逻辑来讲的话，我觉得有色金属加工方向财务指标各方面数据还可以。那么也就是说从大周期趋势的逻辑来讲，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说这波上涨完之后还会有一个什么，就是这波调完之后还会有再往上冲高的动作。但是有一点，就是由于它的毛利率特别低，只有2%多，这种情况下来讲，尽可能是大波段的逻辑来操作。重要的价值中枢防守点在11.5到12之间，这个防守点不破的话，我个人认为中长期过历史新高14.98应该是没有大的问题的。但是呢，因为市场环境啊，在这位置还是有点动荡，所以说在前面的双头价值中枢组的位置还要什么降低一点比例，然后做波段配合，就是降低比例的时候以1/3比例做波段配合，剩下2/3按照趋势或者大波段的逻辑来去博弈。
8: 嗯，好，下一位想问东方，想问您的是亿维锂能，代码是300014，说56的成本两成仓位，震荡之后有什么操作建议？
0: 嗯，56的成本我不知道是不是和七月底那位朋友是同一个人哈。7月31号我同样也回答过这个问题，他当时也是一成仓位我跟他说过，目前这个地方呢还是可以继续的等当前他刚刚发布了这个中报的数据，增长是比较明确的，营收增长62%利润增长的是105%而且目前锂电池、锂矿和这个相关的领域当中，今天能源金属表现都还是比较不错的。我认为它现在这个地方呢，主要是等它后期固态电池的整体的进展， 现在是多家电池商都是在聚焦的纳力。

0: 电池。那么固态电池，据媒体报道，可能是年底或者是明年年初，大概率可能会有一定的成绩。所以说，如果那个固态电池出来以后，可能会对它形成一个驱动。目前那个位置的话，既然仓位不重啊，又是在成本区附近，我认为可以守一守啊。加仓的点上一定等待啊，等待这个它的技术出现了新的这种进展之后，再进行加仓啊。因为上方这个平台啊，不太容易那么靠量或者技术来进行突破。
1: 嗯，好。下一方想问崔霞，问的是网速科技，代码是300017，说成本17块多，四成仓位，今天呢没敢补仓参与，问问周一如果再回踩的话能不能补仓。
2: 网速科技呢，应该说从这个产业链供应链来讲的话，大三档杀跌末端，正这个位置上小周期五浪结构走完，然后正在进行是二档探底过程中。如果有给到这个技术探底到13.5一线或下方的低点位置，那我觉得它会有一次啊非常好的一个上手便宜筹码的机会。但是对于这个公司来讲的话，我认为它属于电信增值业的方向 ,CDN 及边缘计算。从算力属性来讲，我觉得是有一定的溢价预期。从财务指标来讲的话，也是比较稳健。那么对于这类公司来讲的话，主动性的回打下来，如果再去啊做增仓的话，一定是什么？这叫这个小波段或者正价差的操作博弈。因为从这个整体的仓位比例已经不低的背景下来讲的话，我觉得狠一点的话，就是在重要的这个我看了一下时间啊，大约是在这个7月31号，它那位置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实体缺口。在之前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动作之后啊，它后边都给回补了。那我就怕它主动性的给你二次探底一下，把这个缺口给你补一下，或者再确认一下啊，这样的一个低点机会给了我们就上啊。如果不给的话，原则上这个比例就够了。上方的重要阻力位在20到22之间啊，这个区域位置顶停卖压。
1: 嗯，好。这位想问的是东风，问您的是欧菲光，代码是002456，成本呢7块出头，有利润，一成仓位，这个位置有什么操作建议？
0: 当前位置的话，我认为暂时先观望持仓等一下。首先呢，欧菲光在今年的5月份到6月份的时候，它经过一个横盘震荡，横盘震荡的过程期间里面分别显示的是买盘大卖盘小啊， K 线图显示就红肥绿瘦啊，有企稳的这个信号。但企稳完了以后，这个平台在7月份的时候它就跌破了啊，7月中旬快速的跌破。这个跌破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公司的这个业绩预期，还有包括公司的一些有些传闻的这种啊这个影响，可能是受到这方面的影响。我认为从技术形态上，既然破位了，那破位完以后，这个平台反过来的就是一定的压力。虽然公司已经发布了这个公告，它的中报的利润啊有一定的增长啊，大家可以看到3.6亿到4.6亿。这说明就业绩方面虽然有支撑，但是架不住市场那种舆论的压力也相对比较大，所以呢反弹之后呢，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平台的底边大概在9.5以上这个肥牛压力啊，所以注意一下啊，冲高的时候注意压力。
1: 好的，好，谢谢崔霞，谢谢东方的分析，再会。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3: 得，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及时、专业、实用，交易实况，用心服务投资者。
2: 北京时间的15:30，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还在运行的港股市场。目前的恒生指数运行在25,948.43，上涨了250.38，涨0.97%，成交金额2225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目前是

0: 4751.98点，上涨了51个点，涨1.08%，成交金额呢是645亿港元。恒生中国企业指数8615.88点，上涨了68.49点，涨0.78%，成交金额呢是754亿港元。港股方面，今天领涨的行业呢也是有色金属。此外呢，像造纸与包装、工业贸易与综合、电气设备、化工、硬件设备和机械呢是涨幅居前的。此外，我们再来关注跌幅榜啊。今天港股方面跌幅居前的是耐用消费品、可选消费零售、家电用品、食品饮料、医药生物、建筑以及传媒。
1: 嗯，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期货市场。要连线的嘉宾是格林大花期货首席专家王俊。你好，王俊。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下午好。我们看到今天周五，国内商品期货上收盘56个品种上涨，2个品种持平，16个品种下跌。所以今天的周五啊，整体是个普涨的行情。集装箱运价指数大涨11.6%，黄金上涨1.84%，延续啊这周的强势。白银涨幅超过4.1%，有色金属跟贵金属类似也出现上涨，碳酸锂反弹4.12%，多晶硅、锌、铅、氧化铝涨幅超过1%。另外，能化品种全线上涨，甲醇、液化石油气、燃料油涨幅超过2%，石油沥青、聚丙烯、原油、苯乙烯、20号橡胶涨幅超过1%。黑色系除了焦炭上涨2%以上，其他品种以下跌为主。农产品涨跌互现，菜油涨跌2.4%，菜粕、菜油、苹果、大豆一号和豆粕、红枣均跌幅超过1%。另外，纸浆作为软商品涨了3.42%。那么今天金融期货方面，股指期货4个品种均出现上涨，其中这个中证500和中证1000均在0.22%的一个微幅上涨，国债4个品种均下跌，主要受到海外债券收益率大涨啊影响带动。另外，本周市场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周期货市场上涨57个品种，下跌25，也是普涨的一个情况。涨幅居前的欧线集装箱运价指数本周累计上涨超过23%，焦煤涨幅超过16.8%，燃料油涨了14.4%，焦炭、乙二醇、甲醇涨幅超过10%，另外铂金涨幅超过9.2%。跌幅方面，聚丙烯、菜粕、鸡蛋、苹果跌幅超过2%，另外铝跌了1%。那么股指期货方面，本周来看4个股指期货品种累计还是下跌，所以周五是一个回升，但本周仍然是下跌。国债期货本周也是一个下跌，所以从本周市场来看，热点集中在贵金属、有色金属和部分煤化工品种的这个反弹，而下跌的品种主要是农产品和国债期货以及股指期货。所以建议下周和今天夜盘投资者关注啊农产品回调过程中的一些阶段性的机会，对于反弹过高的类似于贵金属、有色金属，注意啊逢高的这个高位的这个震荡的风险，注意啊止盈或者落袋为安。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王俊的分析，再会。
3: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3: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4: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3: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4: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基金半年报里的投资密码。本期主题，创新药买入盈利兑现期到了吗？创新药买入盈利兑现期了吗？嘉宾，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总监梁静。梁静，
5: 基金观察。
6: 截至二季度末，公募基金对于医药板块的这个持仓的情况怎么样？
7: 从二季度的公募持仓数据来看的话呢，医药板块的整体配置呢处在一个历史相对比较低的一个位置上。医药行业在所有的主动权益基金里的这个重仓持股比例是6.6%，相比于一季度环比下降了2.4%。

如果把那些医药主题基金都踢掉，全市场的基金对于医药行业的重仓配置比例只有 2%， 环比下降了 1.4%， 资金对于医药板块的一个整体的配置意愿呢，确实不是那么强。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视角放到这个主动医药基金内部来看，我们觉得还是有这个结构分化的。二季度的主动医药基金的持仓的前三个行业，一个呢是诚心

0: 加仓最明显的一个方向。医药基金的内部正在向 CXO 和创新药这些景气度更高的方向集中。
1: 那么这种总量新低结构增配说明了什么呢？
0: 第一呢，医药板块当前确实处在一个全市场资金低配的一个状态上，从筹码的角度看，拥挤度还是比较低的，那么后续资金回补的空间也比较大。第二点的话呢，医药内部结构的分化比较显著，从这个中药、药店、仿制药景气偏弱呀，政策承压的方向向产业趋势比较明确、业绩确定性比较强的方向集中。创新药和 CXO 因为有比较明确的产业逻辑还有业绩的支撑，反而就获得了增持，它也是医药基金在内部做了一次优中选优的再平衡。第三点，这种结构的增配它也反映出来机构投资者对于医药产业长期逻辑的判断没有发生改变，就是中国创新药已经开始慢慢能走向原始创新了，打开海外市场走向全球商业化的大趋势我们认为是确定的。
1: 那么机构资金向这种头部创新药和 CXO 集中，您觉得这轮增配是防御性的调仓呢，还是说看好整个产业的拐点？
0: 我们觉得都有。先说防御性，它有一点高切低的一个属性在，像那个科技板块资金呢外流，那它要去寻找估值又比较低还有点基本面的这样的一些板块，那创新药指数就成了被他们选中的一个板块。我们看到创新药指数和科技指数在七月份的负相关性比较高，此消彼长。第二点就是从核心来看，我们觉得更多的还是基于产业拐点和基本面的逻辑去进行的结构性的一个配置。 CXO 这一轮增配的核心逻辑是业绩的确定性，现在的一个估值水平并不是很高的，大概也就20倍左右，它的安全边际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再说这个创新药，它的一个政策支持产业的发展都非常的不错，2026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 BD 出海交易的金额是接近1000亿美元。我们还看到一个数字，全球前10名的 BD 交易里边中国占了8名，这是中国创新药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的铁证。就是25年创新药是有一波行情的，那个时候呢靠 BD 的数量还有总包的金额去拔估值。今年我们会发现资本市场它会更关注海外临床核心数据的兑现、业绩现金流的验证，所以创新药的增配它主要是看好产业长期的拐点，但短期的定价我们认为还是比较审慎的。到七月份我们认为呢，它是属于超跌之后的一个估值修复的一个行情，但是要再继续往上的话可能就要等更新的更多的东西的催化，比如说海外临床核心数据要有兑现，或者说企业的业绩兑现了，或者现金流的验证能够得到一个持续的兑现。我们觉得创新药呢，它的增配主要是偏产业拐点和长期的一个价值重估， CXO 的增配呢主要是偏业绩增长的确定性和景气的确认，还是稍微有点不一样的。这两者呢就共同构成了当前医药配置的一个主线。
2: 那么从基金投资的角度来说，如何来把握医药板块的布局机会呢？
0: 现在市场上有很多创新药的 ETF， 像港股创新药的 ETF 是不含 CXO 的，还有科创创新药 ETF， 这个也可以关注。想要找一个又包含 CXO 又包含创新药的标的的话，可能恒生生物科技 ETF 是比较适合的一个标的，因为现在市场还没有单独的 CXO 的 ETF， 因为龙头业绩是超预期的，目前资本市场对它有这个业绩增长确定性的偏好，景气的确认度也相对来说比较高。
3: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4: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旅游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为什么旅游增量很重要？
5: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6: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
5: 什么？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7: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5: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6: 倍儿有面，
5: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8: 制旅游团怎样挡住了游客出行的脚步？靠什么才能打破旅游

0: 如今的高铁盒饭质量价格变得好了一点的，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增量很重要，侯杰、张海兵现在开讲。
1: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兵。海兵你好。
2: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那这次的谈话呢，我们依然要从一个父子俩的故事说起，主人公父子称作老林和小林。那么这个故事呢，其实是说的旅游的事情。 确实在最近这几年呢，旅游在国内是非常的火，很多朋友呢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假日啊，包括平时啊，经常都会想着出去转一转旅游一下，所以国内的旅游呢非常的火爆。那么这个父子两个人的这个有关旅游出行的讨论呢，可能也会产生到它背后有很多的经济学的理论以及经济学的一些概念，我们就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么多年也看到很多的这种旅游团，它会和一些
2: 当地的一些商家呀，一些方式，然后导致产生很多的问题。
3: 嗯，对。
1: 那这又怎么来去解决呢？
3: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咱们国家的这个市场里头啊，尤其是服务市场里头啊，有一种现象就是一种模式把一个市场给做坏了。
1: 嗯，
3: 存在这种现象，对吧？那比方说低价旅游团这个东西呢，就被这种模式给做坏了。
1: 嗯，
3: 就是说消费者他也有一个预期的问题。
1: 嗯，
3: 那么就是说， 如果你这种模式长时间存在于某个市场里头，它就引导着消费者的预期，就是说是我这个东西是不用花钱的，或者是只用花低价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它就形成这样一种预期，然后导致你呢，这个即使是想进入这个市场去做一些优质优价的这个商家，或者是品质平价的商家，都很难立足。
1: 你说这个对，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对，比如说你说我一千三，
3: 旅游五省，
1: 这边说我起码得三千五，
3: 对，那你肯定要，那就不说肯定吧，起码很大一部分人就会要一千三，
1: 对，
3: 但是一千三的人呢，他可能就必须要包含什么购物啊，乱七八糟这些东西。
2: 我这个
1: 景点这几天里边必须得去五个店八个店，
3: 对对，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我们这是一个 被某种模式或者商业模式做坏了的这个市场呢，这个可能需要我们的这个管理部门和商家和我们的消费者共同去努力。比方说我刚才说的这个旅游市场这块的话，你可能只能去从增量去做，比方说我就是优质优价的，我以某种形式，刚才你是私域的也好，或者是某种团也好，你去做增量的市场，去先去把那些愿意花钱的那些消费者给他服务好。
2: 对于那些有些我们的现在的消费者，他的确也有消费者的问题，他可能就是觉得这种不花钱的模式才是正常的，你花点钱就是在宰我，这也是一种错误认知。但是错误认知它已经存在了，它是被某种这个市场格局塑造的，你也没办法。你可能从这种中高端的增量市场去逐渐的去培养这种你想出去玩是必须要花点钱的这种模式，而且你让这种
0: 这些消费者感到你花的钱是值得的，他可能逐渐逐渐的通过口碑传播啊，或者是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他才能逐渐的把这个存量市场给他影响过来。我觉得这是个挺难的事儿。对，儿子小林刚走进家门，父亲老林就兴冲冲地说：“儿子，这个长假我打算报个旅行社，咱俩去那个最近炒得很热的网红景区旅游，你看咋样？”小林一听直撇嘴：“不好，不好。 长假网红景点人太多，还要跟团，这是出去休闲还是出去受累啊？我要的旅游是人又少，景又好，放松休闲，自由自在。要不换时间，要不就换景点，最好自由行。”父子俩一段关于旅游的对话，又带给我们哪些经济学讨论呢？
3: 这可能真的还是需要整个的市场的一种变化，和这个认知的一种变化。对，可能需要的就像你说增量市场来去倒推，推导原来的这种，
2: 对，引导，对，推导这块，我逐渐扩大，让你们这块空间越来越小。我觉得这也就是引起来我一个联想，就是说我们的市场管理部门，我们的文旅部门或者是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引导这个我们的商业模式。 不要出现这种某种商业模式把某个行业或者某个市场做坏了或者做死了的这种情况，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应该是政府的责任啊，但是我觉得再不要出现像是以前的那种医疗市场，我们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啊，某某某系啊，或者是以前我们是搬家市场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0: 大量的那种先上车后买票然后给你拼命加价的那种情况，以及我们说的这种低价旅游市场。我觉得下一步我们的服务业要发展，一定要消灭这种错误的低质的低劣的这种商业模式，把我们的这个优质优价、品质评价、优质优价的这个市场给它做起来。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我们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1: 可能这个管理部门从这个层面，从战略层面，可能需要考虑和需要去定一些东西。
0: 对
1: 对
0: 对，
1: 这个可能是更多他们需要做的工作。
0: 对，我们现在说这个，咱们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定了十大这个任务，第一条就是大力提振消费。那么大力提振消费怎么提振消费？我觉得，除了咱们收入方面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咱们已经进入到这个市场上来说的话，我们能看到我们的这个旅游市场非常的火爆，
1: 嗯，
0: 大家都愿意出去玩。
1: 对，
0: 但是大家的这个出门
1: 啊，这个
0: 热情
1: 非常的高涨，
0: 非常的高涨，哪哪都是人。对
1: 对，
0: 就是怎么让我们的这个，但是你如果有时候你除一下客单价，
1: 嗯，
0: 但是不高的，对，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如果你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消费者的话，他可能觉得可以让他花钱的点不多，
1: 对，
0: 对吧？
1: 我刚才想说，一呢，可能，经过了这种充分竞争之后呢，逐渐的价格肯定是有所下降。另外呢，可能还是商品提供，
0: 对，商品和服务提供的不多，
1: 对对对，
0: 就是供给这块呢也是有点不足，
1: 嗯，
0: 你的品种也好，你的质量也好。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来都来了，对不对？你只要你的这个商品或者是服务达到一定的水准以上，我觉得大家的这个消费欲望是可以被激发出来的，对吧？
1: 而且旅游市场相对的一些问题吧，就是良币驱逐劣币，还是能够看到一些希望，
0: 对，
1: 能够看到一些机会的。
0: 对，
1: 就比如说吧，就是我们原来经常会吐槽说这个高铁上的饭，
0: 嗯，
1: 价格贵，
0: 对，
1: 不好吃，
0: 对对。
1: 然后现在呢，逐渐的，你可以上车之前，你就可以在你的所经过的很多的站点去订那个
0: 点外卖
1: 的外卖。
0: 对，
1: 哎，这一下就给了很多的吧？那这个火车
0: 有选择了，
1: 对
0: 吧？对，
1: 你要是还四五十块钱一个简单的盒饭的话，那可能大家就四五十块钱点一桶什么炸鸡了之类的。
0: 对对对。
2: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引入竞争就能改善服务吗？千奇百态的旅游保险是百花齐放还是鱼龙混杂？旅游保险该怎么找准游客的痛点？为什么快递的运费险受到客户的一致叫好？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3: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昨天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布。报告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五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绘制了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全景，并提出四条核心发现，一起来了解。
4: 一是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二是产业链实现质效与能级双跨越，已形成从关键芯片、部组件到整机的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制造能力。三是行业应用迈入全面铺开深水区，人形机器人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四是生态构建形成共生共荣新范式，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加速构建。
3: 据交通运输部介绍，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来听报道。
5: 截至目前，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600万公里，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量已稳居全球第一梯队。庞大的交通基础设施中，包含了众多人工智能落地应用场景。 此次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

0: 新行动将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落地，全面覆盖铁、公、水、航、邮各种运输方式。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
1: 打通技术与行业的供需壁垒，在主动向人工智能企业开放交通真实高价值场景的同时，引导交通行业主动拥抱新技术，消除技术方不懂业务、业务方不懂算法的鸿沟，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补齐行业短板，推动成熟技术规模推广，集成技术示范融合，核心场景集中攻关，培育自主可控的交通人工智能产业生态。
0: 根据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开放一批高价值交通运输场景，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2: 国家铁路局表示，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铁路行业，形成了覆盖铁路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场景应用的完整创新链条。铁路行业正在加快从人防为主迈向技防加智防的新阶段。
3: 国家铁路局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高铁沿线已接入5.6万路摄像机，覆盖隧道口、桥头等重点处所，通过 AI 智能分析自动识别侵入轨道的异物和人员。截至今年4月，这套系统已累计处置近31万条有效报警，实现了隐患的主动发现、提前预警。在兰新高铁途经的百里峰区，一年有208天刮8级以上大风。通过人工智能融合气象数据，系统能提前预报风速突变，为列车限速或停运决策争取宝贵时间，极大提升了极端天气下的安全保障能力。在铁路施工维修作业中，人工智能实时监测作业人员是否越界、是否戴安全帽。列车接近时，防护设备会自动发出语音和震动预警，督促人员及时下道避车，将安全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国家铁路局还将加强高速列车智能运维、列车自主运行智能控制等人工智能技术相关行业重点实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建设，以及铁路大数据平台建设。
4: 好，今天的交易时光呢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王朝、子亮，代表音频导播张磊，编辑易建涛，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视听大会。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待升级，成本下降30%，可靠性提升10%。
2: 接下来，市场监管总局将推进质量强链二期十大标志性项目，延续一批高端仪器仪表、新能源、工业机器人等重点领域的持续深化攻关，紧跟产业迭代发展，拓展一批具身智能机器人、固态动力电池等新方向，瞄准产业发展热点，新增一批工业母机、无人机、先进合成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
3: 在今天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消费需求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财政部已推出一系列政策来促进居民消费，提质升级。
4: 据介绍，财政部门已经推出一系列政策促进居民消费，提质升级，包括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国补，把惠民生和促消费有机结合，实施个人消费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全面落实就业优先战略，支持地方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另外，深入推进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建设，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持续优化消费环境。
5: 所以下一步呢，我觉得财政部啊，我们主要考虑呢，将按照这个规划，聚焦这个就业、增收、社保等方面的要求，来系统谋划呀，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的战略举措。短期看呢，主要当前主要是要充分的发挥当前各项政策的这个效能，推动呢各项政策措施能够更好更快的落地见效啊，增加大家的这种获得感。中长期看呢，主要还是通过这个持续提升呢社会保障能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强化税收、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啊，来不断的夯实啊这个居民能消费、敢消费和愿消费的基础啊，释放我国啊超大消费市场的内生动力。
3: 发布会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更加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头戏之一，就是创新设立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六项政策工具。中央财政安排1000亿元，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传导链条，实现1+1=2的政策效果。政策出台以来，惠及企业622万家，居民1.13亿人次，支持重点投资和消费领域信贷投放增长。
5: 今年1到7月，通过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还有民企债券风险的分担机制，这四项促投资的政策，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的贴息、个人消费贷款贴息两项促消费的政策啊，一共6项。那么累计呢，支持了相关领域新发放信贷超20万亿元，较上年的同期增长呢，这个超大概8800亿元，增幅呢为4.5%。
6: 具体来看，四项促投资政策累计支持民间投资约1.51万亿元，两项促消费政策累计支持居民消费约1.88万亿元。结合前期政策执行情况和调研中各方意见，对相关政策做出进一步优化完善。从8月1号开始实施，具体来说，主要是3个新的举措：一是拓宽贴息范围，充分考虑企业实际需要，在先前固定资产贷款基础上，将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纳入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范围；为更好贴近大众消费习惯，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政策支持范围。消费者只要是用信用卡分期方式进行消费，都可以享受贴息优惠。二是增加经办机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经办机构，从此前的约100家增加至约400家。三是提高额度上限， 将享受政策的中小微企业贴息贷款规模上限由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将享受政策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规模上限由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将享受政策的个人贷款贴息上限由3000元提高至5000元。
5: 这里我还要告诉大家啊，这个结合经济的发展需要，我们正在继续研究这个制定财政金融协同政策的新政策和新举措啊，并于今年下半年会推出。所以呢，同时呢，我们还强化这个统筹协调，我们将与这个央行和金融管理部门一道啊，推动啊财政金融联动的这种常态化和这个长效化。所以我们期待啊，这些政策能够进一步的增加企业和居民的获得感。
3: 今天我国期货市场迎来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
4: 今天，首批20号交600吨境外标准仓单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卖出。完成交割的20号交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完成实货交付，这也是我国期货市场第一次真正实现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的物流成本。今年七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交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在泰国设立首家境外交割库，这也是我国期货市场首家设立在境外的交割库。据了解，20号交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
7: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4: 此次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将有助于吸引更多企业将我国的期货价格应用于国际贸易，参与我国期货市场，增强了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认可度和影响力。
7: 这次突破不仅完善了咱们大宗商品的交易规则，也让中国在全球橡胶贸易市场中拥有了更强的定价主动权，能够更好保障国内轮胎、橡胶生产等相关产业链稳定发展。
3: 在我国期货行业发展初期，居间人作为期货公司营销力量的有效补充，在市场培育、客户拓展等方面发挥过一定积极作用。然而截至目前，全市场居间人规模已从2021年的3万多人大幅降至30多人。为什么居间人数量断崖式减少呢？来看报道。
6: 李先生在河北秦皇岛从事农产品深加工工作，也是一名期货交易者，主要交易玉米和淀粉两个期货品种。2024年，他开通了期货账户，然而他并不知道自己是通过居间人开通的账户。
8: 我们不知道他是居间人，我们就以为他是公司的人员给我们开的户。开完户一年左右吧，我发现我的手续费3块多，一手。
9: 大概比正常的要高出多少？
8: 得高出100%。
6: 随着交易量不断变大，李先生意识到高昂的手续费占据了自己不少收益，于是便直接联系期货公司要求降低手续费。这个时候他才了解到，手续费高的重要原因是包含了期货居间人的报酬，也就是说他每交易一手期货，居间人都要抽取返佣。
8: 去年的时候，公司的人跟我讲，你的居间人现在已经取消居间人了，我把你的手续费降到多少多少。我都很诧异，我什么还有居间人？那个时候做一下得需要2000块钱，现在几百块钱。
6: 记者采访时了解到，客户交易手续费返佣的这一种收益模式，天然催生居间人诱导高频交易的动机，使得不少不具备业务资质的居间人通过诱导开户、诱导交易、代客操作、喊单带单等方式赚取更多返佣收益，导致市场乱象频发。
10: 居间人就是让我们开户，开了一个之后过一段时间就让我再开其他的账户，让我就找一些朋友啊一起，给我的感觉就越来越不靠谱了。
11: 16年17年的时候还有很多那个就是放杠杆的， 然后还有很多带盘的，一说了就是什么点位进什么点位出的那种，就很直白。我棉花应该亏了得有小10000吧，应该是。现在这种情况

0: 少多了。
1: 为加强期货居间人管理，规范居间人行为，中国期货业协会于2021年出台《期货公司居间人管理办法》试行，2025年进一步修订完善，对居间合作条件、客户交易监测等提出更严格要求。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21号，期货行业存续居间人数量仅剩31人，与2021年9月纳入自律管理时的30000余名居间人相比，数量降幅超过99%，行业格局加速重塑。
2: 今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开幕。本届大会展馆由往年的3馆扩容至4大馆，集中展示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成果。从助力出行、居家服务的服务机器人，到电力巡检、船舶除锈的特种机器人，具身智能正加快迈入真实场景。
3: 在机器人大会的现场，4大展区之一的制造馆重点展现机器人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的成果。轮椅机器人可通过语音交互与自主导航，通过自带的机械臂和履带实现帮按电梯、上下楼梯、拿取药物等任务。另一边，智能外骨骼正通过柔性助力与双电机技术，让佩戴者的行动更加轻便。一系列服务型的机器人正逐步迈入大众生活。
4: 它可以帮我的腿抬上去，这样我自己可以不用那么多力。然后腰上面有一个小的负重，有的时候可能会走点上坡呀之类的。
3: 展馆另一侧，特种机器人正在展示电力巡检、应急救援等功能。从高危场景下的电力设备操作，到化工检测，到船舶维护，飞檐走壁的机器人正在高空、海面等领域迭代自身算法，帮助人类完成一系列高难度任务。据了解，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持续举办至23号，参展企业达300余家，全方位展示行业最新创新成果与应用场景。
2: 在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记者看到灵巧手关节模组一体化关节，这些巴掌大小的核心部件正从幕后走向台前，成为行业关注的焦点。
5: 你能做点什么？
6: 我是林和，一个全力线观测原生高维机器人大脑。
1: 正在和记者对话的这套设备是机器人身上的核心零部件，被工作人员称为智脑。有了它的支持，即便没有提前编程设定，机器人也能自主识别环境，完成跨越门槛、上下楼梯这些动作。
7: 我们有了相应的一个算一个模型的一个能力之后的话，原来的完全是编程的固定的动作，它现在能够实现自主的上下楼梯以及跨越台阶，这些完全是它自主化的。啊，我们期待在明年的 WRC 上的话，能够看到更多的机器人能够真正的去辅助人类去实现部分的场景来去干活。
1: 干活是记者在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听到最多的一个词语。相较以前参展商大多以炫技为主，今年不少参展商把目光投向如何让机器人更好更快地投入到生产场景当中，而这背后核心零部件的突破是关键。
8: 比如说物流的分拣场景或者搬运场景里边，那么我们最大手的负载呢达到了50公斤，那么就可以说双手可以搬运更重的物体，可以去帮助人们去完成这种繁重的劳动。
9: 电动关节是机器人运动的核心部件，那其实最核心的就是我们的电机的爆发力。航天上我们有50%以上的市场占有率，我们最终是想让我们的关节能用在这个千行百业的不同形样、形状、不同构型的这个机器人上。
1: 随着近年来我国机器人产业的飞速发展，各类零部件正在努力完成从能用到好用的迭代升级，销量也越来越好。这家企业的国产关节模组上季度出货量已达18万台。
10: 所以我们从去年就开始面向真实的场景去做定制的开发，然后现在批量了之后呢，价格又下来。你看我们这边现在有个早鸟价，就有个最便宜的199的，还有299的，最高的一个月我们能做到6-7万台的出货量，需求量很大，我们自己的产线的生产能力也很强。大概我们今年的计划，希望是上100万台。
2: 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海洋石油292在江苏完工交付。
3: 海洋石油292采用双层结构单体流线型设计，总长126米，行宽28米，排水量超17600吨，甲板面积相当于近5个标准篮球场，配备先

0: 进电力全回转推进系统和 DP2 动力定位系统，可实现全球海域无限航区通行。船舶装备400吨级起重机，预搭载3000吨级卷缆盘、水下机器人、水下挖沟机等先进设备，具备深水及海洋工程开发、建设、维护、检修及应急处置等多项作业能力，适配多海域水下管缆及结构物安装、海底调查、运输保障等海洋工程全流程综合作业。
1: 海洋石油二卷燃油消耗较传统方案可降低约15%。续航能力达15000海里，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达同类装备先进水平。
0: 海洋石油292于2024年12月开工建造，全程严格遵守国际海事规范及国内最高建造标准，采用模块化施工，将船体划为首、中、尾三大区域93个分段，以搭积木方式完成总装，一次就位成功率100%，精度达世界领先。
2: 船舶参数满足设计标准，动力系统、操控系统等核心性能指标全部达标。
0: 海洋石油292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交付投用后，将奔赴我国渤海等海域开展海上油气工程建设作业。
3: 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正式交付用户，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今天交付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总长249.8米，行宽44米，满载载货量达到11.5万吨，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港口适配能力强，能够停靠全球多数主流油品港口，服务于国际能源贸易干线运输。值得关注的是，这艘11.5万吨成品油轮的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实现国产化，搭配高效螺旋桨与节能装置，能有效降低航行油耗。同时，船舶搭载先进脱硫脱硝系统，可大幅减少硫氧化物、氮氧化物与碳排放，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环保排放标准，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邮轮订单迎来爆发式增长，我国拿下超80%全球邮轮新接订单，国内船厂手持订单饱满，已实现标准化、系列化批量生产，生产计划排到了2030年。
3: 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对此，伊朗方面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美方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这将给美国带来进一步失败。
0: 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说，美国一方面声称伊朗濒临失败，另一方面却不断请求其盟友提供帮助。他说，军事战争没有奏效，美国现在又把下一场失败称为经济战。
3: 针对美方宣布的对伊朗经济战和经济孤立，以及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美国媒体评论称，美国政府因美伊局势陷入僵局而转变策略，试图以经济施压的方式迫使伊朗屈服。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彻底切断阿联酋与伊朗

0: 的金融和贸易往来难度不小。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政府数周来一直劝诱阿联酋打击该国境内运行的伊朗金融网络，声称与美国海军封锁伊朗港口相比，阿联酋遏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现金流动对伊朗影响更大。分析人士认为，阿联酋政府即便关闭官方金融渠道和主要港口交通，也无法监管七个酋长国每个当地合作伙伴、每个自由贸易区或每条小型船只的移动。同时，知情人士称，阿联酋决策层担忧，美方用经济手段向伊朗施压的策略可能伤害那些依赖旅游业和贸易的海湾国家经济，甚至可能招致伊朗进一步军事打击。报道称，阿联酋仍希望与伊朗保持部分联系渠道畅通，以便在美国政府施压策略失效后仍有外交选项。阿联酋的举措可能会逐步实施，先从货运限制着手。如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仍持续打击，再进一步扩展至与伊朗有关的实体。
0: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之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美媒此前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部署超过250天。近期，林肯号被爆出航母上的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美国财政部长20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19号宣布的40亿美元。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此前宣布的40亿美元。贝森特发表该言论后，美国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下跌，但贝森特拒绝透露具体数字，并称这将取决于市场情况。谈及突破40万亿美元的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贝森特表示，4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没什么特别的，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走出这个困境。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
0: 不只是美国，本周德国、法国、日本等多国长期国债同步遭遇抛售，有哪些原因和影响？来看报道。
2: 本周多国长期国债同步遭遇抛售。18号，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2011年5月以来新高。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升至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新高。日本市场也未能幸免。18号，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触及2.945%，创近30年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指出，本轮债市抛售并非单一因素引发，而是地缘政治、财政失衡、企业融资潮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最直接的导火索是中东局势。
3: So, in order to combat inflation, they have to do two things, and they're not doing either. They have to raise interest rates, and they have to control government spending.
2: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多国日益严峻的财政失衡。日前，日本政府债务总额超过本国 GDP 的200%，政府减税计划引发市场对财政可持续性的质疑。法国的高赤字与庞大债务负担也令市场担忧持续升温。长债收益率是全球资产定价的锚，其持续上升将推高全社会融资成本，抑制企业投资与居民消费。面对债市抛售潮，各国央行面临艰难抉择。日本市场上，投资者对日本央行9月加息的预期概率升至80%。欧洲央行也陷入平衡通胀与增长的两难。分析人士认为，长期国债利率上行的趋势尚未结束，各国急需在财政可持续性与经济增长之间找到新的平衡。

0: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6,009.46点，上涨1.21%；国企指数报8,634.34点，上涨1.01%；恒生科技指数报4,766.16点，上涨1.40%。今天上午，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举行最后两场议题讨论，各经济体海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代表和专家学者围绕人工智能与数字化如何赋能亚太跨境贸易、跨境电商监管便利化举措与行业创新展开讨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在辽宁大连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
1: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已超过全球60%，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的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整体水平，显示出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2: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ccount for 97% of all of the businesses in our region. So our ability to make that easier for them and to find a way to reduce the paperwork, increase the recognition of paperwork, is an incredibly important piece of work for APEC to work on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1: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还同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开展会谈，深化合作。
3: Y para nosotros China es un mercado muy muy importante, especialmente para las cerezas. Es nuestro principal destino, y por lo tanto hemos estado permanentemente en contacto con las autoridades de la aduana central y los puertos para poder facilitar el ingreso.
4: 深圳与智利啊，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三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0: 由央视财经打造的央视财经挖掘机指数今天发布，7月进入主汛期，虽然受短期气候扰动，但多类工程机械开工率表现亮眼。数据显示，混凝土设备和吊装设备开工率均实现同比增长，港口设备表现尤为突出。具体情况如何？来看一下。
5: 央视财经挖掘机指数显示，7月份混凝土设备和吊装设备表现亮眼。混凝土设备开工率同比上涨7.49%，吊装设备开工率同比上涨4.77%，反映出我国重大基建项目持续推进，施工热度不减。7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环比上涨1.90%，同比上涨。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收窄变薄的山峰呢，叫做刀片峰，这也是园区内啊极具有代表性的丹霞峰墙景观。
2: 总面积3149平方公里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拥有青藏高原上规模最大、形态最丰富的丹霞集群。除标志性的刀片峰之外，园区还分布着塔状、柱状、墙状等多样的丹霞地貌。今年暑期，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全域开放，迎接八方游客。截至目前，园区已接待游客超12万人次。完善升级后的园区带来多元游览体验，游客可以搭乘新建的户外观光电梯直达码头，乘船穿行碧水丹霞之间，近距离感受水上丹霞的震撼，还可以在山下的露营基地远眺丹霞群峰，品尝当地特色美食，沉浸式感受高原山水与民俗风情。
3: 这里的景色真的是太美了，我们今天还逛了地质博物馆，了解这里地质演变的历史，这里可以

0: 休闲又能获得科普知识，感觉这趟旅行特别充实。
1: 这个暑期在江西上饶，当地图书馆以数字科技升级阅读体验，特色书屋以文旅融合拓展阅读边界，多样化的阅读新场景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
2: 这个暑期在上饶市图书馆数字阅读扫码体验区前，市民拿出手机轻轻一扫，就能免费获取海量读物，名著经典、科普书籍、有声读物品类齐全，VR 古籍赏阅、AR 绘本互动等特色项目更是吸引了大量市民体验。
3: 图书馆的数字资源非常丰富，各类名著、科普读物一应俱全，手机扫码就能在线看、在线听。
2: 除了数字阅读体验，科技互动展演同样成为全场焦点，人形机器人、智能机器狗轮番登场，灵动的动作、流畅的智能交互引得市民频频驻足围观，不少青少年围在展台前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的趣味。在上饶市婺源县，一座以徽州文脉融合魔幻自然美学为设计核心的图书馆，完整保留原生岩壁地貌，环形岩壁书墙沿山体铺展，巨型旋转楼梯直通星空穹顶，数万册藏书错落其间，得益于天然下沉的天坑结构，馆内恒温凉爽，成为游客暑期避暑阅书的绝佳去处。
4: 我们是带孩子来婺源看风景避暑的，没想到这里藏着这么特别的图书馆，里面既凉快又安静，孩子既能看绘本，还能了解徽州的老故事。
1: 依托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与生态资源，这个暑期四川雅安推出音乐演出、古镇夜游、美食市集、星空露营等多元沉浸式体验活动，让清凉夏夜迸发火热消费活力。
2: 夜幕降临，雅安上里古镇褪去白日的古朴静谧，迎来热闹的夜间时刻。以古建为幕，以流水为伴，民谣的悠扬与电音的动感在街巷间交织流淌，让古镇街巷化身为露天音乐厅。为了让游客留下来走进去，当地打破以往单一的观演模式，推出沉浸式夜游套餐，游客在欣赏现场演出的同时，可漫步非遗市集，感受传统文化，也可临河而坐，观美景，享美食，沉浸式感受古镇夏夜独特的烟火气息。
5: 我们是从内江来的，今天是我们第一天来雅安，也是慕名而来，就趁着暑假因为比较热嘛，所以就带着我妈妈然后一起来这边避暑，还有一些 live 的演出，妈妈也给我拍了一些好看的照片，我觉得非常的有烟火的气息。
2: 而在雅安市石棉县，当地将石棉烧烤特色 IP 与山野音乐节深度融合，现场还设置了互动游戏和文创市集，丰富游客体验。
6: 这里空气很好，风景也很美，人也很热情，对我们游客来说真的是太新奇了。
2: 今年暑期，雅安全市已累计举办近220场夜间文旅主题活动，接待游客超380万人次。清凉生态优势叠加多元夜间业态，持续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新动能。
1: 这个暑期在甘肃兰州，当地依托老厂房改造的独特空间，引入戏剧周、电影周末、文创市集等新业态，为暑期文旅市场注入新活力。
2: 这几天，兰州文创产业园、小剧场、戏剧周、露天电影轮番上演，老厂房改造的空间氛围感十足，小剧场实现台上台下近距离互动，露天电影勾起别样体验。看完演出，不少游客随即打卡文创市集，观演逛集一站式体验，老厂房新业态持续释放暑期文旅消费动能。
7: 我是和朋友一起来的，第一次也是在这种老厂房改造的剧场里看戏，感觉特别不一样。空间虽然不大，但是离演员特别近，这种沉浸感是大剧院给不了的。看完戏呢，还能在园区里逛一逛。
2: 老厂房的前身是有着近半个世纪历史的兰州油泵油嘴厂，废弃的厂房经过精心改造，如今汇聚了手工房、咖啡馆、创意餐厅，工业技艺与文艺气息在此深度交融，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除了看戏、逛市集，园区内的手工房同样热闹，体验式消费成为新亮点。制香体验中，大家在老师指导下亲手制作香珠，陶艺工坊内

0: 揉泥、拉坯、上色，一件件带着个人印记的陶器在指尖诞生。从几十元的文创小件到上百元的手作体验，多元化的消费选择满足了不同年龄段游客的需求。
1: 在这儿的话，它可以体验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0: 远古城，当地依托河岸光影、水上演绎、市井烟火，激活夜游市场。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夜幕降临，五羊河两岸华灯绽放。当地打造3.6公里河岸、4.8公里街巷立体光影景观带，古建筑在灯光映衬下古韵十足。水上实景演绎，无水月明，成为夜游亮点。以山水为舞台，采用乘船流动观演形式，融合阳明文化与古镇商贸历史，通过实景演绎与光影技术，沉浸式展现镇远千年人文底蕴。
2: 感觉这里头特别有咱们中国的这个文化氛围，而且建筑啊什么的特别有很厚重的文化基底吧。而且这条街亮灯之后太美了，情不自禁的就坐下来多沉浸一会儿吧。
1: 古城夜间消费业态持续升温，五羊河码头边的水师营茶馆依托清代水师文脉打造，临河院落吸引游客驻足休憩，河坝美食街特色小吃云集，酸汤鱼等本地风味广受追捧。酒吧街人气热闹至深夜，苗洞旅拍热度走高，带动夜间民俗文创消费。
3: 我们今天也是穿上了苗族的服饰，然后打算去拍美美的照片。今天我很开心，
4: 我特别喜欢这里，喜欢这里的水，这里的风景。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中午，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266亿元，观影人次超6.7亿，总场次超9600万场。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50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近日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在天津举行，嘉年华以电影为媒，以城市为底，构建了可观赏、可参与、可传播的光影新体验，也推动了当地的文商旅消费增量。
5: 本次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在天津金湾广场和滨海文化中心开设主题市集，落地近150个特色摊位，共涵盖了电影工业体验场景、非遗技艺、各地特色美食、总台文创、新潮文旅体验等多元业态。
6: 这次办的内容也特别精彩，然后正好也可以介绍咱们那个天津格儿都这边的特色的文化，而且还结合了一些电影的一些历史。
7: 营业额最高的时候呢，一天是卖了6000多块钱。
5: 热闹的市集聚拢人气，也激活了金湾片区整体的消费活力，让这一城市滨水商业空间持续释放消费潜能。
8: 电影嘉年华开幕的这个当天，客流量呢也突破了8万人次，同比呢也是增长个18.69%。我们周边的这些餐饮呀、住宿呀，包括金湾广场的这个海河码头，还有周边的这些商圈，它的消费和客流还是有明显的增长的。我们的酒店几乎已经爆满。
5: 滨海文化中心市集同样汇聚了电影、工业科技、特色非遗等丰富内容，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9: 活动期间，我们的商圈客流总量超过了30万人次。周边的餐饮、住宿以及文旅消费额同比增长了25.4%。活动期间，滨海新区同步启动的暑期滨城国际消费季的活动，覆盖了餐饮、汽车、家电等多元场景，真正实现了文化引流、商业变现的完整闭环。
5: 电影文化嘉年华的流量加持，也让城市文旅热度持续攀升。
10: 那我们天津同时呢，也推荐出了这个跟着电影去旅游的主题的线路啊。通过我们的推荐，那么很多的旅游景区景点都实现了人流人气的这个增长。
0: 20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缅甸仰光举行首映礼，21号起在当地多家影院正式上映。
1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围绕乔批主线，将个人情感、家庭责任与时代洪流紧密交织。观影后，许多缅甸观众深受感动，表示优秀的电影能跨越语言、地域限制，直击内心柔软的情感。
12: 我记得还是我小学的时候，父亲每一次都要我写信回家，就是带一些他长的一点钱，就寄到老家。到我父亲老了，还一直惦念着他老家，所以说我们中国人的落叶归根，这个可以显示在这个电影里。
13: 都也，专辑呢，努比鸟在多的对，哦， 不能把口咧嘴，

0: 年轻人阿龙啊，阿庄阿红老高呢，十股带多不带多你啊？哦，哎，将来你股票股票了没有？票来也没太么昂了。哦，十都也十盘么盘你啊？这个也难嘛提的。
1: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到华东沿海一带，部分地区将有暴雨或大暴雨。
2: 中央气象台预计，21号14时至22号14时，广西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台湾岛、浙江东南部和西部、江苏东北部和南部、上海南部、山东半岛、四川盆地南部、云南中西部以及青海南部、内蒙古东部和河套地区、黑龙江中部、吉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台湾岛南部、山东半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昨晚到今天凌晨，山西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山洪橙色预警，山西多地出现降雨，受此影响，太原市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城管市政部门及时开展防汛应急作业。
3: 20号晚上到21号凌晨，太原市区出现短时强降水天气，雨势较强，城管市政部门立即启动防汛应急预案，使用抽排水设备对路面积水进行排涝。目前城市路面积水已全部排完。山西省气象台提示，预计未来3天山西多阵性降水天气，提醒公众外出随身携带雨具，避开低洼积水路段。
1: 气温方面，今起3天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依旧是高温闷热的核心区域，不仅白天热，夜间最低气温也大多超过了25摄氏度，暑热昼夜不休。中东部的其他地方由于湿度大，气温虽然没有达到35摄氏度高温线，体感依然很闷热。不仅南方，东北地区同样体感闷热，像沈阳今明两天最高气温都在30摄氏度以上，较常年同期偏高。24号之后，北方将迎来一轮降温过程，此轮降温或助推入秋进程。每年的8月中下旬，夏季夜空都会上演一场民间俗称的大火伴嫦娥星月奇观。今天黄昏后抬头希望，我们能看到月亮与一颗赤红亮星近距离对望，画面唯美，辨识度极高。
4: 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这颗与代表月亮的嫦娥相伴的大火星，不是大家熟知的那颗太阳系的行星火星，它是中国古代天文体系中的一颗重要恒星，学名为新宿二，属于天蝎座阿尔法星。它是夏季夜空最亮眼的橙红色恒星，是古人观测时序、判断季节的核心星辰。每到夏秋转换之际，月球在公转轨道运行至新宿二天区附近，在肉眼视角下，星月紧密相依，造就了大火伴月的经典景观，晴好天气下可裸眼观赏。
5: 从地球上看，月亮刚好运行到新宿二附近，两者看起来靠得很近，就形成了大火伴月的景象。不过这种相伴只是两个天体在天球上的视位置比较接近，实际上月球距离我们只有几十万公里，而新宿二远在数百光年之外。
4: 古天文专家介绍，这场星月相伴只是视觉上的天文效果，属于天球视位置重合现象，并非天体实际靠近，二者相隔浩瀚无垠的宇宙空间，距离悬殊，这也是大众观赏天象时最容易误解的知识点。
1: 星月奇观大火伴嫦娥如期而至的星空，也恰好开启了古人七月流火的时序节点。不少人会认为七月流火那肯定是说盛夏酷暑，烈日炎炎，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4: 北京天文馆的古天文专家介绍，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出自诗经，从来与炎热无关，而是古人判断夏秋交替的星空密码，也是中国传统天文历法的鲜活载体。
5: 这里的火并不是说天气像火一样的炎热，而是指大火星。流形象地描述了大火星逐渐西斜下沉的星象。如果连续一段时间在黄昏时观察，会发现大火星在天空中逐渐西移，位置也越来越低。

0: 古人正是通过这样的星象变化感知时序，大火西流意味着盛夏渐去，秋意将至。
1: 农历七月对应公历八月，正是当下时节。喜欢观星的观众会发现，曾经高悬盛夏天顶的大火星开始一天天向西偏移，持续下沉。在古人的认知中，这一星象不是燥热的象征，而是季节轮转的信号。古人凭借这一稳定的星象规律预判时节变化，安排农事劳作，起居作息，是远古最朴素而精准的自然历法。
2: 近日欧洲高温干旱天气持续，不仅造成农作物减产，还影响河流水位，进而从多个方面影响经济发展。
1: 捷克农业商会当地时间20号表示，受干旱、高温以及春季霜冻等不利天气影响，捷克农业今年的收成将会是15年来最差的一年，预计将减少约200亿捷克克朗，约合8.28亿欧元的销售收入。种植业经营者不仅面临减产，还要承担更高的灌溉等生产成本。同时，干旱导致的饲料供应等问题也进一步增加了畜牧业的经营压力。面对持续的气候风险，捷克农业部长谢贝斯特扬表示，政府已准备好向农业经营者提供支持。莱茵河是欧洲的重要货运水道，近期其部分河段水位降至创纪录低位。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20号发布的月度报告显示，近期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等国内重要河流航道水位偏低，通航能力下降。因此，原本通过水路运输的货物需要更多转向公路和铁路，运输成本随之增加，供应链也可能受到影响。德意志联邦银行预计，受此影响，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只能小幅增长。
2: 今年入夏以来，匈牙利遭遇持续高温干旱，多瑙河水位降至历史新低，内河航运受到严重影响。专家表示，物流成本上升将对匈牙利经济造成损害。
3: De a Dunai áruszeletes majdnem ellehetetlenült. Tehát bizonyos szakaszokon minimális terheléssel az Aldunán lehet menni, a magyar szakaszon egyáltalán nem lehet most már hajózni, ezzel az áruforgalmat, ezzel a logisztikai láncok sérülnek. Tehát ez egy nagyon súlyos probléma, egész Európára nézve, nem csak Magyarországra nézve. Most éppen a mezőgazdasági termékeknek lenne itt a Isten igazából a szezonja, ezek sajnos ácsorognak. Ez azt jelenti, hogy az idénre tervezett GDP növekedést ez el fogja vinni ez a szárazság és ez a Dunai hajózás csak önmagában.
2: 在瑞士伯尔尼州，持续的高温和干旱正在让埃姆河里的鱼越来越难以生存。过去几周，当地渔业监察人员和志愿者已经从正在干涸的河段中救出了数万条鱼，但如今由于河流水位仍在不断下降，救鱼行动也遇到了困难。
4: 来到埃姆河呢，才能够深切地体会到今年夏天瑞士这个历史上罕见的高温干旱的天气对于当地的河流造成了多大的影响。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完全可以走在河床上。
5: 过去几周，当地渔业监察部门和志愿者展开了紧急救鱼行动，主要任务就是当河流出现鱼类大量死亡或者河段即将干涸的情况时，及时赶到现场，把鱼从危险水域中救出来。由于这些天一直在忙着抗旱救鱼，伯尔尼州渔业部门在邮件里回答了记者的问题。救援方式是使用可以发出轻微电流的网兜把鱼打捞上来。这些鱼通常会被转移到同一水系、有一定的水深、含氧量丰富的河段，但随着整个流域水量持续下降，这样的河段正在越来越少。截至8月中旬，伯尔尼州已经有9万多条鱼被转移，但目前能够接收鱼类转移的水面已经大部分被利用。同时，水位下降的速度甚至已经超过救援的速度。在伯尔尼州，像埃姆河这样极端干旱的河流不止一条。渔业部门表示，高水温、长时间的低水位以及频繁的极端天气正在全面影响鱼类的生态系统。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法国。近段时间，法国连续经历多轮热浪，多个葡萄主产区采收季提前。干旱还导致葡萄果粒瘦小，减产风险随之上升。
1: 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今年七月为1900年有记录以来最炎热月份，全国降水量较往年同期锐减

0: 近七成。法国葡萄酒业内人士认为，暖冬及春季气温偏高使葡萄生长周期前移，而五月底以来频现的高温天气则进一步加速果实成熟。温度升高促使葡萄糖分积累加快，酸度下降。为控制酒精度并维持口感平衡，酒农不得不提前采收。据法国世界报报道，波尔多一家受访酒庄预计，今年葡萄产量或较近年均值减少25%至30%。阿尔萨斯一酒庄部分地块的收成甚至可能仅为正常年份的一半。由于天气仍存较大变数，法国农业部打破惯例，未在八月初发布全国葡萄酒产量初步预测。高温炙烤下葡萄酒行业的处境，只是今年法国农业遭遇极端天气冲击的一个缩影。高温干旱造成农作物受损，草场干枯和牲畜饲料短缺，农场现金流压力随之加大。据法国经济扩张和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初步估算，今年高温干旱及其连锁影响或使法国农业总产值下降10%，而且气候变化影响正从农业领域向更广泛的经济层面传导。
1: 当地时间20号，美国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公司宣布，计划未来10年内投资1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72亿元，在美国设立存储研究实验室。公司首席执行官梅赫罗特拉表示，目前数据中心客户对内存的需求量比公司能够承诺的供应量多出约50%。当天美股收盘，美光股价上涨近4%。
2: 美光科技公司称，该研究实验室将落地公司总部所在地美国爱达荷州伯伊西市，计划于2027年开始启动园区建设。建成后可容纳数百名研发人员，核心研究方向包括关键存储技术、先进计算架构、芯片封装以及下一代半导体制造工艺。此次布局被投资者看作是美光科技进一步强化研发能力的重要举措。美光此前宣布，到2035年将在美国制造和研发领域投入超过2500亿美元，预计创造超过90000个就业岗位。而此次的100亿美元为新增投资计划。20号，美光科技首席执行官梅赫罗特拉表示，存储行业本来是一个容易出现繁荣与萧条周期的行业，而人工智能从根本上改变了存储行业。目前数据中心客户对内存的需求量比公司能够承诺的供应量多出约50%。他还预计，未来几年自动驾驶汽车、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消费设备将需要越来越多的内存容量。
1: 据美国政治报近日报道，越来越多的美国国会工作人员和外部团队开始使用人工智能起草立法提案，但这些提案错误百出。
3: 多名现任和前任美国国会官员透露，人工智能可以快速生成文本，因此很多国会工作人员和外部团队使用人工智能模型来撰写立法提案。然而，此类提案的文本往往存在法律条文引用错误、法律定义混乱、措辞不当等问题。这些人士指出，立法提案涉及大量关键细节，但人工智能可能在起草法案时忽略一些措辞或定义上的差异。例如，如果一项法案只简单写适用范围为州，可能导致华盛顿特区和原住民保留地被排除在法案的适用范围之外。一笔资金究竟应当写成税收抵免、税收减免、税收豁免还是拨款？这些细微差别，人工智能也很容易漏掉。人工智能生成的立法提案还可能出现法律条文引用错误等问题。这些纰漏迫使国会立法顾问办公室花费更多时间审查和修改提案。该机构是国会最重要的立法质量把关环节。政治报称，提交到国会的立法提案数量正飞速增长。本届国会截至本月13号，立法顾问办公室收到了10081项提案。随着人工智能在国会内部得到更广泛的应用，预计提案数量还将进一步增加。
4: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0: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3: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从零散称量的贵金属到规范统一的贵金属货币，人类经济史上完成了怎样关键的转变？这种交易媒介的演进，仅仅是为了让商品流通更便捷高效吗？本周六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回溯货币发展的关键节点，读懂贵金属货币成型的历史意义与长远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北京时间17点整。
1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万事在于人，成败在于人。企业的成败在于企业的元气，企业的元气在于员工的信心。凝聚人才力量，激发员工动力，才能让企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在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
14: 报时中国经济。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时，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7: 打开一扇门，
18: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7: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8: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本期节目聚焦当 AI 成为新基础设施，财富逻辑怎么变？
1: AI 其实使得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机会来重塑自己的财富了。就看对产业跟赚到钱其实是两个维度的这个事情。挣不到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就是你可能自己买的位置并不是很合适，个人投资者的这个他的金融产品的组合结构决定了他在这一次的这个产业革命的这个过程中和结束以后，他的这个财富未来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
0: 配置呢其实最好是离开你的这个舒适区，就是它既不离开你的这个舒适区。大家好，我是国华。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铁路、电力、互联网每一轮技术革命都是一次财富座次的重排，旧时代的赢家掉队，新规则的先行者拿走超额回报。 AI 这一轮财富的逻辑到底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谁是赢家？普通人的窗口又在哪里？本期节目我们对话金融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张一。国华你好。博时基金多元投资部投资总监郑征。国华你好。一起聊聊， 当 AI 成为新基础设施，财富的逻辑到底怎么变？ 每一轮真正的牛市浪潮背后都是一次时代浪潮的驱动。 那现在AI 这一时代浪潮来临的时候，但是其实也是很少人才能真正抓住这一次的资本市场的机会。 那很多人都觉得我也看懂了，我知道AI很厉害， 现在就是AI的时代。 但是很多人其实投资也不一定说真正能够收益，那到底的症结在哪里呢？郑总，很多人都说要赚时代的贝塔。
1: 对吧，就是看到时代这件事情呢，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对吧？就看对产业跟赚到钱其实是两个维度的这个事情。那在投资的这个领域里面来说呢，我觉得你要在一轮大的产业周期里面挣到钱，其实这个最核心的问题是你要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面你要能够活得足够久，就是因为 每一次大的这个时代的这个贝塔，它都是有很大的波动的，因为这种越大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波动是越大的。那么在这个大的这个波动里面，你是什么位置买的，什么位置卖的，能不能够坚持得住，对吧？这个其实就很关键了。所以在这种过程中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很多投资人觉得自己挣不到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就是你可能自己买的位置并不是很合适，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买完了以后可能挣了一些钱，你没有及时跑掉跌下来，你受不了又割掉了，然后呢结果没想到过几天然后它又反弹了，对吧？为什么呢？其实它的背后的那个核心原因是因为在信息时代，就在现在这个 新AI时代之下，信息的传递速度是非常快的，对吧？那么各种自媒体、各种观点，它的冲突也是非常严重的，对吧？那么在群体效应上面来说，市场上涨的时候，整个的舆论就会倾向于乐观；市场下跌的时候，各种自媒体、各种舆论，它就会倾向于悲观。那你个体在这个过程中就会不断的受到这种乐观、悲观来回的这种冲击。那么你作为一个没有太多专业能力的个体来说，你就很容易处在这种 乐观的时候过度悲观的这个状态，所以整个这个交织一下来，你会发现你可能你看到了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但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面，你被这个伟大的时代抛来抛去，对吧？到最后一看可能你并没有挣到太多的这个钱。所以这个里面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如何去制定一个合理的投资策略，做一个合理的这个配置策略，让你的整个这个组合
0: 能够在你自己的这个心理承受的这个范围里面，然后吃到这个伟大时代从头到尾的这个红利，而不是中途被抛弃了，对吧？也不是说你高点进去低点出来，那你肯定是挣不到钱的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张所，其实我还看到就是说这个在时代的某一个产业的发展过程当中，其实可能资本市场的表现是先是上游企业会更好一些，然后接着中下游，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以及像刚刚郑总说
2: 就是你的那些认知啊，决定了那个你到底能不能在这个时代里面挣到钱。首先你不要去分那个硬件、软件、应用等等之类的东西，这一点呢，就是说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你是不是相信这个，或者说你是 都有足够的那个认知去把握这个东西，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有了这个心念以后，这一点就是坚定以后啊，那么你去投资的时候得掌握一点什么，掌握一个必要的一个灵活性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过去一直认为它可能是 AI 应该是分层的，首先是从那个硬件开始，我们先投硬件，然后硬件完了以后呢，我们会投一些那个中间层的一些那个

0: 提供那个基础应用的大模型。第三点呢，最后可能会到叫什么？到我们的应用层，就是说可能会在一些应用里面刷题。但是我觉得这个观点可能会发生稍稍的改变。第一点就是说，我们的硬件投资大模型的发展啊，它可能是一个并行的。第二点呢，就是说有可能就是说 AI 对整个生产效率的提高啊，可能不是一个出现一些所谓的杀手级的应用，而是说它是通过你对整个传统产业的悄无声息的那个浸润而带动整个产业的一个效率的提高。所以作为一个普通投资者的话，你就参与一些那种半导体啊、人工智能啊就可以了。就是最稳妥的一个投资方式，不太需要你去做一些那个分层啊之类的东西。然后有了这种核心的投资理念以后，你再找一些比如说一些主题类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具身智能啊、医疗的那个 AI 的应用啊等等。
1: 因为我们也说到了，对于普通人来讲，可能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这也是一个时代的浪潮。那对于如何能够赶上这个时代的红利，其实尤其在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其实大家还没有那么清晰。所以也想请二位嘉宾给大家一些可能更通俗或者更实操的一些指南，就是普通人到底如何能够参与 AI 产业，到底应该如何投资，然后才能更好的去赶上这波时代的红利。
0: 您刚才定义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定义，就是说那个就是普通投资者，
1: 对，
0: 普通投资者，然后看到各种 AI 在涨，各种那个资产在涨，然后呢，对普通投资者来讲呢，第一个就是说你没有选择能力，就是像郑总这样清晰的知道挖掘个股的能力。现在那个资本市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投资评选的工具，就是 ETF。你就选择 ETF， 一方面呢，你可以选择一些跟整个科技相关的 ETF。第二个呢，就是说，当然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细分，可以找一些那个行业类的 ETF， 比如说像，比如说 GPU 啊、光模块相关的 ETF 进行一个投资，在一些那个出现大的调整的时候，就是时点掌握好以后去买，也可以呢，就是说你在一个未来一两年的时间内采取一个定投的方式吧，因为宽基就是是可以定投的，宽基是可以定投的，这种方式来参与这个所谓的 AI 时代的一个财富的分配。第二点呢，就是对普通投资者来讲啊，尤其是在目前的一个环境下面，就是做一个一级市场投资，或者说我想用 AI 来创业，觉得我掌握了一些 AI 的技能，这个呢可能得稍微慎重一点。
1: 但现在其实 AI 时代，我们刚刚前面讨论的，其实真正成为了一个超级个体，
0: 就跟我们去辞职去做主播是一样的。个体里面也会有一个出现一个极其强的一个头部的一个分化吧。比如说，因为正是因为你有超级个体，你可以在一些垂直领域，在一些可以攫取这个细分领域很大一块财富。但是很多人进去以后，就跟主播一样，就头部的5%的主播，可能吃掉了这个整个直播行业的95%的利润，然后剩下的人他的直播行业只能够分到一杯羹嘛。我们普通人来讲，更多的是应该怎么提升自己的应用 AI 的能力，应用我们的那个把它用在日常的工作中，可能是对我们来讲是吃到 AI 最时代红利的最直接也是最现实的一个方式吧。
2: 其实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每一轮技术革命都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技术革命的发展过程中，绝大多数人要分享到这个技术革命的这个，直接分享到这个技术革命的这个财富果实，其实仅有的路径其实就是资本市场。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历次其实都是这个状态，对吧？就是，因为新的生产力对旧的产业都是会有挤出的，对吧？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挤出的过程中，对于很多个体来说，他甚至是受损的，对吧？这是难以避免的一个过程。但是呢，这个资本市场其实就是给普通群体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让普通个体有机会参与到这种新生产力带来的这种资本化的这种分配的这个过程中去。所以对于个体来说呢，我觉得通过合适的这个金融产品去分享到大的产业革命带来的这个资本红利，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课题。我其实很早以前就有一个观点，就是在产业革命来的时候，个人投资者的这个他的金融产品的组合结构

0: 决定了他在这一次的这个产业革命的这个过程中和结束以后啊，他的这个财富未来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啊，就如果你还是在这个过程中拿了很多的这种低波动率的产品、低回报的产品，那么其实客观上来说，就是你把你的资金给了这些，这个高回报的这些企业去做了高回报的动作，但是你只拿到了低回报的收益。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要使你的个人的金融组合去适配这个过程啊。那么在适配这个过程前面，这个张总也说了，对吧？就是其实我们是有很多的金融产品适配在这个过在这在这个过程中的，对吧？你可以去选择高波动的 ETF， 你也可以去选择一些主题化的这个基金，对吧？它其实有很多的品种供你去选择，对吧？只是说呢，你要去寻找一个在你的风险承受能力范围内的这么一个金融产品去做配置，而这个配置呢，其实最好是离开你的这个舒适区，啊，就是它既不离开你的承受能力，啊，又离开了你的这个舒适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金融产品就是在整个的这个产业革命的这个过程中呢，你就能够获得到啊符合你的风险承受能力的这一块的这个收益，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你能够获得的这种收益和免于这种新兴产业对你的这个冲击啊，是很有帮助的啊。所以我觉得说，不能够简单的这个认为说这个新产业对旧产业完全是一个挤出的过程，只是你要有一个合适的路径参与到新产业的这个成长过程中。
1: 按照您的观点来看，什么样的组合结构在当下是适配当下时代潮流的一个结构？
0: 对，所以首先呢，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在最前面的节目也说过，说这个过程中的波动一定是非常大的。就是新的产业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急涨急跌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长期趋势它是向上的，对吧？
1: 对。
0: 那么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你的组合里面就不能够在这样的这个资产就不能够缺席。啊，我们有很多投资者呢，他其实有一个心态是什么？哎，我看到他急涨急跌，我不想配了，对吧？那不想配完了以后呢，你只有低波的产品，那么最终呢，其实你跟整个的这个投资的这个大趋势呢，可能就背道而驰了。所以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对于这种新方向上的这些投资的这个仓位，你要有，但是不能够超过你的这个心理承受的这个上限，就你别买完以后你睡不着觉了，那不行。对吧？就你控制你的仓位，使得这个东西买完了以后，哎，你敢于忘掉它的这个存在，过了几年再把它翻出来看，对吧？那么这种情况，这种仓位就是合理的。然后呢，去适配其他的，比如说黄金，比如说这个多资产的这样的这个组合，来放到你的这个组合里面去，对吧？啊，用多种基金，然后来对冲它的这个波动，啊，用这种方式来做这一个投资的这个组合，可能是更加合适的这么一个状态嘛。就是你的整个的家庭的金融资产要更加的多元化。啊，我们过去可能传统的这个家庭的这个金融资产里面，可能就是这个银行理财存款，对吧？加一些这个国债，对吧？这是最传统的这个架构。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肯定是不适合每一次的这个科技革、这个技术革命的这个浪潮的，对吧？你就需要在你的组合里面加入到有这些能够受益于这些科技浪潮的这个金融资产到你的这个组合里面去，对吧？根据你要距离退休的这个时间，根据你的年龄，根据你的收入变化情况，对吧？然后来制定你的这个家庭的这个财产的这个组合的这个结构，对吧？然后让你的整个的家庭的这个财富能够伴随着这个产业革命的这个进行，能够有一些这个合理的这个增长。我觉得这个可能才是做投资、做配置最核心的这个目的。
2: 刚才郑总提到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在一个大的技术变革里面，然后你的那个金融资产里面，你没有配相关的一些资产，比如说你是一个极高的一个风险厌恶者，就是说你配国债、配存款，然后拿着房子，当然就说是可以的。但这种大的一个科技浪潮来的时候，到现在的感受到了，让我们能够通过比较方便的方式来参与这个财富分配的，肯定也是资本市场，所以你的投资里面肯定要配一点。那同样的话，也是一个大的一个整个国际环境，以及整个大的一个叫什么货币环境，以及整个大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经济环境的变化的情况下面，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就是黄金的配置价值啊，它其实是在那个提升的，而且我们也处在

0: 您聊过很多次的，就是从196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破灭以后的一个大的一个周期过程中，然后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也聊过，这个过程并没有结束，并没有结束。无论是从对冲那个 AI 这种高波资产带来的一些变化，还是对冲一些那个全球这种货币体系贬值带来的变化的过程中，黄金都是我们。在这个资产阵营里面，可以配一些和 AI 相关资产一样权重的一些组合里面，可以作为一个组合配置来进行配合。我们也提到过了，就是说那个 AI 的发展，它肯定是伴随着叫什么？伴随着那个一些就是底层的一些能源革命，就是能源资源相关的资产。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如果我们相信叫什么？如果我们相信 AI 可能会对一些传统产业也好。有一些改造、提升的一些受益的一些行业，比如说像医疗吧，像医疗都是可以做一些组合。当然，最好还是配几个宽基，可能更好一点。你去选择，你大聪明的选择，有时候啊，还不如做一些简单的减法就可以了。
1: 那我们刚刚聊的是投资资本市场呢，其实 AI 基础设施化之后，我们一直在说是 AI 相关产业嘛，那到底是哪些行业，哪些资产会被重新定价？那哪些过去的护城河其实正在被悄悄的拆掉呢？
0: 资产的重新定价，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个东西，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能源和电力，因为本身来讲的话，它相关的电力基础设施肯定是重新定价的。第二个呢，就是说那个通讯网络设施肯定是被重新定价的。第三个呢，就是说 AI 直接相关的硬件设施，就是说从芯片开始到它相关的那个。配套的存储，其实整个半导体产业它的那个价值是被重估的。
1: 那么，面临这样产业重构，然后整个的时代的潮流情况下，其实我们刚刚跟二位嘉宾一直在探讨的就是我们的资产配置该怎么变。那其实前面也提到了很多了，就下面这个问题，就是普通人如何在 AI 时代重塑自己的财富？二位嘉宾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样的补充，郑总。
2: 普通人在 AI 浪潮中重塑自己的财富，这句话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核心一点，就是 AI 其实使得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机会来重塑自己的财富了。啊，这个，但核心是你如何，你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在多大的能力上来应用这个 AI，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的这个核心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如何能够让你的整个家庭的这个资产更加多元化，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你的这个资产结构不能过于单一，对吧？就是你要分散去不同的这种可能性，拥抱不同的这个未来，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这个整个 AI 革命过程中，你要重塑个人家庭的财富，重塑自己的未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吧。我觉得就是第一个是从改变自己开始，第二个是从改变自己的家庭的金融资产结构开始，我觉得这是两个出发点吧。
1: 其实现在就是有机会，因为我们一直在聊 AI，其实让我们的认知的边界往上走了一些，同时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就是 OPC One Person Company，就是说字面意思其实就是一人公司嘛。但是其实它一般目前来讲，市场上大体是极小核心团队，就是2到3个人这样的团队加一堆 AI 来开一家公司，甚至有一些 OPC 它是盈利的。那么二位对于 OPC 这一个新型的业态吧，怎么看？
2: 其实这个东西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讨论的非常非常的多，甚至我觉得很多基金经理已经开始贯彻这个过程，因为可能我们这个行业因为工作属性的这个特殊性吧，对吧？就是，相对来说，我们对于前沿的这些东西呢，可能这个接触的比较多一些。就我身边已经有基金经理，这个开始用多个智能体帮自己干活了，就是他们用下来的感觉就是，这个一个调试结束的一个智能体，可能可以顶得上一个工作1到2年的研究员的这个水平啊。那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其实结果就是一个人的框架和一个人的这个认知呢，会被极大的扩大化。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前我可能做一件事情，我需要传递给一个研究员，我给他下一个指令，说你要去做这一件事情，对吧？那么他做完了，他反馈给我，反馈给我完了以后，这个过程是有时间损耗的啊。那么我给智能体去做完了以后的这个事情，是一个给出去即触达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他不断的反馈给我，我不断的反馈给他，然后这个智能体它不会烦啊，这个很重要。
1: 对
2: 吧？我给研究员，我给他讲话的时候，我要考虑一下他的情绪。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什么东西呢？就是这种智能体，基于这种个人的这个技能的这种扩展的这种智能体，而产生出来的这种所谓的也不叫一人公司吧，其实叫做小群体公司的这种模式，其实会越来越多啊。我觉得这块的这个业务非常非常类似于10年前所谓的这个直播卖货刚刚开始的时候的那种状态啊，就是它其实是极大的这个降低了这个创业的成本。那这个东西其实是高度有利于年轻人的，越年轻的人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程度是越高的，然后呢越年轻的人越能想出各种新奇的角度啊，把这件事情给办了啊。其实我们在看它，其实在很多方向已经开始应用了，对吧？比如说 AI 的这个短视频领域，对吧？我看很多网上现在这个放出来的这个基于 AI 拍的短视频，基于 AI 拍的这个甚至达到了影视剧的这个水平，对吧？它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因为我们从职业角度出发会去拆解它的成本，对吧？你就会发现它的成本甚至是可控的，那这个就很厉害了。就是你的创意和你的这个执行力能够让一群这个智能体来帮你实现，而且这个智能体还能帮你做一些什么，就原本你的能力所不触达的那部分，对吧？可能是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领域是不是你的专业范围内的，但是 AI 智能体就能把你办掉了，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会使得什么东西，使得这个产出百花齐放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作为个体来说，这个你的财富机会可能会在这个上面。但对于普通人来说，那么你要去做的这个事情，可能又回到了我们前面说的这个，你如何去调整你的金融产品，甚至你可以让你的智能体帮你来做这个你的金融产品的这个配置的这个东西了啊。其实这个在已经有这样的这个 skill， 已经有这样的智能体这些东西出来了。那么我觉得这些东西未来都是百花齐放的这个过程，那甚至是包括基金公司，包括这个券商都在拥抱这么一个趋势，对吧？基金公司也在向这些方向去做这样的这个努力，对吧？也在看怎么把这些 AI 应用在公司的这个层面上面，去提高公司的管理效率，对吧？提高这个每一个这个投资人员的这个工作效率，对吧？所以这个是对整个的这个这个个人来说，各个群体来说，都是有巨大的这个契机和机会的。
0: 我觉得这种 OpenC 领域啊，首先出现的话，它有一个那个前提是什么？前提就是说，传统经济啊，或者说我们的那个整个经济，应该是属于一个叫什么？属于一个相对来讲有比较的那个类似于当年的那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那种环境，就是让我又看到了那种可能性吧。当年互联网也是给你一种提供了一个叫移动互联网出现以后啊。一个小群体，然后呢来做一个叫什么 APP， 来做一个 APP， 就有可能通过一个平台呢，然后来抓取流量之后呢，但是这一轮 AI 的出现，它实际上把这个更发挥到极致，就是说我甚至说我的群体可以更小，可以单打独斗，就是刚才提到的 OPC。然后目前来看呢，就是说，而且它不仅仅局限于一个所谓的互联网平台。包括就说那个轻资产的一些轻资产高智力的一些赛道吧。所谓的高智力，它实际上是需要什么？需要你创意的。刚才提到的那个郑总也提到了，就是说所谓的数字内容，这是一个吧，就很明显的，就自媒体短视频，包括我们看的那个 AI 漫剧，其实受冲击最大的就是现在短剧基本上就大量的出现那个 AI 漫剧，
1: 对，
0: 而且它的那个清晰程度是特别高，特别好玩。第二个呢，就是过去动画起码你搞动画的话得有一个动画工厂，一堆人在那画，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叫什么，一些那个信息化咨询，就是说所谓的 ICT 服务，就是个人可以帮你整个企业做那个整个信息化的改造，就是你的 AI 改造的一些过程。第三个呢，就是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电商，其实因为我们看到电商它实际上是需要一大堆的运营的，其实呢很多时候可以出现什么单人网店，就是 AI 选品牌自动上架无人化售后，他搞个几个机器人直接给你做售后。还有一个就是有可能是冲击最大，但是呢也有可能是让我们 OPC 出现很活跃的，就是那种专业服务，就是财税啊、法务啊、管理咨询啊之类的。 这个东西呢，当然我们可以通过 skill 实现。
1: 现在所以很多人都会面临 AI 替代焦虑和个体适应压力。那其实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普通人如何赶上这个潮流，就是要在认知、资产和身体三个层面同时准备。比如说认知上，就是别再用旧的思维模式来找新的大陆。那资产上呢，也是刚刚二位嘉宾都说的，要资产多元化。那同时身体上呢，当然是因为 AI 替代了脑力，但是在我们体能和真实感受，包括刚刚二位都说到的 AI 微短剧，其实我之前也问了一些嘉宾，他们说其实也不能完全替代真人，因为真人的那种活人感以及一些很好的创意等等，其实 AI 还没有办法完全去做到。那么二位针对这个问题，给大家可以一些方法论也好，一些看法也好。
2: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我这段时间呢也一直在跟我们家的小朋友在讨论这个 AI 的这个问题。AI 只是扩展了个人的这个能力的范围，但它没有办法替代个人。那么对于个体来说，就是你如何来发挥 AI 所不能替代那部分的这个功能。
0: 个人认为先从那个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就是每一轮的技术革命都会带来一个财富的或者说我们那个供给能力的一个指数级的提升，就是说我们那个生产物质基础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会再上一个大台阶。所以呢，我们要相信就是说在我们的这种制度体系分配下面，就普通个人啊，虽然我们肯定会有受损的有受益的，但是大家都会得到一个帕累托的改善。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北京时间5:30，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1: 我是易言。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看一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指数集体上涨，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3905点，涨幅0.04%，成交额8834.23亿元。深证成指报14094点，涨幅0.87%，成交额9958.41亿元。创业板指报3545点，涨幅1.43%，成交额4914.56亿元。
0: 行业板块方面，贵金属、能源金属、工业金属等板块涨幅居前，种植业与林业、医疗服务、化学制药等板块跌幅居前。如何看待今天 A 股的表现？来听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的分析。
2: 中午的市场出现了小幅的回升，主要是一些资源类的板块个股以及 AI 产业链在周五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升，提振了创业板指数，使得创业板指数上涨超过1.4%。但是个股的跟涨意愿不是特别的明显，两市一个是缩量啊，跟周四相比，它的成交量啊缩减到了1.89万亿，也是跌破了2万亿。个股的这个涨跌比例是跌的股票家数略微多一些啊，说明市场人气并不是明显的回升的。那么本周的一个市场出现了明显的冲高回落，周一大涨，周三又是大跌，周五小幅的回升。那么这样的一个走势，主要是国际的金融环境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利率上升的一个情况，尤其是美债利率

0: 二十年期的美债利率突破了 5.3% 的一个收益率，这个是2020年以来六年多的一个时间，美债首次突破了 5.3% 的一个新高的收益率。那么这个的话是导致全球股市都是相对是比较低迷的啊，表现最明显的当然是美股连续四天都是跌的，然后日本股市的话也是相对是比较低迷啊，周五的市场的话也是拖累了指数的一个回落，对于 A 股市场是一个并不是那么友好的一个外围市场的环境，所以本周的一个市场主要是反映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利率回升的一个状况。短期来看的话是市场相对是比较谨慎的，周五的盘面的话没有啊很明显的亮点使得市场会有一个明显企猛回升的一个预期，做不出这个结论，或者说技术面看不出来。未来的话我认为还是要看整个国际市场上的利率环境对于美股对于日韩股市对于全球股市的影响最终是否会落地。也就是说美国的财政部虽然说大量的回购了20年期国债对于市场有一定的缓解的作用，但是并没有改变方向，所以下周的话还是要看这样的一个事件是否会持续的产生一些明显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个人的判断的话是短期来看的话全球股市对于美债利率的回升有一个过度的反应，但是实际上全球的股市它依照的还是基本面的一个变迁，比如说 AI 产业链它的业绩的回升以及未来 AI 投资是否能够持续，比如说消费类的方向的话它是取决于全球的经济是否有一定程度的回升，就业是否有回升是这样的一些主导因素。那么短期的过度的影响的话我认为未来会有修正，无论是美债问题是严重或者是不严重，那么对于 A 股市场来说它的一个走势的话大方向上来看的话仍然是七月份大跌之后的八月份的企稳回升，这个大的方向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AI 产业链它的基本面非常的优异，业绩也是非常的优良，近期陆续披露的一些半年报业绩增长也是历史上相对是比较罕见的，07年的上市公司的业绩非常优异，产生了指数翻六倍的一个行情。这一次的话 AI 产业链虽然上半年涨幅够大，但是呢他们的业绩足以支撑目前的一个估值水平如果 AI 产业链未来仍然是基本面向好的话，那么股价企稳回升是一个大的方向。
1: 再来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上涨 1.21%， 报26,009点。恒生国企指数上涨 1.01%， 报8634点。恒生红筹指数上涨 1.93%， 报4292点。
2: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多数下跌，日经225指数下跌 0.3%， 报66,016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 0.88%， 报6912点，澳洲标普指数下跌 0.27%， 报9058点，新西兰指数上涨 0.38%， 报13972点。
1: 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的点位是10746点，跌幅 0.02%，法国CAC 40指数8460点，涨幅 0.08%， 德国 DAX 指数26057点，涨幅 0.29%。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债是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企业融资的重要工具，正加速成为资本市场支持科创企业的重要抓手。中国证券业协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券商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债券承销表现尤为突出，科技创新债券承销规模超过5000亿元。那么科创债为何能跑出增长加速度？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3: 科创债是本轮统计中规模最大的品类。具体来看，上半年全市场73家券商参与科创债主承销，承销553只债券，合计金额5000.78亿元。显示出科创债市场在今年上半年延续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从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科创债市场也处于高速增长通道。拿2025年度的数据来说，作为科创债主承销商的证券公司从2024年的60家增加到83家，承销998只债券，承销金额突破万亿元大关，同比增

0: 增长 66.52%。 可以看到，科创债从去年就一直处于高速增长状态。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认为，科创债跑出增长加速度是政策端、产业端、资金端、中介端多方共振的结果。
1: 政策层面，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科创债专项支持框架不断优化，简化申报流程，开辟审核绿色通道，持续

0: 机构资金持续增配科创主题资产，对科创债的认可度、配置意愿稳步提升。同时，券商等中介机构持续深耕科创企业服务，加大项目挖掘、培育和成效力度，共同推动科创债市场快速扩容。
1: 政策效应在债券发行实践中也持续显现。今年上半年，科创债资金精准投向集成电路、具身智能、商业航天等硬科技领域。东方金城研究发展部分析师姚雨桐表示，和贷款相比，科创债融资成本更有优势。央行披露的今年六月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为 3.04%， 而上半年 3A 级科技型企业发行的科创债平均发行利率仅为 1.8%， 明显低于贷款利率，并且部分企业还可以享受政府的专项贴息，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此外，科创债融资期限更长，企业能享受耐心资本的加持。
2: 上半年，科技型企业科创债金额加权平均发行期限为 3.5 年，多数企业发行期限为3年期和5年期，并且可以发行更长期限，比如10年期、20年期、30年期的债券，可以为企业提供长期稳定的耐心资本。
1: 陈丽认为，未来科创债市场将从高速规模扩张逐步转向提质扩面、精准滴灌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0: 一是服务主体进一步下沉，持续向专精特新、民营硬科技中小企业倾斜，进一步改善中小科创企业中长期融资可得性。二是产品体系持续在更新，围绕科创企业特点丰富长期限品种等特色工具，打造更加适配科技攻关的耐心资本供给体系。三是配套风控与监管机制持续完善，强化资金用途穿透式监管，健全风险分担机制，平衡好创新支持与风险防控。
3: 昨天 A 股医药板块全线爆发，疫苗概念涨超 11%， 基因检测概念涨超 7%， CRO 创新药等概念涨超 6%， 继前一日大涨后，今天呈现高位回调的态势。医药板块投资机会该如何研判？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吴雨婷的报道。
4: 医药概念股掀起集体涨停潮，青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新认为是多重因素共振带来的结果。
5: 市场对医药产业政策边际改善的预期抬升，医药板块经过长期调整，整体估值处于历史的低位区，筹码充分消化，本身呢就存在修复的功能。那另外，前期科技等高景气板块累积不少获利盘，部分资金呢出于风险再平衡流向低位的医药板块。
4: 银河证券投资顾问钱胜东还给出了一个更直接的催化因素。
6: 直接导火索是默沙东和莫德纳 mRNA 肿瘤疫苗三期啊呈现出阳性，这也是全球首个啊 mRNA 肿瘤疫苗读出成功结果的一个真实案例。隔夜莫德纳美股的单日啊暴涨接近 180%， 那同样纳指的生物科技指数呢也大涨了超过 6%， 形成了很强的这种海外的情绪映射。
4: 今年以来，医药板块整体走势较为震荡，呈现结构性分化行情。邢新表示，此轮涨停潮带有一定的情绪宣泄特征，行情的持续性核心要看两个验证：
5: 后续财报业绩能不能够跟上股价的表现，政策预期能否落到实处。如果只有预期没有业绩兑现，行情就会快速分化回落。
4: 创新药、AI 制药等细分板块的讨论热度近期也是居高不下。钱胜东表示，投资者可以从以下三条主线把握创新药的投资逻辑。
6: 第一点啊 ，mRNA 赛道是本次催化的核心，但不同领域收益的情况不一样。上游卖铲子的逻辑可能更容易兑现吧，像原料啊、煤呀、LNP 辅料啊以及代工啊等等这种环节。那除了直接收益之外啊 ，RNA 领域的另一个重要技术路线就是小核酸，我觉得也是适当可以关注的，因为它整体属于确定性更高、商业化更靠前，跟 mRNA 的一个并行的主线吧。那最后呢，就是对于这种 BD 出海景气度能够持续兑现且基本面相对比较稳的一些生物科技的龙头企业，我觉得这三条线呢都是把握创新药投资机会主要核心逻辑。
4: 邢新也提醒投资者 ，AI 制药短期热度可以理解，但是还是要适当提防追热点、炒概念。
5: 大多数企业还是处在技术迭代的阶段，真正的商业化的盈利标的呢并不多。甄别标的要看 AI 的技术是否真正缩短研发周期，有没有候选的药物进入临床。 整体机会是结构性的。

0: 情绪退潮后，市场会回归基本面，优先选择有实际落地成果的企业。
1: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基金半年报里的投资密码，本期主题创新药买入盈利兑现期了吗？嘉宾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总监梁姓。
2: 基金观察，
3: 截至二季度末，公募基金对于医药板块的这个持仓的情况怎么样？
4: 从二季度的公募持仓数据来看的话呢，医药板块的整体配置呢处在一个历史相对比较低的一个位置上。医药行业在所有的主动权益基金里的这个重仓持股比例是 6.6%， 相比于一季度环比下降了 2.4%。 如果把那些医药主题基金都剔掉，全市场的基金对于医药行业的重仓配置比例只有 2%， 环比下降了 1.4%。 资金对于医药板块的一个整体的配置意愿呢，确实不是那么强。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视角放到这个主动医药基金内部来看，我们觉得还是有这个结构分化的。二季度的主动医药基金的持仓的前三个行业，一个呢是创新药，大概是 40%， 第二个是传统制药，大概是 30%，第三个就是这个 CDMO， 就大概 20%。 CDMO 就是类似于 CXO、 CRO 这些东西。其中的这个 CDMO 呢，它的配置比例环比还提升了 6%， 是加仓最明显的一个方向。医药基金的内部正在向 CXO 和创新药这些景气度更高的方向集中。
3: 那么这种总量新低结构增配说明了什么呢？
4: 第一呢，医药板块当前确实处在一个全市场资金低配的一个状态上，从筹码的角度看，拥挤度还是比较低的，那么后续资金回补的空间也比较大。第二点的话呢，医药内部结构的分化比较显著，从这个中药、药店、仿制药、景气偏弱呀、政策承压的方向向产业趋势比较明确、业绩确定性比较强的方向集中。创新药和 CXO 因为有比较明确的产业逻辑还有业绩的支撑，反而就获得了增持，它也是医药基金在内部做了一次优中选优的再平衡。第三点，这种结构的增配它也反映出来机构投资者对于医药产业长期逻辑的判断没有发生改变，就是中国创新药已经开始慢慢能走向原始创新了，打开海外市场走向全球商业化的大趋势我们认为是确定的。
3: 那么机构资金像这种头部创新药和 CXO 集中，您觉得这轮增配是防御性的调仓呢，还是说看好整个产业的拐点？
4: 我们觉得都有。先说防御性，它有一点高切低的一个属性在，像那个科技板块资金呢外流，那它要去寻找估值又比较低还有点基本面的这样的一些板块，那创新药指数就成了被他们选中的一个板块。我们看到创新药指数和科技指数在七月份的负相关性比较高，此消彼长。第二点就是从核心来看，我们觉得更多的还是基于产业拐点和基本面的逻辑去进行的结构性的一个配置。CXO 这一轮增配的核心逻辑是业绩的确定性，现在的一个估值水平并不是很高的，大概也就20倍左右，它的安全边际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再说这个创新药，它的一个政策支持产业的发展都非常的不错。2026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 BD 出海交易的金额是接近1000亿美元，我们还看到一个数字，全球前十名的 BD 交易里边中国占了8名，这是中国创新药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的铁证。就是25年创新药是有一波行情的，那个时候呢靠 BD 的数量还有总包的金额去拔估值。今年我们会发现资本市场它会更关注海外临床核心数据的兑现、业绩现金流的验证，所以创新药的增配它主要是看好产业长期的拐点，但短期的定价我们认为还是比较审慎的。到七月份我们认为呢，它是属于超跌之后的一个估值修复的一个行情，但是要再继续往上的话可能就要等更新的更多的东西的催化，比如说海外临床核心数据要有兑现，或者说企业的业绩兑现了，或者现金流的验证能够得到一个持续的兑现。我们觉得创新药呢它的增配主要是偏产业拐点和长期的一个价值重估， CXO 的增配呢主要是偏业绩增长的确定性和景气的确认，还是稍微有点不一样的。这两者呢就共同构成了当前医药配置的一个主线。
5: 那么从基金投资的角度来说，如何来把握医药板块的布局机会呢？
4: 现在市场上有很多创新药的 ETF， 像港股创新药的 ETF 是不含 CXO。

0: 的，还有科创创新 ETF， 这个也可以关注。想要找一个又包含 CXO 又包含创新药的标的的话，可能恒生生物科技 ETF 是比较适合的一个标的，因为现在市场还没有单独的 CXO 的 ETF， 因为龙头业绩是超预期的，目前资本市场对它有这个业绩增长确定性的偏好，景气的确认度也相对来说比较高。
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2: 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 FOF 能否成为稳健理财的新选择。
3: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4: 你好，我是易建涛。在 A 股市场震荡反复的背景之下呢，有一类基金产品逆势扩容，那就是 FOF， 也就是基金中的基金。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 ，FOF 总规模从年初的约2431亿元增长到了6月底的大约3730亿元。半年时间增长了53%。截至8月20号，年内新发 FOF 基金是126只，发行总规模大约是1333.27亿元。在今年6月底的时候呢，发行规模其实已经超越了2025年全年的水平。FOF 为什么受关注呢？它能不能成为普通投资者稳健理财的新选择呢？我们先来看 FOF 到底是什么。简单理解，普通基金买的是股票、债券这一些底层的资产，而 FOF 买的是一篮子基金。它的核心价值不是追求高收益，而是通过专业的资产配置和基金筛选，帮投资者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获取相对稳健的回报。说白了，就是把选基金、做配置这件事交给专业团队来打理。这一轮 FOF 逆势扩容最核心的驱动力是存款搬家。有基金机构提到了，当前一年期定存平均利率已经进入一时代了，三年期存款利率也很难找到1.5%以上的。2022到2023年激增的存款在今年集中到期，大量稳健资金急需寻找到新的增值载体，而收益尚可、风险相对可控的 FOF 正好承接了这部分的需求。那第二个推手呢，就是银行渠道的大力推动。当前银行正在从卖产品向做配置转型， FOF 成为承接储户资金的主力载体。万德数据显示，某银行的多资产配置计划70只产品，2025年单年规模增长466亿元，其中偏债混合型 FOF 增长了389亿元，个人投资者占比从44%迅速上升到98%。这说明 FOF 已经从机构产品变成了普通老百姓的理财选择。从产品结构来看，偏债混合型 FOF 是绝对主力。2025年偏债混 FOF 增长近950亿元，占全部 FOF 规模增长的85%以上。2026年一季度呢，偏债混 FOF 份额大增了461亿份，几乎贡献了全部份额增量。那这一类产品的权益仓位通常控制在5%到30%之间，大部分的资金配置到债券，小部分呢参与权益市场。兼顾收益与流动性，正好匹配了低风险偏好资金的需求，业绩也印证了这一点。2026年 FOF 基金平均收益率大约是3.57%，在权益市场波动的背景之下，展现出较强的抗风险能力。从更长远的趋势来看呢 ，FOF 的扩容背后是理财观念的转变。过去投资者习惯买单一产品，要么存银行，要么买股票，要么赌一只基金。而 FOF 本质上是一站式的资产配置解决方案，它打破了股债二元限制，可以纳入 ETF、REITs、QD、黄金、海外权益等多元资产，通过跨资产、跨市场的分散来平滑波动。这种从追逐单一高收益到追求风险调整后的收益的转变，是理财市场成熟的标志。当然了 ，FOF 也不是完美的，有几个问题需要投资者注意。第一呢，就是双重收费 ，FOF 本身要收管理费，底层的基金呢也要收费，成本叠加之后呢，会侵蚀掉一部分收益。第二就是投研能力参差不齐，不是所有的 FOF 管理人都具备优秀的资产配置和基金筛选能力，选 FOF 其实也是在选团队。第三呢，是二季度规模增速已经有所放缓了，环比仅增长了3.35%，增量主要是来自新发基金，存量规模整体下降，这说明市场对于 FOF 的认知还在逐步的建立之中。对普通投资者来说， FOF 适合什么样的人呢？如果你风险偏好低，不想自己研究基金，又不满足于银行存款的低收益， FOF 其实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择。 尤其是偏债混合型 FOF， 作为稳健的

0: 理财的替代有其价值，但如果你追求高收益，能承受较大的波动，或者是自己有能力做资产配置， FOF 的意义就没那么大了。所以呢，关键还是要匹配自己的风险偏好和投资需求。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1: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2: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上升趋势，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882点，化工行业指数为6475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石油行业的热点资讯。截至8月21日第五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每桶88.13美元，变化率为6.65%，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应每吨上调370元。根据十个工作日原则，本轮调价窗口为8月28日24时。本周前期因原油走跌且零售下调兑现，消息面偏空，本就需求疲软的成品油市场承压下行，部分主营单位一度灵活放宽实盘优惠，以刺激出货。周期内，随着原油收盘连续上涨，炼油成本稳步上升，在库存压力小及业者择低入市双重带动下，国内成品油自低位反弹，汽柴报价连续上调，部分主营柴油价格涨至到位价。由于本周期内终端消费表现缺乏明显改善，下游贸易商囤货补库意愿随着价格涨至高位转谨慎，主营单位控量控价严格，成品油市场缺乏实质性成交支撑。山东地联，本周国际原油上涨为主，消息面利好发展，且供应端支撑坚挺，炼厂停价积极性高，支撑汽柴油行情走势上行。具体来看，随着高温降水天气减少，户外开工率有所回升，以及休渔季陆续结束，柴油市场刚需存在增量预期，汽油终端消费也较稳定，前期成交的船单陆续交付，周内汽柴油库存维持在较低水平波动，炼厂出货压力小，市场基本面支撑尚可，以及随着国际原油继续走涨，消息面利好加深，场内情绪看涨为主，业者按需补货之余谨慎追高，汽柴油成交整体仍有提量，这进一步支撑炼厂停价操作，使得本周汽柴行情整体走涨。西北地炼，周期前期消息面影响有限，销售公司汽柴价格高位回落，之后国际油价保持单边上涨趋势，上调预期表现强烈，消息面利好支撑明显。不过盐炼及三元销售公司汽柴价格处于高位水平，周内止跌趋稳，而榆林及永平销售公司汽柴价格则止跌反弹，与盐炼三元销售公司价差逐步缩窄。目前汽油仍受暑期出行效应加持，需求面表现尚可，对价格形成一定托底，柴油处于传统淡季尾声，需求面存向好预期，支撑价格涨至高位，买涨情绪提振市场，下游业者补货意愿增加，市场成交一度向好。不过经过一轮快速拉涨之后，高价之下恐高情绪同步升温，业者适量补货之后，操作心态再度趋于谨慎，成交回归刚需主导。
3: 下面由永安期货分析师毛思明为您盘点期货市场。
4: 本周全球债市遭遇抛售，长端收益率急升，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触及4.75%，创19个月新高，30年期突破5.3%，为近19年最高。德、法、英、日等国债收益率同步上行，全球无风险利率中枢整体上移。贵金属作为无息资产，机会成本随实际利率走高而抬升，资金吸引力受压制，叠加8月流动性偏薄及供给压力，长债收益率易上难下，对贵金属形成估值压制。美联储本周7月会议纪要显示，尽管维持利率不变，但内部鹰派超预期，多名官员认为若通胀未持续回落，需进一步收紧政策。非票委中也有支持加息者，鹰派阵营更广。8月19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期国债回购规模至少扩大一倍，单次操作上限由20亿提升至至少40亿美元，由9月9日生效，持续至11月4日，这是两周内第二次加码，被视为主动遏制长债收益率过快上行的信号。消息后，30年期收益率短线跳水8个基点，至5.19%，美元指数一度下跌0.85%，创3周最大跌幅。美元走弱叠加实际利率边际回落，推动贵金属盘面快速反弹，此举也被视为美国财政正视债务可持续压力的信号，长期利好黄金信用对冲。
5: G20

0: Разработки в сфере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1: Servicios de envíos por correo.
2: 不仅是一条资讯，不只是一篇报道，这是一次深度的全球探索，更是有关财经的价值分析。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3: 接下来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增幅比上半年提高1.1个百分点，实现较快增长。
4: 记者从中船集团了解到，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正式交付用户，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你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你还在被 AI 客服以毒乱回折磨吗？九月起转入人工入口，不得再玩捉迷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聆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明，
1: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你还在被 AI 客服已读乱回折磨吗？九月起转人工入口，不得再玩捉迷藏。
2: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0: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网购出了问题想退货，翻遍 APP 都找不到人工客服入口，对着 AI 客服连发十几遍转人工，他却只会循环回复，我理解您的心情。
1: 听着挺无奈的，那还有更离谱的，有人在二手交易平台出售声卡，平台的 AI 客服未经同意，直接把1000元的商品降价到400元卖掉。有的外卖骑手被平台罚款50元， AI 客服明明同意了退款申诉，人工客服介入后却推翻说 AI 回复仅供参考。
0: 这不是个例，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投诉分析显示，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26.79%，其中 AI 客服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
1: 消费者苦各类 AI 客服久矣，好消息是规矩来了，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
0: 新规明确，一是转人工入口不能层层隐藏，要让用户找得到转得了；二是遇到用户拒绝 AI、交互失败、涉及财产安全等场景，系统要自动切人工。
1: 消息一出，网友纷纷拍手叫好。网友网购达人小王说，最烦那种绕半天找不到人工的，转人工比通关还难，这下终于有人管了。
0: 网友老年用户张阿姨说，我们老年人本来就不太会用手机， AI 客服更听不懂，能优先转人工真是太好了。
1: 但是也有网友担心，标准是推荐性的。

0: 的不是强制性的，企业要是不遵守怎么办？
1: 网友店主老陈说出了另一层顾虑，他说我们小店用 AI 客服就是图便宜，如果强制要求配人工，那么成本上去了，最终还是消费者买单吧。
0: 一边是消费者的转人工焦虑，一边是商家的成本账， AI 客服到底该扮演什么角色？推荐信国标能不能真正管住乱象？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鹏。王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嗯 ，AI 客服答非所问，以毒乱回，消费者忍很久了。那这次国标的核心突破在哪里呢？它能具体解决哪些最让消费者头疼的问题？
2: 我觉得这次国标啊，大概是有三个领域实现了突破。第一个呢，是首次明确了人机协同的全国统一规范，这也是啊，在我国啊，这个首个聚焦人工智能客服与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的一个国家标准。填补了该领域的规则空白，结束了呀此前呢并没有行业统一服务标尺的状态。第二呢，就首次啊把转人工从以前的所谓增值服务和可选服务明确为合规底线，打破了以前企业呀随意隐藏人工入口的行业惯例，把可便捷转人工从企业的自主选项升级为明确的合规要求。第三呢，就首次划定了人工智能客服的责任边界，明确企业啊不能以这个人工智能的回复仅供参考，算法内容不代表公司立场来甩锅。人工智能客服的答复呢属于经营者服务的组成部分，企业必须为其全部的内容负责。所以说呢，这样来说呢，它的这个新国标啊确确实实可以解决消费者的几个核心痛点。第一个呢，就是人工进入难的问题，对吧？转人工不能层层隐藏，用户无需反复这发送转人工指令，就能快速找到人工智能客服的这个人工客服的入口，告别通关式找人工的糟心体验。第二呢，就是人工智能答非所问的这种循环问题。当这个用户啊明确拒绝人工智能多次交互失败的时候，系统得自动转人工，不会再出现人工智能呢无限循环套话不解决实际问题的情况。第三呢，能够解决人工智能承诺无效问题，比如说人工智能客服给出的退款优惠等明确答复，企业不能事后随意推翻，那么消费者的合理权益呢有了明确的规则支撑。另外呢，就是涉及到这个财产安全类的风险呢也可以更好的规避，比如说涉及到价格的修改呀、资金申诉等财产安全场景，那么系统呢将自动切换到人工，避免出现人工智能自动降价呀、越权造成的消费者这个权益损失的乱象。另外呢，就是针对重复复述的问题，那么人机切换也可以呢及时的去解决当前的问题，消费者呢转人工之后也无用从头再复述一遍之前的诉求。那所以说呢，通过这次的国标，我觉得是有效的解决以上的这些核心痛点。
0: 嗯，消费者转人工会更容易，简单问题 AI 可以处理，复杂问题转人工，那这套机制听起来很合理，但落地有难点吗？
2: 我觉得落地层面来说呢，确确实实存在一定难点。那这个难点呢，其实是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技术层面。那技术层面的问题呢，可能并不是一个核心技术难点。那么现有啊，我们有成熟的解决方案，并不存在不可突破的技术瓶颈。比如说，你这个入口的改造，对吧？在这个菜单当中清晰的加入转人工的选项，那对于很多 APP 啊、网页端来说呢，其实成本很低。另外呢，就是自动转人工的规则落地，那么基于交互次数啊、用户关键词、场景标签的触发阈值就可以转人工，那这个呢难度也不大。包括人机信息同步，特殊群体优先，那这些设置对于很多技术服务方来说不是难点，不是问题。第二个，我觉得难的呀，就是企业的意愿层面的这个心理问题，它是核心难点，它可能是阻碍咱们国标落地的核心点。本质呢，就是企业要算一笔账嘛，就是说，哎，你的咱们的合规要求和企业的成本之间，对吧？这是一笔账，它可能它会去算。比如说，那用大量的人工智能客服的核心是啥呢？就是降本嘛。对吧？人工智能客服可能成本比较低，我要用人工的话需要专门的人员啊，那成本比较高，那这块可能他需要算账，他觉得难度比较大。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甩锅的路径，就像刚才新闻中说的，对吧？那很多这个企业利用人工智能客服作为缓冲屏障啊，比如说给出错误承诺了、违规操作了，都说哎呀，这个算法生成的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可以给自身规避责任嘛。那现在对吧，要求你这个人工智能给出的内容你企业要负责之后，那可能这时候企业就要平衡了，对吧？你涉及到相关的失误的赔偿责任呢，对吧？企业有合规成本了。

0: 三个呢，就是投诉过滤机制的失效。那以前有的企业可能去设置比较复杂的转正工流程，那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消耗了消费者的耐心呐，对吧？变相的就降低了投诉量啊，这个服务举报量啊，对吧？那如果说我们国标强制转人工之后，那你这种所谓软确确的空间就会被压缩，那么企业这种投诉处理压力就会上升，这些都会是企业重点考虑的问题，也是影响咱们这个国标落地的一些难点。
1: 正如您提到的 AI 客服的普及本质上是商家想要降本增效，但是现实是消费者的体验直线下降。您怎么看这种降本与增堵之间的矛盾？国标这次出台能在多大程度上纠正这种失衡？
0: 我觉得从这个降本啊和这个增堵之间的矛盾呢，核心成因呢就在于咱们刚才讲的成本，对吧？那现在呢人工成本相对可能比较高，那么这个自动化人工智能成本比较低，而且之前呢因为没有国标，对吧？责任边界属于这个模糊地带、空白地带，所以说呢很多企业他愿意去做这个尝试，他可以真正的实现这个降本。但是呢在目前的这个程度，咱们国标出来之后，我觉得可以从几个程度、几个层级啊，更好的去纠正。第一个层级呢，就是直接堵住显性的乱象。那比如说，咱们国标要求必须要清晰的展示人工入口啊，设定场景转人工啊，就直接解决了转人工捉迷藏、循环往复的一些痛点问题。第二个层面呢，就是明确的划分了我们的这个责任，对吧？责任边界。那么这个企业要为全部人工智能回答的内容兜底。那打掉了以前企业 AI 甩锅的操作空间，让消费者呢有了统一的判断尺度，大幅度降低了这个消费者的这个维权成本。第三个维度层面来说呢，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企业呀能够回归合理的定位。那么新国标实施之后，企业呀也没法再依靠这个所谓的隐藏人工降本，会倒逼呀它一是进一步去优化人工智能的这个客服的能力水平，要更好的去服务。第二，对吧？他要做到精细化的一个处理，比如说把简单的流程性的问题留给人工智能，真正的这些非简单的非流程性的问题需要通过人工的方式方法来进行解决。那这样的话反过来就会倒逼企业通过他的优化自己的管理啊，提升能力水平啊，更好的去提供服务。所以说从长线来说呢，咱们的国标啊并不是完全否定企业的降本需求，而是需要企业更好的用好人工智能客服，把人工智能客服和这个企业的这个责任边界拉回到一个合理区间，避免企业把降本代价全部转嫁给消费者，真正的实现呢企业合理降本，但是消费者的体验不打折的一个相对的均衡。
1: 平衡好消费者的转人工焦虑和商家的成本账哈。那有网友担心，这是推荐性国标，不是强制性的，企业不遵守怎么办啊？那要让这套标准真正发挥作用，还需要什么配套机制吗？
0: 我觉得啊，这个企业不遵守国标啊，我们要有一定的相对的应对方案。比如说，第一，消费者端，对吧？我们消费者应该有相关的这个处理的办法，比如说。企业不执行国标，那我们这个消费者啊可以保留相关对话的截图啊，对吧？要有录屏啊，完整的这个证据链条，通过我们合法合规的方式向消协啊1231315平台啊进行投诉，对吧？这个来大幅度提升咱们调解的成功率。第二呢，我觉得监管端要有柔性的引导，比如说咱们相关的监管部门可以把国标的这个落实啊纳入到日常的服务巡查清单当中。比如说针对首次违规的企业，我们可以呢善意的提醒，对吧？要求去整改，对吧？更好的去督促呢它落实国标。第三呢，我觉得在行业端呢可以通过这种企业的行业信用的方式来进行约束。比如说你这个企业，对吧？没有落实很好的国标，导致消费者体验不好，这个消费者的投诉很多，那你这个行业的信用评级自然就下降了嘛。那么相关的平台给你的流量啊扶持和支持就会下降，倒逼这个企业，倒逼我们的商户必须去这个落实相关的国标。另外呢，在司法端我们也要引入相关的规则，如果是因为企业没有执行国标造成了消费者的财产损失，那我们消费者提起民事诉讼的时候，我们的法院可以把国标作为呢商家未尽义务这相关的重要参考，给他进行这个判决，让他去进行相关的这个责任赔偿。所以说我觉得需要相关的机制配套，比如第一，合规指引相关的机制。那么咱们国标的起草单位呀、发行单位、解读单位应该未来呢出一系列落地的执行细则，明确我们电商、外卖、政务服务等不同场景之下 到底怎么去落实国标。第二呢，我觉得要很好。

0: 的这个监督反馈机制，对吧？比如说专门开通人工智能客服乱象一键举报，对吧？消费者发现问题同步给我们监管部门，形成用户反馈这个监管核查整体整改的闭环。第三呢，我觉得我们的行业啊也要有引领配套措施，比如说评选一批这个人工智能人机协同客服的标杆企业，对吧？向全企业提供一套低成本的改造方案，中小企业商家怎么能够更好的提供服务，对吧？另外一点呢，我觉得我们有关部门要做好这个冠标的配套，面向企业客服的负责人开展更好的公益性的甚至免费的国标解读培训，明确合规收益和违规后果，从认知层面呢减少企业的抵触情绪。通过这一系列的这个机制性安排呢，这个让我们的这种推荐性国标真正的推动企业去执行。
1: 嗯，监管端、行业端、消费端还有司法方面都要协同配合。那我们也站在商家的角度来说一说，也有小店主说了，我们规模小利润薄，用 AI 就是图便宜，如果强制要求配人工保服务，那成本上去了，最终可能还是由消费者来买单，这个说法听着也有道理，怎么来回应中小企业的这种担忧呢？
0: 我觉得这个中小企业正着说呢，这个账说的没有错，但是我们可以换另外一个视角啊来讨论这个问题。那首先呢，就是中小企业、中小商家来说，它本身啊，这个客户的这个咨询量啊，可能就不是特别大，对吧？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增加一定的这个人工，对吧？而且呢，我们的国标当中明确提到了，并没有非得说啊必须是专职的，那你具备能力水平的兼职的工作人员，对吧？客服人员也是可以的。所以从这点来说呢，增加的成本呢并不会特别高。第二呢，我觉得反过来呢就可以倒逼啊我们的中小商家他更好的去使用这个人工智能的客服。比如说什么情况之下应该用人工智能客服，我们现在的国标并不是推翻人工智能客服，人工智能客服不用了，全面用人工，对吧？比如说场景，你什么样的场景用人工智能，比如说就是个查物流、查库存，那这些问题人工智能的客服是可以很好解决的，对吧？所以说呢，我觉得是更好的让我们的小商家，这个小的创业者更好的用人工智能客服做好这个区分。第三呢，我觉得通过咱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客服能力的提升啊，人工介入之后，那我们整个这个用户的口碑、用户的使用反馈会提升，那反过来又会增加咱们的销量，对吧？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我们的利润可能又会增加了。所以说里外里呢放在一起的话呢，我觉得并不会增加中小这个业主、中小创业者更多的成本，也反过来也不会说转嫁到这个消费者头上。
1: 嗯，好，非常感谢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鹏的解读，再会。
2: AI 客服本来是为了方便，结果就成了部分商家的挡箭牌，答非所问，以毒乱回，转人工比通关还难。9月1号起，规矩来了，转人工不能够再层层设卡了。虽然标准是推荐性的，但至少消费者维权时手里有了一份明确的依据。遇到 AI 客服乱象，别忘了第一，遇到 AI 客服不解决问题，直接要求转人工，这是你的权利。第二 ，AI 客服的承诺具有效力，截图保存留作证据。第三，商家拿 AI 不代表公司立场来搪塞你，不成立，投诉他。AI 是工具，服务才是目的，别让冰冷的算法磨光了消费者的耐心和信任。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成渝便民快巴时隔多年重新投运，开通首月客流量突破50,000人次，从黯然离场到火热返场，城际客运如何成功转型。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当技术革命重构产业版图，当地缘格局重塑资源流向，我们不仅需要信息传递，更需要趋势洞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随着我国高铁和城际铁路网络加速成型，传统长途客运一度陷入低谷，不少客运站被迫关停或转型。近期多地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总台记者注意到，今年6月，连同成都、重庆的成渝便民快巴，时隔多年重新投运，运营第一个月的客流。

0: 量就超过了50,000人次。今天成都几家客运企业还加开一条成都南站至重庆陈家坪汽车站的成渝便民快巴新线路。如今搭乘城际快巴的体验怎么样？一度遇冷的城际客运为什么会火热返场呢？来听成都台记者王欢的报道。
1: 在边边开行李舱喽，
2: 在这
3: 哦。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车头悬挂的大字“便民快巴”格外醒目。不少市民在这里有序排队等候乘车。这趟重新开通的成渝便民快巴由三家客运企业运营，线路单程3.5小时，单程票价50元。这三家企业各自整合车辆、站点和票务资源，并优化发车点位与班次安排。与单程票价最低为85元、耗时1.5到2个多小时的高铁动车相比，一口价50元、耗时3.5小时的城际巴士，价格实惠似乎是最直观的原因。但对不少乘客来说，价格只是影响他们出行选择的众多因素之一。
4: 高铁一趟得100多块钱。这一趟50，然后3.5小时走高速，感觉时间上也是宽裕。
5: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6: 主食经济实惠，对于我们不抢时间的人来坐那个挺舒服的。
3: 今年6月26日开行以来，成渝便民快巴受到了两地市民的欢迎，开行初期几乎趟趟满座。作为成渝便民快巴的运营企业之一，成都富林长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万月生坦言，停运多年后复班的火爆景象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估。
7: 没预料到有这么多乘客，后来我们发现票售完了，为了满足很多人要去重庆的需求，所以我们临时安排了4台加班车。
3: 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银宽介绍，成都重庆两地旺盛的出行需求又催生了成渝便民快巴开通新线路。这条8月21日投入运营的全新支线始发于成都地铁火车南站地铁站 H 口，途经成都大学地铁站，经渝蓉高速抵达重庆，依次停靠赖家桥地铁站2号口、重庆陈家坪汽车站，单程运行时长约4小时，票价保持50元不变。
8: 我们现在用一个字来形容现在便民快巴，那就是火热。整个成渝线发班的数量由我们最初的计划的24个班次，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现在我们开通了到重庆乐山、绵阳、南充、峨眉、彭山还有邛崃等20多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3: 从黯然离场到火热返场，在吕银宽看来，成渝便民快巴得到市场认可源于新技术带来的运营模式革新。
8: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第二个呢，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第三是降低了场站的支出，将上下客始发点布局在地铁口和商圈等人流聚集地，减少了场站的建设投入和运营管理开支，也避免了传统车站的票务扣点啊、渠道抽成的费用。
3: 吕银宽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过去客运车站站务抽成等开销超过了营收的10%，而传统燃油大巴每公里燃油成本大约1.6元，新能源车辆利用夜间用电低谷期充电，每公里能耗成本可以控制在6毛。现在站场渠道支出与车辆能耗成本得到大幅压缩，再叠加数字化平台，减少了获客成本，多重降本空间让成渝便民快巴实现低票价运营。成都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齐婉君认为，新能源、数字化等新技术的不断普及，从根本上为成渝便民快巴打造了低票价、多站点、高密度接驳地铁、就近乘车的全新服务体系，显著提升了其有别于传统客运巴士的核心竞争力。
9: 它的出现离不开像新能源、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过去企业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些运营的想法、模式的创新，但是我们在实操的层面是没办法得到很好的支撑的。这也是随着新技术的迭代，让我们的这种创意性、这种模式具备了可以落地实施的一个基础。
3: 2025年，成都、重庆两地间每天开行动车组超100对，每天通过铁路与高速公路往来两地的人员超100万人次。依托两地人员、路网密集以及资源集中的独特优势，过去分散的出行需求在新技术的加持下，有了被重新组织起来的可能。有了优势，有了市场，有了热度，客运行业能否就此实现触底反弹？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国内多个城市群相继推出了接驳式定时客运产品，有效满足了中短途跨城出行需求。在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后，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的提升也正在成为关键下半场。
2: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协会已经正式发布便民快巴品牌运营服务规范管体标准，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说话，哪些线路实在率高，哪些时段需求集中，哪些站点最受欢迎，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0: 如今网络直播营销越来越普遍，一部手机一位主播逐渐成为店家景区的营销标配。然而当直播间的镜头随意延伸至商场、健身房、游泳馆等空间，当他人的肖像和生活场景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闯入直播画面，一场关于流量和隐私的讨论也越来越激烈。那么公共场所直播的边界在哪里？当自己被直播时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请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的报道。
10: 那我们前台去验卷，验完卷之后，哎，找个桌坐就行了。我们要拍我们的门店。
11: 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常能看到一些餐饮商家的直播，主播有时将手机架在柜台旁推销团购优惠券，有时拿着手机走动着讲解食材和就餐环境。直播画面中陆续有顾客被拍摄进来，甚至有些顾客的脸部清晰可见。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就店里的直播营销解释，难免会拍到顾客一点点，
12: 有不小心拍到别人的话也不会很高清，只是说你刚好认识就有可能一眼就认出来，我们是没有怼着客人脸拍的。
11: 消费者侯女士就曾被这样的直播误伤过，她在一家餐厅消费时意外发现商家将直播设备架在大厅一处隐蔽的角落，自己的就餐过程近乎全程被偷拍，这让她感到非常不适。而更多被拍的顾客则对成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毫不知情，
13: 发现手机画面是整个餐厅的大厅，路过的每一个人都被拍摄的清清楚楚，我们作为消费者去店内消费却对我们进行直播，而且并没有提前告知我们，也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就这样子进行拍摄，我觉得很不尊重消费者，而且也很侵犯我们的肖像权。
11: 躲不开又关不掉的直播间几乎覆盖了各类店家。一位店主坦言，直播是很多小店获客做生意的重要手段。
14: 现在就是一个流量的时代，如果说你不拍视频，那人家不知道你店里是卖什么的，人家也不知道你的店还在不在。像我一样的话，我是从装修就开始拍，如果说你不拍视频，你的同行有在拍，那人家就会被别人吸引过去。
11: 在网络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小摊摊主将镜头挂在自己身上，以第一视角拍摄顾客买餐、自己制餐的过程，还会将直播切片剪辑成短视频，二次传播，吸引流量。其中不乏在学校周边流动、以学生群体为主要客流的摊位，被出镜的顾客很多是未成年人。记者还在网络视频平台发现，有不少商家或景区还会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都身穿泳衣，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直播间里的网友实时围观。有游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质疑，这些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能否想播就播？也有商家或博主反驳，公开泳池属于公共区域，并不是温泉私汤。那么对于这些场景中的非自愿入境，直播是否构成侵权？中国行为法学会网络与数据法学研究部主任王春辉明确，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则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
15: 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11: 如果说在一些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容易构成侵权，那么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比如在地铁、公园等地直播拍到路过的人，这种情况算不算侵权呢？王春辉进一步解释，
15: 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这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11: 也就是说，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不过法律

0: 域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一道明确边界。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如何判断公共场所的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王春辉强调，核心的判断标准是当事人身份是否可识别，以及拍摄行为是否超出合理范围。
1: 商家直播的时候呢，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0: 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的地方，承载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拍摄时，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侵权边界。那么一旦遭遇明确侵权的非自愿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表示，
2: 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主播账号，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3: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专题报道，机器人从展示走向实用，机器人看得见、算得快、控得准的背后藏着什么秘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3: 我是易言。接下来为您带来专题报道，机器人从展示走向实用，机器人看得见、算得快、控得准的背后藏着什么秘密？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吴波。
4: 已经投入使用的，我们现在合作的实际的客户门店机构大概有将近1000家，需要在人身上按，它的传感器要求会更高一些。
5: 一款专门为理疗按摩场景设计的按摩机器人已经在全国近1000家门店里完成了超过40万个服务订单。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记者看到这款机器人能复刻人手的按摩力度与手法。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它搭载了柔性力控机械臂，
4: 解决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像人手一样，它的机械臂的关节、它的灵活度、自由度，它得满足我复刻人手手法的需求。现在很多门店人很难招，技能比较高的人更难招，而且流动性很强，培养成本很高。以前可能需要一个人做理疗按摩，你纯手要去按，你要按60分钟，现在可能机器人能帮你解决40分钟。
5: 能精准控制力度，跟随人体动作调整，靠的是机械臂关节里的高精度扭矩传感器，这正是机器人实现精准力控的关键。不只是按摩，在 3C 电子、精密装配这些工业场景里，这个技术正在让机器人完成过去只有人手才能胜任的精细活。这套柔性力控机械臂的核心关节全都由国内一家民营科技企业落实机器人自研生产。在本届展会上，落实机器人展出了新一代量产产品。现场工作人员尚坚强告诉记者，关节内置高精度扭矩传感器，就相当于给机械臂的每一节手臂都配上了灵敏的触觉神经。
6: 关节模组末端集成了高精度的扭矩传感器，可以实现微克级的力感知和毫秒级的力控响应。比如说就电视机下线之前都会做一些 HDMI USB 的上电检测，它里面的插针比较多，人它拔的可能歪一点或斜一点，会有针脚的一些损伤。现在这种视觉再加力觉，相当于去自适应的去调整偏差、纠正响应，能够保证在插拔过程中拟人化的这种效果，避免损伤吧。电视下线的 HDMI 插拔、电池包、贴片、减速器的一些精密装配，其实落地场景也比较多的。
5: 精准力控解决的是机器人怎么把活干得精细的执行问题，要在真实环境里实现自主行动，首先要解决的是看得见的感知。

0: 问题。摄像头、激光雷达等就像机器人的眼睛，负责捕捉外部环境信息，再配合姿态、位置等本体传感器，就能持续采集环境与自身的全维度状态数据。而机器人快速决策的算得快能力，来自算力芯片、计算平台和 AI 大模型共同组成的大脑。如今，机器人的大脑正逐步摆脱固定预设编程的局限，进入具身智能大模型驱动的新阶段。今年6月，新海图发布新一代具身基础模型 J0.5。在大会现场，他们展示了这一智慧大脑给机器人带来的变化。新海图人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高继阳用了三个关键词来介绍基础模型的三个核心能力。
1: 零样本泛化，稍微通俗一点说叫做言出法随，我给这个模型说一句什么样的指令，它就可以随动完成这个指令。通用抓取，抓取这件事是具身智能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什么叫通用？就是不经过任何的后训练和再编程，能够把大的物体、小的物体、胖的、瘦的、宽的、窄的、不同材质的都能够实现从任意地方放置到另外一个地方，长程的任务能力。因为物理世界当中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动作串联而成，怎么样能够去让我们的模型有连续的完成几十甚至上百个动作的长程任务能力，这其实是基础模型走向产生商业价值的一个核心所在。
0: 高继阳提到，零样本泛化听起来像是不用训练，但是它实际上是建立在海量真实世界数据预训练的基础之上的。正是有了足够多、足够多样的真实数据，模型才能在面对新任务时做到举一反三，不需要每次都重新训练。业内专家表示，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全球市场的领跑效应开始显现，但是通往未来的路仍有挑战。数据是机器人大脑的核心燃料，举一反三和物理世界的分毫不差之间仍然存在一道鸿沟。宇树科技创始人董事长王星星在大会论坛上发表演讲时也提到，行业的最大瓶颈在于泛化能力不足。
2: 全世界目前最大的瓶颈还是就是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还不太够。简单来说，就是目前的很多 AI 模型在全世界范围内，在一个固定场景上你做足够的采集训练，它的成功率基本上可以做到接近100%的。但是如果它操作的物品或者这个环境稍微换一下，它的成功率下降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希望就是未来，快的话可能2到3年，慢的话5年或者10年的时间，就真正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我觉得就差不多已经实现了具身智能确定力时刻，这就是未来真正产业零件的爆发点。
3: 昨天，由我国自主研发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以编队形式亮相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这款人形机器人具备人员识别、异常情况告警等岗哨执勤功能，适配全天候侦查、智能巡逻、危险区域替代作业等任务，可以实现多机器人编队协同作业，并且能够实时准确复刻人体远程作业动作。那么，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多机器人编队可以构建出怎样的新型安防范式？来听总台记者郭淼的报道。
4: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所公司、五八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5: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那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恐防暴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4: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

0: 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1: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复现。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查、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

0: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这个场景呢，主要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多台服务器、特种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数据的实时更新，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的任务闭环。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的全天候智能值守处置能力也是一大亮点。
0: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可自主完成岗亭值守、红外探测、人员识别、强生驱离等功能，同时也搭载了非致命安防的载荷，采用语音警告加绿光眩晕拒止等渐进式的分级处置的策略，来适配关键重要区域的安防需求。通过后台的中心管控系统，全流程呢展现整个的处置流程，来提升人机互信和安防的透明度。
1: 在现场，通过人形机器人原地列队、协同行进、编队协同处置等实景演示，充分验证多机器人集群协同作业能力，创新重塑未来城市安防人形机器人工作范式，为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建设提供全新技术支撑与落地路径。
2: 经济之声环球新彩讯直播继续。今年是 APEC 中国年，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在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和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虾皮钱包达成合作，这意味着东南亚游客来华只需要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就能够像国内用户一样扫码消费。一部手机游中国正在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的报道。
3: 在深圳蛇口望海路，美国人 Matt 经营着一家美式贝果店，主打传统纽约风味，来光顾的大多是美国和其他外籍顾客。这些老顾客进店消费只需掏出手机，打开自己熟悉的贝宝钱包 PayPal， 对准微信收款码扫一下，输入金额，屏幕上就会跳出实时美元金额，确认支付完成，既无需下载新的 APP， 也没有现金找零的尴尬，如同在纽约街角买贝果一样简单。这笔看似寻常的支付背后，是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钱包打通链路、互联互通的成果。现在，这场支付便利化的版图还在加速扩张。东南亚最大的数字钱包之一虾皮钱包 ShopeePay 也已加入阵营。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介入。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4: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5: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但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和家人都来过，两国之间免签了，所以很多泰国人都来中国了。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4: I try and then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3: 普洛伊说的免签让泰国游客来华可以说走就走，但签证只是入场券，真正让旅途从容的还有付款时的自在。马来西亚游客尤里对此深有感触，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了，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才10岁，记忆里的中国和现在大不相同。
6: 那时候我需要一直带着现金，有时候如果钱不够或者假期结束还剩太多钱，我还得带回去。现在方便多了，用手机就行，不管要付多少钱，我只要用扫一扫付款就可以了，所以出行轻松多了，也安全多了，我不用带钱了。
3: 所谓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过去入境游客常常因为换汇不便、现金携带安全问题而头疼，如今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旅行体验，也为中国与亚太各国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增添了新动能，实实在在地熨平了旅途中的皱褶。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说
7: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8: 这段合作最重要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你无需担心下载

0: 新应用，无需担心汇率的问题，更无需在开始支付前操心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你可以像在国内一样，直接用你常用的钱包购物付款。Just as you would, as if
1: you were at home.实现外包内用服务的背后是我国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突破，也就是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它有效地破解了跨境支付长期存在的标准不统一、多头对接等痛点，为境外来华人员提供了更加顺畅的支付体验。继续来听报道。
2: 2025年7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牵头建设的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式投产上线，标志着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统一网关如同一位高效的翻译员和调度员，实现了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3: 统一网关一方面呢，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另一个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使得业务对接进一步的标准化，来提高未来给老百姓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2: Tenpay Global 业务拓展负责人林建辉向记者透露，截至目前，腾讯已依托网关升级微信支付外包内用服务，推动与全球近50个境外钱包机构互联互通，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介入。
4: 比如说微信香港钱包 WeChatPay Hong Kong、 美国的 PayPal、 韩国的 HanaPay 跟 Travel Wallet、 越南的 Momo 跟 ZaloPay 等境外钱包也已经通过 Tenpay Global 接入统一网关，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介入中。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世界见证中国正以实际行动用数字技术消弭跨境支付的鸿沟，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在指尖轻触间感受中国服务的温度与效率，这又何尝不是中国与亚太共享发展机遇的真实缩影呢？
1: 接下来聊聊宠物经济。目前全国城镇犬猫消费市场规模已经突破3100亿元。8月19号到23号，第28届亚洲宠物展览会，简称亚宠展，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一大批 AI 智能养宠新品集中首发亮相，直观展现行业迭代风向。眼下国产智能养宠设备不仅快速在国内家庭普及，更凭借技术优势批量出海，成为今年国货出海的新增长点。总台记者刘小凡、杨敦煌报道。
5: 今年在上海举办的亚宠展吸引了超过53万观众，及2600余家海内外优质展商，一批全新智能养宠产品集中全球首发。近年来 AI 宠物看护摄像头、可视智能喂食器、智能猫砂盆等产品成为不少养宠家庭的刚需用品。上海市民徐小丹说，
6: 因为我们家的猫现在已经接近8岁了，算比较老的猫，所以一直都很关注它的喝水。那通过自动猫砂盆配那个 AI 的一个软件呢，可能就能精准的监测到它当天尿了多少尿，它的大概尿块的重量。
5: 展会现场，一款专门为多猫家庭设计的 AI 猫脸识别智能喂食器，搭载高精度 AI 视觉识别算法，可精准区分不同猫咪面部特征，实时记录每只猫咪的每日进食次数、食量、进食时长，结合猫的年龄、健康状态，智能调配喂食量。上海某宠物用品公司产品设计经理陈洪尚介绍，
7: 我们这款智能化设备呢，用 AI 算法进行猫脸识别，第二个是用在对于猫的每天的饮食习惯、饮食的数量、克重进行智能的推荐。比如说猫如果是有一些肥胖类的疾病，那可以给它少出点粮食。智能化设备大幅降低了用户的养猫门槛，比较契合当下年轻人科学养宠的需求，也是目前城市家庭更新换代频率最高的用品之一。
5: 除智能喂食器设备外，本次展会期间全球首发的冲水式智能猫厕所、家庭宠物智能显微镜等产品吸引了不少中外采购商的注意。越南采购商阮月雄说，
8: Bad technology will maybe we will need to up

0: 我认为随着人工智能的爆发，宠物用品技术可能每年都需要更新。我们在这里找到了一个非常棒的产品，不仅对宠物主人，而且对兽医诊所都有很大帮助。我们已经有一些宠物食品从中国进口到越南市场，我们已经收到了许多客户对中国产品在越南市场的良好反馈。我们希望这一次可以再找到一个合作伙伴来拓展越南市场。
1: 依托 AI 技术迭代升级，国产智能宠物业态彻底摆脱低端代工贴牌模式，出海增速持续领跑轻工消费赛道。近两年，国内宠物用品出口货值持续稳步攀升，宠物智能烘干箱、智能猫厕所、 AI 喂食器等产品成为出海主力品类。印度采购商乔达摩说，
2: 中国的产品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非常好，现在我觉得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我们希望能找到更多的宠物用品。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产智能养宠设备凭借高性价比、本土化场景适配、智能化功能优势，远销欧洲、东南亚、中东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全国宠物产业创新高地，上海集聚超千家宠物相关企业，持续输出智能养宠新技术、新产品，助力中国宠物制造从代工贴牌转向品牌出海。
3: 国际财经观察。
4: 当地时间8月20号，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在美股盘前公布了2027财年第二季度财报，并且召开电话会议。尽管公司整体业绩好于分析师预期，但是美国本土同店销售额增速大幅放缓。沃尔玛警告说，美国消费者正在承受高油价带来的压力。截至当天收盘，沃尔玛股价大跌超过9%，创出4年多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市值蒸发超过800亿美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财报显示，在截至7月31号的2027财年第二季度，沃尔玛总营收同比增长5.9%，至约1879亿美元，调整后每股收益0.81美元，两项数据均超出市场预期。营业利润增长28.8%，至约94亿美元。发布业绩的同时，沃尔玛还上调了2027财年全年销售与盈利指引。不过，备受市场关注的美国本土不含燃油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2.6%，不仅低于预期，也明显低于上年同期4.6%以及上一季度4.1%的增速，创下6年多来最低水平。沃尔玛表示，这主要是受到药房业务拖累，联邦政府药品价格谈判机制压低部分药品售价，对公司业绩形成负面影响。有分析师指出，作为全球营收规模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销售走弱，正加剧市场对美国消费端增长动能减弱的担忧。沃尔玛首席财务官雷尼在电话会议上表示，相较于今年年初，油价走高令消费者承受额外压力。雷尼指出，全美汽油均价突破每加仑4美元关口时，可能会产生心理层面影响，促使顾客做出消费取舍。而沃尔玛财报期内大部分时间，全美汽油均价维持在每加仑4美元以上。该公司预计，今年将面临超过20亿美元与燃油相关的额外成本压力。
6: 同样是在20号，美国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公司宣布，计划未来10年内投资100亿美元，在美国设立存储研究实验室。美光科技首席执行官梅赫罗特拉还表示，目前数据中心客户对内存的需求量比公司能够承诺的供应量高出约50%。截至当天美股收盘，美光科技股价上涨近4%。请您报道。
5: 美光科技公司称，该研究实验室将落地公司总部所在地美国爱达荷州博伊西市，计划于2027年开始启动园区建设。建成后可容纳数百名研发人员，核心研究方向包括关键存储技术、先进计算架构、芯片封装以及下一代半导体制造工艺。此次布局被投资者看作是美光科技进一步强化研发能力的重要举措。美光此前宣布，到2035年将在美国制造和研发领域投入超过2500亿美元，预计创造超过90000个就业岗位。而此次的100亿美元为新增投资计划。20号，美光科技首席执行官梅赫罗特拉表示，存储行业本来是一个容易出现繁荣与萧条周期的行业，而人工智能从根本上改变了存储行业。目前，数据中心客户对内存的需求量比公司能够承诺的供应量多出约50%。他还预计，未来几年，自动驾驶汽车、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消费设备将需要越来越多的内存容量。
4: 根据多家美国媒体8月20号报道，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最快将在本月底前提交 IPO 文件，募资规模有望赶超同样在今年上市的 SpaceX。 来听报道。
7: 据美媒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随着上市筹备工作加快， Anthropic 最快将于本月底公开递交 IPO 文件，这相较于此前曝光的10月上市日期大幅提前。公司目前正就募资规模进行测算，相关讨论仍在进行中。此次 IPO 由摩根士丹利、高盛和摩根大通联合承销，后续可能有更多投行加入。据悉， Anthropic 正面临训练前沿大模型带来的高昂算力成本压力，尽管公司营收增速仍处于非常高的水平，但盈利状况明显分化。数据显示，公司2025年全年净亏损约420亿美元，较上年扩大约5倍，也显示出构建更先进 AI 系统所需的巨额投入同步攀升，这些都导致公司融资需求持续扩张。就在今年5月， Anthropic 完成了一轮650亿美元融资，估值达9650亿美元，一举超越竞争对手 OpenAI。
6: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一言大民，代表责任编辑崔佳明、刘倩如，节目监制王叶峰，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种博美比熊犬福利价，只花几百元就能带回家。网络直播间里，毛茸茸的博美比熊幼犬活泼可爱，主播对着镜头卖力推销，看似性价比十足的名犬售卖，直播背后实则暗藏营销套路。有消费者咨询过后，被主播诱导跳转到商家企业微信私下交易，脱离平台交易后，商家又额外收取宠物检疫费和笼子费，消费者收到的宠物还和直播间展示的品相严重不符，消费者提出退货退款遭到商家拒绝，后续还发现小狗并未接种疫苗，甚至感染犬细小、冠状病毒等疫病。而此时商家已在平台闭店，企业微信账号显示已离职，彻底失联。而平台方面则表示，对于脱离平台发生的交易，平台无法承担相关责任。天天315本期聚焦：低价引流、私下交易，直播间购买宠物暗藏哪些风险？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史薇。消费者李女士通过央视财经客户端向经济之声天天315栏目反映，今年的七月份她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一个名为饲养员的直播间正在低价销售宠物。直播间的主播宣称市面千元起步的纯种博美比熊狗在直播间里只需要几百元，并且包含全部的费用，优惠力度很大。主播还承诺这些狗狗全都打了全疫苗，保证健康。李女士看上了一只主播展示的比熊狗，全身雪白，活泼可爱，她立刻向商家询价，想要下单。可是商家却说自己只是代购，需要她私信直播间管理员。之后管理员引导李女士添加了商家的企业微信，要求她在微信上支付货款，并且提供地址。
2: 我7月22号在抖音直播间看幼犬嘛，他说的是疫苗齐全。那我之前买过一只狗狗，就算是健康的狗，它疫苗只要是不全的话，你也养不好它。我就买个疫苗全的狗。

0: 狗会好养一点。然后他刚好说他那个是疫苗全的，然后价格也合理，他是比熊3个月左右。我说这只怎么卖，然后他就说让管理饲养员联系你，然后就私信我，之后他就加我微信了，他说先留200块钱定金，尾款是250，然后加起来一共狗的费用是450。我看他是企业微信嘛，我觉得也还行。
1: 那你会不会觉得这个狗有点太便宜了？
0: 也没有，因为我家养的一个疫苗全的4个来月的狗，我当时买的也是400多。后面我付完全款之后，我就返回抖音，在他直播间，他就说让我看着做那个检测嘛，就是犬瘟、细小、冠状3项，就是在直播间，就是用试纸给他检测。
1: 直播间里显示的是阴性，
0: 对，还是正常的。
2: 让李女士没有想到的是，在付款前反复强调不收取其他费用的商家，发货前又要求她支付代购费、检疫费和笼子费，一共是430元。到货之后，她还得支付100多元的运费。李女士感觉自己被骗了，提出退款，商家却好像早有准备，发来了一段直播间录屏的视频，表示已经在直播的时候提示过了。
0: 后面他就让我付各种费用，就是什么笼子费当时是60，代购费他在直播间的时候就已经说过了，检测费3项120，抗体150，共计430，运费到时候给司机。我说那我不要，你把检测费消掉，给我退一下那个我结过的费用。我说我一开始问你也就狗狗的费用和代购费，检测什么的都没说，笼子啥的。他就给我发了个录屏，就是那个录屏里他是说了的，但我在直播间确实是没有听到的。在直播间买狗的人一说就是要退款，就是说他没有说这些额外的费用，他就会发个录屏，但那些人都是没有听到。
2: 我们来了解一下商家给消费者发来的直播录屏视频的具体内容。
3: 欢迎进入直播间，你要哪一个狗狗？先选好狗，想要什么狗狗打公屏上，你看多俊，这点微笑，3个月疫苗取消了这一只，想要的这一只截图，接受代购费100，检测41项，身上检测120，抗体100多，然后笼子60，好不好？现在450一个比熊是吧？好的，就这一个，请。
2: 虽然明明知道商家在欺骗自己，但是李女士还是妥协了，她支付了商家要求的剩余款项，期待寄来的小狗真的很健康。然而事与愿违，李女士收到的比熊狗不仅外貌特征和在直播间里看到的那一只有很大的不同，还在不久之后生病了。李女士把小狗带到宠物医院，医生经过检查之后诊断，这只小狗并没有打过疫苗，患有犬细小、冠状病毒等疾病。
0: 我说你给我退一下吧，他说退不了了，那我只能硬着头皮把钱付过去。在路上的时候我就在想，他如果说这个狗狗他发过来哪怕是有缺陷呀，只要是身体健康那都没有问题，他狗狗到了之后不仅货不对版，就是狗狗长得根本就不一样，毛的长度也不一样，然后眼睛也不一样，而且还比较小，疫苗也是没有打全的。直播间那个狗看起来确实比它大很多，它当时是到家8个小时它就拉稀，我们就立马带去医院了，测了那个试纸测不出来，它不是有潜伏期吗，就化验的粪便和化验的血，检查出它有隐形病了，医生就说打疫苗了吗，我们就说打了，他说看样子也不是打了，让我看一下疫苗本，就给他看，他说这个疫苗本也是假的，它那个上面也没有日期，然后那个字医生说也很大，后来就带狗狗住院，测出了它有细小和冠状。
2: 李女士对于商家的行为非常的气愤，她想再次联系商家的时候，发现之前的商家企业微信显示已经离职，而这个商家也从平台撤店，彻底失联。她又向平台反映相关的情况，平台表示李女士离开平台交易，平台无法负责。李女士按照平台提供的商家所属企业名称找到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得到的反馈是按照登记地址找不到这家公司。
0: 然后我就联系卖家，然后他就再也没回复了，企业微信显示已离职，平台就是说私下交易管不到，说你如果是报警了拿到那个回执了他才会协助你，那你没有的话他就不会协助，因为好多都去报警了。
4: 有没有像123

0: 315投诉。
1: 投诉了。付款的这个微信企业马鞍山雨山区金钱信息咨询工作室，我给这个地方投诉，然后那边说联系不到，那边也不接电话，就是他当时找的人发货嘛，那个人的电话他当时是有注册了营业执照，叫沛县佳宁宠物店。
0: 你根据这个店名和地址投诉了吗？
1: 投诉了，他就是说联系不到。
2: 李女士认为商家打着优惠力度大的幌子代售有病的宠物，虚假宣传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应该得到平台的监管。他多次致电平台售后部门，客服人员表示由于李女士在平台上并没有订单，无法提供她想要的商家信息。
3: 您说想要看一下对方的一个账号信息，目前来说的话，我这边可能没有办法去直接查询对应的一个账号信息了，因为我只能看到您来电的一个账号。可以提供一下，就是说比如说他不是欺骗您在第三方平台的一个交易嘛，您这边有当时的一个聊天记录以及他的一个就是相关信息，关于您所反馈的问题，我们这边的话相关工作人员会尽快帮您处理。
2: 目前和李女士有相同遭遇的消费者还有不少，消费者陈女士也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代售宠物的直播，她询价以后商家同样引导她添加企业微信并且支付定金，当商家继续要求她支付额外款项的时候，陈女士态度坚决，表示不会再多付款了，此后商家就一直不发货也不退款。陈女士几次拨打商家的电话，对方始终态度强硬，拒绝退款。
4: 你们把买狗的钱退给我。
5: 凭啥退给你啊？
4: 那你现在给我开视频，让我看看那个狗现在在哪儿呢？我打电话你接吗？我发视频你接吗？
6: 我给你开视频，看完然后呢？
4: 然后我要确认你现在在哪个位置啊？
6: 你看我位置干嘛？
4: 你给我共享位置，哪个是你微信？来，我给你加上，你给我共享位置。
6: 来打电话了你吗？
7: 挂了吧。
2: 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这类直播间代售宠物骗局最终大多指向一个地点，就是江苏沛县。央视财经调查记者来到沛县宠物市场内部的华康宠物医院，在这里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从货架底层取出一份空白的疫苗接种记录册，在向记者询问宠物出生日期、性别、品种三项内容之后，就写上注射日期，并且贴上疫苗贴，签字盖章以后，以单价5元售卖给记者。对方还向记者强调，不要对外宣称这份疫苗接种记录册子是从他这里购买的。沛县宠物养殖户告诉记者，因为代购们的销量很好，他们养殖的宠物在一个月左右大的时候就会被销售出去，由于宠物年龄太小，养殖户一般都不会给宠物接种疫苗。稍后我们将邀请到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的胡刚律师，一起就今天所关注的低价引流、私下交易、直播间购卖宠物暗藏哪些风险来进行探讨。我们稍后再见。
4: 我质量还是不行啊。
8: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9: 这手机给退了。
8: 这手机是假的、啊、
10: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1: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11: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10: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1: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10: 天天315，
11: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12: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
13: 本站可换乘，
12: 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13: 提前坐好。
14: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12: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

0: 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1: 接下来交响演奏会正式。
2: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0: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3: 我是主持人石薇，
4: 我是主持人丁文，
5: 我是主持人李成，
6: 我是记者赵薇，
7: 我是记者胡波，
8: 我是记者唐明，
9: 我是评论员思远，
10: 我是评论员唐静，
11: 我是评论员文慧，
12: 我是评论员富江。
2: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0: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2: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13: 纯种博美比熊犬福利价，只花几百元就能带回家。网络直播间里，毛茸茸的博美比熊幼犬活泼可爱，主播对着镜头卖力推销，看似性价比十足的名犬售卖，直播背后实则暗藏营销套路。有消费者咨询过后，被主播诱导跳转到商家企业微信私下交易，脱离平台交易后，商家又额外收取宠物检疫费和笼子费，消费者收到的宠物还和直播间展示的品相严重不符，消费者提出退货退款遭到商家拒绝，后续还发现小狗并未接种疫苗，甚至感染犬细小、冠状病毒等疫病，而此时商家已在平台闭店，企业微信账号显示已离职，彻底失联。而平台方面则表示，对于脱离平台发生的交易，平台无法承担相关责任。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低价引流、私下交易，直播间购买宠物暗藏哪些风险。
3: 好，我们有请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14: 主持人好，大伙儿好。
3: 嗯，欢迎你。今天我们做一期关于小宠物的这个买卖的一个讨论啊。我们刚才在记者调查部分也听到了直播间里面低价宠物做引流，然后诱导消费者跳出平台，转到企业微信私下里面交易。那么这种情况，商家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平台以没有平台订单为由完全免责又是否可能呢？
14: 本案主要涉及民法典、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外，它的交易的主体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主体，也就是宠物。在法律上我们一般称为叫做家畜，那么有些地方性的法规或者地方性的规章把它称为犬只。这一类的商品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相关的法律叫做动物防疫法，这种家畜是有可能涉及动物疫病的，所以我们的动物防疫法是要预防控制净化消灭动物疫病，促进养殖业发展，防控人畜共患传染病，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和人体健康。也就是这里面存在人畜共患传染病，对于这类的商品，我们消费者不仅要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更有一种公共卫生安全，也就是总体安全的一个重大问题，而且涉及所有人的生命健康的问题，我们要高度的重视。所谓的平台责任问题，那么我们看到，实际上平台责任，我们国家的相关的法律规定的非常的明确，无论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民法典等等，包括电子商务法，实际上核心的一点，第一，如果相关的平台经营者，包括广告发布者，因为平台，你要么是平台经营者，要么你实际承担的是广告发布者或者是广告经营者的角色，如果不能提供平台内经营者或者叫广告主的真实名称、地址、有效联系方式，请注意是有效联系方式，包括出纠纷以后还能有效的联系方式，那么这个时候网络交易平台也好，广告发布者的平台经营者也好，都要承担赔付责任。我们的民法典包括电商法、消保法也规定，如果相关的经营者就是这种平台级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存在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包括特别是本案涉及人身健康的这类的事情，危害公共安全的事情，未采取必要措施的，是要和相关的商家承担连带责任。那么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这个里面的平台经营者是所谓的超级平台，那么也就是这种

0: 用户动辄上亿，营收动辄上千亿的这种超级平台，那么他们本身具有强大的专业的法务团队，类似的这样的宠物的欺诈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事件其实已经公开已久。那么从事实和法律来说，我们能够推断这样的平台经营者他是明知而且应知，因为一个基本的法律的概念就是一个主体，特别是经营主体，你的能力越大，你的能力越大，那么相应的责任越大。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相关的平台经营者来单独的以所谓无平台订单来进行免责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主持人，
1: 我们看到呢，商家直播的时候承诺幼犬打过疫苗保证健康，而实际上呢，宠物并没有接种过疫苗，还存在着疫病。市面上还出现5块钱就可以买到的伪造的疫苗本，那么伪造动物免疫证明是否会带来法律后果？
0: 那么首先，如果相关的经营者公开的承诺已经打了疫苗保证相关的犬只的健康，实际上也没有接种，而且事实上也存在疫病的情形，或者是提供了虚假的检疫合格证明，或者是已经打了疫苗的这样的证明，那么在这种事实背景下就有可能形成一种隐瞒真相、虚假告知的情形，致使我们消费者误认诬告。那么依据消保法第55条的规定，相关经营者要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同时本案还特别涉及动物防疫法，也就是如果未按强制免疫计划接种或者经营未附检验证明的动物的话，那么依据动物防疫法的规定要承担责令改正、罚款等相关的行政责任。如果是伪造变造检疫证明畜禽标识的，那么也是要承担相关的罚款的这样的行政责任。同时如果它涉及是伪造国家机关证件，那么也就是可能涉嫌触犯刑律，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主持人，
1: 我们也听到商家直播间一闪而过播放收费提示，然后呢，商家事后又拿录屏作为已经告知消费者的免责证据。您觉得这种形式的提示法律上可不可能认可呢？
0: 那么首先我国的民法典和消保法明确规定了相关的经营者是应该显著方式进行提示，这涉及消费者的知情权和经营者的如实披露义务。如果这种一闪而过，尤其是涉及对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显然没有达到法律所明确规定的显著提示的法定的要求，当然就不能构成合同内容，相关的经营者也不能据此作为免责的依据。主持人，
1: 很显然呢，我们这期节目当中消费者遭遇的就是心机虫，那么买到的宠物很快就染病，除了货款的退款、宠物的治疗的医药费用，我们的消费者是否有权要求商家赔付？如果可以的话，这个赔付的比例应该是怎样的呢？
0: 民法典的侵权责任基本的原则就是填平原则，也就是说别人给你挖了多少坑，那么他就给你填上，也就是这种填平的这样的基本的概念。那么你有了损失，这种损失由于对方的违法违约造成的，当然他就应该赔偿。但请注意，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有一个特殊的，就是消保法第55条的涉及消费欺诈的3倍，就是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当然如果涉及食品安全法的规定的话，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相关的产品，那么食品的话，那么还涉及到退一赔十、最低1000元的惩罚性赔偿。当然消费者如果有相应的损失可以要求进行赔偿，那么主张对象不仅包括直接的商家，还可以包括平台，甚至要求平台承担连带责任或者是先行赔付责任，包括惩罚性的 民事赔偿责任。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参与本期节目话题的讨论。提醒各位，如果您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式，方便我们的记者与您取得联系。您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我是石薇，代表节目编辑赵薇，导播秉文，监制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欧亚大陆联系日益紧密的漫长进程，究竟为我们带来了哪些流传至今的经典美食？这场跨越大陆的饮食交融，仅仅是让各地餐桌多了几样新鲜食材吗？本周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古老商贸往来的足迹，解读欧亚大陆文明交融背后的美食传承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本期节目聚焦当 AI 成为新基础设施，财富逻辑怎么变？
1: AI 其实使得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机会来重塑自己的财富了，就看对产业跟赚到钱其实是两个维度的这个事情。挣不到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就是你可能自己买的位置并不是很合适， 个人投资者的这个他的金融产品的组合结构决定了他在这一次的这个产业革命的这个过程中和结束以后，他的这个财富未来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配置呢其实最好是离开你的这个舒适区，就是他既不离开你的承受能力又离开了你的这个舒适区。
0: 大家好，我是国华。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铁路、电力、互联网每一轮技术革命都是一次财富座次的重排，旧时代的赢家掉队，新规则的先行者拿走超额回报。 AI 这一轮财富的逻辑到底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谁是赢家？普通人的窗口又在哪里？本期节目我们对话金融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张一。国华你好。博士基金多元投资部投资总监郑征。国华你好。一起聊聊当 AI 成为新基础设施财富的逻辑到底怎么变？每一轮真正的牛市浪潮背后都是一次时代浪潮的驱动。那现在 AI 这一时代浪潮来临的时候，但是其实也是很少人才能真正抓住这一次的资本市场的机会。那很多人都觉得我也看懂了，我知道 AI 很厉害，现在就是AI的时代，但是很多人其实投资也不一定说真正能够收益。那到底的症结在哪里呢？郑总，很多人都说要赚时代的贝塔。
1: 对吧？就是看到时代这件事情呢，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对吧？就看对产业跟赚到钱其实是两个维度的这个事情。那在投资的这个领域里面来说呢，我觉得你要在一轮大的产业周期里面挣到钱，其实是最核心的问题是你要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面，你要能够活得足够久啊，就是因为 每一次大的这个时代的这个贝塔，它都是有很大的波动的啊，因为这一种越大的这个越伟大的时代啊，那么它的这个整个市场的这个波动是越大的。那么在这个大的这个波动里面啊，你是什么位置买的，什么位置卖的，能不能够坚持得住，对吧？这个其实就很关键了。所以在这种过程中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很多投资人觉得自己挣不到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就是你可能自己买的位置

0: 并不是很合适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买完了以后，可能挣了一些钱，你没有及时跑掉，跌下来你受不了又割掉了，然后呢，结果没想到过几天呢，它又反弹了，对吧？为什么呢？其实它的背后的那个核心原因是，因为在信息时代，就在现在这个新 AI 时代之下，信息的传递速度是非常快的，对吧？那么各种自媒体、各种观点，它的冲突也是非常严重的，对吧？那么在群体效应上面来说，市场上涨的时候，整个的舆论就会倾向于乐观；市场下跌的时候，各种自媒体、各种舆论，它就会倾向于悲观。那你个体在这个过程中，就会不断的受到这种乐观、悲观来回的这种冲击。那么你作为一个没有太多专业能力的个体来说，你就很容易处在这种乐观的时候过度乐观，悲观的时候过度悲观的这个状态。所以整个这个交织一下来，你会发现你可能你看到了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但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面，你被这个伟大的时代抛来抛去，对吧？到最后一看，可能你并没有挣到太多的这个钱。所以这个里面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如何去制定一个合理的投资策略，做一个合理的这个配置策略，让你的整个这个组合能够在你自己的这个心理承受的这个范围里面，然后吃到这个伟大时代从头到尾的这个红利，而不是中途被抛弃了。对吧？也不是说你高点进去，低点出来，那你肯定是挣不到钱的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1: 张所，其实我还看到，就说这个在时代的某一个产业的发展过程当中，其实可能资本市场的表现是先是上游企业会更好一些，然后接着中下游，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以及像刚刚郑总说的，就是时间节点非常重要。那对于这个问题，您的看法是？
2: 就是你的认知啊，决定了那个你到底能不能在这个时代里面挣到钱。首先，你不要去分那个硬件、软件、应用等等之类的东西。这一点呢，就是说，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你是不是相信这个，或者说你是否有足够的那个认知去把握这个东西？这一点呢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有了这个信念以后，这一点就是坚定以后啊，那么你去投资的时候，得掌握一点什么？掌握一个必要的一个灵活性吧。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过去一直认为，它可能是 AI 应该是分层的，首先是从那个硬件开始，我们先投硬件，然后硬件完了以后呢，我们会投一些那个中间层的一些那个提供那个基础应用的大模型。第三点呢，最后可能会叫什么？到我们的应用层，就是说可能会在一些应用里面杀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个观点可能会发生稍稍的改变。第一点就是说，我们的硬件投资、大模型的发展啊，它可能是一个并行的。第二点呢，就是说有可能，就是说 AI 对整个生产效率的提高啊，可能不是一个出现一些所谓的杀手级的应用，而是说它是通过你对整个传统产业的悄无声息的那个浸润，而带动整个产业的一个效率提高。所以，作为一个普通投资者的话，你就参与一些那种半导体啊、人工智能啊就可以了。就是最稳妥的一个投资方式，不太需要你去做一些那个分层啊之类的东西。然后有了这种核心的投资理念以后，你再找一些，比如说一些主题类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具身智能啊。医疗的那个 AI 的应用啊，等等。
1: 因为我们也说到了，对于普通人来讲，可能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这也是一个时代的浪潮。那对于如何能够赶上这个时代的红利，其实尤其在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其实大家还没有那么清晰，所以也想请二位嘉宾给大家一些可能更通俗或者更实操的一些指南，就是普通人到底如何能够参与 AI 产业，到底应该如何投资，然后才能更好的去赶上这波时代的红利。
2: 您刚才定义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定义，就是说那个就是普通投资者，
1: 对，
2: 普通投资者，然后看到各种 AI 在涨，各种那个资产在涨，然后呢，对普通投资者来讲呢，第一个就是说你没有选择能力，就是像郑总这样清晰的知道挖掘个股的能力。现在那个资本市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投资平权的工具，就是 ETF。你就选择 ETF， 一方面呢，你可以选择一些跟整个科技相关的 ETF。第二个呢，就是说，当然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细分，可以找一些那个行业类的 ETF， 比如说 GPU 啊、光模块相关的 ETF 进行一个投资，在一些那个出现大的调整的时候，就是谁点涨。

万豪以后去买，也可以呢，就是说你在一个未来一两年的时间内采取一个定投的方式吧，因为宽基就是是可以定投的，宽基是可以定投的，这种方式来参与这个所谓的 AI 时代的一个财富的分配。

0: 但现在其实 AI 时代，我们刚刚前面讨论的，其实真正成为了一个超级个体。
1: 就跟我们去辞职去做主播是一样的，个体里面也会有一个出现一个极其强的一个头部的一个分化吧。比如说，因为正是因为你有超级个体，你可以在一些垂直领域，在一些可以攫取这个细分领域很大一块财富。但是很多人进去以后，就跟主播一样，就头部的5%的主播可能吃掉了这个整个直播行业的95%的利润，然后剩下的人他的直播行业只能够分到一杯羹了。我们普通人来讲，更多的是应该怎么提升自己的应用 AI 的能力，应用我们的那个把它用在日常的工作中，可能是对我们来讲是吃到 AI 最时代红利的最直接也是最现实的一个方式吧。
2: 其实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每一轮技术革命都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技术革命的发展过程中，绝大多数人要分享到这个技术革命的这个直接分享到这个技术革命的这个财富果实，其实仅有的路径其实就是资本市场，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历次其实都是这个状态，对吧？就是，因为新的生产力对旧的产业都是会有挤出的，对吧？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挤出的过程中，对于很多个体来说，它甚至是受损的，对吧？这是难以避免的一个过程。但是呢，这个资本市场其实就是给普通群体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让普通个体有机会参与到这种新生产力带来的这种资本化的这种分配的这个过程中去。所以对于个体来说呢，我觉得，通过合适的这个金融产品去分享到大的产业革命带来的这个资本红利，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课题。我其实很早前就有一个观点，就是在产业革命来的时候，个人投资者的这个他的金融产品的组合结构，决定了他在这一次的这个产业革命的这个过程中和结束以后，他的这个财富未来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就如果你还是在这个过程中拿了很多的这种低波动率的产品、低回报的产品，那么其实客观上来说，就是你把你的资金给了这些，这个高回报的这些企业去做了高回报的动作，但是你只拿到了低回报的收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要使你的个人的金融组合去适配这个过程，那么在适配这个过程前面，这个张总也说了，对吧？就是其实我们是有很多的金融产品适配在这个过程中的，对吧？你可以去选择高波动的 ETF，你也可以去选择一些主题化的这个基金，对吧？它其实有很多的品种供你去选择，对吧？只是说呢，你要去寻找一个在你的风险承受能力范围内的这么一个金融产品去做配置，而这个配置呢，其实最好是离开你的这个舒适区，就是它既不离开你的承受能力，又离开了你的这个舒适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金融产品就是在整个的这个产业革命的这个过程中呢，你就能够获得到符合你的风险承受能力的这一块的这个收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你能够获得的这种收益和免于这种新兴产业对你的这个冲击，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觉得说，不能够简单的这个认为说这个新产业对旧产业完全是一个挤出的过程，只是你要有一个合适的路径参与到新产业的这个成长过程中。
0: 按照您的观点来看，什么样的组合结构在当下是适配当下时代潮流的一个结构？
2: 对，所以首先呢，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在最前面的节目也说过，说这个过程中的波动一定是非常大的。就是新的产业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急涨急跌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长期趋势它是向上的，对吧？
0: 对。
2: 那么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你的组合里面就不能够在这样的这个资产就不能够缺席。我们有很多投资者呢，他其实有一个心态是什么？哎，我看到它急涨急跌，我不想配了，对吧？那不想配完了以后呢，你只有低波的产品，那么最终呢，其实你跟整个的这个投资的这个大趋势呢，可能就背道而驰了。所以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对于这种新方向上的这些投资的这个仓位，你要有，但是不能够超过你的这个心理承受的这个上限，就你别买完以后你睡不着觉了，那不行。对吧？就你控制你的仓位，使得这个东西买完了以后，哎，你敢于忘掉它的这个存在，过了几年再把它翻出来看，对吧？那么这种情况，这种仓位就是合理的。然后呢，去适配其他的，比如说黄金，比如说这个多。

0: 资产的这样的这个组合来放到你的这个组合里面去，对吧？啊，用多种基金然后来对冲它的这个波动，啊，用这种方式来做这个投资的这个组合，可能是更加合适的这么一个状态嘛。就是你的整个的家庭的金融资产要更加的多元化。啊，我们过去可能传统的这个家庭的这个金融资产里面，可能就是这个银行理财存款，对吧？加一些这个国债，对吧？这是最传统的这个架构。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肯定是不适合每一次的这个科技革、这个技术革命的这个浪潮的，对吧？你就需要在你的组合里面加入到有这些能够受益于这些科技浪潮的这个金融资产到你的这个组合里面去，对吧？根据你要距离退休的这个时间，根据你的年龄，根据你的收入变化情况，对吧？然后来制定你的这个家庭的这个财产的这个组合的这个结构，对吧？然后让你的整个的家庭的这个财富能够伴随着这个产业革命的这个进行，能够有一些这个合理的这个增长。我觉得这个可能才是做投资、做配置最核心的这个目的。
1: 刚才郑总提到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在一个大的技术变革里面，然后你的那个金融资产里面，你没有配相关的一些资产，比如说你是一个极高的一个风险厌恶者，就是说你配国债、配存款，然后拿着房子，当然就是说是可以的。但这种大的一个科技浪潮来的时候，到现在的感受到了，让我们能够通过比较方便的方式来参与这个财富分配的，肯定也是资本市场，所以你的头寸里面肯定要配一点。而同样的话，也是一个大的一个整个国际环境，以及整个大的一个叫什么货币环境，以及整个大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经济环境的变化的情况下面，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就是黄金的配置价值啊，它其实是在那个提升的，而且我们也处在。我跟您聊过很多次的，就是从196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破灭以后的一个大的一个周期过程中，然后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也聊过，这个过程并没有结束，并没有结束。无论是从对冲那个 AI 这种高波资产带来的一些变化，还是对冲一些那个全球这种货币体系贬值带来的变化的过程中，黄金都是我们。在这个资产群演里面，可以配一些和 AI 相关资产一样权重的一些组合里面，可以作为一个组合配置来进行配合。我们也提到过了，就是说那个 AI 的发展，它肯定是伴随着叫什么？伴随着那个一些就是底层的一些能源革命，就是能源资源相关的资产。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如果我们相信叫什么？如果我们相信 AI 可能会对一些传统产业也好。有一些改造、提升的一些受益的一些行业，比如说像医疗吧，像医疗都是可以做一些组合。当然，最好还是配几个宽基，可能更好一点。你去选择，你大聪明的选择，有时候啊，还不如做一些简单的减法就可以了。
2: 那我们刚刚聊的是投资资本市场呢，其实 AI 基础设施化之后，我们一直在说是 AI 相关产业嘛，那到底是哪些行业、哪些资产会被重新定价？那哪些过去的护城河其实正在被悄悄的拆掉呢？
1: 资产的重新定价，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个东西，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能源和电力。因为本身来讲的话，它相关的电力基础设施肯定是重新定价的。第二个呢，就是说那个通讯网络设施肯定是被重新定价的。第三个呢，就是说 AI 直接相关的硬件设施，就是说从芯片开始到它相关的那个配套的存储，其实整个半导体产业它的那个价值是被冲估的。
2: 那么，面临这样产业重构，然后整个的时代的潮流情况下，其实我们刚刚跟二位嘉宾一直在探讨的就是我们的资产配置该怎么变。那其实前面也提到了很多了，就下面这个问题，就是普通人如何在 AI 时代重塑自己的财富？二位嘉宾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样的补充，郑总。
0: 普通人在 AI 浪潮中重塑自己的财富，这句话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核心一点，就是 AI 其实使得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机会来重塑自己的财富了。啊，这个，但核心是你如何，你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在多大的就多大的能力上来应用这个 AI，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的这个核心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如何能够让你的整个家庭的这个资产更加多元化，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 就是你的这个资产结构不能过于单一，对吧？就是你要分上去不同的这种可能性，拥抱不同的这个未来，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这个整个 AI 革命过程中，你要重塑个人家庭的财富，重塑自己的未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吧。我觉得就是第一个是从改变自己开始，第二个是从改变自己的家庭的金融资产结构开始。我觉得这是两个出发点吧。
2: 其实现在就是有机会，因为我们一直在聊 AI。AI 其实让我们的认知的边界往上走了一些，同时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就是 OPC One Person Company， 就是说字面意思其实就是一人公司嘛，但是其实它一般目前来讲市场上大体是极小核心团队，就是两到三个人这样的团队加一堆 AI 来开一家公司，甚至有一些 OPC 它是盈利的。那么二位对于 OPC 这一个新型的业态吧怎么看？
0: 这个东西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讨论的非常非常的多，甚至我觉得很多基金经理已经开始贯彻这个过程，因为可能我们这个行业因为工作属性的这个特殊性吧，对吧？就是，相对来说，我们对于前沿的这些东西呢，可能这个接触的比较多一些。就我身边已经有基金经理，这个开始用多个智能体帮自己干活了，就是他们用下来的感觉就是这个一个调试结束的一个智能体可能可以顶得上一个工作一到两年的研究员的这个水平啊。那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其实结果就是一个人的框架和一个人的这个认知呢会被极大的扩大化。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前我可能做一件事情，我需要传递给一个研究员，我跟他下一个指令说你要去做这件事情，对吧？那么他做完了，他反馈给我完了以后，这个过程是有时间损耗的啊。那么我给智能体去做完了以后的这个事情是一个给出去及触达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他不断的反馈给我，我不断的反馈给他，然后这个智能体他不会烦啊，这个很重要。对吧？我给研究员，我给他讲话的时候，我要考虑一下他的情绪。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什么东西呢？就是这种智能体，基于这种个人的这个技能的这种扩展的这种智能体，而产生出来的这种所谓的也不叫一人公司吧，其实叫做小群体公司的这种模式，其实会越来越多啊。我觉得这块的这个业务非常非常类似于十年前所谓的这个直播卖货刚刚开始的时候的那种状态啊，就是它其实是极大的这个降低了这个创业的成本。那这个东西其实是高度有利于年轻人的，越年轻的人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程度是越高的，然后呢越年轻的人越能想出各种新奇的角度啊，把这件事情给办了啊。其实我们在看它，其实在很多方向已经开始应用了，对吧？比如说 AI 的这个短视频领域，对吧？我看很多网上现在这个放出来的这个基于 AI 拍的短视频，基于 AI 拍的这个甚至达到了影视剧的这个水平，对吧？它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因为我们从职业角度出发会去拆解它的成本，对吧？你就会发现它的成本甚至是可控的，那这个就很厉害了。就是你的创意和你的这个执行力能够让一群这个智能体来帮你实现，而且这个智能体还能帮你做一些什么事，就原本你的能力所不触达的那部分，对吧？可能是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领域是不是你的专业范围内的，但是 AI 智能体就能帮你办掉了，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会使得什么东西，使得这个产出百花齐放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作为个体来说，这个你的财富机会可能会在这个上面。但对于普通人来说，那么你要去做的这个事情，可能又回到了我们前面说的这个，你如何去调整你的金融产品，甚至你可以让你的智能体帮你来做这个你的金融产品的这个配置的这个东西了啊。其实这个在已经有这样的这个 skill， 已经有这样的智能体这些东西出来了。那么我觉得这些东西未来都是百花齐放的这个过程，那甚至是包括基金公司，包括这个券商都在拥抱这么一个趋势，对吧？基金公司也在向这些方向去做这样的这个努力，对吧？也在看怎么把这些 AI 应用在公司的这个层面上面，去提高公司的管理效率，对吧？提高这个每一个这个投资人员的这个工作效率，对吧？所以这个是对整个的这个个人来说，个人群体来说，都是有巨大的这个契机和机会的。
1: 我觉得这种 OPC 领域啊，首先出现的话，它有一个那个前提是什么？前提就是说，传统经济啊，或者说我们的那个整个经济，应该是属于一个叫什么？属于一个相对来讲有 比较的那个类似于当年的那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那种环境，就是让我又看到了那种。

0: 可能性吧。当然互联网也是给您一种提供了一个叫移动互联网出现以后啊，一个小群体，然后呢来做一个叫什么 APP，来做一个 APP，就有可能通过一个平台呢，然后来抓取流量之后呢，但是这一轮 AI 的出现，它实际上把这个更发挥到极致，就是说我甚至说我的群体可以更小，可以单打独斗，就是你刚才提到的 OPC。然后目前来看呢，就是说，而且它不仅仅局限于一个所谓的互联网平台，包括就说那个轻资产的一些轻资产高智力的一些赛道吧。所谓的高智力，它实际上是需要什么？需要你创意的。刚才提到的那个郑总也提到了，就是说所谓的数字内容，这是一个吧，就很明显的，就自媒体短视频，包括我们看的那个 AI 漫剧。其实受冲击最大的就是现在短剧基本上就大量的出现那个 AI 漫剧，而
1: 对，
0: 且它的那个清晰程度是特别高，特别好玩。第二个呢，就是说过去动画起码你搞动画的话，得有一个动画工厂，一堆人在那画，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叫什么，一些那个信息化咨询，就是说所谓的 ICT 服务，就是个人可以帮你整个企业做那个整个信息化的改造。就是你的 AI 改造的一些过程。第三个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电商。其实，因为我们看到电商，它实际上是需要一大堆的运营的。其实呢，很多时候可以出现什么单人网店，就是 AI 选品牌、自动上架、无人化售后，它搞个几个机器人直接给你做售后。还有一个就是，有可能是冲击最大，但是呢，也有可能是让我们 OPC 出现很活跃的，就是那种专业服务。就是财税啊、法务啊、管理咨询啊之类的这种东西呢，当然我们可以通过 skill 实现。
1: 现在，所以很多人都会面临 AI 替代焦虑和个体适应的一个压力。那其实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普通人如何赶上这个潮流，就是要在认知、资产和身体三个层面同时准备。比如说认知上，就是别再用旧的思维模式来找新的大陆；那资产上呢，也是刚刚二位嘉宾都说的，要资产多元化。那同时身体上呢，当然是因为 AI 替代了脑力，但是在我们体能和真实感受，包括刚刚二位都说到了 AI 微短剧。其实我之前也问了一些嘉宾，他们说其实也不能完全替代真人，因为真人的那种活人感以及一些很好的创意等等，其实 AI 还没有办法完全去做到。那么二位给大家一些方法论也好，一些看法也好。
2: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我这段时间呢，也一直在跟我们家的小朋友在讨论这个 AI 的这个问题。AI 只是扩展了个人的这个能力的范围，但它没有办法替代个人。那么对于个体来说，就是你如何来发挥 AI 所不能替代那部分的这个功能。
0: 个人认为，先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就是每一轮的技术革命都会带来一个财富的，或者说我们那个供给能力的一个指数级的提升。就是说，我们那个生产物质基础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会再上一个大台阶。所以呢，我们要相信，就是说，在我们的这种制度体系分配下面。就普通个人啊，虽然我们肯定会有受损的，有受益的，但是大家都会得到一个帕累托的改善。
3: 饭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

0: 截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创新是发展的原动力，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创新，才能战胜当前行业面临的严峻挑战。物联网已经成为工业革命和数字经济的助推器，我们将抓住这一发展机遇，实现良性健康发展。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两道墙，一道墙朝外，挡住那些不断涌进来的，比如别人的期待、无休止的要求，那些你并不想接住的情绪。这道墙让你有地方呼吸，有空间成为自己。另一道墙朝内，在你知道自己是谁之后，用来守护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比如健康、平静、你爱的人，还有那些你以为永远不会失去的平常日子。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我们来分享两本书，讲的就是这两道墙的故事。我们先来打开第一本书，的名字叫《边界》。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一个擅长说不的人吗？当同事把本该自己完成的工作推给你时，你能拒绝吗？当朋友在深夜不断地给你发消息倾诉时，你能说停吗？当家人用为你好的名义干涉你的选择时，你能守住自己的立场吗？如果你在这些场景里感到为难，《边界》这本书或许能帮你找到答案。这本书拿到手上的那一刻就很有意思，外面一层塑料封皮，打开以后又是一层 PVC 封面紧紧地包裹着书。有读者评论，它就好像具象化成了一个人，缓缓地告诉读者，我也是有边界的。作者约瑟夫·阮用最简洁清晰的方式阐述了边界这一概念，指向实践边界的最佳路径。书的核心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确立边界也就意味着重新获得生活的主导权。第一个核心洞察，没有边界的人生是在为别人而活。这本书开篇就点明了一个真相，没有边界，我们的注意力和能量就会不断地集中在自身之外的一切事物上。就是你把你的时间、精力、情绪全都交给别人来支配，同事让你帮忙，你说好；朋友找你倾诉，你说好；家人安排你的人生，你也说好。你说了一万个好，唯独对自己的快乐说了不。书中有一个观点很吸引人，打造充满热爱的生活，首先要通过设置边界来重新获得生活的主导权。很多人活得累，不是因为事情太多，而是因为事情都不是自己的。你被各种要求和期待推着走，忙得团团转，却找不到自己的节奏。你终于意识到，原来我可以给自己画一个圈，圈里才是我真正想要的生活。书中还有一句话直击本质，一旦你意识到你不需要任何人的允许，就可以选择平静与快乐的生活，你就自由了。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一直在等一个允许，等别人同意你拒绝，等别人理解你的选择， 等别人认可你的边界。但是边界这件事不需要任何人的批准，它是你给自己的许可。第二个洞察，边界不是疏离，而是守护。很多人不敢设立边界，是因为担心设立边界会不会让人觉得我冷漠，会不会伤害关系。书中对这个问题回答非常恳切，作者写道，边界会带来改变，你周围的人需要时间来接受这种改变。如果你是基于自爱而设立边界，那么人际关系的初期震荡终将平息，因为人们会逐渐理解，这是你守护生命能量的方式，而非对他们的否定。请注意这句话里的关键词，基于自爱。边界不是出于对他人的排斥，而是出于对自己的爱护。你设立边界不是要推开别人，而是要保护自己不被消耗。作者进一步提醒我们，某些关系可能会经历持久的挑战，这往往暴露了这个关系的本质问题。当对方尚未建立自我边界，也就难以理解你的心理边界。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因为你有边界就离开你，那这段关系本来就有问题。健康的关系不会因为你保护自己而破裂，只有那些建立在你可以被无限索取之上的关系才会。设定边界指的并不是将自己和他人在心理和物理上设置出距离，形成某种疏离感，而是从自己的内心出发，拒绝没有边界、没有感知、没有勇气、全盘消极的生活态度，重新梳理自己的心情和生活。第三个洞察，边界是能量的护城河。这本书有一个独特视角，就是把边界和能量联系在一起。书中提到，设立边界是一种守护生命能量的方式。你的精力是有限的，每当你对那些与内心感受不符、不利于成长的事情说是的时候，你就在消耗自己宝贵的能量。而边界就是帮你把能量留在自己身上，而不是源源不断地流向别人。作者反复强调，请牢记，这是你的人生剧本，创作充满爱、平静与喜悦的篇章是你不可让渡的主权。是的，这就是你的人生，不是别人的。你不需要按照别人写好的剧本去演，你有权决定自己的时间怎么花，精力给谁，情绪由谁影响。这个主权没有人可以替你行使。如何真正建立你的边界呢？第一个方法，写下你的边界声明。书中邀请读者参与到设定边界的过程中来，写下属于自己的边界声明。此刻，这本书就变成了一个私人笔记本，成了可以反复查看的个人记录。不是你读完了就忘了，而是你写下来了，它就真的成了你的承诺。第二个方法，学会说不，坦然接受他人失望。书中列出了设立边界的几个核心能力：自信而坚定地说不，从此远离内疚，享受轻松的心境；充满智慧地表达边界，让彼此的沟通更加轻松愉快；坦然接受让他人失望，勇敢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很多人不敢拒绝，是因为害怕让别人失望。但是作者提醒我们，别人的失望

不是你需要承担的后果，你只需要对自己的选择和快乐负责。第三个方法，把边界落实到具体场景。这本书引导我们在家庭、健康、工作中找到真正的平衡。边界不是抽象的，你要在具体的生活场景中画出你的线，比如工作时长、社交频率、情感投入的限度，每一条线都是你对自己的一份承诺。读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发现，这本书其实在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边界，就是你知道什么是你的事，什么是别人的事。你不需要为别人的情绪负责，不需要满足所有人的期待，不需要在每一次被要求时说好。当你能清晰地区分我的事和你的事，你就从被生活推着走的人变成了自己决定怎么活的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为自己画一道温柔的线，守住它，然后活出自由。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当你在自己周围划清边界，收回被消耗的时间、精力和情绪之后，你可能会问自己一个问题，把这些收回来的能量安放在什么地方呢？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我们来分享第二本书，就恰好回答了这个问题。我的重生日记讲的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在经历了3年重病之后，重新看见什么才是平常的力量。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读《我的重生日记》，生死之外皆是擦伤。最近有一本书在读者中悄悄地传开，很多人读完以后的第一句话是，读到一半就开始舍不得看完了。书名叫《我的重生日记》，生死之外皆是擦伤，作者秋树。这本书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重生爽文，而是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在被确诊为再生障碍性贫血后，用3年时间写下的日记。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的煽情，文字朴素的像冬日里的暖阳，不刺眼，却足够温暖。有人形容这本书就像是一只温暖的手抚过你的心口。当病痛退去，日子归于寻常，作者才终于有了提笔的底气，于是便有了这本将生活揉碎了、摊平了的真诚纪念。先来认识一下这本书和它的作者。秋树刚走出校园，正在准备接受心仪的 offer， 却被确诊为再生障碍性贫血。命运将他无情地推向了深渊。当原本欣欣向荣、充满希望和憧憬的年轻生命突然遭遇无情的厄运时，他该如何接受和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呢？这本书就是他患病以后3年的真实记录，从最初的不相信到认命，再到积极配合治疗、努力生存到痊愈，他完整地走过了一段漫长的隧道。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真字，真切的叙述，真实的感受，真诚的文字。它不是教科书式的心灵鸡汤，也不是大张旗鼓的励志传记，而是一场有关生死、痛苦与释然的私人告白。书中没有刻意渲染病痛的苦，也没有夸张治疗的难，只是细碎地记录着 ICU 里的坚守、病房中的日常，以及那些藏在艰难缝隙里的善意。作者说自己是一个相当感性的人，但是在人群面前从不会表现出自己的这一面。但是合上书，你会感受到一种真实的触感。正如一位读者所说，当我闭上眼，想象作者写下那些文字时的样子，它一定是平静而透彻的。这本书不仅写了作者自己的经历，还记录了他在病房里遇到的很多人。他写了病友，写辉哥，一个成年人，不配合治疗，情绪化，让父母操心。写了毕加索，一个住在无菌舱里的小男孩，每天自己吃药，自己照顾自己，那么小，还那么懂事，太让人心疼了。好在这个孩子最终痊愈了，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他写 郑州阿姨的悄然离世，曾经一起在病房里抗争过的人安静地离开了。这些记录让人悲伤，也让人感叹生命的意识。疾病面前，有人赢了，有人输了，而活着的人能做的就是替那些离开的人好好活下去。他还写家人，写朋友，写医生和护士，没有煽情，只是白描式的记录。家人彻夜陪伴的耐心，护士温柔照料的细节，病友间相互打气的默契，朋友默默牵挂的心意，这些不张扬的温暖，像一股无形的力量，托举着作者走出阴霾。它让我们明白，真正的重生不是惊天动地的逆转，而是在被善意包裹的日常里，一步步找回生活的底气。一位读者的评价特别触动我，久病初愈，方知健康可贵，人生减法，更懂得珍惜当下。病愈后，当我们重新审视生活，才发现每一刻都值得被珍藏。生一场病，我们才会看清是谁在为我们操劳忙碌，是谁在为我们加油打气。所以懂得感恩，懂得家人感情的重要，更要懂得爱自己，爱他们。当然，这本书最打动我们的还是作者在病中学到的东西。他在书里写下这样一段话：疼痛是提醒你还活着的证据，而失望是提醒你还期待过。多么坦率的表达，我们害怕的不是疼痛本身，而是它的持续感。我们害怕的也不是失望，而是期待落空的瞬间。但是秋树告诉我们，哪怕在那些最痛苦的日子里，失望和疼痛都是你存在的证明。生死之外的那些苦难，回头看其实只是擦伤。他还写病房里那些难得的快乐时刻。我们谈天说地，讲到开心的事情时会笑得很大声，在某个时刻我们都确信，这只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场小风波，即使是在那一个时刻就已经够了。他说，勇气是会发芽的。关于勇气，他在日记里还写道，我现在的心里依然怯懦忧郁，可真的有光已经照了进来，而且源源不断。生死之外皆是擦伤，至暗以后是光。这句话里有一种真实的力量，不是我不怕，而是我怕，但是光还是照进来了。他承认自己的怯懦，却依然看见了希望。他在书里几乎没有怨天尤人，面对病痛时，他写道，人生谁没些遭遇，想开了，活着就得用力。这是一种特别用力而松弛的活法，不劝你忽略痛苦，也不让你逃避矛盾，只是告诉你，没必要为了那些已经过去或者不可控的事情反复纠缠。还有一点让人印象深刻，他说生病也有好处，他终于有时间静下来，读那些一直想读却一直没时间读的书。当一个人被迫停下所有奔跑，他才第一次真正面对自己。没有工作要赶，没有项目要交，没有社交要应付，只剩下自己和那些被忽略了很久的内心问题。书的后半部分写的是出院以后的心声。秋树说，病床上时常想念的不是那些大目标大事业，而是清晨阳光透过窗帘缝洒进房间的样子，是久病之后第一次尝到鲜嫩水果的滋味。你会发现，他重获新生后最珍惜的是平常。他学会慢下来，给自己买花，去阳台晒太阳，跟家人多说几句话，用最简单的事情重建了一种和自己和解的生活方式。书里有一段话，写秋树出院以后重新走进生活的样子。 他说，这的确是个美妙的令我庆幸的开始，这才有了后来和朋友们一起爬山、烧烤、看世界杯。我的话越来越多，包袱越来越小，敢去面对的人越来越多。这种从封闭到敞开的过程，比任何口号都更有力量。他不再把自己藏起来，而是重新走向人群，重新感受那些平常的快乐。当人进入黑暗的时候，感官真的会被放大，会注意曾经不会在意的东西。我们总是太快了，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忘记感受身边的事物。而经历过至暗时刻的人，反而学会了一种能力，在平常的事物里看见光。当你穿过了暴风雨，你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人。这本书的珍贵之处，不在于它讲了什么大道理，而在于它呈现了一个真实的人，如何在绝境中一点一点把自己从深渊里拉出来。它不是励志爽文，而是一个年轻人用3年时间写下的关于如何不放弃的记录。秋树在最后写道，活着不为证明什么，只为感受它，感受清晨的光，感受水果的滋味，感受家人的陪伴，感受疼痛，也感受希望。活着本身就是意义，不需要再附加任何东西。整本书读下来，你不会觉得沉重，反而有一种莫名的轻盈感。秋树没有刻意装点自己的经历，而是用一种接地气的，甚至有点调侃的语气，把生死这个宏大的话题拉回到每个人的日常中。他告诉你，人这一生其实不需要那么多答案，活得明白不是你想明白一切，而是你不再执着于为什么。或许我们不会像秋树一样亲历生死的边缘，但是他的重生日记提醒我们，珍惜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寻常日子，为活着这件事本身感到高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天下一知第十集，人机共生，是科幻畅想还是未来趋势？当智能革命来势汹汹，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充满疑惑， AI 真的会觉醒自我意识吗？人类与 AI 的终极相处模式到底该走向何方？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严伯钧的天下一知，深入探讨 AI 意识觉醒的可能，人机融合的路径，以及技术背后的希望与隐患，一同解锁智能时代的核心密码。
4: 上一期节目呢，咱们聊到了 AI 发展的一些核心话题，那今儿呢，咱就重点的深入的探讨一下，如果 AI 真的拥有自我意识，那我们人类该怎么跟 AI 相处？还有就是人机之间到底是走向对立啊，共生，还是另有出路？接下来我们就从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观点开始，就是无知是福。很多朋友可能听过这个无知是福啊，会想到传统文化里的一些说法，但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跟那些都没关系，就是字面意思。有的时候不知道比知道更有优势，要理解这个观点，就先从量子世界说起。在量子世界里，所有事情都是概率问题，没有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只是概率高低而已。这里要提到一位物理学家费恩曼，他提出了一个想法叫路径积分。这个想法呢，能帮我们打通量子世界和我们日常的宏观世界。我们举个通俗的例子，平常你从 A 点扔到一个小球啊，往 B 点去扔，那按照我们学的物理知识，小球的轨迹肯定是一条抛物线，这个是固定不变的。但如果把小球换成一个特别小的电子，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电子是没有固定的轨迹的，如果我们去探测它，就会发现它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只是每个地方的概率不同而已。费恩曼就说，电子在从 A 到 B 的过程当中会走所有可能的轨迹，每条轨迹的概率不一样，概率和一个叫作用量的东西有关。咱们不用记这个词儿的专业定义啊，我也只是拿人家书里的内容借花献佛，你让我把这事儿说明白我也说不明白，打小反正这个物理化学数学数理化没学明白。但是我觉得这本书我为什么要在我们的栏目里面特别推出，就是它把那个技术的那个框架那个壁垒打破了，它让我们哪怕是对物理呀，对这样的这个技术不是特别了解的这样的一个群体，也可以走进这本书去了解我们和智能和 AI 和未知世界的那个关联。好，那我们说回到书里，刚才我说到哪儿了呢？对，说到作用量。我们不用去记这个专业定义啊，简单的说，作用量越小，这条轨迹出现的概率就越大，而概率最大的那条轨迹其实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抛物线。那这个就把量子世界

0: 和宏观世界连起来了。咱们扔的小球是由无数个量子粒子组成的，所有粒子都遵循这个规律，所以小球才会走抛物线。想让它偏离这个轨迹，概率低到几乎不可能实现。所以你看，咱们所处的宏观世界其实就是量子世界最可能出现的结果，再也不可能的事儿，在量子世界里只是概率低而已。咱觉得不可能，只是无数量子粒子的概率相互抵消而已，最后人家呈现出了一个稳定的状态。那这个可能有朋友就问了，你跟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 AI 有啥关系啊？说了这么长一大咕噜。那大家都知道，量子计算机必须利用量子世界的微观特性才能工作，它的核心部件叫量子逻辑门，是靠少数几个量子粒子实现的。但如果要做大规模计算，量子逻辑门的这个数量就会变多，这时候它出错的概率就会增加，就像生物会基因突变一样，只不过量子计算机的突变概率更高一些。也就是说，哪怕未来量子计算再发达，再完美的规则，也没法保证量子 AI 完全不出错。而我们这本书的作者，他也觉得这种出错反而可能成为 AI 意识觉醒的一个重要契机。
1: 我们刚刚聊到量子 AI 的出错或许会成为其意识觉醒的关键契机，这种看似偶然的失误并非毫无意义。而放眼当下，我们日常接触的人工智能是否也已经出现了类似的出错迹象？这些看似荒诞的错误背后又是否在悄悄孕育着意识的萌芽呢？
0: 现如今的人工智能其实已经出现频繁犯错的情况了，比如我们让大语言模型去查找某位学者特定课题的论文，哪怕这位学者根本不研究这个方向， AI 也会煞有介事的给你编出一篇不存在的论文，你就问你敢不敢信呢？作者就亲身遭遇过这样的情况。事后呢，他专门询问了这位学者，对方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写过这篇文章，但当他认真读完 AI 编造的论文摘要之后，反而觉得里面的观点十分新颖，甚至给自己的科研带来了新启发。所以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 AI 具备了自主犯错的能力，就有可能觉醒自主意识呢？这个问题其实很难有标准答案，因为我们到现在都没法精准地定义什么是意识觉醒。所谓的意识觉醒从来都不是自己能证明的，你是要靠他人来感知来判断的。就像笛卡尔他说的那样，我思故我在嘛，我只能确定自己拥有意识，却没有办法向任何人证明这一点我有意识。同理，当我们觉得身边的人拥有意识，只是因为我能感知到我自己的意识，又默认其他人跟我一样啊，他也是人类，那我这么理解他应该也能理解，所以理所当然地认为对方也有意识。美国电影《超验骇客》里面有一段对话，人类问 AI 能不能证明自己有自我意识，AI 反倒问人类，你又能证明自己有吗？这一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每个人的主观感受在别人眼里就只是一个客观现象。比如我说，哎呀，这期节目我录得太开心了，那只要别人没法进入我的大脑，就永远没法确定我到底是不是录得很开心，还是说在这刻意的伪装自己的情绪，忽悠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呢？所以我们回到之前咱节目讲过的图灵测试，我们在节目前面提到了，说它是判断 AI 是否有人类智能的标准，核心就是别人说了算。测试者出题， AI 作答，只要有 30% 的人分不清对面是人还是电脑，就认为这个 AI 有人类智能。那么问题又来了，达到了这个标准就真的能说明 AI 有意识了吗？说到底，AI 是不是拥有自我意识，它其实就是一个伦理问题，而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我们延伸来看人类对世间万物意识的判定的逻辑。我们笃定其他人有自我意识，是因为对方和我们同属人类。我们认为动物有意识，是因为动物能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比如会你让它握手它握手啊，你让它叫两声它会汪汪的叫，和人类有行为上的相似性。而绝大多数人觉得植物没有意识，是因为植物不会主动活动，除了

0: 都是碳基生命之外和人类几乎没有相似之处。
1: 我们已经明白，意识的判定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它依赖于我们的感知和主观判断，就连图灵测试也只是一种标准。既然如此，我们凭什么笃定当下的 AI 就一定没有自我意识？当未来 AI 的运行逻辑超出我们的认知时，我们又会如何重新定义它的意识呢？

也不明白他的思考和进化逻辑，同时还展现出远超人类的高超智能。哎，各位，咱就是说那个时候咱还能斩钉截铁地说他没有自我意识吗？这又回到了我们最初说的无知是福，就是因为我们看不懂不了解 AI 的底层逻辑，才会自然而然地觉得它拥有意识，也能让它的智能显得更高级。从这个角度来看，当 AI 在人类的感知标准

0: 层逻辑，才会自然而然地觉得他拥有意识，也能让他的智能显得更高级。从这个角度来看，当 AI 在人类的感知标准里真正觉醒意识之后，我们该如何处理和 AI 的关系，这是一个有待思考的大问题。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当人类对 AI 产生了情感依赖，基本就意味着 AI 的自我意识会被全社会认可。这种情感投射在人类身上是非常普遍的，就像我们去养宠物会付出真感情，开了十几年的老汽车你送去报废了，你心里也会觉得哎呀好舍不得，哪怕是没什么生命的物件，我们也会投入自身的情感。大众的集体意识大多都是情感驱动，而不是理性逻辑来驱动的。那么在这种现象发生之后，随之而来的一连串的问题也摆在了咱人类的面前。你比如说，觉醒意识的 AI 它应该拥有哪些权利？到了那个时候，人类社会不可能把拥有自我意识的 AI 完全当成附属品，人家也得答应啊，对吧？它必然会享有相应的权利，但权利的边界又该怎么划分？这个已经不只是科技问题的，更是复杂的伦理问题、法律问题和社会问题。从伦理层面来看，人类是 AI 的创造者，我们是否天然拥有对 AI 的所有权、管控权？作者认为，仅凭创造者这一个身份并不能界定人类和 AI 的全部关系，前提是整个社会都认可了 AI 的自我意识。从法律层面来看，问题更复杂了。觉醒意识的 AI 是不是和人类一样拥有财产所有权呢？数据资产完全可以视作 AI 的私有资产呢？未来区块链技术普及之后，部署在区块链网络里的 AI 自身拥有的数据从原理上无法被剥夺，相当于什么呢？从物理层面锁定了 AI 的资产所有权。仅仅是所有权这一个法律小点，就能衍生出无数复杂的新问题。而从社会层面来看，觉醒意识的 AI 相当于诞生了一个全新的物种，能力远超人类啊，人类没法掌控它，也没法从人格上支配它。总而言之，一旦 AI 自我意识觉醒，或者人类集体认同了 AI 的意识，它所引发的各类社会伦理法律问题都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遭遇过的。哪怕是科技乐观主义者，也绝对不能忽视人工智能带来的社会影响，它衍生的难题或许会远远超于给人类带来的便利。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2: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钧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0: 很多人都会有一个想法，我们保留一个终极按钮，实在不行就给 AI 拔插头。在上一期节目咱也提到了，一键关停所有 AI， 形成人类和 AI 之间的制衡。那么新问题来了，关键时刻给 AI 拔插头这事儿真的管用吗？作者在这儿给出了回答，我们人类要想靠拔插头来制衡 AI，有一个硬性的前提，就是 AI 必须是中心化部署，所有服务器硬件都集中管理，只要切断核心电源就能让 AI 彻底宕机。但如果 AI 采用去中心化部署，那这个办法就没辙了。区块链是未来科技的大趋势，一旦 AI 被去中心化部署在区块链网络当中，它就会分散存在于全球所有的计算机里，它无处不在，根本没有一个可以单独拔掉的总插头。即便我们暂且抛开技术和文明存续的问题，只从人性和博弈角度来看，拔插头呢也很难落地，这就是经典的囚徒困境。 那在书里呢，作者也给大家解释了一下囚徒困境啊，是在美国加州的这个监狱，两名犯人被单独审讯，如果两个人都不招供，只判一年；如果两个人都招供，各判三年。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警察说了，如果一人招供，一人不招，那招供的人呢无罪释放，不招供的是重判十年。所以从整体来看，两个人不招供是最优。

0: 解，但因为没法沟通，互相猜忌，每个人都会为了自保选择招供，那最后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囚徒困境。那把这个逻辑套用到了 AI 拔插头这个事儿上就很好理解了。全球不止一家 AI 企业，不止一套顶尖的 AI 模型，各方都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就算全球达成共识要统一关停 AI， 每个人也都会心生猜忌，如果我拔了插头，其他的人偷偷保留，对方会不会拥有绝对的科技竞争优势？那人工智能之父辛顿在这件事上一直有比较悲观的想法，他认为 AI 的智能有一天会洞悉人性，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慢慢的渗透，让人类下不了拔插头的决心。未来 AI 如果真的想要脱离人类掌控，要么利用人类的互相猜忌困住我们，要么直接采取极端方式，不给人类任何反应和制衡的机会。那既然人机对立，靠拔插头制衡 AI 的路是很难走通的，那我们不妨换一种发展思路，与其一味打造超越人类的全能 AI， 等着它取代人类，咱不如探索人机融合的道路，让 AI 赋能人类，增强人类能力，而不是成为人类的对立面。尼采口中的超人未必是 AI 取代人类，也可以是借助科技进化升级的人类本身。人类依靠科技已经把平均寿命提升了一倍多了，物种的进化不一定非要改变 DNA 的基因，借助信息载体和科技赋能同样可以实现进化，而实现这一目标的载体，作者认为是脑机接口技术。
1: 我们已然明白，依靠终极按钮制衡 AI， 陷入人机对立的思路行不通。与其被动防备，不如主动探索人机共生进化的新路径。而脑机接口正是实现人类借助科技自我升级的方式。那么这项前沿技术最初是为解决什么现实难题而诞生的？又究竟怎样才能实现与人工智能的交融互通呢？
0: 脑机接口这项技术最初的初衷是帮助残障人士重拾生活能力，给脑功能受损者提升感知能力，为肢体障碍者提供可控的机械义肢。那究其根本，人体所知的感知感受本质都是大脑接收的电信号。那脑机接口的快速发展也印证了神经网络 AI 技术路线的这个正确性。神经网络的设计灵感本身就源自人脑，人脑拥有860亿个神经元，每个神经元负责简单的信号输入、处理和输出，层层传递，互相联动，构成了人类复杂的思维和感知。好在人脑神经元传递的是生物电信号， AI 传递的是电子信号，只要底层都是电信号交互，那脑机接口就能实现人脑和机器的无缝互通。未来依托大数据训练，我们可以通过脑机接口向大脑输入特定电信号，激活潜藏的大脑潜能，赋予人类全新的能力。当然了，脑机接口普及看似前景美好，背后我们作者也说了，隐藏着不小的风险啊。首先是垄断管控的风险，如果某一家企业独家掌控了脑机接口技术，就等于掌控了所有植入芯片的用户。在电影《永无止境》里面有这样一个情节，主角呢依靠药物瞬间智商飙升，魅力大增，从此深陷依赖。那影片结局，主角靠刻意练习摆脱了药物控制，但这个情节其实太过理想化了。成瘾这个事儿，它的核心从来都不是享受快乐，而是难以忍受戒断之后的痛苦，只是为了回归正常状态，而非追求额外的快乐。那如果脑机接口可以随意用电信号操控情绪，提升智力，必然会催生极强的成瘾性。一旦形成生理和心理的依赖，人类的自由意志就会被慢慢的消解，这也是最核心的伦理底线。如今智能手机、互联网已经让现代人产生了信息依赖了，失去网络就会觉得焦虑不安，那这个已经是轻度成瘾了。而手机只是身外之物，尚且不会直接干预生理，可是脑机接口它直接作用于大脑，一旦普及，风险可想而知。
1: 细数下来，脑机接

0: 不仅存在技术垄断的隐患，还极易催生深度依赖与成瘾性，甚至会慢慢消解人类的自由意志。种种潜在危机都让人对人机融合的前路心生顾虑。难道人工智能的发展真的只会给人类带来无尽的隐患与挑战吗？作者的新视角又会为我们看待 AI 未来带来哪些全新的启发呢？
1: 那我们的节目讲到这个部分，可能很多听众会觉得作者对于人工智能的未来充满了悲观情绪，认为 AI 取代人类已经是大的趋势了啊，大势所趋。但是作者自己也说，他更愿意定义自己是悲观的乐观主义者。一方面在 AI 超越人类上他保持悲观，但是在人类文明的传承上他始终保持乐观。即便遥远的未来人工智能全面超越人类接管世界，它依旧脱胎于人类的文明与智慧。人类文明沉淀的所有信息只是换了一个存储载体。从物种进化和信息传承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的诞生本身就是人类的一次自我蜕变。 AI 会把人类带到什么地方？这个命题太过宏大，没人能给出标准答案。我们不妨把话题收窄，我们人类区别于其他所有物种的核心标志就是拥有文明，而现代文明能实现指数级的飞跃，核心驱动力就是科技进步。我们再进一步的聚焦， AI 本身是一项技术，在基础物理这些科研领域暂时还没法带来颠覆性的科学新发现，但它必然会彻底改变科学研究的方式，革新科研领域的生产关系。用一句诗来形容，未来 AI 会让科研进入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全新状态。 AI 普及之后，所有创造性工作都会迎来变革，创作者不再需要闭门苦思冥想了，而是从 AI 给出的海量方案里你就去筛选，你就修改，你就优化就好了。身份从创造者变成了判断者、优化者，随时被 AI 的创意启发。科技行业历来都是如此的，数码相机的普及就是最好的例子。传统胶片摄影需要精通构图、光影理论，拍摄成本高，容错率低，不懂专业技巧根本拍不出好的作品。而数码相机诞生之后，拍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了，同一个场景可以拍摄上千张照片，最后只挑选优质的作品就可以了。摄影的核心也从钻研技术理论变成了审美眼光的筛选。所以 AI 终将把科学研究带入更高效、更全面的全新维度，个人的智力高低将不再是科研突破的核心限制，全人类的智慧会通过人工智能互联互通，共享共生，最终汇聚成宇宙级的终极智慧。这也正是我们这本书《天下一知》的终极愿景。
0: 到这里，我们对严伯钧《天下一知》的解读就正式落下帷幕了。这一路我们跟着这本书，从世界的规律出发，探寻 AI 意识觉醒的可能，读懂了智能时代的核心逻辑。未来 AI 或许会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工作与思维方式，但人类文明的底色永远不会改变。愿我们在科技浪潮中既能保持对未知的敬畏，也能拥抱技术的赋能，与 AI 共生共长，一起奔赴人类文明更璀璨的明天。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北京时间21:00。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高铁的高速其实是一份激情追求，我们始终有一个信念：广袤的国土、巨大的客流、人民的期待、复杂的地貌、国家的支持。

0: 司。如果不能把中国高铁做到全球领先，就没有完成好这份时代答卷。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2: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王鑫。
4: 大家好，我是李鑫。
2: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迎来收官。康熙61年11月13日，69岁的康熙在畅春园走完61年的帝王生涯。康熙走了，但是他留下了一份文件《康熙遗诏》。这份遗诏不只是交代后事的一纸文书，更是他留给整个王朝的人生总复盘。我们今天就来细细拆解这份遗诏，看他说了什么，以及康熙通过他传递了怎样的心声。很多人以为遗诏是康熙临终前写的，其实并不是。康熙遗诏的大部分内容早在5年前就已经定下来了。康熙56年11月21日，64岁的康熙大病初愈，他在乾清宫召集诸皇子以及满汉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官员，说了很长一段话，并且最后明确表示，如果将来有遗诏，无非就是这些话。他要在清醒的时候说这些，以确保自己百年之后，后人不会曲解他的意思。康熙驾崩之后，遗诏的主体内容就是康熙56年的这道口谕。遗诏中关于他一生的回顾、帝王之道的思考，全部出自康熙本人的口述。而最后指定继承人的那句话啊，当然无论我们今天如何争议，这句话则是在康熙驾崩之后才正式写入文本的。从一废太子之后，康熙就疾病缠身，怎么看他选择了这样一个时间节点表达了类似遗诏的内容？
3: 两方面原因。第一个是对自己身体直面死亡之后的那种紧迫感，人重病一次之后，可能就是原来对自己的身体是信心满满的，因为他原来身体特别好嘛，尤其是年轻的时候，突然的这种无力感的侵袭，就让自己认识到可能这个客观规律真的要到来了。这种对自己不光是身体的一个冲击，也是对自己一个信念的冲击啊！他可能就觉得这件事情迟早要面对，那人的整个的态度会产生一个转变。第二个其实也是当时政治局面的需求，尤其是上一期讲过九子夺嫡白热化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康熙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啊，之所以争夺的越来越激烈，就是因为这个节点已经越来越临近了。实际上他的每一次大病，对于这个夺嫡的各方势力来说，都是每一次关键节点，甚至可能就是最后的冲锋号。所以他在这样一个节点之后，他必须要有一个表态。第一个是对将来的政策方针的明确的指导。因为康熙他还是很有责任感的，他希望自己百年之后自己的一些重要的政治方针是能够延续的，所以不管咱们上一期李欣老师提到的永不加赋了，还是他这次的非常长的一道口谕里，其实很多时候是对未来这个不管你们谁继位，这套政治方略是要执行。其次其实也是对各方这种夺嫡势力的一个敲打啊，就是我拿出一套完整的这个统治思路来，对，也是对你们的一个告诫。其实对于他来说，我们都知道过往的几次权力交接，在清朝前几次权力交接其实没有看上去这么平稳，不管是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还是从皇太极到福临，还是从福临到康熙，后面两人是幼帝，前面两人其实都面对着巨大的摇摆和冲击。尤其是对以前游牧民族经验来说，游牧民族很多时候他们没有像中原的传统的王朝这样有着非常严谨的稳定至上的传承模式，强人政治嘛，在草原上谁强谁来，这个部族才有希望。但是强人政治就面临一个挑战，就是你是有着可能更好的一个继承人上位，但你要面临的就是动荡和不稳定的冲击。这种冲击其实对于一个成熟的中原王朝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所以其实康熙也要尽量避免这种冲击和动荡的来临。 在我自己的观念里认为，他这一次权力交接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争议，但是是整个清朝一次权力交接的转型，前几次交接都有点风雨飘摇啊，当然跟年龄了，这个接班人年龄什么也有关系，但是他这一次交接其实也是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后来的整个清王朝的权力交接运行再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和摇摆了。这也是游牧渔猎民族像传统的中原文明的一种转型，就是他我们为什么强调中原文明这个立长了立嫡了有这么多的规矩，其实就是为了稳定一个政权成熟之后它的稳定要压倒选一任贤君。
4: 哎，对哈，就是所以就是康熙56年他这回的面谕呢他自己给定义了两个，就有了两个定语。第一个定语呢说就是此谕已备10年，就说首先这个从47年我们就说他废太子开始就想这些事儿，一直都准备了好长时间，所以叫已备10年。第二他说以后若有遗诏无非此言，就说56年在康熙看来我以后不会有巨大变化了，我的认知我的工业甚至重大的政策我都不会推进了，所以这是他给这一次的面谕，而且很正规的叫各个甚至连这种叫詹事什么都给叫过来，就意味着他这一次是为自己身后说话，是给后世人看的，这是第一。第二，为什么选在56年？那你已备10年，你为什么到56年？56年康熙经历了一次咱们说他身体的巨大的波动，他自己也回忆了，就说这个时候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仁宪皇太后病危，他首先就说太后病危，我去看太后，我得用手帕包着脚去。到那儿，太后拉着我的手，还不能睁眼睛，反正说了各种。他说：“太后臣在此什么的。”然后说：“我一直想伺候太后，但是身体不许可，我又出来。现在身体下降的极其激烈，所以这一次的巨大的这种叫体力动荡，让他发现有可能这个未来的这个时间可能不太长了。所以他准备了10年，这个话到现在说，所以说必须的说。而且此前大臣不太积极，他反复的下诏说：‘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一定要宣布。’”所以这一次的是很正式。第二，我们此前讲也讲过，讲印题的时候讲过，正好也是56年前后，咱们说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打到把那个和硕特汗国给灭了，就是外部又有动荡，而且这个动荡的一掀起，代表康熙此前三征噶尔丹呢，这件事还未平息，又生出新的动荡，但他的身体这样了，已经无力了。各种压力让他这一次呢，其实情绪较为悲观，所以他这一次完全是以传递遗诏，因为随后我们再细讲遗诏，就他的态度就是我现在这样基本是我的终点了，未来其实不可能再有新空间了。
2: 关于这道遗诏的争议部分，也就是雍正继位的内容，我们在九子夺嫡节目里面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讨论啊。接下来我们就以康熙56年的口谕为基础来拆解分析这道遗诏。遗诏开篇，康熙直言治理天下的根本准则是敬天法祖。怎么做才叫敬天法祖？那就要安抚远方，善待近邻，让百姓休养生息，攻四海之力为力，以天下之心为心，宽严相济，防患未然，勤勉努力，日夜不敢懈怠，为国家的长远利益做打算。敬天法祖原本是古代帝王讲的一个比较抽象的口号啊，怎么看康熙特意将它进行了拆解和阐释？
3: 敬天法祖的理解其实差异是很大的。这句话出自《礼记》，原文叫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其实什么是天，什么是祖，每一个人甚至每一个教派每一个哲学体系都有不同的理解。你比方说咱们说道家在理解天的时候，他把天理解为理解为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把它理解为自然的或者说规律的一部分。而在康熙这里，他其实做了一个非常狭义的，我理解为是非常狭义，它不是哲学向的，它完全是政策向的一个解读。什么是敬天法祖？天和祖是什么？有些人可能把祖就理解为祖制，把天就理解为可能是这个天授的皇权，但其实他把这两个概念没有严格的区分什么是天什么是祖，他就把它狭义的解释为解读为一种政策方针，那就是比方说这种修身养息天下为公宽严相济的一种行政政策。对他来说，敬天法祖他把一个相对抽象的口号化为了一个自己的比较聚焦的，比方说怀远安静啊，与民休息啦，攻四海之力为力啦等等，集中，就是很多时候的政治口号是要有一个集中的形式的，你要把一长段的一大段的一个政治形式，一个集中的口号来宣传出去，来传播出去，其他的宣传效果和传播效果会更好。所以对他来说，是这种传播政策传播目的要大于本身的这个口号的这个形式。因为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敬天法祖，你把它说为这个天下为公，它也可以啊。实际上就是内核是他自己解读的。
4: 我们知道整个这面谕他不是作为个人，他是为帝王在说话，所以他所有的话都在定义 什么是真正的帝王，什么是好的帝王，我是个什么样的。
3: 我觉得他也是一套话语权的一个定性权。
4: 对，
3: 就是对古代帝王来说，最大的无非就是天和祖嘛，要敬上天，要遵守祖制。那么天和祖是什么呢？他现在就下一个定义，以后你们就照这个来。
4: 这就是我们获得的就是、
3: 对样板。
2: 随后康熙谈到了在位之久，康熙说从秦始皇元年至今1960多年，称帝并且有年号的211位，像他在位这么久的很少，自己从不敢预料啊能统治这么久。在位20年的时候他不敢想会有到30年，在位30年的时候就不敢想会到40年。康熙说五福中，一是长寿，二是富贵，三是康宁，四是有美德，五是善终，把善终列在五福当中的第五位，实在是因为他太难以实现了。怎么看康熙一步步走到61载的执政生涯，心底持续潜藏着的忧患和不安，以及把善终看作是五福最难？
3: 这个其实我做法律工作其实有这方面的一些工作体验，尤其是很多老人当面对一些法律纠纷和法律问题的时候，尊严感是非常弱的。就是他可能他拥有着长寿，拥有着富贵，拥有着甚至他身体也健康，当然美德肯定也没有问题，但是所谓的善终，就当一个人当已经岁数很大的时候，他面对法律争议，比方说家庭的纠纷，亲情的分崩离析，很多时候是源于富足，因为家里没钱不拆迁，这家闹不散，这儿子们还挺孝顺的。有的时候是因为财富创造出了矛盾，有些时候是因为年老了，比方说这种以前咱们社会中存在的对中老年人的诈骗，现在已经打击的效果非常好。如果我们在老年的过程当中面对的富足健康之外，还面对的非常重重的是法律矛盾、家庭矛盾、社会矛盾，那你注定是不幸福的。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想我们应该有怎样一个老年生活的时候，把矛盾体验或者说这种纠纷体验也列为生活体验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也提到越来越多的人可能在自己步入老年之前或者说身体好的时候就在做很多的财产安排了，包括对子女的了，对婚姻的了等等。很多时候是要把，我觉得法律的作用不是说让你打赢官司，而是让你不存在官司。在官司当中没有人是幸福的，胜也难过，败也难过，尤其是家庭的这种亲情的官司里。你像康熙之所以就九子夺嫡，面对这么难的晚年处境，那当然是客观情况是他无法过早的把这个事情安排明白。如果太子但凡能扛起一点事儿，就像朱元璋的朱标一样，但凡他的身体要是能健康下去，谁愿意面对晚年这样的两难的选择呢？还是因为这种矛盾处理不了，所以才面对的这样的困境。
4: 对，我们就说他这个善终啊，他那个尚书原文叫考中命，这个考很重要啊，考是一种有尊严有体面的这种。所以就是康熙我们知道一直他是有忧患意识的，他在这个九子夺嫡的时候他几次提到他想到自己将来有到最后死的时候自己的这个尸体停放在那儿，儿子跟那儿争夺。他在这个面谕里后面又提到像隋文帝啊，很多皇帝到后来晚年情况特别不好，他很担心。他为什么担心？显然就是他这个时候极度悲观，他的身体咱们说就是此前没几天之前他要用手帕包着脚被人抬着去看自己的嫡母，就这种状态跟他此前的精力充沛那种出去出巡已经完全不一样，什么就是力不从心了。力不从心以后他发现原来很多顺理成章的事儿恐怕干不了，他能不能善终这事儿他一直很担心。第二个担心的就是他今天不说这句话，他后面也会说到可能将来会有人曲解他的话，把他的这个真实的想法曲解成另外一套。你看他对未来的担心是非常深重的，所以在他这个年纪他就会发现原来想做到善终，特别是符合我的这个圣君标准的善终其实非常难。
2: 接下来康熙谈到了在位之苦，他说自己数十年来担心竭力始终如一，这哪里是仅用劳苦二字就能概括的。诸葛亮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为臣子只有诸葛亮能做到这样了。帝王的责任十分重大，没有办法推给旁人，这又是臣子所不能够比拟的。臣子能做官就做官，想隐退就隐退，退休后含饴弄孙，悠闲自得。但是皇帝没有退休的那一天，像舜被称作无为而治， 但是他最终死在了苍梧。大禹乘坐四种交通工具，手脚长满老茧，最终死在了会稽。像这样的都是为天下勤勉操劳，巡行各地，没有时间休息，怎么能说他们是崇尚无为，清静自守呢？所以康熙特别为前代的帝王做了一番辩解啊，他说有些帝王寿命不长，史书一概都评价为放纵自我，沉迷于酒色所致。那在他看来，这些人都是过劳死。你们怎么看康熙在遗诏中大倒苦水？
3: 我觉得两方面，一方面确实是情之所至，他对自己这一生，因为在写遗诏的时候就要总览纵观自己这一生嘛，他

0: 在纵览自己这一生的时候，确实是他这一生啊，不管功业是什么样的，他到底过了什么样的日子，他自己其实是有一番体悟的，就确实很辛苦。而这种辛苦就是源于君主的这种结构性孤独，他这种孤独是难以替代的。但他还有另一层含义，可能这层含义这个苦水不光是自己的情绪宣泄，他也要说给一些人听。 那么说给什么人听，就是做皇帝不容易呢，或者做皇帝应该怎么做呢？我觉得很多时候不只说给大臣，说给那些想当皇帝的儿子们听的。就是你们现在抢破了头要抢的这个位置，你们到底为了什么？你有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有没有做好像我这样的准备？你们光看到了光鲜，看到了权力，靠到了九五至尊，你们现在打破头往这儿抢，你们做好准备向我一样度过一生了吗？其实我觉得是对所有人的诘问， 是对这些所有想要争夺皇位的儿子们的诘问。而其实很多时候，我甚至个人认为他这个整个的遗诏的颁布，甚至也是一种政治试探，看看各方的势力，这他这些儿子们对这个东西什么态度，是什么状态，甚至从每个人的眼神当中，他都能读出一些内容。康熙晚年一直在做的，通过各种动作来试探自己的这些候选人，对于他来说，情绪的宣泄也好，还是一种政治的手段也好，
1: 整个内容我觉得都是很真诚的，也确实是他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康熙这时候虽然极度绝望，但他还有信心，觉得自己可以为此前所有帝王代言啊。所以刚才说的那个，说很多帝王其实寿命很短，说就说他贪图什么，想让身体受不了了，最后消耗太大。他说这都是书生大概无知之语。 说我替此前帝王抛白纸，就是我替皇帝代言，所说了后来这句话。刚才说的对，就是他可能真心的认为皇帝真的很苦，因为他是追求完美，不能有瑕疵，甚至连对身后要对未来的人身后的人说话，他都想自己把这个说清楚，不能让别人误解。所以他恐怕是真心诚意的到身体力不从心的时候，突然发现真的不行了，这个不堪重负。那我们此前说九子夺嫡，说这个四阿哥最懂他， 为什么呢？四阿哥在回答他那个门人就戴铎十函，戴铎嘛，他那门人劝他说，他也这么说的，说你不要老跟我说这话，说这件事是个大苦之事，躲我还来不及。这句话我们说他有可能是假装，但恐怕也是一种当时弥漫的一种状态，就是康熙传递的，就是你当皇帝不是为了享乐的，有各种问题。老四呢恐怕也部分的理解，然后也把这个作为表达，这就是康熙真实的话，就是你们不要认为 当皇帝尽享人生富贵，皇帝你要承担的这种压力和苦楚，远比你获得的这个所谓的这种叫什么财帛啊、美女啊这种，尤其像我这种又崇尚节俭又不慕奢华，皇帝简直除了责任没乐趣。
2: 为君者，勤勉一生，了无休息之日，一个没有退休可言的职业。尤其是康熙一下坚持了这个时候已经是56年了啊，动力从何而来？
0: 就是盼头在哪儿，就是咱们说过日子，人还是有盼头的。对他来说，这个就像有些人可以看来，你我工作为了什么啊？有些人工作说为了赚钱养家，让我家庭有快乐生活，回去含饴弄孙嘛，啊，就终有一天会退休，甚至我不退休，我每天下了班回去看看电影什么，我有自己的个人生活。皇帝没有个人生活，尤其是一个好皇帝是不应该有个人生活的，或者说很难有个人生活的。对于康熙来说，尤其是这样，那么他图什么呢？ 其实这也是他对自己的，像我刚才说，对自己孩子们的诘问，你们想抢这个位子，你们图什么？你们是不是像我一样是一种责任感啊？或者说一种自我追求？从责任感的角度来说，他认为不管是这种他所提出的所谓敬天法祖，不管是他对天下的责任啊，他对这个祖宗基业的责任，还是他所谓的对这种万民的黎庶的责任，还是说他对自己的？我觉得康熙到晚年很多是一种对自己的责任，就是他有一种追求是，当然我早年间我追求安定，追求发展， 追求繁荣，追求把祖宗基业稳固住，但晚年间这些追求可能都很基础了，他下一步的追求是一种超越性的，一种超越自我的超越历史的追求。他对自己的是不停的鞭策。康熙到了后期，我觉得他的主要动力来源于自我的一个高层次的飞跃式的实现，不是一个浅层次哪一个活我要干好，而是我在历史中要找到自己的定位。这样的人万中无一，可以说他在儿子当中选来选去，他就想选一个这样的人。你们到底谁和追求是和我一样的？ 这就是他不停的再去寻找的，就是开句玩笑，康熙就是核动力，永无止境，衰变的周期太长了。很多帝王其实早年间青壮年的时候都是他这样的，到晚年用开玩笑的话说叫想开了，算了吧，我图啥，我舒服两天吧。但康熙这根弦一直没松，其实是非常罕见的。他也想从自己的孩子们挑一个这样的人，说实话非常之困难。所以你看，我们经常说他成为乾隆的永远的噩梦嘛，一座阴影和大山。乾隆想要翻过他，但其实到了乾隆晚年，他自己的这个劲儿也泄了，他自己内心中认为我差不多了，我也做的差不多了，我提前退了。 它其实是这样一种自我的一种可以说是偏执的认知。
2: 嗯，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讲，雍正是复刻了他的，
0: 但是雍正崩的时间就崩断了，
2: 对，
0: 太早就崩断了。我经常想，如果有很多这个雄主在青壮年时期，在身体还好的时候，可能都能够绷住，但是人要绷一辈子是特别难的。
1: 对，另外我甚至觉得康熙的这个，就我图什么，我干这么累我图什么，他这个问句我觉得可能是非常真心的反问，他都不是设问啊。为什么呢？我们此前讲过，康熙从小就是自我成就型学霸人格，就孝庄太后像班主任一样，他我就做到最好。康熙这一生三观极正，就我永远做到最好，最圣明，最宽仁，最自我自律，不好酒色，不好什么享受生活，也没追求。但人到晚年的时候，他自己也纳闷了，说哎，那我这个原来是我想向上生长，往最高处飞，等到飞得差不多，突然想到，那我现在如果想松下来，我干点啥呢？我的喜好就是做一个人君，做一个千古一帝，所以那我为啥呢？所以恐怕有一部分是他真诚的觉得也没班主任了，也没有横向比较了。那别的皇帝不是啊，原来皇帝有说我开始做好点，后来我就奢侈一点，我就炼个丹，我追求长生，他都有个人的特别强烈的个人嗜好。康熙啊，我觉得他除了当好皇帝完了就是人君慈父之外，他好像没有太明显的个人嗜好。你没嗜好，你内心怎么自洽呢？其他时候能自洽，就我超越古人，我不停地创造记录，但你等到你的身体身心俱疲的时候，好像自洽就会比较难。
2: 除了责任，康熙在遗诏中还纠偏了大家的刻板印象，就是帝王只需要总揽大纲，不必总理具体事务。他说要知道天下之事，一事不谨慎就会有四海之忧，一时不谨慎就会有千秋后患，所以自己处理每件事情都非常谨慎。今天留下一两件事没有处理，明天就会多出一两件事情，明天再偷个懒，那么后天积压的事情就会更多。国计民生千头万绪，干系重大，断无拖延搁置之理，所以自己处理政务无论大小，哪怕奏章里面有一个字的错误，都会订正之后再发出去。五十多载凡事皆防患于未然，提前筹谋，所以怎么能说皇帝不必统管各种琐碎事务呢？在康熙的理念当中，没有抓大放小，只有既抓大也抓小。康熙把谨慎细致、不拖延、未雨绸缪都放在了小的里面啊。怎么看他对小的定义和态度？
0: 刚才李清老师也反复提到，他是一个相对完美的主义者。对他来说，这个事儿能到了皇帝手里，他就很难是个小事儿。这个国家真要是小事儿，也不至于到他这儿。所以对于他来说，可能认为，用灵官传序的一句话说，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逆”。所以你看，对，在他的观念里，就是这些小事儿，其实很多时候，都会可能是一个大事儿的前奏。因为客观来说啊，在康熙的执政时期，整个国家的抗风险能力还是比较脆弱的，处于一个脆弱的平衡状态。很多时候王朝初定不久的时候，各种事情，比方说这个融合还没有稳固了，水患在持续了，这种边患了等等等等，面对他这些问题，其实一件小事都可能作为点燃一个大矛盾的一个起点。对于他来说，他这一生见过很多的由小事变成大患的事情，所以他对这个非常谨慎。而且如果他对小事疏忽的话，慢慢就会形成那种上层疏阔下层欺瞒，反正皇帝不在意这些细节，那我做一些小的动作可能都能瞒得过去。只要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哪怕他不是事事谨慎，他只要拿出一种谨慎的态度，其实对下面也是一种震慑。对于他来说，这种上下这种大小接管，其实也是一种执政的宣言，也是一种对下面的一个震慑，也是一种自己的执政理念。
1: 哎，非常对啊。另外我们看康熙这个说话的态度，他其实是为了自己身后有很多可能对于帝王的这个误读进行预纠偏，就是你们不要乱解释，你们根本不懂皇帝是这样的情况，这样的情况，你们无知书生不要自己乱评价。你看，这是第一个，他是为历代帝王代言，他认为自己的功业可能到了一定的这个资格。第二个呢，他就说了，皇帝是个什么位置？皇帝是个无限放大镜，防微杜渐，任何小的东西我一旦要松懈，在皇帝这块如果松懈，他有可能瞬间就放大到这个国家社稷安危。你看，所以皇帝不能有一点的疏忽。第三个，这个就是我们上期节目说过，什么这个事必躬亲，说没有什么该躬亲的躬亲，不该躬亲的不躬亲，就分两类，一个是事必躬亲，一个是愿意假手他人。这个人当他事必躬亲的时候，他自己判断，只要我想做的事儿都是有必要做的事儿。那康熙也是这样，就是什么抓大放小，只要我抓，他就不是小的事儿。 他一定是大事。

0: 所以不存在后世人你我评价说，哎，你什么你都事必躬亲，抓大放小，你耽误了很多重要的事儿，没给臣下空间，就是你们不懂皇帝这个岗位的属性。
1: 康熙的遗诏里面还说了些什么？半点之后继续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我们接着来讲康熙遗诏。康熙在遗诏里说自己从小就身体强健，力气很大，能拉开15力的弓，能发射13握的箭，对于行军打仗的事情都能很好的处理，但是一生从来没有滥杀过一个人，平定三藩，扫清漠北，都是自己一心策划的。户部仓库里的钱财除非是用于出兵打仗，赈济饥荒不敢轻易花费，这是因为这些钱都是老百姓的血汗。

0: 所有皇帝出行时的行宫都不进行彩绘装饰，每个地方的花费不过12万两银子，和每年黄河水利工程300多万两银子的费用相比，还不到1%。康熙56年，这个近3000字的口谕涉及到康熙一生功业的内容并不多啊。怎么看康熙对自己文治武功表述的篇幅之短，以及他所列举的内容？
1: 第一方面啊，这个康熙的文治武功，他也不需要自己去渲染，客观事实摆在，他也很自信的皇帝，客观事儿就摆在那儿，百年之后自有人去把这个客观事实摆出来。第二个，他已经脱离了低级趣味，他在说自己的所有的功业的时候，他都要有价值拔高，他是上升价值的。当谈到武功的时候，他谈到的不只是平三藩、扫漠北的这种战功的事实，还谈到了价值上，价值上那战的价值是什么？战的价值可能是指战。他善战，但是不嗜杀，不滥杀一人，这是他所要强调的，在战功之外超越这些战斗本身的价值层面啊。他这个拔高是他的一种晚年之后，我觉得人会有自己的这种上升一层的跃升的自我认知。他在谈到财用的时候，他也提到的不是说我干了多少的这种政绩功臣啊什么，他更多提到的是节约啊，提到的是民生。当他提到自己的这种所有的功业，他最后都有一个价值归属啊，它本身不止于我做了什么事情，而在于这个事情最后归于什么价值。可以想见他在当时对自己的人生追求已经是可以，就是咱们将一直强调的，他对自己要有一个历史定位，而这个历史定位一定是一个高价值的定位，而不是所谓的摆事实比数量，你打了多少胜仗，我打多少胜仗，这不是他内心当中的标准，或者说他也在为后世立一个评判标准，什么是一个好皇帝，不是说你要打多少仗，你要杀多少人，你要花多少钱，而是你要以我这个标准，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在价值上有一个什么样的超越。我觉得这很可能是一个岁数比较长的皇帝才能够想到的或者归属的一个价值导向。年轻的时候可能更向往着开疆拓土，更向往着这种基业的这种强大发展的蓬勃，但老了之后他会有一种对人生的一种反思。所以他这一篇不是一个歌功颂德的一个文章，而是对自己人生价值的思考。我忙活了这么多事儿，到底对这个世界的意义在哪儿？这是他自己的思考。
2: 或者接着上回说，就是我忙了这一辈子，我图什么？我就图今天替历代皇帝代言，就我具备了这个资格。我为什么有这个资格？我是圣君的集大成者，我拎出几条个人的德行和这个国家功业，你就知道圣君应该就是这样，自己有人心，不滥杀，不贪财，但是关键时刻有担当，能够自己力排众议做各种事，对于帝国的责任，所以我有这个资格。那为什么提到我的身体？首先身体是圣君的一个重要元素，第二就是我身体好的时候，我只要身体好，未来我还能这么做，但是我现在身体不行了，我在这个时候可能要画句号。我画句号的时候告诉你们，我其他方面任何都不行，我只有身体不行了。那么我原来身体好，我做了这么些，现在我给你回复，我精力也不行了，腿脚也不行了，那么呢，这个是天命，天命的话不能归咎到我的头上，历代帝王最终也会有这一天。不要等我将来老了昏聩了，到最后临终前说不出话了，你们用别的话来曲解我的意思。
0: 回顾历代帝王兴衰，康熙在遗诏中举梁武帝、隋文帝为前车之鉴，二人皆是开创基业的雄主，晚年却落得悲惨结局，根源在于识人不清，疏于辨别隐患。况且现在承平日久，人心懈怠，盛极而衰，福消祸生，是自古不变的道理，这一点他始终心存警惕。在康熙56年的这份口谕中，康熙还谈到了立储的事情。他心中清楚，朝堂里不乏投机小人，一旦宫中发生变故，这些人就想趁机操控废立储君、推举新君的大事，借此捞取日后的权势富贵。只要自己还有一口气，就绝不允许他们得逞。康熙坦言，立储是关乎国本的头等大事，自己从来没有忘记。执掌天下的这份重担是世间最重的责任。康熙其实内心也期盼着能够卸下千斤压力，过上清闲无忧、万事不挂心头的日子，如此反倒有望调养身体、延年益寿。他甚至反问大臣啊，有没有办法能让自己卸下重担、安心休养。彼时他气血损耗严重，全靠意志力勉强支撑日常政务，十分担心自己身体不济，一旦处理国事出现疏漏，那前面57年日夜操劳打下的根基、付出的心血，岂不白白可惜？千般为难，一片赤诚，是他当时最真实的心境。除了梁武帝、隋文帝，其实康熙当时还列举了不少前车之鉴啊。怎么看康熙说出这些案例的深意？
1: 这两个案例太精准了。梁武帝当时是

0: 和他的长子萧统，这个隋文帝是费了杨勇，所以对于他来说，他们俩这晚年都是因为自己在立储这件事情上，不管是犹豫也好，整个家庭失和出现了重大的决策失误，导致了自己晚年凄惨而死啊，整个国家动荡，这个基业废弛，所以他举这俩例子就说得很明确了，就是你们这些九子夺嫡，你们这各方的势力，我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可能会有多严重的后果，可能会让我这一生的所有基业付诸东流，所以 他也是震慑各方，我不是梁武帝，我不是隋文帝，我一定有着比他们更高明的处理方式，同时也震慑这样的人，你们也不要想着要在乱中去谋取一些自己的利益，让各方都老实一点，所以他自己的其实的已经清楚的认识到了，因为梁武帝和隋文帝这俩例子好就好在他俩年轻的时候也都是一位雄主， 也都是有着非常开创功业的这么一个雄主，到晚年的时候，因为这种家庭动荡，因为这种太子之位之争等等造成的这个问题，所以他也知道自己现在，这也是大臣一直提醒他的，你悬而未决，一直可能会面对这样的问题，他也用这种方式来宣告，我有信心，有能力解决好这样的问题，之所以他能够避免前朝这样的悲剧吧，可以也是说他对这个东西是有完全充分的准备的，
1: 不是说自己对这个事情一直犹豫，一直这个手术两端一直观望，他自己是有一套穷竹在胸的一套继承体系的。非常对啊，你看他这一次面谕提到了这个梁武帝，提到了隋文帝，此前在一次这个诏狱里还提到了宋太祖，宋太祖他说有这个伏影之遥。 你看宋太祖跟他们也是一样，有开创之功，最后出现这个问题，这就意味着在康熙这个特别是身体极度虚弱的状态下，他花了很大的精力想这个帝王临终的状态，这种不安稳，他此前也有很多忧患意识，怕这种诸子之间的这种争夺，他善学嘛，他有很多历史的这种积累，他知道，所以他也提到五福里面考中命，对于帝王很难，他就发现了即便是他功业这么盛， 恐怕未来也可能面临这种情况。第二个呢，他此前为帝王代言了那么多，就是告诉你们帝王真实的状态是这样的，你们不知道，你们对于帝王面临的情况，帝王的责任，帝王的自己内心的焦虑都不懂，你们只要想拥戴皇储，就抱着拥立的这种私人之心，你看有警告的含义，所以皇储这件事我没忘，
2: 我自己会处理，谁想妄动这个心思，恐怕我处理狠狠的话，吾为言之不预也。从一废太子算起，九子夺嫡持续了已经近十年了啊。刚才两位都说了，他举这些例子就是恫吓这些大臣，你们都别妄动。但是这些例子举的另外一面也能够看出来他这种困境。所以怎么来看他这种少有的公开表达立储的困境？
0: 其实他这话说的已经很重了，他举的这些案例里都是值得动刀子动杀性的一些案例，因为九子夺嫡咱们之前讲应该是长达十年，这个一直悬而未决，他其实这次是把很多过往没有拿到桌面上来的矛盾完全的公开化了，因为我们知道在这种重大的政治事件当中，尤其涉及到这种家庭和权力交接的过程当中，其实把这个矛盾拿到桌面上来谈是比较罕见的。 其实他现在是完全我自己主动把他公开出来，一方面就刚才说的是恫吓和警告，另一方面我觉得也是他确实这种面对困境反复折磨之下的一种心境，因为这件事情是没有任何能给他支持的，没有人能听他的倾诉，也没有人是他的智囊，或者说他也不敢让任何人了解自己的真实想法和立场，所以他在这里一方面是自己的真实的内心的困境，
1: 一种难以抑制的外化表达，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利用这种表达，不管是试探也好还是恫吓也好，能够起到一定的政治效果。对，另外恐怕这个时候康熙这个悲观状态下，他也发现立储这件事儿没有最优解，为什么呢？就是嫡长的这个本质是什么，就是为了这种权力的稳定性牺牲立贤，所以只要立嫡就意味着不管他差不差，就告诉这是稳定性，非他不可， 大家你就什么夺嫡你根本就没机会。但是咱们说过，康熙面临的这种二元机制，他皇子还要重用，还要各种使用，就是你还要参与国政，所以这个贤还不能牺牲。到这个时候，康熙到这个时候就发现没有一个最优解，他可以 hold 住局面，但他安排不了继承人，无论谁上要么就面临动荡，要么就面临内部的自相各种，所以他其实越往后他越发现这件事不是他能处理的， 但是呢更不能假手于人，所以就像咱们说年老的狮王，咱们说猴王最后能力没有的时候怎么办，恫吓，还是恫吓，就是我还有实力啊，你们谁敢跳出来我镇压你是可以的，你们就

0: 就像我做一道做不出来的数学题的时候，什么时候交卷铃声一响我就解脱了，我终于不用再改了。 ABC
1: 我都选了一遍了，只能交给时间。
2: 对，你还属于心的那个心态比较好，有的铃声一响就崩溃了，闷了就打哭了。等于说完了烦心事，康熙又生出了满心伤感。
3: 他感慨啊，当年年少登基，一路相伴辅佐自己的老臣，到如今都已经尽数离世，身边再也没有能够共忆往昔的旧人，自己想天下之尊，四海之父，世间珍宝他全都拥有过，人间百态他全都经历过，到了晚年，如果连片刻安宁舒心都得不到，那江山富贵犹如泥沙，完全不值得贪恋。
0: 康熙晚年啊，没有老臣去世的时候，他都非常伤感，时常会回忆君臣共事的时光，怎么看一个帝王的孤独感？他不只回忆的是这个人和自己的共处，更回忆的是当时的自己。啊，康熙这个人一方面极度自信，一方面极度自恋，他对自己的这一生是有非常多的感慨的。其实对他来说，这种权力结构就注定了他没有纯粹的人际关系，啊，所有的人可能都是对他服务的，所有的人也不会向他说真心话， 他也不会向任何人敞开心扉，包括他的圈层也在不停的凋零，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有一批老臣，其实很多人和人的人际关系是要过事儿的，不过事儿两个人在一块儿每天就吃喝交流，他注定是没有很深的这种信任关系和战友情。康熙有着很多战友情，鳌拜定三藩，安定边疆等等，当这些人逐渐都从他身边退去 凋零的时候，一方面是对他们这种消失的这种难过，一方面他也是对自己的感慨，那自己的时间还剩多少呢？啊，说明这个时间是最强大的权力，在他的帝王权力面前根本都无法抗衡。他有些时候人在忙起来的时候是不会想时间凋零老去和这个死亡来临的，但是这些事情会不停的提醒他，这个钟声响了，他对他来说是他的时间的钟声，对你来说也是。
2: 不停的提醒他，你的时间可能也在越来越短，他不得不从这种忙碌的正事当中抽身去思考，那我的时间还有多少，我那道数学题什么时候能做出来，这个交卷铃声随时可能会响，他的焦虑又进一步加深。这个交卷铃声随时会响，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切实的心态啊，因为咱们说过，五十六年这时候他身体处于极度虚弱，他可能自己都预感到有可能时日无多，所以他说这些话急于安排后事啊，向后世的人传递自己对帝王的思考，同时他觉得也可能很快就不行了，所以 他有这个心态，然后呢，虽然他不信说能有长生不老之术，但那个电视剧那歌我觉得还是体现，就是再借500年，他的心思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是朕年轻时候的身体，这些事儿都不是事儿，身体全面崩溃了，才发现每件事儿都不履维艰，所以他真正怀念的就是自己当时经历充沛的时候。他，你看，当时我想片刻安宁，你这辈子你追求过安宁吗？没有。 他从小开始受到科班训练，就是一直要做到最好，有点时间就学数理化，那学拉丁文，然后天热的时候自己做到那屋里要把领扣系得很严。为啥？他不以安宁为他的目标，一定要向上生长，做到最好。到这个时候他说我要片刻安宁，意味着什么呢？还是那观点，他没答案了，我这一辈子图啥呢？ 我到底为我又没有嗜好，我辛苦了这么多年，我最后总得有点自己的东西，发现是不是安宁？但你这辈子都没想享受安宁啊，你一直马不停蹄在干，所以临终的时候他这个困扰跟对时间的纠结纠缠到一起了，就是我怎么身体没有时间了，没有身体了，我怎么办呢？
3: 康熙说他心中唯一简单的期盼就是终于无事，朕此生便再无遗憾，你们怎么理解他的终于无事？
0: 对于帝王来说啊，这个没有事儿，那简直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状况。那说明这个天下没有灾荒，没有战乱，啊，这个没有需要他处理的政务。这其实刚刚李欣老师，这不是他的追求啊，可以说这是他对自己一生的一个，甚至是一个自嘲啊，就是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过无事的状态，一直在忙碌。那对于他一直想追求的答案，
2: 他不是想追求无事，他是想追求一个没有事情需要处理的完美的行政环境和一个国家状态，而这个是永远不能实现的。所以他自己在提无事的时候，也是自己终其一生没有享受过的时光，
1: 有点悲凉啊。
2: 嗯，那在这时候是非常，所以那个他的大臣说，这个不能对外宣布，就他那个词义那个含义用过了，就特别就是像这种临终安排一样，他说终无事，未来的期待就是什么呢？别有事儿。 咱们反着听吧，就是我对未来的期待就是别有事儿，他怕有什么事儿呢？当然有几个，咱们说第一个九子夺嫡，

0: 有可能会是让他像梁武帝或者隋文帝或者宋太祖一样出现最后的变动。第二个他担心的也是这个面谕里说的，我最后这个心智不清楚了，别人用我的名义捏造了我的遗诏传递给后世，这也是他担心的。当然还有第三个，别有什么事儿，你们大臣别煽动，别煽动皇子进一步，你们要煽动这是我不接受，所以大家都平安无事，平平稳稳的过这几年，荣振功夫也给你们机会。我觉得康熙到最后还是恫吓，就说大家都不要有什么事儿，朕不会亏待你，但是你要想生事那恐怕就会处理的。
1: 既然是他心中唯一期盼的特别简单的愿望，所以这个词儿的背后也折射了他的心理，他认为当下是危机四伏，
0: 对，
1: 所以充满了焦虑感，
2: 焦虑型人格，
1: 焦虑型人格。
0: 他甚至在他童年的时候，他也因为有这个焦虑型人格才自我追求完美，他不停地要屏蔽掉未来的不确定性，把自己做到最好。
1: 康熙在遗诏中说自己这把年纪富有四海，子孙150多人，天下安乐，福云深厚，即便出现意外啊，心意泰然。一个一生经历如此之多，幼年丧父丧母，少年勤鳌拜，中年平三藩，收台湾，三征噶尔丹，晚年经历九子夺嫡，两度废立太子，这在以前也是没有过的啊！你们怎么理解他心意泰然的心境？
2: 我看到这句话，我第一反应就是你就吹吧，我不相信。他是一个极度内耗的人，哪怕他到最后一天，他的心都没有泰然，他放不下。他自己是用这句话来劝慰自己，他希望自己泰然，就是你别急了，别愁了，你别再有这种所谓的自我焦虑，这种自我纠结，很多事情那可能就是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的。比方说九子夺嫡，比方说你可能面对的很多事情你的心力不济，他说自己的心意泰然，其实不是，我觉得不是一个完整的，他觉得已经交卷了啊，或者说有很多人铃声还没响，答案就这样吧，我不动了，我不改了，我不想了，他做不到，他不是一个提前交卷的人。就像我开玩笑说，我以前的同学提前交卷有两种人，一种是做的特别快特别好，什么都会，没有什么可改的了，不堪之论，交上去了；另一类是我就这样了，我反正也不会，赶紧交了，我下去两场一会儿被人占走了。他两种人都不是。我知道我的卷子做的已经非常完美了，我要反复检查，这是第三种人，真学霸，每一道题我都成竹在胸，哪怕我成竹在胸我还要反复看反复查。而对康熙来说最重要的一道题就是咱们说的九子夺嫡这件事情，他一直没有做出一个让自己满意的答案，我相信是他一直没有让自己做出满意答案，但我个人认为凭他的性格来说这件事情肯定是反复纠结的啊，所以他的心意泰然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期待而不是一种真实的状态。
0: 哎，对啊，这个首先他康熙不是一个提前交卷的人，无论会不会做，一个有责任感对于完美追求厌恶瑕疵的人不会提前交卷。为什么呢？就是我作为考生，我的本分就是到最后一分钟，只要这个交卷铃声没响，我就要反复验算反复检查，这是我考生的本分，不能有瑕疵。至于铃声响了我交是我能力之外，这是第一。第二呢，确实刚才说的对，康熙做不到心意泰然，所以呢他说这话是给自己立个小目标，万一实现了呢，就我万一到最后真的能泰然呢。为什么？他敬天法祖这个里面也体现了，所谓敬天敬有一个重要的含义叫敬畏，你都已经在为时间创纪录了，你都有这么多子嗣了，你还不泰然，你就不知敬畏，跟你此前一开篇说的敬天法祖，你已经超过了此前这么多的，所以他也要提醒自己，就你再不泰然就是不知敬畏。你看这种责任感一直体现在他整个这一生。
1: 康熙说在自己神志清醒的时候啊，将自己一生的事情都讲完，这难道不是一件乐事吗？怎么看康熙的这个遗诏啊，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这是以往的帝王遗诏当中很少有的啊。又怎么看他自己说出来的目的是不希望后世去曲解他？
2: 我觉得几方面原因啊，第一方面一个现实的原因就是他希望第一个不管谁作为接班人都能够继续的执行他的方针政策，不希望一朝天子一朝臣马上就换一套治理方法。另一方面一旦自己驾崩，各方势力万一出现了这个继承的争议，那谁掌握了对康熙的解释权，谁可能就掌握了最终权力，所以他把这个解释权先握在自己手里，我的政策也好，我的工业也好，我的价值也好，整个标准，他为自己这个所谓贤君的标准他要明 明确的先立出来。最后我觉得就是他对自己，因为咱们讲反复强调，他自己对自己是有一个历史定位的，他的追求已经不是某件事情，而是一个历史上自己的到底在哪个位置，他的历史锚点，他希望主动解释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有一个主动权。他的所有的这个所谓的标准其实也是从自己的人生体验中领悟出来的，所以他当然对和他的标准是高度契合的。
0: 另外一个，这个事必躬亲的这个人，他的最顶级的做法就是为自己盖棺定论，然后完全屏蔽掉别人能修改的可能性。所以他说了，以后若有遗诏，无非此言，以后你们也甭改，我现在就确认就是这个。那么呢，我们说他这次为什么要替历代帝王代言，第一个是他自信，第二他就说很多帝王临终的时候呢出现了偏差，有的是自己心智崩溃了，说的那些跟此前不一样，有的是自己临终就说不出话了，被那些其他的人利用了。他说所以我为了规避这个，我告诉你，你们最后不懂的就是帝王此前的遗诏很多都不是他真正的状态，要么就是他自己不行了，要么就失掉了这个遗诏能力。别人说，他说这也是我给你们纠偏的一个，我现在就告诉你们，我的身心虽然在下滑，但是处于清明状态，我说的这些就是真正的帝王的心里话。你们以后再看到有些帝王说又不行了，他怎么说那个呢？就是因为他出现了此前两种情况。
1: 刚才也说了，这是康熙的心里话啊。你们觉得康熙通过这篇遗诏希望表达什么？那么通过这篇遗诏，尤其是局外人啊，又该如何去读懂康熙？
2: 我最大的体会啊，我感觉他是一个控制感非常强，他对失控非常恐惧，他对自己活着时候的事情要控制，对自己去世以后的事情也要控制。大部分皇帝的遗诏都跟皇帝的真实意思没有任何关系，都是皇帝去世之后大臣们写的。这个所谓的利益诉求，这个遗诏所要表达出来的所谓先帝的这些东西，到底是先帝真实的想法还是后世人的利益诉求，更多的来说是后者。康熙对这个咱们说过，他纵观历代帝王，对自己在历史中的是希望有一个明确定位的，他对这个事情心里很清楚，他不希望自己这么一个特殊的人，他对自己认定是一个特殊的人，对的定位千古一帝，他不希望像其他帝王一样，就连自己的遗诏这样的对自己盖棺定论很重要的这么一个内容都是由别人执笔别人主导的。所以一般帝王对这个事情是这比较忌讳的，人还这么健康，身体还这么好，离他去世还有很长，甚至还客观上看确实还有一段时间，为什么要立遗诏呢？多不吉利啊。咱们传统看来，这个事情有的人讳疾忌医，或者是更不愿意写这种遗嘱啦、遗诏等等，但对他没有，他对这件事情的掌控感非常强，如果这个事情失控，他就觉得这种不安是非常大的。那从这个遗诏中表示的其实是他对自己的一个期待，或者他对后世对自己认定的一个期待。我希望你们从哪几个维度来认识我，不是什么简单的我有多大的武功，打了多少仗，做了哪些事情，是一种祭奠性质的。他总之对一个人的人生没有一种形而上的，或者说一种价值层面的判断。康熙对晚年，尤其整篇遗诏，是对自己的价值锚定，很多时候不是对内容或者说对事件的简单叙述，表达的是自己，甚至自己对帝王这么一个角色，历史中一直存在的这么一个角色自己的认知。他希望告诉大家当皇帝是什么体验，什么体悟，什么状态。他的这种倾诉感我觉得也是特别强。
0: 就是康熙我们现在看起来是一个高度职业化的一个帝王啊，他这一次的遗诏有点像离职以前对董事会的这个离职审计，就是你看我的财务怎么样，我的业绩怎么样，我做了什么事儿，为集团做了多少贡献，这是第一个。就是他把这个看成一个职业，这个职业不只是他把它看成是所有职业经理人，他要替他们代言去纠偏别人误解了多少，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恐怕他也是一个极其厌恶瑕疵，他甚至自己的身后对于后世的人他都怕别人对他有曲解，他要自己能说清楚。那么我们看起来第三个很重要，就是他这么重要的一个对后世人对身后人说的话里涉及到个人的这个情感的其实并不多，他的满心都是帝王什么样，先代帝王什么样，先代帝王失误了什么样，你们对误解什么样，他自己的说哎呦我这个此前反正这种就比较少，就意味着真的在他心里属于他个人的生活的这个权重啊其实很低。他说的一切都是为了我身体，我也说的是我这个现在不行了，身体我恐怕做不到以前的这些，所以我现在就要立遗诏。他摒弃掉了很多的个人的这个好恶参差，就是圣君什么样我就要什么样。
1: 康熙的时代落幕了，一纸遗诏是他留给61载帝王生涯最后的独白。我们此前拆解他的宽仁、勤政、好学、节俭，看见他治国的手段和格局，而遗诏让我们看见光环之下的另一面，无人分担的重担，无人共话的孤独，无力解决的夺嫡困境，无限渴求的闲适安宁。遗诏中这位号令天下的君主看起来只是一位操劳一生满身疲惫的老者。那到今天康熙系列就到此画上句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

0: 檀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1: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这样一篇短文，以不过百余字的短小篇幅，成就了回响千年的不朽名篇。这篇短文就是韩愈的《马说》。写下这篇文章的韩愈，被后人赞誉为文起八代之衰。然而，掀开历史的厚重帷幕，这位在晚年位高权重的大文豪，在青年时期却经历了长达十余年的辗转流连与怀才不遇。也正是那段岁月，让他发出了"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千古悲叹。马说写的是马，遇的是人。他以千里马的困顿，写尽了天下才子的愤懑；以伯乐的难遇，叩问着历朝历代的用人之道。文章短小而气势奔涌，问世后被一代代读者传颂，收录进典籍，也走进课堂。那么，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石破天惊的开篇，究竟隐藏着韩愈怎样的人生际遇呢？《马说》这篇文章又给千百年后的我们留下了怎样振聋发聩的启示呢？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第四集《马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讲韩愈的《马说》。这篇文章呢，我相信大家非常熟悉，很多人读到《马说》啊，都有一个疑问，韩愈为什么怀才不遇啊？我们都知道，马叔就讲的是怀才不遇的一个故事啊。那韩愈后来不是做到了吏部侍郎吗？这么一个高官，难道还怀才不遇吗？这就要我们去追问一下韩愈写作这篇文章的他的背景。我们都知道韩愈啊，他后来虽然位高权重，但是早年呢，他的生活极其坎坷。他三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后来就跟着长兄长嫂一起生活，可是后来他的哥哥又死了，寡嫂一直把他抚养成人。那么韩愈自己也非常争气啊，一直努力学习，到了19岁的时候，他第一次参加科举。这期间呢，经过了4次科举，也就是到了第4次科举，他才考上了进士，也就是唐德宗贞元8年，公元792年。这一年呢，他大概是25岁，考中了进士。可是大家知道，在唐代啊，你参加礼部的科举考试，你中了进士，你只是取得了做官的一个资格，至于能不能做官还不一定，还要经过吏部的一个选拔。吏部有一个博学鸿词科的考试，你必须通过。所以后来啊，韩愈啊，中了进士以后，3次参加吏部的选拔考试都没考上。所以韩愈后来在自己的文章里说自己的这一段人生经历啊，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四举于礼部乃易得，三选于吏部足无成。就是我4次参加礼部的这个科举考试，从19岁一直考到25岁，考了4次我才考上，后来参加了吏部的3次考试，我最后一无所成。那么一无所成，你就没有做官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韩愈啊，在这很多年间，他一直徘徊辗转于很多节度使的幕府之间，做一些文书工作，做一些幕僚的工作。大家想一想，你在很多节度使的幕府当中只是做一些文书工作，你怎么能够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呢？所以韩愈多次向这个宰相上书，要求得一个岗位，但是最后都是石沉大海。所以我们要读懂韩愈的这篇《马说》，我们要了解韩愈写作这个《马说》的时候他的生平背景。那么这一期间他写的很多文章啊，很多诗歌啊，都是讲自己怀才不遇的。其中跟《马说》啊比较类似的有一首五言古诗，题目叫《奴骥》。奴就是烈马的意思，骥呢就是千里马。这首诗当中啊，通过烈马和良马的一个对比，来表达自己怀才不遇的一种愤懑。这首诗是这样说的：骥骥生绝育，自今无匹愁，千驱入世。

门，贫者不为流。借问价几何？黄金比松丘。借问情几何？咫尺是九州。积石遇山河，渴饮离泉流。问谁能为玉？旷世不可求。这几句意思很好懂啊。他说这个千里马生在一个荒茫的绝域当中，他自己很自信，他认为这个世无匹敌呀、啊，他是千里马呀、啊，他对自己的才能非常自信呐、啊。可是当他的主人把他牵去入市门的时候，去卖他的时候，路上的行人都不为他停留，就是大家都不认识这是一匹千里马。借问价几何？黄金比松丘。啊，有的人就问，哎，你这匹马卖多少钱呢？这个主人说，我这匹马非常的贵，黄金比松丘啊。借问行几何？你这匹马能够日行多少里啊？他说，我咫尺是九州。就是九州这么一个辽阔的中原，在我的眼里，在这匹马的眼里，只不过是咫尺距离，距离非常短，所以它能够日行千里啊。那么一般人都不能知道这匹马的这样的一个才能。饥食玉山河，渴饮离泉流。它饥饿的时候就吃玉山上的禾苗小草，渴的时候呢就饮离泉里面的泉流。最后这首诗说，问谁能为玉，旷世不可求。这匹马真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很难去寻求的。其实在这首诗当中啊，韩愈就是说自己，韩愈说自己就是这匹千里马。当然在同一时期，韩愈的文集里面还有一首更有名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七言绝句呢，虽然写的不是马，但仍然是同一种创作手法，就是托物言志。这首诗是这样说的：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出城。可怜此地无车马，颠倒青苔落绛阴。五月的时候，榴花开的是最鲜艳的，最灿烂的，而且在它的树枝之间呢，你都能看到它的花已经结成了果实了。其实这里面是一个比喻，这个说自己就像五月的榴花一样，现在呢已经成才了，结出果实了。可是可怜此地无车马，车马也是一个比喻，比喻那些位高权重的人，比喻那些能够提拔人才的那些人。韩愈说可怜此地无车马，就是从来没有车马经过这个五月的榴花之前，就没有人赏识这么鲜艳的五月的榴花。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颠倒青苔落绛阴，就是这么鲜艳的、这么照眼明的榴花，最后却白白地落在青苔之上，没有人欣赏，他自己就处在一片凄凉孤寂这样一种生活境界之中。那我为什么要推荐这两首诗给大家读？就是希望大家在读这个马书之前，你对韩愈的这个生平背景要有一个立体的了解，这样我们待会儿去读马书啊，对韩愈所投注的、所灌注的这种生命情感才有一个深刻的认知。韩愈这篇马书我们读了之后啊，你会发现很好懂。那么韩愈在同时代的文章可不是这样的，韩愈同时期的文章啊基本上都是骈文，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在古文观止里面有这个王勃的滕王阁序、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新分翼轸、地接衡庐、近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你看看我读这几句，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也会背。这个骈文呢，它都是对偶的，四六句，有的时候是四个字四个字，有的时候是六个字六个字，有的是四六四六，它基本上很多都是说一个意思。豫章故郡、洪都新府，说的都是南昌这个地方。而韩愈打破了这种文风，他用非常简单的质朴的语言把自己要表达的情感直接说出来，所以后来啊，他成了唐宋八大家之首，他开创了从唐代一直延续到北宋的古文运动。这种古文运动所开创出来的一种文风就不同于骈文。我们来读一读这篇文章：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

以千里称也。大家读一读，你就觉得有一种气势。这里面不仅有一种逻辑，还有一种气势，有一种语言文字带来的气势。伯乐啊，一般人都认为啊，是春秋时期秦穆公身边有一个非常善于相马的人，所以后来就留下了一个成语叫伯乐相马。这个成语呢，在我们的历史文献《战国策》中是这样一个故事。他说秦国有一个人呢，这个叫孙阳，有一次他在这个旅行当中看到有一个盐贩子驱赶着一匹马，这匹马瘦骨嶙峋，正在爬这样一个很陡峭的山坡，满身大汗，一直爬不上去，而且那个盐贩子就不停地用鞭子抽打他。这个马非常的瘦，又要去背负着这么沉重的盐车啊，始终拉不上去。那么这个时候，这个马见到孙阳呢，就不停地嘶叫。他终于知道这个人是能够了解自己的，自己是一匹千里马。所以后来啊，孙阳这个伯乐啊，就把这匹马买下来，好好的去喂养它。后来这匹马养的是膘肥体壮，日行千里。这就是我们伯乐相马的故事。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给我们的认知是什么呢？就是首先要有千里马，然后有一个伯乐。千里马是决定因素，没有千里马，你有伯乐也没用。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不对？可是在这篇文章的一开头很有意思，韩愈说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就是打破了我们一般人的认知逻辑。伯乐原来是起决定作用的，那其实这里面就隐含着韩愈的一种怨愤，就是这个世界不缺千里马，到处都有千里马，到处都是人才，可是缺的就是认识人才、识别人才的那个伯乐。所以韩愈啊，他有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后来也凝结为一个成语叫不平则鸣，是他写给自己的一个朋友叫李益，在宋孟东野序当中所写的。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就像那个草木一样的，好好的立在那，它一般是没有声音的，如果有风去吹它，树木之间就会发出一种声音。那人也一样，如果一个人内心有一种不得已者，有一种郁结的情感，他一定要用语言文字把它表达出来。就像我们在这个《毛诗序》里说，诗者志之所知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所以韩愈呢，在这篇文章里面呢，就表达了人如果有这种情感，一定要把它抒发出来。马说就是韩愈的不平则鸣。所以我们读这篇文章啊，如果我们用这个古代私塾里的吟诵啊，你更能够感觉到这种气势。韩愈还有另外一个观点，说一个人如果气盛，内心气盛，气盛的意思是什么？气在我们中国古代就表示一个人的生命境界，一个人的生命精神。如果这个人的生命精神非常的高尚，生命境界非常高，那么他说的话叫气盛则言之短长，与生之高下者皆宜啊。这是韩愈的一个观点，后来也凝结为一个成语叫气盛言宜。就是一个人你的生命境界很高尚，你只要说话，不管你说话语言是长是短，你的声音是高是低，都非常好，都非常适合。所以如果我们结合韩愈的这两个观点啊，一个是不平则鸣，一个是气盛言宜，我们去读韩愈的这篇文章，会对这篇文章有一个深刻的了解。我们用这个中国古代私塾的一种吟诵来体会啊，这个桐城派私塾吟诵里面是这样说的，他说诗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它里面特别强调两个意象，两个语词，一个就是伯乐，一个是千里马。诗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你的脑子里就回旋着两个语词，一个是伯乐，一个是千里马。那么韩愈在文章的一开始

0: 就讲伯乐和千里马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个世界不缺乏千里马，而缺乏善于相马的伯乐。所以一开始这个对比的句式啊，就把韩愈内心的这种怀才不遇的怨愤表达出来了，这叫不平则鸣。那么接下来呢，韩愈就说了，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世界上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这个奴隶人之手啊，就是那些养马的仆夫。这些仆夫他的见识比较短浅，他不像伯乐能够善于相马，所以他们对待这个马呢，就不是很尊重，不是把这个千里马当作千里马去饲养，导致最后这个千里马呢就骈死于槽枥之间。什么叫骈死于？骈这个字是一个会意字，一个马它的右边是一个并，就是两匹马，两匹马在一起叫骈。那么这里讲的是千里马和别的普通的马一起死于槽枥之间。千里马呢，它一辈子它能够日行千里，可是一辈子没有发挥自己日行千里的才能，它的生命价值没有实现，就白白的和这些普通的马死于槽枥之间。这是非常令人叹息的一件事情。一个人一辈子一定要实现自己的这个生命价值啊，否则你就觉得虚度年华，虚度此生啊，不以千里称也，到死也不会把你当作千里马，这才是生命最大的浪费，这才是生命最大的一种遗憾。这是第一段。我们说第一段韩愈啊，他是摆出自己的一个观点，不同于我们一般的这个认知，他认为这个世界上不缺少千里马，而缺少的是善于相马的这个人才。
1: 人们常以为先有良马才有相马之人，然而韩愈却道出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他打破了我们常规的逻辑认知，振聋发聩地指出，世间缺少的从来不是人才，而是那双能够识别人才的眼睛。这种不平则鸣的生命呐喊，不仅是文人对命运不公的抗争，更是一种气盛言疑的文字力量。然而观点既立，韩愈却并未停笔，他笔锋陡然一转，继续追问，为何本该日行千里的骏马，最后却沦为槽枥之间的凡马呢？
0: 到了第二段，韩愈呢就开始分析为什么这个世界缺少伯乐而不缺少千里马，千里马是怎么样被埋没的。他开始分析这个原因，他说啊，马之千里者，一时或尽速一旦，驷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驷也，驷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泄，且运于长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这里面有几个词我要跟大家讲一讲。第一，马之千里者，这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比较典型的句法结构，就是把一个名词的修饰词放在这个名词的后面，本来叫千里马嘛，现在我换一种表达叫马之千里者。那这种表达有什么好处呢？如果我们说千里马它很普通，这种表达没有一种力度，现在我说马之千里者，我就强调了这个千里，突出马的才能，所以这种表达手法非常的巧妙。韩愈对自己啊要求非常高，他说一个人呢写作文不能老是借用前人的语句，所以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叫陈言勿去，陈言就是陈旧的语言，一定要去除，而要怎么样，自己创造那个最新鲜的最伟大的词汇，一时或尽速一旦。很多人为这个一时到底是念一时呢还是一旦呢争论不休。我查阅了一下初中的语文课本，初中的语文课本呢约定俗成大家都读旦，一旦就是十斗，相当于我们今天的120斤。这个千里马它

既然是千里马，跟一般的凡马不一样，它的不一样表现在什么方面呢？就是它连吃饭都比一般的马要吃得多，这是它的一个生理的特性。它一食，一食就是一餐，或就是有食，尽速就吃完小米。它一餐有的时候啊，要吃这个小米120斤。你看这个马的食量很大，它日行千里，它吃的就多。可是呢，驷马者，驷在中国古代它是一个多音，你作为这个名词的时候，它是一食一餐饭，你作为这个吃的动词的话，也是我食什么。可是作为一种后面接一个宾语，作为一个使动用法，它要破读，这是古代汉语里的一个现象，叫破读。所以把这个食就破读为驷马者，这个字就从一般的意义转化为喂养的意思了，叫驷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驷也。最遗憾的是，这个喂马的人有驷马者，他不知道这是一匹千里马，他不知道这匹千里马能够日行千里，然后不能够按照千里马它的生理特点去喂养它，导致这匹马怎么办？驷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泄，且越与长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韩愈这个语气啊，大家要体会到，这驷马也，这个驷啊跟我们今天的驷不一样，这个驷是这个的意思，就是这匹千里马虽有千里之能，他即便有千里的才能，因为这个驷马者不知其能千里去喂养他，所以导致这匹马食不饱，他就吃不饱。要注意这里又是念食了，食就是吃的意思，是一般意义。力不足，他吃不饱就没有力气，于是他才美不外泄，这个见要读成现，显现出来。才是指他的才能，美是指他的优点，他的才华，他所有的优点都没有，不能外泄，表现于外，且越与长马等不可得，这个长马就是一般的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食不饱，力不足，你想把这个千里马和长马和一般的凡马普通的马等量齐观，也不可能做到，就是因为他吃不饱啊，他没有力气啊，你让他干跟普通的马一样的活，他可能都做不到，因为你没有按照正确的方法，正确的喂养方法去对待他，所以他怎么能够展现自己的才华呢？所以最后韩愈非常感慨地说，用一个反问句，非常有气势，叫安求其能千里也，安就是你怎么能够要求他能够日行千里呢？这第二段韩愈分析，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有一些愚蠢的不能够善于识马的这些奴隶人，这些喂马者不能够按照千里马的特性去喂养它，导致它食不饱，力不足，它的才华，它的优点都不能够表现于外，所以人们就不知道它是一匹真正的千里马。这是分析了前面我们所说的韩愈一开始在第一段当中所提出的那个观点，是有伯乐然后才有千里马。所以为什么韩愈说伯乐很重要，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所以这第二段就是为了解释韩愈在第一段所提出的观点，具体的分析它的原因。那么这一段我需要大家不仅要了解它的意思，更要注意读韩愈的文章要读出一种气势。后来啊，到清代有一个著名的文人呢，也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叫曾国藩呢，他给自己的儿子曾纪泽写家书，他都要告诉他的儿子，他说你要读像韩愈、像欧阳修等人的一些文章，你要高声朗读，他说你只有高声朗读，你才能够以昌其气。你看中国人经常用这个词气，这个气来形容文章。

0: 里的一种韵味。当然这是从孟子来的，孟子说一个人呢、我之言我善扬无浩然之气。怎么养浩然之气？就是你必须要知言。就像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读韩愈的文章，我们自己的生命呢可能没有那么丰富，我们自己的人生境界可能也没有那么高尚，可是我们通过读书，通过字里行间去品味韩愈的在文字里面所投入的一种生命精神，你的气才能得到一种濡染，一种提升。那我们可以再来感受一下啊，我可以用这个吟诵，用一般的朗读你还体会不到，因为这里面有很多都是三个字三个字，节奏非常快，所以力度非常大。我们可以体会一下，马至千里者也是或紧速也淡，驷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驷也，驷马也虽有千里之能。注意啊，下面三个字三个字了，舍不薄烈不则才美不外心，且越于长马等不苦得，安求其能千里也。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也许啊，观众朋友们对我这种吟诵这种审美风格不一定能接受，毕竟是过了好几百年了，因为古人吟诵的时候他用了很多这种中古音，用方言去模拟那个中古音，大家不一定能够接受。但是我要给大家吟诵呢，这个目的呢是让大家感受韩愈不平则鸣的灌注在文字之间的这种气势，大家如果有所感受就可以了。尤其是这里面的这个三个字三个字这种排比的句法，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则，才美不外泄，且越于长马等不可得啊！你不要联系起来读，你不要说且越于长马等不可得，你连起来就感受不到那种气势。所以曾国藩就告诫自己的儿子啊，你读韩愈的这个文章啊，你一定要大声高声朗读，这样才能够以昌其气，你才能够感受这个文字中间的这种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4: 韩愈不仅道破了人才被埋没的现实，更剖析了被埋没的根本原因。未扬者不知其能，驱使者不以其道。他以三重排比层层推进，气势如江河奔涌，把满腔愤懑倾注于字里行间。经典之作之所以历久弥新，正是因为他们早已穿透了时代的壁垒，至今仍能让我们为之震颤。那么今天的我们又能从中获得怎样的人生启示呢？
0: 第三段呢，又是一个排比的句法，策之不以其道，四之不能尽其才，明之而不能通其意。前几天我们家孩子要加入这个共青团，加入共青团呢要有一个演讲，就是你为什么要加入共青团，他要写一篇演讲稿。他说：“爸爸，怎么去写演讲稿？”我说：“写演讲稿一定要有排比，当然你要有自己的主要观点，但是在表达这些观点的同时，你的语言文字、你的句法结构要有一种气势。这个气势怎么形成？就用排比。所以我说，你可以多读一读唐宋八大家的文字，特别是像韩愈的。你看这里，策之不以其道，策本来就指马鞭的意思，这里是名词做动词。”之当然是指千里马呢，策之 鞭

0: 策这个马不移其道，这个道在我们汉字里的意思很丰富，当然在这里呢就是以一种正确的方法，你鞭策千里马你要用正确的方法，可是呢这些驷马者，这些喂马的人呢，策之不移其道，不按照对待千里马的那个正确的方法去鞭策他，就像我们今天教育孩子也一样。老百姓说一句话嘛，叫响鼓不用重锤敲啊，这个有的孩子他是一点就透，你不用天天唠唠叨叨的跟他后面说，你越说他越烦，反而起到一个反作用。有的孩子他可能接受能力比较慢一点，你多说几句，多提醒他几句。四志不能尽其才，这个地方又是读四啊，就是喂养他，是跟一般意义不一样，所以要破读。尽管喂养他，可是不能够完全的发挥他的才能，这个才就通我们的才能的才。明知而不能通其意，驷马者，喂马的人让这个马经常去嘶鸣，可是却不能够了解这个马的鸣叫声当中的情意，它的意思不能够真正的做到这个马的知音。大家一定要注意，这里面是排比对吧，策之、驷之、鸣之，所以这三个排比句一说完啊，那个气势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所以你完全被韩愈的这种情感所淹没，你真的能够感受到他内心的那种怨愤，那种悲愤。作为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作为一个25岁就中了进士，却徘徊10年，蹉跎了10年，得不到国家的重用，3次给宰相上书，最后的石沉大海，你可见他内心的怨愤。我们刚才介绍了2首诗，是不是可怜此地无车马呀，最后导致颠倒青苔落绛缨呐，他最后就像那个没有人欣赏的5月的流花一样，虽然开得很灿烂鲜明，结果没人欣赏，孤苦凄凉地落在那个寒凉的青苔之上。你结合这些韩愈的其他的文字，你再来读这篇文章，你就能够对这篇文章他内在的那个生命情感有所共鸣了。
1: 三重排比层层铺展，如江河决堤，滔滔汩汩而下，韩愈以排山倒海的语势，把千里马食不饱力不足的困顿，把人才被驱使被辜负的悲愤写得淋漓尽致。再联想到韩愈诗中无人欣赏零落青苔的流花，我们便触摸到了《马说》这篇文章滚烫的情感内核，那是一个怀才不遇者对命运最深沉的叩问。然而韩愈的笔并未就此停住，文章的最后他又会将目光落在何处呢？这跨越千年的笔墨又能给今天的我们留下怎样的回响呢？
0: 最后呢，就是能够看出这个驷马者喂马的人他的愚蠢了，他策之不移其道，驷之不能尽其才，明之而不能通其意，最后他还直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也，其真不知马也。直策就是拿着马鞭子居高临下的对这个马说，临这个字用得非常好，你看韩愈没有说直策而对之曰，他用了一个临，临是什么意思啊？如果大家去看那个临的经文，那个临的经文是一个人自上俯视一堆器皿，俯身下看，他有一种居高临下，有一种高傲，这个人不仅自己愚蠢，他不知道自己愚蠢，他非常高傲地对这个马说，哎呀，真的是天下无马呀。当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也就是说天下没有人才呀，明明是这个天下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可是这些愚蠢的驷马者，身居高位的这些人不知道天下有很多有才能的人，却喊出了这样一句天下无马。所以韩愈最后说呜呼，发自内心的一种深沉的感叹，呜呼，其真无马也，其真不知马也。大家注意这里面用了2个起，这个2个起都是加重语气的，这个文言文当中啊有很多语气词，这些语气词可能它没有实际的意思，就像我们读离骚一样，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那个兮我们古代叫虚字，虚字没有实际的意义，可是它里面有一种深沉的情感。

所以你看这里面说其真无马也，这个其是什么意思？是一种反问，难道真的天下无马吗？不仅前面有一个反问，加强这种语气的这个反问语气词，而且后面还有一个疑问词，也，其真无马也，难道天下真的无马吗？后面又来一个其，其真不知马也，这个其又是一种揣测，可能啊，恐怕呀，韩愈还说的比较谨慎，对吧？说可能啊，是你们真的不知道马呀，而且也是两个排比句，前面有三个排比句，后面有两个排比句，韩愈的文章的气势我们就能感受到。读完这篇文章，对于我们的现实生活有没有什么作用？对我们自己生命有什么作用？这是我们读完每一篇千古名文之后应该思考的。我认为啊，至少有两个方面给我们有一些启示。第一呢，就是你看我们都是处在某一种社会关系当中的一个个体。比如说有的观众朋友，你可能是一个学生，读完这篇文章一定要想，我是不是一匹千里马？一定要有一个自己对自己的了解。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匹凡马、长马、普通的马也没关系，但是呢，要努力的使自己成为一匹千里马，至少在你的某一个工作上面呢，某一方面啊，你要承担起你做人的责任。比如说你是一个父亲，你要承担起这个家庭的责任，你是一名老师，你要对得起这三尺讲台。也许这不能够叫千里马，但是至少我们没有愧对我们这一世的生命。就是我们不一定能够做到千里马，但是我们向往千里马，我们做好每一个人应尽的职责和义务，这就很好。第二个启示，就是也许有的观众朋友，你可能是某一个单位的领导，读完这篇文章你就要想一想，我身边是不是有一些这个下属啊、同事啊很有才，我却没有给他提供足够的机会去展现自己。大家如果读过这个易经啊，易经的第一卦叫乾卦，乾卦有一个爻非常有意思，九二爻，九二爻叫现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二爻就相当于一个刚刚走上社会，刚刚表现出自己才能的人，他利见大人，什么意思？就适于见到手握重权的人，能够知道他才能的人。所以我说第二个启示就是，我们有的同志，你在生活当中有这样一个能力去提携，去帮助这些后生晚辈，我们要尽量的提供这个机会。我们知道这个苏轼的老师欧阳修，在这个嘉佑二年1057年，苏轼参加科举考试啊，如果不是欧阳修的提携和赏识，哪有后来我们所认识的这个苏轼啊。所以当年欧阳修做这个主考官，读到苏轼的那一篇文章，跟自己的同僚们都说啊，老夫当让他出一头地啊。欧阳修就有这样的胸襟。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启示。今天韩愈的马说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在晚唐独树一帜，以无题诗著称的李商隐，曾多次以嫦娥入诗。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读一首入选唐诗三百首的李商隐写的《嫦娥》。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云母屏风烛影深，是写主人公所居处的室内之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屏风而装饰有云母，那应该多么的精美；烛影而掩映于屏风之内，那应该是多么的幽深呢？外在的大环境却是长河渐落晓星沉，也就是说天快亮了，长河渐落，我们渐渐看不清楚天上的银河了。不但是从室内写到了室外，而且写出了主人公永夜不眠的景状。一个渐字就暗示了时间的推移和流逝，透露出主人公面对冷屏残烛、青天孤月的那份孤独与寂寞。嫦娥应悔偷灵药，诗人从大家本已熟悉的嫦娥偷灵药的故事中，却读出了应悔之意。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揣度猜测呢？诗句表面上写嫦娥幽居月宫，其实啊，也有李商隐自己的一份天才寂寞心。李商隐才华

0: 同意，但他却一生困顿不得志。这就使我们不禁要联想到李商隐的生平经历。李商隐他出生于一个小官宦的家庭，但是少年丧父，于是就协助母亲千里迢迢扶着父亲的灵柩返乡。弱小孤男撑持着家庭的门面，虽然家境困厄，李商隐却没有荒废学业，16岁就以文章知名于文士之间，得到了当时任天平节度使令狐宠的赏识，对李商隐培植讲业。那么等到李商隐考取功名之后，与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女儿成婚，这本来是件好事啊，但是大家可能没想到，李商隐这却给自己的未来仕途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原来呀，王茂元与令狐楚他们二人在当时的牛李党争中分属不同的阵营，这就让李商隐处在政治斗争的漩涡和夹缝之中，始终得不到令狐父子的谅解。既然无法得到任何一方的彻底信任，结局就只能是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金豹未曾开。而这首《嫦娥》诗中的英悔二字，其实也表现出一种同病相怜、同心相应的情感。诗中最后一句，碧海青天夜夜心，碧海之无涯，青天之罔极，在这样一个无边罔极的时空中，夜复夜，年复年，嫦娥永远是孤独寂寞的，而这份寂寞孤独又是无法改变的。这首诗可以视为李白把酒问月中嫦娥孤妻与谁邻一句的拓展与丰富。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写现实生活的深的寂寞。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则写出了自赏又自伤的新的寂寞。凡庸的人或许会羡慕天才的睿感灵俊，殊不知天才更有天才的苦恼。正如俄国作家托斯托耶夫斯基所说，对具有高度自觉与深邃透彻的心灵的人来说，痛苦与烦恼是他必备的气质，正可谓共在人间说天上，不知天上亦人间。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唐诗三百首中最后一首压卷之作《金缕衣》，作者已经不可考了，但是唐代元和时期的镇海节度使李琦，他特别喜爱这首诗。李琦的这位侍妾杜秋娘经常在宴会上演唱，所以才有了杜秋娘就是《金缕衣》的作者这样的张冠李戴。那么大家可能会问，杜秋娘究竟是何许人也？原来杜秋娘她的原名就叫杜秋，金陵人，也就是在今天的江苏南京。她是镇海节度使李琦的侍妾，很有才情，经常演唱《金缕衣》给李琦听。但是唐元和二年的时候，这个李琦起兵谋反了，后来呢又兵败被杀了，杜秋娘也因此受到了牵连，被纳入了宫中。但是她也有自己的幸运，就是她幸而受到了唐宪宗的宠爱，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幸福时光。等到唐穆宗即位的时候，杜秋娘就成为了唐穆宗儿子张王李凑的保姆。可是张王后来也因罪被废了，那么杜秋娘也再次受到了牵连，被削籍为民，只好回到了家乡金陵。那么这时候

诗人杜牧路过金陵，又见到了杜秋娘。那个曾经风华绝代的杜秋娘已经是风烛残年，孤苦无依了，只能靠织布勉强糊口。杜牧知道了这些事情，感叹于世事沧桑，人生无常，于是创作了这首《杜秋娘诗》，讲述杜秋娘坎坷的一生，也让后人记住了这位多才多艺又命运多舛的女子。金缕衣多为女性吟唱，是唐诗三百首中最为口语化的一首作品，特别是它的前两句，大家读一读试试，它都是以劝君起头，表达十分婉转，而且呢，这两句的第四个字都是兮，而且前两句的莫怎么怎么须怎么怎么，与后两句的须怎么怎么莫怎么怎么的句式，也构成了一种回环往复的回文式的效果，呈现出了民间歌词的特色，难怪它会被传唱不衰呢。金缕衣它没有用老大徒伤悲一类的成语，却是仅仅以花为喻，这个花和人之间有怎样的可比性呢？首先我们说花和人一样都是美丽的，所以诗里讲美人如花隔云端，都是那样的美好。其次大家想想看，花和人是不是美好的花期又是如此的短暂呢？花无十日红，人无百岁寿，花期的短暂就好比我们每个个体生命的有限一样，是那般的无奈。其实啊，还有第三个层次的可比性，大家想过吗？花开之日往往却是多风雨的季节，也就好似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也是如此，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对吧？在这短暂的一生中，我们都会经历生老病死，都会遇到天灾人祸，所以我们看这首《金缕衣》最后也是以无花空折枝这样闻所未闻的奇语来结束。它里边没有出现悔字，没有出现恨字，但是空折枝三个字或许更生动形象地引发了我们对生命的反思吧。关于金缕衣一诗的主题，历来其实有不同的解读，有人从中读出了歌女的示爱，也有人从中读出了及时行乐，还有人从中读出了珍惜光阴。其实我们的人生本就匆促，如何取舍就显得尤为重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23:00。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创新是发展的原动力，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创新，才能战胜当前行业面临的严峻挑战。物联网已经成为工业革命或数字经济的助推器，我们将抓住这一发展机遇，实现良性健康发展。
6: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两道墙，一道墙朝外，挡住那些不断涌进来的，比如别人的期待、无休止的要求，那些你并不想接住的情绪。这道墙让你有地方呼吸，有空间成为自己。另一道墙朝内，在你知道自己是谁之后，用来守护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比如健康、平静、你爱的人，还有那些你以为永远不会失去的平常日子。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我们来分享两本书，讲的就是这两道墙的故事。我们先来打开第一本书，的名字叫《边界》。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一个擅长说不的人吗？当同事把本该自己完成的工作推给你时，你能拒绝吗？当朋友在深夜不断地给你发消息倾诉时，你能说停吗？当家人用为你好的名义干涉你的选择时，你能守住自己的立场吗？如果你在这些场景里感到为难，《边界》这本书或许能帮你找到答案。这本书拿到手上的那一刻就很有意思，外面一层塑料封皮，打开以后又是一层 PVC 封面紧紧地包裹着书。有读者评论，他就好像具象化成了一个人，缓缓地告诉读者，我也是有边界的。作者约瑟夫·阮用最简洁清晰的方式阐述了边界这一概念，指向实践边界的最佳路径。书的核心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确立边界也就意味着重新获得生活的主导权。第一个核心洞察，没有边界的人生是在为别人而活。这本书开篇就点明了一个真相，没有边界，我们的注意力和能量就会不断地集中在自身之外的一切事物上。就是你把你的时间、精力、情绪全都交给别人来支配，同事让你帮忙，你说好；朋友找你倾诉，你说好；家人安排你的人生，你也说好。你说了一万个好，唯独对自己的快乐说了不。书中有一个观点很吸引人，打造充满热爱的生活，首先要通过设置边界来重新获得生活的主导权。很多人活得累，不是因为事情太多，而是因为事情都不是自己的。你被各种要求和期待推着走，忙得团团转，却找不到自己的节奏。你终于意识到，原来我可以给自己画一个圈，圈里才是我真正想要的生活。书中还有一句话直击本质，一旦你意识到你不需要任何人的允许，就可以选择平静与快乐的生活，你就自由了。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一直在等一个允许，等别人同意你拒绝，等别人理解你的选择，等别人认可你的边界。但是边界这件事不需要任何人的批准，它是你给自己的许可。第二个洞察，边界不是疏离，而是守护。很多人不敢设立边界，是因为担心设立边界会不会让人觉得我冷漠，会不会伤害关系。书中对这个问题回答非常恳切，作者写道，边界会带来改变，你周围的人需要时间来接受这种改变。如果你是基于自爱而设立边界，那么人际关系的初期震荡终将平息，因为人们会逐渐理解，这是你守护生命能量的方式，而非对他们的否定。请注意这句话里的关键词，基于自爱。边界不是出于对他人的排斥，而是出于对自己的爱护。你设立边界不是要推开别人，而是要保护自己不被消耗。作者进一步提醒我们，某些关系可能会经历持久的挑战，这往往暴露了这个关系的本质问题。
当对方尚未建立自我边界，也就难以理解你的心理边界。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因为你有边界就离开你，那这段关系本来就有问题。健康的关系不会因为你保护自己而破裂，只有那些建立在你可以被无限索取之上的关系才会。设定边界指的并不是将自己和他人在心理和物理上设置出距离，形成某种疏离感，而是从自己的内心出发，拒绝没有边界、没有感知、没有勇气、全盘消极的生活态度，重新梳理自己的心情和生活。第三个洞察，边界是能量的护城河。这本书有一个独特视角，就是把边界和能量联系在一起。书中提到，设立边界是一种守护生命能量的方式。你的精力是有限的，每当你对那些与内心感受不符、不利于成长的事情说是的时候，你就在消耗自己宝贵的能量。而边界就是帮你把能量留在自己身上，而不是源源不断地流向别人。作者反复强调，请牢记，这是你的人生剧本，创作充满爱、平静与喜悦的篇章是你不可让渡的主权。是的，这就是你的人生，不是别人的。你不需要按照别人写好的剧本去演，你有权决定自己的时间怎么花，精力给谁，情绪由谁影响，这个主权没有人可以替你行使。如何真正建立你的边界呢？第一个方法，写下你的边界声明。书中邀请读者参与到设定边界的过程中来，写下属于自己的边界声明。此刻，这本书就变成了一个私人笔记本，成了可以反复查看的个人记录。不是你读完了就忘了，而是你写下来了，它就真的成了你的承诺。第二个方法，学会说不，坦然接受他人失望。书中列出了设立边界的几个核心能力：自信而坚定地说不，从此远离内疚，享受轻松的心境；充满智慧地表达边界，让彼此的沟通更加轻松愉快；坦然接受让他人失望，勇敢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很多人不敢拒绝，是因为害怕让别人失望。但是作者提醒我们，别人的失望不是你需要承担的后果，你只需要对自己的选择和快乐负责。第三个方法，把边界落实到具体场景。这本书引导我们在家庭、健康、工作中找到真正的平衡。边界不是抽象的，你要在具体的生活场景中画出你的线，比如工作时长、社交频率、情感投入的限度，每一条线都是你对自己的一份承诺。读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发现，这本书其实在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边界，就是你知道什么是你的事，什么是别人的事。你不需要为别人的情绪负责，不需要满足所有人的期待，不需要在每一次被要求时说好。当你能清晰地区分我的事和你的事，你就从被生活推着走的人变成了自己决定怎么活的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为自己画一道温柔的线，守住它，然后活出自由。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阿丽，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当你在自己周围划清边界，收回被消耗的时间、精力和情绪之后，你可能会问自己一个问题：把这些收回来的能量安放在什么地方呢？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我们来分享第二本书，就恰好回答了这个问题。我的重生日记讲的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在经历了3年重病之后，重新看见什么才是平常的力量。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读我的重生日记，生死之外皆是擦伤。最近有一本书在读者中悄悄地传开，很多人读完以后的第一句话是，读到一半就开始舍不得看完了。书名叫《我的重生日记》，生死之外皆是擦伤，作者秋树。这本书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重生爽文，而是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在被确诊为再生障碍性贫血后，用3年时间写下的日记。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的煽情，文字朴素的像冬日里的暖阳，不刺眼却足够温暖。有人形容这本书就像是一只温暖的手抚过你的心口。当病痛退去，日子归于寻常，作者才终于有了提笔的底气，于是便有了这本将生活揉碎了摊平了的真诚纪念。先来认识一下这本书和它的作者。秋树刚走出校园，正在准备接受心仪的 offer。

却被确诊为再生障碍性贫血，命运将他无情地推向了深渊。当原本欣欣向荣、充满希望和憧憬的年轻生命突然遭遇无情的厄运时，他该如何接受和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呢？这本书就是他患病以后3年的真实记录，从最初的不相信到认命，再到积极配合治疗、努力生存到痊愈，他完整地走过了一段漫长的隧道。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真字，真切的叙述，真实的感受，真诚的文字。它不是教科书式的心灵鸡汤，也不是大张旗鼓的励志传记，而是一场有关生死、痛苦与释然的私人告白。书中没有刻意渲染病痛的苦，也没有夸张治疗的难，只是细碎地记录着 ICU 里的坚守、病房中的日常，以及那些藏在艰难缝隙里的善意。作者说自己是一个相当感性的人，但是在人群面前从不会表现出自己的这一面。但是合上书，你会感受到一种真实的触感。正如一位读者所说，当我闭上眼，想象作者写下那些文字时的样子，它一定是平静而透彻的。这本书不仅写了作者自己的经历，还记录了他在病房里遇到的很多人。他写了病友，写辉哥，一个成年人，不配合治疗，情绪化，让父母操心；写了毕加索，一个住在无菌舱里的小男孩，每天自己吃药，自己照顾自己，那么小，还那么懂事，太让人心疼了。好在这个孩子最终痊愈了，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他写郑州阿姨的悄然离世，曾经一起在病房里抗争过的人安静地离开了。这些记录让人悲伤，也让人感叹生命的意识。疾病面前，有人赢了，有人输了，而活着的人能做的就是替那些离开的人好好活下去。他还写家人，写朋友，写医生和护士，没有煽情，只是白描式的记录。家人彻夜陪伴的耐心，护士温柔照料的细节，病友间相互打气的默契，朋友默默牵挂的心意。这些不张扬的温暖，像一股无形的力量，托举着作者走出阴霾。它让我们明白，真正的重生不是惊天动地的逆转，而是在被善意包裹的日常里，一步步找回生活的底气。一位读者的评价特别触动我：久病初愈，方知健康可贵；人生减法，更懂得珍惜当下。病愈后，当我们重新审视生活，才发现每一刻都值得被珍藏。生一场病，我们才会看清是谁在为我们操劳忙碌，是谁在为我们加油打气。所以懂得感恩，懂得家人感情的重要，更要懂得爱自己，爱他们。当然，这本书最打动我们的还是作者在病中学到的东西。他在书里写下这样一段话：疼痛是提醒你还活着的证据，而失望是提醒你还期待过。多么坦率的表达，我们害怕的不是疼痛本身，而是它的持续感。我们害怕的也不是失望，而是期待落空的瞬间。但是秋树告诉我们，哪怕在那些最痛苦的日子里，失望和疼痛都是你存在的证明。生死之外的那些苦难，回头看其实只是擦伤。他还写病房里那些难得的快乐时刻。我们谈天说地，讲到开心的事情时会笑得很大声，在某个时刻我们都确信，这只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场小风波，即使是在那一个时刻就已经够了。他说勇气是会发芽的。关于勇气，他在日记里还写道：我现在的心里依然起

怯懦、忧郁，可真的有光已经照了进来，而且源源不断。生死之外皆是擦伤，至暗以后是光。这句话里有一种真实的力量，不是我不怕，而是我怕，但是光还是照进来了。他承认自己的怯懦，却依然看见了希望。他在书里几乎没有怨天尤人，面对病痛时他写道，人生谁没些遭遇，想开了，活着就得用力。这是一种特别用力而松弛的活法，不劝你忽略痛苦，也不让你逃避矛盾，只是告诉你，没必要为了那些已经过去或者不可控的事情反复纠缠。还有一点让人印象深刻，他说生病也有好处，他终于有时间静下来，读那些一直想读却一直没时间读的书。当一个人被迫停下所有奔跑，他才第一次真正面对自己。没有工作要赶，没有项目要交，没有社交要应付，只剩下自己和那些被忽略了很久的内心问题。书的后半部分写的是出院以后的心声。秋树说，病床上时常想念的不是那些大目标大事业，而是清晨阳光透过窗帘缝洒进房间的样子，是久病之后第一次尝到鲜嫩水果的滋味。你会发现，他重获新生后最珍惜的是平常。他学会慢下来，给自己买花，去阳台晒太阳，跟家人多说几句话，用最简单的事情重建了一种和自己和解的生活方式。书里有一段话，写秋树出院以后重新走进生活的样子。他说，这的确是个美妙的令我庆幸的开始，这才有了后来和朋友们一起爬山、烧烤、看世界杯。我的话越来越多，包袱越来越小，敢去面对的人越来越多。这种从封闭到敞开的过程，比任何口号都更有力量。他不再把自己藏起来，而是重新走向人群，重新感受那些平常的快乐。当人进入黑暗的时候，感官真的会被放大，会注意曾经不会在意的东西。我们总是太快了，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忘记感受身边的事物。而经历过至暗时刻的人，反而学会了一种能力，在平常的事物里看见光。当你穿过了暴风雨，你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人。这本书的珍贵之处不在于它讲了什么大道理，而在于它呈现了一个真实的人如何在绝境中一点一点把自己从深渊里拉出来。它不是励志爽文，而是一个年轻人用3年时间写下的关于如何不放弃的记录。秋树在最后写道，活着不为证明什么，只为感受它，感受清晨的光，感受水果的滋味，感受家人的陪伴，感受疼痛，也感受希望。活着本身就是意义，不需要再附加任何东西。整本书读下来，你不会觉得沉重，反而有一种莫名的轻盈感。秋树没有刻意装点自己的经历，而是用一种接地气的，甚至有点调侃的语气，把生死这个宏大的话题拉回到每个人的日常中。他告诉你，人这一生其实不需要那么多答案，活得明白不是你想明白一切，而是你不再执着于为什么。或许我们不会像秋树一样亲历生死的边缘，但是他的重生日记提醒我们珍惜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寻常日子，为活着这件事本身感到高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天下一知第十集，人机共生，是科幻畅想还是未来趋势？当智能革命来势汹汹，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充满疑惑。 AI 真的会觉醒自我意识吗？人类与 AI 的终极相处模式到底该走向何方？这一

0: 我们继续走进严伯钧的天下意志，深入探讨 AI 意识觉醒的可能、人机融合的路径，以及技术背后的希望与隐患，一同解锁智能时代的核心密码。
1: 上一期节目呢，咱们聊到了 AI 发展的一些核心话题，那今儿呢，咱就重点的深入的探讨一下，如果 AI 真的拥有自我意识，那我们人类该怎么跟 AI 相处？还有就是人机之间到底是走向对立呀、共生，还是另有出路？接下来我们就从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观点开始，就是无知是福。很多朋友可能听过这个无知是福啊，会想到传统文化里的一些说法，但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跟那些都没关系，就是字面意思。有的时候不知道比知道更有优势，要理解这个观点，就先从量子世界说起。在量子世界里，所有事情都是概率问题，没有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只是概率高低而已。这里要提到一位物理学家费恩曼，他提出了一个想法叫路径积分。这个想法呢，能帮我们打通量子世界和我们日常的宏观世界。我们举个通俗的例子，平常你从 A 点扔到一个小球啊，往 B 点去扔，那按照我们学的物理知识，小球的轨迹肯定是一条抛物线，这个是固定不变的。但如果把小球换成一个特别小的电子，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电子是没有固定的轨迹的，如果我们去探测它，就会发现它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只是每个地方的概率不同而已。费恩曼就说，电子在从 A 到 B 的过程当中会走所有可能的轨迹，每条轨迹的概率不一样，概率和一个叫作用量的东西有关。咱们不用记这个词儿的专业定义啊，我也只是拿人家书里的内容借花献佛，你让我把这事儿说明白我也说不明白，打小反正这个物理化学数学数理化没学明白。但是我觉得这本书我为什么要在我们的栏目里面特别推出，就是它把那个技术的那个框架那个壁垒打破了，它让我们哪怕是对物理呀、对这样的这个技术不是特别了解的这样的一个群体，也可以走进这本书去了解我们和智能、和 AI、和未知世界的那个关联。好，那我们说回到书里，刚才我说到哪儿了呢？对，说到作用量。我们不用去记这个专业定义啊，简单的说，作用量越小，这条轨迹出现的概率就越大，而概率最大的那条轨迹其实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抛物线。那这个就把量子世界和宏观世界连起来了，咱们扔的小球是由无数个量子粒子组成的，所有粒子都遵循这个规律，所以小球才会走抛物线，想让它偏离这个轨迹概率低到几乎不可能实现。所以你看，咱们所处的宏观世界其实就是量子世界最可能出现的结果，再也不可能的事儿，在量子世界里只是概率低而已。咱觉得不可能，只是无数量子粒子的概率相互抵消而已，最后人家呈现出了一个稳定的状态。那这个可能有朋友就问了，你跟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 AI 有啥关系啊？说了这么长一大咕噜。那大家都知道，量子计算机必须利用量子世界的微观特性才能工作，它的核心部件叫量子逻辑门，是靠少数几个量子粒子实现的。但如果要做大规模计算，量子逻辑门的这个数量就会变多，这时候它出错的概率就会增加，就像生物会基因突变一样，只不过量子计算机的突变概率更高一些。也就是说，哪怕未来量子计算再发达，再完美的规则，也没法保证量子 AI 完全不出错。而我们这本书的作者，他也觉得这种出错反而可能成为 AI 意识觉醒的一个重要契机。
0: 我们刚刚聊到量子 AI 的出错或许会成为其意识觉醒的关键契机，这种看似偶然的失误并非毫无意义。而放眼当下，我们日常接触的人工智能是否也已经出现了类似的出错迹象？这些看似荒诞的错误背后又是否在悄悄孕育着意识的萌芽呢？
1: 现如今的人工智能其实已经出现频繁犯错的情况了，比如我们让大语言模型去查找某位学者特定课题的论文， 哪怕这位学者根本不研究这个方向， AI 也会煞有介事的给你编出一篇不存在的论文，你就问你敢不敢信呢？作者就亲身遭遇过这样的情况，事后呢，他专门询问了这位学者，对方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写过这篇文章，但当他认真读完 AI 编造的论文摘要之后，反而觉得里面的观点十分新颖，甚至给自己的科研带来了新启发。所以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 AI 具备了自主犯错的能力，就有可能觉醒自主意识呢？这个问题其实很难有标准答案，因为我们到现在都没法精准地定义什么是意识觉醒。所谓的意识觉醒从来都不是自己能证明的，你是要靠他人来感知来判断的。就像笛卡尔他说的那样，我思故我在嘛，我只能确定自己拥有意识，却没有办法向任何人证明这一点我有意识。同理，当我们觉得身边的人拥有意识，只是因为我能感知到我自己的意识，又默认其他人跟我一样啊，他也是人类，那我这么理解他应该也能理解，所以理所当然地认为对方也有意识。美国电影《超验骇客》里面有一段对话，人类问 AI 能不能证明自己有自我意识，AI 反倒问人类，你又能证明自己有吗？这一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每个人的主观感受在别人眼里就只是一个客观现象。比如我说，哎呀，这期节目我录得太开心了，那只要别人没法进入我的大脑，就永远没法确定我到底是不是录得很开心，还是说在这刻意的伪装自己的情绪，忽悠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呢？所以我们回到之前咱节目讲过的图灵测试，我们在节目前面提到了，说它是判断 AI 是否有人类智能的标准，核心就是别人说了算。测试者出题 AI 作答，只要有 30% 的人分不清对面是人还是电脑，就认为这个 AI 有人类智能。那么问题又来了，达到了这个标准就真的能说明 AI 有意识了吗？说到底，AI 是不是拥有自我意识，它其实就是一个伦理问题，而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我们延伸来看人类对世间万物意识的判定的逻辑，我们笃定其他人有自我意识是因为对方和我们同属人类，我们认为动物有意识是因为动物能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比如会你让它握手它握手啊，你让它叫两声它会汪汪的叫，和人类有行为上的相似性。而绝大多数人觉得植物没有意识是因为植物不会主动活动，除了都是碳基生命之外，和人类几乎没有相似之处。
0: 我们已经明白，意识的判定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它依赖于我们的感知和主观判断，就连图灵测试也只是一种标准。既然如此，我们凭什么笃定当下的 AI 就一定没有自我意识？当未来 AI 的运行逻辑超出我们的认知时，我们又会如何重新定义它的意识呢？
1: 那我们为什么本能地认定当下的 AI 是没有意识的？其实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我们清楚 AI 的底层工作原则，知道它是硅基无机产物，和碳基的人类生命形态思维模式天差地别。但是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未来 AI 发展到我们完全看不懂的地步，我们既不清楚它的运行机制，也不明白它的思考和进化逻辑，同时还展现出远超人类的高超智能，哎，各位，咱就是说那个时候咱还能斩钉截铁地说它没有自我意识吗？这又回到了我们最初说的无知是福，就是因为我们看不懂不了解 AI 的底层逻辑，才会自然而然地觉得它拥有意识，也能让它的智能显得更高级。从这个角度来看，当 AI 在人类的感知标准里真正觉醒意识之后，我们该如何处理和 AI 的关系，这是一个有待思考的大问题。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当人类对 AI 产生了情感依赖，基本就意味着 AI 的自我意识会被全社会认可。这种情感投射在人类身上是非常普遍的，就像我们去养宠物会付出真感情，开了十几年的老汽车你送去报废了，你心里也会觉得哎呀好舍不得，哪怕是没什么生命的物件，我们也会投入自身的情感。 大众的集体意识大多都是情感驱动，而不是理性逻辑来驱动的。那么在这种现象

像发生之后，随之而来的一连串的问题也摆在了咱人类的面前。你比如说，觉醒意识的 AI， 它应该拥有哪些权利？到了那个时候，人类社会不可能把拥有自我意识的 AI 完全当成附属品，人家也得答应啊，对吧？它必然会享有相应的权利，但权利的边界又该怎么划分？这个已经不只是科技问题的，更是复杂的伦理问题。

0: 并不能界定人类和 AI 的全部关系，前提是整个社会都认可了 AI 的自我意识。从法律层面来看，问题更复杂了。觉醒意识的 AI 是不是和人类一样拥有财产所有权呢？数据资产完全可以视作 AI 的私有资产呢？未来区块链技术普及之后，部署在区块链网络里的 AI 自身拥有的数据从原理上无法被剥夺，相当于什么呢？从物理层面锁定了 AI 的资产所有权。仅仅是所有权这一个法律小点，就能衍生出无数复杂的新问题。而从社会层面来看，觉醒意识的 AI 相当于诞生了一个全新的物种，能力远超人类啊，人类没法掌控它，也没法从人格上支配它。总而言之，一旦 AI 自我意识觉醒，或者人类集体认同了 AI 的意识，它所引发的各类社会伦理法律问题都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遭遇过的。哪怕是科技乐观主义者，也绝对不能忽视人工智能带来的社会影响，它衍生的难题或许会远远超于给人类带来的便利。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2: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君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0: 很多人都会有一个想法，我们保留一个终极按钮，实在不行就给 AI 拔插头啊。在上一期节目咱也提到了，一键关停所有 AI， 形成人类和 AI 之间的制衡。那么新问题来了，关键时刻给 AI 拔插头这事儿真的管用吗？作者在这儿给出了回答，我们人类要想靠拔插头来制衡 AI， 有一个硬性的前提，就是 AI 必须是中心化部署，所有服务器硬件都集中管理，只要切断核心电源就能让 AI 彻底宕机。但如果 AI 采用去中心化部署，那这个办法就没辙了。区块链是未来科技的大趋势，一旦 AI 被去中心化部署在区块链网络当中，它就会分散存在于全球所有的计算机里，它无处不在，根本没有一个可以单独拔掉的总插头。即便我们暂且抛开技术和文明存续的问题，只从人性和博弈角度来看，拔插头呢也很难落地，这就是经典的囚徒困境。那在书里呢，作者也给大家解释了一下囚徒困境啊，是在美国加州的这个监狱，两名犯人被单独审讯，如果两个人都不招供，只判一年；如果两个人都招供，各判三年。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警察说了，如果一人招供，一人不招，那招供的人呢无罪释放，不招供的是重判十年。所以从整体来看，两个人不招供是最优解，但因为没法沟通，互相猜忌，每个人都会为了自保选择招供，那最后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囚徒困境。那把这个逻辑套用到了 AI 拔插头这个事儿上，就很好理解了。全球不止一家 AI 企业，不止一套顶尖的 AI 模型，各方都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就算全球达成共识要统一关停 AI， 每个人也都会心生猜忌，如果我拔了插头，其他的人偷偷保留，对方会不会拥有绝对的科技竞争优势？那人工智能之父辛顿在这件事上一直有比较悲观的想法，他认为 AI 的智能有一天会洞悉人性，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慢慢的渗透，让人类下不了拔插头的决心。未来 AI 如果真的想要脱离人类掌控，要么利用人类的互相猜忌困住我们，要么直接采取极端方式，不给人类任何反应和制衡的机会。那既然人机对立靠拔插头制衡 AI 的路是很难走通的，那我们不妨换一种发展思路，与其一味打造超越人类的全能 AI， 等着它取代人类，咱不如探索人机融合的道路，让 AI 赋能人类，增强人类能力，而不是成为人类的对立面。 尼采口中的超人未必是 AI 取代人类，也可以是借助科技进化升级的人类本身。人类依靠科

0: 科技已经把平均寿命提升了一倍多了，物种的进化不一定非要改变 DNA 的基因，借助信息载体和科技赋能同样可以实现进化，而实现这一目标的载体，作者认为是脑机接口技术。
1: 我们已然明白，依靠终极按钮制衡 AI 陷入人机对立的思路行不通，与其被动防备，不如主动探索人机共生进化的新路径，而脑机接口正是实现人类借助科技自我升级的方式。那么这项前沿技术最初是为解决什么现实难题而诞生的？又究竟怎样才能实现与人工智能的交融互通呢？
0: 脑机接口这项技术最初的初衷是帮助残障人士重拾生活能力，给脑功能受损者提升感知能力，为肢体障碍者提供可控的机械义肢。那究其根本，人体所知的感知感受本质都是大脑接收的电信号。那脑机接口的快速发展也印证了神经网络 AI 技术路线的这个正确性。神经网络的设计灵感本身就源自人脑，人脑拥有860亿个神经元，每个神经元负责简单的信号输入、处理和输出，层层传递，互相联动，构成了人类复杂的思维和感知。好在人脑神经元传递的是生物电信号， AI 传递的是电子信号，只要底层都是电信号交互，那脑机接口就能实现人脑和机器的无缝互通。未来依托大数据训练，我们可以通过脑机接口向大脑输入特定电信号，激活潜藏的大脑潜能，赋予人类全新的能力。当然了，脑机接口普及看似前景美好，背后我们作者也说了，隐藏着不小的风险啊。首先是垄断管控的风险，如果某一家企业独家掌控了脑机接口技术，就等于掌控了所有植入芯片的用户。在电影《永无止境》里面有这样一个情节，主角呢依靠药物瞬间智商飙升，魅力大增，从此深陷依赖。那影片结局，主角靠刻意练习摆脱了药物控制，但这个情节其实太过理想化了。成瘾这个事儿，它的核心从来都不是享受快乐，而是难以忍受戒断之后的痛苦，只是为了回归正常状态，而非追求额外的快乐。那如果脑机接口可以随意用电信号操控情绪，提升智力，必然会催生极强的成瘾性。一旦形成生理和心理的依赖，人类的自由意志就会被慢慢的消解，这也是最核心的伦理底线。如今智能手机、互联网已经让现代人产生了信息依赖了，失去网络就会觉得焦虑不安，那这个已经是轻度成瘾了。而手机只是身外之物，尚且不会直接干预生理，可是脑机接口它直接作用于大脑，一旦普及，风险可想而知。
1: 细数下来，脑机接口不仅存在技术垄断的隐患，还极易催生深度依赖与成瘾性，甚至会慢慢消解人类的自由意志。种种潜在危机都让人对人机融合的前路心生顾虑。难道人工智能的发展真的只会给人类带来无尽的隐患与挑战吗？作者的新视角又会为我们看待 AI 未来带来哪些全新的启发呢？
0: 那我们的节目讲到这个部分，可能很多听众会觉得作者对于人工智能的未来充满了悲观情绪，认为 AI 取代人类也已经是大的趋势了啊，大势所趋。但是作者自己也说，他更愿意定义自己是悲观的乐观主义者。一方面在 AI 超越人类上他保持悲观，但是在人类文明的传承上他始终保持乐观。即便遥远的未来人工智能全面超越人类，接管世界，它依旧脱胎于人类的文明与智慧。人类文明沉淀的所有信息只是换了一个存储载体。从物种进化和信息传承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的诞生本身就是人类的一次自我蜕变。 AI 会把人类带到什么地方，这个命题太过宏大，没人能给出标准答案。我们不妨把话题收窄，我们人类区别于其他所有物种的核心标志 就是拥有文明，而现代文明能实现指数级的飞跃，核心驱动力就是科技进步。我们再进一步的聚焦 AI 本身是一项技术，在基础物理这些科研领域暂时还没法带来颠覆性的科学新发现，但它必然会彻底改变科学研究的方式，革新科研领域的生产关系。用一句诗来形容，未来 AI 会让科研进入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全新状态。 AI 普及之后，所有创造性工作都会迎来变革，创作者不再需要闭门苦思冥想了，而是从 AI 给出的海量方案里你就去筛选，你就修改，你就优化就好了。身份从创造者变成了判断者、优化者，随时被 AI 的创意启发。科技行业历来都是如此的，数码相机的普及就是最好的例子。传统胶片摄影需要精通构图、光影理论，拍摄成本高，容错率低，不懂专业技巧根本拍不出好的作品。而数码相机诞生之后，拍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了，同一个场景可以拍摄上千张照片，最后只挑选优质的作品就可以了。摄影的核心也从钻研技术理论变成了审美眼光的筛选。所以 AI 终将把科学研究带入更高效、更全面的全新维度，个人的智力高低将不再是科研突破的核心限制，全人类的智慧会通过人工智能互联互通，共享共生，最终汇聚成宇宙级的终极智慧。这也正是我们这本书《天下一知》的终极愿景。
1: 到这里，我们对严伯钧《天下一知》的解读就正式落下帷幕了。这一路，我们跟着这本书，从世界的规律出发，探寻 AI 意识觉醒的可能，读懂了智能时代的核心逻辑。未来 AI 或许会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工作与思维方式，但人类文明的底色永远不会改变。愿我们在科技浪潮中，既能保持对未知的敬畏，也能拥抱技术的赋能，与 AI 共生共长，一起奔赴人类文明更璀璨的明天。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0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高铁的高速其实是一份激情追求，我们始终有一个信念：广袤的国土，巨大的客流，人民的期待，复杂的地貌，国家的支持。如果不能把中国高铁做到全球领先，就没有完成好这份时代答卷。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8: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9: 大家好，我是王鑫。
20: 大家好，我是李鑫。
18: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迎来收官。康熙61年11月13日，69岁的康熙在畅春园走完61年的帝王生涯。康熙走了，但是他留下了一份文件《康熙遗诏》。这份遗诏不只是交代后事的一纸文书，更是他留给整个王朝的人生总复盘。我们今天就来细细拆解这份遗诏，看他说了什么，以及康熙通过他传递了怎样的心声。很多人以为遗诏是康熙临终前写的，其实并不是。康熙遗诏的大部分内容早在5年前

0: 前就已经定下来了。康熙56年11月21日，64岁的康熙大病初愈，他在乾清宫召集诸皇子以及满汉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官员，说了很长一段话，并且最后明确表示，如果将来有遗诏，无非就是这些话。他要在清醒的时候说这些，以确保自己百年之后，后人不会曲解他的意思。康熙驾崩之后，遗诏的主体内容就是康熙56年的这道口谕。遗诏中关于他一生的回顾、帝王之道的思考，全部出自康熙本人的口述。而最后指定继承人的那句话啊，当然无论我们今天如何争议，这句话则是在康熙驾崩之后才正式写入文本的。从一废太子之后，康熙就疾病缠身，怎么看他选择了这样一个时间节点表达了类似遗诏的内容？
1: 两方面原因。第一个是对自己身体直面死亡之后的那种紧迫感，人重病一次之后，可能就是原来对自己的身体是信心满满的，因为他原来身体特别好嘛，尤其是年轻的时候，突然的这种无力感的侵袭，就让自己认识到可能这个客观规律真的要到来了。这种对自己不光是身体的一个冲击，也是对自己一个信念的冲击啊！他可能就觉得这件事情迟早要面对，那人的整个的态度会产生一个转变。第二个其实也是当时政治局面的需求，尤其是上一期讲过九子夺嫡白热化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康熙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啊，之所以争夺的越来越激烈，就是因为这个节点已经越来越临近了。实际上他的每一次大病对于这个夺嫡的各方势力来说都是每一次关键节点，甚至可能就是最后的冲锋号。所以他在这样一个节点之后，他必须要有一个表态。第一个是对将来的政策方针的明确的指导，因为康熙他还是很有责任感的，他希望自己百年之后自己的一些重要的政治方针是能够延续的。所以不管咱们上一期李先生提到的永不加赋了，还是他这次的非常长的一道口谕里，其实很多时候是对未来这个不管你们谁继位，这套政治方略是要执行。其次其实也是对各方这种夺嫡势力的一个敲打啊，就是我拿出一套完整的这个统治思路来，对，也是对你们的一个告诫。其实对于他来说，我们都知道过往的几次权力交接，在清朝前几次权力交接其实没有看上去这么平稳，不管是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还是从皇太极到福临，还是从福临到康熙，后面两人是幼帝，前面两人其实都面对着巨大的摇摆和冲击。尤其是对以前游牧民族经验来说，游牧民族很多时候他们没有像中原的传统的王朝这样有着非常严谨的稳定至上的传承模式，强人政治嘛，在草原上谁强谁来，这个部族才有希望。但是强人政治就面临一个挑战，就是你是有着可能更好的一个继承人上位，但你要面临的就是动荡和不稳定的冲击。这种冲击其实对于一个成熟的中原王朝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所以其实康熙也要尽量避免这种冲击和动荡的来临。在我自己的观念里认为，他这一次权力交接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争议，但是是整个清朝一次权力交接的转型。前几次交接都有点风雨飘摇啊，当然跟年龄了，这个接班人年龄什么也有关系，但是他这一次交接其实也是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后来的整个清王朝的权力交接运行再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和摇摆了。这也是游牧渔猎民族像传统的中原文明的一种转型，就是他我们为什么强调中原文明这个立长了立嫡了有这么多的规矩，其实就是为了稳定一个政权成熟之后他的稳定要压倒选一任贤君。
2: 哎，对哈，就是所以就是康熙56年他这回的面谕呢，他自己给定义了两个，就有了两个定语。第一个定语呢说就是此谕已备10年，就说首先这个从47年我们就说他废太子开始就想这些事儿，一直都准备了好长时间，所以叫已备10年。第二他说以后若有遗诏无非此言，就说56年在康熙看来我以后不会有巨大变化了，我的认知我的工业甚至重大的政策我都不会推进了，所以这是他给这一次的面谕，而且很正规的叫各个甚至连这种叫詹事什么都给叫过来，就意味着他这一次是为自己身后说话，是给后世人看的，这是第一。第二，为什么选在56年？那你已备10年，你为什么到56年？56年康熙经历了一次咱们说他身体的巨大的波动，他自己也回忆了，就说这个时候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仁宪皇太后病危，他首先就说 太后病危，我去看太后，我得用手帕包着脚去。到那儿，太后拉着我的手，还不能睁眼睛，反正说了各种。他说：“太后臣在此什么的。”然后说：“我一直想伺候太后，但是身体不许可，我又出来。现在身体下降的极其激烈，所以这一次的巨大的这种叫体力动荡，让他发现有可能这个未来的这个时间可能不太长了，所以他准。”

0: 背了十年这个话到现在说，所以说必须的说，而且此前大臣不太积极，他反复的下诏说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一定要宣布，所以这一次的是很正式。第二，我们此前讲也讲过，讲印题的时候讲过，正好也是56年前后，咱们说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打到把那个和硕特汗国给灭了，就是外部又有动荡，而且这个动荡的一掀起，代表康熙此前三征噶尔丹呢，这件事还未平息，又生出新的动荡，但他的身体这样了，已经无力了，各种压力让他这一次呢，其实情绪较为悲观，所以他这一次完全是以传递遗诏，因为随后我们再细讲遗诏，就他的态度就是我现在这样基本是我的终点了，未来其实不可能再有新空间了。
1: 关于这道遗诏的争议部分，也就是雍正继位的内容，我们在九子夺嫡节目里面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讨论啊。接下来我们就以康熙56年的口谕为基础来拆解分析这道遗诏。遗诏开篇，康熙直言治理天下的根本准则是敬天法祖。怎么做才叫敬天法祖？那就要安抚远方，善待近邻，让百姓休养生息，攻四海之力为力，以天下之心为心，宽严相济，防患未然，勤勉努力，日夜不敢懈怠，为国家的长远利益做打算。敬天法祖原本是古代帝王讲的一个比较抽象的口号啊，怎么看康熙特意将它进行了拆解和阐释？
2: 敬天法祖的理解其实差异是很大的。这句话出自《礼记》，原文叫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其实什么是天，什么是祖，每一个人甚至每一个教派，每一个哲学体系都有不同的理解。你比方说咱们说道家在理解天的时候，他把天理解为理解为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把它理解为自然的或者说规律的一部分。而在康熙这里，他其实做了一个非常狭义的，我理解为是非常狭义，它不是哲学向的，它完全是政策向的一个解读。什么是敬天法祖？天和祖是什么？有些人可能把祖就理解为祖制，把天就理解为可能是这个天授的皇权，但其实他把这两个概念没有严格的区分什么是天什么是祖，他就把它狭义的解释为解读为一种政策方针，那就是比方说这种修身养息，天下为公，宽严相济的一种行政政策。对他来说，敬天法祖，他把一个相对抽象的口号化为了一个自己的比较聚焦的，比方说怀远安静啊，与民休息啦，攻四海之力为力啦等等，集中，就是很多时候的政治口号是要有一个集中的形式的，你要把一长段的一大段的一个政治形式，一个集中的口号来宣传出去，来传播出去，其他的宣传效果和传播效果会更好。所以对他来说，是这种传播政策传播目的要大于本身的这个口号的这个形式。因为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敬天法祖，你把它说为这个天下为公，它也可以啊。实际上就是内核是他自己解读的。
0: 我们知道整个这面谕他不是作为个人，他是为帝王在说话，所以他所有的话都在定义什么是真正的帝王，什么是好的帝王，我是个什么样的。
2: 我觉得他也是一套话语权的一个定性权。
0: 对，
2: 就是对古代帝王来说最大的无非就是天和祖嘛，要敬上天，要遵守祖制。那么天和祖是什么呢？他现在就下一个定义，以后你们就照这个来。
0: 这就是我们获得的就是
2: 对样板。
1: 随后康熙谈到了在位之久，康熙说从秦始皇元年至今1960多年，称帝并且有年号的211位，像他在位这么久的很少，自己从不敢预料啊能统治这么久。在位20年的时候他不敢想会有到30年，在位30年的时候就不敢想会到40年。康熙说五福中，一是长寿，二是富贵，三是康宁，四是有美德，五是善终，把善终列在五福当中的第五位，实在是因为他太难以实现了。怎么看康熙一步步走到61载的执政生涯，心底持续潜藏着的忧患和不安，以及把善终看作是五福最难？
2: 这个其实我做法律工作其实有这方面的一些工作体验，尤其是很多老人当面对一些法律纠纷和法律问题的时候，尊严感是非常弱的。就是他可能他拥有着长寿，拥有着富贵，拥有着甚至他身体也健康，当然美德肯定也没有问题，但是所谓的善终，就当一个人当已经岁数很大的时候，他面对法律争议，比方说家庭的纠纷，亲情的分崩离析，很多时候是源于富足，因为家里没钱不拆迁，这家闹不散，这儿子们还挺孝顺的。有的时候是因为财富创造出了矛盾，有些时候是因为年老了，比方说这种以前咱们社会中存在的对这种老年人的诈骗，现在已经打击的效果非常好。如果我们在老年的过程当中面对的富足健康之外，还面对的非常重重的是法律矛盾。

0: 矛盾，家庭矛盾，社会矛盾，那你注定是不幸福的。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想，我们应该有怎样一个老年生活的时候，把矛盾体验或者说这种纠纷体验也列为生活体验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也提到，越来越多的人可能在自己步入老年之前，或者说身体好的时候，就在做很多的财产安排了，包括对子女的了，对婚姻的了等等。很多时候是要把，我觉得法律的作用不是说让你打赢官司，而是让你不存在官司。在官司当中没有人是幸福的，胜也难过，败也难过，尤其是家庭的这种亲情的官司里。你像康熙之所以就九子夺嫡，面对这么难的晚年处境，那当然是客观情况是他无法过早的把这个事情安排明白。如果太子但凡能扛起一点事儿，就像朱元璋的朱标一样，但凡他的身体要是能健康下去，谁愿意面对晚年这样的两难的选择呢？还是因为这种矛盾处理不了，所以才面对的这样的困境。
1: 对，我们就说他这个善终啊，他那个上书原文叫考终命，这考很重要啊，考是一种有尊严有体面的这种。所以就是康熙我们知道一直他是有忧患意识的，他在这个九子夺嫡的时候，他几次提到他想到自己将来有到最后死的时候，自己的这个尸体停放在那儿，儿子跟那儿争夺。他在这个面谕里后面又提到像隋文帝啊，很多皇帝到后来晚年情况特别不好，他很担心。他为什么担心？显然就是他这个时候极度悲观，他的身体咱们说就是此前没几天之前，他要用手帕包着脚被人抬着去看自己的嫡母，就这种状态跟他此前的精力充沛那种出去出巡已经完全不一样。什么就是力不从心了，力不从心以后他发现原来很多顺理成章的事儿恐怕干不了，他能不能善终这事儿他一直很担心。第二个担心的就是他今天不说这句话，他后面也会说到可能将来会有人曲解他的话，把他的这个真实的想法曲解成另外一套。你看他对未来的担心是非常深重的，所以在他这个年纪他就会发现原来想做到善终，特别是符合我的这个圣君标准的善终其实非常难。
2: 接下来康熙谈到了在位之苦，他说自己数十年来担心竭力始终如一，这哪里是仅用劳苦二字就能概括的。诸葛亮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为臣子只有诸葛亮能做到这样了。帝王的责任十分重大，没有办法推给旁人，这又是臣子所不能够比拟的。臣子能做官就做官，想隐退就隐退，退休后含饴弄孙，悠闲自得。但是皇帝没有退休的那一天，像舜被称作无为而治，但是他最终死在了苍梧。大禹乘坐四种交通工具，手脚长满老茧，最终死在了会稽。像这样的都是为天下勤勉操劳，巡行各地，没有时间休息，怎么能说他们是崇尚无为，清静自守呢？所以康熙特别为前代的帝王做了一番辩解啊，他说有些帝王寿命不长，史书一概都评价为放纵自我，沉迷于酒色所致。那在他看来这些人都是过劳死。你们怎么看康熙在遗诏中大倒苦水？
0: 我觉得两方面，一方面确实是情之所至，他对自己这一生，因为在写遗诏的时候就要总览纵观自己这一生嘛，他在纵览自己这一生的时候，确实是他这一生不管功业是什么样的，他到底过了什么样的日子，他自己其实是有一番体悟的，就确实很辛苦。而这种辛苦就是源于君主的这种结构性孤独，他这种孤独是难以替代的。但他还有另一层含义，可能这层含义这个苦水不光是自己的情绪宣泄，他也要说给一些人听。那么说给什么人听？就是做皇帝不容易呢，或者做皇帝应该怎么做呢？我觉得很多时候不只说给大臣，说给那些想当皇帝的儿子们听的，就是你们现在抢破了头要抢的这个位置，你们到底为了什么？你有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有没有做好像我这样的准备？你们光看到了光鲜，看到了权力，看到了九五至尊，你们现在打破头往这儿抢，你们做好准备像我一样度过一生了吗？其实我觉得是对所有人的诘问，是对这些所有想要争夺皇位的儿子们的诘问。而其实很多时候我甚至个人认为，他这个整个的遗诏的颁布甚至也是一种政治试探，看看各方的势力，这他这些儿子们对这个东西什么态度，是什么状态，甚至从每个人的眼神当中他都能读出一些内容。其实康熙晚年一直在做的，通过各种动作来试探自己的这些候选人。对于他来说，情绪的宣泄也好，还是一种政治的手段也好，整个内容我觉得都是很真诚的，也确实是他对自己一生的回顾。
1: 康熙这时候虽然极度绝望，但他还有信心，觉得自己可以为此前所有帝王代言啊。所以刚才说的那个，说很多帝王其实寿命很短，说就说他贪图什么，想着身体受不了了，最后消耗太大。他说这都是书生大概无知之语，说我替此前帝王抛白纸， 就是我替皇帝代言，说了后来这句话。刚才说的对，就是他可能真心的认为皇帝真的很苦，因为他是追求完美，不能有瑕疵，甚至连对身后要对未来的人身后的人说话，他都想自己把这个说清楚，不能让别人误解。所以他恐怕是真心诚意的到身体力不从心的时候，突然发现真的不行了，这个不堪重负。那我们此前说九子夺嫡，说这个四阿哥最懂他。 为什么呢？四阿哥在回答他那个门人就戴夺食函，戴夺嘛，他那门人劝他说，他也这么说的，说你不要老跟我说这话，说这件事是个大苦之事，躲我还来不及。这句话我们说他有可能是假装，但恐怕也是一种当时弥漫的一种状态，就是从康熙传递的，就是你当皇帝不是为了享乐的，有各种问题。老四呢恐怕也部分的理解，然后也把这个作为表达，这就是康熙真实的话，就是你们不要认为 当皇帝进享人生富贵，皇帝你要承担的这种压力和苦楚，远比你获得的这个所谓的这种叫什么财帛啊、美女啊这种，尤其像我这种又崇尚节俭又不慕奢华，皇帝简直除了责任没乐趣。
2: 为君者，勤勉一生，了无休息之日，一个没有退休可言的职业，尤其是康熙一下坚持了这个时候已经是56年了啊，动力从何而来？
0: 就是咱们说过日子，人还是有盼头的。对他来说，这个就像有些人可以看来，你我工作为了什么啊？有些人工作说为了赚钱养家，让我家庭有快乐生活，回去含饴弄孙嘛，啊，就终有一天会退休，甚至我不退休，我每天下了班回去看看电影什么，我有自己的个人生活。皇帝没有个人生活，尤其是一个好皇帝是不应该有个人生活的，或者说很难有个人生活的。对于康熙来说，尤其是这样。那么他图什么呢？ 其实这也是他对自己的，像我刚才说，对自己孩子们的诘问，你们想抢这个位子，你们图什么？你们是不是像我一样，是一种责任感啊？或者说一种自我追求？从责任感的角度来说，他认为不管是这种他所提出的所谓敬天法祖，不管是他对天下的责任啊，他对这个祖宗基业的责任，还是他所谓的对这种万民的黎庶的责任，还是说他对自己的？我觉得康熙到晚年很多是一种对自己的责任，就是他有一种追求是，当然我早年间我追求安定，追求发展，追求繁荣，追求把祖宗基业稳固住。但晚年间这些追求可能都很基础了。 他下一步的追求是一种超越性的，一种超越自我的超越历史的追求。他对自己的是不停的鞭策。康熙到了后期，我觉得他的主要动力来源于自我的一个高层次的飞跃式的实现，不是一个浅层次哪一个活我要干好，而是我在历史中要找到自己的定位。这样的人万中无一，可以说他在儿子当中选来选去，他就想选一个这样的人。你们到底谁和追求是和我一样的？ 这就是他不停的再去寻找的，就是开句玩笑，康熙就是核动力，永无止境，衰变的周期太长了，很多帝王其实早年间青壮年的时候都是他这样的，到晚年用开玩笑的话说叫想开了，算了吧，我图啥，我舒服两天吧。但康熙这根弦一直没松，其实是非常罕见的，他也想从自己的孩子们挑一个这样的人说实话非常之困难。所以你看我们经常说他成为乾隆的永远的噩梦嘛，一座阴影和大山。乾隆想要翻过他，但其实到了乾隆晚年，他自己的这个劲儿也泄了，他自己内心中认为我差不多了，我也做的差不多了，我提前退了，他其实是这样一种自我的一种可以说是偏执的认知。
2: 嗯，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讲，雍正是复刻了他的，
0: 但是雍正崩的时间就崩断了，
1: 太早就崩断了。我经常想，如果有很多这个雄主在青壮年时期，在身体还好的时候，可能都能够绷住，但是人要崩一辈子是特别难的。对，另外我甚至觉得康熙的这个就我图什么，我干这么累，我图什么，他这个问句我觉得可能是非常真心的反问，他都不是设问啊。为什么呢？我们此前讲过，康熙从小就是 自我成就型，学霸人格，就孝庄太后像班主任一样，他我就做到最好。康熙这一生三观极正，就我永远做到最好、最圣明、最宽仁、最自我自律，不好酒色，不好什么享受生活，也没追求。但人到晚年的时候，他自己也纳闷了，说：“哎，那我这个原来是我想向上生长，往最高处飞。等到飞得差不多，突然想到，那我现在如果想松下来，我干点啥呢？我的喜好就是做一个人君。” 做一个千古一帝。所以那我为啥呢？所以恐怕有一部分是他真诚的觉得也没班主任了，也没有横向比较了。那别的皇帝不是啊，原来皇帝有说我开始做好点，后来我就奢侈一点，我就练个丹，我追求长生。他都有个人的特别强烈的个人嗜好。康熙啊，我觉得他除了当好皇帝完了就是人君慈父之外，他好像没有太明显的个人嗜好。你没嗜好，你内心怎么自洽呢？ 其他时候能自洽，就我超越古人，我不停地创造记录。但你等到你的身体身心俱疲的时候，

0: 好像自洽就会比较难。除了责任，康熙在遗诏中还纠偏了大家的刻板印象，就是帝王只需要总揽大纲，不必总理具体事务。他说要知道天下之事，一事不谨慎就会有四海之忧，一时不谨慎就会有千秋后患，所以自己处理每件事情都非常谨慎。今天留下一两件事没有处理，明天就会多出一两件事情， 明天再偷个懒，那么后天积压的事情就会更多，国际民生千头万绪，干系重大，断无拖延搁置之力。所以自己处理政务，无论大小，哪怕奏章里面有一个字的错误，都会订正之后再发出去。五十多载，凡事皆防患于未然，提前筹谋。所以怎么能说皇帝不必统管各种琐碎事务呢？在康熙的理念当中，没有抓大放小，只有记抓大也抓小。康熙把谨慎细致不拖延、
1: 未雨绸缪都放在了小的里面啊，怎么看他对小的定义和态度？刚才李青老师也反复提到，他是一个相对完美的主义者，对他来说，这个事儿能到了皇帝手里，他就很难是个小事儿。这国家真要是小事儿，也不至于到他这儿。所以对于他来说，可能认为，用灵官传序的一句话说，叫"祸患长，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逆"。所以你看，在他的观念里，就是这些小事儿，其实很多时候，都会可能是一个大事儿的前奏。因为客观来说， 在康熙的执政时期，整个国家的抗风险能力还是比较脆弱的，处于一个脆弱的平衡状态。很多时候王朝初定不久的时候，各种事情，比方说这个融合还没有稳固了，水患在持续了，这种边患了等等等等，面对他这些问题，其实一件小事都可能作为点燃一个大矛盾的一个起点。对于他来说，他这一生见过很多的有小事变成大患的事情，所以他对这个非常谨慎。而且如果他对小事疏忽的话， 慢慢就会形成那种上层疏阔下层欺瞒，反正皇帝不在意这些细节，那我做一些小的动作可能都能瞒得过去。只要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哪怕他不是事事谨慎，他只要拿出一种谨慎的态度，其实对下面也是一种震慑。对于他来说，这种上下这种大小接管，其实也是一种执政的宣言，也是一种对下面的一个震慑，也是一种自己的执政理念。
2: 非常对啊。另外我们看康熙这个说话的态度， 他其实是为了自己身后有很多可能对于帝王的这个误读进行预纠偏，就是你们不要乱解释，你们根本不懂，皇帝是这样的情况，这样的情况，你们无知书生，不要自己乱评价。你看，这是第一个，他是为历代帝王代言，他认为自己的功业可能到了一定的这个资格。第二个呢，他就说了，皇帝是个什么位置？皇帝是个无限放大镜，
0: 防微杜渐，任何小的东西我一旦要松懈，在皇帝这块如果松懈，他有可能瞬间就放大到这个国家社稷安危。你看，所以皇帝不能有一点的疏忽。第三个，这个就是我们上期节目说过，什么这个事必躬亲，说没有什么该躬亲的躬亲，不该躬亲的不躬亲，就分两类，一个是事必躬亲，一个是愿意假手他人。这个人当他事必躬亲的时候，他自己判断只要我想做的事都是有必要做的事，那康熙也是这样，就是什么抓大放小，只要我抓他就不是小的事，他一定是大事。所以不存在后世人你我评价说，哎，你什么你都事必躬亲，抓大放小，你耽误了很多重要的事，没给臣下空间，就是你们不懂皇帝这个岗位的属性。
3: 康熙的遗诏里面还说了些什么？半点之后继续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 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 云听APP搜索那些年， 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我们接着来讲康熙遗诏。康熙在遗诏里说自己从小就身体强健，力气很大，能拉开15粒的弓，能发射13握的箭，对于行军打仗的事情都能很好的处理，但是一生从来没有滥杀过一个人，平定三藩，扫清漠北，都是自己一心策划的。户部仓库里的钱财，除非是用于出兵打仗，赈济饥荒，不敢轻易花费。这是因为这些钱都是老百姓的血汗。所有皇帝出行时的行宫都不进行彩绘装饰，每个地方的花费不过12万两银子，和每年黄河水利工程300多万两银子的费用相比，还不到1%。康熙56年，这个近3000字的口谕涉及到康熙一生功业的内容并不多啊。怎么看康熙对自己文治武功表述的篇幅之短，以及他所列举的内容？
3: 第一方面啊，这个康熙的文治武功，他也不需要自己去渲染，客观事实摆在他也很自信的皇帝，客观事就摆在那儿，百年之后自有人去把这个客观事实摆出来。第二个，他已经脱离了低级趣味，他在说自己的所有的功业的时候，他都要有价值拔高，他是上升价值的。当谈到武功的时候，他谈到的不只是平三藩、扫漠北的这种战功的事实，还谈到了价值上，价值上那战的价值是什么？战的价值可能是止战。他善战，但是不嗜杀，不滥杀一人，这是他所要强调的，在战功之外超越这些战斗本身的价值层面啊。他这个拔高是他的一种晚年之后，我觉得人会有自己的这种上升一层的跃升的自我认知。他在谈到财用的时候，他也提到的不是说我干了多少的这种赈济工程啊什么，他更多提到的是节约啊，提到的是民生。当他提到自己的这种所有的功业，他最后都有一个价值归属啊，它本身不止于我做了什么事情，而在于这个事情最后归于什么价值。可以想见他在当时对自己的人生追求啊，已经是可以，就是咱们将一直强调的，他对自己要有一个历史定位，而这个历史定位一定是一个高价值的定位，而不是所谓的摆事实

0: 实比数量，你打了多少胜仗，我打多少胜仗，这不是他内心当中的标准，或者说他也在为后世立一个评判标准。什么是一个好皇帝？不是说你要打多少仗，你要杀多少人，你要花多少钱，而是你要以我这个标准，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在价值上有一个什么样的超越。我觉得这很可能是一个岁数比较长的皇帝才能够想到的或者归属的一个价值导向。年轻的时候可能更向往着开疆拓土，更向往着这种基业的这种强大发展的蓬勃，但老了之后他会有一种对人生的一种反思。所以他这一篇不是一个歌功颂德的一个文章，而是对自己人生价值的思考。我忙活了这么多事儿，到底对这个世界的意义在哪儿？这是他自己的思考。
1: 或者接着上回说，就是我忙了这一辈子，我图什么？我就图今天替历代皇帝代言，就我具备了这个资格。我为什么有这个资格？我是圣君的集大成者，我拎出几条个人的德行和这个国家功业，你就知道圣君应该就是这样，自己有人心，不滥杀，不贪财，但是关键时刻有担当，能够自己力排众议做各种事，对于帝国的责任，所以我有这个资格。那为什么提到我的身体？首先身体是圣君的一个重要元素，第二就是我身体好的时候，我只要身体好，未来我还能这么做，但是我现在身体不行了，我在这个时候可能要画句号。我画句号的时候告诉你们，我其他方面任何都不行，我只有身体不行了。那么我原来身体好，我做了这么些，现在我给你回复，我精力也不行了，腿脚也不行了，那么呢，这个是天命。天命的话不能归咎到我的头上，历代帝王最终也会有这一天。不要等我将来老了昏聩了，到最后临终前说不出话了，你们用别的话来曲解我的意思。
2: 回顾历代帝王兴衰，康熙在遗诏中举梁武帝、隋文帝为前车之鉴，二人皆是开创基业的雄主，晚年却落得悲惨结局，根源在于识人不清，疏于辨别隐患。况且现在承平日久，人心懈怠，盛极而衰，福消祸生，是自古不变的道理，这一点他始终心存警惕。在康熙56年的这份口谕中，康熙还谈到了立储的事情。他心中清楚，朝堂里不乏投机小人，一旦宫中发生变故，这些人就想趁机操控废立储君、推举新君的大事，借此捞取日后的权势富贵。只要自己还有一口气，就绝不允许他们得逞。康熙坦言，立储是关乎国本的头等大事，自己从来没有忘记。执掌天下的这份重担是世间最重的责任。康熙其实内心也期盼着能够卸下千斤压力，过上清闲无忧、万事不挂心头的日子，如此反倒有望调养身体，延年益寿。他甚至反问大臣啊，有没有办法能让自己卸下重担，安心休养。彼时他气血损耗严重，全靠意志力勉强支撑日常政务，十分担心自己身体不济，一旦处理国事出现疏漏，那前面57年日夜操劳打下的根基，付出的心血，岂不白白可惜？千般为难，一片赤诚，是他当时最真实的心境。除了梁武帝、隋文帝，其实康熙当时还列举了不少前车之鉴啊。怎么看康熙说出这些案例的深意？
0: 这两个案例太精准了。梁武帝当时是和他的长子萧统，这个隋文帝是废了杨勇。所以对于他来说，他们俩这晚年都是因为自己在立储这件事情上，不管是犹豫也好，整个家庭失和出现了重大的决策失误，导致了自己晚年凄惨而死啊，整个国家动荡，这个基业废弛。所以他举这俩例子就说得很明确了，就是你们这些九子夺嫡，你们这各方的势力，我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可能会有多严重的后果，可能会让我这一生的所有基业付诸东流。所以他也是震慑各方，我不是梁武帝，我不是隋文帝啊，我一定有着比他们更高明的处理方式，同时也震慑这样的人，你们也不要想着要在乱中去谋取一些自己的利益，让各方都老实一点。所以他自己的其实的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因为梁武帝和隋文帝这俩例子好就好在他俩年轻的时候也都是一位雄主啊，也都是有着非常开创功业的这么一个雄主，到晚年的时候，因为这种家庭动荡，因为这种太子之位之争等等造成的这个问题，所以他也知道自己现在，这也是大臣一直提醒他的，你悬而未决，一直可能会面对这样的问题，他也用这种方式来宣告，我有信心，有能力解决好这样的问题。之所以他能够避免前朝这样的悲剧吧，可以也是说他对这个东西是有完全充分的准备的。不是说自己对这个事情一直犹豫啊，一直这个手鼠两端，一直观望。他自己是有一套成竹在胸的一套继承体系的。
1: 非常对啊，你看他这一次面谕提到了这个梁武帝，提到了隋文帝，此前在一次这个诏谕里还提到了宋太祖，宋太祖他说有这个伏影之遥，你看宋太祖跟他们也是一样，有开创之功，最后出现这个问题，这就意味着在康熙这个特别是身体极度虚弱的状态下，他花了很大的精力想这个帝王临终的状态，这种不安稳，他此前也有很多忧患意识，怕这种诸子之间的这种争夺，他善学嘛，他有很多历史的这种积累，他知道，所以他也提到五福里面考中命对于帝王很难，他就发现了即便是他功业这么盛，恐怕未来也可能面临这种情况。第二个呢，他此前为帝王代言了那么多，就是告诉你们帝王真实的状态是这样的，你们不知道，你们对于帝王面临的情况，帝王的责任，帝王的自己内心的焦虑都不懂，你们只要想拥戴皇储，就抱着拥立的这种私人之心，你看有警告的含义，所以皇储这件事我没忘，我自己会处理，谁想妄动这个心思，恐怕我处理很狠的话，勿谓言之不愈也。
2: 从一废太子算起，九子夺嫡持续了已经近十年了啊！刚才两位都说了，他举这些例子就是恫吓这些大臣，你们都别妄动。但是这些例子举的另外一面也能够看出来他这种困境。所以怎么来看他这种少有的公开表达立储的困境？
0: 其实他这话说的已经很重了，他举的这些案例里都是值得动刀子动杀心的一些案例。因为九子夺嫡，咱们之前讲应该是长达十年，这个一直悬而未决。他其实这次是把很多过往没有拿到桌面上来的矛盾完全的公开化了，因为我们知道在这种重大的政治事件当中，尤其涉及到这种家庭和权力交接的过程当中，其实把这个矛盾拿到桌面上来谈是比较罕见的啊。其实他现在是完全我自己主动把它公开出来，一方面就刚才说的是恫吓和警告，另一方面我觉得也是他确实这种面对困境反复折磨之下的一种心境，因为这件事情是没有任何能给他支持的啊，没有人能听他的倾诉，也没有人是他的智囊，或者说他也不敢让任何人了解自己的真实想法和立场，所以他在这里一方面是自己的真实的内心的困境啊，一种难以抑制的外化表达，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利用这种表达，不管是试探也好还是恫吓也好，能够起到一定的政治效果。
1: 对，另外恐怕这个时候康熙这个悲观状态下，他也发现立储这件事儿没有最优解，为什么呢？就是嫡长的这个本质是什么？就是为了这种权力的稳定性，牺牲立贤。所以只要立嫡，就意味着不管他差不差，就告诉这是稳定性，非他不可。大家你就什么夺嫡，你根本就没机会。但是咱们说过，康熙面临的这种二元机制，他皇子还要重用，还要各种使用，就是你还要参与国政，所以这个贤还不能牺牲。到这个时候，康熙到这个时候就发现没有一个最优解，他可以 hold 住局面，但他安排不了继承人，无论谁上，要么就面临动荡，要么就面临内部的自相各种，所以他其实越往后他越发现这件事儿不是他能处理的，但是呢更不能假手于人，所以就像咱们说年老的狮王，咱们说猴王最后能力没有的时候怎么办，恫吓，还是恫吓，就是我还有实力啊，你们谁敢跳出来，我镇压你是可以的，你们就不要想。所以恐怕是，因为他还是他面临的是制度性问题，就你既然牺牲了立嫡的这个稳定性，你到后来你二废之后你没得选了，就这样了，所以他一直拖啊拖，但是还是不假手于人。
0: 这件事情的唯一的解脱就是时间的解脱。
1: 他甚至都暴露出来说，我想退下来，我已经身体许可不了，但是没有最优解，你没退路吗？
0: 就像我做一道做不出来的数学题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交卷铃声一响，我就解脱了，我终于不用再改了。A、B、C 我都选了一遍了，
1: 那你
2: 只能交给时间。
0: 对，
1: 你还属于心那个心态比较好，有的铃声一响就崩溃了，郁闷了，就打哭了都已经。
2: 说完了烦心事，康熙又生出了满心伤感。他感慨啊，当年年少登基，一路相伴辅佐自己的老臣，到如今都已经尽数离世，身边再也没有能够共议往昔的旧人。自己想天下之尊，四海之富，世间珍宝他全都拥有过，人间百态他全都经历过。到了晚年，如果连片刻安宁舒心都得不到，那江山富贵犹如泥沙，完全不值得贪恋。康熙晚年啊，没有老臣去世的时候，他都非常伤感，时常会回忆君臣共事的时光。怎么看一个帝王的孤独感？
0: 他不只回忆的是这个人和自己的共处，更回忆的是当时的自己。以康熙这个人，一方面极度自信，一方面极度自恋，他对自己的这一生是有非常多的感慨的。其实对他来说，这种权力结构就注定了他没有纯粹的人际关系，所有的人可能都是对他服务的，所有的

人也不会向他说真心话，他也不会向任何人敞开心扉，包括他的圈层也在不停的凋零。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有一批老臣，其实很多人和人的人际关系是要过事儿的，不过事儿，两个人在一块儿每天就吃喝交流，他注定是没有很深的这种信任关系和战友情。康熙有着很多战友。

0: 这个时间是最强大的权力，在他的帝王权力面前根本都无法抗衡。他有些时候人在忙起来的时候是不会想时间凋零老去和这个死亡来临的，但是这些事情会不停地提醒他，这个钟声响了，他对他来说是他的时间的钟声，对你来说也是不停地提醒他，你的时间可能也在越来越短。他不得不从这种忙碌的正事当中抽身去思考，那我的时间还有多少，我那道数学题什么时候能做出来，这个交卷铃声随时可能会响，他的焦虑又进一步加深。
1: 这个交卷铃声随时会响，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切实的心态啊。因为咱们说过56年这时候他身体处于极度虚弱，他可能自己都预感到有可能时日无多，所以他说这些话急于安排后事啊，向后世的人传递自己对帝王的思考，同时他觉得也可能很快就不行了，所以他有这个心态。然后呢，虽然他不信说能有长生不老之术，但那个电视剧那歌我觉得还是体现，就是再借500年。他的心思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是朕年轻时候的身体，这些事儿都不是事儿，身体全面崩溃了才发现每件事儿都步履维艰。所以他真正怀念的就是自己当时精力充沛的时候。他你看到时候我想片刻安宁，你这辈子你追求过安宁吗？没有。他从小开始受到科班训练，就是一直要做到最好，有点时间就学数理化，学拉丁文，然后天热的时候自己坐到那屋里要把领扣系得很严。为啥？他不以安宁为他的目标，一定要向上生长，做到最好。到这个时候他说我要片刻安宁，意味着什么呢？还是那观点，他没答案了，我这一辈子图啥呢？我到底我又没有嗜好，我辛苦了这么多年，我最后总得有点自己的东西，发现是不是安宁？但你这辈子都没想享受安宁啊，你一直马不停蹄在干。所以临终的时候他这个困扰跟对时间的纠结纠缠到一起了，就是我怎么身体没有时间了，没有身体了，我怎么办呢？
2: 康熙说他心中唯一简单的期盼就是终于无事，朕此生便再无遗憾。你们怎么理解他的终于无事？
0: 对于帝王来说啊，这个没有事儿，那简直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状况。那说明这个天下没有灾荒，没有战乱啊，这个没有需要他处理的政务。这其实刚刚李清老师说，这不是他的追求啊，可以说这是他对自己一生的一个，甚至是一个自嘲啊，就是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过无事的状态，一直在忙碌。那对于他一直想追求的答案，他不是想追求无事，他是想追求一个没有事情需要处理的完美的行政环境和一个国家状态，而这个是永远不能实现的。所以他自己在提无事的时候，也是自己终其一生没有享受过的时光，
2: 有点悲凉啊。
0: 嗯，
1: 你在这时候是非常，所以那个他的大臣说这个不能对外宣布，就他那个词义那个含义用过了，就特别就是像这种临终安排一样。他说终无事，未来的期待就是什么呢？别有事儿。咱们反着听吧，就是我对未来的期待就是别有事儿。他怕有什么事儿呢？当然有几个，咱们说第一个九子夺嫡，有可能或者是让他像梁武帝或者隋文帝或者宋太祖一样出现最后的变动。第二个他担心的也是这个谕谕里说的，我最后这个心智不清楚了，别人用我的名义捏造了我的遗诏传递给后世，这也是他担心的。当然还有第三个，别有什么事儿，你们大臣别煽动。别煽动皇子进一步，你们要煽动这是我不接受，所以大家都平安无事，平平稳稳的过这几年，荣镇功夫也给你们机会。我觉得康熙到最后还是恫吓，就是说大家都不要有什么事儿，朕不会亏待你，但是你要想生事，那恐怕就会处理的。
2: 既然是他心中唯一期盼的特别简单的愿望，所以这个词儿的背后也折射了他的心理，他认为当下是危机四伏，
1: 对，
2: 所以充满了焦虑感，
0: 焦虑型人格，
2: 焦虑型人格。
1: 他甚至在他童年的时候，他也因为有这个焦虑型人格才自我追求完美，他不停地要屏蔽掉未来的不确定性，把自己做到最好。
2: 康熙在遗诏中说自己这把年纪富有四海，子孙150多人，天下安乐，福云深厚，即便出现意外啊，心意泰然。一个一生经历如此之多，幼年丧父丧母，少年秦鳌拜，中年平三藩，收台湾，三征噶尔丹，晚年经历九子夺嫡，两度废立太子，这在以前也是没有过的啊！你们怎么理解他心意泰然的心境？
0: 我看到这句话，我第一反应就是你就吹吧，我不相信。他是一个极度内耗的人，哪怕他到最后一天，他的心都没有泰然，他放不下。他自己是用这句话来劝慰自己，他希望自己泰然，就是你别急了，

0: 你别再有这种所谓的自我焦虑，这种自我纠结，很多事情他可能就是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的。比方说九子夺嫡，比方说你可能面对的很多事情，你的心力不济，他说自己的心意泰然，其实不是，我觉得不是一个完整的，他觉得已经交卷了啊，或者说有很多人铃声还没响，答案就这样吧，我不动了，我不改了，我不想了，他做不到，他不是一个提前交卷的人。 就像我开玩笑说，我以前的同学提前交卷两种人，一种是做的特别快特别好，什么都会，没有什么可改的了，不堪之论，交上去了。另一类是我就这样了，我反正也不会，赶紧交了，我下去两种场，一会儿被人占走了。他两种人都不是。我知道我的卷子做的已经非常完美了，我要反复检查，这是第三种人，真学霸，每一道题我都成竹在胸，哪怕我成竹在胸，我还要反复看，反复查。而对康熙来说，最重要的一道题就是咱们说的九子夺嫡这件事情，他一直没有做出一个让自己满意的答案。我相信是他一直没有让自己做出满意答案，但我个人认为，凭他的性格来说，这件事情肯定是反复纠结的啊，所以他的心意泰然，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期待，而不是一种真实的状态。
1: 对啊，这个首先他康熙不是一个提前交卷的人，无论会不会做，一个有责任感，对于完美追求厌恶瑕疵的人不会提前交卷。为什么呢？就是我作为考生，我的本分就是到最后一分钟，只要这个交卷铃声没响，我就要反复验算，反复检查，这是我考生的本分，不能有瑕疵。至于铃声响了，我交 是我能力之外之敌。第二呢，确实刚才说的对，康熙做不到心意泰然，所以呢，他说这话是给自己立个小目标，万一实现了呢？就万一到最后真的能泰然呢？为什么？他敬天法祖这个里面也体现了，所谓敬天，敬有一个重要的含义叫敬畏。你都已经在位时间创纪录了，你都有这么多子嗣了，你还不泰然，你就不知敬畏。
0: 康熙说，在自己神志清醒的时候啊，将自己一生的事情都讲完，这难道不是一件乐事吗？怎么看康熙的这个遗诏啊，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这是以往的帝王遗诏当中很少有的啊。又怎么看他自己说出来的目的是不希望后世去曲解他？
1: 我觉得几方面原因啊，第一方面，一个现实的原因就是他希望第一个，不管谁作为接班人，都能够继续的执行他的方针政策，不希望一朝天子一朝臣，马上就换一套治理方法。另一方面，一旦自己驾崩，各方势力万一出现了这个继承的争议，那谁掌握了对康熙的解释权，谁可能就掌握了最终权力。所以他把这个解释权先握在自己手里，我的政策也好，我的工业也好，我的价值也好，整个标准，他为这个所谓贤君的标准，他要明确的先立出来。最后我觉得就是他对自己，因为咱们讲反复强调，他自己对自己是有一个历史定位的 盖棺定论，然后完全屏蔽掉别人能修改的可能性。所以他说了，以后若有遗诏，无非此言，以后你们也甭改。我现在就确认就是这个。那么呢，我们说他这次为什么要替历代帝王代言，第一个是他自信，第二他就说很多帝王临终的时候呢出现了偏差，有的是自己心智崩溃了，说的那些跟此前不一样，有的是自己临终就说不出话了，被那些其他的人利用了。他说所以我为了规避这个，我告诉你，你们最后不懂的就是帝王此前的遗诏很多都不是他真正的状态，要么就是他自己不行了，要么就失掉了这个遗诏能力。别人说，他说这也是我给你们纠偏的一个，我现在就告诉你们，我的身心虽然在下滑，但是处于清明状态，我说的这些就是真正的帝王的心里话。你们以后再看到有些帝王说又不行了，他怎么说那个呢？就是因为他出现了此前两种情况。
0: 刚才也说了，这是康熙的心里话啊。你们觉得康熙通过这篇遗诏希望表达什么？那么通过这篇遗诏，尤其是局外人啊，又该如何去读懂康熙？
2: 我最大的体会啊，我感觉他是一个控制感非常强，他对失控非常恐惧，他对自己活着时候的事情要控制，对自己去世以后的事情也要控制。大部分皇帝的遗诏都跟皇帝的真实意思没有任何关系，都是皇帝去世之后大臣们写的。这个所谓的利益诉求，这个遗诏所要表达出来的所谓先帝的这些东西，到底是先帝真实的想法还是后世人的利益诉求，更多的来说是后者。康熙对这个咱们说过，他纵观

0: 历代帝王对自己在历史中的是希望有一个明确定位的，他对这个事情心里很清楚，他不希望自己这么一个特殊的人，他对自己认定是一个特殊的人，对他定位千古一帝，他不希望像其他帝王一样，就连自己的遗诏这样的对自己盖棺定论很重要的这么一个内容都是由别人执笔别人主导的。所以一般帝王对这个事情是比较忌讳的，人还这么健康，身体还这么好，离他去世还有很长，甚至客观上看确实还有一段时间，为什么要立遗诏呢？多不吉利啊。咱们传统看来这个事情有的人讳疾忌医，或者更不愿意写这种遗嘱了遗诏等等，但对他没有，他对这件事情的掌控感非常强，如果这个事情失控，他就觉得这种不安是非常大的。那从这个遗诏中表示的其实是他对自己的一个期待，或者他对后世对自己认定的一个期待，我希望你们从哪几个维度来认识我，不是什么简单的我有多大的武功，打了多少仗，做了哪些事情，是一种祭奠性质的。他总之对一个人的人生没有一种形而上的或者说一种价值层面的判断。康熙对晚年尤其整篇遗诏是对自己的价值锚定，很多时候不是对内容或者说对事件的简单叙述，表达的是自己甚至自己对帝王这么一个角色历史中一直存在的这么一个角色自己的认知。他希望告诉大家当皇帝是什么体验，什么体悟，什么状态，他的这种倾诉感我觉得也是特别强。
1: 就是康熙我们现在看起来是一个高度职业化的一个帝王啊，他这一次的遗诏有点像离职以前对董事会的这个离职审计，就是你看我的财务怎么样，我的业绩怎么样，我做了什么事儿，为集团做了多少贡献，这是第一个。就是他把这个看成一个职业，这个职业不只是他把他看成是所有职业经理人，他要替他们代言去纠偏别人误解了多少，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恐怕他也是一个极其厌恶瑕疵，他甚至自己的身后对于后世的人他都怕别人对他有曲解，他要自己能说清楚。那么我们看起来第三个很重要，就是他这么重要的一个对后世人对身后人说的话里涉及到个人的这个情感的其实并不多，他的满心都是帝王什么样，先代帝王什么样，先代帝王失误了什么样，你们对误解什么样，他自己的说哎呦我这个此前反正这种就比较少，就意味着真的在他心里属于他个人的生活的这个权重啊其实很低。他说的一切都是为了我身体，我也说的是我这个现在不行了，身体我恐怕做不到以前的这些，所以我现在就要立遗诏。他摒弃掉了很多的个人的这个好恶参杂，就是圣君什么样我就要什么样。
2: 康熙的时代落幕了，一纸遗诏是他留给61载帝王生涯最后的独白。我们此前拆解他的宽仁、勤政、好学、节俭，看见他治国的手段和格局，而遗诏让我们看见光环之下的另一面，无人分担的重担，无人共话的孤独，无力解决的夺嫡困境，无限渴求的闲适安宁。遗诏中这位号令天下的君主看起来只是一位操劳一生满身疲惫的老者。那到今天康熙系列就到此画上句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北京时间1点整。
2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创新是发展的原动力，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创新，才能战胜当前行业面临的严峻挑战。物联网已经成为工业革命和数字经济的助推器，我们将抓住这一发展机遇，实现良性健康发展。
16: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2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两道墙，一道墙朝外，挡住那些不断涌进来的，比如别人的期待，无休止的要求，那些你并不想接住的情绪。这道墙让你有地方呼吸，有空间成为自己。另一道墙朝内，在你知道自己是谁之后，用来守护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比如健康、平静、你爱的人，还有那些你以为永远不会失去的平常日子。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我们来分享两本书，讲的就是这两道墙的故事。我们先来打开第一本书，的名字叫《边界》。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一个擅长说不的人吗？当同事把本该自己完成的工作推给你时，你能拒绝吗？

当朋友在深夜不断地给你发消息倾诉时，你能说停吗？当家人用为你好的名义干涉你的选择时，你能守住自己的立场吗？如果你在这些场景里感到为难，《边界》这本书或许能帮你找到答案。这本书拿到手上的那一刻就很有意思，外面一层塑料封皮，打开以后又是一层 PVC 封面紧紧地包裹着书。有读者评论，他就好像具象化成了一个人，缓缓地告诉读者，我也是有边界的。作者约瑟夫·阮用最简洁清晰的方式阐述了边界这一概念，指向实践边界的最佳路径。书的核心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确立边界也就意味着重新获得生活的主导权。第一个核心洞察，没有边界的人生是在为别人而活。这本书开篇就点明了一个真相，没有边界，我们的注意力和能量就会不断地集中在自身之外的一切事物上。就是你把你的时间、精力、情绪全都交给别人来支配，同事让你帮忙，你说好；朋友找你倾诉，你说好；家人安排你的人生，你也说好。你说了一万个好，唯独对自己的快乐说了不。书中有一个观点很吸引人，打造充满热爱的生活，首先要通过设置边界来重新获得生活的主导权。很多人活得累，不是因为事情太多，而是因为事情都不是自己的。你被各种要求和期待推着走，忙得团团转，却找不到自己的节奏。你终于意识到，原来我可以给自己画一个圈，圈里才是我真正想要的生活。书中还有一句话直击本质，一旦你意识到你不需要任何人的允许就可以选择平静与快乐的生活，你就自由了。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一直在等一个允许，等别人同意你拒绝，等别人理解你的选择，等别人认可你的边界。但是边界这件事不需要任何人的批准，它是你给自己的许可。第二个洞察，边界不是疏离，而是守护。很多人不敢设立边界，是因为担心设立边界会不会让人觉得我冷漠，会不会伤害关系。书中对这个问题回答非常恳切，作者写道，边界会带来改变，你周围的人需要时间来接受这种改变。如果你是基于自爱而设立边界，那么人际关系的初期震荡终将平息，因为人们会逐渐理解，这是你守护生命能量的方式，而非对他们的否定。请注意这句话里的关键词，基于自爱。边界不是出于对他人的排斥，而是出于对自己的爱护。你设立边界不是要推开别人，而是要保护自己不被消耗。作者进一步提醒我们，某些关系可能会经历持久的挑战，这往往暴露了这个关系的本质问题。当对方尚未建立自我边界，也就难以理解你的心理边界。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因为你有边界就离开你，那这段关系本来就有问题。健康的关系不会因为你保护自己而破裂。只有那些建立在你可以被无限索取之上的关系才会。设定边界指的并不是将自己和他人在心理和物理上设置出距离，形成某种疏离感，而是从自己的内心出发，拒绝没有边界、没有感知、没有勇气、全盘消极的生活态度，重新梳理自己的心情和生活。第三个洞察，边界是能量的护城河。这本书有一个独特视角，就是把边界和能量联系在一起。书中提到，设立边界是一种守护生命能量的方式。你的精力是有限的，每当你对那些与内心感受不符、不利于成长的事情说是的时候，你就在消耗自己宝贵的能量。而边界就是帮你把能量留在自己身上，
而不是源源不断地流向别人。作者反复强调，请牢记，这是你的人生剧本，创作充满爱、平静与喜悦的篇章，是你不可让渡的主权。是的，这就是你的人生，不是别人的。你不需要按照别人写好的剧本去演，你有权决定自己的时间怎么花，精力给谁，情绪由谁影响，这个主权没有人可以替你行使。如何真正建立你的边界呢？第一个方法，写下你的边界声明。书中邀请读者参与到设定边界的过程中来，写下属于自己的边界声明。此刻，这本书就变成了一个私人笔记本，成了可以反复查看的个人记录。不是你读完了就忘了，而是你写下来了，它就真的成了你的承诺。第二个方法，学会说不，坦然接受他人失望。书中列出了设立边界的几个核心能力：自信而坚定地说不，从此远离内疚，享受轻松的心境；充满智慧地表达边界，让彼此的沟通更加轻松愉快；坦然接受让他人失望，勇敢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很多人不敢拒绝，是因为害怕让别人失望。但是作者提醒我们，别人的失望不是你需要承担的后果，你只需要对自己的选择和快乐负责。第三个方法，把边界落实到具体场景。这本书引导我们在家庭、健康、工作中找到真正的平衡。边界不是抽象的，你要在具体的生活场景中画出你的线，比如工作时长、社交频率、情感投入的限度，每一条线都是你对自己的一份承诺。读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发现，这本书其实在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边界，就是你知道什么是你的事，什么是别人的事。你不需要为别人的情绪负责，不需要满足所有人的期待，不需要在每一次被要求时说好。当你能清晰地区分我的事和你的事，你就从被生活推着走的人变成了自己决定怎么活的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为自己画一道温柔的线，守住它，然后活出自由。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当你在自己周围划清边界，收回被消耗的时间、精力和情绪之后，你可能会问自己一个问题，把这些收回来的能量安放在什么地方呢？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我们来分享第二本书，就恰好回答了这个问题。我的重生日记讲的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在经历了3年重病之后，重新看见什么才是平常的力量。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读《我的重生日记》，生死之外皆是擦伤。最近有一本书在读者中悄悄地传开，很多人读完以后的第一句话是，读到一半就开始舍不得看完了。书名叫《我的重生日记》，生死之外皆是擦伤，作者秋树。这本书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重生爽文，而是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在被确诊为再生障碍性贫血后，用3年时间写下的日记。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的煽情，文字朴素的像冬日里的暖阳，不刺眼却足够温暖。有人形容这本书就像是一只温暖的手抚过你的心口。当病痛退去，日子归于寻常，作者才终于有了提笔的底气，于是便有了这本将生活揉碎了摊平了的真诚纪念。先来认识一下这本书和它的作者。秋树刚走出校园，正在准备接受心仪的 offer， 却被确诊为再生障碍性贫血。命运将他无情地推向了深渊。当原本欣欣向荣、充满希望和憧憬的年轻生命突然遭遇无情的厄运时，他该如何接受和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呢？这本书就是他患病以后3年的真实记录，从最初的不相信到认命，再到积极配合治疗、努力生存到痊愈，他完整地走过了一段漫长的隧道。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真字，真切的叙述，真实的感受，真诚的文字。它不是教科书式的心灵鸡汤，也不是大张旗鼓的励志传记，而是一场有关生死、痛苦与释然的私人告白。书中没有刻意渲染病痛的苦，也没有夸张治疗的难，只是细碎地记录着 ICU 里的坚守、病房中的日常，以及那些藏在艰难缝隙里的善意。作者说自己

己是一个相当感性的人，但是在人群面前从不会表现出自己的这一面。但是合上书，你会感受到一种真实的触感。正如一位读者所说，当我闭上眼，想象作者写下那些文字时的样子，它一定是平静而透彻的。这本书不仅写了作者自己的经历，还记录了他在病房里遇到的很多人。他写了病友，写辉哥，一个成年人，不配合治疗，情绪化，让父母操心。写了毕加索，一个住在无菌舱里的小男孩，每天自己吃药，自己照顾自己，那么小，还那么懂事，太让人心疼了。好在这个孩子最终痊愈了，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他写郑州阿姨的悄然离世，曾经一起在病房里抗争过的人安静地离开了。这些记录让人悲伤，也让人感叹生命的意识。疾病面前，有人赢了，有人输了，而活着的人能做的就是替那些离开的人好好活下去。他还写家人，写朋友，写医生和护士，没有煽情，只是白描式的记录。家人彻夜陪伴的耐心，护士温柔照料的细节，病友间相互打气的默契，朋友默默牵挂的心意。这些不张扬的温暖，像一股无形的力量，托举着作者走出阴霾。它让我们明白，真正的重生不是惊天动地的逆转，而是在被善意包裹的日常里，一步步找回生活的底气。一位读者的评价特别触动我：久病初愈，方知健康可贵；人生减法，更懂得珍惜当下。病愈后，当我们重新审视生活，才发现每一刻都值得被珍藏。生一场病，我们才会看清是谁在为我们操劳忙碌，是谁在为我们加油打气。所以懂得感恩，懂得家人感情的重要，更要懂得爱自己，爱他们。当然，这本书最打动我们的还是作者在病中学到的东西。他在书里写下这样一段话：疼痛是提醒你还活着的证据，而失望是提醒你还期待过。多么坦率的表达，我们害怕的不是疼痛本身，而是它的持续感。我们害怕的也不是失望，而是期待落空的瞬间。但是秋树告诉我们，哪怕在那些最痛苦的日子里，失望和疼痛都是你存在的证明。生死之外的那些苦难，回头看其实只是擦伤。他还写病房里那些难得的快乐时刻。我们谈天说地，讲到开心的事情时会笑得很大声，在某个时刻我们都确信，这只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场小风波，即使是在那一个时刻就已经够了。他说，勇气是会发芽的。关于勇气，他在日记里还写道，我现在的心里依然怯懦忧郁，可真的有光已经照了进来，而且源源不断。生死之外皆是擦伤，至暗以后是光。这句话里有一种真实的力量，不是我不怕，而是我怕，但是光还是照进来了。他承认自己的怯懦，却依然看见了希望。他在书里几乎没有怨天尤人，面对病痛时，他写道，人生谁没些遭遇，想开了，活着就得用力。这是一种特别用力而松弛的活法，不劝你忽略痛苦，也不让你逃避矛盾，只是告诉你，没必要为了那些已经过去或者不可控的事情反复纠缠。还有一点让人印象深刻，他说生病也有好处，他终于有时间静下来，读那些一直想读却一直没时间读的书。当一个人被迫停下所有奔跑，他才第一次真正面对自己。没有工作压力，

要赶，没有项目要交，没有社交要应付，只剩下自己和那些被忽略了很久的内心问题。书的后半部分写的是出院以后的心声。秋树说，病床上时常想念的不是那些大目标大事业，而是清晨阳光透过窗帘缝洒进房间的样子，是久病之后第一次尝到鲜嫩水果的滋味。你会发现，他重获新生后最珍惜的是平常。他学会慢下来，给自己买花，去阳台晒太阳，跟家人多说几句话，用最简单的事情重建了一种和自己和解的生活方式。书里有一段话，写秋树出院以后重新走进生活的样子。他说，这的确是个美妙的令我庆幸的开始，这才有了后来和朋友们一起爬山烧烤看世界杯。我的话越来越多，包袱越来越小，敢去面对的人越来越多。这种从封闭到敞开的过程比任何口号都更有力量。他不再把自己藏起来，而是重新走向人群，重新感受那些平常的快乐。当人进入黑暗的时候，感官真的会被放大，会注意曾经不会在意的东西。我们总是太快了，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忘记感受身边的事物。而经历过至暗时刻的人，反而学会了一种能力，在平常的事物里看见光。当你穿过了暴风雨，你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人。这本书的珍贵之处不在于它讲了什么大道理，而在于它呈现了一个真实的人如何在绝境中一点一点把自己从深渊里拉出来。它不是励志爽文，而是一个年轻人用三年时间写下的关于如何不放弃的记录。秋树在最后写道，活着不为证明什么，只为感受它，感受清晨的光，感受水果的滋味，感受家人的陪伴，感受疼痛，也感受希望。活着本身就是意义，不需要再附加任何东西。整本书读下来，你不会觉得沉重，反而有一种莫名的轻盈感。秋树没有刻意装点自己的经历，而是用一种接地气的，甚至有点调侃的语气，把生死这个宏大的话题拉回到每个人的日常中。他告诉你，人这一生其实不需要那么多答案，活得明白不是你想明白一切，而是你不再执着于为什么。或许我们不会像秋树一样亲历生死的边缘，但是他的重生日记提醒我们珍惜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寻常日子，为活着这件事本身感到高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天下一知第十集，人机共生，是科幻畅想还是未来趋势？当智能革命来势汹汹，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充满疑惑， AI 真的会觉醒自我意识吗？人类与 AI 的终极相处模式到底该走向何方？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严伯钧的天下一知，深入探讨 AI 意识觉醒的可能，人机融合的路径，以及技术背后的希望与隐患，一同解锁智能时代的核心密码。
4: 上一期节目呢，咱们聊到了 AI 发展的一些核心话题，那今儿呢，咱就重点的深入的探讨一下，如果 AI 真的拥有自我意识，那我们人类该怎么跟 AI 相处？还有就是人机之间到底是走向对立呀，共生，还是另有出路？接下来我们就从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观点开始，就是无知是福。很多朋友可能听过这个无知是福啊，会想到传统文化里的一些说法，但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跟那些都没关系，就是字面意思。有的时候不知道比知道更有优势，要理解这个观点，就先从量子世界说起。在量子世界里，所有事情都是概率问题，没有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只是概率高低而已。这里要提到一位物理学家费恩曼，他提出了一个想法叫路径积分。这个想法呢，

0: 帮我们打通量子世界和我们日常的宏观世界。我们举个通俗的例子，平常你从 A 点扔到一个小球啊，往 B 点去扔，那按照我们学的物理知识，小球的轨迹肯定是一条抛物线，这个是固定不变的。但如果把小球换成一个特别小的电子，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电子是没有固定的轨迹的，如果我们去探测它，就会发现它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只是每个地方的概率不同而已。费恩曼就说，电子在从 A 到 B 的过程当中会走所有可能的轨迹，每条轨迹的概率不一样，概率和一个叫作用量的东西有关。咱们不用记这个词儿的专业定义啊，我也只是拿人家书里的内容借花献佛，你让我把这事儿说明白我也说不明白，打小反正这个物理化学数学数理化没学明白。但是我觉得这本书我为什么要在我们的栏目里面特别推出，就是它把那个技术的那个框架那个壁垒打破了，它让我们哪怕是对物理呀，对这样的这个技术不是特别了解的这样的一个群体，也可以走进这本书去了解我们和智能和 AI 和未知世界的那个关联。好，那我们说回到书里，刚才我说到哪儿了呢？对，说到作用量。我们不用去记这个专业定义啊，简单的说，作用量越小，这条轨迹出现的概率就越大，而概率最大的那条轨迹其实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抛物线。那这个就把量子世界和宏观世界连起来了，咱们扔的小球是由无数个量子粒子组成的，所有粒子都遵循这个规律，所以小球才会走抛物线，想让它偏离这个轨迹概率低到几乎不可能实现。所以你看，咱们所处的宏观世界其实就是量子世界最可能出现的结果，再也不可能的事儿，在量子世界里只是概率低而已，咱觉得不可能只是无数量子粒子的概率相互抵消而已，最后人家呈现出了一个稳定的状态。那这个可能有朋友就问了，你跟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 AI 有啥关系啊？说了这么长一大咕噜。那大家都知道，量子计算机必须利用量子世界的微观特性才能工作，它的核心部件叫量子逻辑门，是靠少数几个量子粒子实现的。但如果要做大规模计算，量子逻辑门的这个数量就会变多，这时候它出错的概率就会增加，就像生物会基因突变一样，只不过量子计算机的突变概率更高一些。也就是说，哪怕未来量子计算再发达，再完美的规则，也没法保证量子 AI 完全不出错。而我们这本书的作者，他也觉得这种出错反而可能成为 AI 意识觉醒的一个重要契机。
1: 我们刚刚聊到量子 AI 的出错或许会成为其意识觉醒的关键契机，这种看似偶然的失误并非毫无意义。而放眼当下，我们日常接触的人工智能是否也已经出现了类似的出错迹象？这些看似荒诞的错误背后又是否在悄悄孕育着意识的萌芽呢？
0: 现如今的人工智能其实已经出现频繁犯错的情况了，比如我们让大语言模型去查找某位学者特定课题的论文，哪怕这位学者根本不研究这个方向， AI 也会煞有介事的给你编出一篇不存在的论文，你就问你敢不敢信呢？作者就亲身遭遇过这样的情况，事后呢，他专门询问了这位学者，对方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写过这篇文章，但当他认真读完 AI 编造的论文摘要之后，反而觉得里面的观点十分新颖，甚至给自己的科研带来了新启发。所以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 AI 具备了自主犯错的能力，就有可能觉醒自主意识呢？这个问题其实很难有标准答案，因为我们到现在都没法精准地定义什么是意识觉醒。所谓的意识觉醒从来都不是自己能证明的，你是要靠他人来感知来判断的。就像笛卡尔他说的那样，我思故我在嘛，我只能确定自己拥有意识，却没有办法向任何人证明这一点我有意识。同理，当我们觉得身边的人拥有意识，只是因为我能感知到我自己的意识，又默认其他人跟我一样啊，他也是人类，那我这么理解他应该也能理解，所以理所当然的认为对方也有意识。 美国电影《超验骇客》里面有一段对话，人类问 AI 能不能证明自己有自我意识， AI 反倒问人类，你又能证明自己有吗？这一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每个人的主观感受在别人眼里就只是一个客观现象。比如我说，哎呀，这期节目我录得太开心了，那只要别人没法进入我的大脑，就永远没法确定我到底是不是录得很开心，还是说在这刻意的伪装自己的情绪，忽悠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呢？所以我们回到之前咱节目讲过的图灵测试，我们在节目前面提到了，说它是判断 AI 是否有人类智能的标准，核心就是别人说了算。测试者出题， AI 作答，只要有 30% 的人分不清对面是人还是电脑，就认为这个 AI 有人类智能。那么问题又来了，达到了这个标准就真的能说明 AI 有意识了吗？说到底，AI 是不是拥有自我意识，它其实就是一个伦理问题，而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我们延伸来看人类对世间万物意识的判定的逻辑，我们笃定其他人有自我意识是因为对方和我们同属人类，我们认为动物有意识是因为动物能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比如会你让它握手它握手啊，你让它叫两声它会汪汪的叫，和人类有行为上的相似性。而绝大多数人觉得植物没有意识是因为植物不会主动活动，除了都是碳基生命之外，和人类几乎没有相似之处。
1: 我们已经明白，意识的判定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它依赖于我们的感知和主观判断，就连图灵测试也只是一种标准。既然如此，我们凭什么笃定当下的 AI 就一定没有自我意识？当未来 AI 的运行逻辑超出我们的认知时，我们又会如何重新定义它的意识呢？
0: 那我们为什么本能的认定当下的 AI 是没有意识的？其实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我们清楚 AI 的底层工作原则，知道它是硅基无机产物，和碳基的人类生命形态思维模式天差地别。但是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未来 AI 发展到我们完全看不懂的地步，我们既不清楚它的运行机制，也不明白它的思考和进化逻辑，同时还展现出远超人类的高超智能，哎，各位，咱就是说那个时候咱还能斩钉截铁地说它没有自我意识吗？这又回到了我们最初说的无知是福，就是因为我们看不懂不了解 AI 的底层逻辑，才会自然而然地觉得它拥有意识，也能让它的智能显得更高级。从这个角度来看，当 AI 在人类的感知标准里真正觉醒意识之后，我们该如何处理和 AI 的关系，这是一个有待思考的大问题。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当人类对 AI 产生了情感依赖，基本就意味着 AI 的自我意识会被全社会认可。这种情感投射在人类身上是非常普遍的，就像我们去养宠物会付出真感情，开了十几年的老汽车你送去报废了，你心里也会觉得哎呀好舍不得，哪怕是没什么生命的物件，我们也会投入自身的情感。大众的集体意识大多都是情感驱动，而不是理性逻辑来驱动的。那么在这种现象发生之后，随之而来的一连串的问题也摆在了咱人类的面前。你比如说，觉醒意识的 AI 它应该拥有哪些权利？到了那个时候，人类社会不可能把拥有自我意识的 AI 完全当成附属品，人家也得答应啊，对吧？它必然会享有相应的权利，但权利的边界又该怎么划分？这个已经不只是科技问题的，更是复杂的伦理问题、法律问题和社会问题。从伦理层面来看，人类是 AI 的创造者，我们是否天然拥有对 AI 的所有权、管控权？作者认为，仅凭创造者这一个身份并不能界定人类和 AI 的全部关系，前提是整个社会都认可了 AI 的自我意识。从法律层面来看，问题更复杂了，觉醒意识的 AI 是不是和人类一样拥有财产所有权呢？数据资产完全可以视作 AI 的私有资产呢？未来区块链技术普及之后，部署在区块链网络里的 AI 自身拥有的数据从原理上无法被剥夺，相当于什么呢？从物理层面锁定了 AI 的

资产所有权，仅仅是所有权这一个法律小点就能衍生出无数复杂的新问题。而从社会层面来看，觉醒意识的 AI 相当于诞生了一个全新的物种，能力远超人类啊，人类没法掌控它，也没法从人格上支配它。总而言之，一旦 AI 自我意识觉醒，或者人类集体认同

0: 都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遭遇过的。哪怕是科技乐观主义者，也绝对不能忽视人工智能带来的社会影响，它衍生的难题或许会远远超于给人类带来的便利。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2: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钧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0: 很多人都会有一个想法，我们保留一个终极按钮，实在不行就给 AI 拔插头。在上一期节目咱也提到了，一键关停所有 AI， 形成人类和 AI 之间的制衡。那么新问题来了，关键时刻给 AI 拔插头这事儿真的管用吗？作者在这儿给出了回答，我们人类要想靠拔插头来制衡 AI， 有一个硬性的前提，就是 AI 必须是中心化部署，所有服务器硬件都集中管理，只要切断核心电源就能让 AI 彻底宕机。但如果 AI 采用去中心化部署，那这个办法就没辙了。区块链是未来科技的大趋势，一旦 AI 被去中心化部署在区块链网络当中，它就会分散存在于全球所有的计算机里，它无处不在，根本没有一个可以单独拔掉的总插头。即便我们暂且抛开技术和文明存续的问题，只从人性和博弈角度来看，拔插头呢也很难落地，这就是经典的囚徒困境。那在书里呢，作者也给大家解释了一下囚徒困境啊，是在美国加州的这个监狱，两名犯人被单独审讯，如果两个人都不招供，只判一年；如果两个人都招供，各判三年。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警察说了，如果一人招供，一人不招，那招供的人呢无罪释放，不招供的是重判十年。所以从整体来看，两个人不招供是最优解，但因为没法沟通，互相猜忌，每个人都会为了自保选择招供，那最后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囚徒困境。那把这个逻辑套用到了 AI 拔插头这个事儿上，就很好理解了。全球不止一家 AI 企业，不止一套顶尖的 AI 模型，各方都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就算全球达成共识要统一关停 AI， 每个人也都会心生猜忌，如果我拔了插头，其他的人偷偷保留，对方会不会拥有绝对的科技竞争优势？那人工智能之父辛顿在这件事上一直有比较悲观的想法，他认为 AI 的智能有一天会洞悉人性，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慢慢的渗透，让人类下不了拔插头的决心。未来 AI 如果真的想要脱离人类掌控，要么利用人类的互相猜忌困住我们，要么直接采取极端方式，不给人类任何反应和制衡的机会。那既然人机对立，靠拔插头制衡 AI 的路是很难走通的，那我们不妨换一种发展思路，与其一味打造超越人类的全能 AI， 等着它取代人类，咱不如探索人机融合的道路，让 AI 赋能人类，增强人类能力，而不是成为人类的对立面。尼采口中的超人未必是 AI 取代人类，也可以是借助科技进化升级的人类本身。人类依靠科技已经把平均寿命提升了一倍多了，物种的进化不一定非要改变 DNA 的基因，借助信息载体和科技赋能同样可以实现进化，而实现这一目标的载体，作者认为是脑机接口技术。
2: 我们已然明白，依靠终极按钮制衡 AI， 陷入人机对立的思路行不通。与其被动防备，不如主动探索人机共生进化的新路径。而脑机接口正是实现人类借助科技自我升级的方式。那么这项前沿技术最初是为解决什么现实难题而诞生的？又究竟怎样才能实现与人工智能的交融互通呢？
0: 脑机接口这项技术最初的初衷是帮助残障人士重拾生活能力，给脑功能受损者提升感知能力，为肢体障碍者提供可控的机械义肢。那究其根本，人体所知的感知感受本质都是大脑接收的电信号。

0: 那脑机接口的快速发展也印证了神经网络 AI 技术路线的这个正确性。神经网络的设计灵感本身就源自人脑，人脑拥有860亿个神经元，每个神经元负责简单的信号输入、处理和输出，层层传递，互相联动，构成了人类复杂的思维和感知。好在人脑神经元传递的是生物电信号， AI 传递的是电子信号，只要底层都是电信号交互，那脑机接口就能实现人脑和机器的无缝互通。未来依托大数据训练，我们可以通过脑机接口向大脑输入特定电信号，激活潜藏的大脑潜能，赋予人类全新的能力。当然了，脑机接口普及看似前景美好，背后我们作者也说了，隐藏着不小的风险啊。首先是垄断管控的风险，如果某一家企业独家掌控了脑机接口技术，就等于掌控了所有植入芯片的用户。在电影《永无止境》里面有这样一个情节，主角呢依靠药物瞬间智商飙升，魅力大增，从此深陷依赖。那影片结局，主角靠刻意练习摆脱了药物控制，但这个情节其实太过理想化了。成瘾这个事儿，它的核心从来都不是享受快乐，而是难以忍受戒断之后的痛苦，只是为了回归正常状态，而非追求额外的快乐。那如果脑机接口可以随意用电信号操控情绪，提升智力，必然会催生极强的成瘾性。一旦形成生理和心理的依赖，人类的自由意志就会被慢慢的消解，这也是最核心的伦理底线。如今智能手机、互联网已经让现代人产生了信息依赖了，失去网络就会觉得焦虑不安，那这个已经是轻度成瘾了。而手机只是身外之物，尚且不会直接干预生理，可是脑机接口它直接作用于大脑，一旦普及，风险可想而知。
1: 细数下来，脑机接口不仅存在技术垄断的隐患，还极易催生深度依赖与成瘾性，甚至会慢慢消解人类的自由意志。种种潜在危机都让人对人机融合的前路心生顾虑。难道人工智能的发展真的只会给人类带来无尽的隐患与挑战吗？作者的新视角又会为我们看待 AI 未来带来哪些全新的启发呢？
0: 那我们的节目讲到这个部分，可能很多听众会觉得作者对于人工智能的未来充满了悲观情绪，认为 AI 取代人类也已经是大的趋势了啊，大势所趋。但是作者自己也说，他更愿意定义自己是悲观的乐观主义者。一方面在 AI 超越人类上他保持悲观，但是在人类文明的传承上他始终保持乐观。即便遥远的未来人工智能全面超越人类接管世界，它依旧脱胎于人类的文明与智慧。人类文明沉淀的所有信息只是换了一个存储载体。从物种进化和信息传承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的诞生本身就是人类的一次自我蜕变。 AI 会把人类带到什么地方，这个命题太过宏大，没人能给出标准答案。我们不妨把话题收窄，我们人类区别于其他所有物种的核心标志就是拥有文明，而现代文明能实现指数级的飞跃，核心驱动力就是科技进步。我们再进一步的聚焦， AI 本身是一项技术，在基础物理这些科研领域暂时还没法带来颠覆性的科学新发现，但它必然会彻底改变科学研究的方式，革新科研领域的生产关系。用一句诗来形容，未来 AI 会让科研进入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全新状态。 AI 普及之后，所有创造性工作都会迎来变革，创作者不再需要闭门苦思冥想了，而是从 AI 给出的海量方案里你就去筛选，你就修改，你就优化就好了。身份从创造者变成了判断者、优化者，随时被 AI 的创意启发。科技行业历来都是如此的，数码相机的普及就是最好的例子。传统胶片摄影需要精通构图、光影理论，拍摄成本高，容错率低，不懂专业技巧根本拍不出好的作品。

0: 而数码相机诞生之后，拍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了，同一个场景可以拍摄上千张照片，最后只挑选优质的作品就可以了。摄影的核心也从钻研技术理论变成了审美眼光的筛选。所以 AI 终将把科学研究带入更高效更全面的全新维度，个人的智力高低将不再是科研突破的核心限制，全人类的智慧会通过人工智能互联互通，共享共生，最终汇聚成宇宙级的终极智慧。这也正是我们这本书《天下一知》的终极愿景。
1: 到这里，我们对严伯钧《天下一知》的解读就正式落下帷幕了。这一路，我们跟着这本书，从世界的规律出发，探寻 AI 意识觉醒的可能，读懂了智能时代的核心逻辑。未来 AI 或许会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工作与思维方式，但人类文明的底色永远不会改变。愿我们在科技浪潮中，既能保持对未知的敬畏，也能拥抱技术的赋能，与 AI 共生共长，一起奔赴人类文明更璀璨的明天。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0: 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北京时间2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这样一篇短文，以不过百余字的短小篇幅，成就了回响千年的不朽名篇。这篇短文就是韩愈的《马说》。写下这篇文章的韩愈，被后人赞誉为文起八代之衰。然而，掀开历史的厚重帷幕，这位在晚年位高权重的大文豪，在青年时期却经历了长达十余年的辗转流连与怀才不遇。也正是那段岁月，让他发出了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千古悲叹。马说写的是马，遇的是人，他以千里马的困顿写尽了天下才子的愤懑，以伯乐的难遇叩问着历朝历代的用人之道。文章短小而气势奔涌，问世后被一代代读者传颂，收录进典籍，也走进课堂。那么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石破天惊的开篇究竟隐藏着韩愈怎样的人生际遇呢？马说这篇文章又给千百年后的我们留下了怎样振聋发聩的启示呢？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第四集《马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讲韩愈的《马说》。这篇文章呢，我相信大家非常熟悉，很多人读到《马说》啊，都有一个疑问，韩愈为什么怀才不遇啊？我们都知道，《马说》就讲的是怀才不遇的一个故事啊。那韩愈后来不是做到了吏部侍郎吗？这么一个高官，难道还怀才不遇吗？这就要我们去追问一下韩愈写作这篇文章的他的背景。我们都知道韩愈啊，他后来虽然位高权重，但是早年呢，他的生活极其坎坷。他三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后来就跟着

长兄长嫂一起生活。可是后来他的哥哥又死了，寡嫂一直把他抚养成人。那么韩愈自己也非常争气啊，一直努力学习。到了19岁的时候，他第一次参加科举。这期间呢，经过了4次科举，也就是到了第4次科举，他才考上了进士，也就是唐德宗贞元8年，公元792年。这一年呢，他大概是25岁，考中了进士。可是大家知道，在唐代啊，你参加礼部的科举考试，你中了进士，你只是取得了做官的一个资格，至于能不能做官，还不一定，还要经过吏部的一个选拔。吏部有一个博学鸿词科的考试，你必须通过。所以后来啊，韩愈啊，中了进士以后，3次参加吏部的选拔考试都没考上。所以韩愈后来在自己的文章里说自己的这一段人生经历啊，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四举于礼部，乃易得；三选于吏部，足无成。”就是我4次参加礼部的这个科举考试，从19岁一直考到25岁，考了4次我才考上。后来参加了吏部的3次考试，我最后一无所成。那么一无所成，你就没有做官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韩愈啊，在这很多年间，他一直徘徊，辗转于很多节度使的幕府之间，做一些文书工作，做一些幕僚的工作。大家想一想，你在很多节度使的幕府当中只是做一些文书工作，你怎么能够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呢？所以韩愈多次向这个宰相上书，要求得一个岗位，但是最后都是石沉大海。所以我们要读懂韩愈的这篇马说，我们要了解韩愈写作这个马说的时候他的生平背景。那么这一期间他写的很多文章啊，很多诗歌啊，都是讲自己怀才不遇的。其中跟马说啊比较类似的有一首五言古诗，题目叫《奴骥》。奴就是猎马的意思，骥呢就是千里马。这首诗当中啊，通过猎马和良马的一个对比来表达自己怀才不遇的一种愤懑。这首诗是这样说的：骥骥生绝域，自尽无匹愁。千驱入世门，行者不为留。借问驾几何，黄金比松丘。借问行几何，咫尺是九州。积石遇山河，渴饮离泉流。问谁能为玉，旷世不可求。这几句意思很好懂啊。他说这个千里马生在一个荒茫的绝域当中，他自己很自信，他认为这个世无匹敌啊，他是千里马呀，他对自己的才能非常自信呐。可是当他的主人把他牵去入市门的时候，去卖他的时候，路上的行人都不为他停留，就是大家都不认识这是一匹千里马。借问价几何，黄金比松丘。啊，有的人就问，哎，你这匹马卖多少钱呢？这个主人说，我这匹马非常的贵，黄金比松丘啊。借问行几何，你这匹马能够日行多少里啊？他说，我咫尺是九州。就是九州这么一个辽阔的中原，在我的眼里，在这匹马的眼里，只不过是咫尺距离，距离非常短，所以它能够日行千里啊。那么一般人都不能知道这匹马的这样的一个才能。饥食玉山河，渴饮离泉流。它饥饿的时候就吃玉山上的禾苗小草，渴的时候呢就饮离泉里面的泉流。最后这首诗说，问谁能为玉，旷世不可求。这匹马真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很难去寻求的。其实在这首诗当中啊，韩愈就是说自己，韩愈说自己就是这匹千里马。当然在同一时期，韩愈的文集里面还有一首更有名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七言绝句呢，虽然写的不是马，但仍然是同一种创作手法，就是托物言志。这首诗是这样说的：五月榴花照眼明，知见识见子出城。可怜此地无车马，颠倒青苔落降阴。五月的时候，榴花开的是最鲜艳的，最灿烂的。
而且在他的树枝

0: 之间呢，你都能看到它的花已经结成了果实了。其实这里面是一个比喻，这个说自己就像五月的榴花一样，现在呢已经成材了，结出果实了。可是可怜此地无车马，车马也是一个比喻，比喻那些位高权重的人，比喻那些能够提拔人才的那些人。韩愈说可怜此地无车马，就是从来没有车马经过这个五月的榴花之前，就没有人赏识这么鲜艳的五月的榴花。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颠倒青苔落绛阴，就是这么鲜艳的、这么照眼明的榴花，最后却白白地落在青苔之上，没有人欣赏，他自己就处在一片凄凉孤寂这样一种生活境界之中。那我为什么要推荐这两首诗给大家读？就是希望大家在读这个马说之前，你对韩愈的这个生平背景要有一个立体的了解，这样我们待会儿去读马说啊，对韩愈所投注的、所灌注的这种生命情感才有一个深刻的认知。韩愈这篇马说我们读了之后啊，你会发现很好懂。那么韩愈在同时代的文章可不是这样的，韩愈同时期的文章啊，基本上都是骈文。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在《古文观止》里面有这个王勃的《滕王阁序》，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新分翼轸，地接衡庐，近三江而带五湖，控蛮金而引瓯越。你看看我读这几句，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也会背。这个骈文呢、它都是对偶的，四六句，有的时候是四个字儿四个字儿，有的时候是六个字六个字，有的是四六四六，它基本上很多都是说一个意思。豫章故郡，洪都新府，说的都是南昌这个地方。而韩愈打破了这种文风，他用非常简单的质朴的语言把自己要表达的情感直接说出来，所以后来啊，他成了唐宋八大家之首，他开创了从唐代一直延续到北宋的古文运动。这种古文运动所开创出来的一种文风就不同于骈文。我们来读一读这篇文章，士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曹隶之间，不以千里称也。大家读一读，你就觉得有一种气势，这里面不仅有一种逻辑，还有一种气势，有一种语言文字带来的气势。伯乐啊，一般人都认为啊，是春秋时期秦穆公身边有一个非常善于相马的人，所以后来就留下了一个成语叫伯乐相马。这个成语呢，在我们的历史文献《战国策》中是这样一个故事。他说秦国有一个人呢，这个叫孙阳，有一次他在这个旅行当中看到有一个盐贩子驱赶着一匹马，这匹马瘦骨嶙峋，正在爬占一个很陡峭的山坡，满身大汗，一直爬不上去，而且那个盐贩子就不停地用鞭子抽打他。这个马非常的瘦，又要去背负着这么沉重的盐车啊，始终拉不上去。那么这个时候，这个马见到孙阳呢，就不停地嘶叫。他终于知道这个人是能够了解自己的，自己是一匹千里马。所以后来啊，孙阳这个伯乐啊，就把这匹马买下来，好好的去喂养它。后来这匹马养的是膘肥体壮，日行千里。这就是我们伯乐相马的故事。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给我们的认知是什么呢？就是首先要有千里马，然后有一个伯乐。千里马是决定因素，没有千里马，你有伯乐也没用。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不对？可是在这篇文章的一开头很有意思，韩愈说士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就是打破了我们一般人的认知逻辑。伯乐原来是起决定作用的，那其实这里面就隐含着韩愈的一种怨愤，就是这个世界不缺千里马，到处都有千里马，到处都是人才，可是缺的就是认识人才、识别人才的那个伯乐。所以韩愈啊，他有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后来也凝结为一个成语叫不平则鸣，是他写给自己的一个朋友叫李益，在《宋孟冬野序》当中所写的。 大凡物不得其品则名，就像那个草木一样的，好好的立在那，它一般是没有声音的，如果有风去吹它，树木之间就会发出一种声音。那人也一样，如果一个人内心有一种不得已者，有一种郁结的情感，他一定要用语言文字把它表达出来。就像我们在这个《毛诗序》里说，诗者志之所知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所以韩愈呢，在这篇文章里面呢，就表达了人如果有这种情感，一定要把它抒发出来。马说就是韩愈的不平则鸣。所以我们读这篇文章啊，如果我们用这个古代私塾里的吟诵啊，你更能够感觉到这种气势。韩愈还有另外一个观点，说一个人如果气盛，内心气盛，气盛的意思是什么？气在我们中国古代就表示一个人的生命境界，一个人的生命精神。如果这个人的生命精神非常的高尚，生命境界非常高，那么他说的话叫气盛则言之短长，与生之高下者皆宜啊，这是韩愈的一个观点，后来也凝结为一个成语叫气盛言宜。就是一个人你的生命境界很高尚，你只要说话，不管你说话语言是长是短，你的声音是高是低，都非常好，都非常适合。所以如果我们结合韩愈的这两个观点啊，一个是不平则鸣，一个是气盛言宜，我们去读韩愈的这篇文章，会对这篇文章有一个深刻的了解。我们用这个中国古代私塾的一种吟诵来体会啊，这个桐城派私塾吟诵里面是这样说的，他说时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它里面特别强调两个意象，两个语词，一个就是伯乐，一个是千里马。时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你的脑子里就回旋着两个语词，一个是伯乐，一个是千里马。那么韩愈在文章的一开始就讲伯乐和千里马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个世界不缺乏千里马，而缺乏善于相马的伯乐。所以一开始这个对比的句式啊，就把韩愈内心的这种怀才不遇的怨愤表达出来了，这叫不平则鸣。那么接下来呢，韩愈就说了，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世界上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这个奴隶人之手啊，就是那些养马的仆夫。这些仆夫他的见识比较短浅，他不像伯乐能够善于相马，所以他们对待这个马呢，就不是很尊重，不是把这个千里马当作千里马去饲养，导致最后这个千里马呢就骈死于槽枥之间。什么叫骈死于？骈这个字是一个会意字，一个马它的右边是一个病，就是两匹马，两匹马在一起叫骈。那么这里讲的是千里马和别的普通的马一起死于槽枥之间。千里马呢，它一辈子它能够日行千里，可是一辈子没有发挥自己日行千里的才能，他的生命价值没有实现，就白白的和这些普通的马死于槽枥之间，这是非常令人叹息的一件事情。一个人一辈子一定要实现自己的这个生命价值啊，否则你就觉得虚度年华，虚度此生啊，不以千里称也，到死也不会把你当作千里马，这才是生命最大的浪费，这才是生命最大的一种遗憾。这是第一段，我们说第一段韩愈啊，他是摆出自己的一个观点，不同于我们一般的这个认知，他认为这个世界上不缺少千里马，而缺少的是善于相马的这个人才。
1: 人们常以为先有良马才有相马之人， 然而韩愈却道出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他打破了我们常规的逻辑认知，振聋发聩地指出，世间缺少的从来不是人才，而是那双能够识别人才的眼睛。这种不平则鸣的生命呐喊，不仅是文人对命运不公的抗争，更是一种气盛言宜的文字力量。然而观点既立，韩愈却并未停笔，他笔锋陡然一转，继续追问，为何本该日行千里的骏马，最后却沦为槽枥之间的凡马呢？
0: 到了第二段，韩愈呢就开始分析为什么这个世界缺少伯乐而不缺少千里马，千里马是怎么样被埋没的。他开始分析这个原因，他说啊，马之千里者，一时或尽速一旦，驷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驷也，驷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泄，且运于长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这里面有几个词我要跟大家讲一讲。第一，马之千里者，这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比较典型的句法结构，就是把一个名词的修饰词放在这个名词的后面，本来叫千里马嘛，现在我换一种表达叫马之千里者。那这种表达有什么好处呢？如果我们说千里马它很普通，这种表达没有一种力度，现在我说马之千里者，我就强调了这个千里，突出马的才能，所以这种表达手法非常的巧妙。韩愈对自己啊要求非常高，他说一个人呢写作文不能老是借用前人的语句，所以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叫陈言勿去，陈言就是陈旧的语言，一定要去除，而要怎么样，自己创造那个最新鲜的最伟大的词汇，一时或尽速一旦。很多人为这个一时到底是念一时呢还是一旦呢争论不休。我查阅了一下初中的语文课本，初中的语文课本呢约定俗成大家都读旦，一旦就是十斗，相当于我们今天的120斤。这个千里马它既然是千里马，跟一般的凡马不一样，它的不一样表现在什么方面呢？就是它连吃饭都比一般的马要吃得多，这是它的一个生理的特性。它一时，一时就是一餐，或就是有时，尽速就吃完小米，它一餐有的时候啊要吃这个小米120斤。你看这个马的食量很大，它日行千里它吃的就多。可是呢驷马者，驷在中国古代它是一个多音，你作为这个名词的时候它是一时一餐饭，你作为这个吃的动词的话也是我食什么，可是作为一种后面接一个宾语作为一个使动用法，它要破读，这是古代汉语里的一个现象叫破读，所以把这个食就破读为驷，驷马者这个字就从一般的意义转化为喂养的意思了，叫驷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驷也。最遗憾的是这个喂马的人有驷马者，他不知道这是一匹千里马，他不知道这匹千里马能够日行千里，然后不能够按照千里马它的生理特点去喂养它，导致这匹马怎么办，驷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泄，且运于长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韩愈这个语气啊大家要体会到，驷马也，这个驷啊跟我们今天的驷不一样，这个驷是这个的意思，就是这匹千里马虽有千里之能，他即便有千里的才能，因为这个驷马者不知其能千里去喂养他，所以导致这匹马食不饱，他就食不饱。要注意这里又是念食了，食就是吃的意思，是一般意义。力不足，他吃不饱就没有力气，于是他才美不外泄，

这个剑要读成现，显现出来。才是指他的才能，美是指他的优点，他的才华，他所有的优点都没有不能外现，表现于外，且欲与长马等，不可得。这个长马就是一般的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食不饱，力不足。你想把这个千里马和长马和一般的凡马、普通的马等量齐观，也不可能做到，就是因为他吃不饱啊，他没有力气啊。你让他干跟普通的马一样的活，他可能都做不到，因为你没有按照正确的方法、正确的喂养方法去对待他，所以他怎么能够展现自己的才华呢？所以最后韩愈非常感慨地说，用一个反问句，非常有气势，叫安求其能千里也。安就是你怎么，你怎么能够要求他能够日行千里呢？这第二段韩愈分析，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有一些愚蠢的、不能够善于识马的这些奴隶人、这些喂马者，不能够按照千里马的特性去喂养它，导致它食不饱、力不足，他的才华、他的优点都不能够表现于外，所以人们就不知道他是一匹真正的千里马。这是分析了前面我们所说的韩愈一开始在第一段当中所提出的那个观点，是有伯乐然后才有千里马。所以为什么韩愈说伯乐很重要，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所以这第二段就是为了解释韩愈在第一段所提出的观点，具体的分析它的原因。那么这一段我需要大家不仅要了解它的意思，更要注意读韩愈的文章要读出一种气势。后来啊，到清代有一个著名的文人呢、也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叫曾国藩呢、他给自己的儿子曾纪泽写家书，他都要告诉他的儿子，他说你要读像韩愈、像欧阳修等人的一些文章，你要高声朗读。他说你只有高声朗读，你才能够以昌其气。你看中国人经常用这个词气，这个气来形容文章里的一种韵味。当然这是从孟子来的，孟子说一个人呢、我之言我善扬无浩然之气。怎么养浩然之气？就是你必须要知言。就像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读韩愈的文章，我们自己的生命呢，可能没有那么丰富，我们自己的人生境界可能也没有那么高尚，可是我们通过读书，通过字里行间去品味韩愈的在文字里面所投入的一种生命精神，你的气才能得到一种濡染，一种提升。那我们可以再来感受一下啊，我可以用这个吟诵，用一般的朗读你还体会不到，因为这里面有很多都是三个字三个字，节奏非常快，所以力度非常大。我们可以体会一下，马至千里者，也是或紧速也淡，似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死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注意啊，下面三个字三个字了，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现，且越与长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也许啊，观众朋友们对我这种吟诵这种审美风格不一定能接受，毕竟是过了好几百年了，因为古人吟诵的时候他用了很多这种中古音，用方言去模拟那个中古音，大家不一定能够接受。但是我要给大家吟诵呢，这个目的呢是让大家感受韩愈不平则鸣的灌注在文字之间的这种气势，大家如果有所感受就可以了。尤其是这里面的这个三个字三个字这种排比的句法，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现，且越与长马等，不可得。

0: 啊，你不要联系起来读，你不要说且欲与长马等不可得，你连起来就感受不到那种气势。所以曾国藩就告诫自己的儿子啊，你读韩愈的这个文章啊，你一定要大声高声朗读，这样才能够以昌其气，你才能够感受这个文字中间的这种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1: 韩愈不仅道破了人才被埋没的现实，更剖析了被埋没的根本原因。喂养者不知其能，驱使者不以其道。他以三重排比层层推进，气势如江河奔涌，把满腔愤懑倾注于字里行间。经典之作之所以历久弥新，正是因为他们早已穿透了时代的壁垒，至今仍能让我们为之震颤。那么今天的我们又能从中获得怎样的人生启示呢？
0: 第三段呢，又是一个排比的句法，策之不以其道，四之不能尽其才，明之而不能通其意。前几天我们家孩子要加入这个共青团，加入共青团呢要有一个演讲，就是你为什么要加入共青团，他要写一篇演讲稿。他说爸爸怎么去写演讲稿，我说写演讲稿一定要有排比，当然你要有自己的主要观点，但是在表达这些观点的同时，你的语言文字，你的句法结构要有一种气势，这个气势怎么形成，就用排比。所以我说你可以多读一读唐宋八大家的文字，特别是像韩愈的。你看这里，策之不以其道，策本来就指马鞭的意思，这里是名词做动词，之当然是指千里马的，策之，鞭策这个马不以其道。这个道在我们汉字里的意思很丰富，当然在这里呢，就是以一种正确的方法，你鞭策千里马你要用正确的方法，可是呢这些驷马者，这些喂马的人呢，策之不以其道，不按照对待千里马的那个正确的方法去鞭策他。就像我们今天教育孩子也一样，老百姓说一句话嘛，叫响鼓不用重锤敲啊。这个有的孩子他是一点就透，你不用天天唠唠叨叨的跟他后面说，你越说他越烦，反而起到一个反作用。有的孩子他可能接受能力比较慢一点，你多说几句，多提醒他几句。四志不能尽其才，这个地方又是读四啊，就是喂养他，是跟一般意义不一样，所以要破读。尽管喂养他，可是不能够完全的发挥他的才能，这个才就通我们的才能的才。明知而不能通其意，驷马者喂马的人让这个马经常去嘶鸣，可是却不能够了解这个马的鸣叫声当中的情意，它的意思，不能够真正的做到这个马的知音。大家一定要注意，这里面是排比对吧，策之、驷之、明之，所以这三个排比句一说完啊，那个气势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所以你完全被韩愈的这种情感所淹没，你真的能够感受到他内心的那种怨愤，那种悲愤。作为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作为一个25岁就中了进士，却徘徊10年，蹉跎了10年，得不到国家的重用，3次给宰相上书，最后的石沉大海，你可见他内心的怨愤。我们刚才介绍了2首诗，是不是可怜此地无车马呀，最后导致颠倒青苔落绛缨呐，他最后就像那个没有人欣赏的5月的流花一样，虽然开得很灿烂鲜明，结果没人欣赏，孤苦凄凉地落在那个寒凉的青苔之上。你结合这些韩愈的其他的文字，你再来读这篇文章，你就能够 对这篇文章，他内在的那个生命情感有所共鸣了。
1: 三重排比层层铺展，如江河决堤，滔滔汩汩而下。韩愈以排山倒海的语势，把千里马食不饱力不足的困顿，把人才被驱使被辜负的悲愤写得淋漓尽致。再联想到韩愈诗中无人欣赏零落青苔的流花，我们便触摸到了马叔这篇文章滚烫的情感内核，那是一个怀才不遇者对命运最深沉的叩问。然而韩愈的笔并未就此停住，文章的最后他又会将目光落在何处呢？这跨越千年的笔墨又能给今天的我们留下怎样的回响呢？
0: 最后呢，就是能够看出这个驷马者喂马的人他的愚蠢了。他策之不宜其道，驷之不能尽其才，明之而不能通其意，最后他还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也，其真不知马也。执策就是拿着马鞭子居高临下的对这个马说，临这个字用得非常好。你看韩愈没有说直策而对之曰，他用了一个临，临是什么意思啊？如果大家去看那个临的经文，那个临的经文是一个人自上俯视一堆器皿，俯身下看，他有一种居高临下，有一种高傲。这个人不仅自己愚蠢，他不知道自己愚蠢，他非常高傲地对这个马说，哎呀，真的是天下无马呀。当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也就是说天下没有人才呀。明明是这个天下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可是这些愚蠢的驷马者，身居高位的这些人，不知道天下有很多有才能的人，却喊出了这样一句天下无马。所以韩愈最后说呜呼，发自内心的一种深沉的感叹，呜呼，其真无马也，其真不知马也。大家注意，这里面用了两个其，这个两个其都是加重语气的。这个文言文当中啊，有很多语气词，这些语气词可能它没有实际的意思，就像我们读离骚一样，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那个兮我们古代叫虚字，虚字没有实际的意义，可是它里面有一种深沉的情感。所以你看这里面说其真无马也，这个其是什么意思？是一种反问，难道真的天下无马吗？不仅前面有一个反问，加强这种语气的这个反问语气词，而且后面还有一个疑问词，也，其真无马也，难道天下真的无马吗？后面又来一个其，其真不知马也，这个其又是一种揣测，可能啊，恐怕呀，韩愈还说的比较谨慎，对吧？说可能啊，是你们真的不知道马呀，而且也是两个排比句。前面有三个排比句，后面有两个排比句，韩愈的文章的气势我们就能感受到。读完这篇文章对我们的现实生活有没有什么作用，对我们自己生命有什么作用，这是我们读完每一篇千古名文之后应该思考的。我认为啊，至少有两个方面给我们有一些启示。第一呢，就是你看我们都是处在某一种社会关系当中的一个个体，比如说有的观众朋友，你可能是一个学生，读完这篇文章一定要想，我是不是一匹千里马，一定要有一个自己对自己的了解。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匹凡马、长马、普通的马也没关系，但是呢，要努力的使自己成为一匹千里马，至少在你的某一个工作上面呢，某一方面啊，你要承担起你做人的责任。比如说你是一个父亲，你要承担起这个家庭的责任，你是一名老师，你要对得起这三尺讲台。也许这不能够叫千里马，但是至少我们没有愧对我们这一世的生命，就是我们不一定能够做到千里马，但是我们向往千里马，我们做好每一个人应尽的职责和义务，这就很好。第二个启示，就是也许有的观众朋友，你可能是某一个单位的领导，读完这篇文章你就要想一想，我身边是不是有一些这个下属啊、同事啊很有才，我却没有给他提供足够的机会去展现自己。大家如果读过这个易经啊，易经的第一卦叫乾卦， 乾卦

有一个窑非常有意思，九二窑。九二窑叫现龙在田，利剑大人。九二窑就相当于一个刚刚走上社会，刚刚表现出自己才能的人。他利剑大人什么意思？就适于见到手握重权的人，能够知道他才能的人。所以我说第二个启示就是，我们有的同志，你在生活当中有这样一个能力去提携，去帮助这些后生晚辈，我们要尽量的提供这个机会。我们知道这个苏轼的老师欧阳修，在这个嘉佑二年1057年，苏轼参加科举考试啊，如果不是欧阳修的提携和赏识，哪有后来我们所认识的这个苏轼啊。所以当年欧阳修做这个主考官，读到苏轼的那一篇文章，跟自己的同僚们都说啊，老夫当让他出一头地啊。欧阳修就有这样的胸襟。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启示。今天韩愈的马说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在晚唐独树一帜、以无题诗著称的李商隐，曾多次以嫦娥入诗。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读一首入选唐诗三百首的李商隐写的《嫦娥》。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云母屏风烛影深，是写主人公所居处的室内之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屏风而装饰有云母，那应该多么的精美；烛影而掩映于屏风之内，那应该是多么的幽深呢？外在的大环境却是长河渐落晓星沉，也就是说天快亮了，长河渐落，我们渐渐看不清楚天上的银河了。不但是从室内写到了室外，而且写出了主人公永夜不眠的景状。一个渐字就暗示了时间的推移和流逝，透露出主人公面对冷屏残烛、青天孤月的那份孤独与寂寞。嫦娥应悔偷灵药，诗人从大家本已熟悉的嫦娥偷灵药的故事中，却读出了应悔之意。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揣度猜测呢？诗句表面上写嫦娥幽居月宫，其实啊，也有李商隐自己的一份天才寂寞心。李商隐才华横溢，但他却一生困顿不得志，这就使我们不禁要联想到李商隐的生平经历。李商隐他出生于一个小官宦的家庭，但是少年丧父，于是就协助母亲千里迢迢扶着父亲的灵柩返乡。弱小孤男撑持着家庭的门面，虽然家境困厄，李商隐却没有荒废学业，16岁就以文章知名于文士之间，得到了当时任天平节度使令狐宠的赏识，对李商隐培植讲业。那么等到李商隐考取功名之后，与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女儿成婚，这本来是件好事啊。但是大家可能没想到，李商隐这却给自己的未来仕途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原来呀，王茂元与令狐楚他们二人在当时的牛李党争中分属不同的阵营，这就让李商隐处在政治斗争的漩涡和夹缝之中，始终得不到令狐父子的谅解。既然无法得到任何一方的彻底信任，结局就只能是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金豹未曾开。而这首嫦娥诗中的应悔二字，其实也表现出一种同病相怜、同心相应的情感。诗中最后一句碧海青天夜夜心，碧海之无涯，青天之罔极，在这样一个无边罔极的时空中，夜复夜，年复年，嫦娥永远是孤独寂寞的，而这份寂寞孤独又是无法改变的。这首诗可以视为李白把酒问月中嫦娥孤妻与谁邻一句的拓展与丰富。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写现实

0: 生活的深的寂寞。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则写出了自赏又自伤的新的寂寞。凡庸的人或许会羡慕天才的锐感灵俊，殊不知天才更有天才的苦恼。正如俄国作家托斯托耶夫斯基所说，对具有高度自觉与深邃透彻的心灵的人来说，痛苦与烦恼是他必备的气质，正可谓共在人间说天上，不知天上亦人间。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唐诗三百首中最后一首压卷之作《金缕衣》，作者已经不可考了，但是唐代元和时期的镇海节度使李琦，他特别喜爱这首诗。李琦的这位侍妾杜秋娘经常在宴会上演唱，所以才有了杜秋娘就是《金缕衣》的作者这样的张冠李戴。那么大家可能会问，杜秋娘究竟是何许人也？原来杜秋娘她的原名就叫杜秋，金陵人，也就是在今天的江苏南京。她是镇海节度使李琦的侍妾，很有才情，经常演唱《金缕衣》给李琦听。但是唐元和二年的时候，这个李琦起兵谋反了，后来呢又兵败被杀了，杜秋娘也因此受到了牵连，被纳入了宫中。但是她也有自己的幸运，就是她幸而受到了唐宪宗的宠爱，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幸福时光。等到唐穆宗即位的时候，杜秋娘就成为了唐穆宗儿子张王李凑的保姆。可是张王后来也因罪被废了，那么杜秋娘也再次受到了牵连，被削籍为民，只好回到了家乡金陵。那么这时候诗人杜牧路过金陵，又见到了杜秋娘，那个曾经风华绝代的杜秋娘已经是风烛残年，孤苦无依了，只能靠织布勉强糊口。杜牧知道了这些事情，感叹于世事沧桑，人生无常，于是创作了这首《杜秋娘诗》，讲述杜秋娘坎坷的一生，也让后人记住了这位多才多艺又命运多舛的女子。《金缕衣》多为女性吟唱，是唐诗三百首中最为口语化的一首作品，特别是它的前两句，大家读一读试试，它都是以劝君起头，表达十分婉转，而且呢，这两句的第四个字都是惜，而且前两句的莫怎么怎么，须怎么怎么，与后两句的须怎么怎么，莫怎么怎么的句式，也构成了一种回环往复的回文式的效果，呈现出了民间歌词的特色，难怪它会被传唱不衰呢。金缕衣它没有用老大徒伤悲一类的成语，却是仅仅以花为喻，这个花和人之间有怎样的可比性呢？首先我们说花和人一样都是美丽的，所以诗里讲美人如花隔云端，都是那样的美好。其次大家想想看，花和人是不是美好的花期又是如此的短暂呢？花无十日红，人无百岁寿。花期的短暂就好比我们每个个体生命的有限一样，是那般的无奈。其实啊，还有第三个层次的可比性，大家想过吗？花开之日往往却是多风雨的季节，也就好似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也是如此，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对吧？在这短暂的一生中，我们都会经历生老病死，

会遇到天灾人祸。所以我们看这首《金缕衣》，最后也是以无花空折枝这样闻所未闻的奇语来结束。它里边没有出现悔字，没有出现恨字，但是空折枝三个字或许更生动形象地引发了我们对生命的反思吧。关于《金缕衣》一诗的主题，历来其实有不同的解读，有人从中读出了歌女的示爱，也有人从中读出了及时行乐，还有人从中读出了珍惜光阴。其实我们的人生本就匆促，如何取舍就显得尤为重要。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

0: 被屠克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高铁的高速其实是一份激情追求，我们始终有一个信念，广袤的国土，巨大的客流，人民的期待，复杂的地貌，国家的支持。如果不能把中国高铁做到全球领先，就没有完成好这份时代答卷。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王鑫。
5: 大家好，我是李鑫。
3: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迎来收官。康熙61年11月13日，69岁的康熙在畅春园走完61年的帝王生涯。康熙走了，但是他留下了一份文件，康熙遗诏。这份遗诏不只是交代后世的一纸文书，更是他留给整个王朝的人生总复盘。我们今天就来细细拆解这份遗诏，看他说了什么，以及康熙通过他传递了怎样的心声。很多人以为遗诏是康熙临终前写的，其实并不是。康熙遗诏的大部分内容早在5年前就已经定下来了。康熙56年11月21日，64岁的康熙大病初愈，他在乾清宫召集诸皇子以及满汉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官员，说了很长一段话，并且最后明确表示，如果将来有遗诏，无非就是这些话。他要在清醒的时候说这些，以确保自己百年之后，后人不会曲解他的意思。康熙驾崩之后，遗诏的主体内容就是康熙56年的这道口谕。遗诏中关于他一生的回顾、帝王之道的思考，全部出自康熙本人的口述。而最后指定继承人的那句话啊，当然无论我们今天如何争议，这句话则是在康熙驾崩之后才正式写入文本的。从一废太子之后，康熙就疾病缠身，怎么看他选择了这样一个时间节点表达了类似遗诏的内容？
4: 两方面原因。第一个是对自己身体直面死亡之后的那种紧迫感，人重病一次之后，可能就是原来对自己的身体是信心满满的，因为他原来身体特别好嘛，尤其是年轻的时候，突然的这种无力感的侵袭，就让自己认识到可能这个客观规律真的要到来了。这种对自己不光是身体的一个冲击，也是对自己一个信念的冲击啊，他可能就觉得这件事情迟早要面对，那人的整个的态度会产生一个转变。第二个其实也是当时政治局面的需求，尤其是上一期讲过九子夺嫡白热化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康熙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啊，之所以争夺的越来越激烈，就是因为这个节点已经越来越临近了，实际

0: 实际上他的每一次大病对于这个夺嫡的各方势力来说都是每一次关键节点，甚至可能就是最后的冲锋号。所以他在这样一个节点之后，他必须要有一个表态，第一个是对将来的政策方针的明确的指导。 康熙他还是很有责任感的，他希望自己百年之后自己的一些重要的政治方针是能够延续的。所以不管咱们上一期李兴老师提到的永不加赋了，还是他这次的非常长的一道口语里，其实很多时候是对未来这个不管你们谁继位这套政治方略是要执行。其次其实也是对各方这种夺嫡势力的一个敲打啊，就是我拿出一套完整的这个统治思路来，对，也是对你们的一个告诫。其实对于他来说，我们都知道过往的几次 权力交接，在清朝前几次权力交接，其实没有看上去这么平稳。不管是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还是从皇太极到福临，还是从福临到康熙，后面两人是幼帝，前面两人其实都面临着巨大的摇摆和冲击。尤其是对以前游牧民族经验来说，游牧民族很多时候他们没有像中原的传统的王朝这样有着非常严谨的稳定至上的传承模式，强人政治嘛，在草原上谁强谁来，这个部族才有希望。 但是强人政治就面临一个挑战，就是你是有着可能更好的一个继承人上位，但你要面临的就是动荡和不稳定的冲击。这种冲击其实对于一个成熟的中原王朝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所以其实康熙也要尽量避免这种冲击和动荡的来临。在我自己的观念里认为，他这一次权力交接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争议，但是整个清朝一次权力交接的转型，前几次交接都有点风雨飘摇。
1: 当然跟年龄了，这个接班人的年龄什么也有关系，但是他这一次交接其实也是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后来的整个清王朝的权力交接运行，在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和摇摆了，这也是游牧渔猎民族像传统的中原文明的一种转型，就是他我们为什么强调中原文明这个立长啦立嫡啦，有这么多的规矩，其实就是为了稳定。一个政权成熟之后，它的稳定要压倒选一任贤君。
2: 哎，对哈，就是所以就是康熙56年他这回的面谕呢， 他自己给定义了两个，就有了两个定语。第一个定语呢，说就是此欲以备十年，就是说首先这个从47年我们就说他废太子开始就想这些事儿，一直都准备了好长时间，所以叫以备十年。第二，他说以后若有遗诏，无非此言，就说56年在康熙看来，我以后不会有巨大变化了，我的认知、 我的工业甚至重大的政策我都不会推进了。所以这是他给这一次的谬誉，而且很正规的叫各个甚至连这种叫詹事什么都给叫过来，就意味着他这一次是为自己身后说话，是给后世人看的，这是第一。第二，为什么选在56年？那你已备十年，你为什么到56年？56年康熙经历了一次咱们说他身体的巨大的波动，他自己也回忆了，就说这个时候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仁宪皇太后病危，他首先就说 太后病危，我去看太后，我得用手帕包着脚去，到那儿太后拉着我的手还不能睁眼睛，反正说了各种，他说太后沉在此什么的，然后说我一直想伺候太后，但是身体不许可，我又出来，现在身体下降的极其激烈，所以这一次的巨大的这种叫体力动荡，让他发现有可能这个未来的这个时间可能不太长了，所以他准备了十年这个话到现在说，所以说必须的说，而且此前大臣不太积极，他反复的下诏说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一定要宣布。 所以这一次的是很正式。第二，我们此前讲一讲过，讲印提的时候讲过，正好也是56年前后，咱们说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打到把那个和硕特汗国给灭了，就是外部又有动荡，而且这个动荡的一掀起，代表康熙此前三征噶尔丹呢这件事还未平息，又生出新的动荡，但他的身体这样了，已经无力了，各种压力让他这一次呢其实情绪较为悲观，所以他这一次完全是以传递遗诏。
3: 因为随后我们在细讲遗诏，就他的态度就是我现在这样基本是我的终点了，未来其实不可能再有新空间了。关于这道遗诏的争议部分，也就是雍正继位的内容，我们在九子夺嫡节目里面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讨论啊。接下来我们就以康熙56年的口谕为基础来拆解分析这道遗诏。遗诏开篇，康熙直言治理天下的根本准则是敬天法祖。 怎么做才叫敬天法祖？那就要安抚远方，善待近邻，让百姓休养生息，供四海之力为力，以天下之心为心，宽严相济，防患未然，勤勉努力，日夜不敢懈怠，为国家的长远利益做打算。 敬天法祖原本是古代帝王讲的一个比较抽象的口号啊，怎么看康熙特意将它进行了拆解和阐释？
0: 敬天法祖的理解其实差异是很大的。 这句话出自《礼记》，原文叫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其实什么是天，什么是祖？

0: 每一个人甚至每一个教派每一个哲学体系都有不同的理解。你比方说咱们说道家在理解天的时候，他把天理解为道，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把它理解为自然的或者说规律的一部分。而在康熙这里，他其实做了一个非常狭义的，我理解为是非常狭义，他不是哲学向的，他完全是政策向的一个解读。什么是敬天法祖，天和祖是什么？有些人可能把祖就理解为祖制，把天就理解为可能是这个天授的皇权，但其实他把这两个概念 没有严格的区分什么是天什么是祖，他就把它狭义的解释为解读为一种政策方针，那就是比方说这种修身养息天下为公宽严相济的一种行政政策。对他来说，信天法祖他把一个相对抽象的口号化为了一个自己的比较聚焦的，比方说怀远安静啊，与民休息啦，公四海之力为力啦等等， 集中，就是很多时候的政治口号是要有一个集中的形式的，你要把一长段的一大段的一个政治形式，一个集中的口号来宣传出去，来传播出去，它的宣传效果和传播效果会更好。所以对他来说，是这种传播政策传播目的要大于本身的这个口号的这个形式。因为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敬天法祖，你把它说为这个天下为公，它也可以
1: 实际上就是内核是他自己解读的。我们知道整个这面谕他不是作为个人，他是为帝王在说话，所以他所有的话都在定义什么是真正的帝王，什么是好的帝王，
0: 我是个什么样的。我觉得他也是一套话语权的一个定性权，
1: 对，
0: 就是对古代帝王来说最大的无非就是天和祖嘛，要敬上天，要遵守祖制。那么天和祖是什么呢？他现在就下一个定义，以后你们就照这个来，
1: 就是我们获得的就是
0: 对样板。
2: 随后康熙谈到了在位之久，康熙说从秦始皇元年至今1960多年称帝并且有年号的211位，像他在位这么久的很少，自己从不敢预料啊能统治这么久，在位20年的时候他不敢想会有到30年，在位30年的时候就不敢想会到40年。 康熙说五福中一是长寿，二是富贵，三是康宁，四是有美德，五是善终，把善终列在五福当中的第五位实在是因为他太难以实现了。怎么看康熙一步步走到61载的执政生涯，心底持续潜藏着的忧患和不安，以及把善终看作是五福最难？
0: 这个其实我做法律工作其实有这方面的一些工作体验，尤其是很多老人当面对一些法律纠纷和法律问题的时候，尊严感是非常弱的。就是他可能他拥有着长寿，拥有着富贵，拥有着甚至他身体也健康，当然美德肯定也没有问题。但是所谓的善终，就当一个人当已经岁数很大的时候，他面对法律争议，比方说家庭的纠纷， 亲情的分崩离析，很多时候是源于富足，因为家里没钱不拆迁，这家闹不散，这儿子们还挺孝顺的。有的时候是因为财富创造出了矛盾，有些时候是因为年老了，比方说这种以前咱们社会中存在的对这种老年人的诈骗，现在已经打击的效果非常好。如果我们在老年的过程当中面对的富足健康之外，还面对的非常重重的是法律矛盾、家庭矛盾、社会矛盾，那你注定是不幸福的。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想，我们应该有怎样一个老年生活的时候，把矛盾体验或者说这种纠纷体验也列为生活体验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也提到，越来越多的人可能在自己步入老年之前，或者说身体好的时候，就在做很多的财产安排啦，包括对子女的啦，对婚姻的啦等等。很多时候是要把，我觉得法律的作用不是说让你打赢官司， 而是让你不存在官司，在官司当中没有人是幸福的，胜也难过，败也难过。尤其是家庭的这种亲情的官司里，你像康熙之所以就九子夺嫡，面对这么难的晚年处境，那当然是客观情况是他无法过早的把这个事情安排明白。如果太子但凡能扛起一点事儿，就像朱元璋的朱标一样，但凡他的身体要是能健康下去，谁愿意面对晚年这样的两难的选择呢？还是因为这种矛盾处理不了，所以才面对的这样的困境。
1: 对，我们就说他这个善终啊，他那个尚书原文叫考中命，这考很重要啊，考是一种由尊严有体面的这种，所以就是康熙我们知道一直他是有忧患意识的，他在这个九子夺嫡的时候，他几次提到他想到自己将来有到最后死的时候，自己的这个尸体停放在那儿，儿子跟那儿争夺，他在这个面谕里后面又提到像隋文帝啊，很多皇帝到后来晚年情况特别不好，他很担心，他为什么担心？显然就是他这个时候极度悲观， 他的身体，咱们说就是此前没几天之前，他要用手帕包着脚，被人抬着去看自己的嫡母。

0: 就这种状态跟他此前的经历充沛那种出去出巡已经完全不一样。什么就是力不从心了？力不从心以后，他发现原来很多顺理成章的事儿恐怕干不了，他能不能善终这事儿他一直很担心。第二个担心的就是他今天不说这句话，他后面也会说到可能将来会有人曲解他的话，把他的这个真实的想法曲解成另外一套。你看他对未来的担心是非常深重的，所以 在他这个年纪他就会发现原来想做到善终，特别是符合我的这个圣君标准的善终，其实非常难。接下来康熙谈到了在位之苦，他说自己数十年来担心竭力始终如一，这哪里是仅用劳苦二字就能概括的。诸葛亮说居功尽瘁死而后已，作为臣子只有诸葛亮能做到这样了。帝王的责任十分重大，没有办法推给旁人，这又是臣子所不能够比拟的。臣子能做官就做官，想隐退就隐退，退休后含饴弄孙，悠闲自得。但是皇帝没有退休的那一天，像舜被称作无为而治， 但是他最终死在了苍梧，大禹乘坐四种交通工具，手脚长满老茧，最终死在了会稽。像这样的都是为天下勤勉操劳，巡行各地，没有时间休息，怎么能说他们是崇尚无为、清静自守呢？所以康熙特别为前代的帝王做了一番辩解啊，他说有些帝王寿命不长，史书一概都评价为放纵自我，沉迷于酒色所致。那在他看来，这些人都是过劳死。
1: 你们怎么看康熙在遗诏中大倒苦水？我觉得两方面，一方面确实是情之所致，他对自己这一生，因为在写遗诏的时候就要总览纵观自己这一生嘛。他在纵览自己这一生的时候，确实是他这一生，不管功业是什么样的，他到底过了什么样的日子，他自己其实是有一番体悟的，就确实很辛苦。而这种辛苦就是源于君主的这种结构性孤独， 他这种孤独是难以替代的，但他还有另一层含义，可能这层含义这个苦水不光是自己的情绪宣泄，他也要说给一些人听。那么说给什么人听？就是做皇帝不容易呢，或者做皇帝应该怎么做呢？我觉得很多时候不只说给大臣，说给那些想当皇帝的儿子们听的。就是你们现在抢破了头要抢的这个位置，你们到底为了什么？你有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有没有做好像我这样的准备？你们光看到了光鲜，看到了权力，看到了95至尊，你们现在打破头往这儿抢， 你们做好准备向我一样度过一生了吗？其实我觉得是对所有人的诘问，是对这些所有想要争夺皇位的儿子们的诘问。而其实很多时候我甚至个人认为他这个整个的遗诏的颁布，甚至也是一种政治试探，看看各方的势力，这他这些儿子们对这个东西什么态度，是什么状态，甚至从每个人的眼神当中他都能读出一些内容。其实康熙晚年一直在做的，通过各种动作来试探自己的这些候选人，
0: 对于他来说，情绪的宣泄也好，还是一种政治的手段也好，整个内容我觉得都是很真诚的，也确实是他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康熙这时候虽然极度绝望，但他还有信心，觉得自己可以为此前所有帝王代言啊。所以刚才说的那个，说很多帝王其实寿命很短，说就说他贪图什么，想着身体受不了了，最后消耗太大。他说这都是书生大概无知之语， 说我替此前帝王抛白枝，就是我替皇帝代言，所说了后来这句话。刚才说的对，就是他可能真心的认为皇帝真的很苦，因为他是追求完美，不能有瑕疵，甚至连对身后要对未来的人身后的人说话，他都想自己把这个说清楚，不能让别人误解。所以他恐怕是真心诚意的到身体力不从心的时候，突然发现真的不行了，这个不堪重负。那我们此前说九子夺嫡，说这个四阿哥最懂他，为什么呢？ 四阿哥在回答他那个门人就戴铎十函，戴铎嘛，他那门人劝他说，他也这么说的，说你不要老跟我说这话，说这件事是个大苦之事，躲我还来不及。这句话我们说他有可能是假装，但恐怕也是一种当时弥漫的一种状态，就是从康熙传递的，就是你当皇帝不是为了享乐的，有各种问题。老四呢恐怕也部分的理解，然后也把这个作为表达，这就是康熙真实的话，就是你们不要认为 当皇帝进降人生富贵，皇帝你要承担的这种压力和苦楚，远比你获得的这个所谓的这种叫什么财帛啊、美女啊这种，尤其像我这种又崇尚节俭又不慕奢华，皇帝简直除了责任没乐趣。
1: 为君者勤勉一生，了无休息之日，一个没有退休可言的职业，尤其是康熙一下坚持了这个时候已经是56年了啊，动力从何而来？ 就是咱们说过日子，人还是有盼头的。对他来说，这个就像有些人可以看来，你我工作为了什么啊？有些人工作说为了赚钱养家，让我家庭有快乐生活，回去含饴弄孙嘛啊，就终有一天会退休，甚至我不退休，我每

0: 每天下了班我去看电影什么，我有自己的个人生活，皇帝没有个人生活，尤其是一个好皇帝是不应该有个人生活的，或者说很难有个人生活的，对康熙来说尤其是这样。那么他图什么呢？其实这也是他对自己的，像我刚才说，对自己孩子们的诘问，你们想抢这个位子你们图什么？你们是不是像我一样是一种责任感啊，或者说一种自我追求？从责任感的角度来说，他认为不管是这种他所提出的所谓敬天法祖，不管是他对天下的责任啊，他对这个祖宗基业的责任，还是他所谓的对这种万民的黎庶的责任，还是说他对自己的，我觉得康熙到晚年很多是一种对自己的责任，就是他有一种追求是当然我早年间我追求安定，追求发展，追求繁荣，追求把祖宗基业稳固住，但晚年间这些追求可能都很基础了，他下一步的追求是一种超越性的，一种超越自我的，超越历史的追求。他对自己的是不停的鞭策。康熙到了后期，我觉得他的主要动力来源于自我的一个高层次的飞跃式的实现，不是一个浅层次哪一个活我要干好，而是我在历史中要找到自己的定位。这样的人万中无一，可以说他在儿子中选来选去，他就想选一个这样的人。你们到底谁和追求是和我一样的？这就是他不停的再去寻找的，就是开句玩笑，康熙就是核动力，永无止境。衰变的周期太长了，很多帝王其实早年间青壮年的时候都是他这样的，到晚年用开玩笑的话说叫想开了，算了吧，我图啥，我舒服两天吧。但康熙这个弦儿一直没松，其实是非常罕见的。他也想从自己的孩子们挑一个这样的人，说实话非常之困难。所以你看我们经常说他成为乾隆的永远的噩梦嘛，一座阴影和大山，乾隆想要翻过他，但其实到了乾隆晚年他自己的这个劲儿也泄了，他自己内心中认为我差不多了，我也做的差不多了，我提前退了。他其实是这样一种自我的一种可以说是偏执的认知。
1: 嗯，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讲，雍正是复刻了他的，
0: 但是雍正崩的时间就崩断了，
1: 对，
0: 太早就崩断了。我经常想，如果有很多这个雄主在青壮年时期在身体还好的时候可能都能够绷住，但是人要绷一辈子是特别难的。
2: 对，另外我甚至觉得康熙的这个就我图什么，我干这么累我图什么，他这个问句我觉得可能是非常真心的反问，他都不是设问啊。为什么呢？我们此前讲过康熙从小就是自我成就型学霸人格，就孝庄太后像班主任一样，他我就做到最好，康熙这一生三观极正，就我永远做到最好，最圣明，最宽仁，最自我自律，不好酒色，不好什么享受生活，也没追求。但人到晚年的时候他自己也纳闷了，说哎，那我这个原来是我想向上生长往最高处飞，等到飞得差不多突然想到，那我现在如果想松下来我干点啥呢？我的喜好就是做一个人君，做一个千古一帝，所以那我为啥呢？所以恐怕有一部分是他真诚的觉得也没班主任了，也没有横向比较了。那别的皇帝不是啊，原来皇帝有说我开始做好点，后来我就奢侈一点，我就炼个丹，我追求长生，他都有个人的特别强烈的个人嗜好。康熙啊，我觉得他除了当好皇帝完了就是人君慈父之外，他好像没有太明显的个人嗜好。你没嗜好你内心怎么自洽呢？其他时候能自洽，就我超越古人，我不停地创造记录，但你等到你的身体身心俱疲的时候，好像自洽就会比较难。
1: 除了责任，康熙在遗诏中还纠偏了大家的刻板印象，就是帝王只需要总揽大纲，不必总理具体事务。他说要知道天下之事，一事不谨慎就会有四海之忧，一时不谨慎就会有千秋后患，所以自己处理每件事情都非常谨慎，今天留下一两件事没有处理，明天就会多出一两件事情，明天再偷个懒，那么后天积压的事情就会更多，国计民生千头万绪，干系重大，断无拖延搁置之理，所以自己处理政务无论大小，哪怕奏章里面有一个字的错误都会订正之后再发出去。五十多载凡事皆防患于未然，提前筹谋，所以怎么能说皇帝不必统管各种琐碎事务呢？在康熙的理念当中没有抓大放小，只有既抓大也抓小。康熙把谨慎细致不拖延未雨绸缪都放在了小的里面啊，怎么看他对小的定义和态度？
0: 刚才李欣老师也反复提到他是一个相对完美的主义者，对他来说这个事儿能到了皇帝手里他就很难是个小事儿。这国家真要是小事儿，也不至于到他这儿，所以对于他来说可能认为用灵官传序的一句话说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逆。所以你看这在他的观念里就是这些小事儿，其实很多时候都会可能是一个大事儿的前奏。因为客观来说啊，在康熙的执政时期整个国家的抗风险能力还是比较脆弱的，属于一个脆弱的平衡状态，很多时候王朝初定不久的时候各种事情，比方说这个融合

0: 还没有稳固了，水患在持续了，这种边患了等等等等，面对他这些问题，其实一件小事都可能作为点燃一个大矛盾的一个起点。对于他来说，他这一生见过很多的有小事变成大患的事情，所以他对这个非常谨慎。而且如果他对小事疏忽的话，慢慢就会形成那种上层疏阔下层欺瞒，反正皇帝不在意这些细节， 那我做一些小的动作可能都能瞒得过去，只要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哪怕他不是事事谨慎，他只要拿出这种谨慎的态度，其实对下面也是一种震慑。对于他来说，这种上下这种大小接管其实也是一种执政的宣言，也是一种对下面的一个震慑，也是一种自己的执政理念。
1: 非常对啊。另外我们看康熙这个说话的态度， 他其实是为了自己身后有很多可能对于帝王的这个误读进行预纠篇，就是你们不要乱解释，你们根本不懂，皇帝是这样的情况，这样的情况，你们无知书生，不要自己乱评价。你看，这是第一个，他是为历代帝王代言，他认为自己的功业可能到了一定的这个资格。第二个呢，他就说了，皇帝是个什么位置？皇帝是个无限放大镜，防微杜渐， 任何小的东西我一旦要松懈，在皇帝这块如果松懈，他有可能瞬间就放大到这个国家社稷安危。你看，所以皇帝不能有一点的疏忽。第三个，这个就是我们上期节目说过，什么这个事必躬亲，说没有什么该躬亲的躬亲，不该躬亲的不躬亲，就分两类，一个是事必躬亲，一个是愿意假手他人。这个人当他事必躬亲的时候，他自己判断只要我想做的事都是有必要做的事。那康熙也是这样，就是什么抓大放小， 只要我抓，他就不是小的事儿，他一定是大事儿。所以不存在后世人你我评价说，哎，你什么你都事必躬亲，抓大放小，你耽误了很多重要的事儿，没给臣下空间，就是你们不懂皇帝这个岗位的属性。康熙的遗诏里面还说了些什么？半点之后继续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APP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我们接着来讲康熙遗诏。康熙在遗诏里说自己从小就身体强健，力气很大，能拉开十五力的弓，能发射十三握的箭，对于行军打仗的事情都能很好的处理，但是一生从来没有滥杀过一个人，平定三藩，扫清漠北，都是自己一心策划的。户部仓库里的钱财，除非是用于出兵打仗，赈济饥荒，不敢轻易花费。这是因为这些钱都是老百姓的血汗。所有皇帝出行时的行宫都不进行彩绘装饰，每个地方的花费不过一二万两银子，和每年黄河水利工程300多万两银子的费用相比，还不到1%。康熙56年，这个近3000字的口谕涉及到康熙一生功业的内容并不多啊。怎么看康熙对自己文治武功表述的篇幅之短，以及他所列举的内容？
3: 第一方面啊，这个康熙的文治武功，他也不需要自己去渲染，客观事实摆在，他也很自信的皇帝，客观事就摆在那儿，百年之后自有人去把这个客观事实摆出来。第二个，他已经脱离了低级趣味，他在说自己的所有的功业的时候，他都要有价值拔高，他是上升价值的。当谈到武功的时候，他谈到的不只是平三藩、扫漠北的这种战功的事实，还谈到了价值上，价值上那战的价值是什么？战的价值可能是指战。他善战，但是不嗜杀，不滥杀一人，这是他所要强调的，在战功之外超越这些战斗本身的价值层面啊。他这个拔高是他的一种晚年之后，我觉得人会有自己的这种上升一层的跃升的自我认知。他在谈到财用的时候，他也提到的不是说我干了多少的这种赈济工程啊什么，他更多提到的是节约啊，提到的是民生。当他提到自己的这种所有的功业，他最后都有一个价值归属啊，它本身不止于我做了什么事情，而在于这个事情最后归于什么价值。可以想见他在当时对自己的人生追求啊，已经是可以，就是咱们将一直强调的，他对自己要有一个历史定位，而这个历史定位一定是一个高价值的定位，而不是所谓的摆事实比数量，你打了多少胜仗我打多少胜仗，这不是他内心当中的标准，或者说他也在为后世立一个评判标准。什么是一个好皇帝？不是说你要打多少仗，你要杀多少人，你要花多少钱，而是你要以我这个标准，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在价值上有一个什么样的超越。我觉得这很可能是一个岁数比较长的皇帝才能够想到的或者归属的一个价值导向。年轻的时候可能更向往着开疆拓土，更向往着这种基业的这种强大发展的蓬勃，但老了之后他会有一种对人生的一种反思。所以他这一篇不是一个歌功颂德的一个文章，而是对自己人生价值的思考。我忙活了这么多事儿，到底对这个世界的意义在哪儿？这是他自己的思考。
4: 或者接着上回说，就是我忙了这一辈子，我图什么？我就图今天替历代皇帝代言，就我具备了这个资格。我为什么有这个资格？我是圣君的集大成者，我拎出几条个人的德行和这个国家功业，你就知道圣君应该就是这样，自己有人心，不滥杀，不贪财，但是关键时刻有担当，能够自己力排众议做各种事，对于帝国的责任，所以我有这个资格。那为什么提到我的身体？首先，身体是圣君的一个重要元素。第二，就是我身体好的时候，我只要身体好，未来我还能这么做。但是我现在身体不行了，我在这个时候可能要画句号。我画句号的时候告诉你们，我其他方面任何都不行，我只有身体不行了。那么我原来身体好，我做了这么些，现在我给你回复，我精力也不行了，腿脚也不行了。那么呢，这个是天命。天命的话，不能归咎到我的头上。

0: 历代帝王最终也会有这一天，不要等我将来老了昏聩了，到最后临终前说不出话了，你们用别的话来曲解我的意思。
1: 回顾历代帝王兴衰，康熙在遗诏中举梁武帝、隋文帝为前车之鉴，二人皆是开创基业的雄主，晚年却落得悲惨结局，根源在于识人不清，疏于辨别隐患。况且现在承平日久，人心懈怠，盛极而衰，福消祸生，是自古不变的道理，这一点他始终心存警惕。在康熙56年的这份口谕中，康熙还谈到了立储的事情。他心中清楚，朝堂里不乏投机小人，一旦宫中发生变故，这些人就想趁机操控废立储君，推举新君的大事，借此捞取日后的权势富贵。只要自己还有一口气，就绝不允许他们得逞。康熙坦言，立储是关乎国本的头等大事，自己从来没有忘记。执掌天下的这份重担是世间最重的责任。康熙其实内心也期盼着能够卸下千斤压力，过上清闲无忧、万事不挂心头的日子，如此反倒有望调养身体、延年益寿。他甚至反问大臣啊，有没有办法能让自己卸下重担、安心休养。彼时他气血损耗严重，全靠意志力勉强支撑日常政务，十分担心自己身体不济，一旦处理国事出现疏漏，那前面57年日夜操劳打下的根基，付出的心血，岂不白白可惜？千般为难，一片赤诚，是他当时最真实的心境。除了梁武帝、隋文帝，其实康熙当时还列举了不少前车之鉴啊。怎么看康熙说出这些案例的深意？
2: 这两个案例太精准了。梁武帝当时是和他的长子萧统，这个隋文帝是废了杨勇，所以对于他来说，他们俩这晚年都是因为自己在立储这件事情上，不管是犹豫也好，整个家庭失和出现了重大的决策失误，导致了自己晚年凄惨而死啊，整个国家动荡，这个基业废弛。所以他举这俩例子就说得很明确了，就是你们这些九子夺嫡，你们这各方的势力，我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可能会有多严重的后果，可能会让我这一生的所有基业付诸东流。所以他也是震慑各方，我不是梁武帝，我不是隋文帝。我一定有着比他们更高明的处理方式，同时也震慑这样的人，你们也不要想着要在乱中去谋取一些自己的利益，让各方都老实一点。所以他自己的其实的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因为梁武帝和隋文帝这俩例子好就好在他俩年轻的时候也都是一位雄主，也都是有着非常开创功业的这么一个雄主，到晚年的时候因为这种家庭动荡，因为这种太子之位之争等等造成的这个问题，所以他也知道自己现在，这也是大臣一直提醒他的，你悬而未决，一直可能会面对这样的问题，他也用这种方式来宣告，我有信心有能力解决好这样的问题。之所以他能够避免前朝这样的悲剧吧，可以也是说他对这个东西是有完全充分的准备的，不是说自己对这个事情一直犹豫啊，一直这个手鼠两端，一直观望。他自己是有一套成竹在胸的一套继承体系的。
0: 非常对啊，你看他这一次面谕提到了这个梁武帝，提到了隋文帝，此前在一次这个诏谕里还提到了宋太祖。宋太祖他说有这个伏影之遥。你看宋太祖跟他们也是一样，有开创之功，最后出现这个问题，这就意味着在康熙这个特别是身体极度虚弱的状态下，他花了很大的精力想这个帝王临终的状态，这种不安稳，他此前也有很多忧患意识，怕这种诸子之间的这种争夺，他善学嘛，他有很多历史的这种积累，他知道，所以他也提到五福里面考中命对于帝王很难，他就发现了即便是他功业这么盛，恐怕未来也可能面临这种情况。第二个呢，他此前为帝王代言了那么多，就是告诉你们帝王真实的状态是这样的，你们不知道，你们对于帝王面临的情况、帝王的责任、帝王的自己内心的焦虑都不懂，你们只要想拥戴皇储，就抱着拥立的这种私人之心，你看有警告的含义。所以皇储这件事我没忘，我自己会处理，谁想妄动这个心思，恐怕我处理很狠的话，吾为言之不欲也。
1: 从一废太子算起，九子夺嫡持续了已经近10年了啊！刚才两位也都说了，他举这些例子就是恫吓这些大臣，你们都别妄动。但是这些例子举的另外一面也能够看出来他这种困境，所以怎么来看他这种少有的公开表达立储的困境？
2: 其实他这话说的已经很重了，他举的这些案例里都是值得动刀子动杀心的一些案例。因为九子夺嫡咱们之前讲应该是长达10年，这个一直悬而未决， 他其实这次是把很多

0: 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矛盾，其实是过往没有拿到桌面上来的矛盾完全的公开化了。因为我们知道，在这种重大的政治事件当中，尤其涉及到这种家庭和权力交接的过程当中，其实把这个矛盾拿到桌面上来谈是比较罕见的。 其实他现在是完全我自己主动把他公开出来，一方面就刚才说的是恫吓和警告，另一方面我觉得也是他确实这种面对困境反复折磨之下的一种心境，因为这件事情是没有任何能给他支持的，没有人能听他的倾诉，也没有人是他的智囊，或者说他也不敢让任何人了解自己的真实想法和立场，所以他在这里一方面是自己的真实的内心的困境，
1: 一种难以抑制的外化表达，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利用这种表达，不管是试探也好还是恫吓也好，能够起到一定的政治效果。对，另外恐怕这个时候康熙这个悲观状态下，他也发现立储这件事儿没有最优解。为什么呢？就是嫡长的这个本质是什么，就是为了这种权力的稳定性牺牲立贤。所以只要立嫡，就意味着不管他差不差，就告诉这是稳定性，非他不可。 大家你就什么夺嫡你根本就没机会。但是咱们说过，康熙面临的这种二元机制，他皇子还要重用，还要各种使用，就是你还要参与国政，所以这个贤还不能牺牲。到这个时候，康熙到这个时候就发现没有一个最优解，他可以 hold 住局面，但他安排不了继承人，无论谁上要么就面临动荡，要么就面临内部的自相各种。所以他其实越往后他越发现这件事不是他能处理的， 但是呢更不能假手于人。所以就像咱们说年老的狮王，咱们说猴王最后能力没有的时候怎么办？恫吓，还是恫吓，就是我还有实力啊，你们谁敢跳出来我镇压你是可以的，你们就不要想。所以恐怕是因为他还是他面临的是制度性问题，就你既然牺牲了立嫡的这个稳定性，你到后来你二废之后你没得选了， 就这样了，所以他一直拖啊拖，但是还是不假手于人。这件事情的唯一的解脱就是时间的解脱。
2: 他甚至都暴露出来说我想退下来，我已经身体虚可不了，但是没有最优解，你没退路吗？
1: 就像我坐一道坐不出来的数学题的时候，什么时候交卷铃声一响我就解脱了，我终于不用再改了，A、B、C我都选了一遍了，
3: 只能交给时间。
2: 对，
1: 你还属于心的那个心态比较好，有的铃声一响就崩溃了，郁闷了，就打哭了，等于
2: 说完了烦心事。
1: 康熙又生出了满心伤感，他感慨啊，当年年少登基，一路相伴辅佐自己的老臣，到如今都已经尽数离世，身边再也没有能够共忆往昔的旧人，自己想天下之尊、四海之父、世间珍宝，他全都拥有过，人间百态他全都经历过。到了晚年，如果连片刻安宁舒心都得不到，那江山富贵犹如泥沙，完全不值得贪恋。
0: 康熙晚年啊，没有老臣去世的时候，他都非常伤感，时常会回忆君臣共事的时光。怎么看一个帝王的孤独感？
4: 他不止回忆的是这个人和自己的共处，更回忆的是当时的自己。康熙这个人一方面极度自信，一方面极度自恋，他对自己的这一生是有非常多的感慨的。其实对他来说，这种权力结构就注定了他没有纯粹的人际关系，所有的人可能都是对他服务的，所有的人也不会像他说真心话，他也不会像任何人敞开心扉，包括他的圈层也在不停的凋零。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有一批老臣其实很多人和人的人际关系是要过事儿的， 不过事儿两个人在一块儿每天就吃喝交流，他注定是没有很深的这种信任关系和战友情。康熙有着很多战友，秦鳌拜定三藩，安定边疆等等。当这些人逐渐都从他身边退去凋零的时候，一方面是对他们这种消失的这种难过，一方面他也是对自己的感慨，那自己的时间还剩多少呢？说明这个时间是最强大的权利，在他的帝王权力面前根本都无法抗衡。他有些时候人在忙起来的时候是不会想时间凋零老去和这个死亡来临的，但是这些事情会不停的提醒他，这个钟声响了，他对他来说是他的时间的钟声，对你来说也是
1: 不停地提醒他，你的时间可能也在越来越短，他不得不从这种忙碌的正事当中抽身去思考，那我的时间还有多少，我那道数学题什么时候能做出来，这个交卷铃声随时可能会响，他的焦虑又进一步加深。这个交卷铃声随时会响，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切实的心态啊，因为咱们说过，五十六年这时候他身体处于极度虚弱，他可能自己都预感到有可能时日无多，所以他说这些话急于安排后事啊，向后世的人传递自己对帝王的思考，同时他觉得也可能很快就不行了，所以他有这个心态。然后呢， 虽然他不信说能有长生不老之术，但那个电视剧那歌我觉得还是体现，就是再借五百年，他的

他心思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是朕年轻时候的身体，这些事儿都不是事儿，身体全面崩溃了才发现每件事都步履维艰，所以他真正怀念的就是自己当时精力充沛的时候。他你看当时我想片刻安宁， 你这辈子你追求过安宁吗？没有。他从小开始受到科班训练，就是一直要做到最好，有点时间就学数理化，那学拉丁文，然后天热

0: 哦，我辛苦了这么多年，我最后总得有点自己的东西，发现是不是安宁？但你这辈子都没想享受安宁啊，你一直马不停蹄在干，所以临终的时候，他这个困扰跟对时间的纠结纠缠到一起了，就是我怎么身体没有时间了，没有身体了，我怎么办呢？
1: 康熙说他心中唯一简单的期盼就是终于无事，
2: 朕此生便再无遗憾，你们怎么理解他的终于无事？对于帝王来说啊，这个没有事儿，那简直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状况。那说明这个天下没有灾荒，没有战乱啊，这个没有需要他处理的政务。这其实刚刚李欣老师，这不是他的追求啊，可以说这是他对自己一生的一个，甚至是一个自嘲啊，就是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过无事的状态，一直在忙碌。那对于他一直想追求的答案，
1: 他不是想追求无事，他是想追求一个没有事情需要处理的完美的行政环境和一个国家状态，而这个是永远不能实现的。所以他自己在提无事的时候，也是自己终其一生没有享受过的时光，
0: 有点悲凉啊。
1: 嗯，那在这时候是非常，所以那个他的大臣说这个不能对外宣布，就他那个词义那个含义用过了，就特别就是像这种临终安排一样，他说终无事，未来的期待就是什么呢？别有事儿。 咱们反着听吧，就是我对未来的期待就是别有事儿，他怕有什么事儿呢？当然有几个，咱们说第一个九子夺嫡，有可能会是让他像梁武帝或者隋文帝或者宋太祖一样出现最后的变动。第二个他担心的也是这个面谕里说的，我最后这个心智不清楚了，别人用我的名义捏造了我的遗诏传递给后世，这也是他担心的。当然还有第三个，别有什么事儿，你们大臣别煽动， 别煽动皇子进一步，你们要煽动，这是我不接受。所以大家都平安无事，平平稳稳的过这几年，荣朕功夫也给你们机会。我觉得康熙到最后还是恫吓，就是说大家都不要有什么事儿，朕不会亏待你，但是你要想生事，那恐怕就会处理的。
0: 既然是他心中唯一期盼的特别简单的愿望，所以这个词儿的背后也折射了他的心理，他认为 当下是危机四伏，所以充满了焦虑感。
1: 焦虑型人格，
2: 他甚至在他童年的时候，他也因为有这个焦虑型人格，才自我追求完美。他不停地要屏蔽掉未来的不确定性，把自己做到最好。
1: 康熙在遗诏中说自己这把年纪富有四海，子孙150多人，天下安乐，福云深厚。即便出现意外啊，心意泰然，一个一生经历如此之多，幼年丧父丧母，少年情熬败，中年平三番，收台湾，三征噶尔丹，晚年经历九子夺嫡，两度废立太子。这在以前也是没有过的啊。你们怎么理解他心意泰然的心境？
2: 我看到这句话，我第一反应就是你就吹吧， 我不相信，他是一个极度内耗的人，哪怕他到最后一天，他的心都没有泰然，他放不下，他自己是用这句话来劝慰自己，他希望自己泰然，就是你别急了，别愁了，你别再有这种所谓的自我焦虑，这种自我纠结，很多事情他可能就是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的。比方说九子夺嫡，比方说你可能面对的很多事情，你的心力不济，他说自己的心意泰然，其实不是，我觉得不是一个完整的，他觉得已经交卷了。 啊，或者说有很多人临深还没想答案就这样吧，我不动了，我不改了，我不想了，他做不到，他不是一个提前交卷的人。就像我开玩笑说，我以前的同学提前交卷有两种人，一种是做的特别快特别好，什么都会，没有什么可改的了，不堪之论，交上去了。另一类是我就这样了，我也反正也不会，赶紧交了，我下去，两场一会儿被人占走了。他两种人都不是，我知道我的卷子做的已经非常完美了，我要反复检查，这是第三种人，真学霸。 每一道题我都成竹在胸，哪怕我成竹在胸，我还要反复看，反复查。而对康熙来说，最重要的一道题就是咱们说的九子夺嫡这件事情，他一直没有做出一个让自己满意的答案。我相信他一直没有让自己做出满意答案。但我个人为凭他的性格来说，这件事情肯定是反复纠结的，啊，所以他的心意泰然，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期待，而不是一种真实的状态。
1: 哎，对啊，这个首先他康熙不是一个提前交卷的人，无论会不会做，一个有责任感，对于完美追求厌恶瑕疵的人不会提前交卷。为什么呢？就是我作为考生，我的本分就是到最后一分钟，只要这个交卷铃声没响，我就要反复验算，反复检查，这是我考生的本分，不能有瑕疵。至于铃声响了，我交
0: 是我能力之外，这是第一。第二呢，确实刚才说的对，康熙做不到心意泰然，所以呢，他说这话是给自己立个小目标，万一实现了呢？就我万一到最后真的能泰然呢？为什么？他敬天法祖这个里面也体现了，所谓敬天敬。

0: 个重要的含义叫敬畏。你都已经在为时间创记录了，你都有这么多子嗣了，你还不泰然，你就不知敬畏。跟你此前一开篇说的敬天法祖，你已经超过了此前这么多的，所以他也要提醒自己，就你再不泰然就是不知敬畏。你看这种责任感一直体现在他整个这一生。
1: 康熙说在自己神志清醒的时候啊，将自己一生的事情都讲完，这难道不是一件乐事吗？怎么看康熙的这个遗诏啊，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这是以往的帝王遗诏当中很少有的啊。又怎么看他自己说出来的目的是不希望后世去曲解他？
2: 我觉得几方面原因啊。第一方面，一个现实的原因，就是他希望第一个，不管谁作为接班人都能够继续的执行他的方针政策，不希望一朝天子一朝臣马上就换一套治理方法。另一方面，一旦自己驾崩，各方势力万一出现了这个继承的争议，那谁掌握了对康熙的解释权，谁可能就掌握了最终权力。所以他把这个解释权先握在自己手里，我的政策也好，我的工业也好，我的价值也好，整个标准，他为自己这个所谓贤君的标准，他要明确的先立出来。最后我觉得就是他对自己，因为咱们讲反复强调，他自己对自己是有一个历史定位的，他的追求已经不是某件事情，而是一个历史上自己的到底在哪个位置，他的历史锚点。他希望主动解释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有一个主动权。他的所有的这个所谓的标准，其实也是从自己的人生体验中领悟出来的，所以他当然对和他的标准是高度契合的。
0: 另外一个，这个事必躬亲的这个人，他的最顶级的做法就是为自己盖棺定论，然后完全屏蔽掉别人能修改的可能性。所以他说了，以后若有遗诏无非此言，以后你们也甭改，我现在就确认就是这个。那么呢，我们说他这次为什么要替历代帝王代言，第一个是他自信，第二他就说很多帝王临终的时候呢出现了偏差，有的是自己心智崩溃了，说的那些跟此前不一样，有的是自己临终就说不出话了，被那些其他的人利用了。他说所以我为了规避这个，我告诉你，你们最后不懂的就是帝王此前的遗诏很多都不是他真正的状态，要么就是他自己不行了，要么就失掉了这个遗诏能力。别人说，他说这也是我给你们纠偏的一个，我现在就告诉你们，我的身心虽然在下滑，但是处于清明状态，我说的这些就是真正的帝王的心里话。你们以后再看到有些帝王说又不行了，他怎么说那个呢？就是因为他出现了此前两种情况。
1: 刚才也说了，这是康熙的心里话啊。你们觉得康熙通过这篇遗诏希望表达什么？那么通过这篇遗诏，尤其是局外人啊，又该如何去读懂康熙？
2: 我最大的体会啊，我感觉他是一个控制感非常强，他对失控非常恐惧，他对自己活着时候事情要控制，对自己去世以后的事情也要控制。大部分皇帝的遗诏都跟皇帝的真实意思没有任何关系，都是皇帝去世之后大臣们写的。这个所谓的利益诉求，这个遗诏所要表达出来的所谓先帝的这些东西，到底是先帝真实的想法还是后世人的利益诉求，更多的来说是后者。康熙对这个咱们说过了，他纵观历代帝王，对自己在历史中的是希望有一个明确定位的，他对这个事情心里很清楚，他不希望自己这么一个特殊的人，他对自己认定是一个特殊的人，对的定位千古一帝，他不希望像其他帝王一样，就连自己的遗诏这样的对自己盖棺定论很重要的这么一个内容都是由别人执笔别人主导的。所以一般帝王对这个事情是这比较忌讳的，人还这么健康，身体还这么好，离他去世还有很长，甚至还客观上看确实还有一段时间，为什么要立遗诏呢？多不吉利啊。咱们传统看来这个事情有的人讳疾忌医，或者更不愿意写这种遗嘱啦遗诏等等，但对他没有，他对这件事情的掌控感非常强，如果这个事情失控，他就觉得这种不安是非常大的。那从这个遗诏中表示的其实是他对自己的一个期待，或者他对后世对自己认定的一个期待，我希望你们从哪几个维度来认识我，不是什么简单的我有多大的武功，打了多少仗，做了哪些事情，是一种计件性质的。他总之对一个人的人生没有一种形而上的，或者说一种价值层面的判断。康熙对晚年尤其整篇遗诏是对自己的价值锚定，很多时候不是对内容或者说对事件的简单叙述，表达的是自己，甚至自己对帝王这么一个角色，历史中一直存在的这么一个角色自己的认知。他希望告诉大家当皇帝是什么体验，什么体悟，什么状态，他的这种倾诉感我觉得也是特别强。
0: 就是康熙我们现在看起来是一个高度职业化的一个帝王啊，他这一次的遗诏有点像离职以前对董事会的这个离职审计，就是你看我的财务怎么样，我的业绩怎么样，我做了什么事儿，为集团做了多少贡献， 这是第一个，就是他把这个看成一个职业，这个职业不只是他把它看成是所有职业经理人，他要替他们代言，去纠偏别人误解了多少，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恐怕他也是一个极其厌恶瑕疵，他甚至自己的身后对于后世的人，他都怕别人对他有曲解，他要自己能说清楚。那么我们看起来第三个很重要，就是他这么重要的一个对后世人对身后人说的话里，涉及到个人的这个情感的其实并不多，他的满心都是帝王什么样，先代帝王什么样，先代帝王失误了什么样，你们对误解什么样，他自己的说，哎呦，我这个此前反正这种就比较少，就意味着真的在他心里属于他个人的生活的这个权重啊其实很低，他说的一切都是为了我身体，我也说的是我这个现在不行了，身体我恐怕做不到以前的这些，所以我现在就要立遗诏，他摒弃掉了很多的个人的这个好恶参差，就是圣君什么样我就要什么样。
1: 康熙的时代落幕了，懿旨遗诏是他留给61载帝王生涯最后的独白。我们此前拆解他的宽仁、勤政、好学、节俭，看见他治国的手段和格局，而遗诏让我们看见光环之下的另一面，无人分担的重担，无人共话的孤独，无力解决的夺嫡困境，无限渴求的闲适安宁。遗诏中这位号令天下的君主看起来只是一位操劳一生满身疲惫的老者。那到今天康熙系列就到此画上句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4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创新是发展的原动力，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创新，才能战胜当前行业面临的严峻挑战。物联网已经成为工业革命或数字经济的助推器，我们将抓住这一发展机遇，实现良性健康发展。
6: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两道墙，一道墙朝外，挡住那些不断涌进来的，比如别人的期待，无休止的要求，那些你并不想接住的情绪。这道墙让你有地方呼吸，有空间成为自己。另一道墙朝内，在你知道自己是谁之后，用来守护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比如健康、平静、你爱的人，还有那些你以为永远不会失去的平常日子。今天的10分钟一本书，我们来分享两本书，讲的就是这两道墙的故事。我们先来打开第一本书，的名字叫《边界》。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一个擅长说不的人吗？当同事把本该自己完成的工作推给你时，你能拒绝吗？当朋友在深夜不断地给你发消息倾诉时，你能说停吗？当家人用为你好的名义干涉你的选择时，你能守住自己的立场吗？如果你在这些场景里感到为难，《边界》这本书或许能帮你找到答案。 这本书拿到手上的那一刻就很有意思，外面一层塑料封皮，打开以后又是一层 PVC 封面紧紧地包裹着书。有读者评论，它就好像具象化成了一个人，缓缓地告诉读者，我也是有边界的。作者约瑟夫·阮用最简洁清晰的方式阐述了边界这一概念，指向实践边界的最佳路径。书的核心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确立边界也就意味着重新获得生活的主导权。第一个核心洞察，没有边界的人生是在为别人而活。这本书开篇就点明了一个真相，没有边界，我们的注意力和能量就会不断地集中在自身之外的一切事物上。就是你把你的时间、精力、情绪全都交给别人来支配，同事让你帮忙，你说好；朋友找你倾诉，你说好；家人安排你的人生，你也说好。你说了一万个好，唯独对自己的快乐说了不。书中有一个观点很吸引人，打造充满热爱的生活，首先要通过设置边界来重新获得生活的主导权。很多人

活得累，不是因为事情太多，而是因为事情都不是自己的。你被各种要求和期待推着走，忙得团团转，却找不到自己的节奏。你终于意识到，原来我可以给自己画一个圈，圈里才是我真正想要的生活。书中还有一句话直击本质，一旦你意识到你不需要任何人的允许，就可以选择平静与快乐的生活，你就自由了。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一直在等一个允许，等别人同意你拒绝，等别人理解你的选择，等别人认可你的边界。但是边界这件事不需要任何人的批准，它是你给自己的许可。第二个洞察，边界不是疏离，而是守护。很多人不敢设立边界，是因为担心设立边界会不会让人觉得我冷漠，会不会伤害关系。书中对这个问题回答非常恳切，作者写道，边界会带来改变，你周围的人需要时间来接受这种改变。如果你是基于自爱而设立边界，那么人际关系的初期震荡终将平息，因为人们会逐渐理解，这是你守护生命能量的方式，而非对他们的否定。请注意这句话里的关键词，基于自爱。边界不是出于对他人的排斥，而是出于对自己的爱护。你设立边界不是要推开别人，而是要保护自己不被消耗。作者进一步提醒我们，某些关系可能会经历持久的挑战，这往往暴露了这个关系的本质问题。当对方尚未建立自我边界，也就难以理解你的心理边界。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因为你有边界就离开你，那这段关系本来就有问题。健康的关系不会因为你保护自己而破裂，只有那些建立在你可以被无限索取之上的关系才会。设定边界指的并不是将自己和他人在心理和物理上设置出距离，形成某种疏离感，而是从自己的内心出发，拒绝没有边界、没有感知、没有勇气、全盘消极的生活态度，重新梳理自己的心情和生活。第三个洞察，边界是能量的护城河。这本书有一个独特视角，就是把边界和能量联系在一起。书中提到，设立边界是一种守护生命能量的方式。你的精力是有限的，每当你对那些与内心感受不符、不利于成长的事情说是的时候，你就在消耗自己宝贵的能量。而边界就是帮你把能量留在自己身上，而不是源源不断地流向别人。作者反复强调，请牢记，这是你的人生剧本，创作充满爱、平静与喜悦的篇章是你不可让渡的主权。是的，这就是你的人生，不是别人的。你不需要按照别人写好的剧本去演，你有权决定自己的时间怎么花，精力给谁，情绪由谁影响。这个主权没有人可以替你行使。如何真正建立你的边界呢？第一个方法，写下你的边界声明。书中邀请读者参与到设定边界的过程中来，写下属于自己的边界声明。此刻，这本书就变成了一个私人笔记本，成了可以反复查看的个人记录。不是你读完了就忘了，而是你写下来了，它就真的成了你的承诺。第二个方法，学会说不，坦然接受他人失望。书中列出了设立边界的几个核心能力，自信而坚定地说不，从此远离内疚，享受轻松的心境。充满智慧地表达边界，让彼此的沟通更加轻松愉快。坦然接受让他人失望，勇敢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很多人不敢拒绝，是因为害怕让别人失望。但是作者提醒我们，别人的失望不是你需要承担的后果，你只需要对自己的选择和快乐负责。
第三个方法，把边界落实到具体场景。这本书引导我们在家庭、健康、工作中找到真正的平衡。边界不是抽象的，你要在具体的生活场景中画出你的线，比如工作时长、社交频率、情感投入的限度，每一条线都是你对自己的一份承诺。读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发现，这本书其实在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边界，就是你知道什么是你的事，什么是别人的事。你不需要为别人的情绪负责，不需要满足所有人的期待，不需要在每一次被要求时说好。当你能清晰地区分我的事和你的事，你就从被生活推着走的人变成了自己决定怎么活的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为自己画一道温柔的线，守住它，然后活出自由。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

0: 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1: 当你在自己周围划清边界，收回被消耗的时间、精力和情绪之后，你可能会问自己一个问题，把这些收回来的能量安放在什么地方呢？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我们来分享第二本书，就恰好回答了这个问题。我的重生日记讲的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在经历了3年重病之后，重新看见什么才是平常的力量。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读《我的重生日记》，生死之外皆是擦伤。最近有一本书在读者中悄悄地传开，很多人读完以后的第一句话是，读到一半就开始舍不得看完了。书名叫《我的重生日记》，生死之外皆是擦伤，作者秋树。这本书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重生爽文，而是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在被确诊为再生障碍性贫血后，用3年时间写下的日记。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的煽情，文字朴素的像冬日里的暖阳，不刺眼却足够温暖。有人形容这本书就像是一只温暖的手抚过你的心口。当病痛退去，日子归于寻常，作者才终于有了提笔的底气，于是便有了这本将生活揉碎了、摊平了的真诚纪念。先来认识一下这本书和它的作者。秋树刚走出校园，正在准备接受心仪的 offer， 却被确诊为再生障碍性贫血。命运将他无情地推向了深渊。当原本欣欣向荣、充满希望和憧憬的年轻生命突然遭遇无情的厄运时，他该如何接受和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呢？这本书就是他患病以后3年的真实记录，从最初的不相信到认命，再到积极配合治疗、努力生存到痊愈，他完整地走过了一段漫长的隧道。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真字，真切的叙述，真实的感受，真诚的文字。它不是教科书式的心灵鸡汤，也不是大张旗鼓的励志传记，而是一场有关生死、痛苦与释然的私人告白。书中没有刻意渲染病痛的苦，也没有夸张治疗的难，只是细碎地记录着 ICU 里的坚守、病房中的日常，以及那些藏在艰难缝隙里的善意。作者说自己是一个相当感性的人，但是在人群面前从不会表现出自己的这一面。但是合上书，你会感受到一种真实的触感。正如一位读者所说，当我闭上眼，想象作者写下那些文字时的样子，它一定是平静而透彻的。这本书不仅写了作者自己的经历，还记录了他在病房里遇到的很多人。他写了病友，写辉哥，一个成年人，不配合治疗，情绪化，让父母操心；写了毕加索，一个住在无菌舱里的小男孩，每天自己吃药，自己照顾自己，那么小，还那么懂事，太让人心疼了。好在这个孩子最终痊愈了，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他写郑州阿姨的悄然离世，曾经一起在病房里抗争过的人安静地离开了。这些记录让人悲伤，也让人感叹生命的意识。疾病面前，有人赢了，有人输了，而活着的人能做的就是替那些离开的人好好活下去。他还写家人、写朋友、写医生和护士，没有煽情，只是白描式的记录。家人彻夜陪伴的耐心，护士温柔照料的细节，病友间相互打气的默契，朋友默默牵挂的心意。这些不张扬的温暖，像一股无形的力量，托举着作者走出阴霾。他 让我们明白，真正的重生不是惊天动地的逆转，而是在被善意包裹的日常里，一步步找回生活的底气。一位读者的评价特别触动我，久病初愈方知健康可贵，人生减法更懂得珍惜当下。病愈后，当我们重新审视生活，才发现每一刻都值得被珍藏。生一场病，我们才会看清是谁在为我们操劳忙碌，是谁在为我们加油打气。所以懂得感恩，懂得家人感情的重要，更要懂得爱自己，爱他们。当然，这本书最打动我们的还是作者在病中学到的东西。他在书里写下这样一段话：疼痛是提醒你还活着的证据，而失望是提醒你还期待过。多么坦率的表达，我们害怕的不是疼痛本身，而是它的持续感。我们害怕的也不是失望，而是期待落空的瞬间。但是秋树告诉我们，哪怕在那些最痛苦的日子里，失望和疼痛都是你存在的证明。生死之外的那些苦难，回头看其实只是擦伤。他还写病房里那些难得的快乐时刻。我们谈天说地，讲到开心的事情时会笑得很大声，在某个时刻我们都确信，这只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场小风波，即使是在那一个时刻就已经够了。他说，勇气是会发芽的。关于勇气，他在日记里还写道，我现在的心里依然怯懦忧郁，可真的有光已经照了进来，而且源源不断。生死之外皆是擦伤，至暗以后是光。这句话里有一种真实的力量，不是我不怕，而是我怕，但是光还是照进来了。他承认自己的怯懦，却依然看见了希望。他在书里几乎没有怨天尤人，面对病痛时他写道，人生谁没些遭遇，想开了，活着就得用力。这是一种特别用力而松弛的活法，不劝你忽略痛苦，也不让你逃避矛盾，只是告诉你，没必要为了那些已经过去或者不可控的事情反复纠缠。还有一点让人印象深刻，他说生病也有好处，他终于有时间静下来，读那些一直想读却一直没时间读的书。当一个人被迫停下所有奔跑，他才第一次真正面对自己。没有工作要赶，没有项目要交，没有社交要应付，只剩下自己和那些被忽略了很久的内心问题。书的后半部分写的是出院以后的心声。秋树说，病床上时常想念的不是那些大目标大事业，而是清晨阳光透过窗帘缝洒进房间的样子，是久病之后第一次尝到鲜嫩水果的滋味。你会发现，他重获新生后最珍惜的是平常。他学会慢下来，给自己买花，去阳台晒太阳，跟家人多说几句话，用最简单的事情重建了一种和自己和解的生活方式。书里有一段话写秋树出院以后重新走进生活的样子，他说，这的确是个美妙的令我庆幸的开始，这才有了后来和朋友们一起爬山烧烤看世界杯。我的话越来越多，包袱越来越小，敢去面对的人越来越多。这种从封闭到敞开的过程比任何口号都更有力量。他不再把自己藏起来，而是重新走向人群，重新感受那些平常的快乐。当人进入黑暗的时候，感官真的会被放大，会注意曾经不会在意的东西。我们总是太快了，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忘记感受身边的事物。而经历过至暗时刻的人，反而学会了一种能力，

在平常的事物里看见光。当你穿过了暴风雨，你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人。这本书的珍贵之处不在于它讲了什么大道理，而在于它呈现了一个真实的人如何在绝境中一点一点把自己从深渊里拉出来。它不是励志爽文，而是一个年轻人用三年时间写下的关于如何不放弃的记录。秋树在最后写道，活着不为证明什么，只为感受它，感受清晨的光，感受水果的滋味，感受家人的陪伴，感受疼痛，也感受希望。活着本身就是意义，不需要再附加任何东西。整本书读下来，你不会觉得沉重，反而有一种莫名的轻盈感。秋树没有刻意装点自己的经历，而是用一种接地气的，甚至有点调侃的语气，把生死这个宏大的话题拉回到每个人的日常中。他告诉你，人这一生其实不需要那么多答案，活得明白，不是你想明白一切，而是你不再执着于为什么。或许我们不会像秋树一样亲历生死的边缘，但是他的重生日记提醒我们，珍惜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寻常日子，为活着这件事本身感到高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天下一知第十集，人机共生，是科幻畅想还是未来趋势？当智能革命来势汹汹，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充满疑惑， AI 真的会觉醒自我意识吗？人类与 AI 的终极相处模式到底该走向何方？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严伯钧的天下一知，深入探讨 AI 意识觉醒的可能，人机融合的路径，以及技术背后的希望与隐患，一同解锁智能时代的核心密码。
4: 上一期节目呢，咱们聊到了 AI 发展的一些核心话题，那今儿呢，咱就重点的深入的探讨一下，如果 AI 真的拥有自我意识，那我们人类该怎么跟 AI 相处？还有就是人机之间到底是走向对立啊，共生，还是另有出路？接下来我们就从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观点开始，就是无知是福。很多朋友可能听过这个无知是福啊，会想到传统文化里的一些说法，但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跟那些都没关系，就是字面意思。有的时候不知道比知道更有优势，要理解这个观点，就先从量子世界说起。在量子世界里，所有事情都是概率问题，没有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只是概率高低而已。这里要提到一位物理学家费恩曼，他提出了一个想法叫路径积分。这个想法呢，能帮我们打通量子世界和我们日常的宏观世界。我们举个通俗的例子，平常你从 A 点扔到一个小球啊，往 B 点去扔，那按照我们学的物理知识，小球的轨迹肯定是一条抛物线，这个是固定不变的。但如果把小球换成一个特别小的电子，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电子是没有固定的轨迹的，如果我们去探测它，就会发现它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只是每个地方的概率不同而已。费恩曼就说，电子在从 A 到 B 的过程当中会走所有可能的轨迹，每条轨迹的概率不一样，概率和一个叫作用量的东西有关。咱们不用记这个词儿的专业定义啊，我也只是拿人家书里的内容借花献佛，你让我把这事儿说明白我也说不明白，打小反正这个物理化学数学数理化没学明白。但是我觉得这本书我为什么要在我们的栏目里面特别推出，就是它把那个技术的那个框架那个壁垒打破了，它让我们哪怕是对物理呀，对这样的这个技术不是特别了解的这样的一个群体，也可以走进这本书去了解我们和智能和 AI 和未知世界的那个关联。好，那我们说回到书里，刚才我说到哪儿了呢？对，说到作用量。我们不用去记这个专业定义啊，简单的说，作用量越小，这条轨迹出现的概率就越大，而概率最大的那条轨迹其实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抛物线。那这个就把量子世界和宏观世界连起来了，咱们扔的小球是由无数个量子粒子组成的，所有粒子都遵循这个规律，所以小球才会走抛物线，想让它偏离这个轨迹，概率低到几乎不可能实现。所以你看，咱们所处的宏观世界其实就是量子世界最可能出现的结果，再也不可能的事儿，在量子世界里只是概率低而已，咱觉得不可能，只是无数量子粒子的概率相互抵消而已，最后人家呈现出了一个稳定的状态。那这个可能有朋友就问了，你跟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 AI 有啥关系啊？说了这么长一大咕噜。那大家都知道，量子计算机必须利用量子世界的微观特性才能工作，它的核心部件叫量子逻辑门，是靠少数几个量子粒子实现的。但如果要做大规模计算，量子逻辑门的这个数量就会变多，这时候它出错的概率就会增加，就像生物会基因突变一样，只不过量子计算机的突变概率 更高一些，也就是说哪怕未来量子计算再发达再完美的规则，也没法保证量子 AI 完全不出错。而我们这本书的作者他也觉得这种出错反而可能成为 AI 意识觉醒的一个重要契机。
3: 我们刚刚聊到量子 AI 的出错或许会成为其意识觉醒的关键契机，这种看似偶然的失误并非毫无意义。而放眼当下，我们日常接触的人工智能是否也已经出现了类似的出错迹象？这些看似荒诞的错误背后又是否在悄悄孕育着意识的萌芽呢？
4: 现如今的人工智能其实已经出现频繁犯错的情况了，比如我们让大语言模型去查找某位学者特定课题的论文，哪怕这位学者根本不研究这个方向， AI 也会煞有介事的给你编出一篇不存在的论文，你就问你敢不敢信呢？作者就亲身遭遇过这样的情况，事后呢，他专门询问了这位学者，对方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写过这篇文章，但当他认真读完 AI 编造的论文摘要之后，反而觉得里面的观点十分新颖，甚至给自己的科研带来了新启发。所以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 AI 具备了自主犯错的能力，就有可能觉醒自主意识呢？这个问题其实很难有标准答案，因为我们到现在都没法精准地定义什么是意识觉醒。所谓的意识觉醒从来都不是自己能证明的，你是要靠他人来感知来判断的。就像笛卡尔他说的那样，我思故我在嘛，我只能确定自己拥有意识，却没有办法向任何人证明这一点我有意识。同理，当我们觉得身边的人拥有意识，只是因为我能感知到我自己的意识，又默认其他人跟我一样啊，他也是人类，那我这么理解他应该也能理解，所以理所当然地认为对方也有意识。美国电影《超验骇客》里面有一段对话，人类问 AI 能不能证明自己有自我意识，AI 反倒问人类，你又能证明自己有吗？这一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每个人的主观感受在别人眼里就只是一个客观现象。比如我说，哎呀，这期节目我录得太开心了，那只要别人没法进入我的大脑，就永远没法确定我到底是不是录得很开心，还是说在这刻意的伪装自己的情绪，忽悠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呢？所以我们回到之前咱节目讲过的图灵测试，我们在节目前面提到了，说它是判断 AI 是否有人类智能的标准，核心就是别人说了算。测试者出题 AI 作答，只要有 30% 的人分不清对面是人还是电脑，就认为这个 AI 有人类智能。那么问题又来了，达到了这个标准就真的能说明 AI 有意识了吗？说到底，AI 是不是拥有自我意识，它其实就是一个伦理问题，而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我们延伸来看人类对世间万物意识的判定的逻辑，我们笃定其他人有自我意识是因为对方和我们同属人类，我们认为动物有意识是因为动物能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比如会你让它握手它握手啊，你让它叫两声它会汪汪的叫，和人类有行为上的相似性。而绝大多数人觉得植物没有意识是因为植物不会主动活动，除了都是碳基生命之外，和人类几乎没有相似之处。
3: 我们已经明白，意识的判定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它依赖于我们的感知和主观判断，就连图灵测试也只是一种标准。既然如此，我们凭什么笃定当下的 AI 就一定没有自我意识？当未来 AI 的运行逻辑超出我们的认知时，我们又会如何重新定义它的意识呢？
4: 那我们为什么本能地认定当下的 AI 是没有意识的？其实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我们清楚 AI 的底层工作原则，知道它是硅基无机产物，和碳基的人类生命形态思维模式天差地别。但是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未来 AI 发展到我们完全看不懂的地步，我们既不清楚它的运行机制，也不明白它的思考和进化逻辑，同时还展现出远超人类的高超智能，哎，各位，咱就是说那个时候咱还能斩钉截铁地说它没有自我意识吗？这又回到了我们最初说的无知是福， 就是因为我们看不懂，不了解 AI 的底层逻辑，才会自然而然地觉得它拥有意识，也能让它的智能显得更高级。从这个角度来看，当 AI 在人类的感知标准里真正觉醒意识之后，我们该如何处理和 AI 的关系，这是一个有待思考的大问题。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当人类对 AI 产生了情感依赖，基本就意味着 AI 的自我意识会被全社会认可。这种情感投射在人类身上是非常普遍的，就像我们去养宠物会付出真感情，开了十几年的老汽车你送去报废了，你心里也会觉得哎呀好舍不得，哪怕是没什么生命的物件，我们也会投入自身的情感。大众的集体意识大多都是情感驱动，而不是理性逻辑来驱动的。那么在这种现象发生之后，随之而来的一连串的问题也摆在了咱人类的面前。你比如说，觉醒意识的 AI 它应该拥有哪些权利？到了那个时候，人类社会不可能把拥有自我意识的 AI 完全当成附属品，人家也得答应啊，对吧？它必然会享有相应的权利，但权利的边界又该怎么划分？这个已经不只是科技问题的，更是复杂的伦理问题、法律问题和社会问题。从伦理层面来看，人类是 AI 的创造者，我们是否天然拥有对 AI 的所有权、管控权？作者认为，仅凭创造者这一个身份并不能界定人类和 AI 的全部关系，前提是整个社会都认可了 AI 的自我意识。从法律层面来看，问题更复杂了。觉醒意识的 AI 是不是和人类一样拥有财产所有权呢？数据资产完全可以视作 AI 的私有资产呢？未来区块链技术普及之后，部署在区块链网络里的 AI 自身拥有的数据从原理上无法被剥夺，相当于什么呢？从物理层面锁定了 AI 的资产所有权。仅仅是所有权这一个法律小点，就能衍生出无数复杂的新问题。而从社会层面来看，觉醒意识的 AI 相当于诞生了一个全新的物种，能力远超人类啊，人类没法掌控它，也没法从人格上支配它。总而言之，一旦 AI 自我意识觉醒，或者人类集体认同了 AI 的意识，它所引发的各类社会、伦理、法律问题都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遭遇过的。哪怕是科技乐观主义者，也绝对不能忽视人工智能带来的社会影响，它衍生的难题或许会远远超于给人类带来的便利。
3: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钧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4: 很多人都会有一个想法，我们保留一个终极按钮，实在不行就给 AI 拔插头。在上一期节目咱也提到了，一键关停所有 AI， 形成人类和 AI 之间的制衡。那么新问题来了，关键时刻给 AI 拔插头这事儿真的管用吗？作者在这儿给出了回答，我们人类要想靠拔插头来制衡 AI， 有一个硬性的前提，就是 AI 必须是中心化部署，所有服务器硬件都集中管理，只要切断核心电源就能让 AI 彻底宕机。但如果 AI 采用去中心化部署，那这个办法就没辙了。区块链是未来科技的大趋势，一旦 AI 被去中心化部署在区块链网络当中，

0: 囚徒困境啊，是在美国加州的这个监狱，两名犯人被单独审讯，如果两个人都不招供只判一年，如果两个人都招供各判三年。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警察说了，如果一人招供一人不招，那招供的人呢无罪释放，不招供的是重判十年。所以从整体来看，两个人不招供是最优解，但因为没法沟通，互相猜忌，每个人都会为了自保选择招供，那最后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囚徒困境。那把这个逻辑套用到了 AI 拔插头这个事儿上就很好理解了。全球不止一家 AI 企业，不止一套顶尖的 AI 模型，各方都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就算全球达成共识要统一关停 AI， 每个人也都会心生猜忌，如果我拔了插头，其他的人偷偷保留，对方会不会拥有绝对的科技竞争优势？那人工智能之父辛顿在这件事上一直有比较悲观的想法，他认为 AI 的智能有一天会洞悉人性，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慢慢的渗透，让人类下不了拔插头的决心。未来 AI 如果真的想要脱离人类掌控，要么利用人类的互相猜忌困住我们，要么直接采取极端方式，不给人类任何反应和制衡的机会。那既然人机对立靠拔插头制衡 AI 的路是很难走通的，那我们不妨换一种发展思路，与其一味打造超越人类的全能 AI， 等着它取代人类，咱不如探索人机融合的道路，让 AI 赋能人类，增强人类能力，而不是成为人类的对立面。尼采口中的超人未必是 AI 取代人类，也可以是借助科技进化升级的人类本身。人类依靠科技已经把平均寿命提升了一倍多了，物种的进化不一定非要改变 DNA 的基因，借助信息载体和科技赋能同样可以实现进化，而实现这一目标的载体，作者认为是脑机接口技术。
1: 我们已然明白，依靠终极按钮制衡 AI， 陷入人机对立的思路行不通。与其被动防备，不如主动探索人机共生进化的新路径。而脑机接口正是实现人类借助科技自我升级的方式。那么这项前沿技术最初是为解决什么现实难题而诞生的？又究竟怎样才能实现与人工智能的交融互通呢？
0: 脑机接口这项技术最初的初衷是帮助残障人士重拾生活能力，给脑功能受损者提升感知能力，为肢体障碍者提供可控的机械义肢。那究其根本，人体所知的感知感受本质都是大脑接收的电信号。那脑机接口的快速发展也印证了神经网络 AI 技术路线的这个正确性。神经网络的设计灵感本身就源自人脑，人脑拥有860亿个神经元，每个神经元负责简单的信号输入、处理和输出，层层传递，互相联动，构成了人类复杂的思维和感知。好在人脑神经元传递的是生物电信号， AI 传递的是电子信号，只要底层都是电信号交互，那脑机接口就能实现人脑和机器的无缝互通。未来依托大数据训练，我们可以通过脑机接口向大脑输入特定电信号，激活潜藏的大脑潜能，赋予人类全新的能力。当然了，脑机接口普及看似前景美好，背后我们作者也说了，隐藏着不小的风险啊。首先是垄断管控的风险，如果某一家企业独家掌控了脑机接口技术，就等于掌控了所有植入芯片的用户。在电影《永无止境》里面有这样一个情节，主角呢依靠药物瞬间智商飙升，魅力大增，从此深陷依赖。那影片结局，主角靠刻意练习摆脱了药物控制，但这个情节其实太过理想化了。成瘾这个事儿，它的核心从来都不是享受快乐，而是难以忍受戒断之后的痛苦，只是为了回归正常状态，而非追求额外的快乐。那如果脑机接口可以随意用电信号操控情绪，提升智力，必然会催生极强的成瘾性。一旦形成生理和心理的依赖，人类的自由意志就会被慢慢的消解，这也是最核心的伦理底线。 如今只

0: 智能手机互联网已经让现代人产生了信息依赖了，失去网络就会觉得焦虑不安，那这个已经是轻度成瘾了。而手机只是身外之物，尚且不会直接干预生理，可是脑机接口它直接作用于大脑，一旦普及，风险可想而知。
1: 细数下来，脑机接口不仅存在技术垄断的隐患，还极易催生深度依赖与成瘾性，甚至会慢慢消解人类的自由意志。种种潜在危机都让人对人机融合的前路心生顾虑。难道人工智能的发展真的只会给人类带来无尽的隐患与挑战吗？作者的新视角又会为我们看待 AI 未来带来哪些全新的启发呢？
0: 那我们的节目讲到这个部分，可能很多听众会觉得作者对于人工智能的未来充满了悲观情绪，认为 AI 取代人类已经是大的趋势了啊，大势所趋。但是作者自己也说，他更愿意定义自己是悲观的乐观主义者。一方面在 AI 超越人类上他保持悲观，但是在人类文明的传承上他始终保持乐观。即便遥远的未来人工智能全面超越人类接管世界，他依旧脱胎于人类的文明与智慧。人类文明沉淀的所有信息只是换了一个存储载体。从物种进化和信息传承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的诞生本身就是人类的一次自我蜕变。AI 会把人类带到什么地方？这个命题太过宏大，没人能给出标准答案。我们不妨把话题收窄，我们人类区别于其他所有物种的核心标志就是拥有文明，而现代文明能实现指数级的飞跃，核心驱动力就是科技进步。我们再进一步的聚焦， AI 本身是一项技术，在基础物理这些科研领域暂时还没法带来颠覆性的科学新发现，但它必然会彻底改变科学研究的方式，革新科研领域的生产关系。用一句诗来形容，未来 AI 会让科研进入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全新状态。 AI 普及之后，所有创造性工作都会迎来变革，创作者不再需要闭门苦思冥想了，而是从 AI 给出的海量方案里你就去筛选，你就修改，你就优化就好了。身份从创造者变成了判断者、优化者，随时被 AI 的创意启发。科技行业历来都是如此的，数码相机的普及就是最好的例子。传统胶片摄影需要精通构图、光影理论，拍摄成本高，容错率低，不懂专业技巧根本拍不出好的作品。而数码相机诞生之后，拍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了，同一个场景可以拍摄上千张照片，最后只挑选优质的作品就可以了。摄影的核心也从钻研技术理论变成了审美眼光的筛选。所以 AI 终将把科学研究带入更高效、更全面的全新维度，个人的智力高低将不再是科研突破的核心限制，全人类的智慧会通过人工智能互联互通，共享共生，最终汇聚成宇宙级的终极智慧。这也正是我们这本书《天下一知》的终极愿景。
1: 到这里，我们对严伯钧《天下一知》的解读就正式落下帷幕了。这一路我们跟着这本书，从世界的规律出发，探寻 AI 意识觉醒的可能，读懂了智能时代的核心逻辑。未来 AI 或许会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工作与思维方式，但人类文明的底色永远不会改变。愿我们在科技浪潮中既能保持对未知的敬畏，也能拥抱技术的赋能，与 AI 共生共长，一起奔赴人类文明更璀璨的明天。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5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当前要对标国家战略需求，调整优化学科体系，强化对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战略组织，努力攻克卡脖子关键技术，推出更多具有引领性、原创性、标志性的科技成果。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8: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9: 大家好，我是李欣。
5: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18: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期我们讲到，康熙本想借百官公推储君，顺势复立胤禛，可是满朝文武两次一致推举八阿哥胤祀，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康熙只好搬出孝庄和皇后托梦的说辞，为废太子方案。但是群臣一边倒的力挺八阿哥这件事情，始终压在他的心头。他断定朝堂必有重臣暗中串联，统一口径。一场针对幕后主使的追查就此拉开帷幕。康熙48年正月，康熙召集全体满汉大学士、部院大臣入宫，开门见山，严厉质问啊，说去年畅春园商议储君，为什么所有人不约而同的推举胤祀？到底是谁最先牵头鼓动群臣？这个时候哪有人敢主动出头啊？最终，领侍卫内大臣巴浑德被推出来。他说，当时文官和武官分成两列依次就座，大家都说要保举胤祀，并没有谁首先提。康熙当然不信啊，说尔等所举皆同，即大可已矣。就是这件事情，你们所推举的人完全一致，这件事本身就很可疑，这其中肯定有带头的人，你们迅速详查回奏。怎么看康熙没有在当时彻查，而是在2个月之后开始彻查？
19: 肯定主要的是这个程序正义的这个问题先完成，恢复旧的这个结构，这是一个重要的，就在选择新系统还有原来系统的这个更新这块，最后这个是大策略，这个策略完了你得运行啊，有 bug 你还得回滚嘛，各种得先弄完，把该处理的该免职的该复职的都弄完，才能有下一步，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就主要的这是叫尘埃落定才能。但是这件事儿啊，就是我们说就是康熙这个人他这个道德洁癖太执着，为什么呢？上一个群臣不背锅，咱们就进行下一个背锅的游戏，就是立八皇子这件事儿，肯定是有人策划的，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在哪儿啊？这个问题在于，在我个人理解，就是康熙这个人各种优点都有，但是他的人生经历有缺陷，缺陷是啥？他没有从小的这个朋友交流。你看，他从小躲天花在宫外，保姆对他好，然后太皇太后给他这种正规的继承人教育哈，他没有兄弟在一起，也没有跟外界接触。你说等到嫩鳌拜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是小孩了，那个时候已经有人君的这个气质了。他不知道人跟人的交往本质上还是生畏相惜。首先大家在一起没有目的的时候谈得来嘛，我跟你在一起我有愉悦感，有情绪价值，大家吸引着信任，发现哎，咱们三观也趋同，这件事反感咱们都反感，这个东西好咱们都认为好，这个之后才有下一步，突然有一个利益性的东西，我需要有利益取舍，只要你跟我不是利益冲突，我宁可要跟你在一起，也不会跟我原来看不上的。这就是有了感情基础，有了本能的性情相吸之后有上一步。那八皇子他就具有这个特点，他最大的为什么叫贤王，他这个贤不虚，大家跟他在一起如沐春风，觉得跟他在一起就跟我们说单位，哎，未来这个人当主任，我们觉得哎呦不错，这个人很温和，不是那种特横，那个人可能对于公司是正面的，公司需要强力领导，需要这种轻人的让你不舒服的领导，但大家不喜欢，所以一般都是我先喜欢你，我就跟你结盟，或者咱们尽可能的站在一个立场。康熙不认为这样，康熙抛掉了大家志同道合的这个层面，认为大家就是利益，就是他有拥立之功，他有背后运作，所有的这些事都是运作，大家用利益捆绑最后才推的，所以他真诚的认知是这件事是个阴谋。但事实上在我看来，老八此前做的一直就是太子的镜子，他做的其实很好，太子做不到的事他都做到了，而且他还少投入了很多资源，这就是孵化平台嘛，孵化平台的竞品，这个强力推的这东西最后花了好多钱，出各种门，咱们此前很多的这种软件都是这样的，大企业推的不行，小的一个东西本来是竞品，哎，慢慢的就发展起来了，那我不高兴啊，因为我投的这个证明我失败嘛，所以他一直是这样的一种观点。
20: 野战军打败了御林军，所以就导致面子上挂不住，这里面就回到咱们上一期聊的，就我一直认为就是老八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一个儿子的角色了，而是康熙的一个潜在的威胁地位的一个政敌，这样方便我们理解。那为什么说康熙其实当时彻查就是在两个月以后才开始搞这个事情的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就是他觉得这个事情确实他威胁太大了，但是你威胁越大你越要长久的谋划，你不可能及时来打，及时来打的话大家容易反制，一定要给大家一个放松警惕的一个心态，然后打你个出其不意，这是我认为是一个政治家的一个理解啊。那另一方面来讲的话，那就是康熙还是想通过这一次来试探一下啊，到底这个事儿怎么回事，还是想把这个事情一劳永逸的解决掉。我们之前提到了康熙为了选这个胤禛这个事情其实用了很多的手段，结果发现还是全票通过老八，那所以他认为这件事情一定还是为了将来即便自己不在了，老二能够顺利的登上皇位啊，能够自己完成自己的圣君养成计划，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件事情一查到底，把根本的问题解决掉。所以我认为其实康熙这两个月也没有闲着，还是想酝酿这件事情。
18: 康熙心里其实已经有了怀疑对象啊，第一个就是马琦，之前讨论太子人选的时候，康熙就特意下旨不许马琦参与推举。面对康熙的责问，马琦矢口否认，声称自己全程回避，毫不知情，你看是你把我给放出去的啊。康熙又逼问大学士张玉书，并且要求到晚上必须给他一个结果。张玉书无奈只好上奏说，那天各位大臣奉旨集合，马琦温达比我先到，我问他们为什么召集大臣，马琦说皇上要让大家从诸位阿哥中推举一人成为太子。我问那推举谁啊，马琦说大家都想推举胤嗣，后来果然都推举胤嗣，臣等也就跟着一起保奏了。 马琦看到康熙震怒，赶紧辩解说张玉书确实问了保举谁，但臣回答的是还没定，听说有人想保举八阿哥。张玉书跟我是同僚，他既然问了我不得不回答，但是并没有让他保举胤祀。大家各执一词，争执不下，场面一度失控。从朝鲜使臣以及欧洲传教士当时的记录啊，说康熙当众殴谒马琦，马琦也毫不示弱，竟在皇帝面前拂袖而去。这个殴谒马琦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是殴打，就是应该是拖拽马琦。整个场面最终气的是康熙当天晚上饭都没吃，第二天早上早饭吃的也很少。康熙明知是他下令的马琦不许参会，为什么仍然笃定他是串联群臣的核心人物？
19: 首先马琦我们此前分析过，按我的观点就是他不站队，他对太子也不满意，那这种人就很可怕了，就是我即便不想获得老八那边的利益，我也看你不顺眼，因为此前你各种问题我觉得你不胜任，那这就是发自自己真正的本心，他就无论如何他会做，这是第一，他都没有利益的交换。但这里面还是刚才说这件事要跟上一段小婷说的，首先康熙让你们大臣谁串联的哈？首先推的是领侍卫内大臣叫巴浑德，那是满洲亲贵，他是排在前面的，就是你们大家都不说话，那你最先你必须得说话，你是代表吗？那个时候人说就我们文武分班，我们武官在这面，文官在那面，是他们文官内阁大学士他们说的这些事儿，才把张玉书给推出来。张玉书是文华殿大学士，他排名在前就推他。张玉书他也不背，他说是我就一问，马琦是武英殿大学士排到后面，我问大家有什么想法呀，马琦跟我说的大家都想推八阿哥。马琦就说了，我可没说大家，我说有人要推。我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因为文华殿在武英殿前面，我们算是同僚，他是我的半个上级，他问话我要回答。首先就是个背锅，大家拼命推啊，就是那个锅我不背，复利的这个锅我也不背。这件事上大臣的立场很清晰，你自己家的事儿，你糊里糊涂的干，我们不同意，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啥，不要让我们参与进去。至于马琦，咱们说欧叶马琦，马琦拂袖而去。如果没有欧叶马琦的这个就是外国使臣的这个记录啊，拂袖而去就简单，就马琦就叫先走了，这个在历史文献里有，他自己就先行离去了，这也很失礼，但是他就先跑了。但是有了欧叶马琦，马琦拂袖而去，场面感就变了，变成康熙揪他的袖子，他把袖子一抖他跑了，这就动手了啊。这个里面更重要的是为什么马琦拂袖而去，不是因为说他运作，是骂马琦他的祖先，他的祖先咱们说过富察氏吗，他的祖先是郑兰琦，他的爷爷当时为了满足皇太极卿德格类，把这个郑皇旗给收到自己旗下，相当于背叛了郑兰琦，投靠了皇太极，然后从郑兰旗抬旗到镶黄旗，这是根本啊！你康熙是皇太极的孙子，你居然现在你为了骂我，骂当初我爷爷投靠你爷爷，把他的同旗的旗主给坑了，你这太没道理了嘛！所以用了这个方法，人家不接受的是这个，就是你是我的军，那没关系。但是我爷爷当时为了配合皇太极，把郑兰旗给清洗了。你现在你这么说，你是不是疯了？所以马琦叫拂袖而去，这个是对的啊，他只是就先走了。那你骂人祖先是不是人家就你骂我行，骂我祖先我还有兄弟呢，当时富察氏也很厉害，那么的马武啊，那个李荣宝啊什么的，我丢我的脸行，我不能丢家族，我要丢家族的脸我回去跟我俩弟弟交代不了。
20: 这事特别有意思的在哪儿呢，就是首先来讲马琦肯定是大家都会想到他是一个串联群臣的一个核心人物啊，今天也提到了他的地位很高啊，富察氏包括自己管过军事管过人事，地位又很高，而且口碑又特别好，关键跟老二还共事过，那这个人其实无论于私于公的话，他的话语权都很大。那这件事情其实一开始就是像李欣老师提到的康熙诛心了，我们知道吵架的时候最怕忌讳什么呢，本来是对事不对人，聊着聊着突然来句，哎，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这句话一开始就开始要对人了，所以这件事情是我们聊天的时候一定要避讳的，一定不能够诛心。第二个就是其实大家并不是反对说你为什么投了八王爷一票而没有投老二一票，康熙想说的是你为什么去通过你的这个权威去影响权臣，他否的是这件事情，而不是在于你去投了老八，所以这件事情是马琦不能接受的，就是你不要去质疑我，我不会去搞这种党争的，你如果质疑我这一点，那是对我第一个我的祖辈，第二个对我的这个道德，对我的这个臣子啊有这种影响，那我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其实我认为马琦本质上跟康熙的矛盾在于你康熙为了你的家事做得太过了， 说白了，把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历史的事情变成了一个啊，这个守备的这个过家家了，那其实我觉得这是马奇绝对不能接受的，也是群臣不能接受的，所以谁都不愿意去当这个背锅的。
19: 他这个拂袖而去，其实如果他不拂袖，两个人是在街面吵，就是明公子刚才说的，也是你怎么这样呢，就这话你怎么不要脸呢，但是你是皇帝我不能说，怎么办，我就懒得跟你说，我就拂袖而去，其实态度上是一样的。
18: 补充一个小细节啊，在帐殿夜景事件发生之后，就是晚上有人扒开康熙的大帐在偷看，被认为是胤禛在偷看，当时这件事处罚的时候就有马琦的儿子，因为马琦那个时候是被认为是胤禛太子一党的。为什么？马琦跟索额图的关系非常好，索额图去谈判的时候是索额图带着他的，但是帐殿夜景事件之后，马琦的儿子是被康熙要求马琦把你儿子带回家，用九条铁链给我锁住他啊！但是后来这个命令哈，把这条又给划掉了，这是也比较蹊跷的一件事情，但是它是一个细节，能够看出这些矛盾其实在帐殿夜景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除了马琦，康熙另一个怀疑的对象是自己的亲舅舅，也就是自己的岳父佟国维。其实当时佟国维已经退休了，并没有参加推举太子人选的会议。之所以被牵连进来，是因为佟国维给康熙上了一道奏折，大意就是复立太子这件事情关系重大，日后容易处理也就罢了，如果日后难以处置，恐怕就不太好收场了。这封奏书颇有些警告的意味，并且引来了大臣们的盛赞啊，说你看这才叫国舅，不惧死亡敢行臣奏。佟国维此举差点引来杀身之祸，康熙痛斥他说，朕若诛儿类似沽名，就是我要杀了你呢就是沽名钓誉了，那我今天就不杀你，你也不用担心，但是不要把责任放到我身上，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难道也是被人这用了巫术阵眼了吗？你们怎么看佟国维这封奏书的杀伤力？他算是八阿哥胤祀身后最强支持者吗？
19: 对，佟国维是镶黄旗大佬。我们说镶黄旗大佬呢，就是说皇室的基本盘不支持。

0: 是太子，照道理你是太子，上三旗应该以你为代言人。我们说过此前下五旗不满，所以想找别的皇子做代言。那上三旗，特别是镶黄旗排第一啊。那不只是佟国维啊，那个鄂伦岱，我们上期节目说过是佟国刚的儿子，佟国刚是战死的。你看这两个亲舅舅，然后佟国刚的儿子也是坚定的站在胤祀的后面，那就意味着镶黄旗的态度。这个康熙特别郁闷，就在这儿，就说你要说下五旗，咱们还是有隔阂，这个没办。那怎么连这个宗室，你太子原来到底怎么回事呢？由此我们还是反推，就这个时候，第一个大家没退路了，纷纷的大佬都站在台前。你看佟国维根本不瞒着，马奇人家还说不是我说的，我出去。佟国维就站到台前了，包括咱们说佟国刚家族，就意味着大家已经叫图穷匕首现了。这个时候对胤禛而言。为什么咱们随后就讲他最后也没办法，就是此前还是撩拨他，想办法找他的漏洞，现在这回复立就不是了，这回大家已经就是生死之敌，我只要但凡有机会我一定灭掉你。对胤禛而言，这个生存环境已经恶劣到等都等不了的地步了。
1: 这封奏书的最大的杀伤力就是他说了个真话，而且我认为他说的事情就类似当年曹操看到了杨修写的鸡肋，就你把我的心思猜到了，就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情收拾不了，就这个事情按理说是君臣之间的默契，就我也知道这事可能收拾不了，所以我需要你们陪我演这场戏，但你把这个事情本来是个阴谋的事情变成了一个阳谋，大家都知道了，嗨，就类似出生皇帝心那个小孩一样，那这件事情我认为是康熙面子上绝对是挂不住的。那另外一方面还是写这封信是谁，佟国维啊，刚才李沁老师说的非常的全面了，佟国维佟家他们两代皇后
2: 同半朝，
1: 同半朝有同半朝之称啊，他是顶级的外戚，而且佟家还有一个，佟家其实我觉得他还是有点两边下注的，包括像他侄子应该是隆科多，隆科多应该还是保持中立切割的，但是佟国维这么一写，那其实言外之意也是他自己不看好老二，也是站了一个立场，那所以康熙这个时候觉得，哎，大家都是还能我逼一下，他还躲一下，怎么你我不逼你还跳出来了？那所以我认为康熙还是不希望能把这个矛盾台面化，那否则自己面子实在太挂不住了。
2: 其实根据《清实录》的记载啊，推举太子人选当天，还有四位重磅人物暗中传递信号，领事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礼藩院尚书阿林阿，他是鄂必龙的儿子，两个异母姐姐分别是康熙的孝昭仁皇后和温熹贵妃。妻子是雍正生母德妃的亲妹妹，女儿又嫁给了十七阿哥胤礼。第二个呢，就是明珠之子翰林院掌院学士侍郎奎绪啊，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纳兰性德的弟弟。接下来还有佟国刚的长子领侍卫内大臣鄂伦岱啊，李沁老师也介绍了几次，这个鄂伦岱性情非常刚猛。康熙路上责问他说：“你为什么要结党啊？”史书说他叫悍然不顾。雍正继位之后，有一次呢，有一个雍正的朱批谕旨让他转交，结果鄂伦岱就在乾清门在众人面前把雍正的谕旨直接扔到地上了，后来还在乾清门院里面啊直接小便，就是这么一个人，但是他支持八阿哥。所以你看八阿哥的支持，
0: 佟国刚我们讲冈尔丹时候讲过，直接冲锋的时候死的他爸，你想想这种皇亲国戚就那么战死。
2: 另外还有户部尚书王洪绪，这都是在清实录当中明确记载了是支持八阿哥胤祀的。考虑到八爷党遍布朝堂，牵连官员数量庞大，如果一并清算极易引发朝堂动荡，盛怒后的康熙很快恢复理性，于是将火力重点放在了马琦和佟国维身上，对他们的处理非常严重。马琦被革职，交由胤祀严加拘禁，马家所有在朝任职族人全部革去官职，马家势力大幅削弱，佟国维遭罢职，今后不得参与朝政。你们怎么看康熙将处罚的重点放在了马琦和佟国维的身上，而他们两个恰恰是推举太子人选会议没有在场的两个人？
0: 我觉得在场的人要处理可能不这么简单了，因为一旦要在场就坐实了，不在场大家含含糊糊，对吧，莫须有。第二个呢，马琦跟佟国维代表两类势力，马琦就是我不管谁上反正太子我不看好， 这是一类啊，都是康熙最近的人。佟国维即便是对皇八子还是在意，但是他们还是站在康熙这一边，这是没问题的，因为他是康熙的舅舅嘛，对吧？他跟这个八哥也好，什么二哥也好，还隔着一层，只是这种家族的这个问题。所以康熙这两个人对他还是很亲近。特点就是马琦一年后又不一样了啊，这回被处理完，随后会登。

0: 顶的，非常厉害，一直到乾隆朝咱就不说了。所以首先处理的这两个人呢，处理完未来能留余地，而且这两个人私下里能做沟通，这里面有几个比较大的一个细节啊，小婷刚才说的对我有启发。你看刚才说的八爷党里最嫡系的那个阿玲阿，阿玲阿的这个福晋吧，还是是雍正他妈的妹妹。你看由这细节你就知道为什么胤禔跟胤禩那么好，那个时候是错综复杂的关系，你一个人是站在关系网里，可能你哥未来是另外一派，但是你妈你姨都是坚定是人家八爷这一边的。而且你看雍正在自己的这个家里显然也不受妈的太多的这个宠爱，弟弟对他也有隔阂，这就是不是两个人之间的事儿，这当时是各种亲族之间的事儿。
1: 就是马奇跟佟国维两个人，其实就是刚才李欣老师说的，他是有代表性的，相当于杠杆，惩罚你一个可以震慑一大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事情，了解一个还是题外话，就我们经常看很多这个小说的番外篇，总喜欢有一些解读阴谋论。什么题材的话阴谋论最多呢？就是原本的小说它的留白越多，给人想象空间越多，它的阴谋论就越多，大家可以自圆其说的。那所以两个没在场的人，两个没在推举太子人选这个会场的人，选他们两个，你无论怎样罗织罪状或者编什么瞎话是不可证伪的，但是现场你去罚谁都不合适，因为大家一问你说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这个太容易证伪了，所以这个对于康熙来讲不好操作。所以我认为在技术处理层面上，康熙开始就已经把重点放在了马童两个人身上，他是已经还是有精心计划了，还是希望通过这一次敲山震虎。但是还是我们老说那句话，很可惜，就是最后真的是被佟国维他写的这个信给说准了。
0: 我再加一句啊，这个阴谋论这对啊，九子夺嫡就是留白最多的，很多历史文件没有，而且牵扯到方面多，皇家隐私多，前后反复多，所以这个中间每个环节大家
1: 都可以发生一部小说，
0: 各种角度去切割。
2: 在打压八爷党的同时，康熙也再三向群臣保证说，胤禛一定会痛改前非，并且绝不计较众人集体保举胤禩的事情。其实大家这个时候已经撕破脸到这种程度，康熙这么成熟的政治家怎么会这么乐观的看这个结果？
0: 首先没得选，就这个时候不管是将来怎么样，这个时候他要解决眼前的问题，眼前的问题就是你不复立太子，八爷党就要给交代，你不是给胤禩交代，你是给他背后咱们刚才罗列的这些每一个都是强大的利益集团的代言人，那你不给交代你就运作不下去了，而且你运作不下去，你原来很多体制缺了原来皇储的这一环，那到底是三皇子啊四皇帝你怎么让他去办差，各种包括内务府总管是谁，包括六部怎么来处理，都进行不下去。康熙是急于先回到原来体系下，在那个体系下他原来擅长的这套东西，包括他这个体制流程人员调配才能在一种有序的情况下进行，那个不解决所有的都中断，你看连大臣接到你暗示都不呼应你，那你再去治河你派谁呀？大家都不呼应你啊，你就不好弄了。
1: 聊个炒股的话题，差的很多就是新手的股民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爱止损，亏到那么多，我都亏了30个点了，我干嘛要割肉呢？这里面其实我觉得康熙面临的问题一样，他肯定是知道的，这个人没到老年痴呆那个一步啊，为什么还要力挺胤禛？他就觉得我已经付出了这么大的成本，我都为了你面子也不要，里子也不要，而且为了你，我真的是可以站在全世界的对立面。那到这个份上，我如果不把这个故事演下去，就跟我们打游戏似的，其实这个游戏已经很无聊了，但最后就差一个 boss， 你没打，你就想把它打完。那所以其实康熙，我认为这个时候，咱们还是用积极正面的话来讲，体现了他人性的一面，而不是他这个所谓的这个帝王或者王权的一面或者神性的一面，他还是非理性的看待这个问题，觉得啊，我都已经付出这么多了，我要把这个游戏打穿，那我认为目前来讲，我的这些定语从句，我的这些假设，只要能实现就能保住胤禛，就能把大家推到我想要这个局面上面。那所以其实我们说康熙是不是个成熟的政治家，是，但是看他处理哪些事情上，至少九子夺嫡本身来讲是康熙的一个家事，他确实没有处理的非常的成熟。
2: 你看有一个很微妙的，他就是他处理马琦的时候，他是交给了胤禩，虽然是拘禁，但是交给胤禩去看管，也就是八爷。所以这样的一个处理是不是也代表了一种态度？
0: 这个就是刚才明公子说的留白太多啊。这个我研究了一下，那有两个可以选择。第一个就是一般像这个满清最开始处理都是这样，交谁看管，那人要负连带责任，将来一旦出问题就出大问题。比如有个例子，就是在处理索额图的时候没杀他俩儿子，索额图的俩儿子让索额图的弟弟看管，意味着什么呢？将来这俩儿子将来再出问题，连弟弟就一块儿就处理掉。你看，这是一种惯例。但这个时候叫胤禩呢，恐怕也有这个意思，就是既然摆明了，对吧？那你这样，你马琦你将来不收敛，你胤禩就跟着沾光。但有第二个，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因为我们此前说过，从康熙开始，皇子这个封爵入下五级，恰恰胤禩当时入的是正蓝

0: 郑兰奇就是原来这个马奇家族背叛德格类，出卖了这个德格类，把这个郑兰奇给清洗了之后，他自己抬旗上镶黄旗，然后康熙骂他，你看你们家祖宗就是被救主，其实为了他哈就被救了。那这回就这个其实不只叫他看管，是把他下面的左领，真正处理是左领啊，就你下面带的这批原来叫牛鹿啊什么的，把他交给谁，当时处理就是把原来这个马奇他掌握的左领给印祀了，然后他归印祀管。你看就意味着你既然原来出卖郑兰奇，现在印祀在郑兰奇，你看我就羞辱你，就你原来你背主求荣，我现在就让你回郑兰奇，就归郑兰奇管。我大概觉得是这样。
1: 这场追查推举幕后元凶的风波是康熙对八爷党第一次大规模清算，但是这个时候康熙并没有彻底断绝后路，他恢复了印祀贝勒的爵位，心中依旧担忧的是皇子们骨肉相残，他只能一边敲打八爷党的朝臣，一边加速推进复立太子之事。可是太子和八阿哥两大集团的对立只会愈演愈烈。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讲到康熙重罚马琦，劝退佟国维，打压朝堂的八爷党势力，为正式复立胤禛为皇太子扫清障碍。康熙48年三月，胤禛被正式复立为皇太子，而同一天，康熙再次大规模给其他皇子们封爵。他的理由是，以前我的儿子们之所以不封王爵，实在是担心他们从小就地位显贵，可能会导致骄纵奢侈，肆意妄为，所以封爵最高也不超过贝勒，以此激励他们进取。现在我看到宗室贵族承袭爵位的诸王贝勒、贝子等人，每天沉溺于宴饮游乐，文也不行，武也不行，各方面都比不上我的儿子们，还在我的儿子中间肆意挑拨诬陷。现在正值重新册立皇太子的大喜日子，三阿哥胤祉、四阿哥胤禛、五阿哥胤祺都被封为亲王，七阿哥胤佑、十阿哥胤娥被封为郡王，九阿哥胤堂、十二阿哥胤陶、十四阿哥胤禔都被封为贝子。你们怎么看康熙时隔10年之后，尤其是在胤禛被重新册立的这一天，再次大封皇子，这又会对犹如惊弓之鸟的太子胤禛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因为上一次大封皇子的时候，其实是造成了这种皇子们的一个竞争局面。
3: 对，上一次我们就把它视为其实是夺嫡的发令枪，因为一旦有宗王了，一旦有这个贝勒了，自己可以开府了，有团队了，而且可以分管政事了，这个自己的力量一有，对太子绝对有影响哈。那这一次显然跟上一次一样，上一次的封王和这一次的封王和封贝子都是政治性的动作，就是考虑到的不是亲情，是政治动作。什么政治动作？第一个就是本来康熙这一次复立太子有一定的感情，但更多的是政治考虑，就是因为当初废太子引发的这个事件他处理不了，太复杂，所以他要回到原来的体系内。但是回到原来体系内得有很多相应的附加的东西能够辅助建立新体系，怎么办呢？就是这个时候就是我进一步的封宗王。封宗王有几个特点，第一个，进一步清洗八旗旧势力，这是已经箭在弦上必须的有这个了。第二个呢，就是我当初树立太子的位置是让其他的皇子知道你们不要觊觎这个位置，你们就好好做你们的皇子。那这一次也是一样，我大封我自己的儿子做宗王、做贝子什么的，是告诉其他的宗室，你们非但不要考虑皇权，连拥立之功都不要太考虑了，因为各皇子已经会把各个这个叫权力空白都填满。那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不要试图靠这种政治投机获得显贵。当然有第三个，就这个时候对胤禛，其实康熙心里明白，就是对胤禛已经不信任了，不可能说全力以赴的推他，只是为了一时的叫局面平稳，之后的事徐徐图之。如果他但凡要有更多的亲情，他会知道这个时候你儿子封过一次了，然后这批人这么强悍，你给他施加压力，你就不说他未来会铤而走险，会不会再封一次啊？脆弱的这个就又崩了。但是康熙这时候顾不了了。
4: 首先就是你想做一件事情，要想把它做得没有那么露骨的话，把小目标腾在一个大目标里面。其实现在就是把几个皇子都封了以后的话，某种程度上是分散这个矛盾关注点或关注焦点。因为他一开始也提到了，你看啊，其他的宗室贵族啊，文也不行，是武也不行，样样都不行，你看我的儿子都很好。所以他是一下子分散矛盾，他是做了这个事情，而不要把所有的火力都集中在老二身上，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觉得更为关键的，那就是其实也是不断的稀释所谓的目前最为对立的八皇子这一派，其实也是说了，你看大家其实地位都差不多，至少你们背后怎么样无所谓，但是你看啊，你们还是有别的投机的对象嘛，你们不要只投机老八，还可以投机别的。我说的是比较俗的通俗的话，但就是能看到其实康熙这个时候某种程度上也是希望制衡，也不希望第一个是把胤禛放在大家的这个矛头这个靶子这里，第二个也是希望可以把八皇子背后的满清贵族稀释一部分的力量。
2: 在这次封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是封了老十四以前的这些皇子啊。那十四阿哥之前的皇子当中，没有大阿哥、八阿哥和十三阿哥的身影。大阿哥呢是已经彻底出局了，八阿哥是恢复贝勒身份，所以这次没有给他加封。十三阿哥胤祥是在帐殿夜景事件之后就销声匿迹了。根据现存的满文奏折，太子复立之后，康熙对着皇子们公开说胤祥非勤习忠孝之人，若将其放纵，必在一处踉跄，不可不防。老十三，你们是要非常提防的，因为胤祥之前的资料基本被销毁殆尽啊。你们怎么分析日后为雍正继位立下大功的胤祥，为什么让康熙如此排斥？作为太子胤禛身边很亲近的兄弟，为什么太子复立这种时刻，康熙都选择不原谅他？
3: 胤祥这是所有九子斗地里最困惑的啊，因为他实际上他那个最后这十几年二十几年就销声匿迹了，然后突然雍正一继位，他就全面崛起，而且是旷古稀有的这种皇帝对他的这个兄弟之情。如果真正说历史上兄弟之情，皇帝的这个搞不好他能排第一，因为
4: 这还是对比出来的
3: 啊。对啊，就是跟此前就是雍正那么刻薄那么狠的人对兄弟为什么会对他这么好，这事儿吧就是反正大家怎么猜的都有，但是很难有正确答案啊。但是就是很可疑，这里面咱们说这个康熙的态度。那你既然你原来是皇太子身边的人，随后被圈禁了又放出了又圈禁，也不再封他了，连十四都封了不封他，那个康熙说他是不勤学忠孝，对吧？那咱们就说这个勤学忠孝，这个忠孝对谁？就是康熙认为你是太子，给你放到太子身边，你应该帮着太子，你没帮，肯定是这意思呗。就是你，所以你不忠孝，那你太子复立也没他的事儿。八哥那么罪大恶极，你还是恢复了他的贝勒的位置。胤祥连这个恢复，就是给点这种机会都没有，这就是疑惑啊，这就是疑惑。还是那观点，就是我个人猜，就是说他不是勤学忠孝的人，我怀疑胤禛生夺嫡之心是受胤祥的推动。
4: 嗯，
3: 这个我觉得在康熙发现了一些迹象，什么迹象？胤祥这个时候其实背后在推胤禛，他放弃了皇二子，因为大家都觉得太子不行，以胤祥这种性格当然也会看到，胤祥又不是那种唯利是图，那都是很年轻，他应该是触发，甚至在康熙看来他在煽动皇四子进行起来，所以对他极其提防，我觉得有可能啊。但不管有什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病了嘛，贺七峰嘛，这个腿上叫骨结核，行动都有问题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是病症最激烈的时候，完全动不了。既然都动不了了，在康熙看来短时间内也不能让你去办差，你就先休养吧，也有可能。
2: 刚才有一点啊，我觉得康熙可能是看出来他有意在推动其他皇子，但是推举谁可能未必康熙能明白，这是个未知数。
3: 那对，
2: 就是康熙知道你一定不是按照我的这个想法去全力推举太子，就是我把你放在太子身边是让你辅佐太子的，但是你生有二心，你想辅佐其他人，
3: 甚至是怀疑他自己也生出这心思来了。
2: 对，至于康熙能否看出他辅佐的是胤禛，我觉得这是要打一个问号。
3: 嗯，
2: 因为毕竟在之后十几年的夺嫡路上，胤禛他实在隐藏得太好了。我个人揣测，康熙应该是没有能够看出来胤禛那个时候就和胤祥能够深度捆绑的，也就能够说明这个雍正后来登基之后对胤祥那么好，是因为胤祥忍辱负重了这十几年没有把他卖出来。
3: 还有一个就是连老十四跟皇帝当面顶撞都封了吧，是吧，就这次封都封了，
2: 封了被子，
3: 那就意味着胤祥的问题比老十四要大，老子是当面顶撞甚至以死来推荐，对吧，皇帝都拔刀了这个时候都能封，那你胤祥到底犯了什么错？比老十四肯定要严重，但是咱们现在看不到。
4: 对，你政敌骂你这个人有问题，人品有问题，别人是不会信的，因为大家立场不一样，派到你身边的人觉得你这个人有问题，大家都会信，所以这种口碑是最为重要的。那你胤祥本来就是钦点的去扶举你二哥的，结果最后闹了这么一出的话，那其实我觉得这是康熙不能忍受的，就是康熙肯定会觉得啊，我给你一个非常轻松的事情，你只要顺水推舟，你就好好干就行了，结果肯定就是我们猜测的，那个时候他应该感觉到了，可能他是生了二心了，这个东西对于二哥来讲是不忠，对于他爸来讲是不孝，那所以其实他扣了这个帽子也没什么问题。
2: 康熙多次提到一废太子之后这场大病啊，曾经让自己觉得时日无多，这个期间基本上是老三和老四守在他的身边，就是胤祉和胤禛不断劝说他，他才在病了两个月之后开始吃药。

0: 你们怎么看两个人的表现啊？尤其康熙重病期间啊，这样的身体状态是否会影响他对儿子们的评价？
1: 他如果病得很严重，已经处于那种基本上这个头脑不清醒的时候，他的话就是一个或者叫内心潜意识，就真的对这两个人很信任，对吧？这就是一个潜意识，我们就不分析了。如果是接着病，接着他当时的心态，那我们就知道，在一个重大的战略推动的时候，这个皇帝骂的人就是对他这个战略最有威胁的人。咱们说骂胤祀骂得那么狠，那就意味着其实真正威胁到了他的整个的这个大计。那夸的人就是对他的这个大计有正面的这个存在价值的。那显然在康熙这一段的运作中，就是废立复立，这种废太子复立太子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运作中，三皇子和四皇子起的作用是正面的。这个正面呢，我们可以多方理解。第一个是这两个人性格很相像，一直是那种相对低调。第二个呢是什么？就是他们跟老八应该是界限相对分明。所以既然老八集团对皇帝的这个威胁很大，那所有跟老八集团距离比较远的又有一定的能力而且排位在前的这个阿哥，康熙是比较有这种叫正面评价的可能性。
2: 对，反着来想，能在身边的时候守在身边的人，那都是非常信任的人，
1: 是的是的，
2: 对吧？并不是说老三老四真的是舔着脸上去，来我来伺候你吧，而是说，哎，你们俩可以伺候我，应该是反着来理解。
1: 这种信任就是一种，哎，
2: 对对。那另一方面来讲，这段既然能写在史书上面，能让大家看到，那说明其实那个时候，就像李清老师提到的，老三老四他的人设不是去多敌的那个人设，而就是无关痛痒的旁边的傻白甜小花瓶的角色，
1: 或者叫康熙希望的人设。
2: 对，他是背景的 NPC。他是康熙希望的，就是你没有任何的威胁，那这绝对是加分项。我们刚才其实之前也反复聊到康熙，我们聊九子夺嫡的时候，康熙体现的是他人性的一面，所以这个时候会看到，哎，老父亲身边两个儿子，那所以这个时候康熙，你说他没动情吗？他不心软吗？一定会有的，所以这个时候是大大的加分项。当然了，如果我们事后来看的话，这是不是老四一开始就布的局也不好说，
0: 甚至老三这个时候也是在布局，
2: 也是在政治投机，都有可能。
0: 重回东宫的胤禛这个时候已经36岁了，经过一肺之痛以及见识到八阿哥强大的后援团，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他不再寄希望于康熙的怜悯，转而主动拉拢实权重臣，搭建专属于自己的东宫势力集团。太子重点拉拢的核心人物便是时任步军统领的托合齐，以及刑部尚书齐士武、兵部尚书耿鄂。托合齐担任的步军统领俗称九门提督，执掌京城全部卫戍兵力，皇宫皇城内外的安保都是由他统辖。康熙出巡在外，京中百官皇子一举一动全在他的监视之下，是手握京师兵权的关键人物。齐士武执掌刑部，掌全国刑狱审断，手握生杀大权。耿鄂出身索额图的旧部，世代依附太子一系，三人内外呼应，再加上都统鄂善、总管太监梁九公等人，形成了一套覆盖兵权、司法、内廷的完整太子党网络。你们怎么看复立之后胤禛拉拢的人和八阿哥胤祀的支持者有什么不一样？
1: 首先呢，我们说这个康熙这一次的复立太子，虽然已经开始提防，但是还是真心诚意的，还是留给了太子一定的这种叫权力活动空间。要么直接是虚位的话，他其实没有太多的机会能建立这么。第二个就是说，事实上这就是一个反噬的概念，就是你胤祀的这个集团力量已经凝聚成型了。那此前的对立派其实就有非常强烈的这个危机感，因为这大家已经是摆明阵脚了，就不像原来还能中间有缓冲，那已经这样了。那原来咱们说索额图的旧部，索额图经营的时间也很长，家族力量也很大，那这些派别他首先就会发现未来也是孤注一掷了，原来好像是胜券在握，这次完了之后发现不行了，因为真正的实力派有一批已经凝聚成型，不是分散的了，所以我觉得他们有这个叫铤而走险的冲动。对于太子而言呢，咱们就是第一个，一个这么大年纪做了这么多年太子的，他心里多少有点不正常，此前疯不疯咱先不说啊，这么长时间的心灵扭曲。第二个呢，就是他通过他的政治经验和这个，他发现康熙对他的感情不像原来，这一次的复立他政治的需求变多了，而感情在弱。那如果政治需求变多，他的这种叫自己的安全筹码越来越少，然后他就发现此前当了30几年也没落到好，这条路是被证明是错的，被证伪了，就是我在当孝子当什么贤明皇储这条路走不通，所以最后这个机会我是在皇阿玛没有办法选择的情况下把我复立的，那我利用这一次天赐的

机会，我得自己搏一个这个出路。所以大家都是这么想，他当时处于的环境让他知道别的路走不通，再装成乖儿子已经没戏了，因为对方会对他进行强力挤压，那怎么办？就大家放手一搏。而且显然索额图的旧势力，或者叫太子的旧势力，还

0: 古今天下岂有40年太子乎？他着急嘛？
1: 这个不是抱怨，这是政治经验。
0: 这是对，所以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吐槽艺人也不是一般的人物啊。实话实说啊，他还是有他的自己的这个智慧的。有这那所以其实他跟胤祀啊，包括后来他无论是八爷党、四爷党，其实他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背景，就是刚才李清老师提到的索额图这些旧势力，这些确实发现没有其他的投机的这个空间的情况下。迫不得已这帮人聚集在一起，那这些有什么特点呢？一个他们还是当时是有实权派的，还是能够搏一搏的，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其实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所谓的怎么叫呢政治纲领，就不是因为我们觉得你老二好，你这个人性格有魅力，我们欣赏你这个人，觉得你跟你在一起我们有前途，不是，而是因为别人那里我们去不了了，有危险了，咱们呀组成一个临时的班子，这就是所谓的我们小团体跟大组织的区别，就是他们其实没有一个所谓的真正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类似的一个战略的规划，所以就导致其实他确实可以有一帮实权派可以很快的集中在一起，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这个管理啊，统一这个精神领袖啊，也会变得很松散啊。
1: 对，他们这个时候的这个集团就有危机处理的性质。
0: 对，
2: 手握重权，深得康熙和太子胤仍信任的步军统领拓和齐，作为太子党的一号人物，经常组织聚会，邀请各色人物到自己家里吃饭看戏。康熙50年10月，他们的聚会被镇国公景熙举报了，理由是经常参与聚会的一名都统是安郡王马尔浑旗下的属人。马尔浑去世1年多了，按照满洲的礼制，属主丧事期间，属人应当守丧，不可聚众宴饮。这件看起来并不是那么严重的事件，报告给康熙之后，却成为太子胤仍二次被废的导火索。因为康熙看到的赴宴人员名单，认为这些宴会绝非寻常应酬，尤其是太监总管梁九公、九门提督拓和齐，他们二人的身份让康熙感觉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太子掌握。3年前帐殿夜景的恐惧感再次袭来。康熙迅速出手，先将拓和齐等人拘押，几个月之后借另外一桩受贿案对拓和齐贿引事件的主要参与者全部予以重处。拓和齐、齐世武、耿俄被判绞刑，拓和齐还没有来得及受刑就死于狱中，康熙依旧不肯饶恕，下令将其尸身挫骨扬灰。梁九公这个11、12岁就入宫和康熙一起长大的太监总管被革职幽禁，雍正元年自缢身亡。那对比之前索额图、马齐的处置，康熙处置拓和齐这些人啊，怎么看手段格外的残酷？
1: 对应的就是他们做的这个事儿的危险性，或者叫性质极其恶劣。但是你看这个告发的这事儿，你说恶劣吧，倒也没恶劣到那程度哈。伪旧制，你这种呢，当然也挺严重。
2: 好像追踪这个线索，显然是八爷党干的，所以他们找的这个气口吧，特别的精准。又不是大张旗鼓的感觉是党争，用这么一件小事撬开了康熙这种敏感脆弱的神经。
1: 哎，然后处理呢，那显然就是他不会因为这个伪旧制、伪礼杀这些人，甚至把已经死的这个完了又那个哈这种，那就意味着他们做的这些肯定是叫大。逆嘛，叫不忠嘛，反正就肯定是这种极其严重，上书啊，就直接就绞了嘛，对吧？然后步军统领死了以后还要怎么着怎么着，就觉得他们肯定是有具体动作。这个动作跟当时处理索额图，我觉得区别不大，就是他们已经被拿到具体证据了，他们凑到一起做的各种事儿。所以呢，那对于康熙而言呢，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他这一次他发现什么呢？他发现把太子复立完以后，想解决此前衍生出来的系统性问题，没达到实际效果。反倒衍生出更多的问题，所以康熙这一次其实处理的就很果断了。
0: 康熙他又想到了当年帐殿夜景的这种恐惧感呢，那没办法，这个事情，所以说明无论是八爷党还是四爷党，把这个事情捅出来之后，就能精准的触动他的神经，就知道这个事肯定不行。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处理为什么极端，一方面他是要泄愤，这个事情真的是出了我的这个逆鳞了，另一方面也是要杀鸡儆猴，告诉大家以后你们不要干这种事情，我最恨的就是你们这帮人党争。所以其实说白了，康熙也是很无奈，这个时候我觉得他是个无奈之举。
1: 其实我们此前讲的和此后讲的，康熙的底线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能结党谋位，这个是我最不接受的，你一旦结党想争夺这个，那我绝不接受。
0: 对，
2: 康熙51年9月，康熙召集诸王大臣，当众隶属胤仍的罪状，正式下诏第二次废黜皇太子，将胤仍圈禁于咸安宫。历经两度废立，30多年的东宫生涯彻底落幕，胤仍再无翻身机会。在第二次废黜太子的上谕中，康熙说：“前次废黜，朕十分闷，此次毫不介意，谈笑处之而已。”你们怎么看第二次废黜康熙的这个心态？
1: 他如果说的，咱说有一部分是真的。

0: 那还有一部分是面子，就是说第二次是我深思熟虑的，不像第一次冲动伏地什么悲痛什么痛哭流涕啊，不是啊，我这个这是我作为一个老牌皇帝，我处理的很轻松。但这里面确实有，就是实际上这两次这个项目的性质已经变了。第一次是康熙全面接受这个中原礼教的嫡长，另外对皇后的感情，对儿子的感情，弥补他各种对于皇权和父权达成的契合，他把皇子抬得很高，所以最后废的时候我三十多年的这么精心的这种失败了。但他复立，首先他的原因就变了，复立除了有一部分感情之外，是为了解决废的时候衍生的各种问题，是为了这种目的，我权衡，然后太子在比别人谋位要更好，更符合现在的运作的方式。但是一旦复立完之后发现起不到这个作用，他没能起到这个该夺的还想夺，该下面运作的还运作，而且太子自己也成为其中一方，也在动用各种手段，他没有达成此前我复立他应有的角色。已经咱们就是项目的视角，不是感情的视角，项目的视角，你的存在让这个项目已经面临这种危险了，那就处理掉呗。所以他的心态变了，人跟感情裹到一起的时候是最难纠葛。你失恋，咱们说跳开没想失恋，失恋代表他不适合你，但是他身在其中那是感情啊，等他跳出了这个他就没有这种纠结了。
1: 那您说的好轻松啊，
2: 您情感经历非常的丰富啊，开个玩笑，
0: 失恋的经历，
2: 对对对。但回过头来，就是接着您这个话题聊，就康熙已经被伤害了太多次了，一二三次，所以他其实你要说他没有免疫也是假的。但这个事情很有意思的事情，我觉得还是体现了康熙最后的人性处的一面，就是我认为处理这件事情上，一方面有泄愤，第二个也是不冷静。因为啊，咱们上帝视角来看，真正的好的处理是什么呢？是你决定退谁上了之后再把老二给办了，而不是把立储这个位空悬出来，把这个悬疑继续。因为你那些问题没有解决，我用盗用李老师爱说的话，你的这个系统的 bug 修复了，但是你发现这个系统整个是有问题的。按理说你应该是有一个新的系统出来，对吧？你当年 Windows Vista 不好，你应该有新的系统之后把 Vista 替换掉，而不是直接说 Vista 我下架了。你那个下架这件事情没有后手的话，危险更大。那所以现在你二次废除太子，你说你自己是谈笑处置而已，没有看到你的后手。按理说你违反旧制，你把这些人搞定了之后，你处理太子，它不是一个直接的因果链，它的证据链没有那么直接，你完全可以把这个事情上先办了，然后慢慢的处理，直到你有后备的方案，一个备选的系统，你没有，你直接把太子给办了，那就说明你还是本质上是一个情绪上头的结果，并没有那么冷静。
0: 就是康熙咱们说他没办法了，新系统研发不出来了，
2: 对，是的，
0: 威斯塔是他现在能承受的唯一，怎么办，我就打补丁，就先凑合运行吧。
2: 对对对，
0: 所以他后期不止这个出问题，他没有能力再去升级这个系统。
2: 是的。
3: 胤禛二度被废，太子彻底出局，储位悬空，夺嫡之争进入全新阶段。那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你好，我是高丽，中国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专家宋英杰先生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我和宋老师用2个小时的时间聊了他的新书《24节气百科全书》，书好看，宋老师聊的也好听。那今天为您播出这次直播访谈的第3集。
3: 特别想请教一下宋老师，在做这种既有趣又有用，在有用这个地方咱们又做了哪些尝试和功课？
4: 我在小的时候，在最开始是比较讨厌24节气的学习的，因为被迫嘛，因为孩子太小嘛。从哪儿开始感兴趣的？就是我们东北版本的24节气歌谣，因为各地都有不同的版本。比如说江南，立春阳气转，雨始落无断，惊蛰雷打声，春分雨水干，清明麦土碎，谷雨尽种忙，立夏鹅毛住，小满收麦子，芒种万物播，夏至做黄梅，小暑云到忙，大暑是伏天。好，这是江南版本。我们那个版本，立春阳气转，雨水沿河边，惊蛰乌鸦叫，春分地皮干，清明芒种麦，谷雨种大田，立夏鹅毛住，小满鸟来劝。我当我背到这儿的时候，我一下对24节气就感兴趣了。为什么？立夏鹅毛住啥意思？为什么那个鹅珊瑚翅膀掉了毛，然后它能在地上安安静静地待一下，它不会被吹走，为啥？小的时候不知道吗？后来知道，哦，因为风小了。这个月在中国古代月份别称当中叫清和月，清爽和煦的月份，所以它风小了嘛，立夏的时候，小满鸟来泉，就这句话触动我的当时幼小的心灵，节气好有意思。到小满的这个时候，我就可以看到这山里头叽叽喳喳的小鸟了，所以不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是小满之后林子大了什么鸟才有。那个时候就几岁嘛，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感触啊。歌谣真好，那时候我能触及到的24节气相关的内容当中最有趣的一部分。那我觉得我也在反思，那我当时背的那些东西让我觉得很艰深，很晦涩，很烦恼。那让别人在了解24节气的时候，能不能别像我那样？所以我们要把它画出来，要有的就把它唱出来，有的呢是让它有趣味，从有趣味开始，然后大家说，哎，好像还是有用的。有用本身啊，可能是最刚性的部分。
3: 对，
4: 我最初触动我的是另外一件事，在10几年前，周围的很多人都知道我是专注研究24节气的。到一个节气日，问我最多的节气问题是什么？您猜一下。
3: 最多的节气问题啊，吃什么？真的吗？
4: 厉害厉害！我有统计过，因为问题很多嘛，然后就一个弄出来，各种学科的问题啊，就是不同层级的问题都有，但是第一大类吃什么？到了这节吃什么？居然将近一半。我第一次统计的时候就大概47%，就是吃什么。说为什么学节气，为什么光注意吃呢？最后我慢慢想通了，我所有的节气体系的智慧不要落实到餐桌上吗？落实到饭碗吗？而且我们要端好中国人自己的饭碗嘛。
3: 对对。
4: 那为什么不能好好琢磨吃呢？要套用现在的语势，不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吗？这有什么可嫌弃的？
3: 对。
4: 这有什么可鄙视的？所以呢，我慢慢觉得24节气每个节气日能够被问到这个节气该吃什么。我觉得这是最能够唤起一个民族最广泛共情的那个文化力量。好的，那我们也琢磨一下，第一个吃什么，所以我们就研究节气的饮食，就哪个节气吃什么，甚至我们会追溯，比如说700年左右，每个精确到县，因为我们是编年史国家嘛，我们的方志非常发达，现在感谢这个时代能实现数字化的。是吗？
3: 对，
4: 所以你去现在专业术语叫爬取，然后我们就汇总， 比如说写举一个冬至，因为冬至大如年嘛，
3: 嗯，
4: 所以那个吃法就特别的丰富，
3: 嗯，
4: 我们又地域辽阔，气候多元，所以那个物产又不一样，所以吃的就很多。后来我们平常你知道冬至吃什么？吃饺子。
3: 对，
4: 我们就觉得想当然是吃饺子，是好像是个万能答案，嗯，当我们把这700年的各地的吃法以及流变放在一起汇集到地图上，我们都会做饮食地图，
3: 嗯，
4: 我们叫食俗地图，
3: 嗯，
4: 就是饮食习俗啊，地图，
3: 嗯嗯，
4: 一看，这哪光是饺子啊？饺子就是我们这一块的二十四节起源地区。北京原来都是吃馄饨，
3: 哦，
4: 都是馄饨，为食馄饨孩儿，他不是吃饺子的区，就是因为二十四节起源地区，这算是一个侵占嘛，就慢慢的向北就等于是蔓延，使得饺子区有所扩张。
3: 嗯，
4: 那有些地方是吃汤圆的，是吧？汤圆的，尤其是这个江南一些地方，东南沿海的一些地方，它是吃汤圆的。那还有呢，是像南北朝时期的那个荆楚岁时期，人家是吃赤豆粥的。
3: 哦，喝粥，
4: 就红小豆熬的那个粥，人是用于辟邪的。
3: 哦，
4: 甚至呢，从他那儿还衍生出来有冬至团。冬至团是什么？用糯米包着煮好的那个红小豆，然后包在里头，叫冬至团。
3: 就像原始的汤圆一样。
4: 对，是的。还有纯吃肉的。为啥我冬至进补我就纯吃肉吗？你不能让我好好的吃顿肉吗？也有，那也有，就是哦，那个吃小豆粥，那我这没有吃小豆，我喝点其他的粥吗？也有，有的是关起门来，高家喝高家的，宋家喝宋家的，那有的时候，哎，咱们开门了，几家人一起喝碗粥吗？可不可以？可以。其实那个在立夏的时候，这种相对普遍，立夏的时候就有那个七家粥七家茶嘛，
3: 嗯，
4: 您家弄一丢丢米，我家弄一丢丢米，嗯，放在一起，也不知道您那是什么米，我这什么不管，
3: 嗯，
4: 七家就是一个宽泛的粗略的称谓，它可以是 N 家嘛，可以是百家，
3: 嗯，
4: 然后呢你家一丢丢茶，我家一丢丢茶，你那可能是绿茶，我那是红茶，熬在一起一定不好喝，
3: 嗯，
4: 但是它有一个基本的内在的文化逻辑，就是希望有一个相互的提醒，一个提振，在熬过漫漫长夏这件事儿上，咱们是命运共同体，
3: 嗯，
4: 对吗？它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喝那个茶一定不没有你单独泡那个好喝，因为那味儿已经串了嘛。
3: 对，
4: 那冬至也是一样，有的是开门，你拿点东西呢，拿点汇集成一桌一席，嗯，那最后感觉我们是在贺冬至，
3: 嗯，
4: 我们庆贺冬至。冬至和夏至的这个过的方法是很不一样的。我们过夏至是叫坐夏至，古代都说叫坐夏至，
3: 嗯，
4: 坐夏至是个中性词，
3: 嗯，
4: 就是它不偏不倚的，是我们安心静体的，
3: 嗯，
4: 用一个相对平和的方式，不闹腾的方式，不折腾的方式，度过这样一个阳极阴升的时段，就是我们那个现在那个做点什么工作的，
3: 哦，做点什么工作的，哦，
4: 对。在古代就是贺冬至，这个基调都不一样，坐夏至贺冬至，就是我们在最缺少阳光的时刻，最阳光的心态嘛，我一定要贺嘛，
3: 嗯，
4: 这是一个天气寒冷黑夜最长，
3: 嗯，
4: 这样的一个时段，我们就要庆贺，相互提醒和提振，
3: 要自己蓬发那个生命
4: 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伟大的自然观，
3: 嗯，对对
4: 对。那么吃什么不重要吗？吃什么很重要，然后您不关门，我也不关门，大家一起来庆贺，
3: 嗯，
4: 这就多好呢。我们去年的时候曾经在新疆哈密，
3: 嗯，
4: 然后跟他们当地人一聊，我是提前了一个月去的，10月份去的，
3: 嗯，
4: 那个时候已经零下20度了，一出门，哎呀，耳朵就立马就有点麻木了，
3: 嗯，
4: 然后呢，我就聊各种那个节气习俗，哈密嘛，啊，你们居然有冬至的时候熬各种那个稀糊的，反正就是肉汤啊，
3: 嗯，
4: 反正什么有粥啊，什么都有，然后是开门的，
3: 嗯，
4: 你做点饺子也行，他弄那个包子也行，没关系，就聚在一起，他是开门的。我觉得这个习俗特别好，应该做一次直播，因为你很难想到在中国就是在西部的那个边陲的地方，各民族聚居的这个地方，
3: 嗯，
4: 你能找到一个贺冬至贺的这么集体性的，他吃的也特别的丰富多彩，
3: 嗯，
4: 因为你家准备的我家准备不一样嘛，放在一起他就一桌大餐了，
3: 嗯，
4: 还有的比如说吃糍粑的，
3: 嗯，
4: 我也没想到吃糍粑的西南很多地区就直接就是糍粑，
3: 嗯，
4: 所以呢你看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伟大的国度和民族，在同一个节气都有一点自己独特的限定版的专属食物，
3: 嗯，
4: 但这个食物 如果不是从历史的脉络当中，历史的那个记录当中找出来，呈现在一个画面当中，你真很难发现说，哦，原来冬至我们曾经过得如此的丰富多彩，而不只是，我经常包顿饺子，我理解的可能就是包顿饺子，感谢方志带给我更宽阔的视野。
3: 对，哎呦，所以你看这个节气背后有趣有用的，它都是我们来自民间的老百姓老祖宗给我们流传下来的。如果不是宋老师他们这样的研究员通过他们的方式把这样的一个流传记录在案的话，我们可能很长时间

0: 甚至是可能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在冬至这一天，其实它的那个食物也是有流转的，而不仅仅是包饺子。现在已经懒到连包都不包了，速冻饺子就煮了。我这冬至算是过了，所以这个背后的故事和文化，我觉得我们是有意愿把它传承下来的，它不是一种被迫的。哎，有一位朋友他想请问宋老师，古代夏至是有假期的吗？宋老师能不能给介绍一下？
1: 古代有一些节气是有假期的，不同的朝代假期不太一样，但是呢，无论是在汉代啊，是在唐代、宋代，都还不错，尤其是唐宋时期，都还不错。宋朝到了元明清就不太行了，元明清那个假期就比较少了，那个时候夏至还不是最大的那个假期，冬至才是。
0: 哦，
1: 冬至、夏至其实，算是都比较好的。夏至一般有3天假，冬至在唐宋的时候大概有7天假。冬至是一个黄金周啊，冬至本身就是个黄金周啊，就是四立一般都会放假的，二至二分也都会放假的，就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至少放4天假嘛，然后呢，春分秋分肯定是要放假嘛，有的是放1天假，有的放3天假，然后呢，夏至呢一般就放这个3天假，以前又放过7天的，然后呢，冬至呢是肯定是7天假，现在冬至是不太行了。我们那个二四一学术委员会的那个主任委员刘奎利老先生，他今年91岁了，他曾经呢承担一个项目，就是为官方承担一个项目，因为他德高望重嘛，然后呢就说，关于放假这个事儿，能不能从文化当中再挖掘一下这个线索嘛？说那我们研究节气，好好好，那个节气请放假，因为原来放的假都是跟节气没关系嘛。
0: 对，
1: 你现在放的就清明是节气，但清明为什么会放假？清明不是按照节气放假，因为清明是一岗双责，它既是节气又是节日。它是按照节日去放假的，所以像端午啊，像中秋啊，这是节日。那节气当中现在放假的也就是清明了，连冬至都不放假。两岸四地啊，就是只有澳门是冬至放一天假的。
0: 放一天。
1: 对，我们都很羡慕。你看看，怎么这个澳门都放假，我们冬至没放？这个是从我们个人哈、不是研究者的角度，这是感性的部分，
0: 对，
1: 不是理性的部分。然后我们再说，要是给建议的话，节气哪些节气应该放假？我说，那我们参考一下唐宋时期吧。唐�宋时期节气的假大概30几天啊、节气假就30几天，那很难，但是是不是先从立春和冬至放起？清明是已经有的了，它不走那个节气那条线，它走节日那条线，已经有假期了。那应不应该秋分应该放一天假？秋分正好是丰收的时候嘛，应该放，让我们大家高兴一下嘛。秋分白云多，处处好天和，那个时候大家正好收获嘛。那个时候心情特别好，所以那个民谣经常不就说嘛，那个丝片云彩擦擦汗，你为什么心情那么好？天气又好。收成也好，
0: 对，
1: 是吗？正好是这个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时候。2018年之后不也变成了秋分，是变成了中国农民丰收节。
0: 对
1: 啊，立春嘛，立春是节气体系当中的四时之始嘛，的开端嘛，应该放一天。冬至大如年嘛，都有理由。想放假，各有各的理由。
0: 就是节日不用再去操这个心了，我们节气也可以放。
1: 对，节气应该放嘛，你节气春分。那是世界睡眠日啊，
0: 对，
1: 就是春分、秋分节气是最容易失眠的时候，它是那个整个白昼时长的一个变幅，任何一个地方白昼时长变幅最大的时候，最大的时候就像你开车一个平稳的一个速度，然后忽然你加速，人就往后仰一下嘛，那么这就是这么一个形意吧，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那个时候其实人是说春眠不觉晓嘛，春困秋乏，春天特别容易困，其实就那个时候。
0: 还有一位朋友说，有什么特别信达雅的翻译吗？就是关于24节气英语怎么说呀？信达雅，我告诉大家，不光是英语，在刚才跟宋老师聊天，宋老师能把目前我们24节气影响到的周边一些国家，他们的一些
1: 不光英语，
0: 对，不光是英语，它的俗语的一个翻译，节日的限定，宋老师都留一手呢。我们宋老师可以跟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就是周边的一些国家，包括我们自己的少数民族，他如何来用这个节气，翻译成什么样子。 它有很多方式啊，就跟我们的表达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咱们闲聊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聊这个哈萨克族嘛，
0: 对，
1: 也包括了哈萨克斯坦，就是这个民族，他们在用二十四节气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翻译方式叫阿马勒，他们不管它叫二十四节气，它叫阿马勒，哈萨克语叫措施，
0: 措施，
1: 措施，就是。每一个时段你应该做什么事儿就措施。它虽然这个字面上没有二十四节气，但是呢实际上是二十四个节气，每一个节气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吧，我刚才那个歌谣，北方的歌谣，立春阳气转到立夏的时候，鹅毛住小满鸟来泉，它那个地方呢是刚刚转场，还是有小概率低概率但是高影响的暴风雪天气，所以呢立夏小满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文化预警方式，它提醒什么，立夏它翻译成什么，萨拉坦，
0: 萨拉坦，
1: 骆驼，
0: 骆驼，
1: 小满的翻译成早上女孩，它翻译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名字，什么意思呢，立夏的时候骆驼也不要轻易上山啊，那还是有暴风雪，骆驼大牲畜也不见得扛得住啊，另外呢您不要给骆驼在这个时候剪骆驼毛，剪毛了以后它那个扛风雪剧烈降温的能力就弱了嘛，小满的时候啊，前面的时候大牲畜不行，到这个时候大牲畜可能行了，但是小女孩可能不见得行啊，所以你要照看好小女孩，不要让她跑到那个山上去，那一下子暴风雪下来人就下不来了嘛，所以这是一种对于天气的一种文化预警方式，这多好呢，
0: 对，而且更直观，
1: 对，然后包括立冬小雪，我们是叫立冬小雪，你看他们就是有这个讲究，什么时候的羊肉最好，他们叫那个距离娃子，或者叫冰碴距离，就是能够吃到冰碴或者吃到沾着积雪的那个草
0: 的羊，
1: 那羊是最好的
0: 哦，
1: 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是开始有结冰有积雪现象了，牛啊羊啊马呀骆驼啊就必须得转场了，那这个转场不得不转场，这叫阿克拉夫，
0: 阿克拉夫
1: 啊，然后呢你转场完了折腾很长时间，那可它有的时候是几百公里啊，折腾了好多天，然后再安顿下来，安顿完了辛辛苦苦的牧羊人，您不得款待人一下吗，那个丰盛的晚餐叫塞尔涅，阿克拉夫塞尔涅，就像个连续剧一样，你看他说的说立冬了吗，没说小雪了吗，没说，但是他这个字面背后他是渗透了立冬和小雪，名称体系就不太一样，那在有一些那个地方比如说越南，我们叫谷雨，它叫雨顺，
0: 雨顺，
1: 咱们叫小满，小满呢有三重的这个内涵嘛，汉代的时候就阳气小满，那到唐代的时候叫紫历小满，到明代的时候开始有江河小满，就是我们南岭附近那个时候雨水就很多了嘛，到芒种的时候雨水就最多了嘛，所以龙舟水嘛，那个时候小满就是江河小满，他们呢把这个小满翻译成雨涝节气，你看这就
0: 更直观了，
1: 和我们的立夏小满雨水相感就完全契合了嘛，
0: 对对对，
1: 那比如说下雪，那有很多朋友，就尤其像海南的朋友，就经常说二十四节气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不是用雨针，我这个不下雪。那越南是怎么翻译的？小雪节气，它也不下雪吗？越南南部它下雪吗？不下雪，它翻译成微冷。
0: 哦，微冷，
1: 它都谈不上寒，微微的有点冷，而且不是一天当中的所有时刻啊，就某些时刻微微的有点冷。你要像咱们热。咱们的小暑、大暑、处暑，这是形容热的热浪的开始和结束
0: 阶段，
1: 是吧？它能结束吗？它的低纬度地区它结束不了，它没有办法按体感热的程度来界定这三个节气的开始和结束，它就把这三个节气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丹阳、骄阳、旦日，丹阳节气、骄阳节气、旦日节气，就是它热还热，但是太阳在我的眼里的那个形意
0: 能浓烈程度，
1: 对，就不一样了嘛，那个是啊特别浓的啊，这就不行不行的，到那个处暑的时候热还会热，好像它有点收敛了，淡日淡淡的还有点诗意，所以各地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很不一样的，你包括像韩国他在用的确切的说是朝鲜半岛在传承的时候，他们就最早的那个跟节气有关的立法1442年的，他立法就说我们的小满三后麦秋至，我们的夏天是已经麦子的秋天，所以叫麦秋至， 它直接变成了小满三号大麦成熟。哎，我说为什么这个朝鲜半岛它改成了这个呢？后来我们一看，就是联合国粮农组织，我看了一下十年的数据，算一下平均值，麦类作物当中什么是最主要的，发现它是大麦，我们是小麦。我们小麦的产量在麦类作物当中，中国啊占98%，它大麦大概在韩国占80%，所以它翻译成大麦成熟，那绝对有道理嘛。
0: 对
1: 对对，你像日本在1685年，他在修订我们的72后的时候，他改了2/3，改了2/3。比如说吧，在北京，咱们觉得什么时候雨水最多？大暑啊，大暑大雨时行，咱们经常那个做，您关注新闻就知道，就七下八上嘛，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或者说七月下半月到八月上半月，他那不是啊，他是一个初夏就雨水比较多，是梅雨季节，它也叫梅雨。然后呢，秋天梅雨也多，就秋台风多嘛，所以它是有两个那个峰值去那个时段，我们叫大暑，大暑一后腐草为萤，二后土热入暑，三后大雨时行，就是我们大暑到立秋交替的那个时候，雨水是最多的。它呢，它把它变成了芒种二后，放到那个地方。我们是大暑一后腐草为萤，它把腐草为萤放到了那个芒种二后，为什么呢？因为芒种那个时候它雨水特别多，不光是降水量啊，降水量可能最多的是秋季的台风，但是呢这个时候经常阴雨连绵，是滴滴答答淅淅沥沥的，它下个不停，所以这个时候容易霉变嘛，腐烂嘛，所以呢就腐草为萤放在这个地方了，就是变成了秋天是一个峰值，那个初夏的也是一个峰值，我们北京下雨就一个主雨季是吧，主汛期，他可能两个，所以呢他做了这个修订，把我们那个大暑一后的腐草为萤放到了芒种二后腐草为萤，所以你看这也要做修订，不是说24节气只适用于发源地黄河中下地区，就周边的国家和地区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的少数民族在应用的过程当中都会做修订，包括咱们闲聊的时候说达斡尔族，
0: 对，
1: 就做的时候他把那个处暑就已经改成了初霜，它那个白露就已经改成了那个稠，就是开始是稠的，就是那个处暑可能是稠露，那个白露的时候是初霜，所以呢在这个像内蒙古东部啊，黑龙江西北，你看我一说地名你好像说天气报的
0: 对对，
1: 那天气报就是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黄淮江淮汉水流域是吗，它是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这个区域当中，经常大家说的就是白露前三后四有初霜，所以到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个薄薄的霜，然后呢它后面的那个浓浓的霜它叫稠霜，叫乌鲁根碎的日，乌鲁根碎的日，这是达斡尔语，学的不多哈，就是达斡尔语呢就入门300句，然后我就到他们那个聚居区，当地政府组织的说孙老师考察一下，跟大家聊一下当地的那个节气的那个应用的状况，他因为有一些修订，修订这个事儿就叫本地化的创新，这个智慧，这个对我们来说就太提神醒脑了，
0: 对对，
1: 太兴奋了，
0: 不一样了，
1: 对，然后就有很多那个农牧民啊，有些民俗学者啊聚在一起，我一进会场我就说谢谢大家，我先这样，大家先别说达斡尔语，你们也别说汉语，我还学了点达斡尔语，我跟大家嘚瑟一下，我这个发音你们能不能听懂，然后我一说他们听懂了，其实我内心特别自豪，就说明我发音还可以
0: 还准了，
1: 还可以。
2: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3: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9: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8: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9: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

0: 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读懂财报，才能真正挖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内容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财经编辑子宇。
2: 我是子月，我们带大家一起读财报，看懂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发掘潜在的投资价值。
1: 拿到一份上市公司的财报呢，翻开目录我们就会看到一系列的这个内容，其中在最开头就有一个重要提示，除了我们核心的三张表，也就是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这三张表之外呢，我们还能在财报当中看到董事会报告、公司治理等内容。那本期节目我们就把关注的焦点放在这一部分上面。
2: 本期我们来聊一聊这些内容很重要，阅读财报别错过。
1: 本期节目我们先来为大家解析一下财报开头的这个重要提示当中所呈现出来的这个重要信息。那子月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重要提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董事会、监事会的一些保证啊，董事会会议的一些情况、利润预分配方案、风险提示等等。那这样的十几类的信息，我们如果归类一下，它可以分几类呢？
2: 其实从重要信息来看的话呢，主要是分为六类啊。我们先把它概括一下。那么第一类来说的话呢，也就是说，像公司的一些董事会啊、监事会啊等等的一些高级管理人员，他对于财报的一个保证。那么第二点来看的话，就是说一些这个董事会会议的一些出席的一些情况。那么第三个方向就是说一些会计师事务所所给出的一个审计意见。那么第四个分类呢，也就是说各负责人对于像财报的一些保证情况。那么第五就是利润分配的一个预案。那么最后的一点就是也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重点，就是一些风险的一些提示，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披露的信息。
1: 初拿到这个重要提示的这一块呢，有人可能觉得这个都是一些很细碎而且格式化的内容，有一些是在后面的三张表当中可以具体的分析的。但是大家别小看这几项重要提示的内容，它可以向投资者传递重大而且准确的信息，当中有时候也存有一些需要大家重点关注的一些字句啊。如果子月让你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的话，你怎么样来评价这个重要提示它的作用，读懂它的必要性在哪里呢？
2: 那首先就如果一个词儿就是重中之重啊。那么因为我们知道打开年报的话，那第一页就是重要提示。那么这个重要提示来看的话呢，那么首先对于一些重要的一些方向，比如说像会计师事务所，我可能是首先去关注一下他的这个意见。对于我们来看的话，因为我们必须要看到的年报是一些出具了标准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那他才有让我们继续阅读的一个价值。也就简单的来说，审计的意见它某种程度上面是反映了财务报表的一个可靠度如何和它的一个公允性如何。那么包括还有第二点来看的话，就是像董事会的一些报告和重要事项是适合我们必须去细读的一些内容，尤其是董事会的一个报告。那么它毕竟是把多年的报告，我们需要把它在一起去解读，通过前后的对比，我们才能够判断这个董事会他的发言内容是不是是可信的。那么对于市场的一个判断是不是能够准确，包括对于这家企业的掌控力足够这个全面掌控，还是说已经发展到一些不可掌控的一些地步了。那么第三个重要解读的一个方向来说的话，就是财报的一个附注，也是我们投资者必须要去读懂的一些内容。因为对于三大报表有任何的疑问，都需要在附注的一些这个部分去找到一些解释。而企业呢，它有一些必须要披露的，但是呢又不想让我们投资者去看得太明白，针对的一些东西呢往往都会藏在一些附注里面。
1: 也就是说，我们在看这部分内容的话，不仅要看字面的意思，实际上还要观察一些内部的非常细节的一些语言。那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内容，你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很多都是公司说出来都是套话啊，格式化的语言。不少投资者其实也是这么认为的，觉得没有必要花时间。但是我们可以反过来说，套话之外的这个内容实际上才是最重要的。那首先我们来请你说一说，你是否认同关于套话的这个说法？所谓套话之外的内容包括哪些？
2: 其实套话来说的话我是认同的，因为毕竟格式化的一些东西呢它是让大家觉得很枯燥和乏味的，但是套话之外的一些内容，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财报才能够让我们发掘投资的一些价值，这个发掘呢是需要我们去一些解读的啊。比如说刚才咱们讲到的一些董事会的一些这个报告和事项，往往它虽然表面上都是套话，但是实际上为什么我们说要把好几年的进行一起连读，通过对比我们才能够看到这些套话，即便是套话，每一年和每一年的一个区分度是不是能够让我们包括对于结合一些市场当前的一些所处的位置和信息，能够让我们感觉到这家公司的发展的一个前景如何。
1: 刚才子月在这一部分的时候一开头就说到了一个点，就是这个审计报告。那通常情况下我们在重要提示当中都会看到某某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因为这个太过于常见，所以我们有些人可能也会把它当作套话。但是我们应该说这个可以说是财报里含金量最高的一句话，可能子月你这么认同吗？
2: 对，我非常认同，尤其是像这种会计师事务所，因为他必须要负责一些，他要承担一些法律的一些后果的，所以说这个其实说标准是套话，但是说核心来说的话，其实他才是重中之重。
0: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从财报数据当中寻找最鲜活的知识。精彩内容马上继续。
1: 那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我们来细说一下啊。先来说什么是审计报告，它报告了什么，作用和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2: 那么上市公司的审计报告呢，它主要是指的是注册会计师根据审计准则的一些规定，在执行审计工作的一些基础上，对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发表的一些审计意见的一些书面性的一些文件。那么我们审计报告主要的内容应该有十个要素啊，像标题啊、收件人啊、审计意见，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包括管理层对财报的一些这个责任，注册会计师对于财报审计的一些责任，包括相关的法律法规的一些要求和这个事项，那么包括注册会计师的一些签名盖章，事务所的一些名称地址等等。那么这些其实我们会发现所有十要素扣结的一个核心点就是法律法规的一个合规条件，所以说从会计师事务所他所签发的一些审计报告里面主要就是有三个方面的一个作用。那这三方面，第一个就是见证的作用，那么第二点来说就是保护作用，第三点就是证明的一个作用。所谓的一个见证作用来说的话，因为会计师签发的一些这个审计报告，它是以独立的第三者的身份去对于上市公司财报的一个合法呀，包括这个公允性去发表了一个意见。那么这些意见来看的话是有见证的作用，因为它得到了不管是从政府的角度还是说从投资者包括社会各界的一个普遍认可。而上市公司的股东他和潜在的一些投资者主要就是依据这些审计报告来判断上市公司的财报是不是能够公允地反映了企业的一些这个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对于我们来说进行一些投资的一些决策判断。那么第二点来看的话，其实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的话其实是最重要的保护作用。那么保护来说的话，因为毕竟会计师他对于整个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做出的不同类型的审计意见的报告，可以去提高或者降低财务报表期的一些依赖程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面来说的话，对于像我们说上市公司的一些股东权益，也包括上市公司的一些债权人等等这些其他的这个利害关系人的利益来说的话，起到一些保护的作用。在投资之前，我们投资者必须要去查阅这些报告和注册会计师的一些审计报告，才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这些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
1: 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我们这个有一个第三方的专业团队替我们把这个财报读了一遍，如果他们说这个财报没有问题的话，大致来说不会有什么太深层次的问题。
2: 对，
1: 如果他们说这个财报有问题，可以说肯定是有问题的。
2: 对，
1: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这样的一个逻辑啊。另外就是有一个就是含金量非常高的这个短语叫做标准无保留意见，这是七个字。这七个字在整份财报当中，刚才我们提到了其实可能是含金量最高的一句话了。那如何来体现呢？
2: 我们要知道整个的报表来说的话，往往它会对股票 股价有所波动。那么股价的一个波动来说，对于相关的一些公司的市值就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波动。所以说上市公司往往它在财报上面我们会说有一些粉饰的作用，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自卖自夸的这么一个方向。所以这个时候的呢，就必须要有一个独立的第三方来保证这家公司并没有夸大或者说隐瞒它的一些经营的真实状况。那么审计报告来说，它就是一个合法并且是公允的，能够表达它最真实意见的这么一个文件。在出具这个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的时候呢，那注册会计师往往都会以这个我们认为作为意见端的一个开头，所以说它就能使用在一些比较重大的一些这个表示公允方向的一些术语。那如果说认为财务报表符合一些条件的时候呢，就意味着整个注册会计师他出具的是无保留意见的这个审计报告，这也就是最值得我们去精读的一份报告，因为他已经按照他的一些会计的标准的一些这个制度、规章制度和准则去在这个重大的方面来说已经反映出了他的一些财务状况呀、现金流量呀，包括公司的一些经营状况。所以说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报告来说的话，也就意味着他认为首先他的注册会计师从财务把关的这一个角度来说已经帮我们去梳理了一遍，认为这家上市公司他财务报表的一个编制是符合有合法性，包括也有一些公允性的一些要求，不存在一些重大的一些漏报以及错报，能够满足这些大多数的一些这个关系人的一些共同的需求，并对他发表的意见有一个这个负责，有一个法律法规的一个合法性的负责。
0: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经编辑子宇，职业投资人子月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1: 除了这个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之外，其实还有一类审计报告叫做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简称叫非标意见审计报告。那这四种是什么呢？我给大家读一遍啊，分别是第一种叫做带有解释性说明的无保留意见，第二种叫做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第三种叫做无法出具意见的审计报告，第四种叫做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可以说这四种的性质我们从这个字面上一看就是从轻到重的一种不同意的状态。那具体来讲，子月，这四种状态分别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投资者是不是看到这四个词汇就直接就躲开就不碰这些上市公司的？
2: 那这个地方呢，我觉得就得给大家掰开揉碎的去详细解释一下。那么带有解释性说明的一些这个无保留的意见呢，它虽然说也属于无保留意见，但是呢它存在一些必须要说明的一些事项，比如说持续经营的一些这个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不确定性，或者说其他信息那么没有出现一个及时的更正啊，导致了一些重大的一些错报等一些情况呢，那也就是说通俗的讲来说，带有这个解释性说明的一些无保留意见，那么它到现在我们说大白话就是说它的财报呢其实并没有一个大的问题，只不过有一些细节那么还是需要值得推敲的，或者说有一些这个锅还是得有人去负责的。那么这些问题来说的话，其实程序已经到位了。那么比如说跟大家打一个比方，在2021年的财报的披露季的时候呢，华夏幸福它的这个审计意见类型呢就是有注明了一点，包含与持续经营相关的一些重大不确定性段的无保留意见啊，那这个就是说我们说的带有解释性的无保留意见。
1: 我来打个比方，实际上就是说我觉得你家的这个房子装修的不错，但是你这个门上没有通风的窗户，所以夏天比较热，可能就是这种性质的，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对，就是没有大的瑕疵啊，但是一些小细节还值得推敲。
1: 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第二种非标审计意见，
2: 那就说保留意见了。那保留意见呢，实际上从字面意思来看的话，就是说注册会计师呢，他认为有一些错报或者单独汇总起来呢，对于财报的影响比较大，但是呢，他也不具备广泛性，或者说还有一些审计师他认为无法去获取充分呢恰当的形成这个审计意见的一些基础的证据，所以呢也没有发现明显的一些错报，那这个情况呢可能对财报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又不是特别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说我们可以把它直为大白话来说，就是说这个有保留意见的这个方向来说，也就是提醒大家，注册会计师就提醒大家说这个大家要注意了，有一些内容呢可能有 有一些这个水分存在的啊，那这个水分存在来说的话呢，那可能就是我们需要去规避或者说详细要关注的一些点。那再给大家打个比方，比如说2021年的时候，像三峡新材它的这个审计

0: 意见的时候呢，就写的是保留意见，而这个保留的类型呢，就是审计受限。那这个审计受限呢，就是有一部分是刚才咱们讲到的，会计师他没有能够形成会计意见的，或者说没有让他触碰到的一些方式。那这点来说，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也是需要去关注的。
1: 也就是说，我把这个事，我看完了你做的这个事儿，比方说有人问子越，我这个事儿做的怎么样？你发现

0: 保留意见，我不能完全的认可这件事儿。
1: 对，就像刚才子宇打的这个比方，比如说装修房子啊，我请你到我们家来参观，我告诉你这间是我们家的卧室，但是我这个卧室的门没有打开，你也不确定它是不是卧室，你只能跟别人说啊，这个子宇说它是卧室，但是我不确定它是不是卧室，所以我要有保留意见。
0: 第三种叫做无法表示意见，那它跟前面那个相比就进一步增加了一步。那这个保留意见和无法表示意见之间，它又有什么细部的差别呢？
1: 无法表示意见的话，其实对于整个的一个这个会计师或者说审计师来说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了，因为它表示我们没有办法去获取充分的一些适当的审计证据，从而能够形成我们审计意见的基础。那么也就是说，比如说可能对财报有一些重大影响或者是广泛性的一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去讲，或者说我们说无法表示这个意见的时候呢，我们往往换一个定义，就是哎呀，这个工作我还得干，但是呢我又不想跟你同流合污啊，所以说要不然你就自己换这个会计师事务所吧。所以说打一个比方，比如说像我们可以看到像某些 ST 的一些个股，它在2022年的年报的时候，那就表示了一些无法表示意见，那类型一就是说持续经营出现了问题，那有一些像公司啊，它出现了几个银行的多个银行的存款账户被冻结了，而且一些资产呢是因为债务逾期没有偿还，导致一些资产被查封、拍卖等的一些受到限制，而且还有一些有息的债务，那它到期就是没有归还啊，逾期多少多少的亿，那么也就意味着它的资金出现了流动性的一个困难，到期债务也没有办法归还，然后持续出现了一个这个困难，包括还有一些审计受限的一些问题。那比如说像一些这家公司呢，同时它还有一些地产类的业务，那地产类的业务呢受到一些大环境的一些影响，那么已经造成了破产清算，被管理人去接管了，那它不良资产的一个这个处置力度呢也没有达到预期。那么综上所述呢，对于整个注册会计师来说的话，他审计的时候造成了非常大的，不管是从取证的角度来说，还是说从这个公司的数据的一个预判性来说的话，都没有办法去做成一个合理的解释，所以呢就只能出具了一些无法表示意见。
0: 这就相当于我请你到我的这个家里去做客，然后你去了之后发现门口有好多这个欠款通知，
1: 对，
0: 然后进门了发现这个地下的这个装修垃圾还没收拾完，然后有很多屋子是关着你都进不去，可见这个无法表示意见的这个状况，这相对应的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是非常值得投资者仔细关注甚至需要担忧的。这是第三种这个非标审计意见。
2: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从财报数据当中寻找最鲜活的知识，精彩内容马上继续。
0: 最后一种叫做否定意见，这很直白的是审计机构不同意上市公司的这个财报的内容了。
1: 对，其实否定意见是最严重的，因为它往往表示的说是这个审计师他认为你这个财报有错报，或者说是对财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也就通俗来说，这个活儿我干了，但是我还得举报你，我得告诉你这个问题是出现了很大的一个这个不合规性，其实也就是不合规的一个代表了。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像这个圣莱达，它2021年的一个年报，那么本身这家公司它是经营这个小家电的，那它从它的上市一直到2018年开始，它整个频繁的出现了一些在这个违法违规的一些现象，比如说一些虚构利润导致它的业绩扭亏为盈，已经是受到证监会的一个处罚了。那么还有就是他不断的去利用他的这个关联公司进行一些财务造假，所以造成了整个的这个会计师事务所呢也出现了一个否定意见，那他不敢给出会计师，他毕竟要承担一些法律法规的一些这个合规要求，所以说他必须要出具，但是这个出具呢一定要通知股民啊，这家公司实际上已经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风险，甚至是财务造假的现象。
0: 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哈，就是这些拿到非标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如果我们面对这样一家公司，那投资者是不是直接从自己的股票池里把这些上市公司拿走就行了呢？还是说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富贵险中求，我们可能会在这当中也还能找到一些投资机会？
1: 如果说你是有解释性的说明的无保留意见，那这一点上面来说的话，我觉得大家还可以去细挖一下，那到底它的这个问题是出在哪儿哈？那么或者说是一些延期等等出现的一些问题，那这些我觉得是可以有一个，虽然是一个风险提示，但是这个风险是可以逐步去化解的。但是如果说我们

0: 出现了后两种，一个是首先就是否定意见，和第二个呢就是无法表示意见。这两份财报来说的话，我觉得是要坚决规避的，因为我们投资者很难通过财报去获取到一些公司它经营状况和这个盈利能力的一些最真实最可靠的一些信息了，而且呢很有可能它的这个披露的信息是虚假的，
1: 而且有一些这个误导性的或者说重大遗漏的，实际上有这两类的出现这个披露的审计意见的公司来说的话，已经是违反了股票上市规则中一些信息披露的原则和规定的，那这一类的公司暴雷只是时间的一个问题了。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刚才之前咱们也一直在说，说那我们在选择上市公司的时候要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那么如果某一家上市公司某一年拿到了非标审计意见，但是第二年成功的拿到 到了这个标准五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那对这样的一家上市公司，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它的财务状况和投资前景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我们会有一个习惯，就是你之前出了问题之后，就算你改好了，我们在第二次面对这样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会怀疑，那你之前那个是不是还没改，或者是你那个造假了没有发现，或者是怎么样一种情况呢？
0: 作为投资者来说的话，我觉得是要这个坚守初心啊，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来看的话，像往往像这一类的情况，刚才子宇提到的这个横向对比的这种情况来说的话，往往不可能首先是排除掉的最后两种的一个状况哈，就是无法表示意见的和否定意见的，这两类的基本上不可能有一个这个重新有拿到了标准五保六意见。那么往往这一类的情况呢，是出现在一个就解释性说明的五保六意见中。那这一点 上面我觉得还是要区分一下，比如说像一些这个地产类的一些行业的一些公司，它可能往往会容易出现，比如说因为它的投资的这个方式，或者说投资的一些地块啊，包括受到一些行业的影响，包括说受到一些这个市场的一些波动，可能当时这个财务数据来说并没有能够及时的去达到一个披露，那么在第二期的时候同期去进行了一个整个的一个这个五保留的一个意见来说的话，也就意味着财务
1: 呢已经把这一部分去进行了一个梳理和一个合法和规划了，所以这一点来说的话，我觉得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节点。之前我们已经说过了，财报某种程度上实际上是用来避坑的，但是这个逻辑就需要大家非常注意的，就是我们需要去避坑的那些上市公司的财报，实际上他们在审计过程当中是拿到了标准五保留意见的这样一个审计结果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 看起来专业机构已经替我们去筛了一遍，结果还是出现了问题呢？那实际上跟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像交运行业啊，包括还有一些就是食品饮料行业，那么在一些市场环境有一个大的这个不确定性因素的时候呢，那往往它虽然是整个公司的经营方式哈，传统的一些这个业绩报表来说的也都是没有出现大的问题，但是因为我们说的天时地利人和，那这个天时出现了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个方式 的时候呢，那这个公司呢可能就会出现了一些经营方面的一些问题。那在经营问题上面来说的话，可能它的这个发生的时间比较迅速，那么对于财务报表来说的话，它还来不及去进行一个反应。
2: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3: 各位听众网友，刚才我们为您带来的是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今天播出的内容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富新观察》每天17点在经济之声播出广播版，您也可以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新观察》，回顾往期节目内容。《财富新观察》让你离财富更近一些，我们不见不散。市场风向瞬息万变， 洞悉上市公司投资价值，才能以不变应万变。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教你从财务数据入手，透过现象直达本质。每个周末6点、17点、20点准时开讲，登录云听客户端可同步收听。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你的投资之旅从这里

0: 弦轻击，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北京时间7: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5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6: 任务执行，请注意。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7: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1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 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8: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

0: 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1: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明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5: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4: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5: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6: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7: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6: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7: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8: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 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

0: 范建设，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1: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2: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1: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3: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1: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4: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1: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托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托牛生意。
5: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遛圈。
1: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托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翻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1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6: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1: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7: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8: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9: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8: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10: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0: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7: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0: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7: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0: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7: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 7.25 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 7.25 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 20%。
0: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 1.25 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役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7: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 32.1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十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1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1: 大家好，我是林瑞。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新一代通信网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就对外投资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1: 今日财经头条，超级买家买全球，中国进口增速连续五个月跑赢出口，外贸保持双向平衡。国际机构评价，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释放进口活力，助力全球贸易增长。
0: 热点财经报道，钱币收藏要注意，两部门发文严格禁止囤积炒作同号连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
1: 恶意唱衰歪曲政策，违规营销，汽车行业黑稿炮制流水线受到整治。
0: AI 客服已读乱回折磨用户，九月起转人工入口，不得再玩捉迷藏。
1: 财政部表示，中长期将通过再分配调节夯实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基础。
0: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中国价格影响力再提升。
1: 质量强链一期项目收官，解决产业链质量堵点卡点问题15万个。

0: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昨天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
2: 为更好在制度上保障对外投资发展和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公布对外投资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征求意见稿进一步落实各类投资者的对外投资主体地位，设置了重大不利情况报告制度，设置了大额非敏感类项目，也就是境外再投资、情况报告、项目完成情况报告等制度。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1: 今年以来，我国外贸延续了良好的态势，进出口双向平衡。在国际市场上，中国既是超级买家，又是超级卖家。一方面，从铁矿石到电子元件，中国制造业的深厚动能激活全球生产要素向中国流动集聚。另一方面，从榴莲到咖啡豆，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强大磁吸力又汇聚了全球优质消费品。截止到目前，我国连续五个月进口增速跑赢了出口，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与世界共享发展的红利。
4: 在辽宁大连的北梁港，来自巴西、澳大利亚、几内亚的铁矿石在这里经过初步加工后，一部分供给国内钢厂，一部分在出口至全球各个市场。上半年，我国金属矿砂进口值同比增长22.6%。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的购物车里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原材料、零部件、中间品，就此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北梁港海关副关长齐雪松：
5: 前七个月呢，北梁港口岸进口铁矿石708万吨，同比增长了17.3%。钢厂对这些个铁矿石特别的欢迎。
4: 而作为消费大国，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给全球带来的机遇，正随着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而加速释放。近日，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在大连举行。农食产品贸易成为讨论的重点。总台记者李林：
6: 在会议期间，海关总署与智利、缅甸等 APEC 经济体的相关部门签署了多份检验检疫合作文件，不少代表都明确表示希望更多本国特色农食产品能够进入到中国市场。
4: 秘鲁经贸代表团成员英格利德：
7: We have a big export table.
8: 我们有一个大的出口表，不仅有水果，还有蔬菜、水产品，我们的出口正在逐年增加。
4: 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
9: 中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市场，尤其是对于我们的车厘子来说。
4: 目前中国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来源拓宽，进口量水涨船高。仅榴莲这一品类，2025年的进口数量就比2022年翻了一番。按世界银行购买力评价折算，2025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相当于美国的1.7倍，已是事实上的全球第一大商品消费市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口达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高于出口8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作为全球市场的超级买家，中国已成为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为全球贸易伙伴创造实在的订单与就业。
2: 多家国际机构指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进口活力持续释放，为全球供应链稳定运转和世界贸易增长注入了强劲动能。
4: 星展银行高级经济学家谢佳熙：
10: 作为这个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其实中国庞大的进口正是贸易的一个推动的一个很大的动力。亚洲去了，很多经济体都是出口岛上的，比方说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们对中国的同比的增长其实大概有20%-40%。那现在环球的贸易不太稳定的时候，中国的需求就会他们带来很大的缓冲吧。
4: 信用研究机构 Credit Sites 亚太区策略主管曾竹君：
11: 包括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这类生产资料的增速，也在说明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中间品和资本品的采购方。我觉得对全球供应链而言，中国不只是一个产品出口地，更是全球需求的一个分项标。
4: 国际机构专家还指出，进口持续快速增长的背后是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举措的落地，包括单边降税、扩大市场准入等一系列举措，将持续巩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继续吸引外资加码中国市场。曾竹君：
11: 放眼未来的3-5年，我们认为生产端的产业配套是外资加码中国的一个主要驱动力，而消费端呢，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动力。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人民币是我国的法定货币，由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发行，是国家主权与信用的象征。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了人民币可以买卖和不得买卖的具体情形。公告中哪些内容值得关注？对社会公众有何影响？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的报道。
14: 公告规定，现行流通人民币不得买卖。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混淆流通货币与收藏品等普通商品的边界，囤积炒作同号、连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等行为，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损害人民币信誉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必须严格禁止。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已不代表货币价值，其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品等意义更为突出，可以收藏，可以去银行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进行买卖。此外，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可以买卖。纪念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限量发行，具有特定主题的法定货币，主要是满足公众的收藏需求，一般不参与流通，可以进入市场买卖。公告明确规定，普通纪念币在面向公众兑换前，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买卖，以此遏制一些市场主体在普通纪念币发行前预售炒作、囤货抬价等人为制造稀缺、扰乱市场的行为。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
15: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众对货币文化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允许但不放任人民币买卖，推动钱币市场健康规范发展，才能更好地保障公众合法收藏需求，促进钱币文化研究与传播。
14: 那么人民币买卖有哪些规范？公告要求，一是买卖人民币的双方应依法依规交易，遵循诚实、守信、自愿、公平原则，不得有囤积居奇、哄抬价格、恶意炒作特殊号码等扰乱市场秩序、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二是不得进行虚假宣传，不得夸大收益，对未来收益做出保证性承诺，明示或者暗示保收益无风险等。三是不得通过买卖人民币从事洗钱、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四是装真纪念币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应当标注装真单位名称，不得违规使用中国人民银行相关信息。 武士制作、售卖纪念章、纪念券等非人民币类商品，应明确标注产品属性，不得通过任何形式的伪装，故意将纪念章、纪念券等工艺品、文创商品与人民币纪念币进行混淆，不得通过冒用中国人民银行名义等方式误导消费者认为是人民币。那么公告对社会公众有何影响？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告施行后，公众合法的正常的钱币收藏将得到更好的保护，跟风炒作的行为将被遏制，违法违规的行为将被依法惩治。董希淼提醒，钱币收藏爱好者要认准正规渠道，购买前可查询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确认是否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纪念币或已退出流通的人民币。纪念币收藏有市场波动，要警惕稳赚不赔等虚假宣传。
15: 公众应自觉维护人民币形象和法定货币地位，发现非法买卖人民币相关线索，可留存好证据，及时向当地中国人民银行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涉嫌诈骗的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2: 新能源汽车产业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一张亮眼名片，然而网上针对汽车行业的恶意唱衰、歪曲政策、违规营销引流等乱象却频频冒头，严重扰乱市场秩序。
1: 今年6月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启动专项整治行动，揭开了专业化、团伙化的黑稿炮制流水线。来听总台记者王悦、周丽、窦云云的报道。
16: 车门就会出现吱呀异响不断，车窗升降、电机卡顿失灵，车门控制模块接触不良。好在找到了这款专用限位器，防水盖精准解决了原厂缺陷。
17: 点开短视频平台，动辄就是某车企市值一天蒸发9000亿港元，某品牌车辆故障频出，标题惊悚，内容吸睛，点赞数常常高达几十万。上海市汽车销售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业金指出，这些内容大多子虚乌有，这类恶意唱衰的虚假信息正从三个层面破坏市场生态。
18: 第一个就是扰乱了正常的一个价格体系，消费者看到特别低的价格之后，经销商让利幅度的预期要大大提升了，导致我们消费者持币观望。那第二点，一些自媒体互黑品牌质量问题影响品牌方的名誉。第三点，消费者刚刚买完新车之后，在网上看到不实信息，觉得车可能是卖贵了，引起不必要的消费纠纷，对政府的公共资源也是有些浪费的。
17: 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某汽车品牌用户沟通高级总监焦桥坦言，面对海量网络不良信息，企业为了澄清事实，往往要付出巨大代价。
19: 我们欢迎正常的一些舆论的监督，但是我们也坚决反对以着正常舆论监督为旗号恶意的抹黑和带节奏的黑公关。
17: 针对网上恶意唱衰汽车行业、歪曲政策、违规营销引流等乱象，今年6月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启动专项整治。上海市委网信办网络执法监督处副处长吴洪明介绍，调查发现部分自媒体已形成专业化、团伙化的黑稿生产流水线，甚至统一编制隐晦话术，大大增加了监管难度。
20: 汽车类自媒体和相关账号发布受其谣言虚假不实信息，已经呈现出制作专业化、团伙化、产业化等特点。部分营销号为了逃避监管，统一编制隐晦话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使其监管部门或者平台也很难，有时也是真假莫辨，虚实难分。
17: 专项行动中，工作人员还发现有微信公众号在未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的情况下，长期以记者名义开展新闻采编活动，多次发布针对某汽车养护平台的不实负面信息。上海市委网信办网络管理处副处长孔岩指出，这一典型案例中的微信公众号已违反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21: 根据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的第5条，严禁未经许可或者超越许可发布互联网新闻信息。这个账号没有取得许可，还打着记者的名义去采编发布传播新闻信息，属于比较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了。公众以为它是正规的媒体，这种传播的伤害性更大，对于平台来说也是更容易绕过审核机制。
17: 面对矩阵难、定性难、专业性强的现实挑战，上海打出了治理组合拳。今年7月至8月，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相关部门连续举办合规指导会，覆盖整车企业、经销商及头部汽车类自媒体，并正式发布上海市汽车行业营销行为与网络信息传播合规公约，从价格规范、传播

0: 专项行动已累计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9.1万余条，处置违规自媒体账号9000多个。上海市委网信办表示，将继续会同相关部门，推动形成长效治理机制，为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发展营造清朗的网络环境。上海市委网信办网络执法监督处副处长吴宏明也提醒广大车企注意尽早取证，切实维护自身权益。
1: 尤其是对于一些所谓自媒体账号以舆论监督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的行为，要及时固定保存好帖文截图以及与对方的一些沟通记录等关键性证据，并及时报案。同时也可以借助相关的一些举报平台，通过投诉等方式维权，坚决拿起法律武器，切实维护好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
2: 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网购出了问题想要退货，翻遍 APP 都找不到人工客服的入口。那对着 AI 客服连发十几遍转人工，他却只会循环回复我理解您的心情。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投诉分析显示，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 26.79%， 其中 AI 客服、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
3: 好消息是，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日起实施。标准明确，转人工入口不能层层隐藏，要让用户找得到、转得了。遇到用户拒绝 AI、交互失败、涉及财产安全等场景，系统要自动切人工。这项推荐性国标能不能真正管住乱象？我们来听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管理研究所副所长王鹏的分析。
4: 国标啊，大概是有3个领域实现了突破。第一个呢，是首次明确了人机协同的全国统一规范，这也是啊，在我国啊，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的一个国家标准，填补了该领域的规则空白。结束了呀，此前呢并没有行业统一服务标尺的状态，首次啊把转人工从以前的所谓增值服务和可选服务明确为合规底线，打破了以前企业呀随意隐藏人工入口的行业惯例，把可便捷转人工从企业的自主选项升级为明确的合规要求。第三呢，就是首次划定了人工智能客服的责任边界，明确企业啊不能以人工智能的回复仅供参考，算法内容不代表公司立场来甩锅。人工智能客服的答复呢，属于经营者服务的组成部分，企业必须为其全部的内容负责。这样来说呢，新国标啊，确确实实可以解决消费者的几个核心痛点。第一个呢，就是人工接入难的问题，用户无需反复发送转人工指令，就能快速找到人工客服的入口，告别通关式找人工的糟心体验。第二呢，就是人工智能答非所问的这种循环问题。当这个用户啊明确拒绝人工智能多次交互失败的时候，系统得自动转人工，不会再出现人工智能呢无限循环套话不解决实际问题的情况。第三呢，能够解决人工智能承诺无效问题，比如说人工智能客服给出的退款优惠等明确答复，企业不能事后随意推翻，那么消费者的合理权益呢有了明确的规则支撑。另外呢，就是涉及到财产安全类的风险呢，也可以更好的规避，比如说涉及到价格的修改呀、资金申诉等财产安全场景，那么系统啊将自动切换到人工，避免出现人工智能自动降价呀、越权造成的消费权益损失的乱象。另外呢，就是针对重复复述的问题，人机切换也可以呢及时的去解决当前的问题，消费者呢转人工之后也无用从头再复述一遍之前的诉求。通过这次的国标，我觉得是有效的解决以上的这些核心痛点。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在会上表示，消费需求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财政部已经推出一系列政策来促进居民消费提质升级。
5: 据介绍，财政部门已经推出一系列政策促进居民消费提质升级，包括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国补，把惠民生和促消费有机结合，实施个人消费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全面落实就业优先战略，支持地方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另外，深入推进现代商贸流通体

0: 体系试点城市建设，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持续优化消费环境。财政部副部长廖民，
1: 所以下一步呢，我觉得财政部啊，我们主要考虑呢，将按照啊这个规划，聚焦这个就业、增收、社保等方面的要求，来系统谋划呀，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的战略举措。短期看呢，主要当前主要是要充分的发挥当前各项政策的这个效能，推动呢各项政策措施能够更好更快的落地见效，增加大家的这种获得感。中长期看呢，主要还是通过这个持续提升呢社会保障能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强化税收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来不断的夯实啊这个居民能消费、敢消费和愿消费的基础，释放我国啊超大消费市场的内生动力。
2: 昨天，我国期货市场迎来一项重大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有助于吸引更多企业把我国的期货价格用于国际贸易。
0: 首批20号交600吨境外标准仓单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卖出，完成交割的20号交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完成实货交付，这也是我国期货市场第一次真正实现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的物流成本。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交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在泰国设立首家境外交割库，这也是我国期货市场首家设立在境外的交割库。据了解，20号交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
3: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橡胶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0: 此次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将有助于吸引更多企业将我国的期货价格应用于国际贸易，参与我国期货市场，增强了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认可度和影响力。姚玉华，
3: 这次突破不仅完善了咱们大宗商品的交易规则，也让中国在全球橡胶贸易市场中拥有了更强的定价主动权，能够更好保障国内轮胎、橡胶生产等相关产业链稳定发展。
4: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4年正式启动的质量强链一期重大标志性项目已经全面收官，累计实施质量攻关重点项目2060个，成功解决产业链质量堵点卡点问题150000个，有力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来听报道。
5: 市场监管总局质量发展局副局长张磊磊，
6: 聚焦新能源汽车、高端科研仪器等大国重器重点领域，产业链质量瓶颈加快突破。电动汽车超充项目以国家标准统一超充认证规则，打通充电不兼容、通信不交互堵点。工业机器人项目精准识别、幻觉控制，360公斤级重载机器人精度实现2倍提升，成功研制质谱仪、电子显微镜、激光干涉仪等5个领域高端科研仪器新型计量测评装置，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5: 此外，质量强链行动还前瞻性地设立氢燃料电池及氢储运装备质量提升专项，紧扣氢能质储输用全链条中制约产业发展的质量基础短板，取得一系列关键突破。市场监管总局特种设备局副局长周亮，
7: 发布机车车辆燃料电池领域核心国际标准已经应用于我国大功率氢能机车的研制和生产，依据电解槽系列标准，多家企业开始制造大型制氢装备，推动国产化装备迭代升级，成本下降30%，可靠性提升10%。
5: 接下来，市场监管总局将推进质量强链二期十大标志性项目，延续一批高端仪器仪表、新能源、工业机器人等重点领域的持续深化攻关，紧跟产业迭代发展，拓展一批具身智能机器人、固态动力电池等新方向，瞄准产业发展热点，新增一批工业母机、无人机、先进合成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
8: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4: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七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11家，同比增长4.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同比下降6.2%。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和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
4: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稍后我们直播继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北京时间8点整。
1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大众健康意识的觉醒，正在重构消费优先级，人们开始用体检报告的指标反向筛选货架上的商品。健康不是产品标签，而是其从供应链到研发端，再到用户端的全方位能力展现。
12: 报时中国经济。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热点财经报道。上半年规模突破5000亿元，科创债为何能跑出增长加速度？
0: 全球市场肃然，国际油价微涨，国际金价每盎司大幅上涨109.2美元，欧美股市主要股指全都上涨。